0: 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3: 《白眉大侠》这套书有两个最难对付的人，又没能耐，鬼点子又多，谁遇上他们脑瓜都疼。这俩人是谁呀？一个就是戏不大的头鬼房叔安，还有一个臭豆腐圣手秀士冯渊。要说这两个人的坏劲儿不差上下，各有所长。房叔安表现得有点外露，圣手秀士冯渊呢有点内秀和含蓄。就拿这冯渊来说，他最大的特长能模仿别人的声音和动作，那学的是一般不二，装谁像谁。拿前文书说，他遇上了卧佛昆仑僧，为了解救房叔安，装作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的声音才惊走昆仑僧。冯渊怎么能模仿八十一门总门长的声音？他要不挨着他当然没法学。这还是很多年以前的事，北侠子然伯欧阳春跟随他父亲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他叔叔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要赶奔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前去朝圣，就带着冯渊。因为冯渊是北侠的徒弟，您说这欧阳春窝囊不？成名一辈子收了个最饭桶的徒弟，等见着八十一门总门长，人家老几位是越谈越热乎，住了约有半年有零。这冯渊呢没事庭前背后就跟着模仿总门长怎么说话，怎么个动作，有什么特长，他是牢记在心。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专呢。这冯渊有这种爱好，谁也不知道，哎，他就全学好了。不但学好了，在背后没人的时候，他暗中练习。他之所以这么做，有他的原因呢。冯渊知道自己能耐不行，在关键的时候，这就是撒手锏。可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他曾经使用过几次，果然百灵百验。拿这次的事儿来说吧，就是一例。他平时要不下苦功能把昆仑僧吓跑吗？ 闲言少叙。房叔安一看是臭豆腐冯渊，乐得直拍大腿。
4: 我那么臭豆腐，我认为八十一门总门长真来了，闹了半天是你。
3: 乌鸦混账无比鸽子，我要不是装八十一门总门长，焉有你大头鬼的命在。两个人说罢都乐了。方叔安就问，
4: 哎，我臭豆腐，你这是在哪儿来？是从开封来还是从别的地方？
3: 哎呀，一言难尽。冯渊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在前文书咱说，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带着细不大头鬼房叔安私自离开开封，要赶奔修罗刹三教堂。他们走了之后，马上被徐良发觉了。徐良就把这个事儿如实地禀明了包相和蒋平，把包的人也急坏了，责令蒋平和徐良无论如何要把云瑞和方叔安找回来，千万可别出事儿。蒋平跟徐良一商议，怎么办呢？徐良说，这么办，我先行一步，您呢把开封府善后的事情处理完了，后年再去找我，咱们在三教堂或者是华阴县不见不散。徐良就下来了。蒋平是个十分精细的人呐、啊。蒋四爷一想，慢着，别太着急了。云瑞和方叔安一文一武，这两个人不白给。就即使到了三教堂也不见得就发生危险，再加上徐良也追下去了，有这三个人要吊着膀子也能化险为夷。我呢得把家安排好了，别弄个齐胜不顾家，中了人家的引军计，把我们都调走了，开封府空虚了，万一家里边再出了事儿，那后悔就来不及了。因此蒋平把开封府做了周密的安排，他看看手底下这些人带着谁留下谁。后来他把南侠展雄飞、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大和尚金背罗汉武深留在家了，告诉他们，你们老几位就是保护包的人的安全，提防有贼人偷袭。另外呢，没有什么用的人他也留下几位。蒋平还抽空到了一趟吴军都提府，见着铁帽子王爷岳恒，借了500铁甲军，让这500铁甲军围着开封府是日夜巡逻，加强戒备。同时蒋平还在开封府抽调了一部分人，训练一支200人的便衣队。那位说，干什么这面兴师动众？哎呀，情况相当复杂，不容蒋平不这样做呀。他知道这样做是有备无患。都安排好了，蒋平带着小武艺小七杰起了身了。跟着他的有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小义士、爱虎、粉子都、朱珍，有圣手就是冯渊、蒋昭、蒋小义、日月飞行、小太保钟灵、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井底蛙邵环杰、柳金杰、柳玉杰、小元霸鲁世杰，他们一共老少19个人。走到路上的时候呢，蒋平比别人到头都多。哎呀，四老爷一想，那么大的华山，那么大的华阴县，谁知道徐良他们在哪儿啊？为了少惹麻烦，他想起一件事儿来，问柳金杰和柳玉杰，我说，小子，你们俩过来问你们点事儿。四大爷，什么事儿？ 我说你们知道小

0: 哥沈中原住的什么地方不知道啊？住在哪儿？住到华阴县东关外沈家庄啊。妥了，沈家庄在哪边你们俩还记得吗？还能找得着。头前带路，咱们直接赶奔沈家庄。大伙儿明白蒋平的用意，他认为徐良、白云瑞或者就落到那儿，为了省事起见才做出这么个决定。哎，蒋平这个决定做对了，到这儿还真就找着了。小诸葛沈中原一看四哥蒋平来了，领着一大帮人，心里头非常高兴，把蒋平接到里边。蒋四爷进屋一看，嚯，这么多的高人都在这儿呢，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蒋平率领各位小英雄见过陶路、陶府庵，见过古墓大建邹瑞、邹化昌，和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力佛、欧阳普中，以及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又见过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等人，亲人见面打开话匣子，彼此做了介绍啊。蒋平一看唯独没有徐良、白云瑞和方树安，他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后来一问才知道，这几个人赶奔三教堂了，走的时间很不短了，一直没回来信儿。蒋平这心里头就不老高兴的，心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没个当头的这事儿不好办呢。看来徐良他们是摊了事儿了，你怎么不派人去接济一下呢？但是当着这么多老前辈，他又不敢说这种话。后来他一想，干脆让圣手就是冯渊再走一趟。别看冯渊没能耐，这小比兔子跑得都快，鬼点子也极多，让他打探风声是万无一失。就这样把冯渊打发走了。冯渊就是这么来的。可巧在树林中石喇子后面遇上房叔安惊走昆仑僧，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冯渊刚把话说完了，把房叔安气得一跺脚，饭桶糊涂，太糊涂了。乌鸦混账无比根子，你说谁糊涂？
1: 我说我四爷爷蒋平糊涂，糊涂加三斤的老糊涂，还派你臭豆腐跑这来一趟干什么？这不耽误功夫吗？干脆拉着大队人马就来就得了。你们还不知道呢，三教堂里边打得热火朝天呢，小剑魔白衣子正然会斗金灯剑客夏随良，人家人多咱们人少，真杀急了对咱一点好处都没有。我这是跑出来搬兵求救，让昆仑僧把我追出来了，好悬没交代。我说臭豆腐，他们都在哪儿呢？应当赶紧回去把他们各位请来就对了。
0: 冯渊一听啊，方叔安说的有理，既然这样我无需上三教堂了，马上翻回沈家庄去拉人马就得了。二坏商议好了，刚一转身被一个人给拦住了。
2: 站住！
0: 尔等还往哪里走？两人吓得一缩脖子，揉眼睛一看，可吓坏了，闹了半天正是卧佛昆仑僧。那位说昆仑僧不是吓跑了吗？
2: 对，
0: 是跑了，不过这老家伙也挺狡猾，跑出二里多地去，他回头一看没人追他，他不跑了，蹲到道边吧嗒吧嗒滋味回忆回忆方才发生的事情。昆仑僧是越想越怀疑，他一想我也太冤了，我还没见这八十一门总门长的面我就跑了，就见着面他还吃人怎么的？他有一告，我有一诉，他有他的理，我有我的理。我想总门长 绝不会不问青红皂白就置我于死地呀、啊！你说连句话都没说，甚至连个面都没见，我就跑了。他又分析一下，不可能啊，八十一门总门长身份太高，怎么能轻易离开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呢？听发财那声音是总门长的声音，但是呢又觉着有点愣，不那么苍老，是不是有人装的？不管怎么说，我得回去看看，要真是总门长，我不露面我再跑，要不是咱们再算账。因此昆仑僧顺着原道又回来了。这二坏没想到这时候正在树林里头白活呢，昆仑僧一看啊，不是，闹了半天是臭豆腐装的，可把我坑苦了。老和尚恼羞成怒，才大喊一声把他二人拦住。此刻的昆仑僧恨不能把方树安和冯渊扯碎了撕烂了都不解恨。方树安和冯渊一看坏了，慢说咱俩，咱们二十个也打不过一个昆仑僧啊，三十六计是走为上策。二坏一抹头奔西北就跑下来了。要说他们俩的脚程啊都练出来了，没事净打败仗净逃跑了，所以比一般的人呢腿脚利索得多。尽管如此，他们怎么能跑得过昆仑僧呢？这大和尚也有招，把大肚子一甩，咻，就三丈，再一甩又三丈，连着十几甩就撵上了二坏。笨圣手就是风渊，就是一铲，风渊吓得妈一声往旁边一躲，这一铲正砍到树上，这棵树比对掐还粗了三圈，耳轮中就听得咔吧，把树是拦腰砍断。冯渊一想，妈的妈，我的姥姥，这样砍到我身上还有个好呢。乌鸦方叔安，你看怎么办？方叔安也急了，我说臭豆腐，你他妈真没经验，要跑别一块儿跑，我奔西北你奔东南，别他妈往一块儿跑。哎，冯渊一听对，这两个人呲溜分了家了。昆仑僧一看耶，哎，心说这我撵哪个好呢？反正我得抓住一个。哎，又一想，冤有头债有主，我还得抓房叔安呢。何大臣一哈腰他就追起来了，房叔安，儿往哪里走？
1: 哎，有地方走，这你甭管，
0: 你给我站住！
1: 哎，我才不站住呢，站住就嗝屁朝凉了。再见。
0: 没跑出半里地就让昆仑僧给撵上，轮铲便砸，方叔安像兔子是奔奔直奔，左躲右闪，结果也没砍着他。正在这时，就听风声所响，臭豆腐冯渊是挺刀而出，奔昆仑僧的后背就是一刀。乌鸦混战无比高子，我老人家回来了。方叔安就问你怎么不跑，你回来了。乌鸦，我要跑了你怎么办？我要助你一臂之力，来来来，咱们两个人双战于他。哎，方叔安一听也对，要容等着冯渊走了，那我一个人还真够呛。这俩坏蛋把昆仑僧给缠住了，他们俩是瞎咋呼，根本伸不上手，刀要碰到缠上是非撒手不可呀。二坏比划了两下，又分两方面逃走。昆仑僧这回改变了主意，是追赶冯渊。你看他妈这小子也够坏的，追了没有多远，方叔安又上来了。你站住，今天方大老爷跟你大战八百合，好小子，有种你别走。昆仑僧奔方叔安，方叔安是扭头便跑。大和尚刚一转身，冯渊又回来了。哦，丫鬟战无比该子，你敢回来跟吴老人家大战六百合？这下昆仑僧可倒霉了， 冤魂缠腿，被二坏是牢牢地给拴住。要不说这个大将啊，有时候倒霉也倒到小卒手底下。关云长能耐不，走麦城就是被小卒给活抓的。那下棋您别小瞧那兵卒啊，那要真要过了河愣往上拱，也能把你拱败了。何况是这二位，房叔安，你看怎么办呢？光凭这么打不行啊！哎，有主意了。他利用臭豆腐缠住昆仑僧的时候，房叔安从树后头找了一堆沙土，把两个袖筒全灌满了。这是房叔安研究特殊的兵器，叫土炮。装满了脚脖子里儿，他又回来了。
1: 你昆仑僧，来来来来。
0: 咱俩大战600合，方叔安呐，你跑不了。他转过石喇子，轮铲就砸。他没想到这一手。方叔安抓准机会，尤其这个半夜呀，那眼目不太得劲儿，因此他把袖筒一甩，捅炮，捅炮，噗！可能这昆仑僧也气糊涂了。不然的话也不能吃这亏。这可好，脖领子里头，耳朵眼里，鼻子眼里，嘴里，俩眼睛，满脑袋全是沙土了。这玩意儿可不留客气啊。昆仑僧觉着不好，哎呀，没身想跑。他后边就是个石喇子，他转身用力过猛，结果一脑袋碰到石头上了。耳轮中就听见啪，那位说把脑袋撞碎了没有，那就得说昆仑僧功底儿扎实啊。这家伙练过天花宝盖闭气功，又练过金钟罩，还有童子功，整身的13太保横练，就这样保住一条狗命。尽管如此，这下可撞得不轻啊！他就觉着天旋地转，脑瓜子撕裂一般呢，顿时是人事不省，摔倒在地，他大铲也扔了。房叔安和冯渊躲到树后头，半天都没敢出气儿，注意地往对面看着。后来冯渊捅了一下房叔安。乌鸦混真无比该死，大概这个老东西昏过去了。
1: 我怕他装像。我说你起来不起来？你装什么像你？我可拿石头砸你脑袋了。
0: 方叔安捡了几块小石头投过去，一看打他身上纹丝不动，这才放心。二坏从树后转出来，蹑足潜踪。慢慢的摸到昆仑僧近前一看，呵，俩人全乐了。昆仑僧这脑门子长了一个大包，比馒头还大三圈，又青又紫，再看五官都挪移了都。
1: 哎呦，我说你练功没这么练的，拿石头碰脑袋，嗯。活该你倒霉落到我们哥俩手里头。我冯渊，你说应该怎么收拾他？
0: 吾看应当把他乱刃分尸，眼珠子抠出来当炮彩，为人间除害。
1: 混蛋，你太混蛋了，未曾说这话，你连点脑子都没有。
0: 吾，你的意思呢？
1: 我的意思留个活的，抓个人质。这可有用啊，这老家伙身份太高，要抓住他，跟金灯剑客夏虽良讲条件，不怕他不听。
0: 乌鸦，这个主意可真不错，
1: 来来，把绳子拿出来。
0: 冯渊是抓差办案的官人，那腰里边的绳子锁链那是不离身呢，他帮着房叔安把昆仑僧给捆上了，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 可还怕昆仑僧明白过来，用气功把绳子绷断，又拿锁链在外头多加了一层，觉着保险了，二坏才放心。方叔安长吁了一口气，
1: 哎呀，弥陀佛呀，无量佛呀，我得让他明白明白啊。哎，前面那是个水沟不？
0: 乌鸦好像有流水的声音，
1: 咱俩把它架过去，往它脸上喷点水啊，要叫它死了还不好办了呢。还
0: 两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劲，找到水沟旁，用水哗哗往昆仑僧脸上一撩，连泥土在眼睛里的沙子面全给冲出来了。好半天昆仑僧才明白过来，
1: 哎，啊！啊！你甭别叫唤！哎，昆仑僧，你可放明白点啊！现在你是我们的俘虏，我们叫你死你死，叫你活你活，你可知道我们二位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你要胆敢不老实，现在我就抠你的眼睛，然后就拉你的舌头，你信不信？
0: 乌鸦方叔安不要那样办，吾现在肚腹疼痛，还有一泡稀屎，最好拉到他嘴里。昆仑僧一听，啊，哎呀，我倒了霉了，我怎么落到这俩小子手里头了？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干脆我别说话。这个老家伙把眼睛一闭，把嘴也闭住，头低着，一语皆无。
1: 方叔安点点头，哎，这就对了，这才叫光棍呢。我臭豆腐，来来来，架着他，咱们走。
0: 一个在左，一个在右，他们架着昆仑僧从树林出来，还有那条大铲呢。方叔安跟冯渊就一咧嘴呀，这条大铲也太沉了，抓个俘虏有好处也有麻烦，还得给他扛着铲。方叔安瞅了冯渊一眼，
1: 我们臭豆腐，这事儿就是你的了，你扛着吧。
0: 哦呀，你真心好，我扛着。冯渊拖这条大铲，方叔安架着昆仑僧从树林出来，刚到树林的边上，就听头顶上恶风不善，窜下俩人来，用猛击夺速之法抓住方叔安和冯渊的脖子，砰砰！这两个人想要动转势比登天，就听身后有人冷笑：“好小子，你们俩都坏得出了油了，今天是恶贯满盈，我要儿的狗命！”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房叔安和圣手秀士冯渊光顾了高兴了，没防备有人暗算，结果他们俩被人家给掐住了，用力之猛自不必说，把二坏憋得眼根都翻上去了，好悬没咽了气。可没想到掐他们的人把手又松开了，树林里头一片笑声，把二坏可吓懵了，心说是怎么回事，简直像幻术似的。两个人定了定神，回头一看，这才放心。掐房叔安的非是旁人，正是小义士爱虎，掐冯渊的正是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再一看，蒋平率领老少英雄全从树林出来了。蒋四爷用手指着他们俩的鼻子，我说你们俩小子不研究别的，都损透了。方才你们收拾昆仑僧，我们看的是真真切切呀，你们真给武林界的丢人。放着真能耐不学，专门学一些左道旁门，你们俩是什么东西？房叔安晃晃大脑袋，缓过这口气来，
1: 我四爷爷，你这辈子脑瓜小，下辈子脑袋还得小三圈，你说我损，你比我还损，有这么干的吗？把我吓得尿了裤子了，我认为是三教堂他们来人了呢。大伙儿又乐了。那边说蒋平他们怎么刚来呢？闹了半天呢，沈家庄也出了事儿了。要不说这个事情是错综复杂，人生这一世不那么平坦和容易的。冯渊被派走了以后，蒋平一琢磨，多此一举，等冯渊再回来岂不又耽误了功夫。四爷立刻做出决定，马上起身赶奔三教堂。他把自己的想法跟老少英雄一说，大伙儿也紧张起来了。都知道蒋平那非常精明，要说他料事如神那有点夸大，但是据经验而论，那蒋平比别人高着一筹啊。大伙儿一想，肯定云瑞、徐良、白衣子他们是摊了事儿，因此各抄家伙就准备起身。正这时候，沈家庄的一个庄客跑进来了，找小诸葛沈仲元。老爷，来客人。沈仲元就一愣啊，说来客人他愣什么？要是白天来客人这玩意儿正常，这是半夜，哪有半夜串门的？一看开封府的人都在这儿呢，谁能到沈家庄来呢？因此带了几个人出去去接，等把大门开开一看呢，没人儿。沈中原把脸往起一沉，狠狠地瞪了庄客一眼，你困糊涂了，
0: 瞪眼说瞎话。客人在哪儿呢？
9: 喂，

0: 吃了一惊啊！一看来的这个怪人非是旁人，正是巫山的飞天魔女龙云凤。前文书咱说过，龙云凤曾经传授徐良的武艺，教给徐良一套剑法，后来不辞而别走了。就是那个女人，江湖上给她送个外号叫魔女。你要说她是疯子吧，有时候她说话挺正常，你要说她是正常人吧，她跟一般人还不一样，说翻脸就翻脸，而且六亲不认，心黑手狠呐。你要说他是坏人，他也办了不少好事，杀赃官，除恶霸，救姐夫烈父，孝子贤孙，是除暴安良。要说他是好人，他也妄杀无辜，有时候把人一家子都斩尽诛绝。就现在这个龙云凤是哪头的，谁也摸不清。有时候他倾向于上三门，有时候还帮着莲花门。这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要提到飞天魔女，脑仁都疼，因为他功夫也太高，来无踪去无影。哎，今儿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跑到这儿来了，就冲他这个行为和举动就不是个正常人，哪能上人家串门来，跑门楼上坐着去了。陶福安向来知道他的脾气秉性，心说大敌当前，可不能把他得罪了，这个人要利用好了对我们有利，要稍有不慎把他得罪了，他要跟夏绥良吊着膀子跟我们为仇，可坏了，那谁也对付不了。陶老冲着蒋平和各位英雄一使眼色，老头乐乐呵呵到了门楼下边，冲着上边一抱拳，哈哈哈哈，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龙老剑客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陶福安这厢有礼了。诸葛元英也认识他，赶紧打几手送法号无量天尊。别的人一看这两位高人对来人都如此尊重，也就不敢小瞧了，呼啦朝往两旁一闪。沈中原赶紧命人点起灯球火把，把梯子拿来，请龙老剑客下来。龙云凤双腿一飘，噌跳下来了，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徐良呢？徐良在不在？哦，大伙这才明白，闹了半天都找山歇。蒋平仗着胆子冲着龙云凤一呲牙，哎，老人家，小梁子不在，上哪儿去了？哎，他有点特殊的事儿，赶奔三教堂去了。不巧这个小猴崽子，我一找他他就不在，他那个意思转身要走，但是他又回来了。既然白梅不在，白云瑞在不在？你瞧，您打听这俩人都不在，白云瑞也上了三教堂了。哦，这是诚心躲避我呀。哎，白云瑞不在，他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在不在呀？他问他，大伙一听，你说怎么说呢？夏侯仁就在后院养伤呢，现在这个伤啊大见好转， 已经拄着拐杖可以在屋里来回走动了，一日三餐比较正常，但是要想康复还得有一段时间。龙元凤贸然问道白云剑客，还不能不跟他说。所以陶福安说，老剑客，白云剑客夏侯人正在后院养伤呢。哦，那妥了，我算没扑空，到底遇上了一位。好吧，我要见见白云大剑。大家也摸不清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身份又高，想见夏侯人谁敢拦着。就这样老少英雄陪着带了后院。白云剑客呀，服过药以后早就睡了，身体虚弱得很。沈中原领人轻轻叩门，把门开开，到屋掌上灯光，这一有响动，白云剑客就醒了，睁眼一看大伙都来了。他没什么可吃惊的，一瞅众星捧月一般，为首的是个穿青衣服的女人。这女人长得还挺俊，别看那么大的年纪了，练就的返老还童，但是眼角眉梢带着煞气，让人看着脊梁沟发凉。他一眼看出来龙云凤。想当初啊，白云剑客跟龙云凤关系还不错，这个龙云凤曾经到白云观去过三次，跟白云大剑论剑论掌法，夏侯人对他蛮招待。不过他来去匆匆，有时候半夜人没影了，有时候一住就住十天半月的。夏侯人就发现这个人喜怒无常，很难伺候，但是从来没有得罪他。后来不知为什么，有人曾经告诉过夏侯人，老剑客，你怎么把飞天魔女给得罪了呢？这个疯子已经散布流言蜚语，说有朝一日敢奔白云观，非找你算账不可。夏侯人淡然一笑啊，心说这是无稽之谈，我犯不上得罪他呀。又一想他是个怪人，也背不住我哪一点不周被他挑了理了，等将来见着面解释解释也就过去了。没想到今儿晚见着了，夏侯人勉强挣扎着坐起来，蒋平赶紧过去把他扶住，用枕头把老剑客倚住。夏侯人这才说，闹了半天是龙老剑客，您什么时候来的？恕我不能迎接，该死该死。来人呐，快给龙老剑客搭过座位，命人泡茶。不必。说来劲儿还就来劲儿。龙云凤说这话是声色俱烈，就见这眼眉就立起来了，紧走两步来到床旁，俩眼盯着夏侯人。白云大剑，今儿个我本来不想找你，可是我要找的人都不在，我只好有话跟你说了。夏侯人一看这位带着八分气儿，这找我晦气来了，难道还为前者的事情吗？所以白云剑客就问龙老剑客，有话请讲当面，我愿闻高论。哎，少跟我摆词儿。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是你徒弟不？正是。妥了。没屈枉你吧？没有啊，这千真万确，那个就更好了。既然白云瑞是你徒弟，你就是我仇人，这笔账今儿个我就得跟你算，你说怎么办吧？你是躺在这舒舒服服的死啊，你是不服气儿到院里跟我比量比量，然后我再结果你的性命，两条道你选吧。大伙儿一听全懵了，闹了半天龙云凤今天晚上来没怀好意， 说这话这叫什么意思？众人就一阵的骚动。龙云凤听见了，啪把伞法一甩，二目放出两道寒光来，瞅着众人一阵冷笑。干什么？不服吗？你们想暴打不平吗？你们也呸！也不是奶奶威胁你们，瞅瞅你们一个个那个模样，哪一个是我的对手？是不是你们觉着我刚才说这话有点发疯啊？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吓唬人的命呢？因为你们不了解内情，我这个人向来不做无理的事儿。我要想要他的命，就有原因，就有道理。不过现在老人家不痛快，不乐意跟你们说，也没必要跟你们说。你们就暂时先糊涂着，等日后我有高兴的那一天，再把的原因道理一五一十对你们讲。夏侯仁，快给我答复，你想怎么办？哎呀，夏侯仁一想，真是疯子，这位有病，这是犯了魔劲儿了，跟他实在讲不出道理来，但又不能得罪。夏侯老剑客一笑，好吧，龙老剑客，我相信你有一定的原因道理，你杀我，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杀。既然你认准这条道了，我遵命就是。现在我无有伏击之力，我怎么敢跟你比划呢？我但求舒舒服服的死，你就请下手吧。好嘞。龙云凤探绑臂，摁崩簧，咔崩，藏得啷一声，拽出碧月修光扫魔剑。哎，他这口宝剑这个亮，借着屋里的灯光放出七彩的光芒，离着近的人照的都睁不开眼睛。他把宝剑一挥就想下手，那大伙能看着吗？头一个金睛好斗梅良祖啊，梅老剑客也认识他，知道他是江湖上的疯子。今儿个一瞅他太无理了，当着这么多高人，他说的这叫什么话呀？你拿我们当三岁的孩子了。因此梅老剑客连个招呼都没打，从鞋子里往前一窜，哎，对准龙云凤的右臂就是一掌。他的意思打算把他的剑给击落，好保护白云剑客。但是梅良祖的能耐比龙云凤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啊！你别看都是剑客，那也分九等十八级呀。还没等他到近前呢，也不知什么时候龙云凤把脚抬起来了，这一腿这个漂亮，啪，正蹬到梅良祖的左胯上，把梅老剑客从屋里头蹬到院里头去了。扑通一声是摔倒在地，梅老剑客再想起来已经不行了，这条腿疼的就甭提了。哎呀，我骨折了。其实没骨折，就是踢到穴位上了，屋里众人就一阵大乱。要讲究屋里这些人身份最高的，资格最老的，那就是陶福安，陶老剑客。陶福安不能不出面呢，他过来横身子把龙云峰给拦住了。龙老剑客，这你真把我们弄糊涂了，咱们既是朋友，为何要变成冤家呢？我要求你把话说清楚，然后你再下手，只要你说的在理，我们绝不管。相反的，如果龙老剑客要听信谗言误伤好人，那陶某就不能不问一问了。什么？老陶头， 你拔什么号呢？哦，我明白了，你叫野外老剑仙，会打百步神拳、乌蝇掌，属你自个儿老。你装什么大眼偶啊？别人把你摆在眼里头，我龙云凤没拿你当个屁。看在你一把胡子这么大的年纪，我不理你，你赶紧给我躲开。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得把白云剑客夏侯人的人头烧走，我不能白来。这下说反了，引起了公愤的众人把家伙全拽出来了，心说甭上三教堂了，咱就在家里打吧。陶福安一看他这么不讲理，不玩横的不行了，陶老剑客把眼珠子一瞪，好吧，龙云凤，既然你把话说绝了，咱能不能请到院里头，要把我们给赢了，慢说杀夏侯人，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要赢不了我们，嘿嘿，恐怕你也难逃公道。龙云凤点了点头，行，没有三把神杀，我绝不敢倒反西岐。我知道今天我这一来就捅了马蜂窝了，但是这个蜂窝我是非捅不可。我这人有个怪毛病，说要办的事是非办到。到院里吧。就这样到院里的。你看刚才的事儿啊，大伙儿受拘束，是打是不打呀，左右为难。现在把脸撕破了，没什么可说的。沈中原跟蒋平吩咐一声，把大门关上。这样的人不收拾他等什么？因此点起几十把灯球火把，照如白昼，院里把战场就拉好了。龙云凤毫不在乎，单手提着闭月修光扫魔剑，看看陶福安，老陶刀，是你亲自过来呀，还是别人过来？依我看呢，你就过来得了，别人过来碌碌之辈也是白给。你们要觉得心里头没底儿，都上来。你们就认为是下随凉，一个人能打多少个呀？我龙云凤也不白给，我也不次于下随凉。你们都过来吧，今天我要一个人会战尔等。陶福安真要过来跟龙云凤伸手，还真就打不过他。论武林圣杰排名次，陶福安也排到龙云凤之后，那可不是差一点啊。再者一说，陶福安为难呢，如果真下死手犯不上，不下死手吧，这人又甩不下去，怎么办呢？哎，姜是老的辣，陶老剑客跟众人一商议，干脆咱们都上，以多胜少，把他累没劲儿了，他这魔怔劲儿也就好了，疯病不犯了，再问问他怎么回事，一个人上去还真盯不住。因此陶福安冲着他一阵冷笑，龙老剑客，老朽知道你武艺超群，非一人能敌，既然老剑客乐意，那我们可就冒犯了。各位上，这多好，少林寺的两位名僧，冰山北极岛的两位剑客，再加上陶福安和邹瑞、邹化昌老剑客，大伙全上来了。前文书咱说八老会金灯，今儿个是八老会魔女，只是梅良祖受伤上不来了，又补充了个云中鹤魏真，仍然是八位，像走马灯相似，把飞天魔女是困在当中。因为没什么冤仇，大伙不能下死手啊。您别看飞天魔女那么厉害，那话说的倒挺大，真伸上手了，他想胜了这八老，谈何容易呀、啊？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八十个回合之后， 飞天魔女就冒了汗了，头发也甩了绺了，把他气得奔奔直蹦，最后虚晃一剑飞身上了正厅，在正厅上来了个单金独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都说上三门的人道德高深，有容人之量，今儿一看都是胡扯呀，闹了半天你们是攒鸡毛凑胆子。算了，我也不是怕你们，我得找徐良办我本身的事儿，等办完了咱们回来再算账。再见。眨眼之间就消失在夜幕之中。哎呀，大伙长出了一口气，哎呀，这场灾难谁也没料到，这个疯女人真气死人也。究竟龙云峰这火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要白云剑客吓唬人的命，谁也猜不透。后来蒋平一看呢，别为这个事儿把咱们给拖住，咱们还得派人赶奔三教堂，把聪明伶俐的蒋泽长急得满脑袋都是汗。后来他拍拍脑瓜门，哎，眼睛一转是计上心头。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九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火锅店组织挑战赛，有人竟然吃掉10个变态辣牛肉丸。
7: 我当时吃第一个就是感觉这个丸是巨辣无比，入口就是那种灼烧感的感觉。
6: 店方声称是去医院探望，又为何会对病人出言不逊？
7: 他们那个领事就对我女朋友进行辱骂，我十分趾高气扬的那种。
8: 被告公司为了不让这件事件升级，就开除了到病房拍照的员工。
6: 呕吐物有异常，店方是否添加了违禁品？
5: 我们不可能说去做一些不健康的一些东西。
7: 我没有会想过他们店方不认账这样的情况发生。
6: 双方签订的免责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法治天下之变态辣牛肉丸。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这个商家呢，为了吸引顾客，总是会推出各种各样的促销手段。比如说呢，我们经常在商场啊、超市看到，只要你参加某项活动，得了名次， 全部的消费免单。还有呢，比如说喝这个啤酒大赛，只要你呢得了冠军，就会有这个丰厚的奖品。对于这样的活动呢，让很多消费者都特别的心动，想去参加。但是在今天的案子当中呢，有一位来自江苏无锡的小杨，就是因为参加了这样的促销活动，跟商家打起了官司。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9: 这是第六个，这是第六个。
6: 画面中的小伙子名叫杨志栋，他正在一家火锅店里参加挑战吃变态辣牛肉丸比赛。
10: 他的名字叫极限挑战，极限就是说挑战你吃辣的一个极限。
7: 这个火锅一开始在我们西城口碑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大家都有这个活动就正好就吃了。
6: 火锅店规定，只要参赛者在10分钟内吃掉10个牛肉丸，不管消费多少全部免单，吃5个就打5折。不到3分钟时间，小杨已经连续吃了5个。
7: 我当时吃第一个就是感觉这个丸子是巨辣无比，真的是巨辣无比。
6: 在众多的参赛者中，小杨算是比较能吃辣的。他平时经常和几个朋友到这家店吃火锅，对这里的口味十分熟悉。
7: 当时这个活动是之前就已经就是有一个宣传的一个预告，然后我们就大家一起去吃的。
11: 大家平时也比较喜欢吃串串或者吃辣的东西嘛，就这活动挑战一下。
6: 挑战前，小杨已经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变态辣牛肉丸辣的有点超乎他的想象。
7: 嘴巴里当时是特别干吧，而且他那个辣跟我们平时吃的辣就是有明显感觉的不同，是带有入口就是那种灼烧感的感觉。
11: 看到他实在就是表现比较痛苦嘛，吃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就说他说不要吃。
6: 尽管有这样的感觉，正在兴头上的小杨也没有顾虑这么多，继续开始挑战。
7: 想着他这个辣府是全国连锁，并且无锡比较知名，就想应该不会是不卫生的东西。
6: 此时小杨的额头上已经全是汗珠，就在吃到第六个牛肉丸时，他突然做了一个决定。
7: 身体不舒服，开始胃有点翻腾，有点想吐却吐不出来的感觉。身体内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就是有那种很强烈的灼烧感。
6: 眼看就要完成比赛，现在放弃似乎有点可惜，而此时周围人的目光都聚集在小杨身上。
7: 隔壁桌有来起哄的，然后他服务员这边还有喊加油的。
6: 在众人的怂恿下，小杨改变了想法，最终一鼓作气吃掉了10个牛肉丸，可是却由此引发了一场官司。
2: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场官司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倪天石，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倪法官。
6: 倪天石，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二级法官，曾荣立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等功一次，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三等功一次。
2: 倪法官您好，这究竟是一起什么类型的案件呢？这样的案件多不多呢？
8: 像这种因为促销问题导致商家和消费者产生纠纷到法院来打官司的案件，我们也是第一次碰到。纠纷呢，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小杨啊，就是本案的原告，他在参与这个活动、参加完比赛以后，出现了一些特殊的状况。
2: 那么当时发生了什么突发状况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原来，小杨挑战完之后，感觉肚子有点不舒服，就去了厕所。这一去就是半个小时，朋友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连忙去找小杨。
11: 上完厕所，后来好像就是人一直在厕所里面了。
6: 又过了一会儿，小杨从厕所出来了，看样子似乎还好。随后他与女朋友一起出去散步，而小杨的两个朋友则留在了店里。谁知10分钟之后发生的事情让他们始料未及。
11: 打了电话给他，给我们，就是他已经在医院里面了。
12: 当时很震惊吗？ 也没有什么心思吃什么火锅了。
6: 此时的小杨由于腹痛难忍，被紧急送往江苏省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救治。
7: 因为他开始患者入院的时候呢，他表现了一个腹痛，然后出汗。
13: 当时在抢救室的时候直接昏过去了，就是痛的直接昏过去了。
6: 鉴于病情比较危急，医院给小杨做了一系列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小杨的胰淀粉酶数值高于正常范围的六倍。
7: 超过三倍的话就可以诊断了，超过六倍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可以确诊，就是一个急性胰腺炎。
6: 最终小杨被确诊为急性胰腺炎和急性肠胃炎，病情不容乐观。
14: 睡了医院里48个小时昏迷啊，胰腺都破裂了，吐出来的都是黄水呀。
6: 长时间昏迷和呕吐让小杨已无力顾及其他，只能躺在床上。苏醒后腹部的剧烈疼痛致使小杨做出了一些过激反应。
11: 当时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在急诊室里他痛的时候把对面的一个老爷爷也把他吓醒了。
12: 最痛的时候还咬我，还咬人。就你想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痛到咬人。
6: 由于止痛针不能过多使用，很多时候小杨都得自己忍着。好在经过医院的一系列治疗，小杨的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在急诊室观察一段时间后便转入科室继续治疗。
7: 到了第三天他已经可以进食少量的米汤流质这些食物。
6: 辩方探望患者时发生冲突，中间是否存在误会？
13: 这种嬉皮笑脸就是有略带嘲讽这种意思吧，可能说掺杂一下其他的一些这个情景，所以说他可能会产生的一些误解。
6: 被告是真心道歉还是另有所图？
13: 我们只是想来弥补一下顾客的这样的损失，就是把我塑造成一样的反面教材。
6: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矛盾该如何化解？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变态辣牛肉丸。在小杨住院的时候，火锅店负责人曾让几位员工去医院看望小杨。正是这次探望激起了小杨心中的怒火。
13: 我女朋友不让他们拍照，他们就硬要拍，然后就是因为这个跟我女朋友产生了争执，还就是那个领班嘛，像似乎要动手打人的样子，后来就是被请出去了。
6: 不仅如此，令小杨更气愤的是，火锅店员工还对他的女朋友出言不逊。
13: 他们那个领事就对我女朋友进行辱骂，十分趾高气扬的那种，就是拍照过来对着我嬉皮笑脸，就是有略带嘲讽这种意思吧。
10: 我们对辣府员工的这个行为素质这一块要求还是非常高的，本身就是他的同伴也非常的激动，对吧？所以说当中可能说掺杂一下其他的一些这个情景，所以说他可能会产生的一些误解。
6: 而小杨认为这根本不是误会，那些员工也不是过来看望他的，因为他们没有说过任何道歉的话，更没有协商赔偿事宜，他们拍照片就是想利用小杨做反面宣传。
13: 当时是放到微博上去的，后来被删掉了，大概意思就是说请不要模仿我这样的这位朋友，就是我本人去进行这样的活动，我就是大概就是把我塑造成一样的反面教材。
6: 小杨跟火锅店的几次协商都

0: 要求对方支付全额住院费、营养费和误工费等，共计20000元。
1: 那当时在医院有没有发生小杨所描述的那种情况呢？
2: 我们法院后来到医院也进行了了解，经当时的医生向我们反映，当时确实双方在原告的病房里面发生过争执，同时被告公司为了不让这件事件升级，就开除了到病房拍照的员工，对其他员工进行了新一轮的培训，以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1: 那倪法官，我想知道了，这个小杨是突发了胰腺炎，那究竟是因为他所吃的东西太辣导致的呢，还是说他吃的这个牛肉丸本身质量就有问题呢？
2: 这个小杨呢，他认为这个牛肉丸非常的辣，并且呢，他认为和他以前所吃的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他认为这个问题啊是出在这个牛肉丸里面的辣的身上，甚至他也认为这个牛肉丸里面的辣不是来自于辣椒。
1: 那么小杨的怀疑究竟有没有根据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为了验证小杨的话是真是假，倪法官来到了这家火锅店了解情况。火锅店的工作人员说，小杨住院是因为他自己不能吃辣，承受不了变态辣牛肉丸的辣，勉强挑战所造成的。关于小杨提出的原料有问题，被告火锅店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3: 制作的时候呢，我们采用的原料就是云南的满天星，那么贵州的那个小米辣，包括就是加上我们河南的那个新一代，所以说它这个辣味是非常非常的足。
0: 而小杨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自己吃下去的辣椒应该不少。可是他发现自己的呕吐物有些不对劲。
4: 我呕吐物里面发现的东西，除了那个肉的残渣，就是那种橙色的液体，没有一点就是辣椒的碎片痕迹在里面。
3: 你有可能吐的就是这种难食，因为你吐干净了，肚子里面没有进食嘛。所以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是，他自己身体里面这个一个原因，因为他没有吃另外其他的东西。
0: 按常理来说，辣椒皮在短时间内是很难消化的，可小杨的呕吐物里为什么看不到任何辣椒皮的碎片呢？这让小杨更加怀疑这种牛肉丸是不是加了违规的添加剂。
5: 呕吐物的时候是感觉火辣辣的，就只要身体就是手碰到那个东西，就感觉手上火辣辣的。
0: 但这毕竟只是猜测，没有实质性证据。考虑到治病要紧，小杨当时也没有将呕吐物送去检验，就连之前拍的呕吐物照片也不慎遗失。
4: 我没有会想过会发生后续的这一系列的情况，就是会导致我住医院啊，会有他们店方不认账这样的情况发生。
0: 那么会不会是牛肉丸的质量有问题才导致小杨住院的呢？
3: 我们吃过有这么多家，有三十几家辣府，对不对？包括就是海外我们都有，所以说我们不可能说对这款产品上面去做一些不健康的一些东西。
1: 倪法官，据您所知，火锅店所售卖的这种变态辣的牛肉丸到底有没有质量问题呢？
2: 这个质量问题呢，就是应该由相关的行政职能部门来做出相应的结论。我们没有拿到这个结论，所以我们法院呢也不能往下定论，而原告小杨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这个牛肉丸有质量问题。
0: 受害者组成联盟讨要说法，火锅店将联盟各个击破，维权之路却一波三折。
4: 把这个他们维权的人给平息了下来。
3: 如果说你不顾你自己的极限，我个人认为你就是在自己在伤害自己。
0: 多人住进医院，被告方将如何面对众人质疑？
3: 我们也是就是能够还原事情的真相，
6: 这个东西就只是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而已。
0: 双方争论激烈，法院该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变态辣牛肉丸。据小杨回忆，当时除了他自己，还有几个参赛者也是因为吃了辣府火锅店的牛肉丸而被送进了医院。
4: 另外有大概3个人左右是吃了2到5个，然后都是同时间被送到了无锡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抢救。
0: 原来小杨在住院的时候曾经联合其他几个病友组成了一个声讨辣府的联盟，可令小杨气愤的是，这个联盟最后却只剩下了他自己。

0: 拉夫可能是采取取了逐个击破的一个这样的方法，就是私下里就是给劝啊怎么样子。
1: 小杨说，当时的几个病友到最后都莫名其妙的找不到了，有的人还将他拉黑了，
0: 就是把这个他们维权的人给平息了下来，也就不了了之。
1: 那么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事情呢？
2: 这个情况我没有听说过，就是说是关乎各个顾客这个身体的健康这个问题，所以说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肯定都会加以重视的。
1: 尽管辣府极力否认此事，但是从小杨与几个病友的聊天记录当中可以看出，这几个人的确有什么难言之隐，所以才离开了这个联盟。
0: 从当事人和他们辣府之间找共同的朋友进行和解，然后在那个送代金券之类的方式让他们私了，不要来去告他们辣府。
1: 但是小杨不能联系到其他几个病友出庭作证，所以小杨的这些聊天记录并不能作为直接的证据。但是倪法官调查中得知，当天的确有其他几名挑战者住进了医院。同时小杨认为，如果只有他一个人因为吃牛肉丸而住院，可能是自己的身体原因，但是几个吃了牛肉丸的人同时进了医院，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牛肉丸本身是不是有问题。对于这个质疑，辣府负责人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2: 他是挑战您吃辣的极限了，如果说你不顾你自己的极限继续挑战的话，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个人认为你就是在自己在伤害自己。
3: 这个东西就只是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而已，但是你这种东西毕竟是可以你提供了一个危害别人的一个平台了，对吧？
1: 同时被告火锅店的工作人员还向倪法官出示了一份免责协议书。原来在比赛之前，店方都会让参赛者签订一份协议，这份协议里清楚地写明了比赛规则和挑战者应承担的风险与责任，当时小杨也在协议上签了字。
2: 那我们也是为了就是保证这样的一个事情，万一发生一些危险事件或者危险情况，我们也是就是能够还原事情的真相。
1: 不过小杨却认为，虽然他签了这份协议，但并不能说明协议就没有问题。
4: 你说你有一个合同，你签个字，这什么合同啊？霸王合同、欺诈合同。
5: 倪法官，像这种免责协议是否就意味着商家不用承担责任了呢？
6: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也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那么在本案中间，这个牛肉丸的辣是一种变态辣，也是一般常人难以忍受的，并且还导致其他的几名挑战者吃了这个变态牛肉丸以后住院治疗，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被告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5: 既然火锅店要承担赔偿责任，那么究竟应该赔偿多少钱呢？
1: 据了解，小杨当时在医院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医疗费共计12000元。小杨要求被告方全额支付这笔医疗费用，并将住院的所有票据交到了法院。开庭前，倪法官在整理小杨的票据时发现，事实上这笔医疗费已经由社保报销了8000元，所以小杨只花了4000元。对这个问题，小杨的解释是，社保都是他自己买的，所以社保报销的8000元也应当由被告方承担。
0: 他这边就不认可我这个社保方面的东西，他们就觉得这个社保的东西不应该是他在他的承担范围之内。
1: 倪法官了解到，小杨在淘宝上开了一家卖球鞋的网店，同时还拥有一家实体店，生意虽然算不上红火，但是有稳定的客户，每个月的销售额还是相当可观的。另外，小杨出院后在家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导致实体店长期没人打理，被迫关门，网店也受到了一定影响，所以小杨提出被告方应该赔偿他8000元误工费。
7: 损失比较大，因为发不了货嘛，就是淘宝上有客户过来，他也不能去及时的就去接待吧。
4: 我外甥损失了2-3个月的营业额。 后来回家睡在床上将近一个月，我们自己陪他去看病。
1: 对于这个问题，倪法官仔细查看了案件卷宗后发现，虽然交易清单上有交易记录，但是在误工费的认定上却存在着困难。
5: 您在这个误工费的认定上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6: 他呢也是属于一个自由职业者，他的收入呢不是非常的稳定，那么所以呢我们来判断他的误工损失的时候呢就比较困难。
1: 小杨误工费认定存在着困难，这该怎么化解呢？就在倪法官思考办法时，被告火锅店同意给予小杨一些优惠券作为补贴。看到被告已经做出了让步，小杨也不想再深究下去。倪法官觉得这正是缓和双方矛盾的一个好机会，于是他连忙赶到了火锅店，打算做一次中间人进行调解。
8: 我们今天来呢，就是主要来听一听你们纳府有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啊，就是处理这个案件的一个方案。这样呢，就是我们来谈了以后，有利于我们把问题解决。
1: 经过倪法官的耐心工作，纳府火锅店为了早日了结此事，同意承担事件的一半责任，愿意支付给小杨2000元作为赔偿。
2: 我们只是想来弥补一下顾客的这样的损失，来表达一下我们的这个歉意和关怀。
5: 那倪法官，现在呢被告方同意了这个调解进行赔偿，那原告小杨是否也同意调解赔偿呢？
6: 一开始小杨是不同意的，他认为在这个事件中他的损失很大，误工损失也是确实存在的。经过我们法院做工作，他也认识到在这一事件中他自己也有责任的，所以他也放弃了主张赔偿误工损失等损失的请求。2016年11月7日，双方在法院签订了调解协议。
5: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9: 在这个案件里边呢，那个饭店呢和原告呢签了一个免责协议。那么原告呢应该充分的考虑到你是不是能够将来自己承担这种不可预料的后果，你要自己慎重的考虑。对于商家来说呢，举办这种有危险性的活动呢，也应该考虑一下有可能有不可预料的后果。那当不可预料的后果发生以后呢，那么肯定会产生一些诉讼的。有时候呢发生人身伤亡的那个后果的话，那么可能有巨额的赔偿。但是呢赔多少钱来说，对于人的生命而言，那么生命比钱是重要的。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12: 你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13: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
11: 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13: 那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呢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11: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13: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1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 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7: 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一档全新的法治节目重磅登场，它就是法治天下。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
17: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立足自身优势，与教育部门强强联合，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的重要举措，促进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它将见证中国法治建设的新历程，记录法治中国原生态。
16: 一场看似平常的恋爱，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桃色陷阱？
2: 给你感觉眼前一亮的，看得挺舒服的那种感觉。
0: 这种诈骗行为区别于以往的面对面的那种直接诈骗。
16: 隐匿身份，连环作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
8: 不是，我也蛮痛苦的，其实感觉自己非常痒的那种，是吧？
16: 被告人百般狡辩，法官将如何维护法律权威？
19: 我们认为这种行为它只是一个掩盖他犯罪行为的一个情况。
16: 被告人人数众多，情况各异，他们将受到怎样的刑罚？本期法治天下之不可思议的女友。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对于年轻人来说呢，谈恋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在上海刚刚步入职场的王小江，他也谈了一场恋爱，可是他的这场恋爱却让他伤心欲绝，尴尬不已。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6: 2015年11月，在上海打工的王小江通过婚恋交友软件认识了一名25岁的女子，对方自称名叫杨涵。
2: 当时挑就挑到了，感觉有一两张照片，一两张感觉你给你感觉眼前一亮的感觉，看得挺舒服的那种感觉。
16: 交流中，王小江发现对方不仅长得十分漂亮，而且说话也很温柔，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很快就确立了恋人关系。
2: 因为认识的快大半个月了，感觉印象都挺好的，然后确定男女朋友关系，男的和女就是那种称呼，陷入爱情的那个甜言蜜语当中。
16: 之后，自称杨涵的女子不仅在平日里对王小江嘘寒问暖，还隔三差五的就会送王小江礼物，这让王小江倍觉甜蜜与幸福。可是突然有一天，警方的一个电话却给王小江泼了一盆冷水。
2: 警方他们打电话给我说这是骗子，被抓了。我心里是很震惊的，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0: 跟他整整联系了2天，他都不愿意见面，有的人都被骗怕了，说句实话，骗怕了。
16: 通话中，警方告诉王小江，他的女朋友杨涵因为涉嫌诈骗罪被逮捕。对自己百般温柔的女朋友，怎么会涉嫌犯罪呢？王小江甚至一度怀疑警方的说法，直到杨涵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王小江才终于接受了这一事实。
18: 那么王小江的女朋友到底因为什么涉嫌犯罪了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赵月龙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赵法官。
16: 赵月龙，江苏省无锡市新武区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2016年被共青团无锡市委、无锡市人社局评为年度青年岗位能手，2017年被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评为无锡市十佳法官。
18: 好，赵法官您好。
20: 您好，主持人好。
18: 这个王小江的女朋友到底是因为什么会涉嫌诈骗罪被起诉呢？
20: 2016年5月份呢，江苏省无锡市警方破获了一个犯罪诈骗集团。那么王小江的所谓女朋友，也就是自称是杨涵的这么一个人，就是诈骗团伙里面的一员。
18: 那么到底警方是如何破获这起案件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6: 2016年5月，无锡市公安局新武分局园区派出所接到一起报案。
0: 有一名群众给我们反映到，说在辖区金源大厦内有一家企业，对外呢叫无锡财汇堂商贸有限公司，当时他去应聘过，但是工作了2天呢，发现这个公司不太对劲，就是老板老让他们把自己
3: 包装成一个这样一个女性的形象，去广泛的结识网络上的男性。
21: 报案人说，在面试过程中，公司负责人向他介绍，入职后的工作是向客户推销产品，但是对于产品具体是什么却支支吾吾。根据该报案人提供的线索，警方随即展开了调查。在摸排走访中，警方发现这家公司还存在很多反常的现象。
3: 这家公司平时大门紧闭，就是包括送外卖的人都不允许进去，每天工作到上半夜，神神秘秘的。
21: 这究竟是一家怎样的公司？又在销售什么产品呢？带着这些疑问，办案民警对这家公司展开了更深入的调查。
3: 经他发现，这并不是一家所谓传统意义上的商贸公司，它其实是一个结构非常严密，但是又很隐蔽的犯罪集团。整个集团分为三层，一是经理，二是主管，三是业务员。
21: 根据掌握到的线索，警方判断这是一个有着严密分工的诈骗组织。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内，民警们24小时待命，对该公司所在地严密部署，终于在所有团伙成员到场的情况下，成功捣获了这个诈骗团伙。警方当场查获了电脑、手机等作案设备60台，抓获包括崔忠新、丁浩等人在内的诈骗团伙成员52名，其中就包括王小江通过网络结识的女朋友杨涵

0: 之类。
1: 购物网站又冒充着什么角色？法治天下为你讲述不可思议的女友。2017年1月，该案被警方移送至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由于案件涉及到的被害人人数众多，被骗金额不等，案卷材料多达14本，这给承办检察官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0: 这个案件是很多的数字次数堆积而成的，那么怎么把这个每笔的数额关联到每一个业务员头上去，这个是审查的难点。所以刚刚说到的这个安徽七九那个平台，专门有购物平台，平台上面他们有后台的数据的，然后每个业务员都有在后台有一个代理商的码一一对应，进而计算出每个业务员的犯罪的数额。
1: 最终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以崔忠新、钟泽宇等人涉嫌诈骗罪，向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赵月龙接到这起案件后，立即展开了工作。在仔细阅读了案卷材料后，赵月龙法官发现，此案不仅对诈骗金额的认定上存在困难，而且根据以往类似案件的审判经验来说，很多被害人在得知被骗后选择沉默，这也会给审理工作增加难度。
2: 如果说这些被害人他们保持沉默的话，会对我们案件的审理增加什么样的困难？
3: 是这样，那么对于诈骗类犯罪而言，我们最主要量刑参考依据呢是他的犯罪金额，同时呢犯罪手法、犯罪的次数也是作为他的一个量刑的参考依据。那么如果说被害人都选择沉默不报案的话，那么对于核算其这个犯罪金额来说，在证据上面是存在一定的困难的，那么有可能就要就低去认定。那么对于我们准确的客观的去评价这个被告人的这个犯罪行为，对他进行适当的量刑，那么在刑事审判里面也是存在一定的问题、一定的困难的。
1: 2017年3月16日，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4: 他就是一个简单的，就是以一个女性的身份跟客户聊天嘛，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或者就是，有的人喜欢用感情嘛，有人聊感情。
1: 法庭上，作为公司管理者的被告人崔忠新交代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诈骗过程。原来这家公司有着一套独特的销售模式，公司的男性员工在微信、QQ 等社交软件中被包装成光鲜亮丽的女生形象，广泛地结识全国范围内30到40岁左右的男性，搭讪、聊天、示好、暧昧是他们常用的交友手段。
5: 当他们加了这些男性以后呢，根据他们自己的这样一个话术，和这些男性迅速形成所谓的网上的这种恋爱关系，在时机成熟后嘛，直接向这些男性索要红包，价值呢都是520啊、1314啊或者888之类这种有特殊寓意的。
6: 哦，三年，然后呢，我就一转都是转1000、2000的这样转。
1: 向被害人索要红包是这些乔装成美女的男销售员们最直接的诈骗方式。随着双方交流增多，感情升温，一个更深的陷阱在等待着被害人，
5: 就是让这些男性朋友去他们指定的网站上为这些所谓的白富美购买名贵的皮具、红酒、茶叶，就这些业务员呢以这两种方式从这些男性，也就是被害人当中攫取了大量的钱财。
4: 有的客户认为感觉把这个人当把我们这种就是伪装的那种女性嘛，当然女朋友那种形式，所以很多男性他可能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嘛，对吧，他觉得想买了就买了。
1: 被告人所提到的网站并不是一般的购物网站，而是诈骗团伙在实施诈骗之前就找好的网店或者微商店铺，这些卖家所卖的商品价格动辄上万，不少被

0: 在面对这样的购买请求时，常常为了博得美女的欢心，不惜花费重金。
1: 举个例子，其中有个被害人，当时被我们这个嫌疑人忽悠着去网站上买了一个标价15000多元的拉杆箱，那后来也是经相关这个价格认证部门的鉴定，这个箱子的价值只有150元左右。
0: 在崔中心等人精心设计的陷阱中，被害人以为用来给恋人买礼物的钱，其实早已毫无声息地进入了诈骗团伙的口袋中。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每当被害人下单后，诈骗团伙的成员都会向被害人回赠礼物表示感谢。
2: 给他一个包，给他一个酒，就是我们也能拿到手续费。公司有规定说不许，就是说接收这客户任何财物，就是说钱就是过来了，你要去买购买这个包包呢，去送给这个户主。
3: 我们看到这些被告人呢，是一种利益链条的方式来骗取这些被害人的信任，一步一步的来骗取他们的钱财。那么我们还想知道，这些钱在这些被告人之间是怎么分配的呢？
4: 是这样啊，这个案件里面的这个犯罪分子呢，他们是利用一种公司化运作的方式，是底薪加提成的方式。他们里面分为几种层次了，业务员、主管和经理。那么业务员和主管经理呢，每月他们基本上的底薪是2000多、3000多、4000多，不同的这个级别有不同的这个底薪。嗯，那么同时呢，还有另外的提成。业务员呢是拿他自己这个相关业务的7%到10%，那么作为他的提成。那么主管呢是根据他所辖的这些业务员的这个业绩的3%到4%来拿提成。那么经理呢是根据这个公司里面整个的业绩的2%到3%来拿提成。那么剩下的这些呢，可能大部分都会被这个大老板和这个相关的网站进行瓜分。因为涉及到证据问题，目前还没有进行，公安机关还在进一步的侦查中间。
0: 回馈礼物的行为如何定性？
5: 只要客户转发的钱呢，你们给客户发过去了，然后你就是说有点收到的，但是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会触犯到法律。
4: 甚至某些被害人明确表示不要的，还硬给，收到礼物之后明显很低劣。
0: 团伙头目究竟身在何处？
4: 这个老板和原下面的新员工都构成了共同犯罪，他是共同犯罪中间的一员。
0: 被告人最终会受到怎样的刑罚？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不可思议的女友。法庭上面对公诉人的讯问，年仅25岁的周泽宇心里十分懊悔。其实提起自己这样的一个身份，他的内心也十分抵触。周泽宇在2015年时加入这个诈骗团伙，被警方抓获时已经是公司的管理人员。
2: 像我没有被逮捕之前，一直认为就是说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说，我感觉这个行业在现在这个社会的来讲还是蛮多的，就是这个行业。然后我自己感觉顶多也就是犯一些违规，白打擦边球，但是被抓之前还没有感觉到自己是违法。
0: 周泽宇在加入该诈骗团伙之前，在一家奢侈品店工作，与顾客的贫富差距带来的心理不平衡，使他辞掉了原本的工作。尽管在加入该团伙后，内心有着诸多的疑惑，但在丰富的薪资面前，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留下。周泽宇也曾经质疑过这份工作，也曾厌倦过这样的生活。但是面对一次次的提拔和奖励，周泽宇慢慢沉沦，
2: 也蛮痛苦的。有的时候也蛮痛苦的啊，就有的时候感觉啊，那我可能早上上班，我可能走在马路上啊去上班，我跟客户讲我其实在开车在上班，其实感觉自己变成两个人。这时候
0: 在高薪的诱惑和老板的挽留之下，周泽宇最终还是没能离开这个诈骗组织。在法庭上，很多被告人明确表示，虽然知道这是一份不光彩的职业，但是从没想到过会触犯法律。
5: 只要客户转发的钱财，你们给客户发过去了，你们不拿客户一分一毫的钱财，这是没有事情的。我个人觉得，这种方法可能就是说有点收到的，但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会触犯到法律。
0: 被告人周泽宇认为，诈骗是指骗取被害人的钱财，而自己在进行这份工作的时候向被害人返还了礼物，他们与五家网站关联，销售红酒、茶叶、皮包等商品，这属于双方基于自愿而达成的一种交易，根本没有触犯刑法。
6: 这个公司有没有自己的购物网站？
2: 有自己的购物网站，他在上面随便成立订单，然后我们再把订单改一下，跟那个阿芬先联系一下，改一下这个订单，改成别样的产品，去反馈给客户。
3: 好，我们看到这些犯罪分子哈，他们在骗得这个被害人钱财的同时，也在返给他们一些礼物作为答谢。那么他们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就像这些被告人所说的，他们没有触犯刑法？
4: 那么从本案来说呢，其实所谓的返还礼物啊，都是一些无牌的或者贴牌的这种东西。那么只有在这个案件涉案的这些网站上面才有的买，在正规渠道上面是买不到的。而且通过我们这些公安机关在前期这个查扣到的一些礼物的实物，那么他们进行的价值鉴定来看，这些东西的实际价值远远低于他网站上面的标价，甚至某些被害人明确表示不要的还硬给，收到礼物之后明显很低劣。那么综合全案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认为这种行为它只是一个掩盖他犯罪行为的一个情况。
0: 根据公安机关的侦查结果，最终确定的被害人人数为50余人，涉案金额达47万余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个人诈骗公司财物50万元以上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将面临10年以上的刑罚。而在这起案件中属于团伙作案的形式，而且对于涉案金额的多少，被告人也都有着自己的看法。
2: 我们其中并不没有拿他的钱，只不过就是我们从老板手里拿到我们应得的那一部分提成，仅仅就是几个点的提成，有可能说你1000块钱可能拿几十块钱的提成，或者是100块钱的提成，这样很低的。
7: 我在这公司跟上面是群落联系的，我知道每天就是上班，因为跟经理关系比较好，所以才做主管位置。
0: 被告人大都认为自己只是销售岗的普通员工，每个月的工资都是老板发放的，虽然有时被害人会发给他们大额红包，但他们拿到的也只是几十块钱的提成，真正的幕后黑手是老板。
8: 你后来是怎么归案的？
5: 我就自己来，我跟他共同分了10万块钱。
0: 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一种犯法行为之后，被告人对自己之前的行为都表示后悔，并且很多人愿意退回非法所得。
7: 每天的话也是在反省，反省自己，就是现在是比较后悔做这件事情，量着这么大的错，被害人跟他们说声对不起，我愿意呢，就是说把所有账号如数退出来。
3: 那么被告人所说的这个老板到底是谁？那么老板和这些员工他们各自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会有所不同吗？
4: 本案中间所谓老板呢，是无锡地区的一个总负责人，那么目前呢是另案处理的。在整个犯罪行为过程中间呢，这个老板和下面的经理员工都构成了共同犯罪，那么他是共同犯罪中间的一员，目前呢初步可以认定他是共同犯罪里面的主犯，那么和其他的这些下面的这些员工的这个量刑上面还是会有一定的区别的。
0: 2017年5月16日，江苏省无锡市新武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周泽宇、崔忠新、丁浩等人反诈骗罪分别被判处6个月到3年9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近年来，利用网络社交软件进行诈骗的案件层出不穷，诈骗花样繁多。2017年9月，陕西省渭南市的网络诈骗团伙伪装成高富帅、白富美，通过 QQ、朋友圈发布期货、理财等信息诈取钱财，受害者41名，被骗资金高达3亿多。2017年10月，安徽省合肥市的一个网络诈骗团伙伪装白富美，以谈恋爱等方式拍摄虚拟投资平台实施诈骗，抓获犯罪嫌疑人90余人，涉案金额高达6000多万元。
3: 好，其实到这儿呢，应该说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被害人在被骗之后，他们的这些被骗的钱财能不能追回来？
4: 这个案件里面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在审理这个案件期间呢，那么各个被告人呢也比较悔罪表现比较明确，他们都想要通过退赃的方式来表达他们一个悔罪的一个悔罪认罪的一个情节。那么我们后来跟这个被告人以及被告人的家属进行联系之后呢，涉案的这个犯罪金额都已经由各个被告人退缴到我们法院的账户上了，那么很快我们将向每一个被害人进行发还，那么被害人的损失是可以得到弥补的。
3: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9: 如果是这些诈骗团伙中确实有些人是被骗进去参与这些活动，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是真的是在一个比较正规的公司在做一种业务推广，比如说一种销售推广，那么这种情况下主客观如果不具备这种犯罪条件的话，那个别的参与者可能不认为是犯罪。但如果要是明知是有这种诈骗的情形而参与其中的，那肯定是应当是构成犯罪的。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小张为了使身体强壮，课余时间常常会踢踢球、跑跑步来锻炼身体。可是有一天，他踢完足球却突然站不稳，腿部一阵抽筋。可他以前运动时都不会抽筋，而且在这几天其他活动后也是一样。那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呢？肌肉痉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它是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那腿部的肌肉痉挛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呢这个肌肉痉挛它最多发的季节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季，比如我们夏天游泳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肌肉痉挛，以及怎样去防治它。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张的运动情况。虽然他在踢足球时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运动之后只喝矿泉水。由于夏季的温度很高，小张在剧烈运动后出的汗比其他时候要多，可是他不知道运动后光喝矿泉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人体汗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水分和盐分，而小张在运动完了之后他光注意补充水分了，并没有及时的补充盐分，所以呢这样的话会使得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局部肌肉的血液循环不畅，就会导致腿部抽筋。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剧烈运动之后呢出了大量的汗哈，应该及时的喝一些盐水来补充身体代谢掉的盐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饮料，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电解质的作用了。除了踢足球，小张在跑步锻炼时也有一些误区导致他腿部抽筋的情况发生。这几天天气渐热，不是正好可以进行耐热锻炼吗？于是他在跑步的时候呢常常一连跑好几圈，也想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增强体质。可是身体是锻炼强壮了，腿部抽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身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天气条件。那夏天呢，户外阳光充足啊，那我们的肌肉在阳光下长时间的运动，其实比其他的时间更容易疲劳，乳酸容易在局部堆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小腿抽筋了。如果是在夏季要运动呢，我们可以选择太阳下山以后再进行。如果一定要在白天进行运动的话，最好不要过量了，让我们的小腿，让我们的腿部能够随时的休息一下。那如果是因为这种高热的环境而引发的小腿抽筋，我们可以有办法来对付它，用这个湿毛巾对这个抽筋的部分呢进行冰敷，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哈，我们可以用拇指呢，按合谷穴，合谷穴其实就是在这个顺着食指往下找，在这个中间点的位置按20秒，就可以起到一个紧急止痛的作用。 如果平时您的腿部发生抽筋的情况，通常这样的方法也是会消除您的疼痛，借助外力使脚尖靠近身体方向，然后尽量伸直膝关节，
12: 最后用力伸直脚，这样持续1到2分钟后，再用。

0: 的双手按摩小腿肚，这样就基本能够见效了。
1: 除了电解质不平衡、肌肉疲劳之外呢，缺钙也是导致肌肉痉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季节呢，青少年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样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所以呢，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注意多补钙，比如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像虾皮呀、豆制品一类含钙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可以减少肌肉痉挛的发生。但如果这个小腿抽筋发生的频率太多的话呢，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治疗一下。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运动后可以饮用一些运动饮料，使体内电解质趋于平衡，以减少肌肉痉挛发生的现象。二、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过量，当腿部抽筋时，可以按住合谷穴20秒，起到紧急止痛的作用。

0: 现在是上午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3: 大将雷开引破败，在教军场带出3000老兵，出东门追赶二位殿下。这下可受了罪了，这些老兵啊，多数都是病号，根本不是出兵打仗的人，大多数都是铡草喂马啊，干些零活的。这回啊，愣拿鸭子上架呀，每一天只能走20-30里就得安营下寨。到晚上你听吧，哎呦哎呀，累死我了，哎呀，走不动了。嘿，雷开和尹破败一咧嘴，心说武成王你损透了，你这诚心跟我们过不去啊，我们谁也得罪不起，就得受这份洋罪。但是旨意催逼，还不得不执行。这俩小子一想，要抓不着二位殿下，就那苏妲己我们就惹不起呀、啊、他嘴角一歪歪，焉有我们的命在呀、啊、还得认真的查找。就这样，他们俩传令封锁了所有的河路码头，州府县镇一令出动人马配合，非要把这4个人给拿住不可。翻回头来，咱们再说方毕、方向、燕郊、燕红。他们走着走着就发现，这村庄镇店有不少人横眉立目，有的赤刀拿剑，在街口站岗，就感觉到这形势十分紧张。

0: 方向放屁，哥俩一琢磨，可危险了，不定哪一会儿掉入罗网之中。这一天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四个人商量这个事儿。方弼说：“二位殿下，我们发现周围的形势可不对劲儿啊，天子大概下了狠心了，非把咱们拿住不可。你说咱们要钱没钱，要东西没东西，怎么个走法？再者一说，我们哥俩这个头也太显眼，不管走到哪儿，人家一眼就能认出来。我们可不是怕事啊，二位殿下，最好咱们分开吧。你们俩是小孩儿，换上衣服不显眼，可在京里头知道你们是殿下，在这外乡谁知道你们是谁呀？你们就舔着胸脯走，也无人过问，我们俩就不行了。为了确保二位殿下的安全，是不是咱们就分道扬镳吧？
1: 那二位将军，你们俩要扔下我们俩不管，不，绝不是那个意思。望二位殿下千万对我们要理解。
0: 燕郊一听啊，他们俩说的不是没道理。
1: 好吧，那么二位将军，此时一别，咱什么时候再见呢？
0: 那就不一定了。
1: 二位殿下，你们俩想办法快到东鲁，等你们接了大兵，不用找我们哥俩，我们哥俩自然前来助战。
0: 说完了是洒泪分别，
1: 方弼方向钻进深山。
0: 另投门路了，
1: 就剩下这小哥俩。你想想，自幼就生长在皇宫内院，钱来张手，饭来张口，甚至穿衣服都有人服侍。如今一落千丈，整个换了。这小哥俩无依无靠，肚里无食，腰里没钱。俩眼一抹黑呀，那东鲁在哪儿他们都不知道。这可是难上加难呐。可小哥俩拉着手往前走，饿了得黑天进村子，看这家保险，这才叫门讨口饭吃。有的人家给，还有的人家不给，啊，不但不给，还说几句难听的话。就得忍气吞声啊，可睡觉呢，就在郊外。哥俩脊背对着脊背，忍一劲儿接茬往前走，简直是眼泪洗脸呐。就这样跑出来能有十几天吧，哥俩谁也跑不动了。燕郊就跟燕红说：“贤弟呀，我看咱这辈子到不了东鲁了，咱哥俩在一起也不保险，要叫人抓住就是一对儿啊。方才我想过了，咱们得下点狠心，咱哥俩也分开。 哥哥，那这是什么意思？
0: 嗨，比如倒霉的话，抓住咱们一个，剩下一个还有可能到东鲁借兵，
1: 要都叫人家抓住不就完了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你看，前头是双阳岔道，我走这边，你走那边，咱们都奔东鲁，谁先去了，谁见着外公去调兵。贤弟，你看怎么样？
0: 哥哥说的对，要这样的话，咱哥俩也分开吧。
1: 小哥俩洒泪分别。
0: 燕郊奔东北，燕红呢奔西南。咱不说燕郊，单说燕红，12岁个孩子，你看有哥哥在眼前还行啊，哥哥没了，孤雁单飞呀、啊，
1: 心里的这个滋味就甭提了。往前走一阵歇一阵，有时候看着行路的人，打听打听东鲁在什么地方，那人们就怀疑看了看，小孩你哪儿的？
0: 我就前边不远的。
1: 你到东鲁找谁？
0: 到东鲁找我姥爷。
1: 你姥爷是谁？我
0: 也不知道，他不敢说实话。
1: 人们一听啊，是个小疯子吧，用手一指那边，他就往前走。结果走了不少冤枉道，这天晚上实在走不动，恍惚惚闪出一座庙宇，到近前一看，挂着块横匾，轩辕庙，里边还没有出家人，院墙呢也坍塌倒坏了。殷红迈步走进大殿，一看正中央是神像，他就跪在前边往上叩头，心里头默默祷告，恳求轩辕圣祖保护我的残生啊，弟子无处投奔，只好借宝庙休息一夜了。他把供桌收拾收拾，锁卷在一起，时间不大的睡着了。哎，就在熟睡的时候，雷开引破败领兵来了，这事也冤家路窄，十来天了，这两个人也没找着二位殿下的踪迹，心里头是万分焦急呀。后来他加了班了，白天也找，晚上也不歇着，那士兵就累倒了有多一半啊。后来他们俩从这些老弱病残当中矬子里拔大个，找那比较年轻一点的，比较体力强一些的，勉强凑了500来人，晚上点着灯球火把接茬找殿下，正好找到轩辕庙。雷开引破败啊，没想到这有殿下，寻思围着庙在这安营埋锅造饭歇一会儿。这军兵就说，这有一座轩辕庙，收拾收拾让二位将军休息吧，
0: 去收拾去。
1: 军兵开门拿火把一照，呀，供桌上有个小孩，仔细一看，二殿下，转身就跑出来了，回二位将军呐，意外的收获呀，有个小孩是二殿下殷红
0: 啊，
1: 真的，一点不错，不信您去看看去。两个人挎着宝剑下了马，进了庙了，拿火把一照，一点都不错呀。因为二殿下殷红啊，是张红脸，眉宇之间有颗黑痣，这黑痣像玻璃球那么大，特殊还显眼，这一看错不了了。二将相视一笑，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一定是神人帮了我们的忙了。你看这么折腾啊，殷红也不知道，正在熟睡呢，雷开过来拍他的肩膀，殿下，殿下醒醒，殿下醒醒。二殿下把眼睁开一看，就知道坏了，这千岁千千岁，恕我们失礼惊动您的好觉了，天子有旨，请殿下还京，走吧，跟着我们走吧。你别看说的好听，这就是要命啊。一开始殷红非常害怕，抖作了一团，哎，一会儿的功夫，他把心一横，这胆子壮起来了，噌，从供桌上跳下来了，闪开！我说雷开，引破败，你们俩算立了大功了，把我拿住，我爹一定重赏你二人，今后紫袍金带， 你们升了大官就得发了大财了，可别忘了是拿我这条命换的，我即使死了我也不能饶你们。
0: 哎呀殿下殿下，您最圣明啊，你说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1: 吃国家的俸禄就得听天子的调遣，谁敢抗旨不遵呢？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再者一说，就把殿下你请回去，还有400文官武将呢，大伙儿一定会给你求情的。到那时天子心一软，你未必就掉脑袋。别忘了虎毒不吃子啊，是不是呢殿下呀？你别生气，饿了咱吃饭，你说累了咱就好好歇歇，无论如何保重身体，听我们的话回京吧。走吧。但是叫我这么走可不行，有叫没有？
0: 没有叫。
1: 撵呢？撵也没有。那怎么叫我走啊？您可以骑马。好了，别的马我没看上，我就看你们俩人的马不错，你们跟着走，我骑马。行啊行，
0: 这多好。这殷红喝出去了，又吃肉又喝酒，还骑着他俩的马，
1: 等不顺心的张嘴就骂，扬手就打，谁也不敢放个扁屁呀。这雷开和尹破败心里暗笑，心说小孩你折腾吧，你也折腾不了多长时间了，到京里的你也该归位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算交了差了，能保住命比什么全强，挨几句骂挨几巴掌，这算得了什么呢？这队伍缓缓而行，往前走着，路过个庄村叫风云镇，走了一天了，走不动了。雷开尹破败吩咐一声扎营，安下营了，两个人闲着到外头溜达溜达，跟本地人一打听，这地方叫什么？叫风云镇。哎呦，想起件事来，风云镇里住着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就是当初的首相商荣，还是他俩的老师呢。俩人一想，老首相已经辞职回家了，你说我们要越门而过，显着人情也太薄了，将来老师挑理那可怎么得了。哎，不如到府里头坐一会儿，给老人家磕个头问问安，这个人情还是要走的。就这样，他让军兵服侍着殷红，两个人进了庄子了。在十字街路北一座高大的府门，三层院子，这地方就是商荣的家。大白天的门开着呢，两个人又是徒弟，门上人都认识，也没铜饼，他们两个人迈步就进屋了。您说这事儿有多巧，推门进屋一看，八仙桌一边一个，上垂手是老首相商荣，下垂手正是殿下殷郊。这两人乐的好像没蹦起来，这他妈脚是眼花了，揉着眼睛仔细看，一点不错，东宫殿下在这坐着呢，不知道正跟商荣说什么。书中代言是真的吗？真的。因为这小哥俩分开了，一个奔东南，一个奔西北，结果兜了半天圈子还走到一条道上来了。这殷郊呢，瞎走误撞来到风云镇，一看这家比较有钱，上这儿来要饭来了。经过门上的人一盘问，这才知道东宫殿下，急忙到里头送信。老首相商荣本来不信，可出来一看一点都不假，老头子真是五雷轰顶啊， 把殿下让到里边一问，殿下你从哪儿来，怎么回事？这燕娇哭着把经理发生的事情讲述一遍。商容闻听是跺足捶胸：嘿，昏君呐、啊、灭子诛妻，全无有人性了、啊、我就不相信这400文官武将就没一个能保护了二位殿下的，他们为什么不犯言直谏？为什么不劝说天子，害得两位殿下落得这步田地呀、啊？老头子是越想越恨，他也忘了叫人把大门关闭，也忘了后边有追兵了。可是呢，他也没想象到追兵能到他们家来，这也是一件意外呀、啊。商容正陪着殿下燕娇谈话，一看门一开，银破败雷开从外边进来了。老丞相这脸也变色了，赶紧站起来把东宫殿下给护住。这俩人心里有了底了，满脸堆笑：恩师在上，弟子给恩师磕头了，您老挺好啊。哎呀，自从您辞职之后，文武百官个个思念呐、啊，我们哥俩的心呐、啊、就更甭提了，茶不思饭不想的，一连着能有十几天睡不好觉。行行行行行，别说了，你们干什么来了？喂，奉天子明诏来捉拿二位殿下。
2: 哦，
1: 文武那么多人，天子不派，单派你们俩人，看来你们是天子的宠臣喽。不敢不敢，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啊。
2: 好，
1: 东宫殿下就在我这里，我看你们哪个敢动。
2: 老师啊，您了别犟了，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啊。
1: 谁都知道您是堂堂的首相，正人君子，结果怎么样？还不是被逼的离开了朝歌，贬职为民了吗？您那么大的能耐，您干什么辞职呢？那天子一句话谁能左右得了啊？除了那妲己。事到如今，您别硬碰硬了，把殿下交给我们哥俩，我们保证安安全全把他们送到朝歌。老师请想，那么多文武大臣能看着不管吗？他们肯定要保本，肯定要保二位殿下，万一天子心一软就没事了。您要在这块抗拒不交，天子那就怒上加怒，结果就适得其反了。我们俩不明事理，请老师明察。说的也在理。
2: 好吧，
1: 我就把殿下交给你们，你们记住，千万让文武百官保本。这还不说，我也跟着你们一同进朝，豁出我这条老命不要，也保殿下平安无事。
2: 师父，
1: 咱们一起走不方便吧？知道的这是巧遇，不知道的该说我们哥俩、啊、到风云镇把老师搬出来了，这对您对我们的。
2: 哦，
1: 我明白了，可你们哥俩学的挺乖滑呀。说的有理，那你们就带着殿下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哎，这行，我们在京城等着您，您放心，在您未到以前，我们一定保殿下平安无事。
2: 就这样，他们押着东宫殿下离开商容的家，等回到军营里，
1: 燕娇往里边一看，哎呀，兄弟燕红也在这儿呢。哥俩见了面抱头痛哭，燕娇一脚杵地，
2: 哎哎哎哎，
1: 我咱哥俩这么倒霉呀、啊、怎么都叫人家抓住了，哪怕有一个跑的呢还能有报仇的希望，这一回算完了。
2: 可是怎么哭怎么喊没有用了，雷开引破败在旁边不住地解劝，马上吩咐拔寨启程，回到朝歌。等把人马送回教军场，哥俩兴冲冲准备扶旨，可迎面在午门正好遇上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从他们的表情上来看，就知道事情不妙。你们回来了啊，王爷。怎么样？哎，恭喜王爷，贺喜王爷。嗯，我们这次去把二位殿下全请回来了
1: 啊，都请回来啊。是啊，一对儿，一个也不少。
2: 武成王一听坏了，
1: 这两个东西，你们损到了。但是还说不出别的来。
2: 黄飞虎赶紧回到府里，命黄明、周济拿着请帖通知文武百官齐聚午门。这下百官全都到了，看见两位殿下也都傻了眼了。黄飞虎号召大家，倘若天子有旨要杀二位殿下，咱这几百人同时保稳，不然的话就都把我们杀了。大家一听有道理呀、啊，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凝眉瞪眼，就拉好架势了。单说雷开引破败到了寿仙宫，见着无道的昏君，把经过讲述一遍，但可没提商容这茬。纣王听完点点头，行啊，你二人立下大功一件，像这样的逆子为什么不杀了？回陛下，没有您的明诏，臣怎么胆敢呢？现在我命你二人手拿天子剑，把他们俩人力斩于午门，提头来见。
1: 遵旨。
2: 两个人捧着旨意到武朝门宣读之后，百官一听，什么父子连面都不见就要杀呀？这纣王也太狠了。上大夫赵启啊，噌就窜过去了，把那圣旨拿来我看看。大夫，我们念的没错，哎，天子怎么说的我们怎么念的，胡说八道。砰，他把圣旨抢过来了，连看也不看，撕咔咔撕了个粉碎。
1: 喂喂，哎呦我的大夫，你怎么胆敢把圣旨给撕了？这可不得了啊！
2: 赵启振臂高呼：
1: 列位亲王，各位大人呐、啊，这无道的昏君灭绝了人性，你我保他作甚呢、啊？干脆咱们就反了就得了。
2: 世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有个带头的就有人跟着走。不知是谁也喊了一声：“
1: 对，冲进寿仙宫找找昏君去算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事件一，2003年5月10日下午，房山区某学校教师在种庄稼时遭遇雷击身亡。事件二，2005年4月27日下午，海南出现强雷暴天气，在树底下躲雨的工人当场被雷电击死。事件三，2004年7月23日，北京居庸关长城8号烽火台遭雷击，数十人被震倒在地。 举的雷击事件当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大部分雷击呢都是发生在室外的，尤其是在大树下空旷的场地以及山地的高处。那么为什么这些地方最危险，最容易遭受雷击呢？如果在雷雨天气里我们刚好处在这些地方，又该如何的预防雷击呢？人在空旷野外好比引雷针，人在空旷的野外往往会成为制高点，闪电是从上到下的，所以通常会击中最高的物体。处在旷野中的人就好比引雷针了，非常容易成为雷击的目标。这时人们要尽可能地寻找低洼地势，应该马上蹲在地上，尽量降低重心和减少人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双手抱膝，胸口紧贴膝盖，尽量低头，因为头部最易遭遇雷击。确实啊，如果身披雨衣呢，防雷的效果会更好。一般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大家呢都会很自然地想到跑到大树下去避雨，殊不知啊，往往是躲过了雨林，却惹来了灾祸。大树底下藏杀机。大树底下往往是雷击的高发区，高大的树木很容易引来雷电的袭击，因此遇上雷暴雷雨天气，人们应尽量地避免靠近大树底下，更不能在树底下躲雨。如果万不得已你非要在树下躲雨的话，那么必须呢与树干保持3米以上的距离，下蹲并且双腿并拢。高大的山地啊也常常会遭遇雷击，那么对于那些经常在山坡劳作或者是正在山地旅游的人来讲，雷雨天气也是十分危险的。山地高处惹雷击。夏季去爬山或者去建在山间的建筑物游玩的时候，也有可能会遇到雷雨天气。当雷雨即将到来时呢，最好能迅速地找到躲避场所。一般来说，低洼的坑坎、干涸的沟渠是比较理想的。如果你没来得及在雷雨到来之前找到这些合适的地方，那么要尽量地避免走进已经积水的地方，最好是蹲在塑料布上或背包等其他绝缘物上。如果身上带有金属物品的话，需要取下并暂时丢弃。天在野外的人呢，在躲避雷雨的时候需要把握两条原则，首先呢是要找安全的地方躲避，其次呢是要把人体的位置尽量的降低，以避免直接雷击的危险。好了，希望本期节目能对您有所帮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在天空已经打雷但仍未下雨的情况下也是很危险的，因为此时雷电现象已经发生了，在这段时间内雷击事故的发生率也是极高的，也应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二，雷雨天气在户外的时候，人们最好不要跑动，那样的话也容易引来雷击的危险，而选择蹲下是最好的防护姿势，这样可以尽量降低人体的高度，减少身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双手抱膝，胸口紧贴膝盖，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雷击的危险。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2: 无道的昏君纣王传下旨意，要杀俩儿子燕郊和燕红，命大将尹破败、雷开为监斩官。结果两个人到了午门外，遭到文武百官的抵制。上大夫赵启把纣王的圣旨给撕得粉碎，把这俩小子吓得一缩脖子，回寿仙宫报信去了。文武百官一商议，非得当面面君质问他为什么要杀儿子，不讲清理由是绝不答应。因此是鸣钟击鼓，纣王不登殿，大伙就敲起了没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单说纣王正等着听信儿呢，雷开、尹破败急冲冲跑进寿仙宫：“陛下，大事不好了！文武百官要造反呢，堵住五朝门，这杀不了二位殿下了。”“嗯，你没宣读我的旨意吗？”“是宣读了，被上大夫召起，他怎么样？”他把您了传的圣旨给撕了，啊！气死我也！纣王闻听是哇哇暴叫啊，这可是要造反呢！胆大包天，敢撕皇王圣旨，得有多大的胆子？非得严厉惩处不可。话音未落，就听外边钟鼓响起来没完呢。纣王知道百官请他登殿，他有心不登殿，但这事儿完不了啊。纣王跟妲己一商议，事到现在自有跟百官见面了，他吩咐一声摆驾，这才升座九间大殿。文武百官偷眼一看，那纣王的脸呢，气得跟猪肝似的，浑身直突突，就知道今天有一场恶战。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参王拜驾之后，站在两旁。纣王把龙胆一拍：“你们听着，什么人鸣钟击鼓？有什么本章，从速奏来。”正在这时，九间殿外有一人高呼：“陛下，臣有本上奏。”噔噔噔噔噔噔噔，小跑着进了九间殿，是趴伏在地。纣王探身往下一看，就一愣。这个人一不戴纱帽，二不穿蟒袍，一身素衣，不知道是谁呀？下跪何人？“老臣商荣是也。”“哦，商荣啊，你虽然是当朝的首相，但数日前你已经辞职回家了，现在你身为庶民，头上官职一概都没了，怎么无故闯进九间殿，一点分寸都没有？老亲家，你特意不知道进退了。”上文书咱说了，商荣这次进京就是为两位殿下来的，老头子迟来了一步，谁不认得他呀？三朝元老啊，因此往里走没人拦着， 所以才来到九间殿。商荣听纣王一问，往上叩头：陛下呀，

0: 请陛下开天恩，饶恕两位殿下的性命。真要如此，也不负老父服侍先皇和陛下几十年呢。陛下开恩吧。尚荣，你这个老东西真是可杀而不可留。当初你在朝纲的时候，姑就一再容让于你，念你是托孤的老臣，是我的老前辈，我没有跟你计较。你自己提出来辞职，我也没挽留你。你这次头无寸之，又闯进九间殿，就犯下大不敬的罪名。方才你说什么？朝纲紊乱，朕我又诛妻灭子，你还管得着吗？你知道姜氏犯了什么罪了？他跟他父亲勾搭连环，买通家奴要刺王杀驾，然后取而代之，死有余辜啊！我那两个逆子赤剑行凶，要刺王杀驾，人伦都颠倒了，难道我还不该杀他吗？谁用你跑到这儿啰啰嗦嗦的？还是那句话，念你偌大年纪昏庸颠倒，朕不加罪也就是了。来啊，把他拖出殿外。两旁人往上一闯，刚要伸手，商中站起来了。妈，我看你们哪个敢动我。昏君哪，昏君哪，你这叫强词夺理呀。我且问你，姜氏跟他父亲勾搭连环的证据何在？说他要刺王杀驾，证据呢？你现在连点口供都没有，这分明是诬陷好人呐。再说两位殿下为什么要刺王杀驾？你怎么不讲讲这些道理呢？我跟你这样的昏君已经无话可说了，事到如今我只有一点感到内疚，我死到地府之中无脸面去见先王，可叹成汤600年基业就断送在儿之手中。周王一听，什么？你敢骂我？来呀，把这老东西拖出去金瓜鸡顶。两旁人往上一闯，商容一抽身，以头杵柱，用脑袋碰盘龙柱，啪，碰了个脑浆崩裂，是死于非命。九间殿就一阵的骚乱，哗，哎呦，完了！周王一看，活该，你自己找的。来人，把这老匹夫的尸体扔到遍野荒郊，不准掩埋。家多狠呐！正在这时，文官的班部之中有一个人就跳出来了。这人高喊一声：“昏君，昏君呐！”我们双瞎了俩眼，怎么保了你了？我们是疯子，我们是傻子。各位文武大臣，各位亲王，我也不想活了，我愿意到地府去找商容老丞相结伴同行。大伙一看，这是谁？一瞅这人 闹了半天，是上大夫赵启，就是把圣旨撕碎的那位。再看赵启眼角都瞪破了，胡子都撅起多高了呀，用手指着纣王的鼻子：“无道的昏君，无道的昏王，儿绝丞相，退忠良，诸侯失望，崇妲己，信奸佞，社稷堆危，我切属昏君的罪恶，皇后惨遭酷死，立妲己为正宫，追杀太子，果无根本。昏君，昏君，你不义，诛妻不慈，杀子不道，治国不得，杀大臣不明，进奸佞不正，贪酒色不治，立三纲不耻，败五常，人伦道德一字全无，你枉配人皮，空善地位，犹如称汤是死有余辜，烦了，烦了！把纣王气的好像没趴下，吩咐一声：“来呀，快把赵启拉下去，扒光衣服跑了。”金瓜武士往上一闯，遵命照办，把赵启的衣服扒光，把这法外之法、刑外之刑推上九间殿，三道火门全点上炭火，时间不大，把大铜柱子就烧红了，把赵启用铁锁捆绑缠到大柱子上，刺啦一声，臭味熏人，死于非命。纣王看着这才出了点气，便宜了你这匹夫。他对文武百官说：“你们看见没有，赵启当面辱骂天子，以小犯上，犯下不赦之罪，朕没有办法，这才用了这种酷刑。你们哪个敢效仿赵启，他就是前车之鉴。”文武百官都把头低下了。纣王又吩咐一声：“来，传朕的旨意，杀燕郊、燕红，我看哪个敢求情。”雷开引破败，再次领旨，把两位殿下推到法场。还没等着行刑呢，哎，出事儿了。在天顶上来了块祥云，在云头上站着两位仙人，都是谁呢？有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九仙山桃源洞的王成子。这两位可了不起，属于十大上仙之中啊。因为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掌管禅教的圣人元始天尊紧闭洞门，停止讲课。什么原因呢？因为神仙不守规矩，1500年犯了杀戒，也需要整顿。神仙呢也得整顿，因此人道、截教、禅教这三教的圣人，包括元始天尊、通天教主、太上老君三个人，坐到洞里商量对策，怎么整顿这些神仙。现在还没拿出章法来，天下的神仙无所事事，教主不讲课了，干什么呢？就放假在洞里待着。广成子和赤精子两个人最要好，闷踏三山，闲走五岳， 二位神仙也出来溜达来了，脚驾祥云，正好路过朝歌城上空，睁开慧眼往下一看，唰唰，从下面放了两道红光，这怎么回事？收云头，掐云尾，往下一看，哦，明白了。朝歌城的午门前要杀人，杀谁呀？哦，看清了，纣王的俩儿子殷郊和殷红。方才这两道红光就是从这两个人头顶上冒出来的，这怎么回事呢？广成子掐指一算，明白了。闹了半天，这两个人不是凡人，将来封神榜上都有名。殷郊是五谷正神，殷红是执年太岁，这可不能叫他们死。两位神仙一商议，干脆咱们俩做件好事，一人就一个，都收为弟子，传授他兵马武艺，将来叫他下山福保明主。对，就这么办。就见两位神仙嘴里是念念有词，用手指往法场上一指，刹那间狂风骤起，是飞沙走石，把护法场的军兵刮得眼睛都睁不开。两位监斩官雷开眼破败，赶紧以袍服挡脸。等风过之后，他们一看傻眼了，两位殿下踪迹不见，光有绳索在地上扔着。呀呀，人呢？怎么一阵风给刮没了？怎么找也没找着。二将只好上九间殿见纣王复旨。纣王一听也吓了一跳，怪哉怪哉，莫非暗中有神仙帮忙不成吗？这算便宜了两个逆子。纣王心中十分不痛快，龙袍一抖，退了殿了。文武百官下去，只好吩咐手下人收尸，把赵启、商容的尸体拉出九间殿，背着纣王不知道，远台深埋，通知家眷。安前这些事儿不说，单说纣王回到寿仙宫，紧锁双眉，闷闷不乐。妲己上前劝酒，陛下因何不乐？哎呀，美人呐，我就感觉到奇怪，朕在九间殿设下酷刑，可是这些人居然不怕呀。美人儿，你还得替我想个好主意，再制造一种更酷的酷刑，才能封住他们的嘴巴。妾身领旨，容妾三思。这是一，还有呢，方才我往回走的时候，我就想，殷郊、殷红被神风刮走，必留下隐患。还有，姜氏虽然死了，他父亲东伯侯姜桓楚能完得了吗？他要知道他的女儿挖去一墓，刨落了双手，无故死去，必然兴兵作乱，到了那时战端一开，怎生得了啊？美人儿，你得替我拿个主意啊。陛下，妾乃女流，知识浅薄，我也没什么好办法。这样吧，您可以传密旨，把费仲选进宫来，让他替您谋划一策才是。
1: 对，不是美人提及，朕倒忘了。
0: 纣王传密旨选费仲，掌灯的时候费仲来了，见着主子连腰都不敢直啊。
1: 行完了礼，往地上一趴，跟那赖皮狗差不多少。赵王赐平身，费仲低着头，垂着手，站在一旁。赵王一乐，爱卿，今夜晚间把你选进宫中，我有一事相求，臣罪该万死，请陛下示下。
0: 嗯，咱们君臣无话不说呀。我刨落了赵启，商容创死，神风刮走二殿下，下边都有什么舆论呢？
1: 哎，臣不敢说，恕你无罪。陛下，文武百官个个心怀不满，京城也是人心惶惶，不知道都安的是什么心呐，请陛下千万要小心才是。
0: 这我是料到的，谅他们也推不倒泰山。费仲啊，朕最担心的就是东伯侯姜桓楚，倘若兴兵给他女儿报仇，如何是好呢？望卿给我出个主意。
1: 哦，这臣倒是替主子想过，是否能这样？陛下马上将四道诏旨，以600里加急的速度，分别送往东西南北，密调四大诸侯进京，美其名曰商讨国政。这四个人不来便罢，来了，陛下不用见面，马上就降旨把他们枭首示众。这四个人就是东伯侯姜桓楚、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崇侯虎。你想，他们每人手下都管着200镇小诸侯，如果把他们一杀，就等于群龙无首，哪个还敢造反？到了那时，管保平安无事。
0: 先卿，难为你的智谋如此深远，高，太高了！朕马上就降旨。
1: 妲己为了表彰费仲，特赐给他玉佩一双。
0: 哎呀，把费仲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
1: 叩头谢恩，他滚蛋了。纣王连夜发下四道密旨，命人骑快马分送四处。
0: 这可是个更大的阴谋啊！
1: 他们恐怕有人到这四面给这四大诸侯送了信儿，抓紧时间得赶到前边。单说奔西边这个天使关，他要赶奔岐山给西伯侯姬昌送信。那么姬昌占领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的陕西和甘肃的大部。在洛水的岸边有一座城叫封，那就是西伯侯的京城。万水千山可不容易呀、啊、天使是急急赞路。这一天到了岐山呢，进了封京，沿路之上他就发现人家西岐可了不得，那老百姓吃的喝的穿的戴的比别的地方强的太多。这儿的人不仅文明礼貌，尊老敬幼，而且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所过的村庄镇店都是五谷丰登，一派喜人的景象。特别是进了封京，一看买卖这个繁华热闹，街道这个整齐劲儿，天使心里说，嗨，难怪姬昌有圣人之名，果然会治国呀。 但是天使心里也清楚，姬昌啊，你再明白，这回可够你呛。只要你奉旨一进京，你脑袋就得搬家呀。姬昌啊，姬昌，不知道你料到还是没有料到。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11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无意中的一条线索引出一起跨国交易案件。
8: 公安机关加大审讯力度，我们这边也一再的讯问。
9: 那交易的地点呢？选在那个国境上，那个这是第一个交易。
7: 法庭之上，被告人坚称自己应为从轻发落。
10: 比起这个卖方和买方来讲，刘正贤在本案当中作用呢是次要的。
11: 那比人毛嘛，这个是钱，我认为的，那么大的是钱。
7: 特殊的交易，特殊的物品，什么案件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法治天下之边境迷影。
3: 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它是位于云南省的东南部。那南部呢是与越南所接壤，那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呢决定了跨国交易是非常发达的。但是与此同时呢，这里也频频发生案件。2015年的8月4号晚，警方呢在河口县的国际线上部署了警力，他们呢等待着这个跨国交易的嫌疑人落网。那么他们是怎样的一起跨国案件呢？他们交易的物品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5年6月，弥勒警方在办理一起婚姻诈骗案时，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为了立功主动交代，他知道一个姓张的人经常会拿小货。张正福，男，31岁，本案第一个进入警方视野的嫌疑人。案发当天，警方得知张正福即将开车去交易地点，随即安排车辆进行跟踪。
9: 那个我们弥勒高安局的组织的3辆车在后面轮番的跟着，就是说你一辆车跟一伙，又让另外一辆车跟。
7: 在车辆离开收费站往国境线方向开去，可此时警方却放弃了跟踪。
9: 他们交易的地点呢选在那个国境线上，为什么要选在哪里呢？如果说到时候公安那个到那里进行抓捕的话，他们一下子就逃到越南去了，我们公安那个到最后也没什么办法。
7: 为了不打草惊蛇，警方决定兵分两路，一路人继续留在新街收费站，另一路人则守候在不远处的新街大桥。
9: 因为我们当时分析的话，这两条路的话，他们那个交易完之后回来的必经之路。
7: 凌晨1点，警方在新界收费站抓获曹少荣和张正福，在新街大桥抓获乘坐出租车的陆正选。1个月后，第4名嫌疑人李万兴也被警方抓获。 2016年5月26日，弥勒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本案。
3: 随着四名嫌疑人的落网，那这起案件呢也算是成功的告破了。但这到底是怎样的一起案件呢？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黄敏，让他来为我们揭晓答案。有请黄法官。
7: 黄敏，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被评为2009年度优秀政法干警。
3: 黄法官您好，据我了解呢，这个是一起跨国交易案件。那他们交易的物品是什么呢？
12: 是一名婴儿。
3: 是一名婴儿？
12: 对，是一名男婴，是从越南那边收买过来的。当时案发的时候，这名男婴还没有满月。
3: 也就是说他们交易的物品是从越南贩卖过来的一个男婴。
12: 对。
3: 那一般呢这种贩卖婴儿的案件基本上都是婴儿丢失之后呢，由家长报警之后呢，警方呢再介入帮其寻找。可是这个案件好像有些不同，好像警察已经预知这个案件要即将发生了之后部署好警力，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12: 在这个案子发生以前，我们弥勒警方就得到线索，并且对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张振福展开侦查。
7: 对于这个线索，弥勒警方非常重视，随即展开侦查的时候，张振福正将黑手伸向一个刚刚出世的孩子。2015年5月，张振福的朋友陆正选找到了他，让他帮忙买个孩子。
13: 是我通过联系了那个我的那个这个朋友，就是张振福这个朋友，后来他找到的，我自己没有能力找，我找不到，他找的。
7: 之后张振福找到李万兴，经过层层中转，终于李万兴说可以从越南弄个小孩来。
11: 那比人毛嘛，这个事情我认为的那么大的事情。
7: 几名犯罪嫌疑人和两名越南妇女在中越边界一个叫天生桥的地方进行交易。
9: 交易完之后呢，那两个越南的妇女就走了，当时他们拿了17000块钱就走了。
7: 在这次交易中，陆正选共拿出32000元钱购买婴儿，除了给越南妇女的17000元钱，剩下15000元钱作为好处费分给另外三人。沉浸在分钱喜悦中的几个人没有想到，警方早就部署在他们回城的必经之路上，将他们一举抓获。
9: 当时我们在抓陆正选的时候，在新街大桥那里，我们抓到他的时候，他怀里边的话，那个正在抱着一个婴儿，那个婴儿呢大概有10多天，很小很小的时候，是那个是个男孩。
3: 您作为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您觉得最大的这个侦破难点是什么呢？
12: 最大的难点就是，虽然警方事先就得到案件的线索，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掌握确切的证据。如果在抓获的过程中没有见到这个小孩，几名犯罪嫌疑人完全可以否认这件事，即使他们承认，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我们也会产生一定的问题，所以案件的侦破一定要人赃并获。
3: 那刚您说到的这个赃物是不是就是这个男婴呢？
12: 对。
3: 那现在可以说警方是人赃并获了，那接下来就是对他们进行一个量刑上的一个定罪。那在量刑上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12: 几名被告人到案以后，对自己非法收买婴儿的罪行都供认不讳，但是其中一名被告人陆正选一开始的供述差点影响了我们对他罪名的定性。
7: 在一开始的供述中，陆正选说他自己收买这个孩子并不是为了出卖，
8: 他是有了一个辩解，他是说他想把这个男婴买回来是自己收养，但是就是在我们这边也是介入之后要求公安机关就是加大审讯力度，然后公安机关加大审讯力度，我们这边也一再的讯问，最后呢他才承认说他是想要买过来卖给一个叫王丽的女子。
7: 陆正选说他在网上认识了这个自称叫王丽的女子，
14: 就会聊起来哦，我就他们就问你是做什么，我说没有什么工作，我只是一个农民，农村里面的孩子，从小也没有读书，也没有什么钱，家里面很困难。
7: 聊了一段时间后，王丽说给陆正选一个赚钱的机会，
14: 有这种人家这边是两口子不会生小孩哦，就是要我 找一下有没有合适的，你们农村里面就是会有那些啊，人家生了不要啊什么的那些，有没有，有的话就找一个过来，抱过来的话就给我5000元的好处费，就是这样聊的。
8: 然后这一部分的证言呢，也有就是陆正选跟王丽的一个短信记录，可以支持这一部分的证言呢，就打成一个证据链。
7: 案发后，王丽的身份一直无法查实，张正福和曹少荣保外就医后潜逃，目前正在通缉中。2016年4月14日，陆正选和李万兴因涉嫌拐卖儿童罪被弥勒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3: 那黄法官，刚才呢我看了小片，我还是有一点不明白，这个陆正选他已经承认了自己是在贩卖儿童，为什么一定要让他说出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12: 因为陆正选收买儿童到底是为了出卖还是自己收养，对他的定罪量刑都有很大的不同。
3: 这个他买到手要卖还是自己养，这有什么区别吗？
12: 区别很大。根据我国刑法第240条的规定，以出卖为目的收买儿童构成拐卖儿童罪，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只是收买儿童，则触犯我国刑法第241条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量刑应该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比起拐卖儿童罪要轻很多。
3: 原来如此，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了这个案件的审理阶段。那在庭审过程当中，两名被告人又会提出哪些抗辩意见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法庭之上，被告人将做出怎样的辩解？
10: 他在这个案件当中所起的作用呢，是发针引线的作用，所起的作用呢，是辅助的作用。
12: 在这个案件中，几名被告人的行为环环相扣，任何一个都不可以缺少。
7: 贩卖儿童，被告人为何认为自己做了善事？
10: 这个案件是属于特殊的拐卖，卢正选正方呢，他不是拐卖。
11: 那人家不要都信了，人家都不信。
7: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边境迷影》。2016年5月26日，弥勒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本案。
15: 弥勒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传被告人陆正选、李万兴到庭。

0: 发给王毅的银行卡号的内容。
1: 被告人陆正选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拐卖儿童罪没有异议，但是认为陆正选具有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
2: 涉案男婴的买方是王丽，陆正选在本案当中，他既不属于拐的一方，也不属于卖的一方。他在这个案件当中所起的作用呢，是穿针引线的作用，所起的作用呢是辅助的作用，因此呢他是从犯。
3: 陆正选在整个拐卖的过程中是承担着相当重要的角色的，故公诉人认为陆正选的行为不能认定为从犯，其二人并不具备任何从轻减轻的情节。
1: 另外，辩护人还认为，案发时婴儿还没有交到买方手里，陆正选的犯罪个性不深。
4: 拐卖儿童，它是一个行为犯，它并不是结果犯。不是说我们以这个儿童是否被买过来，是不是要卖出去了才能达到，才能就是说构成这个犯罪？不是的，只要你有这个行为，就是说你在收买、中转、运输，然后就是卖出这个儿童的这个行为中，你有其中一个环节，你都说就是这个行为已经发生了，你就是构成这个犯罪了。
5: 对于辩护人说的他说这个陆正选是从犯这样的一个意见，您是怎么看的呢？
6: 在这个案件中，几名被告人的行为环环相扣，任何一个都不可以缺少。相对来说，在这个案件中的作用和地位都相当，所以我们的意见是不宜区分主从犯。
5: 那是不是就可以这样认为，在拐卖儿童的这样的一个案件当中是不存在从犯的呢？
6: 也不一定。比如说在这个案件中受雇佣的那个出租车司机，如果他当时明知是要去购买小孩，还开车载他们去，是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应该认定为从犯。
5: 除了是从犯这个争议焦点外，在庭审过程当中还有其他的辩论焦点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1: 陆正选的辩护人认为，陆正选还有一个从轻减轻处罚的理由。
2: 这个案件是属于特殊的拐卖，这个小孩呢是经过他的母亲活起经济代票这种方式呢处理的。那么作为陆正选的时候呢，因为他不是拐的，然后呢在集中过程当中呢没有对被害人呢产生了什么不利于健康影响的任何行为，刘正贤呢他主观恶性不高，且法庭呢本着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呢，会刘正贤在5年以下量刑。
1: 原来根据找来孩子的李万兴所说，这个孩子并不是被拐来的，而是被他亲生母亲卖掉的。
7: 这个小男孩从哪里来的？
8: 没有出事他就说，就是那边那个人没得落花，他们谁都不会要那个手。
7: 和你见面的这个越南妇女是不是这个小男婴的妈妈？
8: 是吗？是吗？另一个就是如果是他妈妈。
7: 你们当天晚上见到这个小男婴的时候他有多少？
8: 那孩子是有十几天，十五天了，但是是太小，要没落后没，带个小娃没不好家人。
1: 所以自始至终，李万兴都觉得自己很委屈。
8: 没人家不要东西，没人家没得人，没他们所谓的是他家都没得人家，没得人要那个说。
5: 听了刚才小片当中李万兴的那番话，我感觉他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犯罪，反而呢觉得自己是做了件好事，在帮助那个孩子。你怎么看呢？
6: 目前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那两名越南妇女，所以李万兴所说的是不是真的无从考证。即使他说的是真的，根据我国刑法第240条的规定，以出卖为目的，只要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儿童的行为之一的，就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论处。
5: 就是说，不管这个孩子是不是被拐的，都要以拐卖儿童罪来定罪。
6: 对的。
5: 那假如说李万兴呢为这个孩子找到了这个收养人，也没有办呢这个收养的一些手续，当然他也没有收对方钱的话，那是不是也构成了拐卖儿童罪呢？
6: 我想这个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但是也不符合收养的相关程序。这样的收养对于小孩子以后的落户以及接受教育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想如果说真的要收养小孩，还是要采取正当的渠道，这样对小孩和家庭都是比较好的。
1: 一起跨国犯罪案件，法官会做出怎样的判决？
7: 判决无效，全体起立。
1: 被解救的婴儿，他的未来将何去何从？
6: 就现在这个情况来看，要帮他找到他的父母的可能性不大。
1: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边境迷影》。庭审之后，合议庭经过合议，当庭进行了宣判，
7: 判决无效，全体起立。一，被告人陆正选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二，被告人李万兴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9: 我真的很对不起我身边我家人还有我朋友以及我的小孩，走到今天我真的很后悔。
8: 不是，我以前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现在第一次做就是我对不起我家老婆我家小娃了。
1: 自从2015年8月被解救后，当时还没有满月的小明就被寄养在弥勒市社会福利院。本案判决后，黄民法官来到了福利院看望小明。

0: 那好嘛，大概又去到那边钓的啥？去那边钓哈，昨天早上呢，这些一次像茫茫的河了是，那个很少我们搬回来洗洗沾沾嘛。我就希望是这些小娃，那找着嘛，给他找着父母，找不着嘛，人家有条件好呢，那条件家乡条件好的，过得上他自大小啊，这些家庭这些可以那样嘛，他也。那姐姐累呀，他媳妇嘛，我们也给他高兴了嘛。不管是累呀不累呀，都是给他有一个父母疼他了嘛。这就是我的希望，是不是？原来这天这个什么好是好呢？好嘛，那个都嘛，始终是比的累呀呢那个点呢。累呀嘛，从小就教育各方面的比较好点。
1: 黄法官，您在去探望小明的时候，您觉得他的状况怎么样呢？
2: 这个孩子现在七八个月大。身体很健康，胖胖的，在福利院生活得很好。不过不管怎么说，待在福利院也不是长久之计。
1: 你们有没有帮助小明去找过他的亲生父母呢？
2: 按照李万兴的说法，小明是被他母亲遗弃的，而且他母亲是越南妇女，这涉及到跨国。如果是在中国国内，还可以通过 DNA 对比等手段帮他寻找父母，就现在这个情况来看，要帮他找到他的父母的可能性不大。未来只希望能有好心人能够来收养这名小孩，以保障他正常的生活和学习条件。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去处。
1: 我们也希望呢，在未来小明呢能过上幸福的生活。那近年来呢，可以说中越这个贩卖婴儿的事情时有发生。下面呢，我们就看一组案件连接。
3: 2014年11月，云南省警方辗转山东、河南、福建和云南四省九市3万多公里，摧毁一贩婴家族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2名，查证被拐卖婴儿21名，解救11名。2015年1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震惊全国的68特大中越跨国拐卖儿童案进行二审宣判，维持一审法院对主犯黄清恒的死刑判决。从2010年至案发，该贩婴团伙共贩卖儿童20余名，其中公安机关解救出11名涉案儿童。2016年1月，山东临沂、四川凉山两地警方联合行动，成功破获公安部挂牌督办的618贩卖婴儿案，摧毁了一个特大贩婴团伙，共抓获涉案人员78名，解救婴儿15名。2011年7月22日，福建省公安厅与江西、浙江、安徽、云南等省警方密切配合，在福建战区开展集中抓捕，经过2个昼夜的连续奋战，成功抓获杨某等66名犯罪嫌疑人，解救13名被拐儿童。
1: 那黄法官，在这里我就想问了，为什么近些年来这个中越边境时有的发生这种贩卖儿童的案件呢？
2: 我想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可能是边境地方经济条件确实困难，比如本案的被告人都是以种地为生，在经济这块确实困难。第二，在边境附近一旦案件发生，公安机关在侦查案件的时候调查取证都会涉及到境外，比较困难。
1: 也就是说，这种跨国的贩卖婴儿的这种手段，它是有利于逃避司法打击的，所以他们时常的就这样的去犯罪。
2: 对的。
1: 那么对于屡禁不止的跨国贩婴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4: 那么这一块的话，那个我觉得它主要是犯罪分子之所以利用这个边境的一些便利的一些条件来实施一些犯罪。当然这个犯罪其实不仅仅只是这个拐卖儿童，也包括的话贩毒。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涉及到这个边境地区的一个管理，这个管理的话应该加强。你比方99的司法解释就是说，出卖自己的亲生子女情节严重的构成遗弃罪。那么后来的话，随着这个打拐的力度的这个加大，那么你看到10年的时候，那么这一类只要是以这个获利为目的的出卖亲生子女的，也构成拐卖儿童罪。那么最后判的话也是按5年，他们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没有对这个儿童进行伤害，也是亲生母亲给他们的，并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偷来的、抢来的、拐来的， 应该这一点上其实法官还是考虑到。
1: 感谢专家说法，在本案当中的几名犯罪嫌疑人最终是罪责难逃的。而小明的母亲呢，他是不是在午夜梦回当中呢会想起自己的孩子呢？毕竟是自己怀胎十月一朝分娩所生下的孩子，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理由，他都不应该去以这种手段去贩卖自己的孩子。那么现在呢，小明呢还在福利院当中生活，也希望呢在未来他能找到一对对他好能给他幸福的养父母。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黄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7: 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6: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7: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6: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7: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顺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6: 在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
1: 食道即位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
7: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蔬果，比如香蕉，可以防止因便秘引发心绞痛。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8: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8: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小天地，微信里的大猫腻，
12: 就人多在场景才有味道，才好玩嘛。
3: 司空见惯的红包游戏，为何会受到警方严密监察？
13: 这里面呢，肯定还有隐藏的。
12: 我就从中改了点规则，有利于我们的规则。
3: 新型案件，法官审案遭遇哪些难点？
14: 也是我作为一个承办人担忧的一个事情。
3: 想提法律不想知，变味的红包。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现在啊，逢年过节大家都爱玩微信抢红包啊，尤其是有个什么庆祝啊或者生日之类的，可以说微信抢红包如今已经成为大家一种娱乐休闲的方式了。但是在安徽省却发生了一起因为微信抢红包被抓的案件。微信抢红包为什么会导致犯罪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6: 曹强，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人，由于早年有过吸毒史，他需要定期到当地公安局做尿检。这一天，他接到警方电话后立即前往公安局，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一进门就被民警按倒在地。警方为什么会突然抓住他？此时的曹强脑子里也是一片茫然。在对曹强进行讯问之后，警方又立即出动了大批警力，一举抓获了其他主要犯罪嫌疑人6名。而落网后的曹强，直到此时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才如梦初醒。
12: 也怪自己意志，有那种想那种不义之财。
15: 曹强突然被抓，同时被抓捕的还有一大批嫌疑人，到底是因为什么呢？那么曹强所说的不义之财又是指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法院的胡平法官，有请。
16: 胡平，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聆听官，从事刑事审判工作15年，荣立徽州区区委区政府个人3等功一次。
15: 我们看到这次的抓捕可以说是迅速而果断哈，抓捕了一大批犯罪嫌疑人。
17: 对。
15: 那么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还有吸毒史。
17: 对。
15: 那么这个案子和毒品有没有关系？
17: 没有关系。为什么首先要抓这个犯罪嫌疑人曹强呢？是因为曹强是本案微信抢红包的犯罪嫌疑人之一，警方只是利用了他曾经吸食过毒品，必须要进行尿检，作为一个对他实施抓获，作为这个微信抢红包案件。 破发的一个突破口。
15: 大家都抢过红包啊，在很多节目当中也有抢红包的环节。那么曹强是因为什么啊抢红包被抓了呢？这其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跟犯罪有关的事情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据曹强交代，

0: 他起初接触到红包群是在2015年10月参加的一次葬礼上，他通过朋友冯高认识了一个叫阿东的理发店老板。在与两人的聊天中，曹强无意中得知冯高和阿东建了一个微信红包群，他们常常在群里抢红包，而且每天还能轻轻松松获利几百元，这立即引起了曹强的浓厚兴趣。
1: 我看他在玩这个微信，我叫他把我拉进去，
2: 他说他有人玩这个，跟我们一起玩。
0: 阿东告诉曹强，他自己也是在半年前被拉进了一个24小时都在抢红包的微信群，那个群成员有700-800人，每天红包最多时能达到1000个，每次都是抢的最少的发红包。一开始阿东玩了几包，可是一直总是抢到最少的，越抢越不服气，本来想赢钱的阿东却输了不少。
2: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分淡季跟旺季，淡季的时候呢，在店里看店无聊，呢，朋友过来说：“哎，红包怎么不玩呢？”一起玩一下，就这么玩了。
0: 接下来几天，阿东还是一直输钱，玩的多了，阿东感觉这里面有猫腻，之后就没有再参与，一心打理自己的生意。半年后，理发店进入淡季，闲来无事的阿东又想起抢红包输钱的事，还是心有不甘，他也想建一个这样的群。于是阿东将想法告诉了冯高，冯高对此事也表现出了极高的兴趣。就这样，两人各出资200元组建了自己的红包群。
2: 群建了之后呢，大家就把自己身边的人拉进去玩了，就这样子。我们先是一起就拉了10几20个人嘛。
0: 进群后，阿东从其他群复制了游戏规则，开始了抢红包游戏。
2: 别人在玩，我们也这样玩，所以就这样玩起来。
1: 大家在里面接龙一样玩，后来就是群里面的人朋友拉朋友，人就增加了。
0: 可是由于阿东和冯高都不熟悉其中的门道，更不知道如何通过抢红包来赚钱，很快红包群就陷入了解散的危机。
2: 刚开始玩了2天之后，搞不好不会玩，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也不知道。
0: 对于这个红包群存在的问题，曹强认为并不难解决。
1: 那在玩，你反正也有这个朋友玩，没有这个关系玩，你不如拉点人进去。
0: 很快，曹强迅速解决了人气的问题，这个原本死气沉沉的群犹如被打了一剂强心针，立时又焕发了活力，同时也让阿东和冯高看到了希望。
2: 他拉了好多人进来，有10几个人就这样玩起来了。
0: 曹强加入后的第一天，群里的红包也由原来10个变成了几百个。然而还没过3天，群里的活跃度再次迅速下降，又回到了原来死气沉沉的状态。
2: 不够吸引人，没人玩，老是没得玩，玩下了就解散了。
1: 很多东西都是因人而异的，我就从中改了点规则，那样子有利于我们的规则。
0: 通过改变游戏规则、增加奖励机制等手段，群里的活跃度很快重新提高了。而渐渐摸清了暗中门道的曹强、阿东等人也开始通过抢红包而获利，但是新的问题却随之而来。
1: 我们当时玩的时候，一个人的红包发的频率太高的话，可能就会在有些发包很慢，因为不会玩的人也等得不耐烦这样子。
2: 因为玩到最后好像就是说这个不知道这个钱该怎么去发，因为别人的群里他发起来很快嘛，我们就伸手又不怎么会发。
0: 曹强等三人最终决定发展代包手，而他们三人只负责协调管理。曹强甚至叫自己的老婆也加入进来，成了代包手。
2: 不代包的话就没人玩，我们自己也玩不出来的，本身就人多再抢起来才有味道，才好玩嘛。
1: 就是因为这个群已经不行了，大家有那种意识想把它搞火起来。我其实那时候我们刚刚结婚，晚上没事，后来我叫他带他。
3: 胡法官啊，这个曹强他们说的这个代包手，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他们怎么操作？
4: 代包手就是接收抢到红包最少的人，通过扫二维码转账过来的钱，以后再有继续发红包，如实。

0: 给代保手进行下一轮的代保。
1: 那么曹枪三人如此精心的谋划制定规则啊，他们到底是如何来获利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随着规则的不断完善，曹强三人获利也越来越大，而此时他们丝毫不知警方的网监部门已经开始注意他们了。
3: 监控中有这么个微信号，建群比较频繁，里面的拉这个群成员啊数量比较多，而且呢几乎每天呢有个固定时间段在发红包，那个网监部门感觉很异常。
2: 异常的微信群到底藏着什么猫腻？
3: 我每天呢有个固定时间段在发红包。
2: 为何公安侦查工作反复遭遇难点？
3: 我们真实身份了，一直不敢，很肯定。
2: 是什么让办案法官眉头紧锁？
0: 你看，这是在90年前后。
2: 欢迎继续收看本期《法治天下之变味儿的红包》。黄山市徽州区公安局侦查部门在经过缜密调查后还发现了一些问题，这让警方产生了更多的疑问。
3: 每个红包发出来的金额是27元，它里面呢还有些是33元，一开始我们也搞不清这是什么东西，但这里面呢肯定还有名堂在里面，我们认为哈，因为这有一定的差额。
2: 在这个微信红包群里有一个默认的规则，首先由群主发出一个27元的启动红包，分4份发到群里供群成员抢，抢到最少的一名参与者要通过二维码转账33元给代保手，代保手拿出27元继续发下一轮红包，剩下6元其中1元是代保手的酬劳，剩下5元由群主和2个管理员所有。随着侦查不断深入，更大的疑点被发现。侦查人员怀疑这些微信红包群很有可能涉嫌违法。
3: 每天的这个红包累计金额发出来将近是有3万元。这个微信号不止一个群，它有一个专门聊天的群。但是这群里面也是这些成员。
2: 面对这个微信群出现的诸多疑点，警方决定立案侦查。
1: 但是为什么曹强他们制定这样的规则啊，在他们的这种抢红包的方式会引起警方的注意，怎么就会涉及到违法呢？
0: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违法犯罪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相关规定，以盈利为目的非法获利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是聚众赌博。第一，组织3人以上那个抽水获利达到5000元以上。第二，组织3人以上赌博，赌资数额累计达到50000元以上。三，参与组织3人以上赌博，参与人员达到20人以上。曹强他们的行为已经具备了上述刚才我所说的2高规定的这个解释里面的2条了，所以讲公安机关认为他们可能涉嫌犯罪，所以立案侦查了。
2: 但是刚开始没多久，侦查工作就遭遇了一系列新难题。
3: 群主比较狡猾，我们呢侦查了许多啊，这个发现这个群主这个真实身份呢、一直不敢很肯定下来，感觉到是难度上升。
2: 就在侦查人员多方查证群主身份时，一个突发情况的出现让侦查员一时之间不知所措。
3: 它里面还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它群解散了，然后呢这个人员呢又分散了，
2: 侦查工作就此被迫中断。这样一来，案件很可能会成为无头案。正当办案人员一筹莫展时，第二天却传来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振奋的消息。
3: 这个微信号他又进群了，又在做同样的事情，看他每天发红包的金额啊还是在这样的，然后觉得规律性更强。
2: 对这一新出现的情况，警方一方面加大了对这个红包群的监控力度，一面不断探讨着该如何找到线索进行抓捕。
3: 我们在研究，想从这个其他这个已经查实身份人身上寻找这个案件的这个突破点。最后我们发现许多这个组织者里面有一名是吸毒成员。
2: 找到突破口后，警方立即制定了抓捕计划。在曹强的交代下，警方又成功抓获了阿东、冯刚和四名带包手。经查实，本案涉案赌资累计80289元，抽水获利累计9924元。2015年12月16日，案件被移交到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检察院。
1: 那么，这个公诉机关对他们起诉的罪名是什么？
0: 公诉机关呢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的规定，以开设赌场罪向本院提起公诉的。
2: 考虑到案件作案时间较短，获利金额较小，按照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并且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所以七名犯罪嫌疑人均被取保候审。2016年4月8日，案件进入了法院审理阶段。负责本案的胡平法官看到被告人的情况，不禁有些意外。
0: 像我们这个基层法院，像一般案件，像这种七个被告人全部取保的不多，一看都是在90年前后，哈，有3个男孩4个女的。第一个感受，我都可以当他们的母亲了。
2: 接手案件的第二天，胡平法官约见了七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希望能进一步了解案情。但是嫌疑人曹强对此却态度强硬，完全不配合。
0: 自以为没有盈利赚到什么钱，在一个时间短，在这个里面感觉到没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2: 此时四名带包手对案件的态度也让胡平法官感到颇为棘手。
0: 带包手总认为他没有参与到这个里面的管理呀，他只不过是相当于我是给你打工的，虽然也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2: 出于对案件严谨负责的态度，同时也作为一个母亲，胡平法官一方面试图端正他们的态度，另一方面积极从法律层面向他们解释了问题的严重性，
0: 告知他们你们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必须要接受法律的判决的，不要以为是取保在外面的就无所谓，就以为自己不够罪。
2: 一开始对于胡平法官的话，曹强等人根本不理会，但是胡法官并没有就此放弃，继续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4: 我们到他那里去的话，他会主动让我们坐，还会泡水泡茶给我们喝。
2: 看到胡平法官对待自己诚恳的态度，几名嫌疑人慢慢开始配合法官的工作，态度上也有了很大的转变。
5: 我感觉还是比较认真的，这个案件啊，他会比较仔细的问的清清楚楚。
2: 正当胡平法官感觉案件变得逐步顺利的时候，一个新的情况又让他深感忧虑。
0: 发现3个怀孕的，就是这么个情况。对他们的怀孕也是我作为一个承办人担忧的一个事情。
5: 我们这个案件的法官对我妻子也很照顾的，叫他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
2: 证据确凿，庭审现场为何仍然争议不断？
0: 被吸毒，被治安处理。
2: 沉痛的代价背后，他们是否有所醒悟？
5: 没想过这事情的严重性。
2: 案件审理结束，法官为何仍在奔走？欢迎继续收看本期《法治天下之变味的红包》。由于案件判决可能会涉及到缓刑，而这必须要首先征求嫌疑人所在社区的意见，因此在开庭前，法院对被告人是否符合社区矫正条件、是否可以适用非监禁刑等问题进行了调查评估，不料评估结果却带来了新的问题。
0: 第三被告人没有收到他的回函，通过跟社区部门的了解，是因为他曾经在10年前后因为吸毒被治安处理过，虽然他们认为这个小孩不符合社区矫正条件。
2: 身为主审法官，胡平深知自己的任何一个判决都有可能影响到嫌疑人的未来，为此他时常换位思考，以做出较为客观全面的判断。
6: 我觉得法官人还挺好的，我以前在看电视的时候感觉法官都是那种很严肃或者怎样怎样，我觉得他有的时候会站在我们角度为我们思考问题啊。
2: 对于本案中曹强的特殊情况，胡平法官更是谨慎处理。 2016年5月24日，徽州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由于此案属于新型案件，为达到普法宣传的目的，法院邀请了众多部门和市民参与旁听。
6: 今天开庭的时候，他让我们几个怀孕的都有地先坐下来，我觉得还挺人性化的。
2: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所有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是在量刑的问题上，控辩双方产生了争议。
1: 法官，我们看到这类案件当中哈，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量刑程度和这个获利的金额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这些犯罪嫌疑人他们获利的金额应该说比较的少，那么对于他们的量刑，我们会不会相应考虑会减少？
0: 本案有7个被告人是一个共同犯罪，各被告人之间是互相分工、互相配合的，彼此之间都有一个有机的整体，各被告人要对共同犯罪所造成的这个事实负全部责任，不只对自己获利的多少负责任。
1: 好，本案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曹强是一个主要的犯罪嫌疑人，那么社区矫正部门是不建议缓刑的，对此您怎么考虑？
0: 我们是从3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考量的。第一，曹强曾经的吸毒史与本案开设赌场没有直接的关联性。第二，本案是一个开设赌场罪，与一般的暴力性犯罪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们认为如果对曹强判处缓刑，把他对他所居住的社区啊不会产生重大的不良影响。第三，本案的另外一个被告人是曹强的妻子，她已经怀孕在身，面临着就要生产，如果我们对曹强判处个实刑，那么曹强就无法看到了自己宝宝的出生。所以从人文关怀这个角度以及考虑到其他的方面，合议庭经充分合议以后，并报本院的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给他一个机会。
2: 2016年5月26日，黄陈市徽州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阿东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被告人冯高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2个月。被告人曹强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4个月。三人均被判处罚金35000元到25000元不等。另外4名代保手犯开设赌场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缓刑并处罚金。面对法院的判决，曹强、阿东等人懊悔不已。
5: 说真的，我挺空白的现在。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没想过我自己会走上这条路，你知道吗？
7: 说实话也挺后悔，没想过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就是说也是个教训。错还是错在法律意识淡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怪自己意志，有那种想那种不义之财。
2: 案件宣判后，扶贫法官的工作并没有停止。第二天，他又再次约见曹强，希望他能够通过这次的教训改过自新，并为曹强的事多次前往社区进行沟通。
1: 好，胡法官啊，我们看到这是一种新型的网络赌博犯罪哈，它与这个传统的赌博有什么样的不同？
0: 网络赌博是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面进行赌博的，因为参赌人员的一个范围广，人员流动性大，投资的收益少，操作简便，参与赌博的年轻人都是使用的是网名，与真实的名字难以对应，所以造成了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1: 好，针对本案，我们来听听相关的专家他是怎么解读的。
8: 那我们对这种就是不认识的人派发红包这种行为，他的行为背后有没有这种以盈利为目的的有赌博性质的东西，事先头脑里要有明晰，要对它的合法性要有基本认知和判断。
1: 好，可以说微信抢红包是一种新的社交和娱乐的方式哈，吸引了很多人。在这里我们想提醒大家， 朋友之间的小额互发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是法律所允许的啊，但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把微信抢红包开设成赌局，那就涉嫌违法了。所以在这里哈，大家抢红包的时候一定要区分清楚。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11: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10: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儿开车很容易犯困。
11: 那么我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10: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11: 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10: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11: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10: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11: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 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3: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多措并举，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屏障。面对高温高湿天气，各地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全力保障大棚蔬菜稳产增收。枣庄、菏泽等地积极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助力莘莘学子圆梦大学。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组织专家确认，黄河三角洲成为我国丹顶鹤野外繁殖最难界。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多措并举，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连日来，乐陵市对辖区水库、涵闸、堤防及城区排水管网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巡查，及时清理雨水井壁，疏通排水通道。
4: 发现隐患，第一时间上报，立即处置，做到先清不过夜，隐患不拖延，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2: 同时，乐陵市充分利用智慧水利防洪调度平台，在骨干河道和重点枢纽工程布设感知设备，实现24处涵闸远程一键操控，为精准研判水情雨情、科学调度防洪工程提供有力支撑。
5: 平台能够实时监测河道水位的变化，科学统筹涵闸泵站的起立时机，既保障防汛安全，又兼顾蓄水需求，真正实现一平观水、一网调度。
2: 为有效应对汛期极端天气，东营、枣庄等地开展多场景防汛实战应急演练。在东营丽津，演练模拟短时特大暴雨，某小区低洼路段积水，地下车库雨水倒灌，当地立即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演练小组分工明确，同步联动，衔接顺畅，处置高效。
6: 通过本次防汛抢险演练，社区工作人员熟悉了应急处置流程，汛期弱于险情，我们能快速处置，全力守护居民的安全。
2: 在枣庄高新区云溪小镇商业街区，防汛应急演练模拟突发强降雨导致积水倒灌商户门店，物业管理方立即启动防汛应急预案，整个演练过程反应迅速，配合默契。
7: 我们将总结演练经验，常态化排查隐患，完善预案，备足物资，建强队伍，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组织商户演练的同时，当地同步开展防汛涵洞应急排水泵站专项检查，针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逐一建立台账，确保汛期抽排设备时刻处于最佳备勤状态。
8: 我们已对辖区所有涵洞排水泵站进行了拉网式排查，确保每一台泵站能拉得出、用得上、排得上。
3: 时光回响，梦幻湾区2026半月湾沙滩音乐节在威海远遥前海科技湾区圆满落幕，市民与游客在音乐中尽享夏夜狂欢，邂逅独属于威海的山海浪漫。
2: 活动现场柔情金曲、热血摇滚、青春老歌轮番唱响，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酣畅淋漓的音乐体验。乐迷们在音浪中纵情歌唱呐喊， 声浪席卷整片海岸线，
9: 感觉非常的受欢迎。今天在上面唱歌也非常的松弛和过瘾，也希望给威海的朋友们带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是精神。
10: 我第一次来到威海，我觉得来感受这里的音乐节非常的开心，也非常激动，听着音乐呢也非常的陶醉。
2: 音乐节让整个湾区化作歌声的海洋，美食则为这个夏夜增添了舌尖上的律动。美味烧烤、特色海鲜、地方小吃、各式饮品，美食摊位前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品尝，尽享夏夜的悠闲时光。
11: 对这个城市最大的感受就是年年来回回开心，你在海边喝一杯咖啡，吃点小海鲜，吹吹小海风，你真的好多心事儿、烦心事儿就随之散去了。
2: 燃动夏夜，浪涌山海。自2017年创办以来，半月湾沙滩音乐节已连续举办10届，活动以音乐为纽带，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引爆夏日消费热潮，成为威海极具影响力的城市文化品牌标杆。聊城深县创新打造暑期特色青春市集，通过青春小店、潮流市集、少年杂货铺等业态，点燃青年消费新活力。夜幕降临，深县雁塔新街乐享夏日轻聚美好青春市集热闹开场。市集汇聚原创手作、非遗文创、特色饮品等多款新潮品类，全方位丰富市民游客的夜间休闲体验。
12: 我们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我们这是我们第一次带着我们的非遗传统手店来到这里。深县这里流量非常大，然后我们销量非常可观。
2: 本次市集创新设置好物循环、少年共享、公益杂货铺板块，孩子们通过闲置物品置换、平价售卖、好物分享等形式开展经营体验，在实践中践行绿色低碳、循环共享的消费理念。
13: 我不仅学会了如何来推销售卖东西，还学会了如何合理规划成本，避免亏本，也让我体会到了劳动的不易。
2: 为精准赋能青年消费，助力商户增收，当地遴选20家青春小店，推出消费满减、好礼赠送、优惠套餐等多重福利，最大限度激发青年群体的消费热情与活力。
13: 通过打造青春市集、遴选青春小店、开设少年杂货铺等，持续推出夏日消费新场景，丰富青春经济新业态，不断激活夜间经济、夏日经济新活力。
3: 近期强降雨、高温闷热天气交替出现，大棚蔬菜病虫害进入高发期，农协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全力保障大棚蔬菜稳产增收。
2: 在阳谷县大埠镇王园村，农协人员仔细查看蔬菜长势，现场指导种植户科学管护蔬菜。
14: 紧接着这个天气温度比较高，有连续降雨，像一些丙海肉、丙豆丙、虫海，你像蓟麻、肥石、菜青虫比较高发。这样的话，以预防为主，防控结合，控制住这个病虫害。
2: 农协人员介绍，雨后积水易造成蔬菜沤根，高温高湿环境还会引发作物落花落果、植株早衰，影响产量与品质。
14: 我们建议采农及时清理棚里边的排水沟，避免积水沤根，同时使用一些周围两元素等这种养根的肥料，配合这个叶面肥喷施，促进植株健壮。
2: 在菏泽山东苗语农业科技智能化育苗基地的智慧大棚，棚内外遮阳系统、环流风机、湿联降温设备联动运行，实现精准降温、保湿养护，有效规避了高温暴晒、干湿不均引发的烧苗、枯尖、病害等问题。
15: 现在苗就好怕高温暴晒，如果温度过高，稍微管理不到位，就容易出现烧叶、死苗。棚里面安装了水帘、风机、内外遮阳、空调等降温设备，可以让棚温始终处在25摄氏度左右，保证幼苗在高温天气的情况下正常生长。
2: 农技人员深入大棚，手把手传授蔬菜降温、防病、治虫的科学方法。
16: 现在苗高温高湿的时候，很容易引起犁谷病、软骨病，这是病害。还好引起肥石、蓟麻。防止这个犁谷病跟这根部病的时候，可以用甲状胳膊苓800倍液进行喷施。防止这个虫害的时候，可以用三种菌或者病虫林1000倍液进行喷施。
3: 济宁市鱼台县依托湖区资源优势，深耕荷叶深加工产业，让小荷叶成为年产值1.2亿元的富民大产业。
1: 眼下正值微山湖荷叶采收旺季，早上6点，十几名村民就划着小船开始采摘作业。
17: 一天能采个千把斤，7、8月份、8、9月份是最忙的时候。 一个月能挣个20000块钱。
1: 早上8点多，新采摘的荷叶被运送上岸，直接被运往村内加工厂进行分拣、烘干、压平。荷叶加工也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
17: 一个月就是3000左右吧，基本上这个村的妇女都在这干活。
1: 鱼台县滨湖街道微湖村紧邻微山湖，有4000多亩湖地。2021年，村里鼓励外出务工能人返乡创业，建厂房、上烘干设备，发展荷叶深加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8: 每天可烘干20000斤香荷叶左右。生产的4种产品主要销往广东、福建、湖南等城市，年销售额大概在400万元左右。
1: 目前微湖村已建成13家荷叶深加工企业，带动附近300多名村民常年稳定就业。
19: 现在全村13家企业，家家满负荷生产，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村集体经济一年也有8万余元的收入。
1: 目前鱼台县荷叶加工厂已发展到40多家，年产值突破1.2亿元，产品不仅畅销国内，更远销日韩、印度等国家。
2: 自8月1号起，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式开启办理通道。枣庄、菏泽等地多措并举，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助力莘莘学子圆梦大学。
20: 同学你好，把学生和家长的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给我一下。
2: 在枣庄市翼城区助学贷款办理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学生在家人的陪同下前来办理贷款业务，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为每一位学生讲解办理相关手续。
21: 这里的工作人员非常热情，办理效率也非常高，现在已经办理成功，就等着上大学开启新学期了。
2: 为给学生和家长提供快捷、方便、高效的服务，贷款办理采用线上加线下双轨服务模式。
20: 想办理这个助学贷款的大学生呢，可以提前在家里下载国家助学贷款 APP， 之后进行一个预申请，申请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线下办理点进行现场办理，这样效率会更高一些。
22: 今年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集中办理时间为8月1日至9月12日，截至目前共办理1360余人，贷款金额近2700万元。
2: 与往年不同，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新推出了远程办贷服务。在菏泽定陶，谢梦媛在志愿者的协助下5分钟就走完了贷款流程。
23: 本来呢，我爸爸就是在外工作，然后没有空陪我来，然后本来挺担心的，我现在心里也踏实了，然后可以高高兴兴又把我的研究生生活了。
24: 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借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发放的，在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办理的助学贷款。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20000元，不低于1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25000元，在读期间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联播简讯。近日，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黄河口丹顶鹤野外繁殖潮达16潮，创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新高。据了解，全球丹顶鹤种群数量为4900只左右，在我国的越冬数量800到1000只，黄河口丹顶鹤繁殖种群大约在35只左右。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组织专家确认，这是该物种我国自然繁殖的最难界记录。济宁市鱼台县占地120亩的巨型稻田画进入最佳观赏季。这幅大地艺术景观以启航155振兴新乡村为主题，作品采用传统手工插秧工艺，历时20天精耕细作，生动展现了鱼台产业兴旺、生态秀丽、百姓富足的乡村新貌。从现在起至10月，游客可登高远眺，饱览稻田画全景。
1: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2: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0: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还田配施控室掺混尿素技术规范。
4: 秸秆还田是经济可持续的秸秆资源高效利用方式之一，可减少焚烧产生的温室气体。
1: 控室尿素可调控氮素养分释放速率，显著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化肥用量和施肥次数，省工省力。目前树枝包膜尿素、硫薄膜尿素和硫加树脂包膜尿素是目前市场应用最为广泛的三种控室尿素。
4: 其中树脂包膜尿素是控室效果较好、应用较广的一种控室尿素。硫薄膜尿素已经应用多年，但存在爆发性释放的缺点，可能会引起局部伤根烧苗。
1: 为克服硫薄膜尿素的缺点，硫加树脂包膜尿素在硫包膜尿素表面包覆聚合物，使养分从硫膜的微孔和裂隙中缓慢释放时，避免硫膜破裂。
4: 但缓释尿素存在价格昂贵、前期养分释放缓慢等问题。控室掺混尿素是由将普通尿素和控室尿素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掺混制备而成，其中包含的普通尿素会满足还田秸秆前期降解所需的氮素，而控室尿素会持续释放氮素，满足秸秆中后期的氮素需求，促进秸秆降解过程，提高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5: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政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6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一块普通的泥巴经过一双手的揉捏能够变成什么呢？在菏泽东明，有人把黄河泥塑造成了老房子、架子车，把一代人的乡村记忆凝固在了这泥土当中。今天啊，我们就一起走进东明黄河泥陶，感受泥土里的黄河故事。
6: 像这种就是用咱的黄河泥土，咱故乡的泥土啊，塑造咱故乡的故事，比如人间烟火呀，各种那个农耕啊，啊，孩子的快乐啊，包括这个母亲的像水一样的温柔，是吧？然后父亲像钢铁一样的坚强，成立这个家，咱用它塑造着大河的文化。像这种小排车啊、小架车啊，它都发生了很多故事。那比如说架排车，它会当成跷跷板啊，就比如坐在这儿，来这一翘一翘来，一个人站站，啊，它是这个故事。以前一个朋友就说，一看见独轮车，就想起他父亲带着他进城，这边带着粮食，那边推着他。他觉得父亲那种啊委托的那个背影啊还支撑着这个家，他让人他就是啊让人一种回忆，或者是 情怀啊，咱就是用咱的这种手艺啊创作出来。
7: 张伟泽是东宁县县级非遗项目黄河泥陶代表性传承人。20多年前，他离开家乡，来到景德镇学习陶瓷创作。从学习技艺到开设工作室，再到独立创作，他在那里积累了近20年的陶艺经验。但最终，他选择回到家乡。
6: 后来结婚了，有了孩子以后，你看人只有下一代才想起父母了，是吧？有种就是想回来，回到家乡，回来用咱这个手艺接一下面膜子里，然后讲一下咱的故事。
7: 回到东明后，张伟泽开始尝试用陶艺的方式记录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因为他发现东明这片土地有太多值得留下来的东西。
6: 在大地上，咱经常会看到，就是咱的修大堤，这堤坝是用那个石头啊垒起来，它为了得加固啊，要不那水给冲走了。比如像这两根就往上搬石头来，然后这种瓦，比如咱的那个架牌车啊，它得需要运输啊，往上拉。不过最主要的还是父辈或者是更远的辈，他们修复黄河的一个贡献。
7: 对于张伟泽来说，泥陶创作并不是简单复制现实，他要做的是从生活中寻找细节。把一个时代的记忆凝固在泥土里，
6: 像这黄河瓦了吧，比如以前那个小孩啊，路上拿个弹弓啊，还拿着弹弓，哎，他这样看了，他怎么开心呢？或者这样抓住那个这样瞄准呢？他那种认真，一种童真味儿，那一点是最难抓到的。他那种生动的瞬间，得咔就能定下来，定下来以后才能你再向前走。比如说像你要如果比如说咱要确定做两个任务或者三个形象。你不可能说把这些羊给我剁，你要学定一个啊，比如用力，他那一对用力劲缠东西，他瞬间，他你不可能把这些动作都做，你要有时候有取舍呀，有时候哪个动作都很好，但是你还要去把它确定下来。对于创作来讲，有时候是因为没有思路痛苦，有时候是因为思路多而痛苦。他不跟拍电影，拍电影可以把这个故事一个故事联系下来。
7: 一座老房子有岁月留下的痕迹。一个人物动作有生活中的真实情感，这些细节让张伟泽的泥陶作品有了温度，也有了故事。
8: 这个闷儿太有感觉了，
6: 包括这闷儿像这一点点雕出来，雕出来把闷儿做好，再往上再注装。那点就是，我感觉就是这样，把这个事物跟咱的生活气息结合起来，这个岁月是最难做的。你别看是单纯的一个房子，但是他把他经济事做到里边去，啊，要是火起来，那破房子得叫讲故事，而且那个破房子虽然破了，但是他还坚强的不倒，保护着我们，不让我们在经历在风吹雨打啊，搁里边有温暖，就跟咱这黄河文化的一个百屈不挠的精神是一样的。
7: 制作黄河泥陶，首先要从黄河泥开始，这些来自黄河的泥土，在张伟泽眼中，不只是创作材料。更承载着一方土地的文化记忆。
6: 黄河从咱这儿啊进山东，啊，黄河从上游连接着中原文化。
9: 黄河九曲就说到咱山东拐了最后一道弯嘛，所以把上游上很多的故事和文化都冲击下来，冲击融入到咱东明这一块，咱更应该利用好这个黄河泥去挖掘更多的故事。
6: 他每个泥沙里面都带着这上下五千年的底蕴，到咱这儿咱得珍惜啊。
9: 对呀、啊，都沉淀在这儿了，嗯。
7: 在张伟泽的创作中，黄河泥陶不仅记录乡村生活，也成为展示东明文化的一种方式。庄子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都是他不断探索的创作主题。
6: 在现在看到了，就是咱的庄子文化的一系列精选了10个故事，这10个故事是把庄子的生平、他的生活观，包括他的教学观啊，他的那个把他的传道授业啊，解决他黎民那个贫困问题都有所表达。虽然贫穷，但是他依然乐观的去生活，就是精神世界很丰富，要展现给这几个大家。我希望咱这东明下来，就是咱的庄子文化能够蓬勃发展起来。
7: 从一块泥土到一件作品，张伟泽希望黄河泥陶不仅能够留住乡愁，也能够成为带动乡村发展的新产业。
6: 那要是长远一点，就是能希望把这种技术啊带给家乡。如果能有大量人喜欢，咱们就可以带动咱本地人啊一起去做，把这种手艺啊、这种技术啊，在咱这黄土地上扎根，啊，发扬光大。
5: 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那我们的记者苹果姐呢，在打卡诸城市的一家苹果园的时候发现啊，这家苹果园以苹果生产为基础，延伸发展苹果加工和农业旅游，将一二三产业比较好的融合在了一起。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苹果姐一起到这家苹果园里感受一下吧。
10: 苹果馅水饺您吃过吗？苹果牛仔栗您尝过吗？苹果炒肉丝儿，您听过吗？这餐桌上啊，摆的满满当当的菜品啊，都是用苹果制成的。我身后这片果园啊，一年涌入游客近20万人，他们是靠什么吸引游客，又是靠什么留住游客的呢？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诸城市永辉生态农场，首先带领大家品尝一桌特殊的菜肴。
11: 这是我们用苹果做的酒香苹果圈，这是用苹果做的果干，没有添加，这是用苹果榨的果汁，这是用苹果炒的肉丝，这个是用苹果做的锅贴，这是用苹果银耳做的甜羹，苹果丝加上火腿做的这种小面饼，用苹果丝、黄瓜丝做的，名字叫赛香瓜苹果水饺。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苹果丁加上肉丁，
10: 我替大家尝一下。甜香口感，
11: 那个苹果还是脆的。
10: 好。
11: 然后呢，还有就是如果是热的时候，它还有一点点汤汁，然后吃起来就有一点点清脆的味道吧。
4: 李依然告诉苹果姐，他们依托农场丰富的水果资源，结合自建酒店的餐饮优势，开发出了以水果为特色主题的系列生态养生宴，而苹果宴是其中的一大亮点。现在经过众多尝试和改良，他们已经有30多道成熟的苹果菜品。
12: 之前见过这种满桌子都是苹果的这个菜肴吗？
13: 没有，头一次吃。
14: 牛肉和苹果已经融合在一起了，特别的有股果香味。
25: 苹果圈外皮也很酥脆，里面的苹果也是脆脆的，挺甜的，
13: 口感挺好的，甜度吧也比较适中，有一点苹果应该打碎了，里边有一种沙沙的感觉，
10: 非常的丰盛，很符合大众的口味吧。
25: 好吃，
26: 好吃。
12: 下单来吗？
26: 来。
4: 将苹果的美味与创意有效融合，苹果宴吸引到众多游客的目光，为农场引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7: 从半山腰往下，然后呢一直到下面的村子，目前永辉农场呢占地是1500亩，现在我们的苹果的种植面积是最大的。你像现在北园呢，我们主要就是用于什么大家的科普、采摘、体验等等。你像我们的那个大田里面呢，主要就是用来什么呀，就是我们生产，然后打包装发快递。
4: 农场是2009年建立的，坐落在当地有名的长山脚下。起初农场只是单一种植一些果树，以鲜果销售为主。后来当地政府围绕长山做旅游开发，青岛、日照、潍坊以及当地的游客开始大量涌入。
27: 长山风景区它建的比农场稍晚一点嘛，实际上我们南侧的爬山都是从永辉农场穿过去的，大家可以从西门直接就进来，也可以从永辉农场出去直接爬山。所以呢就是说本身挨着长山就自动给导入了一部分流量。
4: 单一的种植模式不再适应农场发展的需求，农场确立建设生态休闲农场、发展乡村旅游的新目标。
28: 我们农场呢一共有2个动物园，这个呢叫做小型的萌宠乐园，一般呢小朋友过来喂喂山羊啊，喂喂小猪啊，喂喂兔子。上边呢有一个乡村动物园，饲养了藏香猪啊，山羊、红头鸭、大批的大鹅。这个大鹅呢非常有来头哈，是我们公司的荣誉员工，他名字呢叫做笨笨，你可以叫他一声
10: 笨笨，
28: 他会答应。笨笨
12: 是养出感情来了。
28: 是的，经常过来打卡拍照，然后喂小动物。
12: 就互动性比较强，是吧？
28: 对。
4: 除了小型动物园，为了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农场建立樱桃、蓝莓、杏、苹果、桃、梨、猕猴桃等13个水果主题采摘园，共种植了110个品种。采摘期从每年的5月份一直持续到12月份，其中苹果种植面积600亩，品种多达30个。
27: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个苹果就是红露苹果，一个呢是成熟早，7月底8月初它就会成熟。然后第二个呢，它糖度高，它属于纯甜口的，是有 糖分的积累，嗯，就平常我们所说的冰糖心儿，就是它不是说个个都有哈，但是它大部分都有。
4: 采摘带动了大量的鲜果销售，同时农场把一些卖相不好的苹果加工成苹果干、苹果糕、苹果酱等产品进行销售。
27: 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文旅公司，主要客户群体呢就是中小学生的研学，然后亲子团队、乡村进行考察，包括企事业单位的拓展会议，然后带来大量的团队之后呢，就我们又发展第三产服务业嘛。
4: 游客越来越多，为了能留住他们，农场建立了酒店，能住宿，能吃饭。
3: 加上鸡蛋、面糊，就把它摊成小饼，不要太大。然后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是热菜，也相当于是面点。然后这样包括再做一道汤类的，或者是你像我们再做点苹果的锅贴。我们就负责天马行空，他们就负责实际操作，然后这就是理论加实践的完美结合。
4: 经过上百次尝试，农场开发出以水果为特色主题的系列生态养生宴，苹果宴更是成为了其中的主打，受到游客们喜爱。
27: 所以现在就形成了一个小型的一产、二产、三产闭环的一个模式，一产作为基础，三产反哺一产和二产，然后这样的话呢，经济效益最大化。有个很简单的例子，假如说今天我请朋友吃饭，一吃上的果盘口感也很好，一吃这个果干也很好，哎，在走的时候他就自然而然的就带走了。要不然原来你这种水果的销售，你只能通过大家到了农场他可能才会买一点，是吧？而现在就是说你像单吃饭的餐饮也好，还是说来这里的团队也好，他都会通过这种体验，实际体验的形式，然后呢有一个感受，然后他进行一个购买，所以他的带动力还是很强的。
4: 现在永辉生态农场一年能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成为当地的网红打卡地。
5: 盛夏炎炎，竹林里却是一番清凉的景象，泉水送来自然的慰藉。那今天呢，让我们跟随一如相遇去山谷的竹林里消消暑气吧。
15: 在山谷里，人就不自觉地变成了一棵竹子，这棵竹子的夏天饱食山谷的馈赠，自然的三餐。是啊，山谷里一棵竹子的成长离不开土壤、雨露和阳光的滋养。这棵竹子在春天破土的时候就向山谷张开怀抱，才长得挺拔葱翠。你呀你呀，回到自然中来吧，踏进幸福的避难所，遇见穿梭竹林的野风，干净凛冽的清泉，嬉戏的鱼和有清雅面庞的姑娘，就遗忘了人间冷酷和无穷欲望。名利抛之身后，只顾着向上生长。这棵竹子的夏天流动着清澈的清凉的爱意，向自然回赠着最诚挚的绿意。是啊，哪一棵竹子又能忍住吝啬，不去分享这一方绿野，期盼再度重逢。之后你也应当勇敢地抬头，鼓鼓地到下一个人生的山谷。
5: 这发霉的黄豆还能够拿来酿酱，这事儿靠不靠谱呢？在菏泽市东明县就有食品加工企业专门用这种豆子来做美食，咱一块儿去见识一下。
16: 那是这种情况，这就是老祖宗留给咱的瑰宝黄豆啊，它经过加工做的酱豆，它颜色是黄绿色，非常正宗，用它做酱能闻到那香味儿。如果你要在缸里边发酵的话，那个香味会更浓更郁，让你一闻都想吃。
17: 那它上面这一层黄色的是啥？
16: 这是米曲霉菌。
17: 这个菌有啥好处？
16: 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
17: 从黄豆把它变成这种状态，它需要多长时间？
16: 需要10天。第一，先经过筛选、水泡、蒸煮，然后再撒上面粉制曲，然后再晒干，再做奶子。这个东西啊，它现在是干了。咱把这个豆子跟那西瓜放到缸里边，它会喝那个西瓜的水，这样就西瓜跟那个豆子，它两个就完全融在一起了。然后依靠这个菌让它发酵。这个酱香味儿就非常非常浓郁，这就是老祖宗给留下来最好的东西啊！这个谁也拿不走，所以说咱要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一代一代传承。
5: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陆地蔬菜管理技术。
5: 进入夏季，高温、强光、暴雨、大风天气频繁，陆地种植的黄瓜、番茄、豆角、辣椒等蔬菜很容易出现日灼、沤根、土长、病虫害爆发等问题，直接影响产量和品质。做好夏季管理，才能让蔬菜安全度夏，提质增收。
4: 首先做好遮阳降温，正午光照太强，可搭建遮阳网，降低田间温度，减轻日灼病，保护叶片和果实，同时加强通风，降低田间湿度，减少病害发生。
5: 浇水要坚持早晚浇，小水勤浇，严禁中午高温大水漫灌，避免根系受伤，植株萎蔫。暴雨过后必须第一时间排净积水，及时浅除松土，破除土壤板结，提高透气性，防止沤根死磕。
4: 施肥以腐熟有机肥加磷钾肥为主，控制氮肥用量，防止蔬菜土长抗病性下降。结果期可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补充营养，增强耐热、抗旱、抗腻能力。
5: 病虫害防控优先采用绿色防控，蚜虫、白粉虱可以用黄板诱杀，双霉病、疫病、炭疽病等选用低毒杀菌剂，7到10天喷一次，连喷2到3次。
4: 番茄、豆角要及时搭架绑蔓，摘除老叶病叶，改善通风透光条件。黄瓜、辣椒适时采收，促进连续结果。
5: 最后提醒大家，夏季极端天气多，一定要提前疏通沟渠，备好排水泵，做好防汛排涝准备，遇到持续高温干旱及时补水补肥，加强田间巡查，发现问题早处理。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6: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甘肃省玉门市花海镇呢，种植户李俊德在一块新整改的土地上种植玉米，生地肥力欠缺，不过呢，玉米的长势却是令他十分的满意，根系发达，茎杆粗壮，叶片厚实，比邻居家早种10天的玉米还要壮。那么这里边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

0: 吸尘根两层。咱再看一下这边，根呢没有这边这个健壮，侧生根也比较少，毛细根也比较少，它这个吸尘根也比较少这一点。茎梗的粗壮度上差别很大，用三只虎的这个茎梗呢比较粗，比较壮，没用的呢明显的比较细。这是用三只虎的叶面，这个叶面呢比较宽，并且厚度很高。再看这个叶面，对比很明显，这没有用三只虎的，比较窄，肯定这个有利于养分的积累，有利于这个生产，
1: 比往年熟土还要长得好。
2: 三只虎大肥力。
3: 葡萄喜光，黄精喜阴，那么这两种作物啊，一般是不能够生长在一起的。可是，在山东省果蔬研究所金牛山试验示范基地，两种作物却成了伙伴，让一份土地得到了两份收获。
4: 玩吧，蚯蚓。哎，你长到这儿来了？
5: 你看，鸡头，这样看像一个鸡头。它本身应该就是长不了很粗的那种。
6: 在葡萄园里不吃葡萄竟然在这里挖，他们究竟在挖啥呢？
5: 泰山黄精一般都是这种鸡头黄精，看起来像一个鸡头，它是一节一节的生长的，是它的三宝之一，灵芝、何首乌还有就是黄精。
6: 原来呀，他们挖的是泰安有名的中草药黄精。那么黄精为什么会出现在葡萄园中呢？
5: 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了，现在它的长势还不错，在第四年就才能达到采收的标准，因为它回去要进行切丝加工嘛，所以如果它太细的话可能就切不成丝。
6: 在泰安市岱岳区，黄精的种植面积已经突破20000亩，是当地的名药之一，主要以山地林下种植为主。
5: 因为我们也是在葡萄架下栽培嘛，所以我们的主要的目的是可以增加收益，所以主要还是以葡萄栽植为主，上面是长葡萄，然后下面是黄精，黄精在这个垄上栽培的，也不影响这个葡萄的定梢啊、抹芽啊，这个葡萄的管理肯定没有单独种植的好，但是也还是不错的。
6: 葡萄喜光，黄精喜阴，两种不同生长习性的作物在这里成了一家人。作为后来者，黄精成了葡萄的小弟，享受着大哥的照顾。
5: 黄精它是一种喜阴的植物，它比较怕晒，普通的模式当中呢是需要搭遮阳网进行遮阴，然后我们在葡萄架下栽培呢就省去了搭遮阳网的这道工序，而且还能够额外的增加收益。
6: 在山东省果树研究所金牛山实验基地，葡萄与黄精已经共同生长了3年，获得了不错的试验效果。
5: 正常的亩产可以达到5000斤，因为我们是在架下栽培，是为了便于这个葡萄的管理，所以这个种植密度减少了，亩产我们预估可以达到了3000斤。
6: 相比其他作物，黄精的管理比较简单，不会占用葡萄的管理时间。
5: 黄精它是多年生的，管理起来也比较简单，定植的时候混施了一些有机肥，后期因为我们用的滴灌管基本上没有其他的管理，就是冬天的话会施些有机肥。
6: 在黄精的种植过程中，种植户需要定期对土壤进行杀菌，降低病虫害对黄精产量的影响。
5: 因为黄精它主要是收获这个快茎，所以最担心的就是土壤当中有一些病虫害，特别是一些地下害虫进行危害，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在定植的时候就一定要做好这个土壤的杀毒，在定植之后也要进行一些土壤的杀菌，喷下一些杀菌剂啊进行防护。
6: 在葡萄的管理过程中，为了保证黄精不会被踩伤，种植户需要结合葡萄园的种植规模选择合适的种植密度。
5: 葡萄的行距有4米，所以我们在距离葡萄主干1.5米的距离进行起垄栽培，两行葡萄中间可以种植4行黄精。如果葡萄行距有3米的话，那我们就尽量的减少黄精的行数，便于这个葡萄的管理作业。
3: 麦肯一号是一个加工型的马铃薯品种，主要是用来加工薯条和马铃薯全粉。那因为种植基本是订单，市场风险比较小，所以很多人喜欢种这个品种。那种植麦肯一号有没有需要注意的问题呢？
1: 这是刚开始做豆，啊，我来看看，两个主茎啊，总共结了10个。这块基地啊，种的是麦肯品种，面积的话是600亩地。从播种到生长的话，到现在是65天，现在植株都很健盛，叶片都很干净。麦肯大家种的时候啊，需要注意的有3个问题。前期出苗的时候很弱，大家现在看看啊，我这个从种期到现在为止，总共的话是65天，植株很健壮。 增施了20%的这种和氮肥，又是高质量的这个磷肥。这个品种的话，对秦藻酮的话比较敏感。这片基地啊，没用过后期的这个任何的除草剂，很干净这块地啊，没有草啊。我们除草的话，主要是先闷耕，闷耕之后的话打那个2+50封闭，后期的话等苗出之后的话进行2次中耕啊，就是机械除草啊。麦肯呢这个品种，它一杆的话这个黑点要注意这一项。平常像我们用的话，就是用那个巴斯夫的、凯泽、拜尔的和那个露纳森，现在叶片上很干净。咱们种植户在种的时候的话，需要注意的问题控制好之后啊，也能得到一个高产。
7: 今天来的是九恒园的郝总这儿哈，这片是600亩的麦肯一号原种，这是两个主茎结了10个左右的这个土豆。提醒大家，如果种麦肯这个品种的话，三点：一个是对除草剂的敏感，对秦藻酮的敏感。他们这边是闷耕加2+50的封闭，然后中耕在机械除草。第二呢，是苗期比较弱，需要高氮的肥料和优质的磷肥去补充提苗。第三点的话，就是要防叶斑、炭疽这种黑点病，一旦出现这种病的话，要积极的应对。
3: 市场上呀，常见的口感番茄有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黄色的，但是各位，您见过白色的吗？这不，山东省农科院还真就选育出了一种白色的口感番茄，咱一块儿去瞧瞧。
8: 我们推出了一个白果系列，它的果皮的颜色呢是一个呈现一个奶白色。为什么称为白色呢？主要是因为它里面这个花青素还有这个胡萝卜素，它的含量是降低的，也颜色比较漂亮，比较少见一些。但是大家放心，这都是这个常规育种育出的，它的这个营养价值还比较好，它的这个类黄酮含量是升高的。类黄酮呢，它具有一个保健作用，它能够具有抗氧化、活化血管，是对人体的保健呢是非常好的一个物质。这个我们这个白果番茄呢，它又富含这个黄酮这一类的物质。这个果子的产量还是比较高的，它的单果呢能够达到了30克左右，比一个矿泉水瓶盖还要大一些。对它的产量呢，跟经济效益呢是一个有保障的。这个一穗呢能够达到20到30个果子，所以说一般这个有1、2、3、4、5、6能够接到6穗果，6穗果啊，它的产量呢能够达到1万多斤，能够接近这个种的好的话，一年的话能够达到2万斤的产量，产量还是非常高的。这抗应这个植株长得非常粗壮，它这个对在北方来说吧，特别是在咱们黄淮海地区、山东地区、山东啊、河南啊、河北啊、内蒙啊，还是非常适合的。就是它的抗性，综合抗性非常高，既能抗这个死磕、这个各种病毒病，还有这个黄尾病、枯萎病，这都比较好的抗性。因为这个颜色比较稀有，现在还是市面上的一个比较稀缺的一个品种。
9: 在小番茄类别当中，差异化产品色彩形成主流，那么它是有一个引流的一个功效。那在引流的过程当中，同时还要兼顾它的一个口感性，口感为王。在口感的方中当中，尽可能的多彩生活吧，让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现在的一个多彩番茄的一个方向。
8: 主要还是在一些采摘园区，希望下一步呢，我们就加大推广力度，能够尽早的跟各位消费者们见面。
3: 当大包干发源地遇上智慧农业先行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一家山东的农业企业带着手机种菜的黑科技，在小岗村建起了植物工厂，让村民变身上班族，每年还给村里带来了一大笔集体收益。
10: 在小岗村的智能大棚里，严寒现在上班像玩手机，用平板电脑就能管着127亩大棚、6万多棵番茄，喝多少水、晒多少太阳，全在手机屏幕上点一点。
11: 以前只能感觉工业很发达，从来没想过农业也能这么发达。像这旁边的这个帘幕什么的，就是控制温度呀和日照，很发达，很先进。
10: 这里的大棚装了1700多个聪明开关，每天处理2000万条数据。最神奇的是，番茄口味能定制，
12: 通过技术手段调整成适宜不同人口味的那个黄金糖酸比。它就像奶茶一样，它那个所需的糖度呢和酸度呢，我们都可以做到一个精准的调控。
10: 严寒爷爷是当年大包干的带头人，现在孙子成了手机种菜的新农人。严寒和妻子吴凤静在家门口上班，每月按时拿工资，比在外打工强多了。
11: 小时候跟过父辈在一起干过活，那时候觉得特别辛苦，就想摆脱这个环境。后来发现这边真的很好，农民是靠天收， 我们是公司给我们开工资，肯定不一样，那是有保障的。我们就是从农民嘛，变成产业工人。
10: 起初，这场跨越800公里的山东模式小岗复制，并非一帆风顺。
13: 当时来的时候呢，这好多老百姓也是不理解，就是现代农业啊，这个靠不靠谱啊？刚来招工的时候，他就有一种观望的态度，加剧了我们这个招工难。
14: 对于我们来讲，心里面没有底，有顾虑，经营的这种效益啊，产业结构的这种换挡升级能不能成功呀？因为小岗又是我们讲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啊，如果万一项目失败了，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10: 最终，山东的这家企业通过技术标准化输出、品牌化运营、联农带农机制的三位一体发展模式，让这个智慧大棚实现了年产樱桃番茄1300吨，年产值达4500万元的目标。
14: 就是大家过去对，设施农业可能还停留在就是大棚呀，凯盛豪芬来过以后，它更多的是科技成果的一种转化，实现了工厂化。生产可以首先是在思想认知上面，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看到凯盛的这种生产经营效益，我们也更加坚定了，就是未来通过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啊，能够补齐我们农业发展的这一块短板。
10: 如今小岗村的老乡们除了收地租，还能分红拿工资，100多人实现在家门口就业，20多人变身技术工人，村集体收入11万元。
14: 小岗呢也是通过近些年跟山东的这种合作手拉得很紧，把山东的技术经验模式让小岗在发展过程中争当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新标杆。
15: 山东的智慧农业、设施农业，那么复制到小岗村，那么应该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中的又一次的新的革命。原来是通过产权来进行的一个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个匹配和适应，那么这一次呢，是通过技术来使得农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从而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和新型农业生产关系的一个建立。它代表了通过技术来重构新质生产力，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3: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6: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6: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7: 一比一是一，
18: 多少钱？
17: 2000四比四升了，人家那升了一锅，发展的时候2000四比四升了。
18: 人家比去年还多。
17: 那是啊，如果收获的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所以钱也很多啊。
6: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9: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6: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22: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21: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翻到土里就是天然营养餐。
22: 第二，种养结合循环链，废物变金疙瘩。养猪养鸡的乡亲们注意了，粪便别乱扔，那是黑黄金。山东寿光的种菜大户老张建了沼气池， 把猪粪发酵成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浇菜，一年省下20000块的肥料钱。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不仅环保还能省钱。
21: 第三，绿色认证贴标签，优质优价不愁卖。城里人现在就认绿色有机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22: 乡亲们，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护可不行，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2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3: 喂，
2: 好，
2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2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4: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2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2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4: 你看这上面。
26: 我的家。
24: 快。
27: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8: 人在。什么都在，
29: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0: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31: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0: 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3: 一比一是一，
4: 多少钱？
3: 两千四比四十了，人家六十了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4: 人家比去年还多。
3: 哎，那是啊，芦苇收割的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
1: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周同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7: 胡家金钩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8: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品质。
7: 胡家金钩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8: 胡家金钩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7: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8: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7: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钩，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8: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糕，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7: 虽然数量稀少，
8: 虽然价值不菲，
7: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胡家金糕无偿赠送给您。
8: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胡家金糕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9: 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膏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膏它全身都是精华。
7: 翘首企盼，胡家金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8: 机会难得，胡家金糕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7: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8: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糕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糕的高额援助。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是选择的一生，随时随地都面临选择。往大了说，选配偶、选工作、选小区、给孩子选学校，都得选吧。往小了说，你吃顿早饭不也得选吗？是煮点粥喝，还是上早市买点豆浆、油条、现成的，也得选。在选择的过程中，一天、一年、一辈子就过去了。所以选择很重要，选对路了，就顺风顺水，顺顺利利的把一件事儿做得挺好；选错了，就坎坎坷坷，一步一个坎。所以说，当咱们遇到重要的事情，多寻思寻思，多思考，还是很有必要的。 前段时间有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说：“胡老，你帮帮我吧，我没主意了，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我说：“你说吧，出啥事儿了？”他说：“我刚刚查出来有血管狭窄，可能需要下支架，但是我一直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认为自己体格可好了，壮得跟牛似的，怎么就支架了呢？上医院一检查，突然就让做支架了。我问他，那究竟是怎么发现血管堵的呢？堵到啥程度了？患者说，他今年都67了，以前没生过大病，就有点小问题，手麻、腰酸、后背疼、嗓子不舒服，这都出现过，但是都是一阵儿，过一会儿就好了。他媳妇就劝他，总这样也不行啊，到医院去看看吧，做个检查。那成吧，俩人一商量就决定到医院查查去。检查到心脏的时候，做彩超说这个心脏血流不好，但是看不清楚，于是又拍了一个 CT。 做完 CT 才确定心脏左主干堵了70%。现在医生的建议就是做支架，因为位置特殊，堵在了左主干这个关键点上，接下来马上要做造影，造影同时就得下支架了，所以他才给我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办，要不要下这个支架。我能听出来患者本人是很紧张的，心里头害怕，因为一旦下进去这个金属支架，就觉得自己不是健全的人了。他最犯愁的不是手术，手术现在支架都是微创的，很简单，他最犯愁后续还要吃很多的药，像阿司匹林、新发他汀、玻璃维、单硝酸异山梨酯片。还没做手术呢，大夫提前就让他备好了，说这几种药提前备着吧，做完支架肯定得吃。他就有思想负担，一想到今后自己就离不开药了，就挺发愁的。但是要不下这个支架，大夫也明确告诉他很危险，堵的位置太特殊，心梗一旦发作命就得没。我的建议有几点，第一别大意，第二别害怕，第三别作自己，第四从今往后养成良好的习惯。他那个左主干如果做 CT 是70%，做冠状动脉造影的时候会更高，应该是80-85%。造影结果总是比 CT 更重一些，这是临床经验。所以医生看到 CT 结果，直接告诉他做好支架准备，这是对他负责任，不是吓唬他。我同意这个病人做支架，不支架怎么长？不支你那血管堵得那么重，而且堵在了最危险的左主干上。左主干是给心脏供血的，就在心脏表面，这根主干道 非常短，一般不超过15毫米，就是1.5厘米。往下走，它就分叉了，分两个支流，一个前降支，另一个左回旋支。这两个支流很长啊，但是它们统一的都是从左主干分出来的，所以主干要是堵了，下边都不好受。一般情况，分支血管堵 75% 才有症状，但是这个左主干一堵，不用75，超过50%，人立马就难受。所以支架可以做，支起来也算是一种回归，回归血管的功能。血管就是过血的，这么重要的血管被堵住了，血怎么过去呢？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让血管畅通，用支架给它支起来。但是因为支架是外来的，属于异物，所以就得靠药去维持它的状态，这是支架的代价。我跟病人讲，我说你别害怕，那么多人做过支架，不也正常活着的吗？别自己吓唬自己，有那么大的思想负担。他说，我还是担心今后我离不开药。我说，你不就是害怕吃药吗？我不让你吃那么多药还不成吗？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是支架以后必须吃的，至少得吃1年，这个是必须的，该吃就吃。他说，那行啊，只要这些长期吃的药不用我吃，我就心满意足了。但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也给冠心病和心梗患者提一个建议，就是别作自己。什么叫作呀？我就见过这样的病人，他做完心脏支架以后，每天生活得很不踏实，特别是在晚上，总感觉心慌慌的，睡不着觉。白天去医院做心电图检查，也抽血验了心肌酶，都正常，医生说没事儿，一切正常，回家吧。但病人就是不放心，就自己配药吃，吃点胃药啊，再吃点治心脏的药，然后还得吃芬必得止疼的，最后也不知道哪个药起作用了，反正感觉吃上以后好一些，一直这么吃，连着吃了2个月，每天吃6-7样药，最后心梗复发，人没了。他跟给我打电话这位听众完全相反，听众是怕吃药，他是乱吃药，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这就是选择呀，你不听话，瞎吃药，乱试药，最后赶上这样的结果，谁也没有办法。人呐，最后都毁在了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在生病这方面，没有一个人是别人把你整没的，都是自己给自己整没了的。过去治病都是拆东墙补西墙，这儿有漏洞了，从别处拿点砖头瓦块填补上，这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还会复发。而胡家老高不是这样的，他就是完全按照回归本源的理念， 进行一个圆融的治疗。圆融就是全面没有漏洞，真正的治疗，所以它可以帮助病人减少药量，减少药的种类。过去的五种药都是互相拆台，而这一种专门负责回归本源。通过吃药这件事儿，我就觉得当今社会我们的痛苦不是没得选，而是选择太多，这是一个繁荣时代带给我们的迷惑。社会太进步了，物质太丰富了，药的品种太多了，而且不光是药的品种多，同一种药，一个成分，有不同的药厂去生产它。作为最早的一批以膏剂作为治疗性药物的中药配方，批准为标准国药。当初我把这方拿出来替国家选药厂的时候，也面临很多选择。当时大约有几百家药厂抢着要我们家的胡家老膏生产权利。
6: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
7: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8: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7: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8: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7: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8: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7: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8: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7: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8: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7: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8: 金膏报名电话：
6: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9: 我父亲当时还活着，他提醒我，他说：“我们一定要慎重选择，选就要选能力强、名望高、有信用的制药厂。中国这么多城市，这么多药厂。”北京的、江苏的、上海的、国营的、私营的，大药厂、小药厂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后来遴选的过程中，我一眼就相中了江西新正药业，原因也是受我父亲影响。我老父亲从小就跟我讲，做人就跟盖房子一样，平如水，直如线，得正。我们家的老宅子，那座老北京四合院，就是我父亲和我爷爷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冬暖夏凉，非常舒服，也非常结实。如果这个墙、这个砖在垒的时候 就是歪，墙是拧巴的，那么这房子还会那么结实吗？所以我始终相信我父亲的一句话，这世界上如果心术不正，没有横平竖直，什么都戳不起来。盖房子如此，药厂生产药如此，做人也是一样，人心得正。恰好江西这个制药厂就叫做新正药业，完全达到了我心目中的标准。后来我亲自去江西考察，发现药厂无论从规模还是设备都符合我的要求，就给这个药厂吧，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胡家老高从此走上了正规的生产销售路线，合作这么些年，无论从社会效应还是医疗效果，都收到了非常满意的答复，大家反馈回来的信息都是好的，说明新正药业履行了当初的承诺，一直都保持着很高的制药水准。我有时候就在想，我和新正药业就是有缘，就像年轻人搞对象似的，对上眼儿了，我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我，我成全了他，最后受益人是大家。自从膏方能量产以后，很多疾病都不用再发愁了，很多人握紧这个缘分，然后也找回了健康。人和人之间是讲缘分的，没有缘分，不管怎么努力，你俩也见不着面儿。就像夫妻在一块儿过日子，有人说这两口子怎么这么有夫妻相，本来天南一个海北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俩人凑到一块儿，瞧着就舒服，这就叫缘分。过去男的娶妻，女的嫁人，选择性很少，基本上就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绝大多数都能在一块儿过一辈子，很少离婚。因为什么？因为目标明确，虽然选择少，但是目标是一致的，俩人到一块儿是为了过日子。我们那个年代都怎么结婚呐？先托媒人往女家问名，问完名问属相，属相合不犯冲就可以结婚了。婚约确定后，挑好日子，带好婚书，过订婚礼。那个时候也不送钱，都是吃穿用度。男家首先要给女家送上衣物、酒、果饼这些东西，这叫小订礼。等到婚期前一个月再送大订礼，大订礼一般是吃的和穿的，还包括喜宴的喜酒，还有大白鹅。大白鹅一定要活的，因为白鹅和百年好合是谐音，这是有寓意的。然后马上要结婚的时候，男家第三遍给女家送上催妆礼。催妆礼是什么呢？有猪羊肉、干面、年糕这些。送肉的目的是要女家隔离骨肉，让女儿出嫁。年糕则是女儿出嫁后步步登高的意思。 女家在男家催妆后，这个时候就得把嫁妆送往男家。嫁妆是装饰新房用的，比如有脸盆、暖壶、红绸子，这些东西都放到大红桌子上，故人扛到新房去。脸盆和暖壶接风随礼的时候也会送的。说到这儿，我还想起一件事儿，挺有意思。过去结婚收份子钱的时候都是唱收唱付，唱收唱付的时候特有意思。比如说新余胡同老李家随份子2块钱，西焦面巷老张家内收2块钱。什么叫内收呢？内收是一行话，内收就是欠着，打一个白条。你家有喜事儿，我去送礼，但是我手头紧，没钱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家里都不像现在这么富裕，但又想凑这个热闹吃顿饭，那么没钱怎么办呢？跟写礼账的人说内收。内收有一个好处，下回你家办喜事儿的时候，您这欠条就还过去了，这事儿就两清了，不伤邻里关系。所以大家发现没有，人不管到多难的时候都有办法解决困难，选择再少也有选择的余地，就跟我们治病是一样的，得病再重永远都有治的方法，这点您就尽管放心，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还没选对的方法。什么是对的方法呢？就是理论经得起推敲，经过了历史验证，通过了临床的明确使用有效的。还有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口碑效果。我说的再好，不如某一个患者说，胡老，你这个方法真好，真能治病啊。这些话我说一万遍，不如患者说一遍，因为获益者才最有发言权。我只能告诉您，我的路子对，平坦大路，充满了光明和希望。我给你铺了路，就看你走不走。您不走，我有啥办法呢？我也不能去拽您，去拉您。但是我仍然觉得，每个人都有分辨能力，都有内心的小九九。还是那句话，您自己定，我多说没意义。胡家老高好不好，我说了不算，您大伙说的算，自己个儿去问去验证去选择吧，自然见分晓。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8: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7: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8: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7: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8: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7: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 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十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8: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7: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8: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7: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8: 金糕报名电话：
6: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9: 人生就好比是一场棋局，很多老哥老弟都爱下象棋，我就拿象棋举例。我们年轻时候车马炮这几个大将都是全的，想上哪就能去哪，想过河就过河，但是哪个下棋高手也比不了时间这个裁判。随着时间的流逝，你手里边能用的棋子儿越来越少，你的马中了对手的埋伏被吃掉了，你的炮也跟别人对调了，最要命的，你的车在经历几番博弈以后也没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你的这盘棋真的步入老年了，用小卒一点一点往前挪吧，跑得快的都没了，只能靠小兵小卒艰难前行，但是小卒子也能过河。老年人虽然腿脚不利索了，但是上个早市买菜做饭接小孙子放学还是没问题的，慢慢的连小卒都耗没了。要到这个程度啊，那你行动的半径就受限了，没有能过河的了，就只能转攻为守，只能深居简出了。这时候的老年人可能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也许脑血栓心脏病都找上门来了，怕犯病不敢出门，也许是眼神不济了，看不清路认不清人了，也许是腿脚的病重了，只能拄着拐杖在室内活动，屋已经出不去了。再往下发展下去，这盘棋就只剩下光杆司令了，就只限于在那一小块活动了。很多患重病的老人余生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生活半径只剩下一张床了，陷入了只剩光杆司令的死局。那么下棋作为茶余饭后的游戏，输了一局以后还能重来，但是人生只有一场，所以大家在下人生的这盘棋时要小心小心再小心，谨慎谨慎再谨慎，尤其别让病啊将你一车，反客为主，限制了您的自由。我们小区有一位老同志姓蒋，年轻的时候就是国企的会计，一干就是几十年，到岁数了终于退休了，儿女们也挺高兴， 觉得老父亲终于能闲下来享享福了，但是老爷子闲不住，他儿子在我们小区门口开饭店，家常菜做的都不错，我有时候工作忙或者不愿意做饭的时候，偶尔会在他儿子那儿点几个菜，一来二去的，一个小区住着也就熟了。这位姓蒋的老爷子呢，退休以后不甘寂寞，在他儿子的饭店旁边开了一家麻将馆。老爷子没别的爱好，就爱打麻将，搓麻将成瘾。他开麻将馆啊，不是给别人开的，主要就是想满足自己的喜好。一上了麻将桌，简直是废寝忘食。家里人也经常劝说他，别一坐麻将桌就一天，对身体不好。家里人特别害怕他得心梗、脑梗。其实老人也明白这个道理，但就是控制不住。以前上班的时候有工作牵着，晚上不敢玩到太晚，这会儿可倒好了，终于退休了，啥事儿没有了，吃喝不愁，儿女还孝顺。这位蒋老爷子把大把大把的时间都用在打麻将上面了，没黑天没白天的玩，一坐就是一小天。大家想想看，别说是六十多岁的退休老人，就是三十岁的大小伙子，这么玩的话也得出事儿。麻将馆刚开没几天，老人感觉自己的身体不对劲儿了，不是心梗，也不是脑梗，而是双腿肿了，肿得特别厉害。老爷子自己也纳闷，怎么无缘无故的腿肿了呢？是没休息好吗？还是坐时间长了，把腿空肿了？老爷子没把这腿肿当回事，又稀里糊涂的过了几天，结果危险发生了。一天晚上，老爷子正坐椅子上打麻将呢，就感觉呼吸困难，面色青紫，胸痛的厉害。同桌一起打麻将的老张太太发现老蒋状态不对劲儿，赶紧就往门外跑，跑到隔壁叫老蒋的儿子。老蒋的儿子正在厨房炒菜呢，一听父亲生病了，赶紧就扔下手头的活去见父亲。一进门不要紧，老蒋的儿子和跟在后面的老张太太看见大家像受到惊吓一样，齐齐地站到了麻将桌的一侧，然后眼睛都盯着坐在椅子上的老蒋。俩人发现老蒋已经不光是刚才喘不上来气那么简单了，他现在正低头小口小口地往外咳着血，那感觉就像喝多酒的人一直张着口等着胃液吐干净一样。但是这蒋老爷子嘴里咳出的不是胃里的食物，也不是胃液，而是鲜红的血液，把在场的众人都吓得不轻。还是老张太太第一个反应过来，告诉愣神的各位快打120， 大家也不知道老蒋这是中毒了还是怎么着。听到老张

0: 后，我判断老人家的病情比较紧急，也比较严重，所以赶紧就穿上衣服，顺手抄起一罐子胡家老糕，就往小区门口的麻将馆跑去。来到了麻将馆，我看见小蒋正扶着老人，老人家正张着大嘴瘫坐在椅子上，他的脸已经因为憋闷缺氧没有一丁点血色，嘴唇已经憋得紫中透黑了。为了能够呼吸到一点空气，老爷子把嘴张得非常大，我在他的嘴角上还能看到吐血的痕迹，他眼睛也瞪得很大，很吓人的样子。屋子里站成一堆的牌友们正在议论纷纷，有的人觉得老蒋是中毒了，食物中毒，更有甚者认为老蒋是中了邪，被什么东西给上了身了。我也来不及给七嘴八舌的看客们普及医学知识，但是我心里面能够非常确信地认定，眼前的患者是由肺栓塞导致的这一系列症状。我走到老人的儿子面前，对他说：“你父亲现在很危险，我能帮点忙，治还是不治？”小蒋看看我，因为紧张，不自觉地吞咽了一下口水，表情像我马上要甩袖子走人一样，紧张地拽着我的胳膊对我说：“治，治，您看明白了就治。”他从来没见过老父亲犯过这样的病，始终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当我说我能帮上忙时，他就像逮到了一颗救命稻草一样，他把我胳膊攥得紧紧的。其实我能够理解小蒋当时的心情，眼看着父亲生病却无计可施，甚至是父亲得了什么病都不知道。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无价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无价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无价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无价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1: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那种心情是非常容易紧张的，所以为了让他放松下来，我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这才意识到握着我的胳膊太过于紧了，恍然大悟一般撒开了自己的双手。我也来不及看他向我道歉的表情，我赶紧示意他帮我把老爷子从椅子上抬到地上。这时候的老蒋已经因为缺血缺氧神志昏迷了，肺栓塞这个病一旦犯病，那就是在跟时间赛跑。很多医院的120在抢救肺栓塞患者时，往往都是拉着警笛一刻不缓地往患者家里开，但是开到目的地以后接到的只是一具冰凉的尸体，所以这个病致死率极高，抢救率极低，也是最让120急救苦恼的病种之一。也正是因为病情紧急，一秒钟都耽搁不起，我在征得了病人家属同意之后，赶紧把胡家老糕拧开，用自带的口杯装了满满一下的胡家老糕，然后倒在了老蒋的舌头根底下。他当时因为难受上不来气，虽然神志不清，但是嘴一直张着，喂他吃药倒是没费啥事儿。老高在舌头底下不一会儿就全被吸收了。隔了2分钟之后，我又给病人喂进去一大口，又隔2分钟又喂一大口。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一共喂进去3口，等救护车到来的时候，老蒋已经恢复了意识。我一边搭着他的脉搏，一边问着他感觉怎么样。老蒋说感觉好多了，胸口没有之前那样憋闷了，喘气也顺溜了不少。老蒋的儿子看着救护车下来的医护人员抬着担架走进了麻将馆，小声地对我说，还用上医院吗？我说上医院还是有必要的，毕竟老爷子身体现在很虚弱，他的心脏大脑受肺栓塞的牵连极容易出问题，所以到医院检查一下是对的，心里有底。其实120到这儿来之前他的病情就稳定了，有老高盯着，再出现意外的概率已经很小了。老蒋到医院折腾一圈，不到3天就出院了。后来老蒋平安出院以后，我拿到他的诊断书，看着他的核磁、胸片、心电图和血生化数据，知道了医院和我的判断是相通的，患者正是因为下肢静脉血栓脱落导致的肺栓塞。万幸的是脑血管没有因为这次肺栓塞受到任何影响，大脑的供血供氧都很好，但心脏没逃掉，跟着吃了一点瓜烙，检查出来因为肺栓塞心肌缺血导致了右心功能不全和心肌损伤，症状表现心慌 气短、咳嗽、烦躁不安。自从出院以后，老蒋总觉得心里边莫名其妙的，经常没有安全感，心里发毛发怵，心脏有时候像在翻跟头一样，没边没落的在那悬着。兴许也是这场病来得急，病情重，给他心里造成了阴影。但是在我看来问题不大，只要没出现心衰和心梗就好办。老蒋出院以后用胡家老膏连用了2个多月，咳嗽、心慌、烦躁不安这些症状全都消失了，心里踏实了，有底了，不慌乱，心脏也不砰砰砰乱跳了。还有一点，以前他下肢腿肿得很厉害，自从用上老膏1个多月就消下去了。所以老蒋这次肺栓塞突然发作算是有惊无险。现在这事过去都2年多了，他的身体维持得一直非常不错，把麻将馆也关了，爱好也从打麻将变成了打太极。疯人就说打太极的动作和打麻将太像了，一招一式和麻将的抓牌打牌一样，在这公园打麻将比在麻将馆打麻将健康多了。我也为老蒋在大病之后还有这般的风趣感到宽慰。以前他出院之后落下的毛病就是精神紧张，怕这怕那，怕自己再次犯病猝死。但是现在在老高的帮助下，他就不存在这些顾虑了，精神完全放松了，就是享受生活，开心快乐。胡家老高之所以能治疗血栓类疾病，像脑血栓、心梗、肺栓塞，还可以消除下肢静脉曲张和身体远端的各种斑块，把这些定时炸弹都拆除了，不仅可以预防肺栓塞的复发，连心梗、脑梗的概率都降低到了最低，跟溶栓药、抗凝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您看，得过脑血栓的人都知道一个事儿，到医院抢救的时候，医生会问您，采用保守治疗还是溶栓治疗。溶栓治疗有可能会导致出血，如果病情不危重，患者一没休克，二没瘫痪，多数人都选择保守治疗，因为打溶栓针吃溶栓药有刺激。本来明明是堵的，但是你一刺激大劲儿了就出血了。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存在任何刺激的，他之所以能溶栓，他的治疗方式是回归，帮助我们找回身体原来的状态。30岁、40岁的状态是什么样，你就回到什么样。正常人的血液都是液体的，因为人体血液中存在着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在一般情况下，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保持着动态平衡，保证血液在血管中的正常流淌，这时不会形成血栓。 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血管有硬化、狭窄、损伤和出汗过多和血压过低，或者你干脆就不愿意喝水，喝水费劲儿，就愿意喝甜的东西，这样的人就血流缓慢，血液粘稠，就导致了凝血功能亢进和兼容功能减弱。凝血功能亢进和兼容功能减弱，只要占一样，体内的平衡就打破了，这样的人就处在易衰状态。那怎么解决掉血栓呢？把您从易衰状态拉回到不易衰状态，从不平衡的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回到平衡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胡家老高治疗心梗、脑梗、肺栓塞的过程。所以这回大家知道怎么治病的吧？所以你要是对症的话，有动脉硬化、血管斑块，已经知道在哪儿了，您就用。结果您不用猜。好了，说到这儿。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0: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下午2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
6: 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1: 大将雷开引破败，在教军场带出3000老兵出东门追赶二位殿下，这下可受了罪了。这些老兵啊，多数都是病号，根本不是出兵打仗的人，大多数都是铡草喂马啊，干些零活的。这回啊，愣拿鸭子上架呀，每一天只能走20-30里就得安营下寨。到晚上你听吧，哎呦哎呀，累死我了，哎呦走不动了。嘿，雷开和尹破败一咧嘴，心说武成王你损透了，你这诚心跟我们过不去啊，我们谁也得罪不起，就得受这份洋罪。但是旨意催逼，还不得不执行。这俩小子一想，要抓不着二位殿下，就那苏妲己我们就惹不起呀。他嘴角一歪歪，焉有我们的命在，还得认真的查找。就这样，他们俩传令封锁了所有的河路码头，州府县镇一律出动人马配合，非要把这四个人给拿住不可。返回头来咱们再说方毕、方向、燕郊、殷红。他们走着走着就发现这村庄镇店有不少人横眉立目，有的赤刀拿剑在街口站岗，就感觉到这形势十分紧张。方向、方毕哥俩一琢磨，可危险了，不定哪一会儿掉入罗网之中。这一天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四个人商量这个事儿。方毕说，二位殿下，我们发现周围的形势可不对劲儿啊，天子大概下了狠心了，非把咱们拿住不可。你说咱们要钱没钱，要东西没东西，怎么个走法？再者一说，我们哥俩这个头也太显眼，不管走到哪儿，人家一眼就能认出来，我们可不是怕事啊。二位殿下，最好咱们分开吧，你们俩是小孩，换上衣服不显眼，可在京里头知道你们是殿下，在这外乡谁知道你们是谁呀？你们就舔着胸脯走也无人过问，我们俩就不行了。为了确保二位殿下的安全，是不是咱们就分道扬镳吧？啊，那二位将军，你们俩要扔下我们俩不管，不不不，绝不是那个意思，望二位殿下千万对我们要理解。燕郊一听啊，他们俩说的不是没道理，好吧，那么二位将军，此时一别，咱什么时候再见呢？
7: 那就不一定了。
1: 二位殿下，你们俩想办法快到东鲁，等你们接了大兵，不用找我们哥俩，我们哥俩自然前来助战。说完了是洒泪分别，方毕、方向钻进深山，另投门路了，就剩下这小哥俩。你想想，自幼就生长在皇宫内院，
7: 钱来张手，饭来张口，甚至穿衣服都有人服侍。如今一落千丈，整个换了。这小哥俩无依无靠，肚里无食，腰里没钱，俩眼一抹黑呀、啊，那东鲁在哪儿他们都不知道。这可是难上加难呐。可小哥俩拉着手往前走，饿了得黑天进村子，看这家保险，这才叫门讨口饭吃。有的人家给，还有的人家不给，不但不给，还说几句难听的话，就得忍气吞声啊。可睡觉呢，就在郊外，哥俩脊背对着脊背，忍一劲儿接茬往前走，简直是眼泪洗脸呐。就这样跑出来能有十几天吧，哥俩谁也跑不动了。燕郊就跟燕红说，贤弟呀、啊，我看咱这辈子到不了东鲁了，咱哥俩在一起也不保险，要叫人抓住就是一对儿啊。方才我想过了，咱们得下点狠心，咱哥俩也分开。哥哥，那这是什么意思？哎，比如倒霉的话，抓住咱们一个，剩下一个还有可能到东鲁借病，要都叫人家抓住不就完了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你看前头是双阳岔道，我走这边你走那边，咱们都奔东鲁，谁先去了谁见着外公去调兵。贤弟你看怎么样？哥哥说的对，要这样的话咱哥俩也分开吧。小哥俩洒泪分别。燕郊奔东北，燕红呢奔西南。咱不说燕郊，单说燕红，12岁个孩子，你看有哥哥在眼前还行啊，哥哥没了，孤雁单飞呀、啊，心里的这个滋味就甭提了。往前走一阵歇一阵，有时候看着行路的人，打听打听东鲁在什么地方，那人们就怀疑看了看，小孩你哪儿的？我就前边不远的。你到东鲁找谁？到东鲁找我姥爷。你姥爷是谁？我也不知道，他不敢说实话。人们一听啊，是个小疯子吧，用手一指那边，他就往前走，结果走了不少冤枉道啊。这天晚上实在走不动，恍惚惚闪出一座庙宇，到近前一看，挂着块横匾，轩辕庙，里边还没有出家人，院墙呢也坍塌倒坏了。燕红迈步走进大殿，一看正中央是神像，他就跪在前边往上叩头，心里头默默祷告，恳求轩辕圣祖保护我的残生啊，弟子无处投奔，只好借宝庙休息一夜了。他把供桌收拾收拾，锁卷在一起，时间不大的睡着了。哎，就在熟睡的时候，雷开引破败领兵来了，这事也冤家路窄，十来天了，这两个人也没找着二位殿下的踪迹，心里头是万分焦急呀、啊。后来他加了班了，白天也找，晚上也不歇着，那士兵就累倒了有多一半啊。后来他们俩从这些老弱病残当中矬子里拔大个，找那比较年轻一点的，比较体力强一些的，勉强凑了500来人，晚上点着灯球火把接茬找殿下， 正好找到轩辕庙，擂开引破败啊，没想到这有殿下，寻思围这庙在这安营埋锅造饭歇一会儿。这军兵就说，这有一座轩辕庙，收拾收拾，让二位将军休息吧。
1: 去收拾去。
7: 军兵开门拿火把一照，呀，供桌上有个小孩，仔细一看，二殿下转身就跑出来了。回二位将军呐，意外的收获呀，有个小孩是二殿下殷红
1: 啊。真的，
7: 一点不错，不信您去看看去。两个人挎着宝剑下了马，进了庙了，拿火把一照，一点都不错呀。因为二殿下殷红啊是张红脸，眉宇之间有颗黑痣，这黑痣像玻璃球那么大，特殊还显眼，这一看错不了了。二将相视一笑，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一定是神人帮了我们的忙了。你看这么折腾啊，殷红也不知道，正在熟睡呢。雷开过来拍他的肩膀，殿下，殿下醒醒，殿下醒醒。二殿下把眼睁开一看，就知道坏了。这千岁千千岁，恕我们失礼惊动您的好轿了，天子有旨，请殿下还京。走吧，跟着我们走吧。你别看说的好听，这就是要命啊。一开始殷红非常害怕，抖作了一团，哎，一会儿的功夫，他把心一横，这胆子壮起来了，噌，从供桌上跳下来了。闪开！我说雷开、殷破败，你们俩算立了大功了，把我拿住，我爹一定重赏你二人，今后紫袍金带，你们升了大官就得发了大财了，可别忘了是拿我这条命换的，我即使死了我也不能饶你们。
8: 哎呀，殿下殿下，您最圣明啊，你说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7: 吃国家的俸禄就得听天子的调遣，谁敢抗旨不遵呢？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再者一说，就把殿下你请回去，还有400文官武将呢，大伙一定会给你求情的，到那时天子心一软，你未必就掉脑袋。别忘了虎毒不吃子啊，是不是呢？殿下呀，你别生气，饿了咱吃饭，你说累了咱就好好歇歇，无论如何保重身体，听我们的话回京吧。
1: 走吧。但是叫我这么走可不行，有叫没有？
7: 没有叫。
1: 撵呢？
7: 撵也没有。
1: 那怎么叫我走啊？
7: 哎，您可以骑马。
1: 好了，别的马我没看上，我就看你们俩人的马不错，你们跟着走，我骑马。
7: 哎哎，行啊行，这多好。这殷红喝出去了，又吃肉又喝酒，还骑着他俩的马，等不顺心的张嘴就骂，扬手就打，谁也不敢放个扁屁呀。这雷开和殷破败心里暗笑，心说小孩你折腾吧，你也折腾不了多长时间了，到京里了你也该归位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算交了差了，能保住命比什么全强，挨几句骂挨几巴掌，这算得了什么呢？这队伍缓缓而行，往前走着，路过个庄村叫风云镇，走了一天了，走不动了， 雷开引破败吩咐一声扎营。安下营了，两个人闲着到外头溜达溜达，跟本地人一打听，这地方叫什么，叫风云镇。哎呦，想起件事儿来，风云镇里住着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就是当初的首相商荣，还是他俩的老师呢。俩人一想，老首相已经辞职回家了，你说我们要越门而过，显着这人情也太薄了，将来老师挑理那可怎么得了。哎，不如到府里头坐一会儿，给老人家磕个头问问安，这个人情还是要走的。就这样，他让军兵服侍着殷红，两个人进了庄子了。在十字街路北，一座高大的府门，三层院子，这地方就是商荣的家。大白天的门开着呢，两个人又是徒弟，门上人都认识，也没铜饼，他们两个人迈步就进屋了。您说这事儿有多巧，推门进屋一看，八仙桌一边一个，上垂手是老首相商荣，下垂手正是殿下殷郊。这两人乐的好像没蹦起来，爷爷，这他妈脚是眼花了，揉着眼睛仔细看，一点不错。东宫殿下在这坐着呢，不知道正跟商荣说什么。书中代言是真的吗？真的。因为这小哥俩分开了，一个奔东南，一个奔西北，结果兜了半天圈子，还走到一条道上来了。这殷郊呢，瞎走误撞来到风云镇，一看这家比较有钱，上这儿来要饭来了。经过门上的人一盘问，这才知道东宫殿下，急忙到里头送信。老首相商荣本来不信，可出来一看，一点都不假。老头子真是五雷轰顶啊，把殿下让到里边一问，殿下你从哪儿来，怎么回事？这殷郊哭着把经理发生的事情讲述一遍。商荣闻听是跺足捶胸，嘿，昏君呐，灭子诛妻，全无有人性啊！我就不相信这400文官武将就没一个能保护了二位殿下的，他们为什么不犯言直谏，为什么不劝说天子，害得两位殿下落得这步田地啊。老头子是越想越恨，他也忘了叫人把大门关闭，也忘了后边有追兵了，可是呢他也没想象到追兵能到他们家来，这也是一件意外呀。商荣正陪着殿下殷郊谈话，一看门一开，引破败雷开从外边进来了。老丞相这脸也变色了，赶紧站起来把东宫殿下给护住。这俩人心里有了底了，满脸堆笑，恩师在上，弟子给恩师磕头了，您老挺好啊。哎呀，自从您辞职之后，文武百官个个思念呐，我们哥俩的心呐就更甭提了，茶不思饭不想的，一连着能有十几天睡不好觉。
1: 行，别说了，你们干什么来了？
7: 喂，奉天子明诏来捉拿二位殿下。
1: 哦，
7: 文武那么多人，天子不派，单派你们俩人，看来你们是天子的宠臣喽。不敢不敢，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
1: 好，
7: 东宫殿下就在我这里，我看你们哪个敢动。
8: 老师啊，你了别犟了，胳膊拧不过大腿呀。
7: 谁都知道您是堂堂的首相，正人君子，结果怎么样？还不是被逼的离开了朝歌，贬职为民了吗？您那么大的能耐，您干什么辞职呢？那天子一句话，谁能左右得了啊？除了那妲己。事到如今，您别硬碰硬了，把殿下交给我们哥俩，我们保证安安全全把他们送到朝歌。老师请想，那么多文武大臣能看着不管吗？他们肯定要保本，肯定要保二位殿下。万一天子心一软，就没事儿了。您要在这块抗拒不交，天子那就怒上加怒，结果就适得其反了。我们俩不明事理，请老师明察。
1: 嗯，说的也在理。
7: 好吧，我就把殿下交给你们。你们记住，千万让文武百官保本。这还不说，我也跟着你们一同进朝，豁出我这条老命不要，也保殿下平安无事。师父，咱们一起走不方便吧？知道的这是巧遇，不知道的该说我们哥俩啊，到风云镇把老师搬出来了，这对您对我们的。哦，我明白了，可你们哥俩学的挺乖滑呀，说的有理，那你们就带着殿下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哎，这行，我们在京城等着您，您放心，在您未到以前，我们一定保殿下平安无事。就这样，他们押着东宫殿下离开商容的家，等回到军营里，殷郊往里边一看，哎呀，兄弟殷红也在这儿呢。哥俩见了面，抱头痛哭。殷郊一脚杵地，哎哎哎哎！我咱哥俩这么倒霉呀、啊，怎么都叫人家抓住了？哪怕有一个跑的呢，还能有报仇的希望。这一回算完了，可是怎么哭怎么喊没有用了。雷开引破败在旁边不住地解劝，马上吩咐拔寨启程，回到朝歌。等把人马送回教军场，哥俩兴冲冲准备扶旨，可迎面在午门正好遇上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从他们的表情上来看，就知道事情不妙。你们回来了啊，王爷。怎么样？哎，恭喜王爷，贺喜王爷。嗯，我们这次去把二位殿下全请回来了。啊，都请回来啊？是啊，一对儿，一个也不少。武成王一听坏了，这两个东西你们损到了，但是还说不出别的来。黄飞虎赶紧回到府里，命黄明、周济拿着请帖通知文武百官齐聚午门。这下百官全都到了，看见两位殿下也都傻了眼了。黄飞虎号召大家，倘若天子有旨要杀二位殿下，咱这几百人同时保稳，不然的话就都把我们杀了。大家一听有道理呀、啊，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凝眉瞪眼，就拉好架势了。单说雷开引破败到了寿仙宫，见着无道的昏君，把经过讲述一遍，但可没提商容这茬。纣王听完点点头，行啊，你二人立下大功一件，像这样的逆子为什么不杀了？回陛下，没有您的明诏，臣怎么担敢呢？ 现在我命你二人手拿天子剑，把他们俩人力斩于午门，提头来见。遵旨。两个人捧着旨意到武朝门宣读之后，百官一听，什么父子连面都不见就要杀呀？这纣王也太狠了。上大夫赵启啊，噌就窜过去了，把那圣旨拿来我看看。大夫，我们念的没错，哎，天子怎么说的我们怎么念的，胡说八道。砰，他把圣旨抢过来了，连看也不看，撕撕咔咔撕了个粉碎。喂，哎呦我的大夫，你怎么胆敢把圣旨给撕了？这可不得了啊！赵启振臂高呼：“列位亲王，各位大人呐、啊，这无道的昏君灭绝了人性，你我保他作甚呐、啊？干脆咱们就反了就得了。”世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有个带头的就有人跟着走，不知是谁也喊了一声：“对，冲进寿仙宫找找昏君去算账。”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事件一，2003年5月10日下午，房山区某学校教师在种庄稼时遭遇雷击身亡。事件二，2005年4月27日下午，海南出现强雷暴天气，在树底下躲雨的工人当场被雷电击死。事件三，2004年7月23日，北京军官长城8号烽火台遭雷击，数十人被震倒在地。列举的雷击事件当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大部分雷击呢都是发生在室外的，尤其是在大树下空旷的场地以及山地的高处。那么为什么这些地方最危险，最容易遭受雷击呢？如果在雷雨天气里我们刚好处在这些地方，又该如何的预防雷击呢？人在空旷野外好比引雷针，人在空旷的野外往往会成为制高点，闪电是从上到下的，所以通常会击中最高的物体。处在旷野中的人就好比引雷针了，非常容易成为雷击的目标。这时人们要尽可能地寻找低洼地势，应该马上蹲在地上，尽量降低重心和减少人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双手抱膝，胸口紧贴膝盖，尽量低头，因为头部最易遭遇雷击。其实啊，如果身披雨衣呢，防雷的效果会更好。一般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大家呢都会很自然地想到跑到大树下去避雨，殊不知啊，往往是躲过了雨林，却惹来了灾祸。大树底下藏杀机。大树底下往往是雷击的高发区，高大的树木很容易引来雷电的袭击，因此遇上雷暴雷雨天气，人们应尽量地避免靠近大树底下，更不能在树底下躲雨。如果万不得已你非要在树下躲雨的话，那么必须呢与树干保持3米以上的距离下蹲，并且双腿并拢。高大的山地啊，也常常会遭遇雷击。那么对于那些经常在山坡劳作或者是正在山地旅游的人来讲，雷雨天气也是十分危险的。山地高处惹雷击。夏季去爬山或者去建在山间的建筑物游玩的时候，也有可能会遇到雷雨天气。当雷雨即将到来时呢，最好能迅速地找到躲避场所。一般来说，低洼的坑坎、干涸的沟渠是比较理想的。如果你没来得及在雷雨到来之前找到这些合适的地方，那么要尽量的避免走进已经积水的地方，最好是蹲在塑料布上或背包等其他绝缘物上。如 果身上带有金属物品的话，需要取下并暂时丢弃。雨天在野外的人呢，在躲避雷雨的时候需要把握两条原则，首先呢是要找安全的地方躲避，其次呢是要把人体的位置尽量的降低，以避免直接雷击的危险。好了，希望本期节目能对您有所帮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在天空已经打雷但仍未下雨的情况下也是很危险的，因为此时雷电现象已经发生了，在这段时间内雷击事故的发生率也是极高的，也应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二，雷雨天气在户外的时候，人们最好不要跑动，那样的话也容易引来雷击的危险，而选择蹲下是最好的防护姿势，这样可以尽量降低人体的高度，减少身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双手抱膝，胸口紧贴膝盖，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雷击的危险。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7: 吴道的昏君纣王传下旨意，要杀俩儿子燕郊和燕红，命大将尹破败、雷开为监斩官。结果两个人到了午门外，遭到文武百官的抵制。上大夫赵启把纣王的圣旨给撕得粉碎，把这俩小子吓得一缩脖子，回寿仙宫报信去了。文武百官一商议，非得当面面君质问他为什么要杀儿子，不讲清理由是绝不答应。因此是鸣钟击鼓，纣王不登殿，大伙儿就敲起了没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单说纣王正等着听信儿呢，雷开、尹破败急冲冲跑进寿仙宫，陛下，大事不好了，文武百官要造反呢，堵住五朝门，这杀不了二位殿下了。嗯，你没宣读我的旨意吗？是宣读了，被上大夫召起，他怎么样？他把您了传的圣旨给撕了啊！气死我也！纣王闻听是哇哇暴叫啊，这可是要造反呢、啊！胆大包天，敢撕皇王圣旨，得有多大的胆子？非得严厉惩处不可。话音未落，就听外边钟鼓响起，没完呐。纣王知道百官请他登殿， 他有心不登殿，但这事儿完不了啊。纣王跟妲己一商议，事到现在自有跟百官见面了，他吩咐一声摆驾，这才升座九间大殿。文武百官偷眼一看，那纣王的脸呢，气得跟猪肝似的，浑身直突突，就知道今天有一场恶战。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参王拜驾之后站在两旁，纣王把龙胆一拍，你们听着，什么人鸣钟击鼓，有什么本章，从速奏来。正在这时，九间殿外有一人高呼陛下，臣有本上奏。噔噔噔噔噔噔噔，小跑着进了九间殿，是趴伏在地。纣王探身往下一看，就一愣，这个人一不戴纱帽，二不穿蟒袍，一身素衣，不知道是谁呀、下跪何人？老臣商荣是也。哦，商荣啊，你虽然是当朝的首相，但数日前你已经辞职回家了，现在你身为庶民，头上官职一概都没了，怎么无故闯进九间殿，一点分寸都没有？老卿家，你特意不知道进退了。上文书咱说了，商荣这次进京就是为两位殿下来的，老头子迟来了一步，谁不认得他呀？三朝元老啊，因此往里走没人拦着，所以才来到九间殿。商荣听纣王一问，往上叩头，陛下呀，老臣罪该万死。不错，数日前臣已辞职回籍，但是我人在外乡，心在朝纲啊。陛下，最近我听说你诛妻杀子，退忠良，信奸佞，日甚一日。臣也听说国政日非，人心惶惶，黎民涂炭啊。陛下，老臣这次进京，请陛下开天恩，饶恕两位殿下的性命。真要如此，也不负老父服侍先皇和陛下几十年呢。陛下开恩吧。丢，商荣，你这个老东西真是可杀而不可留。当初你在朝纲的时候，姑就一再容让于你，念你是托孤的老臣，是我的老前辈，我没有跟你计较。你自己提出来辞职，我也没挽留你。你这次头无寸之，又闯进九间殿，就犯下大不敬的罪名。方才你说什么？朝纲紊乱，朕我又诛妻灭子，你还管得着吗？你知道姜氏犯了什么罪了？他跟他父亲勾搭连环，买通家奴要刺王杀驾，然后取而代之，死有余辜啊。我那两个逆子赤剑行凶，要刺王杀驾，人伦都颠倒了，难道我还不该杀他吗？ 谁用你跑到这儿啰啰嗦嗦的？还是那句话，念你偌大年纪，昏庸颠倒。

证据何在？说他要刺王杀将，证据呢？你现在连点口供都没有，这分明是诬陷好人呐！再说两位殿下，为什么要刺王杀将？你怎么不讲讲这些道理呢？嗯，我跟你这样的昏君已经无话可说了。事到如今，我只有一点感到内疚，我死到地府之中无脸面去见先王，可叹成唐600年基业就断送在儿之手中。周王一听，什么？你敢骂我？来呀，把这老东西拖出去金瓜机顶。两旁人往上一闯，商容一抽身，以头杵柱，用脑袋碰盘龙柱，啪，碰了个脑浆崩裂，是死于非命。九间殿就一阵的骚乱，哗，哎呦，完了！周王一看，哼，活该，你自己找的。来人，把这老匹夫的尸体扔到遍野荒郊，不准掩埋。家多狠呢、啊！正在这时，文官的班部之中有一个人就跳出来了。这人高喊一声：“昏君呐、啊！”我们双瞎了俩眼，怎么保了你了？我们是疯子，我们是傻子。各位文武大臣，各位亲王，我也不想活了，我愿意到地府去找商容老丞相结伴同行。大伙一看，这是谁呀？一瞅这人闹了半天，是上大夫赵启，就是把圣旨撕碎的那位。再看赵启眼角都瞪破了，胡子都撅起多高了呀，用手指着纣王的鼻子：“无道的昏君，无道的昏王，而绝丞相，退忠良，诸侯失望，崇妲己，信奸佞，社稷堆危，我切属昏君的罪恶。皇后惨遭酷死，立妲己为正宫，追杀太子，国无根本。昏君，你不义，诛妻不慈，杀子不道，治国不得杀大臣，不明进奸佞，不正贪酒色，不治立三纲，不耻败五常，人伦道德一字全无，你枉配人皮，空善地位，犹如称堂是死有余辜。烦了！纣王气的好像没趴下，吩咐一声：“来呀，快把赵启拉下去，扒光衣服跑了。”金瓜武士往上一闯，遵命照办，把赵启的衣服扒光，把这法外之法、刑外之刑推上九间殿，三道火门全点上炭火。时间不大，把大铜柱子就烧红了，把赵启用铁锁捆绑缠到大柱子上，呲啦一声，臭味熏人，死于非命。纣王看着这才出了点气，便宜了你这匹夫。他对文武百官说：“你们看见没有？

0: 起，当面辱骂天子，以小犯上，犯下不赦之罪。朕没有办法，这才用了这种酷刑。你们哪个敢效仿赵启，他就是前车之鉴。文武百官都把头低下了。纣王又吩咐一声：“来，传朕的旨意，杀燕郊、燕红，我看哪个敢求情。”雷开引破败再次领旨，把两位殿下推到法场。还没等着行刑呢，哎，出事儿了。在天顶上来了块祥云，在云头上站着两位仙人。都是谁呢？有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九仙山桃源洞的王成子。这两位可了不起，属于十大上仙之中啊。因为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掌管禅教的圣人元始天尊紧闭洞门，停止讲课。什么原因呢？因为神仙不守规矩，1500年犯了杀戒，也需要整顿。神仙呢也得整顿，因此人道、截教、禅教这三教的圣人，包括元始天尊、通天教主、太上老君三个人，坐到洞里商量对策，怎么整顿这些神仙。现在还没拿出章法来，天下的神仙无所事事，教主不讲课了，干什么呢？就放假在洞里待着。广成子和赤精子两个人最要好，闷踏三山，闲走五岳，二位神仙也出来溜达来了，脚驾祥云，正好路过朝歌城上空，睁开慧眼往下一看，唰唰，从下面放了两道红光。这怎么回事？收云头，掐云尾，往下一看，哦，明白了，朝歌城的午门前要杀人。杀谁呀？哦，看清了，纣王的俩儿子殷郊和殷红。方才这两道红光就是从这两个人头顶上冒出来的。这怎么回事呢？广成子掐指一算，明白了，闹了半天这两个人不是凡人，将来封神榜上都有名。殷郊是五谷正神，殷红是执年太岁，这可不能叫他们死。两位神仙一商议，干脆咱们俩做件好事，一人就一个，都收为弟子，传授他兵马武艺，将来叫他下山福保明主。对，就这么办。就见两位神仙嘴里是念念有词，用手指往法场上一指，刹那间狂风骤起，是飞沙走石，把护法场的军兵刮得眼睛都睁不开。两位监斩官雷开引破败赶紧以袍服挡脸，等风过之后，他们一看傻眼了，两位殿下踪迹不见，光有绳索在地上扔着。呀呀，人呢？怎么一阵风给刮没了？怎么找也没找着。二将只好上九间殿见纣王复旨。纣王一听也吓了一跳，怪哉怪哉， 莫非暗中有神仙帮忙不成吗？这算便宜了两个逆子。纣王心中十分不痛快，龙袍一抖，退了殿了。文武百官下去，只好吩咐手下人收尸，把赵启、商容的尸体拉出九间殿，背着纣王不知道，远抬深埋，通知家眷。安且这些事儿不说，单说纣王回到寿仙宫，紧锁双眉，闷闷不乐。妲己上前劝酒：“陛下，因何不乐？”“哎呀，美人呐、啊，我就感觉到奇怪。朕在九间殿设下酷刑，可是这些人居然不怕呀。美人，你还得替我想个好主意，再制造一种更酷的酷刑，才能封住他们的嘴巴。妾身领旨，容妾三思。”“这是一，还有呢，方才我往回走的时候，我就想，殷郊殷红被神风刮走，必留下隐患。还有，姜氏虽然死了，他父亲东伯侯姜桓楚能完得了吗？他要知道他的女儿挖去一墓，刨落了双手，无故死去，必然兴兵作乱，到了那时战端一开，怎生得了啊？美人，你得替我拿个主意啊。陛下，妾乃女流，知识浅薄，我也没什么好办法。这样吧，您可以传密旨，把费仲选进宫来，让他替你谋划一策才是。
1: 哎，对，不是美人提及，朕倒忘了。
0: 纣王传密旨选费仲，掌灯的时候，费仲来了，见着主子连腰都不敢直啊。行完了礼，往地上一趴，跟那赖皮狗差不多少。纣王赐平身，费仲低着头，垂着手站在一旁。纣王一乐：“爱卿，今夜晚间把你选进宫中，我有一事相求，臣罪该万死，请陛下示下。”“
1: 嗯，咱们君臣无话不说呀。我刨落了赵启、商容创死，神风刮走二殿下，下边都有什么舆论呢？”“
0: 哎，臣不敢说，恕你无罪。陛下，文武百官个个心怀不满，京城也是人心惶惶，不知道都安的是什么心呐，请陛下千万要小心才是。”“
1: 这我是料到的，谅他们也推不倒泰山。”“
0: 费仲啊，朕最担心的就是东伯侯姜桓楚，倘若兴兵给他女儿报仇，如何是好呢？望卿给我出个主意。”“
2: 哦，这臣倒是替主子想过，是否能这样？陛下马上将四道诏旨，以600里加急的速度，分别送往东西南北，密调四大诸侯进京，美其名曰商讨国政。这四个人不来便罢，来了，陛下不用见面，马上就降旨把他们枭首示众。这四个人就是东伯侯姜桓楚、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崇侯虎。你想，他们每人 手下都管着200镇小诸侯，如果把他们一杀，就等于群龙无首，哪个还敢造反？到了那时，管保平安无事。
1: 先清，难为你的智谋如此深远，高，太高了。朕马上就降旨，
2: 妲己为了表彰费仲，特赐给他玉佩一双。
1: 哎呀，把费仲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
2: 叩头谢恩，他滚蛋了。纣王连夜发下4道密旨，命人骑快马分送4处。
1: 这可是个更大的阴谋，
2: 他们恐怕有人到这寺面给这四大诸侯送了信儿，抓紧时间得赶到前边。单说奔西边这个天使关，他要赶奔岐山给西伯侯姬昌送信。那么姬昌占领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的陕西和甘肃的大部，在洛水的岸边有一座城叫封，那就是西伯侯的京城。万水千山可不容易呀、啊！天使是急急赞路，这一天到了岐山呢，进了封京。沿路之上，他就发现人家西岐可了不得，那老百姓吃的、喝的、穿的、戴的，比别的地方强的太多。这儿的人不仅文明礼貌、尊老敬幼，而且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所过的村庄镇店都是五谷丰登，一派喜人的景象。特别是进了封京，一看买卖这个繁华热闹，街道这个整齐劲儿，天使心里说：嗨，难怪姬昌有圣人之名，果然会治国呀。但是天使心里也清楚，姬昌啊，你再明白，这回可够你呛。只要你奉旨一进京，你脑袋就得搬家呀。姬昌啊，姬昌，不知道你料到还是没有料到。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下午3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7: 一比一是一，
8: 多少钱？
7: 2440，人家40一锅，合着呢是2440。
8: 人家比去年还多。
7: 哎，那是啊，如果收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很多啊。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9: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昭通地三级村庄都去取，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1: 胡家金钩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12: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品质。
11: 胡家金钩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12: 胡家金钩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11: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12: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11: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钩，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12: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钩，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11: 虽然数量稀少，
12: 虽然价值不菲，
11: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胡家金钩无偿赠送给您。
12: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胡家金钩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13: 我们老胡家的金钩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膏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膏它全身都是精华。
11: 翘首企盼，胡家金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12: 机会难得，胡家金膏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11: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12: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14: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膏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膏的高额援助。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是选择的一生，随时随地都面临选择。往大了说，选配偶，选工作，选小区，给孩子选学校，都得选吧。往小了说，你吃顿早饭不也得选吗？是煮点粥喝，还是上早市买点豆浆油条现成的，也得选。在选择的过程中，一天一年一辈子就过去了，所以选择很重要。选对路了就顺风顺水，顺顺利利的把一件事儿做得挺好，选错了就坎坎坷坷，一步一个坎。所以说，当咱们遇到重要的事情，多寻思寻思，多思考，还是很有必要的。前段时间有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说：胡老，你帮帮我吧，我没主意了，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我说：你说吧，出啥事了？他说：我刚刚查出来有血管狭窄，可能需要下支架，但是我一直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认为自己体格可好了，壮得跟牛似的，怎么就支架了呢？上医院一检查，突然就让做支架了。我问他，那究竟是怎么发现血管堵的呢？堵到啥程度了？患者说，他今年都67了，以前没生过大病，就有点小问题， 手麻、腰酸、后背疼、嗓子不舒服，这都出现过，但是都是一阵儿，过一会儿就好了。他媳妇就劝他，总这样也不行啊，到医院去看看吧，做个检查。那成吧，俩人一商量就决定到医院查查去。检查到心脏的时候，做彩超说这个心脏血流不好，但是看不清楚，于是又拍了一个 CT。 做完 CT 才确定心脏左主干堵了 70%。 现在医生的建议就是做支架，因为位置特殊，堵在了左主干这个关键点上，接下来马上要做造影，造影同时就得下支架了，所以他才给我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办，要不要下这个支架。我能听出来患者本人是很紧张的，心里头害怕，因为一旦下进去这个金属支架，就觉得自己不是健全的人了。他最犯愁的不是手术，手术现在支架都是微创的，很简单，他最犯愁后续还要吃很多的药，像阿司匹林、新发他汀、玻璃维、单硝酸一山里酯片。还没做手术呢，大夫提前就让他备好了，说这几种药提前备着吧，做完支架肯定得吃。他就有思想负担，一想到今后自己就离不开药了，就挺发愁的。但是要不下这个支架，大夫也明确告诉他很危险，堵的位置太特殊，心梗一旦发作命就得没。我的建议有几点，第一别大意，第二别害怕，第三别作自己，第四从今往后养成良好的习惯。他那个左主干如果做 CT 是 70%， 做冠状动脉造影的时候会更高，应该是80-85%。造影结果总是比 CT 更重一些，这是临床经验，所以医生看到 CT 结果直接告诉他做好支架准备，这是对他负责任，不是吓唬他。我同意这个病人做支架，不支架怎么长，不支你那血管堵得那么重，而且堵在了最危险的左主干上。左主干是给心脏供血的，就在心脏表面，这根主干道非常短，一般不超过15毫米，就是1.5厘米，往下走它就分叉了，分两个支流，一个前降支，另一个左回旋支，这两个支流很长啊，但是它们统一的都是从左主干分出来的，所以主干要是堵了下边都不好受，一般情况分支血管堵 75% 才有症状，但是这个左主干一堵不用75%，超过50%人立马就难受，所以支架可以做，支起来也算是一种回归，回归血管的功能，血管就是过血的，这么重要的血管被堵住了， 学怎么过去呢？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让血管畅通，用支架给它支起来。但是因为支架是外来的，属于异物，所以就得靠药去维持它的状态，这是支架的代价。我跟病人讲，我说你别害怕，那么多人做过支架，不也正常活着的吗？别自己吓唬自己，有那么大的思想负担。他说，我还是担心今后我离不开药。我说，你不就是害怕吃药吗？我不让你吃那么多药还不成吗？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是支架以后必须吃的，至少得吃一年，这个是必须的，该吃就吃。他说，那行啊，只要这些长期吃的药不用我吃，我就心满意足了。但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也给冠心病和心梗患者提一个建议，就是别作自己。什么叫作呀？我就见过这样的病人，他做完心脏支架以后，每天生活得很不踏实，特别是在晚上，总感觉心慌慌的，睡不着觉。白天去医院做心电图检查，也抽血验了心肌酶，都正常，医生说没事儿，一切正常，回家吧。但病人就是不放心，就自己配药吃，吃点胃药啊，再吃点治心脏的药，然后还得吃芬必得止疼的，最后也不知道哪个药起作用了，反正感觉吃上以后好一些，一直这么吃，连着吃了2个月，每天吃6-7样药，最后心梗复发，人没了。他跟给我打电话这位听众完全相反，听众是怕吃药，他是乱吃药，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这就是选择呀，你不听话，瞎吃药，乱试药，最后赶上这样的结果，谁也没有办法。人呐，最后都毁在了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在生病这方面，没有一个人是别人把你整没的，都是自己给自己整没了的。过去治病都是拆东墙补西墙，这儿有漏洞了，从别处拿点砖头瓦块填补上，这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还会复发。而胡家老高不是这样的，他就是完全按照回归本源的理念进行一个圆融的治疗。圆融就是全面没有漏洞，真正的治疗，所以它可以帮助病人减少药量，减少药的种类。过去的5种药都是互相拆台，而这一种专门负责回归本源。通过吃药这件事儿，我就觉得当今社会我们的痛苦不是没得选，而是选择太多，这是一个繁荣时代带给我们的迷惑。社会太进步了，物质太丰富了，药的品种太多了，而且不光是药的品种多，同一种药一个成分有不同的药厂去生产它。作为最早的一批 以膏剂作为治疗性药物的中药配方批准为标准国药。当初我把这方拿出来替国家选药厂的时候，也面临很多选择。当时大约有几百家药厂抢着要我们家的胡家老膏生产权利。
1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
11: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15: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1: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5: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5: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5: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5: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5: 金膏报名电话：
10: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3: 我父亲当时还活着，他提醒我，他说：“我们一定要慎重选择，选就要选能力强、名望高、有信用的制药厂。中国这么多城市，这么多药厂。”北京的、江苏的、上海的、国营的、私营的，大药厂、小药厂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后来遴选的过程中，我一眼就相中了江西新正药业，原因也是受我父亲影响。我老父亲从小就跟我讲，做人就跟盖房子一样，平如水，直如线，得正。我们家的老宅子，那座老北京四合院，就是我父亲和我爷爷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冬暖夏凉，非常舒服，也非常结实。如果这个墙，这个砖在垒的时候就是歪，墙是拧巴的，那么这房子还会那么结实吗？所以我始终相信我父亲的一句话，这世界上如果心术不正，没有横平竖直，什么都戳不起来。盖房子如此，药厂生产药如此，做人也是一样，人心得正。恰好江西这个制药厂就叫做新正药业，完全达到了我心目中的标准。后来我亲自去江西考察，发现药厂无论从规模还是设备都符合我的要求，就给这个药厂吧。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胡家老膏从此走上了正规的生产销售路线。 合作这么些年，无论从社会效应还是医疗效果，都收到了非常满意的答复，大家反馈回来的信息都是好的，说明新政药业履行了当初的承诺，一直都保持着很高的制药水准。我有时候就在想，我和新政药业就是有缘，就像年轻人搞对象似的，对上眼儿了，我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我，我成全了他，最后受益人是大家。自从膏方能量产以后，很多疾病都不用再发愁了，很多人握紧这个缘分，然后也找回了健康。人和人之间是讲缘分的，没有缘分，不管怎么努力，你俩也见不着面，就像夫妻在一块儿过日子。有人说这两口子怎么这么有夫妻相，本来天南一个海北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俩人凑到一块儿，瞧着就舒服，这就叫缘分。过去男的娶妻，女的嫁人，选择性很少，基本上就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绝大多数都能在一块儿过一辈子，很少离婚。因为什么？因为目标明确，虽然选择少，但是目标是一致的。俩人到一块儿是为了过日子。我们那个年代都怎么结婚呐？先托媒人往女家问名，问完名问属相，属相合不犯冲就可以结婚了。婚约确定后，挑好日子，带好婚书，过订婚礼。那个时候也不送钱，都是吃穿用度。男家首先要给女家送上衣物、酒、果饼这些东西，这叫小定礼。等到婚期前一个月再送大定礼，大定礼一般是吃的和穿的，还包括喜宴的喜酒，还有大白鹅。大白鹅一定要活的，因为白鹅和百年好合是谐音，这是有寓意的。然后马上要结婚的时候，男家第三遍给女家送上催妆礼。催妆礼是什么呢？有猪羊肉、干面、年糕这些。送肉的目的是要女家隔离骨肉，让女儿出嫁。年糕则是女儿出嫁后步步登高的意思。女家在男家催妆后，这个时候就得把嫁妆送往男家。嫁妆是装设新房用的，比如有脸盆、暖壶、红绸子这些东西，都放到大红桌子上，故人扛到新房去。脸盆和暖壶，街坊随礼的时候也会送的。说到这儿，我还想起一件事儿，挺有意思。过去结婚收份子钱的时候，都是唱收唱付。唱收唱付的时候特有意思，比如说新余胡同老李家随份子2块钱，西焦面巷老张家内收2块钱。什么叫内收呢？ 那时候是一行话，那时候就是欠着打一个白条，你家有喜事儿，我去送礼，但是我手头紧，没钱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家里都不像现在这么富裕，但又想凑这个热闹吃顿饭，那么没钱怎么办呢？跟写礼账的人说内收，内收有一个好处，下回你家办喜事的时候，您这欠条就还过去了，这事儿就两清了，不伤邻里关系。所以大家发现没有，人不管到多难的时候都有办法解决困难，选择再少也有选择的余地，就跟我们治病是一样的，得病再重永远都有治的方法，这点您就尽管放心，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还没选对的方法。什么是对的方法呢？就是理论经得起推敲，经过了历史验证，通过了临床的明确使用有效的，还有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口碑效果。我说的再好，不如某一个患者说，胡老，你这个方法真好，真能治病啊，这些话我说一万遍不如患者说一遍，因为获益者才最有发言权。我只能告诉您，我的路子对，平坦大路，充满了光明和希望，我给你铺了路，就看你走不走。您不走，我有啥办法呢？我也不能去拽您，去拉您，但是我仍然觉得每个人都有分辨能力，都有内心的小九九。还是那句话，您自己定，我多说没意义。胡家老高好不好，我说了不算，您大伙说的算，自己个儿去问，去验证，去选择吧，自然见分晓。
1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1: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15: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1: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5: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5: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5: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5: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5: 金膏报名电话：
10: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3: 人生就好比是一场棋局，很多老哥老弟 都爱下象棋，我就拿象棋举例，我们年轻时候车马炮这几个大将都是全的，想上哪就能去哪，想过河就过河，但是哪个下棋高手也比不了时间这个裁判。随着时间的流逝，你手里边能用的棋子儿越来越少，你的马中了对手的埋伏被吃掉了，你的炮也跟别人对调了，最要命的，你的车在经历几番博弈以后也没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你的这盘棋真的步入老年了，用小卒一点一点往前挪吧，跑得快的都没了，只能靠小兵小卒艰难前行，但是小卒子也能过河，老年人虽然腿脚不利索了，但是上个早市买菜做饭接小孙子放学还是没问题的，慢慢的连小卒都耗没了，要到这个程度啊，那你行动的半径就受限了，没有能过河的了，就只能转攻为守，只能深居简出了。这时候的老年人可能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也许脑血栓心脏病都找上门来了，怕犯病不敢出门，也许是眼神不济了，看不清路认不清人了，也许是腿脚的病重了，只能拄着拐杖在室内活动，屋已经出不去了，再往下发展下去，这盘棋就只剩下光杆司令了，就只限于在那一小块活动了，很多患重病的老人余生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生活半径只剩下一张床了，陷入了只剩光杆司令的死局，那么下棋作为茶余饭后的游戏，输了一局以后还能重来，但是人生只有一场，所以大家在下人生的这盘棋时要小心小心再小心，谨慎谨慎再谨慎，尤其别让病啊将你一车，反客为主，限制了您的自由。我们小区有一位老同志姓蒋，年轻的时候就是国企的会计，一干就是几十年，到岁数了终于退休了，儿女们也挺高兴，觉得老父亲终于能闲下来享享福了，但是老爷子闲不住，他儿子在我们小区门口开饭店，家常菜做的都不错，我有时候工作忙或者不愿意做饭的时候，偶尔会在他儿子那儿点几个菜，一来二去的一个小区住着也就熟了。这位姓蒋的老爷子呢，退休以后不甘寂寞，在他儿子的饭店旁边开了一家麻将馆，老爷子没别的爱好，就爱打麻将，搓麻将成瘾。他开麻将馆啊，不是给别人开的，主要就是想满足自己的喜好。一上了麻将桌， 简直是废寝忘食，家里人也经常劝说他别一坐麻将桌就一天，对身体不好。家里人特别害怕他得心梗、脑梗，其实老人也明白这个道理，但就是控制不住。以前上班的时候有工作牵着，晚上不敢玩到太晚，这会儿可倒好了，终于退休了，啥事儿没有了，吃喝不愁，儿女还孝顺。这位蒋老爷子把大把大把的时间都用在打麻将上面了，没黑天没白天的玩，一坐就是一小天。大家想想看，别说是60多岁的退休老人，就是30岁的大小伙子，这么玩的话也得出事儿。麻将馆刚开没几天，老人感觉自己的身体不对劲儿了，不是心梗，也不是脑梗，而是双腿肿了，肿得特别厉害。老爷子自己也纳闷，怎么无缘无故的腿肿了呢？是没休息好吗？还是坐时间长了把腿空肿了？老爷子没把这腿肿当回事，又稀里糊涂的过了几天，结果危险发生了。一天晚上，老爷子正坐椅子上打麻将呢，就感觉呼吸困难，面色青紫，胸痛得厉害。同桌一起打麻将的老张太太发现老蒋状态不对劲儿，赶紧就往门外跑，跑到隔壁叫老蒋的儿子。老蒋的儿子正在厨房炒菜呢，一听父亲生病了，赶紧就扔下手头的活去见父亲。一进门不要紧，老蒋的儿子和跟在后面的老张太太看见大家像受到惊吓一样，齐齐地站到了麻将桌的一侧，然后眼睛都盯着坐在椅子上的老蒋。俩人发现老蒋已经不光是刚才喘不上来气那么简单了，他现在正低头小口小口地往外咳着血，那感觉就像喝多酒的人一直张着口等着胃液吐干净一样。但是这蒋老爷子嘴里咳出的不是胃里的食物，也不是胃液，而是鲜红的血液，把在场的众人都吓得不轻。还是老张太太第一个反应过来，告诉愣神的各位快打120。大家也不知道老蒋这是中毒了还是怎么着，听到老张太太下命令以后，纷纷掏出了手机给120打电话。刚进门的老蒋的儿子也缓过神了，他跟我很熟，知道我是搞中医的，于是就拿出手机给我打电话求助。我记得当时都已经晚上10点多钟了，我刚躺上床准备睡觉，接到小蒋的电话以后，我判断老人家的病情比较紧急，也比较严重，所以赶紧就穿上衣服，顺手抄起一罐子胡家老糕，就往小区门口的麻将馆跑去。来到了麻将馆， 我看见小蒋正扶着老人，老人家正张着大嘴瘫坐在椅子上，他的脸

0: 在议论纷纷，有的人觉得老蒋是中毒了，食物中毒，更有甚者认为老蒋是中了邪，被什么东西给上了身了。我也来不及给七嘴八舌的看客们普及医学知识，但是我心里面能够非常确信的认定，眼前的患者是由肺栓塞导致的这一系列症状。我走到老人的儿子面前，对他说，你父亲现在很危险，我能帮点忙，治还是不治？小蒋看看我，因为紧张，不自觉地吞咽了一下口水，表情像我马上要甩袖子走人一样，紧张地拽着我的胳膊对我说，治，治，您看明白了就治。他从来没见过老父亲犯过这样的病，始终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当我说我能帮上忙时，他就像逮到了一颗救命稻草一样，他把我胳膊攥得紧紧的。其实我能够理解小蒋当时的心情，眼看着父亲生病却无计可施，甚至是父亲得了什么病都不知道。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无价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无价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无价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无价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1: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那种心情是非常容易紧张的，所以为了让他放松下来，我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这才意识到握着我的胳膊太过于紧了，恍然大悟一般撒开了自己的双手。我也来不及看他向我道歉的表情，我赶紧示意他帮我把老爷子从椅子上抬到地上。这时候的老蒋已经因为缺血缺氧神志昏迷了，肺栓塞这个病一旦犯病，那就是在跟时间赛跑。很多医院的120在抢救肺栓塞患者时，往往都是拉着警笛一刻不缓地往患者家里开， 但是开

0: 开到目的地以后，接到的只是一具冰凉的尸体，所以这个病致死率极高，抢救率极低，也是最让120急救苦恼的病种之一。也正是因为病情紧急，一秒钟都耽搁不起，我在征得了病人家属同意之后，赶紧把胡家老糕拧开，用自带的口杯装了满满一下的胡家老糕，然后倒在了老蒋的舌头根底下。他当时因为难受上不来气，虽然神志不清，但是嘴一直张着，喂他吃药倒是没费啥事儿。老高在舌头底下不一会儿就全被吸收了。隔了2分钟之后，我又给病人喂进去一大口，又隔2分钟又喂一大口。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一共喂进去3口，等救护车到来的时候，老蒋已经恢复了意识。我一边搭着他的脉搏，一边问着他感觉怎么样。老蒋说感觉好多了，胸口没有之前那样憋闷了，喘气也顺溜了不少。老蒋的儿子看着救护车下来的医护人员，抬着担架走进了麻将馆，小声地对我说：还用上医院吗？我说上医院还是有必要的，毕竟老爷子身体现在很虚弱，他的心脏大脑受肺栓塞的牵连，极容易出问题，所以到医院检查一下是对的，心里有底。其实120到这儿来之前，他的病情就稳定了，有老高盯着，再出现意外的概率已经很小了。老蒋到医院折腾一圈，不到3天就出院了。后来老蒋平安出院以后，我拿到他的诊断书，看着他的核磁、胸片、心电图和血生化数据，知道了医院和我的判断是相通的，患者正是因为下肢静脉血栓脱落导致的肺栓塞。万幸的是，脑血管没有因为这次肺栓塞受到任何影响，大脑的供血供氧都很好，但心脏没逃掉，跟着吃了一点瓜烙，检查出来因为肺栓塞心肌缺血导致了右心功能不全和心肌损伤，症状表现心慌、气短、咳嗽、烦躁不安。自从出院以后，老蒋总觉得心里边莫名其妙的经常没有安全感，心里发毛发怵，心脏有时候像在翻跟头一样没边没落的在那悬着，兴许也是这场病来得急病情重，给他心里造成了阴影。但是在我看来问题不大，只要没出现心衰和心梗就好办。老蒋出院以后用胡家老糕连用了2个多月，咳嗽、心慌、烦躁不安这些症状全都消失了，心里踏实了，有底了，不慌乱，心脏也不砰砰砰乱跳了。还有一点，以前他下肢腿肿得很厉害， 自从用上老膏，一个多月就消下去了。所以老蒋这次肺栓塞突然发作，算是有惊无险。现在这事过去都2年多了，他的身体维持的一直非常不错，把麻将馆也关了，爱好也从打麻将变成了打太极。疯人就说，打太极的动作和打麻将太像了，一招一式和麻将的抓牌打牌一样，在这公园打麻将比在麻将馆打麻将健康多了。我也为老蒋在大病之后还有这般的风趣感到宽慰。以前他出院之后落下的毛病就是精神紧张，怕这怕那，怕自己再次犯病猝死。但是现在在老高的帮助下，他就不存在这些顾虑了，精神完全放松了，就是享受生活，开心快乐。胡家老高之所以能治疗血栓类疾病，像脑血栓、心梗、肺栓塞，还可以消除下肢静脉曲张和身体远端的各种斑块，把这些定时炸弹都拆除了，不仅可以预防肺栓塞的复发，连心梗、脑梗的概率都降低到了最低，跟溶栓药、抗凝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您看，得过脑血栓的人都知道一个事儿，到医院抢救的时候，医生会问您，采用保守治疗还是溶栓治疗？溶栓治疗有可能会导致出血，如果病情不危重，患者一没休克，二没瘫痪，多数人都选择保守治疗，因为打溶栓针、吃溶栓药有刺激。本来明明是堵的，但是你一刺激，大劲儿了就出血了。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存在任何刺激的，他之所以能溶栓，他的治疗方式是回归，帮助我们找回身体原来的状态。30岁、40岁的状态是什么样，你就回到什么样。正常人的血液都是液体的，因为人体血液中存在着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在一般情况下，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保持着动态平衡，保证血液在血管中的正常流淌，这时不会形成血栓。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血管有硬化、狭窄、损伤，和出汗过多，和血压过低，或者你干脆就不愿意喝水，喝水费劲儿，就愿意喝甜的东西，这样的人就血流缓慢，血液粘稠，就导致了凝血功能亢进和纤溶功能减弱。凝血功能亢进和纤溶功能减弱，只要占一样，体内的平衡就打破了，这样的人就处在易栓状态。那怎么解决掉血栓呢？把您从易栓状态拉回到不易栓状态，从不平衡的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回到平衡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胡家老高 治疗心梗、脑梗、肺栓塞的过程，所以这回大家知道怎么治病的吧。所以你要是对症的话，有动脉硬化、血管斑块，已经知道在哪儿了，您就用。结果您不用猜。好了，说到这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1: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现在是下午4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7: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5: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8: 一比一是一，
9: 多少钱？
8: 20004:40了，人家4:40一锅，还真的是20004:40。
9: 人家比去年还多。
8: 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5: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0: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5: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1: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 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6: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0: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课，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刘秀，扎根平阴十余年，深耕川蜜月饼。哎，这些糕点产业哈，依托咱们农广校高素质农民培训，掌握了新媒体带货技能，用短视频直播拓宽了线上销售，那么打破了咱们传统的线下销售瓶颈，以咱们高素质农民推广家乡的老味道，助力平阴特产出圈，助力乡村的产业振兴。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哈，那您可以参加来咱们节目的 QQ 群，来进行这个直播期间的互动和留言，群号呢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川蜜月饼的加工销售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1: 创新、创业、创富，
2: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1: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2: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1: 创，
2: 齐鲁农创客，
1: 齐鲁农创客。
2: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齐鲁农创客之咱们今天的这个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哈。今天咱们节目呢邀请到的嘉宾啊有三位，首先欢迎到的是咱们这个齐鲁农创客的代表刘秀，欢迎您刘总。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哈，来自平阴县农业农村局培训科科长焦春梅，焦科长欢迎您。
2: 好，你好主持人。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呢是也是跟着咱们刘总一起来的啊，来自济南川蜜食品有限公司的业务经理施一超，欢迎您施经理。
3: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我们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字，在线的进行互动和交流哈。今天呢我们嘉宾呢带来了咱们川蜜月饼啊，这也是咱们山东的一个特色啊，也是我们月饼当中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么一款产品了啊，可能很多朋友听说过或者是品尝过哈。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里和大家一块儿来交流一下，同样呢也有咱们当地培育的一个非常好的品种啊，这个焦科长叫什么来着，这个葡萄
2: 紫云珠葡萄。
0: 紫云珠葡萄啊，我刚刚记成黑珍珠葡萄了。
2: 紫云珠
0: 啊，据说这个糖度非常高。过一会儿节目当中我们将有请这个焦科长来和大家一块交流一下哈。所以说今天节目开始了，咱们呢还是主题是齐鲁农创客，围绕着咱们的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来展开的。那么咱们刘秀刘经理啊，作为咱们齐鲁农创科的代表哈，可以说已经参加了培训了，参加的是25年的还是26年？
1: 二六年的
0: 啊，26年的培训。那么今天啊，是咱们作为咱们创科代表来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先采访一下您，感受如何啊？
1: 那个我是26年，我那个今天来这个节目特别有点激动，
0: 啊，
1: 也非常荣幸。我是咱们平阴新农人刘秀，26年参加了农广校的高素质农民系列培训。通过这次培训呢，对我说意义非常大，不单单学会了短视频直播，还有电商的一些实操本事，更是打开了我的眼界。之前呢，做生意只盯着那个线下眼前的这些客户，培训以后呢，对这个线上这一块对我有一个很好的认知。更能推广一些我们本地特色的这个川米月饼的想法。所以说呢，在这次培训那个比较做那个短视频啊，做那个做视频之前要做引流，这些以前都不会。从那个学了这个农广校培训以后，那个做口播剪辑啊，做直播运营，还有些不会的可以在那个现场老师那个当场那个现场答疑。然后还组织我们这些新农人交流啊，还有带货视频之类的，帮我们这些经验，然后听得懂也学得会，能回去能落地实操。所以说对我们有个很好的一个帮助。通过这次那个这个高素质农民培训的这个事情，
0: 我能证明刘总是优秀学员。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焦科长来的时候给我说他的儿子都被他带出来了。这小儿子是吧？
1: 对，
0: 多大了？
1: 今年马上上一年级。
0: 马上上一年级。在这个妈妈通过咱们农广校的培训啊，掌握了咱们这个线上带货的技能之后啊，刚才给我看到了儿子呢真是侃侃而谈啊，这个不只是这个带货了，我感觉这个口才的这个培训啊，口头的表达能力啊，都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可见咱们农广校的培训啊，真的是非常的到位哈，连小朋友都培养出来了。
1: 受影响，天天播，然后孩子在旁边听到了，就会跟着我学。然后我在那坐着没事，我坐着休息呢，他坐上面去给我讲去了。我们这个月饼怎么样？
0: 真好啊，
1: 吓我一跳，他自己都学会了。我说你怎么学会的？我听妈妈讲的时候我在旁边就学会了，他说。
0: 哎呀太好了，你看看这个都有传帮带作用了。你感觉通过咱们这次参加农广校的培训学习，它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特色和亮点，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
1: 之前参加过农广校的这个学习，它一般都是偏向于那个种植或者农产品生产的一些知识。今年最大的亮点，它实操性特别强。然后 紧贴着这个当下的短视频电商的这个趋势，然后课程呢它不是光空谈，而且它手把手的教我们怎么拍视频，然后课余时间上院子里去拍，去做口播，然后剪辑视频，然后再实操的再做那个直播，这样就是说当场有不会的你可以问老师，老师就当场给你解答了，不会说是光那个线上的给你说一些事情，你实操的时候你还是不会呀，然后我们这些新农人然后一块学习的还互相交流互相分享这些带货经验还有一些东西。
0: 其实他说的这点真的是特别重要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这个我记得我在学习剪辑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啊，因为现在嘛大家用的软件可能是那个剪映会多一点啊，这个有的时候啊它这个键是干什么用的，有什么效果，
1: 对，
0: 那个键是干什么用的，能中插一个什么效果，它非常重要。如果说你旁边没有一个懂的人能够给你指点的话，你光从那儿去搜啊去干什么的很浪费时间，而且呢这个效果也不一定特别好。我觉得农广校在咱们这个现场能给大家解一大惑啊，这个把这些好的东西宝贵的知识传递给大家，让大家真正的能够学以致用啊，这点真的是特别特别难得和宝贵
1: 的，
0: 这也是咱们学员认为这次培训的一个特色和亮点。那么通过咱们这个26年度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的一个培训学习，你感觉在哪些层面上自己确实得到了一个很大程度提升？
1: 首先呢是这个想法开窍了，之前那个只会在线下销售，你在网上就是固定的就是直播这些东西，也不会说是做之前会做引流这些，根本就不会，就打开手机就这样直播，什么都不会，也不会做那个引流之类的，你现在你做引流人家一看哦，你要直播了，然后你是干什么的，一看就知道人家会进去看，因为他那个发了视频以后啊，他会传到全国各地，他不说是光单方面的我们这本地或哪里，是不是，然后实打实的学会了，我跟你说拍视频啊做剪辑啊直播整套的一个线上的操作，最后就是个认知的提升，明白了要把家乡的特产长久做好，就必须不能等着客户自己上门，你得主动宣传主动引流，学会用数字化的手段赋能我们这个家乡的这个传统的食品行业，完成从那个传统销售到高素质新农人的一个转变，所以说是非常重要学这个。
0: 确实哈，咱们我觉得啊，这个农广校的这次这个特别是关于线上销售这块哈，针对于像川蜜月饼这样的，在我们山东当地哈，因为我知道在济宁汶上那个地方有川蜜月饼，在济南的平阴也有川蜜月饼，但是呢它普及性并不是像咱平常的那个月饼啊那么广啊，所以说呢对于像这种的传统的老字号老手艺啊，特别是作为当地哎传播性不是很强的话，我们通过线上带货可能让我们的好产品啊，我们的这些老传统能够卖得更广，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品尝到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的传统的一个美味啊。那么提到这个传统的美味呢，刚才朋友们可能好多人啊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儿，叫川蜜，川呢是四川的川，蜜呢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蜂蜜的蜜啊，这个它是一种月饼，是我们山东当地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个济宁啊和济南的平阴这个地方的一个特色，那可能有很多朋友也品尝过哈，咱们今天呢也是摆在了直播台前啊，这个今天我们特意请到了咱们川蜜月饼的这个业务经理啊，这个施经理啊，施经理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台前摆放的这个两款川蜜月饼，以及咱们当地还有这个梨丸子是吧，
3: 对对对，
0: 也是咱们企业的一个特色，
3: 对，是我们公司的一个特色，
0: 对，而且也是能代表咱们平阴当地的一个美食了，
3: 对
0: 啊，您作为这个业务经理应该非常精通了哈，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3: 哦，好，我们这个川蜜月饼呢，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现场来呢，这个直播间内呢是有两款，一款呢是咱们的这个五仁这个月饼，然后呢第二款呢是我们的这个川蜜王，这两款月饼呢我们都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每年的中秋主打的两款产品，并且呢咱们这个川蜜月饼是属于我们老式的酥皮五仁月饼，就是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我们这个酥皮 特别的酥，而且是多层酥皮，层次呢是非常的丰富，咱们就是吃的时候啊，一不小心就可能就是把那个渣啊，就是可能就是就一拿起来就可能就掉渣那种，特别酥软。
0: 嗯，
3: 并且呢，咱们这个酥皮呢，表皮呢是非常的这个诱人的，特别的这个感官上就是非常的，就是说对这个
0: 有食欲，
3: 对对，有食欲，有食欲。并且呢，咱们这个馅料呢也是非常充足。
0: 嗯，
3: 我们呢是用于一个蜂蜜，而且加上这个，比如说花生仁啊，
0: 嗯嗯，
3: 瓜子仁，然后核桃仁，然后芝麻，然后还有咱们这个平阴的这个重瓣红玫瑰，
0: 嗯，
3: 然后作为一个调和料，然后作为咱们这个月饼的这个主馅料。
0: 嗯，
3: 咱们这款川蜜王月饼呢，川蜜王是由我们当地的一个小磨香油，加上这个蜂蜜，还有加上这个各种的果仁，
0: 嗯，
3: 然后还有咱们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重瓣红玫瑰，
0: 嗯，
3: 咱们这个来自于玫瑰之乡的一个特产，然后一起去调和的这个馅儿，不仅呢有五仁的这个香气，而且还有这个香油的这个一种特殊的这种调和的这个味道，并且呢还有这个咱们平阴玫瑰的一个芬芳的一个香气，所以呢这个川蜜月饼呢在咱们济南这边当地吧，是非常畅销的，非常就是受这个就是说这个
0: 市民的欢迎。
3: 对对对，是市民的欢迎。
0: 可以说咱们这个川蜜月饼啊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一个月饼，很多朋友其实提到月饼啊就是那种传统的或者是苏式的那种白皮儿的，但是呢
3: 对对，
0: 提到咱们济南啊或者是山东当地的这个特色月饼的话，川蜜月饼啊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那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就是代表咱们所有的馅料了吗？就是一个五仁儿，一个川蜜王。
3: 不，我们公司每年生产的这个月饼品种大概有十几种吧。
0: 哦，十几种啊。
3: 对，十几种。
0: 哦，除了五仁和这个川蜜王以外还有其他的什么馅料的？
3: 还有比如说葡萄干的。
0: 葡萄干的。
3: 对，
0: 鲜花的。
3: 对，鲜花的。
0: 哦，
3: 都在做，每年都在做。
0: 哦，那这个价格一般是什么样的？很多朋友可能想了解了解。
3: 价位呢一般就是在七元美金到二十几元美金吧。
0: 嗯，就馅料不同，这个价格是不一样的。
3: 对对 对,
0: 对,
3: 对, 对，
0: 一般哪一款最贵？
3: 我们经典吧。
0: 经典。
3: 对，有一款经典的是二十五元美金。那这个是我们做的一款呢高端的一个产品。
0: 哦，这个你刚才提到这个川蜜王，它这个名字好像不是和人说的什么豆沙馅儿的，什么这个枣泥儿的、五仁的，它这个川蜜王馅儿是一个什么馅儿呢？
3: 川蜜王这个馅料呢它比较特殊。
0: 啊，
3: 就像我刚才跟主持人说的是它是用咱们这个
0: 香油
3: 去调和的这个馅料。
0: 啊，
3: 它是因为香油呢和这个玫瑰还有就是这个五仁这个香气 它会产生一个
0: 特殊的一个
3: 味道。
0: 哦，
3: 所以呢而且呢这个川蜜王在这个去年二十四年还有前几年吧，每年呢都获得我们这个山东省工业协会就是给予的一个金奖。
0: 哦，
3: 感官金奖，
0: 证明咱们这个品质还是非常不错的哈。除了这两款产品，咱们今天没有带来梨丸子。这个梨丸子啊，其实是平阴当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了哈。因为提到平阴的美食，我第一反应就是什么呢？玫瑰饼和梨丸子。这个梨丸子是在咱们那儿也卖得特别好。
3: 对，梨丸子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产品。
0: 啊，
3: 并且呢，梨丸子是咱们济南市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啊，
3: 然后呢，这个梨丸子呢，它这个历史就比较悠久了，它可以追溯到乾隆年间吧。
0: 啊，
3: 然后呢，这个梨丸子。这个产品呢，因为是它是一个冷冻产品，
0: 嗯，
3: 因为这个它拿到直播间来之后它就化了，
0: 嗯，
3: 然后呢今天就没有带过来。
0: 嗯嗯，
3: 这个梨丸子呢它是用一个可能很多朋友这个没有听过， 它是用鲜梨丝去包裹的这个五仁，还有就是说黑芝麻的一个馅料，并且呢也是添加了咱们这个平阴的一个特色重瓣红玫瑰。
0: 嗯，
3: 然后在这个馅料里边，它是分三层，外层呢是一个酥脆的这个一个外壳，然后呢中间是用咱们那个鲜梨丝然后去包裹的这个可以说是黑芝麻五仁，还有就是这个玫瑰的这个馅料，真是咬上一口真是唇齿留香。那个如果是想品尝的这个朋友呢，可以去这个咱们下可以去咱们这个节目下面应该是有咱们这个联系
0: 方式，
3: 对，有联系方式，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嗯，今天啊，这个带来的特色美味啊，不止这两个深加工产品，还有一个原生态的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焦科长要为大家推荐的。
2: 哦，紫云珠，葡萄，
0: 真好听这名字啊，据说是齁甜。
2: 对，齁点齁点的。
0: 糖度能到多少？
2: 目前昨天它是开园的第二天，测糖达到22。
0: 我的天哪！
2: 去年是达到31。
0: 哇，太震惊了，这个数字。朋友们，可能如果您不搞农业，可能对这个数字没大有概念哈。这个一般情况下水果能到十几的，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就会说甜。
2: 哎。
0: 啊。到20几了就很甜，
2: 哎，
0: 30几了就齁甜。
2: 它这个甜而不腻哈，让人感觉你虽然甜，但是我还是喜欢吃。它跟其他的那种甜不一样，这种是那种水果果酸那种甜。
0: 嗯，
2: 哎，很那个，让人感觉舒适度比较那个高一点。
0: 嗯，
2: 我们这个你看，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哈，为什么要？这紫云珠呢，在全国呢哈，是在平阴这地方呢是唯一一份种植这个紫云珠葡萄呢，也是我们平阴县高素的农民培育的一个大土牛联合社的一个成员，紫云珠第六种植户，张大哥和那个刘爱兰姐姐，他们一家还有他们的孩子啊。他们一家三口都是我们县里高素质农民培育的那个优秀学员。通过培育呢，他们这几年呢在产品质量上抓的就是重视，比较重视。是非常重视。他都是大部分都是用的一些个植物啊，植物作为植物的，像大豆啊，豆粕啊，这些个菌剂啊，作为那个管理上的一个那个施肥的一大部分吧。所以说呢，他的那个葡萄呢，哈，经得起任何的检测和检验。有的客户呢，去买了之后呢，哈。不跟姐姐说，然后他就带走了，带走了，因为他一些个单位企业哈，他就有这个条件，他就回去用自己的那个检测仪器检测这个葡萄的那个安全性和各项指标，检测完了之后，然后回来呢就说各项指标都达标了，然后他们都大批量的采购，每年他这个葡萄呢是供不应求，
0: 这就是咱们高素质农民这个。授课之后开出的一个硕果哈，特别特别好，所以今天来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正好说到这个焦科长在说这个培训这一块了，这样您来介绍一下吧，这两年咱们平阴县高素质农民培训情况开展的怎么样？
2: 我们这边开展呢，重点就是在那个发展就是培育稳粮有保供专题那个设置课程设置方面呢哈，其他的呢附带着是电商，还有乡村治理、畜牧，我们还有一个产业今天没给大家带来哈，就是酸枣。
0: 酸枣。
2: 对，哎，酸枣这是一个健康，就是那个叫卖我们的一个学员通过酸枣呢，他。做的初级加工农产品，酸枣芽茶，也是我们大土牛联合社的成员哈，他们自己就是收自己雇佣工人去山上采摘一些个野生的那种酸枣芽尖儿，然后春季的时候炒出来那种酸枣芽茶，初级农产品，也是又一个名字叫东方水叶。 啊，就酸枣芽尖儿。我们去年这几年就有酸枣专题、畜牧专题，还有稳粮油、玉米单产提升、农机手这些个专题。培训专题是一方面，重点呢，我们就是针对这些个学员呢后续跟踪服务。
0: 嗯，
2: 在产业链他们那个因为啥，产业是那个关键，我们那个人才是抓手。培训完的学员，我们会对他们要不离不弃，我们要时常去主动关注这些个学员的动态。比如今天来的刘秀啊，他就是其中的我们关注的一员。通过培训发现他需要什么，也通过我们跟他交流交谈哈，这些个学员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从哪一方面对他们这些学员呢进行一对一啊，或者是一对五啊，或者是组织起来呢，然后对他们进行技术方面的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个跟踪服务帮扶。现在呢目前我们县里就是通过我们这个近两年的培训呢，除了我们这个粮食作物、大田作物方面在稳步培育的后续跟踪服务之外呢，我们在电商方面呢发展的就是走的还算呀，也就是比较稳妥一些个。目前通过我们市里、县里的跟踪服务，我们县里成立了那个电商，我们高素质农民带货团。
0: 嗯，
2: 哎，就是刘秀呢，他就是带货团，他是一团的其中一员。我们带货团呢，哈，成立了是有团长，
0: 嗯，
2: 也有那个队长，一个队呢是队长带10到15个学员吧。
0: 嗯，
2: 前期就是今年我们在6月份刚刚走出这一步的。目前这些个人呢，在那个。带货方面哈，都有新的认知，都有新的提升。现在呢，我们不光对他们人才这方面呢，对他们关注，同时呢，我们会通过我们这个现有的我们这个广校的这个平台，还有我们县局的这个平台呢，在那个他们在通过培训，在学历和技能方面。都有一定有所那个需求的情况下哈，我们会对他学历方面也有所提升。同时呢，我们会对参加过这些个培训的学员呢，会你对他们进行，我们不是每年都要有在人才方面的一些个推荐吗？比方说农民职称、初级、中级、高级，哈，还有我们这个人才推荐，就是海优之星、齐鲁之星，对参加过我们这个高素质农民培育的学员比较优秀的，我们会在这些个方面会对他们进行推荐。
0: 嗯，
2: 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有，光齐鲁之星就已经有那个20几人。
0: 嗯。好的，非常感谢焦科长的介绍哈，也让我们了解到了近两年来咱们平阴啊，在这个高素质农民培育方面开展的方方面面的工作以及取得的相关的成绩哈。那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 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新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刘秀，主要是深耕于川蜜月饼。朋友们，如果说有关于川蜜月饼方面的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0: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2: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0: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2: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0: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0: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1: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来打个招呼，欢迎我们今天的创客代表刘秀，欢迎您刘总。
3: 啊，你好。你好主任。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平县农业农村局培训科科长焦春梅，焦科长欢迎您。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好的，再来欢迎到的是济南川蜜食品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施一超，欢迎您施经理。
5: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好的，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可以说啊，上半段节目啊，咱们介绍了咱们的产品，同时呢也给大家介绍了咱们平阴县的这个高素质农民 培育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我们来有请刘秀刘总来给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大家比较关心的咱们的产业方面的内容了哈。
3: 好，
1: 刘总呢是深耕咱们平阴川蜜月饼线下销售得十多年了是吧？
3: 对对对，
1: 十多年了。之前呢一直是靠着比如说批发呀，或者是老客户这种的传统的一些经营手段了，
3: 是
1: 吧？
3: 是的，
1: 能和我们大家说说咱们线下来发展咱们这种传统的销售川蜜月饼，它在发展方面有哪些瓶颈啊？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3: 线下呢主要是依靠批发，还有老顾客回购，还有一些老顾客介绍一些新客户，最大的瓶颈就是什么呀，我们这个客源比较固定，圈子局限于本地或者周边，然后就是那些很难吸引外地的客户，而且线下销售特别是季节，毕竟我们这个月饼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一年四季的有，地域影响也很大，然后销售渠道也比较单一。我们这个月饼呢只有那个中秋节的前一两月我们才会提前生产，之前都是没有的，所以说它只能说是不能提前，又不能提前去那个宣传这一块，只能到特别缺少向外宣传这个渠道，然后学到了我们从学了这个那个高素质农民那个培训以后啊，就慢慢的通过网络销售啊，一些做一些那个短视频啊，还是那个什么的，特别有效果，反正是对线上这一块销售。
1: 哦，我明白了，就是说咱们这款产品的话，它应该是就是只在中秋节的前一两个月
3: 才会做。
1: 那平常咱们这个企业是生产什么的？
3: 平常做一些那个麻花呀，面包呀，
1: 梨丸子。
3: 对，梨丸子，梨丸子是一年四季的有的，
1: 一年四季都有，但
3: 是冷冻的。
1: 那现在这个打通了咱们这个网络销售的渠道了，那这个月饼还是只卖这俩月，不是全年都有？
3: 也不是全年都有，因为它毕竟是季节性产品。
1: 哦，原来如此哈。你以前的时候有没有就是说从事过网络销售呢？
3: 以前也卖过一些那个玫瑰制品之类的，也只限于说是网上，你宣传之类的不会做那一块。
1: 哦，那之前有过这样类似的网络销售的工作经历了，那后来也是迟迟的没有去开启咱们这个。
3: 主要是没有底气
1: 啊，没有底气。
3: 还有怎么不敢露脸儿？
1: 不敢露脸，
3: 对，也不会拍视频，不会剪辑，什么都不会，
1: 这就是您的顾虑。
3: 对，
1: 是吧？有的时候这个
3: 还害怕做不好。
1: 你看这个不只是有硬件技术，还有这个软件技术，再加上自己的内心的这个障碍，重重障碍导致了您没有打破这个瓶颈哈。所以说呢，春天终于来了，迎来了农广校的这个培训，
3: 对，
1: 让我们一下子有了信心，掌握了技术，所以说呢一下子我们就提升了自己了，把自己的产业也得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提升哈。
3: 对对，
1: 这个经过这个经营糕点这么多年，我想问一下，您眼中的平阴川蜜酥皮月饼最值得对外推荐的这样的本土的特色和传统工艺的亮点，您感觉是什么？
3: 我们这个川蜜月饼它是我们平阴的一个老牌子，有好多我们平阴的老乡都吃我们这个那个川蜜月饼长大的，特别是什么呢，我们平阴的那个老乡家是我们平阴，人在外地，特别是到中秋节这个时候给他的亲戚啊朋友啊领导呀，让他们品尝我们家乡的特产，这块是非常值得什么的。有好多一些我跟你说老顾客，每到中秋节都选我们这个月饼的送人啊，或者走亲戚啊，或者挺那个什么。主要是我们这个月饼呢，它主要是做的一个酥皮的工艺，层层起酥，它们的特点就是外酥内软馅香。我们主要是做那个川蜜王，那个它是用香油和花生油调馅，而且它里边的馅料呢用那个花生呀、核桃呀、核桃仁啊，都是烤熟以后入馅儿，还有一些里边的一些果仁，它是用料比较实在，而且我们是坚持传统老配方。也有人说我们这个月饼有个老月饼小时候的味道，
1: 而且你
3: 对，
1: 嗯，
3: 没有过度的添加，保留了食材本身的香味儿。它就怎么说，就说是我们平阴人记忆中的老味道。
1: 不只是老味道，而且一听您这些配料都很贵，你知道吗？香油啊、坚果呀、果脯啊，对不对？
3: 要不说我没川蜜王，什么才称王？
1: 对，什么才称王？
3: 大气，听名字就很大气，对不对？
1: 这个用料考究， 而且呢传承的时间很长。刚才上半段节目诗经里还提到了是在清代的时候，是吧？清代中期。
5: 对， 对
1: 啊，中期就有了，那真是传承几百年的一个老手艺。刚才您提到了它这其实也是一种情怀，
3: 对
1: 不
3: 对，
1: 对，
3: 对，
1: 吃的是儿时的味道啊，因为我们都想找点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哈。
3: 是的，
1: 哎，这么个月饼就能满足我们当地人的这个需求，而且呢用料非常的考究，经过这些年的应该也有一些改良了，是吧？
3: 嗯，也改了一些。
1: 改了一些。
3: 对对对。
1: 但是主要的还是保留了咱们。
3: 保留了，对，也有好多人说你们能不能做点那种软皮的蛋糕，我说我们做不了，还有人说你们能做点无糖。

0: 2026年的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这个培训哈，
1: 嗯，
0: 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参加了这次培训呢？
1: 嗯，一直想打开这个线上的销路，
0: 嗯，
1: 但是又摸索着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后来又听说农广校开设这个高素质农民这个培训，
0: 嗯，
1: 然后就去了。去了这个真是老师手把手的教，教那个怎么做短视频，怎么带货，然后就立刻报名了。
0: 嗯，
1: 最大的难题就学会了那个新媒体的宣传方式。我跟你说这一块非常重要，找到了线上的销售路径，打破那个我们这个月饼啊仅靠线下销售这个困境。
0: 嗯，
1: 是非常，对我们帮助很大的。
0: 解决了您非常迫切需要解决
1: 的
0: 一个问题哈，这个当时有没有考虑过自己学不会呢？因为有很多人有这种的，就是还没干事呢，先给自己打了很多枷锁。
1: 哎呦，怎么说？一干到我们这个年龄啊，你总得做点事儿吧？
0: 不是，您是如日中天，还没有到这个老。
1: 也不能说是，什么都不会，也得学。不。哎呀，反正是一开始也有你说的那种情况，万一学会怎么办？就逼着自己学吧。
0: 嗯，
1: 你什么都不会，你不学还是不会，还就逼着自己学。
0: 你看刚才焦科长在笑哈，焦科长，你说他是不是那种特别一学就通的人？
2: 是的，
0: 是吧？
2: 很通透，
0: 很通透。
2: 嗯，
0: 所以说要对自己抱有信心哈。嗯，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农广校学员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都很自信哈，愿意。乐于接受咱们这些比较新鲜的事物，只有接受了前沿的事物，哎，咱们才能够这个不断的创新突破自己，让自己的事业再上一层楼。那么其实提到这个事业了，今天来的又是位这个女性嘉宾啊。我们都知道一般提到女士一般或多或少的，她不和男的不一样，男的你去拼事业吧，女的很多就是哎呀还得照顾家里边哈，所以平常也是一边照料家里一边去忙活自己的事业哈，
1: 嗯，
0: 这个也很不容易。我想问问您是如何平衡咱们这个家庭和线下门店的生意，还包括咱们线上短视频创作这三件事情的呢？
1: 哎呦，说实话确实很忙，有家有孩子，你觉得他能不忙？做饭照顾孩子这些事情，
0: 嗯，
1: 线下老客户的订单要维护，一般都利用早晨起来或者晚上空闲的时候拍摄剪辑视频啊，合理的规划时间，然后碎片化的在运营一些短视频，家里也非常支持，老人也帮忙带孩子。要是光自己啊，真是没有时间去做这么多事情。要是一个人怎么都可以，要孩子什么什么，你不管他也不行。
0: 是，所以说呢，这个一个是家庭，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农广校的这个培训，也确确实实从咱们这个这个思考当中，这个纠结当中，把您给拽出来了，脱离出来了哈。当然也更得益于咱们这个农广校的新媒体课程落地性是非常强的啊，让我们的学员啊能够真的是这个学以致用，学用贯通啊，来学习我们的短视频的剪辑呀、拍摄呀，我们短视频的一个直播呀，包括它的一些技巧啊、话术啊、技能啊，包括一些订单啊、下单啊之类的这样的一系列的繁琐的工作哈。当时您学了那么多的这个技能，您第一时间特别想做哪些产业的实操性的改变呢？
1: 回到家就赶紧行动，然后走进我们那个视频厂去实景拍摄，
0: 嗯，
1: 然后做口播，然后全程用那个用手机把月饼的生产过程都记录下来，然后做文案，再修改文案，再持续发布这些短视频，然后尝试做直播，天天播，一天不能就是落下，天天都得去直播，面向全国的各地消费者。不能再单一的等着那个顾客上面找你了，你得往外宣传出去啊。
0: 嗯，你感觉这个效果明显吗？
1: 明显，明显，真的很明显。
0: 就是达到了您预期的效果，还是已经超出了预期？
1: 超出了预期的效果。
0: 超出了预期的效果。
1: 对对。
0: 哇，那真的是看来在您身上得到了一个非常具象化的一个改变哈。那像这个做口播短视频啊、常态化的直播以来啊，你感觉这个线上渠道为咱们这个传统的老字号川蜜月饼带来哪些比较实在的销量或者客源的一个变化呢？有没有观察过？
1: 之前不会做视频，不会做那个文案之类的。你看有一段时间做了一个视频，然后跑到了3万多，那一天就光家人加了500多一晚
0: 啊，
1: 加了500多人，
0: 一晚上加了500多人。

0: 就一个视频。
1: 我的天哪，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你当时晚上睡觉了吗？兴奋的？
0: 我都睡不着觉，
1: 都睡不着觉了。当时肯定在想，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怎么能有那么多的客户？这些客户你有没有去后台看一看，他们都是来自哪些省份？
0: 因为我们是老字号，也有人喜欢我们这个月饼，毕竟是说好多年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老师不厌其烦的，然后我们不懂就问，不懂就问，老师也不烦，反正是不懂就问呗。然后课程上循序渐进，从最简单的拍视频啊，做口播教，一点点练习。然后老师就说了，视频也要坚持发，天天发，然后说不定哪天就会有一个那个好的视频就会爆，然后这样子。
1: 哎，其实都是在找一个爆点啊。
0: 对，
1: 其实您的这个视频啊，那个我也看到过啊。包括拍的一个咱们这个短视频，包括刚才您孩子那一段哈，我觉得就是我作为一个观众而言啊，就是我说一下我的感想啊。我就觉得咱们这个传统老字号这个下一步啊，应该把咱们这个背景稍微再优化一下。
2: 对
1: 啊，
2: 对，
1: 这个弄得稍微的再高大上一点，现在是比较接地气的啊。咱们呢可以稍微的再改良改良，让大家呢，包括咱们的这个 logo 呀，更加的醒目一些哈，这个产品啊，
2: 对，
1: 哎，更加的突出一下。然后呢，你可以做一个人设的改变啊，我觉得可以从各个的，从这个着装呀，包括自己的一些话术啊等等的，都做一些这个改变，把咱们这个传统的老字号啊，能够延续的更长，产品啊能够卖得更广，让更多的朋友啊来品尝得到。当然呢，我觉得这一系列的发展啊，真的是像今天刘秀刘总提到的，得益于咱们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得益于咱们农广校，真的是。你说如果没有农广校的这个培训啊，我们学员可能还是在瓶颈期打转，他不知道怎么突破啊。有了我们这个加持，你看一下子如虎添翼，一晚上加了500多个这个客户的名字，我觉得要是我也睡不着觉了啊，一晚上直接失眠了，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很多朋友可能也想了解一下下一步咱们高素质农民培育的一个计划，这样焦科长您来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好吗？
2: 好嘞，好嘞，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年呢，我们重点的培训的目标呢，还是稳粮有保供专题，然后是那个电商啊，这是两大专题。再就是突出我们平邑县的一些个特色产业，玫瑰、酸枣啊，这些个还有个菊花啊，菊花也是我们那个平邑的一个特色产业了。在那个。重点还是打造在稳住产业链的同时呢，还是在培养人才方面，通过我们的后续跟踪服务吧。前期我们会在原定的这个计划之内呢，哈，计划之上呢，我们要进行一个调研啊，招生调研，就看看我们这个8个镇街的这个种植户、养殖户。包括那个加工的还有销售的，他们需求是什么，通过他们的需求我们再精化精进我们的专题，打造一些就是不离不弃像刘秀他们这批学员这样的优秀学员吧。像刘秀呢哈，他只是我们培训就是2026年 AI 电商专题的那个优秀学员当中的一名，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这些个学员呢，我们后续呢在2026年新的培训计划那个落地的同时呢，我们还要对它进行继续一如既往的根据他们的需求，关注他们现在发展的情况呢，对他们进行更好的跟踪和服务吧。目前啊就是这种情况吧，我们告诉这农民的那个打算全力以赴，还是在增进我们2026年的新的那个培训那个专题同时呢，更好的完善我们的后续跟踪服务。
1: 我们焦校长说了啊，4个字全力以赴。朋友们，这个有这个关于农业方面的难题啊，不管是经营啊、种啊、养啊什么的哈，咱们农广校啊，真的是师资力量非常雄厚啊，来助力咱们学员的发展，共同助力咱们乡村的产业振兴啊。那么刚才呢一直在提这个咱们农广校的培训，相信很多这个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也是老学员啊，有一些当然也有新学员哈。这个想问一下刘秀刘总哈，如果说再有同乡 或者是您的好朋友啊，来报名咱们农广校的新媒体培训，您会建议大家就是说比如说重点学习哪些课程才能更好的带动自家的农特产品发展呢？
0: 建议大家重点学习短视频的脚本创作，然后就是实景拍摄，不需要什么太好的手机或者是拍摄一些东西，就普通的手机就可以。直播基础运营这几块，同时要学习这个平台的一些规范运营规范，内容就是核心，好的视频才能吸引流量，只有弄懂了这种那个平台的规则，才能少走弯路，再把基础的一些那个学扎实，结合自家产品的一些特点，找到自己合适的宣传方式，主要还是一个坚持。每天都得坚持，坚持拍，坚持发。
1: 对，其实拍短视频就跟减肥一样啊，这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咱们得坚持哈，坚持才能出效果啊。特别刚才提到了这个内容啊，真的是在别说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带货直播，就是在我们这个广电圈里边也讲究这个句话，叫内容为王啊，这个内容是最重要的啊。就刚才提到爆款嘛，什么是爆款？其实就是内容啊。后续您计划怎样去持续打磨咱们短视频的内容，来讲好咱们这个老手艺啊，这个老品牌，这个老味道的故事呢？
0: 持续继续深耕这个实景的内容，多走进厂房，然后记录我们这个月饼的制作流程啊，多挖掘一些我们月饼背后的老手艺啊，还有一些老字号的故事，拍摄那个接地气，还继续发那个口播视频，然后真实分享产品，输出我们这个原创内容，用心做好我们平阴的本土美食故事，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川米月饼的独特风味。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还想有一个问题来请您说一下，就是下一步咱们依托农广校学到的这个电商能力啊，未来您打算联合咱们家乡高素质农民搭建怎样的线上推广模式，共同拓宽平阴的特产销路呢？
0: 往后呢，希望咱们平阴更多的新农人抱团发展。我跟你说，单独一个人你根本就没法做起来，因为今天可能有事情耽误了，明天可能有事情耽误了，然后你会把它给耽误下来。所以说一定要抱团发展，大家互相交流短视频一些运营经验，然后互相引流，一起推广我们平阴的各色的特色产品啊，玫瑰啊，或者新鲜的果蔬，或者特色糕点之类的一些组合宣传，大家那个资源共享，取长补短，形成那个团结，一起把平阴众多的好物推向给更大的市场，这样子。
1: 那么节目最后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作为咱们接受过农广校培训的高素质农民，你想对就是说想要靠咱们新媒体来振兴家乡产业的乡村创业者们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要说的，给大家来说一说。
0: 我想跟各位那个创业者说，咱们乡村有丰富的那个优质土特产，只要肯学习敢尝试就有机会。那个特别感谢这个农广校给我们提供学习成长的机会，脚踏实地坚持做那个真实的宣传，然后守住我们这个产品的品质，做好这个新媒体的这个工具，扎根家乡，用心推广本土的特产，我们普通人也能依靠产业助力家乡的乡村振兴。
1: 说了真好哈，你看这就是说了那句话，农村天地，这个真的是大有作为，而且呢我们只要坚持创新，坚持做，一定能够取得自己想要的成果啊。当然还是那句话啊，朋友们想这个学习的可以来找到我们农广校啊，来助力咱们大家的产业发展啊。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啊，也希望下一步啊咱们的产业能够蒸蒸日上啊，能把咱们的老味道啊，这个老品牌让更多的朋友尝得到，买得到。好，谢谢你们，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2: 好，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还田配施控室掺混尿素技术规范。
1: 秸秆还田是经济可持续的秸秆资源高效利用方式之一，可减少焚烧产生的温室气体。
0: 控室尿素可调控氮素养分释放速率，显著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化肥用量和施肥次数，省工省力。目前树脂包膜尿素、硫薄膜尿素和硫加树脂包膜尿素是目前市场应用最为广泛的三种控室尿素。
1: 其中树脂包膜尿素是控室效果较好、应用较广的一种控室尿素。硫薄膜尿素已经应用多年，但存在爆发性释放的缺点，可能会引起局部伤根烧苗。
0: 为克服硫薄膜尿素的缺点，硫加树脂包膜尿素在硫包膜尿素表面包覆聚合物，使养分从硫膜的微孔和裂隙中缓慢释放时，避免硫膜破裂。
1: 但缓释尿素存在价格昂贵、前期养分释放缓慢等问题。控室掺混尿素是由将普通尿素和控室尿素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掺混制备而成，其中包含的普通尿素会满足还田秸秆前期降解所需的氮素，而控室尿素会持续释放氮素，满足秸秆中后期的氮素需求，促进秸秆降解过程，提高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现在是下午五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4: 一比一是一，
5: 多少钱？
4: 20004:40了，人家40了一股，合着呢是20004:40了。
5: 人家比去年还多。
4: 那那是啊，如果是不是搞的这么好，又开这么多了。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胡家金钩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9: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品质。
8: 胡家金钩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9: 胡家金膏，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8: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9: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8: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膏，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9: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膏，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8: 虽然数量稀少，
9: 虽然价值不菲，
8: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胡家金膏无偿赠送给您。
9: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胡家金膏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10: 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膏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膏它全身都是精华。
8: 翘首企盼，胡家金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9: 机会难得，胡家金膏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8: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9: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膏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膏的高额援助。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是选择的一生，随时随地都面临选择。往大了说，选配偶，选工作，选小区，给孩子选学校，都得选吧。往小了说，你吃顿早饭不也得选吗？是煮点粥喝，还是上早市买点豆浆油条现成的，也得选。在选择的过程中，一天一年一辈子就过去了，所以选择很重要。选对路了，就顺风顺水，顺顺利利的把一件事儿做得挺好。选错了，就坎坎坷坷，一步一个坎。所以说，当咱们遇到重要的事情，多寻思寻思，多思考，还是很有必要的。前段时间有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说：“胡老，你帮帮我吧，我没主意了，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我说：“你说吧，出啥事了？”他说：“我刚刚查出来有血管狭窄，可能需要下支架，但是我一直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认为自己体格可好了，壮得跟牛似的，怎么就支架了呢？上医院一检查，突然就让做支架了。我问他，那究竟是怎么发现血管堵的呢？堵到啥程度了？”患者说，他今年都67了，以前没生过大病，就有点小问题，手麻、腰酸、后背疼、嗓子不舒服，这都出现过，但是都是一阵儿，过一会儿就好了。他媳妇就劝他，总这样也不行啊，到医院去看看吧，做个检查。那成吧，俩人一商量就决定到医院查查去。检查到心脏的时候，做彩超说这个心脏血流不好，但是看不清楚，于是又拍了一个 CT。 做完 CT 才确定心脏左主干堵了 70%， 现在医生的建议就是做支架，因为位置特殊，堵在了左主干这个关键点上，接下来马上要做造影，造影同时就得下支架了，所以他才给我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办，要不要下这个支架。我能听出来患者

0: 本人是很紧张的，心里头害怕，因为一旦下进去这个金属支架，就觉得自己不是健全的人了。他最犯愁的不是手术，手术现在支架都是微创的，很简单，他最犯愁后续还要吃很多的药，像阿司匹林、辛伐他汀、玻璃维、单硝酸异山梨酯片。还没做手术呢，大夫提前就让他备好了，说这几种药提前备着吧，做完支架肯定得吃。他就有思想负担，一想到今后自己就离不开药了，就挺发愁的。但是要不下这个支架，大夫也明确告诉他很危险，堵的位置太特殊，心梗一旦发作命就得没。我的建议有几点，第一别大意，第二别害怕，第三别作自己，第四从今往后养成良好的习惯。他那个左主干如果做 CT 是 70%， 做冠状动脉造影的时候会更高，应该是80-85%。造影结果总是比 CT 更重一些，这是临床经验。所以医生看到 CT 结果，直接告诉他，做好支架准备，这是对他负责任，不是吓唬他。我同意这个病人做支架，不支架怎么长？不支你那血管堵得那么重，而且堵在了最危险的左主干上。左主干是给心脏供血的，就在心脏表面，这根主干道非常短，一般不超过15毫米，就是1.5厘米，往下走它就分叉了，分两个支流，一个前降支，另一个左回旋支。这两个支流很长啊，但是它们统一的都是从左主干分出来的，所以主干要是堵了，下边都不好受。一般情况，分支血管堵75%才有症状，但是这个左主干一堵，不用75%，超过50%，人立马就难受。所以支架可以做，支起来也算是一种回归，回归血管的功能。血管就是过血的，这么重要的血管被堵住了，血怎么过去呢？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让血管畅通，用支架给它支起来。但是因为支架是外来的，属于异物，所以就得靠药去维持它的状态，这是支架的代价。我跟病人讲，我说你别害怕，那么多人做过支架，不也正常活着的吗？别自己吓唬自己，有那么大的思想负担。他说，我还是担心今后我离不开药。我说，你不就是害怕吃药吗？我不让你吃那么多药还不成吗？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是支架以后必须吃的，至少得吃1年，这个是必须的，该吃就吃。他说，那行啊，只要这些长期吃的药不用我吃，我就心满意足了。但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 也给冠心病和心梗患者提一个建议，就是别作自己。什么叫作呀？我就见过这样的病人，他做完心脏支架以后，每天生活得很不踏实，特别是在晚上，总感觉心慌慌的，睡不着觉。白天去医院做心电图检查，也抽血验了心肌酶，都正常。医生说没事儿，一切正常，回家吧。但病人就是不放心，就自己配药吃，吃点胃药啊，再吃点治心脏的药，然后还得吃芬必得止疼的，最后也不知道哪个药起作用了，反正感觉吃上以后好一些，一直这么吃，连着吃了两个月，每天吃六七样药，最后心梗复发，人没了。他跟给我打电话这位听众完全相反，听众是怕吃药，他是乱吃药，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这就是选择呀，你不听话，瞎吃药，乱试药，最后赶上这样的结果，谁也没有办法。人呐，最后都毁在了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在生病这方面，没有一个人是别人把你整没的，都是自己给自己整没了的。过去治病都是拆东墙补西墙，这儿有漏洞了，从别处拿点砖头瓦块填补上，这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还会复发。而胡家老高不是这样的，他就是完全按照回归本源的理念进行一个圆融的治疗。圆融就是全面没有漏洞，真正的治疗，所以它可以帮助病人减少药量，减少药的种类。过去的五种药都是互相拆台，而这一种专门负责回归本源。通过吃药这件事儿，我就觉得当今社会我们的痛苦不是没得选，而是选择太多，这是一个繁荣时代带给我们的迷惑。社会太进步了，物质太丰富了，药的品种太多了，而且不光是药的品种多，同一种药一个成分有不同的药厂去生产它。作为最早的一批以高剂作为治疗性药物的中药配方，批准为标准国药。当初我把这方拿出来替国家选药厂的时候，也面临很多选择。当时大约有几百家药厂抢着要我们家的胡家老高生产权利。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
2: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1: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我父亲当时还活着，他提醒我，他说：“我们一定要慎重选择，选就要选能力强、名望高、有信用的制药厂。中国这么多城市，这么多药厂，北京的、江苏的、上海的。”国营的、私营的大药厂、小药厂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后来遴选的过程中，我一眼就相中了江西新正药业，原因也是受我父亲影响。我老父亲从小就跟我讲，做人就跟盖房子一样，平如水，直如线，得正。我们家的老宅子，那座老北京四合院，就是我父亲和我爷爷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冬暖夏凉，非常舒服，也非常结实。如果这个墙、这个砖在垒的时候就是歪，墙是拧巴的，那么这房子还会那么结实吗？所以我始终相信我父亲的一句话，这世界上如果心术不正，没有横平竖直，什么都戳不起来。盖房子如此，药厂生产药如此，做人也是一样，人心得正。恰好江西这个制药厂就叫做新正药业，完全达到了我心目中的标准。后来我亲自去江西考察，发现药厂无论从规模还是设备都符合我的要求，就给这个药厂吧，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胡家老膏从此走上了正规的生产销售路线。合作这么些年，无论从社会效应还是医疗效果，都收到了非常满意的答复。大家反馈回来的信息都是好的，说明新正药业履行了当初的承诺，一直都保持着很高的制药水准。我有时候就在想，我和新正药业就是有缘，就像年轻人搞对象似的，对上眼儿了，我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我，我成全了他，最后受益人是大家。自从膏方能量产以后，很多疾病都不用再发愁了，很多人握紧这个缘分，然后也找回了健康。人和人之间是讲缘分的，没有缘分，不管怎么努力，你俩也见不着面，就像夫妻在一块儿过日子。有人说 这两口子怎么这么有夫妻相，本来天南一个海北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俩人凑到一块儿瞧着就舒服，这就叫缘分。过去男的娶妻女的嫁人选择性很少，基本上就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绝大多数都能在一块儿过一辈子，很少离婚。因为什么？因为目标明确，虽然选择少，但是目标是一致的。俩人到一块儿是为了过日子。我们那个年代都怎么结婚呐？先托媒人往女家问名，问完名问属相，属相合不犯冲就可以结婚了。婚约确定后挑好日子带好婚书过订婚礼，那个时候也不送钱，都是吃穿用度。男家首先要给女家送上衣物酒果饼这些东西，这叫小定礼。等到婚期前一个月再送大定礼，大定礼一般是吃的和穿的，还包括喜宴的喜酒，还有大白鹅。大白鹅一定要活的，因为白鹅和百年好合是谐音，这是有寓意的。然后马上要结婚的时候，男家第三遍给女家送上催妆礼。催妆礼是什么呢？有猪羊肉、干面、年糕这些。送肉的目的是要女家隔离骨肉，让女儿出嫁。年糕则是女儿出嫁后步步登高的意思。女家在男家催妆后，这个时候就得把嫁妆送往男家。嫁妆是装设新房用的，比如有脸盆、暖壶、红绸子这些东西，都放到大红桌子上，故人扛到新房去。脸盆和暖壶，街坊随礼的时候也会送的。说到这儿，我还想起一件事儿，挺有意思。过去结婚收份子钱的时候，都是唱收唱付。唱收唱付的时候特有意思，比如说新余胡同老李家随份子2块钱，西焦面巷老张家内收2块钱。什么叫内收呢？内收是一行话，内收就是欠着，打一个白条。你家有喜事儿，我去送礼，但是我手头紧没钱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家里都不像现在这么富裕，但又想凑这个热闹吃顿饭，那么没钱怎么办呢？跟协理账的人说内收。内收有一个好处，下回你家办喜事的时候，您这欠条就还过去了，这事儿就两清了，不伤邻里关系。所以大家发现没有，人不管到多难的时候都有办法解决困难，选择再少也有选择的余地，就跟我们治病是一样的，得病再重永远都有治的方法，这点您就尽管放心，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还没选对的方法。什么是对的方法呢？ 就是理论经得起推敲，经过了历史验证，通过了临床的明确使用有效的，还有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口碑效果。我说的再好，不如某一个患者说，胡老，你这个方法真好，真能治病啊。这些话我说一万遍，不如患者说一遍，因为获益者才最有发言权。我只能告诉您，我的路子对，平坦大路，充满了光明和希望。我给你铺了路，就看你走不走。您不走，我有啥办法呢？我也不能去拽您，去拉您。但是我仍然觉得，每个人都有分辨能力，都有内心的小九九。还是那句话，您自己定，我多说没意义。胡家老高好不好，我说了不算，您大伙说的算，自己个儿去问，去验证，去选择吧，自然见分晓。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1: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人生就好比是一场棋局，很多老哥老弟都爱下象棋，我就拿象棋举例。我们年轻时候，车马炮这几个大将都是全的，想上哪就能去哪，想过河就过河。但是哪个下棋高手也比不了时间这个裁判。随着时间的流逝，你手里边能用的棋子儿越来越少，你的马中了对手的埋伏，被吃掉了，你的炮也跟别人对调了。最要命的，你的车在经历几番博弈以后也没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你的这盘棋真的步入老年了，用小卒一点一点往前挪吧。跑得快的都没了，只能靠小兵小卒艰难前行。但是小卒子也能过河，老年人虽然 腿脚不利索了，但是上个早市买菜做饭接小孙子放学还是没问题的，慢慢的连小卒都耗没了。要到这个程度啊，那你行动的半径就受限了，没有能过河的了，就只能转攻为守，只能深居简出了。这时候的老年人可能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也许脑血栓、心脏病都找上门来了，怕犯病不敢出门，也许是眼神不济了，看不清路，认不清人了，也许是腿脚的病重了，只能拄着拐杖在室内活动，屋已经出不去了。再往下发展下去，这盘棋就只剩下光杆司令了，就只限于在那一小块活动了。很多患重病的老人余生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生活半径只剩下一张床了，陷入了只剩光杆司令的死局。那么下棋作为茶余饭后的游戏，输了一局以后还能重来，但是人生只有一场，所以大家在下人生的这盘棋时要小心，小心再小心，谨慎谨慎再谨慎，尤其别让病啊将你一居，反客为主，限制了您的自由。我们小区有一位老同志，姓蒋，年轻的时候就是国企的会计，一干就是几十年，到岁数了终于退休了，儿女们也挺高兴，觉得老父亲终于能闲下来，享享福了。但是老爷子闲不住，他儿子在我们小区门口开饭店，家常菜做的都不错。我有时候工作忙或者不愿意做饭的时候，偶尔会在他儿子那儿点几个菜，一来二去的，一个小区住着也就熟了。这位姓蒋的老爷子呢，退休以后不甘寂寞，在他儿子的饭店旁边开了一家麻将馆。老爷子没别的爱好，就爱打麻将，搓麻将成瘾。他开麻将馆啊，不是给别人开的，主要就是想满足自己的喜好。一上了麻将桌，简直是废寝忘食，家里人也经常劝说他，别一坐麻将桌就一天，对身体不好。家里人特别害怕他得心梗、脑梗，其实老人也明白这个道理，但就是控制不住。以前上班的时候有工作牵着，晚上不敢玩到太晚，这会儿可倒好了，终于退休了，啥事儿没有了，吃喝不愁，儿女还孝顺。这位蒋老爷子把大把大把的时间都用在打麻将上面了，没黑天没白天的玩，一坐就是一小天。大家想想看，别说是60多岁的退休老人，就是30岁的大小伙子，这么玩的话也得出事儿。麻将馆刚开没几天，老人感觉自己的身体不对劲儿了，不是心梗 也不是脑梗，而是双腿肿了，肿得特别厉害。老爷子自己也纳闷，怎么无缘无故的腿肿了呢？是没休息好吗？还是坐时间长了，把腿空肿了？老爷子没把这腿肿当回事，又稀里糊涂的过了几天，结果危险发生了。一天晚上，老爷子正坐椅子上打麻将呢，就感觉呼吸困难，面色青紫，胸痛得厉害。同桌一起打麻将的老张太太发现老蒋状态不对劲儿，赶紧就往门外跑，跑到隔壁叫老蒋的儿子。老蒋的儿子正在厨房炒菜呢，一听父亲生病了，赶紧就扔下手头的活去见父亲。一进门不要紧，老蒋的儿子和跟在后面的老张太太看见大家像受到惊吓一样，齐齐地站到了麻将桌的一侧，然后眼睛都盯着坐在椅子上的老蒋。俩人发现老蒋已经不光是刚才喘不上来气那么简单了，他现在正低头小口小口地往外咳着血，那感觉就像喝多酒的人一直张着口等着胃液吐干净一样。但是这蒋老爷子嘴里咳出的不是胃里的食物，也不是胃液，而是鲜红的血液，把在场的众人都吓得不轻。还是老张太太第一个反应过来，告诉愣神的各位快打120。大家也不知道老蒋这是中毒了还是怎么着，听到老张太太下命令以后，纷纷掏出了手机给120打电话。刚进门的老蒋的儿子也缓过神了，他跟我很熟，知道我是搞中医的，于是就拿出手机给我打电话求助。我记得当时都已经晚上10点多钟了，我刚躺上床准备睡觉，接到小蒋的电话以后，我判断老人家的病情比较紧急，也比较严重，所以赶紧就穿上衣服，顺手抄起一罐子胡家老糕，就往小区门口的麻将馆跑去。来到了麻将馆，我看见小蒋正扶着老人，老人家正张着大嘴瘫坐在椅子上，他的脸已经因为憋闷缺氧没有一丁点血色，嘴唇已经憋得紫中透黑了。为了能够呼吸到一点空气，老爷子把嘴张得非常大，我在他的嘴角上还能看到吐血的痕迹，他眼睛也瞪得很大，很吓人的样子。屋子里站成一堆的牌友们正在议论纷纷，有的人觉得老蒋是中毒了，食物中毒，更有甚者认为老蒋是中了邪，被什么东西给上了身了。我也来不及给七嘴八舌的看客们普及医学知识，但是我心里面能够非常确信地认定眼前的患者 是由肺栓塞导致的这一系列症状。

0: 病，始终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当我说我能帮上忙时，他就像逮到了一颗救命稻草一样，他把我胳膊攥得紧紧的。其实我能够理解小蒋当时的心情，眼看着父亲生病却无计可施，甚至是父亲得了什么病都不知道。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无价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无价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无价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无价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1: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那种心情是非常容易紧张的，所以为了让他放松下来，我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这才意识到握着我的胳膊太过于紧了，恍然大悟一般撒开了自己的双手。我也来不及看他向我道歉的表情，我赶紧示意他帮我把老爷子从椅子上抬到地上。这时候的老蒋已经因为缺血缺氧神志昏迷了，肺栓塞这个病一旦犯病，那就是在跟时间赛跑。很多医院的120在抢救肺栓塞患者时，往往都是拉着警笛一刻不缓地往患者家里开，但是开到目的地以后接到的只是一具冰凉的尸体，所以这个病致死率极高，抢救率极低，也是最让120急救苦恼的病种之一。也正是因为病情紧急，一秒钟都耽搁不起，我在征得了病人家属同意之后，赶紧把胡家老膏拧开，用自带的口杯装了满满一下的胡家老膏，然后倒在了老蒋的舌头根底下。他当时因为难受上不来气，虽然神志不清，但是嘴一直张着，喂他吃药倒是没费啥事儿。老高在舌头底下不一会儿就全被吸收了。隔了2分钟之后，我又给病人喂进去一大口，又隔2分钟 又喂一大口。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一共喂进去三口。等救护车到来的时候，老蒋已经恢复了意识。我一边搭着他的脉搏，一边问着他，感觉怎么样？老蒋说，感觉好多了，胸口没有之前那样憋闷了，喘气也顺溜了不少。老蒋的儿子看着救护车下来的医护人员，抬着担架走进了麻将馆，小声地对我说，还用上医院吗？我说，上医院还是有必要的，毕竟老爷子身体现在很虚弱，他的心脏、大脑受肺栓塞的牵连，极容易出问题，所以到医院检查一下是对的，心里有底。其实120到这儿来之前，他的病情就稳定了，有老高盯着，再出现意外的概率已经很小了。老蒋到医院折腾一圈，不到三天就出院了。后来老蒋平安出院以后，我拿到他的诊断书，看着他的核磁、胸片、心电图和血生化数据，知道了医院和我的判断是相通的，患者正是因为下肢静脉血栓脱落导致的肺栓塞。万幸的是，脑血管没有因为这次肺栓塞受到任何影响，大脑的供血供氧都很好，但心脏没逃掉，跟着吃了一点瓜烙，检查出来因为肺栓塞心肌缺血导致了右心功能不全和心肌损伤，症状表现心慌、气短、咳嗽、烦躁不安。自从出院以后，老蒋总觉得心里边莫名其妙的，经常没有安全感，心里发毛发怵，心脏有时候像在翻跟斗一样没边没落的在那悬着，兴许也是这场病来得急，病情重，给他心里造成了阴影。但是在我看来问题不大，只要没出现心衰和心梗就好办。老蒋出院以后用胡家老膏连用了2个多月，咳嗽、心慌、烦躁不安这些症状全都消失了，心里踏实了，有底了，不慌乱，心脏也不砰砰砰乱跳了。还有一点，以前他下肢腿肿得很厉害，自从用上老膏1个多月就消下去了。所以老蒋这次肺栓塞突然发作算是有惊无险。现在这事过去都2年多了，他的身体维持的一直非常不错，把麻将馆也关了，爱好也从打麻将变成了打太极。疯人就说，打太极的动作和打麻将太像了，一招一式和麻将的抓牌打牌一样，在这公园打麻将比在麻将馆打麻将健康多了。我也为老蒋在大病之后还有这般的风趣感到宽慰。以前他出院之后落下的毛病就是精神紧张，怕这怕那，怕自己再次犯病猝死。 但是现在在老高的帮助下，他就不存在这些顾虑了，精神完全放松了，就是享受生活，开心快乐。胡家老高之所以能治疗血栓类疾病，像脑血栓、心梗、肺栓塞，还可以消除下肢静脉曲张和身体远端的各种斑块，把这些定时炸弹都拆除了，不仅可以预防肺栓塞的复发，连心梗、脑梗的概率都降低到了最低，跟溶栓药、抗凝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您看，得过脑血栓的人都知道一个事儿，到医院抢救的时候，医生会问您采用保守治疗还是溶栓治疗。溶栓治疗有可能会导致出血，如果病情不危重，患者一没休克，二没瘫痪，多数人都选择保守治疗。因为打溶栓针、吃溶栓药有刺激，本来明明是堵的，但是你一刺激，大劲儿了就出血了。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存在任何刺激的，他之所以能溶栓，他的治疗方式是回归，帮助我们找回身体原来的状态。30岁、40岁的状态是什么样，你就回到什么样。正常人的血液都是液体的，因为人体血液中存在着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在一般情况下，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保持着动态平衡，保证血液在血管中的正常流淌，这时不会形成血栓。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血管有硬化、狭窄、损伤，和出汗过多，和血压过低，或者你干脆就不愿意喝水，喝水费劲儿，就愿意喝甜的东西，这样的人就血流缓慢，血液粘稠，就导致了凝血功能亢进和纤溶功能减弱。凝血功能亢进和纤溶功能减弱，只要占一样，体内的平衡就打破了，这样的人就处在易栓状态。那怎么解决掉血栓呢？把您从易栓状态拉回到不易栓状态，从不平衡的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回到平衡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胡家老高治疗心梗、脑梗、肺栓塞的过程。所以这回大家知道怎么治病的吧。所以你要是对症的话，有动脉硬化、血管斑块已经知道在哪儿了，您就用，结果您不用猜。好了，说到这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糕报名电话：
1: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下午6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国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这炎热夏季已经来到了，那也迎来了孩子们最爱玩的季节，玩水、吃冷饮、吃冰西瓜。那这样的童年呢，想想也会觉得特别的爽。但爽在一时，这个季节却是孩子某些高发疾病。那家长担心孩子年幼体弱，一旦生病呢，就会影响到学习和生活。怎样可以让孩子们避免生病或者少生病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儿科专家来聊一聊。 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马燕，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儿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山东省新生儿分会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委员会委员，山东预防医学会过敏性疾病防治分会委员， 山东省健康管理协会儿科呼吸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济南市医学会围产医学会分会委员，擅长小儿呼吸系统疾病、新生儿各种疾病等儿科常见病疑难重症的诊断及治疗，尤其对小儿哮喘、变异性咳嗽、新生儿窒息、新生儿黄疸等疾病有深入研究， 在危重早产儿的救治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的儿科主任马燕马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马主任，欢迎你。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马主任在这炎热夏季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聊小朋友经常高发的那些疾病。那马主任前面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在这个季节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意味着可以晚上出来乘凉啊，吃冷饮啊，吃一些自己喜欢吃的水果就不节制了，而且还有很多小朋友喜欢去玩水啊游泳啊。
1: 其实在这个夏季也是很多疾病的一个高发时期，是吗？对对对对，夏季呢是一个高温多湿的季节，不但呢这孩子们的免疫力这时候降低了，而且呢细菌啊病毒啊这时候这个季节非常利于他们的繁殖，所以说呢这就大大了增加了一些宝宝们夏季疾病的一些多发病。
0: 是，那您前面说到，其实进入夏季以后，这个温度升高，雨水增多，也就是说很多病毒啊、细菌也是增长的一个季节，是这样子的。
1: 对对对，这个环境像一个培养皿，它们会大量的繁殖。这时候呢，宝宝免疫力低的时候呢，它们就会趁虚而入。
0: 是，那一般在这个夏季的时候，比较高发的小儿疾病都有哪些呢？
1: 夏季比较高发的，我觉得让家长比较头疼的哈，像 我们现在门诊比较多见的疱疹性咽峡炎呐，手足口病啊，腹泻呀，再就是感冒啊，鼻炎、湿疹，这些疾病都是这个夏季宝宝比较高发的一些疾病。
0: 是，那您前面其实提到这几种小儿高发的疾病，我相信很多这家里有这个小宝宝的家长们就会觉得，哎， 感觉总有一款疾病可能正对我家孩儿，觉得哎，我家小孩可能就这段时间有些不舒服，可能会有些腹泻呀，或者正好是有这个手足口。那我们先来谈一谈关于这个手足口和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吧。其实很多家长可能对于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和手足口啊了解没那么多，在每年的4到6月份确实也是手足口和疱疹性咽峡炎的一个高发期。那一般像这两种疾病它的起因是什么呢？ 有没有相似相关处呢？
1: 有，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这个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呢，它俩相似处都是由肠道病毒感染引起了一种疾病。什么叫肠道病毒呢？我经常给家长用很通俗的语言说，就是你这个病毒呢，
2: 主要是以吃进去为主的，
1: 吃进去的、
2: 对，
1: 病从口入，
2: 对、
1: 啊、
2: 所以说它这个是个肠道病毒。
1: 嗯，
2: 但肠道病毒它表现在哪儿呢？疱疹性咽峡炎可能只表现在我们的口腔，
1: 嗯，
2: 出现小疱疹，
1: 嗯，
2: 哎，周边是红晕的，孩子会有嗓子疼啊，浑身乏力，
1: 嗯，
2: 症状都是一样的、
1: 嗯、
2: 但是我们医生的这个临床一查体，它的体征就不一样了。
1: 嗯，
2: 手足口病呢同样也是一个肠道病毒感染，
1: 嗯，
2: 但是呢从它的名字定义上就能看出来了，
1: 嗯，
2: 它是手足口，所以说呢它会在口腔出现，在双手双脚，甚至它的屁股呀，这个四肢都会出现这种疱疹、
1: 哦、
2: 所以说呢咱这种孩子就叫手足口病，
1: 嗯，
2: 只是局限在他口腔咽峡不出现呢，我们叫疱疹性咽峡炎。像长了这种病之后呢，孩子会浑身没有力气，哎，厌食、口痛、
1: 嗯，
2: 低热，哎，是很难受的。
1: 嗯，是。那您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关于手足口和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它俩最大的区别就是手足口嘛，它是除了在这个口腔之外，包括我们四肢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身体其他地方、
2: 嗯、
1: 都会出现疱疹。
2: 对，
1: 那疱疹性咽峡炎是发生在口腔。那可能有的家长不太明白的是，如果单独出现这种疱疹，可能不太清楚这一定就是疱疹性咽峡炎或者是手足口啊，会不会像是长一些小疙瘩，或者是过敏呀、啊、或湿疹呢、啊、会不会误诊？
2: 是的
1: 啊、
2: 哦、是的，确实是因为有些手足口病可能不是很典型，
1: 嗯，
2: 它只是在膝盖啊这个四肢出现，
1: 嗯，
2: 可能有时候手足口病在他的咽峡部也没有，
1: 嗯，
2: 有些家长他就认为是我的孩子皮肤过敏去的、
1: 嗯、
2: 但是我们大夫一鉴定不是一个单纯的湿疹，他周边红晕的，中间是一个亮晶晶的一个小水泡，
1: 嗯，
2: 哎，然后仔细看看呢，他的上个部会有一些小红点儿，
1: 嗯
2: 啊，我们一般再给他查一个手足口病的两项的这个病毒检测，
1: 嗯，
2: 一看哦，证据来了，这个孩子就是一个手足口病，
1: 嗯，
2: 确实有家长认为我的孩子不是，
1: 嗯，
2: 然后在家给他抹各种的药膏，
1: 嗯，是
2: 都不会见效的，
1: 嗯、哦，是，其实，嗯，要在家里判断的话，就判断这个疱疹的这个样子、这个形态，其实和湿疹还是有区别的，嗯、
2: 对，
1: 是吗？
2: 对对对、
1: 哦，像您前面说到，其实就是周边发红，嗯、中间是个水泡，
2: 对对、
1: 嗯，
2: 所以说经历过的家长呢，都会非常有经验，
1: 嗯，
2: 所以说现在家长在门诊上常给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诊断出个大概来了，说主任我带着二宝来、
1: 嗯、
2: 你再给我鉴定一下我诊断对不对，
1: 这是有经验的家长了
2: 对对对、
1: 啊、是，
2: 嗯，
1: 那前面也说到像是这种手足口和这种疱疹性咽峡炎都是一种肠道病毒，那可能就跟小宝宝吃的不合适有关系是吗？
2: 嗯，不对
1: 哦，
2: 他不会，我经常家长就说我的宝宝吃到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了，
1: 嗯，
2: 不是，他是因为什么呀，吃之前没有做好手卫生，现在家长都拿着宝贝这么珍贵，他不会把变质的呀过期的宝宝给孩子吃，
1: 嗯，
2: 所以说这种病毒呢是你手上带着有这种病毒没有洗手，然后呢吃东西的时候把这种病毒吃到肚子里去的、
1: 哦、
2: 我们这就是肠道病毒，
1: 是，特别是年龄越小的宝宝这时候还都是喜欢用
2: 免疫力低，
1: 而且又喜欢用手去探索世界、
2: 哎、对对对，
1: 如果家长这时候不能说是做到及时的给他洗干净手的话，那这时候如果说无论吃某样东西或者把手放到、
2: 嗯、
1: 塞到嘴里、
2: 嗯、
1: 都会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
2: 对，所以说手足口病呢、
1: 哦、
2: 有时候一说肠道病毒它和我们的肠道感染不一样
1: 哦，这个肠道病毒和肠道感染不同、哎、您能给我们再解释一下吗？
2: 肠道感染呢就是也是其中一个我们夏季比较高发的、
1: 嗯、
2: 就像是腹泻、
1: 哦、
2: 哎，对对对，这就叫腹泻了哈。刚才我们说的肠道病毒呢、
1: 嗯、
2: 主要是因为一个是不卫生、
1: 嗯、
2: 手不卫生吃到的东西哈，主要是因为是一个卫生，然后呢要注意消毒，妈妈有时候可能大人是带菌、
1: 嗯、
2: 那把这个病毒传染给孩子了，他们不治病，但是带到孩子身上免疫力低
1: 就
2: 他就治病了、
1: 哦、
2: 这叫肠道病毒、
1: 嗯、
2: 肠道感染呢就是我们想说的夏季也是儿童继这个呼吸道疾病的第二大发病最高的消化系统的一个疾病、
1: 嗯、消化系统、哦、
2: 对，就叫腹泻，
1: 嗯，
2: 腹泻呢就是一般就是一个肠道感染，
1: 嗯，
2: 细菌感染呀， 病毒感染呀，导致孩子拉肚子腹胀。
1: 嗯，是。那一般要是出现这种肠道感染的原因是什么呀？是跟我们也是饮食有关系吗？
2: 对，肠道感染往往就是和饮食有关系了。
1: 嗯，
2: 我们的肠道感染也叫腹泻吧。
1: 嗯，
2: 一般是分两种，一个是感染性腹泻，一个是非感染性腹泻。感染性腹泻呢，我们就说是细菌感染呀，像什么吃着你刚才说的了，变质的食物，哎，不干净的东西，哎，吃进去引起了一个肠道的一个感染，然后呢，病毒感染呢，就是妈妈比较焦头烂额的轮状病毒，诺如病毒，
1: 这些病毒好像很多妈妈们都听说过，
2: 对，我觉着但凡妈妈们都经过了，这些病毒对孩子来讲是轮番上阵，这我们也叫是一种感染性腹泻，只是一种病毒感染。
1: 这病毒和病毒中间有区别吗？
2: 是有区别的，
1: 也是有区别的，
2: 对，所以说刚才那叫细菌，刚才这个叫病毒，然后呢，这是一般我们这个是分这个两大，一个是感染的这种腹泻，然后还有一种腹泻叫非感染的，非感染性腹泻叫什么呀？像就是消化不良，哎，吃的凉了，但是它是一个没有变质的，保质期内的，哎，鉴定是很好的一个食品，但是因为过凉，热天进去喝冰的水，哎，引起来胃肠不舒服，引起来这种腹泻，然后呢，或者是什么呀？过敏性腹泻。
1: 过敏性腹泻，
2: 对了，这叫非感染性的腹泻。
1: 是。那像这腹泻也分好几种，但是如果是家长的话也不太好判断，是吧？
2: 对对对，确实
1: 是。是不是要判断好了以后才能想怎么给宝宝用药啊，怎么治疗吗？
2: 对，我有时候在门诊经常碰到的就是这个样子
1: 啊。
2: 妈妈来了就是给我开点药，我的宝宝怎么，哎，留个大便吧，哎，大便流不出来呀，在纸尿裤里一拉就在纸尿裤里，怎么办呢？我说这是一个用药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依据。如果我们只是一个病毒性的感染，那好了，那他的大便里面是培养不出来什么脓细胞啊、红细胞的，这时我们是坚决不能用抗生素的。因为用了抗生素，它的整个肠道屏障就会打乱，就会弱的。那如果这个宝宝我流出大便来了，我的大便高逼镜下一检，好了，有脓细胞，有红细胞。典型的提醒是一个急性的肠炎了。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用抗炎药了。所以说它的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其实您提到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有必要。就是很多这种家里有宝宝的这个家长会，哎，孩子腹泻了，拉肚子了，那家里可能有这种像是蒙脱石散啊，
2: 对，
1: 或者是益生菌呀，我给孩子服用一些吧。
2: 对，
1: 你先止泻。
2: 对，
1: 但是其实能不能适用还不好说。
2: 对
1: 啊，
2: 真的，就像我昨天门诊有个妈妈，就是孩子腹泻，腹泻了好久，身体也不长秤，也不长长，就是也是个小婴儿吧，就说是发育就很迟缓了。然后问问他病史，他妈说就是拉肚子呀，我也反复给他吃抗生素，吃头孢，我说那不对，其实查来查去，最后他孩子还是个乳糖不耐受。乳糖不耐受，所以说给他开一点这种就是乳糖酶之类的这种口服上，他可能腹泻症状会明显的改善。
1: 是。所以说如果孩子出现问题，出现腹泻，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首先最好还是要排查一下他出现的原因。其实像一般孩子出现腹泻以后，这时候家长应该先要做什么呢？
2: 其实孩子出现腹泻之后第一个是不要太着急。现在有时候我们儿科医生在门诊看病，一半是给宝宝看病，一半是给家长看病和上课，太焦虑了。
1: 给家长，然后应该是稍微聊聊，掏掏心思啊，不要太着急，是吧？
2: 对对对对，给他们解解压。所以说呢，一个宝宝一旦出现腹泻了，只要是孩子不发烧精神头很好，吃奶量没有明显的减少，这时候呢，你没有必要把宝宝带到医院里这种环境去，那你在家给他用那种保鲜袋啊，找一个干净的塑料袋，然后他拉出来的这种新鲜的大便，当然 大便是不能渗到纸尿裤里去的哈。
1: 哦，
2: 因为有
1: 带着纸尿裤不可以，
2: 不可以、哦、对，这时候拉出来之后快速的取新鲜的大便，
1: 嗯，
2: 放到咱准备好的这种保鲜袋里，
1: 嗯，
2: 好了，最好是这个夏天比较热，
1: 嗯，
2: 那在30分钟之内送到就近的医院做一个普通的大便常规，
1: 嗯，
2: 那就很 OK 了，
1: 嗯，
2: 哎，高倍镜下什么样的菌有时候会一目了然的，
1: 嗯
2: 啊，所以说呢，前提是宝宝的不发烧，精神好，
1: 嗯，
2: 吃奶量也可以，
1: 嗯，
2: 这时候就不要把宝宝带去，
1: 嗯，
2: 有很多我在门诊上妈妈拿着奶瓶，哎，拿着保温瓶随时冲奶的，带着一摞纸尿裤抱着婴儿床去了，然后我说这是干嘛呢，大便，哎，宝宝在小车里很高兴，活蹦乱跳的，
1: 嗯，
2: 我说这个你也来，这个我得来呀，哎，大便来一个多小时了，光做这些准备工作，哎，出了门了，好了，大便没有了，我说行了，回家吧，他说干嘛，继续流大便去。
1: 是，其实这也是给这些宝妈们也是提个醒，其实有时候孩子生病家长也着急，但是一定要选听取这个专家的意见。
2: 对，
1: 是，
2: 对对。
1: 那如果说宝宝出现腹泻，护理方面要注意什么呢？
2: 护理方面呢，如果是小婴幼儿的宝宝哈、
1: 嗯、
2: 因为这个儿童嘛分年龄阶段太明显了，
1: 嗯，
2: 小婴幼儿宝宝呢，那第一个要注意不要让他有红臀啊、
1: 嗯、红屁股，
2: 哎，对了、嗯、这时候如果像这种季节就不要再用纸尿裤了，
1: 哦，
2: 那就是小尿布就可以了哈，
1: 嗯，
2: 一遍一遍的给他换就是的了。
1: 是，但是现在有一种争议，就觉得孩子如果说是不用纸尿裤的话，会不会就是说是，哎呀，这个屁股坐到哪里会脏啊，会引起一些交叉感染啊？
2: 嗯，
1: 会这样子吗？
2: 不会的、
1: 哦，
2: 不会的。如果你真的不放心，你可以给他带个纸尿裤。
1: 嗯，
2: 但是这个纸尿裤建议你不要把它攒得满满的，你再换。
1: 嗯嗯，
2: 那你定时就要给他换，
1: 勤换、嗯。
2: 对了，因为纸尿裤它的透气性还是要差一些的。
1: 嗯，
2: 啊、所以说婴幼儿宝宝经常腹泻的孩子，
1: 嗯，
2: 家长一定他的护理哈，一定想着每次便后，那用。温水哈，清水，
1: 嗯，
2: 不要用什么肥皂呀这些哈，再给它涂擦了，
1: 嗯，
2: 宝宝的皮肤是很娇嫩的，
1: 嗯，
2: 这时候轻轻一蘸，哎，拿布吸水的纱布轻轻一擦就可以了、
1: 嗯、
2: 然后这时候给它换上干爽的尿布或纸尿裤就 OK 了，
1: 嗯，
2: 一旦稍微有点红臀的，这时候你可以涂点这种护臀膏啊，或者是有些家长问我香油可以吗、
1: 嗯、
2: 我香油也很好啊、
1: 嗯、
2: 哎，香油啊，紫草油啊，护臀膏啊，然后给臀部做个护理，
1: 嗯、
2: 哎，如果是大点的宝宝哈，你说是注意什么，如果大点的儿童了哈，像5岁啊，4岁啊，
1: 嗯，
2: 包括7、8岁的这种宝宝，这种大儿童了，我们叫拉肚子，那家长护理什么呀，家长就要想想了，是不是我孩子吃的冰冷的东西了，哎，那饮食要注意、啊、
1: 嗯，
2: 不要忽冷忽热，要吃点好消化的，
1: 嗯
2: 啊，这个因为夏季儿童的消化系统会随着气温的升高而变化的，
1: 嗯，
2: 气温高了，消化系统的消化酶的分泌是要减少的，
1: 嗯，
2: 这时候呢，如果宝宝在吃一些他不耐受的食物，这时候他就会出现肠功能的紊乱了，
1: 哦，
2: 就会有拉肚子。
1: 嗯，是。那怎样可以从宝宝的便便里判断是不是健康呢？
2: 哎呀，这个问题想让你们培养一副火眼金睛有点难，但是呢、
1: 嗯、
2: 还是可以的哈、
1: 嗯。
2: 有些宝宝呢，小宝宝哈，还是说是1岁以内的宝宝或8个月以内的宝宝，
1: 嗯，
2: 你他拉了之后闻着他大便有一股那种酸臭味儿，
1: 嗯，
2: 哦，这可能就是消化不好了啊，或者我们说的这种乳糖不耐受啊，
1: 嗯，
2: 或者是对蛋白质啊过敏啊，这种宝宝哈、啊
1: 嗯、
2: 酸酸的有泡泡，哎，如果是大点的宝宝，他要拉的时候，他可能他的宝宝，他这种孩子不会有酸臭味儿，那可能会大便你就看着有血，看着有像黄黄的鼻涕那样的有脓，
1: 嗯，
2: 这时候你要判断，那我的宝宝同时他伴有肚子疼，可能巧了还会有发烧，
1: 嗯、
2: 你从大便上想，哦，这个大便是不正常的，我要引起警惕，可能是不是就是一个肠道的感染？
1: 嗯、
2: 我们说的、
1: 是，那如果说是便便里有这种宝宝里边那种不成形的食物，是不是说明消化也是有问题呢？
2: 对，
1: 哦，
2: 对，
1: 是，所以说无论是宝宝便秘也好，腹泻也好，但要每次在宝宝排便之后，还是要观察一下，是吗？
2: 对，还是要观察，因为你是一个初筛。
1: 嗯，是。其实说到这宝宝的腹泻，嗯，可能很多家长现在也多少有些了解了，而且这个毕竟是不传染的。那前面我们说到这种手足口和这种疱疹性咽峡炎，其实给孩子带来的痛苦更大，这种是不是会传染呢？
2: 对，确实是。手足口病呢是正式纳入儿童传染病的哈。
1: 嗯，
2: 我们在门诊上有一例手足口病的病人，我们要上报传染病卡的。
1: 哦，
2: 这个所以说呢，有些幼儿园年年有幼儿园都是有这样的，早晨的时候有幼儿园的这个晨检医生，就会张嘴看宝宝的嘴巴里啊，手上有没有疱疹。有些手足口病你如果控制不到位，它传播是非常迅速的。
1: 它这个传染的途径都是什么呢？
2: 手卫生。
1: 哦，也就是说是宝宝碰过的东西再去碰都有可能会传染到，是吗？
2: 对，如果你的孩子免疫力高的话，肠道屏障好的话，有可能你是幸运的，你没有被传染。那如果你的宝宝免疫力也不高，平常就是那种免疫力差爱长病的孩子，好，这个手足口病的小朋友哈，因为他本身他有些泡液，他就是有病毒有传染的，他动了之后，他再继续动，动了之后他手上就会沾有这种病毒了。
1: 哦，
2: 这时候他不洗手，他再继续吃，然后呢有时候肠道病毒，这个病毒是随大便排出来的，然后呢有时候有些宝宝呢做不到那种饭前便后洗手，所以说他也是再次把这种肠道病毒会传染上。
1: 是，所以说对这种疱疹性的这种咽峡炎包括手足口，最好的预防就是要做好这个清洁卫生工作，可以这么说吗？
2: 对，外出游玩啊，饭前便后啊，一定要用肥皂或洗手液给孩子洗手，如果有条件的话，一定要用流动的水给孩子洗手，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呢冲洗干净之后，那我们的宝宝在吃东西，再就是注意饮食卫生，不喝生水，不吃生冷的食物，这个哺乳的母亲呢这时候要勤洗澡勤换衣服，尤其是夏天出汗多，喂奶前呢要清洗奶头，再就是呢定期呢要用肥皂哈，八四消毒液呀，对咱常用的这个日常用品呀，玩具呀，尿布啊，奶具啊，餐具啊，要煮沸消毒，这时候肯定会有效的预防我们不管是手足口病还是疱疹性咽峡炎。
1: 是，其实这个孩子高发的年龄这个阶段还是挺密集的，是吗？一般几岁比较高发呀？
2: 五岁到七岁，
1: 对，
2: 或者是三岁到七岁，上了幼儿园以后，
1: 也就是说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间密集的这个场所，这个环境更容易高发，是吧？
2: 对，但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在门诊上看的有新生儿的宝宝就有疱疹性咽峡炎的
1: 啊？怎么会这样？
2: 那就是因为姐姐感染了呀，没有做
1: 到
2: 很好的对预防措施。
1: 所以说做好这种预防包括护理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应该说家长在家里如何做好这种预防，对于宝宝不要感染这种疾病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的儿科主任马燕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这夏季常见的小儿疾病。那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以下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一种是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我们现在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 8261-4866和8261-4966。
3: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5: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6: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5: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7: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8: 好家乡，
5: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9: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5: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9: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5: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替你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知识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儿科主任马燕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小朋友在这个夏季经常高发的疾病。那收音机前呢，您有问题想咨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问题就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在后台也会为您解答。那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0531826486486和4966。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 一位微友发来说，您好，一岁的小朋友半个多月了，一直是拉稀便，那大便化验呢白细胞轮状病毒等结果都是阴性，那这个怎么办呢？这是什么我们刚刚聊过的关于这个腹泻，这个一般怎么处理呢？马主任，
1: 半个多月了哈，我觉得这个孩子刚才我说过哈，腹泻分为好几种，感染非感染，我觉得这个宝宝应该是属于一种非感染的腹泻了。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个宝宝辅食添加的情况哈，半个多月了，一岁的小朋友，他是加了哪一样辅食之后出现的这种大便的这细便。大便细便呢， 它是一天是拉几次，上面这个妈妈没有说，但是我的经验判断它是个非感染的腹泻，就是吃了某些食物不耐受。我觉得它这个大便白细胞偶尔的有一个两个在正常大便中是正常存在的，所以说可以忽略它。像这种情况千万不要盲目的吃
0: 抗生素，应该是和添加的食物是有关系，他很有可能是不耐受，对他添加的某种食物不耐受导致了他的一个肠功能的紊乱。所以说这位妈妈应该从那个孩子的食谱里边来找找问题，是吧？这时候妈妈就要做一个细心的了，排查排查我的孩子近期加过什么食物，甚至可以逐一的慢慢给他停一停，只是加一个单一的一个食物，看看怎么样。
1: 是先从食物里面来找找问题。那半个多月一直拉稀便，对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呢？肯定的呀，像这种孩子缺铁呀，这时候要补点锌，要补点钙，
0: 补锌补钙，
1: 或者是补点 AD 都可以。 因为补 A， 这个 A 是促进这个黏膜上皮细胞增长的，补锌也是促进一些黏膜愈合的，补补锌， 补补这个 AD
0: 都是很好的。是，我知道现在很多就是像那个益生菌特别的盛行，特别是益生菌又是对这个小儿这个肠道这个菌群这个紊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那这个小朋友出现腹泻了，可以喝益生菌吗？可以的，也可以，没问题。但是益生菌呼吁这个宝爸宝妈们一定要买那种正规的，有些经常妈妈 拿着全英文的这种益生菌过来，我从哪欧洲啊，从哪里啊，代购啊，但是看仔细看一看呢，它的这个活性菌的含量并不是多么高，所以说呢，买益生菌的时候我建议不要非常追求那种高大上的，要么就是医院里的专家给你推荐过，哪一些你可以呢，
1: 觉着有渠道你可以买到，或者咱就买咱经常常见的那种益生菌就可以。
0: 是，其实您刚才说到这个益生菌里边含有的这个活性菌，那其实这也是来自这个肠道有益菌的一个就是渠道嘛。这种活性菌它在这个我们就是在这个保存方面啊，或者在日常就是如果说是这个益生菌如何使用方面，是不是也有讲究啊？是不是必须要冷冻啊，或者说用多少温度的水去冲泡
1: 合适呀？
0: 对，益生菌第一它的存放最好，如果有条件，冷冻是可不行，要冷藏，会把这些菌都给我冻没了，要冷藏起来。如果有一些呢，我在门诊上见过，说我们是来这儿打工的，我们就是没有冰箱，那就尽量放到那种阴凉的地方，通风的地方，不要让太阳直晒的地方，然后给宝宝服用也是这个样子的。
1: 大点的宝宝，我都爱让宝宝直接打开一小包倒在嘴里，温水冲下去就行了。那小的宝宝呢，我觉得还在37度水温的这个状态下给他冲，36、37度，这时候不破坏他的细菌，
2: 用温水就可以是吧？
1: 温水
2: 啊，千万不要用热水。其实很多家长会用热水来
1: 沏，对对对，
2: 就破坏了里边的菌群，
1: 完全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再就是吃它的时候呢，如果你的宝宝这时候正患有这种肺炎也好，需要吃抗生素了，那必须要和你的消炎药隔开2个小时。
2: 哎呦，隔开呀、啊？
1: 对
2: 啊、
1: 如果你不开，你没有做到隔开2个小时，那你这个益生菌也是白吃了
2: 啊。原来如此，也就是说也是真是提醒了，因为很多宝妈们，我想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包括我在内，给孩子吃药的时候，哎，反正都是喝的药嘛，让孩子少喝一点，免得孩子不愿喝嘛，就把益生菌药都加到一起了。
1: 对、
2: 哦、
1: 这个你的益生菌等于是白搭进去了。
2: 白搭进去了这么贵是。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说孩子1岁2个月了，晚上特别爱出汗，还老爱惊醒爬起来。那1岁时检查心门情况是还是2.5，那社区说同龄算大的，闭合不太好，请问这两种情况都是缺钙吗？
1: 这两种情况不能说都是缺钙。我估计你这个宝宝应该不是那种非常胖的宝宝，应该是那种脾胃不大好的宝宝。
2: 脾胃不好。
1: 对了，1岁2个月、晚上出汗很多，应该是脾胃不是很好。
2: 为什么孩子会脾胃不好啊？
1: 因为这个还是小孩，他的各个系统发育不是很完善。所以说呢，这时候如果饮食不合适，积食呀，消化不好啊，那他都会出现。像他这个晚上爬起来，很有可能是肚子不舒服。
2: 哦，
1: 因为真正的我们讲的缺钙，我们的课本上叫佝偻病。它的表现中呢，可能小宝宝有这种易惊，但是这种爬起来应该还是脾胃不好，尤其是他晚上爱出汗，可能是肚子不舒服，可能有时候会肚子疼，这种孩子可能大便也不是很好，这种孩子的大便应该不是那种很正常的，要么
2: 有点偏稀是吗？
1: 对，可能有时候偏稀，或许是偏干。他1岁时检查心门情况还是2.5，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呢？
2: 他现在1岁2个月，
1: 对，
2: 刚刚。

0: 量过去两个月啊、
1: 嗯，是稍微偏大。这种情况呢，因为有时候，宫内缺钙，哎，宫内有时候妈妈就是缺钙的，所以说出来孩子确实是有一些有佝偻病，缺钙很明显的。
0: 嗯，
1: 但是随着他这一岁多，慢慢辅食的添加，室外活动的增加，有缺钙的成分。
0: 嗯
1: 嗯，可以给他适当的是补充点 AD， 补点 D。
0: 嗯，补点。
1: 因为 D 是促进钙吸收的，有些妈妈说我的孩子缺钙，我一天给他吃几种钙，但是你没有这个维生素的 D， 它是转化吸收不了的。
0: 嗯嗯，是，也就是说这个宝宝可能第一，是属于那种脾胃不是特别好，
1: 对
0: 对，嗯，而且爱惊醒的话，也可能是
1: 晚上肚子疼不舒服，
0: 也可能肠胃也不是特别好，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后面这种情况。最好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补一下 AD，
1: 对，
0: 补一下这个钙吸收，促进钙吸收是吗？
1: 对对对对。
0: 那饮食上
1: 呢？而且我建议像这种宝宝哈，他应该还是应该上医院去查一查的啊。像查一查25羟D， 哎，查查他的骨密度，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嗯，一般去医院去儿科还是儿保科去查呢？
1: 儿科、儿保科都可以。
0: 嗯，是。那像像这种小朋友的情况其实也挺常见的，特别是都说小朋友爱出汗嘛、那很我们看过很多文章都说这爱出汗其实就是缺钙的一种表现我觉得您可能也听说过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其实并不是全这样是吗？
1: 对，并不是全这样。
0: 嗯嗯
1: 嗯，可能你一岁以内的宝宝哈、但是我们再稍微大大，我们就不光单纯看他是一个出汗只是一个缺钙来解释了。
0: 嗯嗯，
1: 因为随着他食物的接触啊，慢慢的他要建立他的一个肠道群，所以说慢慢他一系列的表现就会出来了。
0: 嗯，是，其实也就是说像这位宝妈最好还是带小宝宝去医院再检查一下，看看小宝宝现在一个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对，查一下像25羟D 啊，查一下骨密度啊，哎，我觉着都是很有必要的。
0: 嗯，是。那像这样的宝宝在饮食中要注意什么呢？他脾胃不是特别好的话，那吃饭肯定也要注意啊。
1: 对，吃点好消化的。还是说辅食的添加要注意。
0: 嗯，
1: 不要吃生冷的啊，很油腻的不要给他吃。饮食确实是要注意一下。
0: 是，其实您前面也说到一点，就是现在的宝宝很多都是脾胃特别弱嘛，因为发育还不是很完善。
1: 对，
0: 是不是这样的宝宝就更容易出现一些像肠胃疾病呢？
1: 对，是的。所以说有些妈妈来就诊就说，你看主任呀，我的孩子这段时间看着鼻梁轻轻的，看着眼睛周围轻轻的，哎，是不是就积食了呀？确实是的，有些病号确实是这个样子。小朋友你给他查查体，肚子胀胀的，问问他近期的大便情况，再看看舌苔，然后一看这孩子确实这段时间是脾胃不大好，你觉着很多症状都能对号入座的。
0: 是，其实现在应该说是特别是夏天，很多家庭已经开出空调了，而且小朋友一般每日里都会吃些水果来补充一些维生素。其实这两种多添加了以后，就是包括吹空调包括吃水果，会不会容易导致像是脾胃弱或者出现一些拉肚子这样的情况呢？
1: 会的呀。其实刚才咱们说过，夏季是孩子发生腹泻的高发季节，特别是周岁以下的这个宝宝更容易发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肠道呢没有发育成熟，这时候他们自身的抵抗力又比较差，和成人相比，所以说非常容易发生这种消化功能紊乱和消化不良。所以说有些妈妈经常会反复地问我，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0: 对呀、
1: 就是因为刚才我说的这一些，抵抗力差，肠道没有发育好，这时候你巧呢，对宝宝呢，哎，给你撒个娇啊，哎，给你馋一下了，好了，给他买瓶饮料喝吧，冰箱里拿出来的冷饮吃上了，这就增加了咱这腹泻的发生几率。所以说呢，夏天刚才说了，气温高，细菌又比较容易繁殖，所以说种种就会增加一些腹泻呀这种感染的原因。
0: 是。那对于现在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很多小宝宝他是脾胃比较虚弱这样的情况，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

0: 科的病呢，防是大于治的。
1: 嗯
0: 啊，就说是像你刚才说脾胃不好引起腹泻，其实我觉得腹泻预防的措施，最重要的第一个是提醒孩子注意卫生，常洗手。
1: 嗯，
0: 再就是呢，尽量避免给孩子吃那种容易这个携带致病菌的食物，像这时候海鲜呀，像有些田螺啊，再就是我们吃的龙虾，
1: 嗯，
0: 再就是现在夏天吃的烤串。
1: 那海鲜可不可以啊？
0: 海鲜可以啊，但是一定要加熟了它。
1: 嗯，加，嗯，
0: 对，所以说吃是没问题，一定要煮熟，蒸透啊。再就是少吃啊，或者是不喝一些冰镇的饮料，哎，不吃冰镇水。既然是和凉白开，那还是要喝这个饮用水是最好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些呢是宝宝脾胃不好，但是他为什么脾胃不好呢？还是因为饮食观没有控制住。
1: 饮食观没有控制啊，很多这个特别是家里的爷爷奶奶会说，哎，孩子这脾胃弱是先天的，是跟先天有关系吗？
0: 嗯，先天有关，
1: 也有关系，
0: 后天更重要，
1: 后天更重要，可以通过后天慢慢的来调理。
0: 对，你的饮食调节，然后再吃点健脾胃的。
1: 嗯，
0: 所以说有时候经常在门诊上，我的看病的时间有时候一个病人花费时间要长。
1: 嗯，
0: 我经常会问宝宝，我说你今天吃冰激凌了吗？
1: 嗯，
0: 点点头。哎，吃巧克力了吗？
1: 嗯，
0: 点点头。哎，我说那肚子为什么疼啊？就是因为吃这些吃的。
1: 啊，
0: 那种大点的小孩小男孩小女孩胖胖的，
1: 嗯，
0: 非常喜欢吃油炸的，
1: 嗯，
0: 非常喜欢吃肉夹馍，
1: 好吃啊。
0: 对呀，但是呢他们的本身孩子肠道功能就没有发育完善。
1: 嗯，
0: 这时候你吃了这么多，那他的就是过剩了，负担就开始有负担了。
1: 嗯，
0: 这时候就会出现脾胃不和了。
1: 啊，是，也就是说老人常说的这孩子积食可能就跟吃肉有关系。
0: 对，
1: 确实是有关联的，
0: 确实是有关联的。
1: 这时候就要让他忌肉吗？少吃肉，
0: 少吃肉
1: 啊，
0: 油炸的不要吃。
1: 嗯，
0: 就是吃点清淡的。
1: 嗯，
0: 像喝点米粥啊，小米稀饭呀。
1: 嗯，
0: 吃点烂面条啊。
1: 嗯，
0: 哎，这时候就要开始给他肠道减减负了。
1: 嗯，肠道减减负担，否则孩子难受，家长也难受。那我们再来看，嗯，这位朋友发来说，请问那医生如果是给开复方感冒药，要不要拒绝？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可能都不开复方药了，像这种情况要不要拒绝呢？复方感冒药，
0: 其实呢儿童的用药呢其实已经是非常的严谨了。
1: 嗯，
0: 我们儿科用药很多药都是基药的。
1: 嗯，
0: 不能这么一概而论。
1: 嗯，
0: 但是现在你看我们现在叫小儿常用的那叫什么小儿氨酚黄纳敏。
1: 嗯，
0: 哎，对，它药盒上没有复方两个字。
1: 嗯，
0: 但它成分都是复方。什么叫复方啊？对不对啊？
1: 嗯，
0: 多种成分组合的。
1: 嗯，
0: 像氨酚黄纳敏有时候我们现在不是很主张了。
1: 嗯，
0: 为什么？它里面会有一些像对乙酰氨基酸呀，会一些普尔米的成分呀。
1: 嗯，
0: 有些孩子往往家长说吃了之后老睡觉哈。
1: 嗯，
0: 而且呢你真是有这个体温呢，吃好氨基对乙酰氨基酚也掩盖下去了。
1: 嗯，
0: 也不知道我孩子天天有发症，反正就看着孩子迷迷糊糊的睡觉。
1: 嗯，
0: 啊，你看有些很多中成药的制剂它都是复方的。
1: 嗯，所以
0: 说
1: 不太好去抵制拒绝。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有些药我觉得在正规医院开的话，其实医院里推荐的都是些经典方。
1: 嗯嗯，
0: 我觉着还是可以口服的。
1: 是，其实您说到这一点让我想起来，像是有一种就是像氯雷他定是对于儿童这个防过敏的药。
0: 对，
1: 那很多这曾经看到这么一个学说，就是说孩子既然过敏了，那为什么还要让他再吃这个防过敏的药，而又要去让他使用这款药？那您觉得这种说法，包括就是孩子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到底适不适合呢？
0: 那是要适合的呀。
1: 嗯，
0: 因为孩子现在过敏体质的宝宝太多了呀。
1: 嗯，
0: 他的这个地氯利他定，它会减轻黏膜的充血呀，水肿啊，去改善你这些卡他的症状。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可能是接触到像夏天刚才我说过了，湿疹呀，过敏性鼻炎呀。
1: 嗯，
0: 它是因为比较湿热。
1: 嗯，
0: 这时候粉尘呀，夏天有时候还有花粉。
1: 嗯，
0: 我们正常人觉不出来，但是对这种过敏宝宝它是非常敏感的。
1: 嗯，
0: 花丛中一走啊，起呼涕流鼻涕，鼻子痒痒全出来了。
1: 哦，
0: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

0: 确实就要吃抗过敏的，
1: 嗯，
0: 这是你难以避免的，
1: 嗯，
0: 因为人是不可能活在真空里的，
1: 嗯，
0: 我们就给他吃上氯雷他定，抗过敏，把他这个症状压下去，
1: 嗯，
0: 这时候你没有必要扛，这时候你要帮他一把，
1: 嗯，
0: 哎，让他把这种致病菌导致他过敏的这种过敏源压下去。
1: 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孩子应该说是这个在小的时候可能过敏的这个物质挺多，那这种过敏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慢慢的这种过敏源会减少吗？
0: 会的
1: 啊、
0: 哦，会的会的、
1: 嗯、
0: 哎，这一点妈妈们还是要有信心的，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的提高，
1: 嗯，
0: 哎，你会慢慢发现有些妈妈就是做过对比，我孩子一开始我查了个过敏源是这样那样的、
1: 嗯、
0: 哎，我有的该回避的回避，我些不该回避的我就正常接触，
1: 嗯，
0: 哎，然后过上两年再复查，有时候是大大减少的。
1: 嗯，是。那这位朋友问，现在孩子咳嗽带喘，医生就开雾化，那雾化的副作用会比抗生素小吗？
0: 那是、
1: 啊、
0: 雾化的副作用是大大小于抗生素的。
1: 嗯，
0: 其实雾化在我们儿科中哈，不管是我们国内还是国外，都是达到一种共识的，
1: 嗯，
0: 这种雾化的药它是一个靶向治疗，
1: 哦，
0: 你的药物直接作用到你的气道、
1: 嗯、
0: 帮助你解痉，不让孩子喘、
1: 嗯、
0: 甚至帮助你溶解痰液，让孩子痰便稀薄好出来，
1: 嗯，
0: 这种药的几率几乎是不会渗透入血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雾化药是非常安全而且是有效的，我们医生讲这是一个靶向治疗，
1: 嗯，
0: 而且治疗效果也非常好。
1: 嗯，是，其实前面说到关于这孩子无论是这种生病也好啊，包括一些用药也好啊，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讲究的，包括我曾经看到这么一个新闻，说是孩子生病了，这大人把自己的药折半的量给孩子吃了，
0: 嗯，
1: 这种方法可以吗？
0: 肯定不行
1: 啊、哦、
0: 它的肝毒性和肾毒性都在这儿。
1: 哦、
0: 我记着原来药店有一个比较盛行的药，
1: 嗯，
0: 哎呀，这会儿在嘴边上说不出来了，
1: 嗯嗯，
0: 也是一个很神奇的药，家长、
1: 嗯、
0: 你没梳理，
1: 嗯，
0: 你可能你的宝宝，
1: 嗯，我听说过这个
0: 药，对，你没梳理、
1: 哦、
0: 退热的，
1: 嗯，
0: 也就是
1: 上现在好像应该
0: 全都进了，
1: 进了，
0: 因为你没梳理吃了它会有明显的肝肾毒性、
1: 哦、
0: 我们就碰见过一例宝宝，
1: 嗯，
0: 吃了你没梳理之后有血尿，哎、
1: 哦，
0: 然后呢就是有这种肾损害了，
1: 天啊，
0: 嗯，
1: 所以说这在这个用药方面一定要慎重，特别是这个用药和年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对，
1: 这孩子一般在这几岁之内必须是使用儿童药呢，
0: 嗯，在我们儿科门诊，
1: 嗯，
0: 14岁以内是归我们管的，
1: 哦，也就是说儿童药可以控制在14岁之内都可以，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嗯、是、嗯。那前面您说到现在这种，包括这种小儿常见疾病啊，还有一种发烧发热，其实也是特别常见、
0: 嗯。
1: 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可能在家里都是常备一些发热的药，像是什么，美林，
0: 对
1: 啊，还有布洛芬，对，这已经很多这家有宝宝的这个家长都会备用了，
0: 是是是。
1: 但对于孩子这种发热，我觉得可能是最让爸妈们焦虑不堪的，
0: 嗯，
1: 因为其实孩子觉得一发热以后，特别各种难受啊、症状啊，就很焦急。这孩子一般发热都会是，就是说什么原因引起呢？会对孩子带来一些身体危害吗？
0: 哦呦，这个话题太大了。
1: 那你简单跟我们说一说吧啊。
0: 发热，你刚才说什么引起来的啊？
1: 嗯、
0: 那发热太多原因，那
1: 太多原因。
0: 对了，
1: 啊、
0: 大部分
1: 啊
0: 不。我们感冒，那就是在我们医学中没有感冒这个词儿、
1: 哦、
0: 就是发烧了，
1: 就是发烧了。
0: 对了、哦、感冒呢是包括什么呢？可能有体温发烧，可能又会有打喷嚏，有流鼻涕、
1: 嗯、
0: 有清咳、
1: 嗯、
0: 统称为感冒、
1: 嗯、
0: 所以说他俩不能画等号。
1: 嗯，
0: 有些孩子打喷嚏流鼻涕，家长会到门诊来问我、
1: 嗯、
0: 我这是感冒了吗？哦、
1: 嗯、
0: 看看嗓子红，那他就是感冒了，他没有发烧。
1: 嗯，嗯，
0: 但是咱就说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发烧什么原因引起来、
1: 嗯、
0: 可能是受凉啊，细菌感染，病毒感染，
1: 哦，
0: 哎，
1: 很多种原因。
0: 对，发烧太多原因了，
1: 所以说孩子发烧一定要先查原因。
0: 对
1: 啊、哦、
0: 感染、非感染，
1: 嗯，
0: 包括真菌，包括寄生虫，
1: 嗯
0: 包括结核，
1: 嗯，
0: 包括血液系统的疾病，肿瘤、
1: 嗯、
0: 那都会发烧的。
1: 嗯，是。
0: 所以说发烧的范围太广了。
1: 所以说为什么说孩子发烧以后一般去医院先要去查一个血，
0: 对，
1: 看看属于什么情况。
0: 对
1: 啊、哦，是。那其实与其发烧应该说是给孩子带来的危害，其实更多的觉得可能是孩子觉得出现这个症状的一种不舒服，这时候怎么去缓解孩子的不舒服其实很重要。
0: 对，其实呢我经常给爸爸妈妈说，发烧你根本不用着急，它就说明的宝宝在成长，他的免疫力在提高，他发烧了，他这一次开始对抗他的病毒，好了，我这次我下一次我的免疫力肯定是一个提高，宝宝的免疫力就是这么样一点一点的在完善在成长起来，但是像你说的发烧不能不管他，哦，医生说了发烧是好事儿，再者我们现在不能上医院，各种的抗生素啊，各种的输液呀，
1: 在家抗吧啊。
0: 对了，在家抗。但如果你的宝宝这次非常不幸中招了一个超级细菌，那他会并发重症的感染，重症的肺炎，甚至有脑炎，都有可能的。
1: 是。
0: 所以说呢，第一个宝宝发烧了，在家呢给他喝点温水，吃了退烧药呢要喝点温开水，用热毛巾呢给他擦拭手心脚心腋窝颈部，让他血液循环起来，散热，其实呢也可以用凉毛巾敷头部，改善一下这种头部不适的症状，
1: 是。
0: 然后呢反复发烧我们就可以再到就近的医院去看了。
1: 是。其实关于这发热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温度的高低，包括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反映病情的程度，所以说一般像是出现发热以后还要看这个宝宝的一些温度，包括宝宝的一些状态啊，
0: 对，
1: 来判断要不要及时去医院，是吗？
0: 对，你说的太好了。如果宝宝如果他只是烧到了38度，但是你的宝宝非常没有精神，叫也不睁眼，就是耷拉着个头，这时候是孩子的精神最重要，那你说你现在不到38.5度，给他吃退烧药干预也不合适，所以说这时候你就应该要上医院去了，看看我的孩子发烧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有些宝宝烧到39度，眼睛滴溜滴溜的转，精神头很好，你就不用过于的担心，
1: 是，也就要通过孩子的这个神态来判断病情，
0: 对
1: 对。那除此之外，可能也有的家长非常担心，这孩子一直发高热，那会不会烧坏脑袋呀？甚至有的家长会碰到孩子有这种就是惊厥这样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办呢？这种发烧到底会不会伤到孩子脑子？也让您给我们解答一下啊。
0: 怎么讲呢？不是发烧烧坏脑子了，而是你这次感染了一个脑部的一个细菌，可能这个病毒让你导致一个全身的一个发热的症状，像我们病房里就有病脑啊、化脑啊，它发烧是个信号，因为你不知道它有细菌定植在你的脑部了，脑组织，这时候呢只是发烧才给告诉家长，因为你不是专业的，尤其是发烧一旦抽了风也不一定100%我的孩子就脑炎了，那也可能是个高热惊厥，也可能就是这种细菌病毒感染引起来的。
1: 好，现在我们的时间也马上就要到了，也感谢马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这夏季小朋友们常见的高发疾病。那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子的。再次感谢马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们明天见。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5: 一比一是一，
6: 多少钱？
5: 2000四比40了，人家那是了一锅，合着呢是2000四比40了。
6: 哎，人也比去年还多。
5: 那也那是啊，如果是保护的这么好，鱼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通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晚上七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9: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0: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3: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1: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2: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8: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了莱州市政协机关派驻在文峰路街道田家村的第一书记丁毅，莱州市文峰路街道办事处妇联副主席包片片长王帅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推荐小米汤圆老火腿、苹果老酒大列巴，邀请大家共同来推动乡村振兴，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并且参与本期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04，也可以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马上有请的是莱州市政协机关派驻的第一书记丁毅。丁书记您好。
13: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莱州市政协机关派驻文峰路街道田家村第一书记丁毅。坐在我身旁的是我们的包片片长，也是街道的妇联副主席王帅。
1: 嗯，好，我们一同来认识王主席。王主席您好。
1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登文峰山游月季园，欢迎大家来到文峰路街道，我是文峰路街道的王帅。
1: 嗯，好。哎呦，刚才您说到了两个景点，第一个就是文峰山是吗？
14: 对。
1: 嗯，第二个是月季园。
14: 对，欢迎广大听众朋友来莱州观花。
1: 好的，那待会儿你也要当做我们的一个向导哈，带我们到文峰路街道去走走看看好吗？
14: 好的。
1: 嗯，好。那认识了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那同时呢，他们也是我们第一书记派驻村田家村的代言人，是不是丁书记？
13: 是的。
1: 嗯，好，那说到了代言人哈，您今天都要给我们推荐哪些优质农产品呢？
13: 好，主持人，首先由我向听众介绍一下我们合作社的特色产品，共有六大类。第一类就是田家的小米，它的主要特点就是独特的沙土土壤结构，优选我们传统的老谷种，采取有机的人工种植，用合作社统一进行管理、 加工和销售。我们这个小米比较口感好，小米油很厚，那么它的礼盒装是5斤，一共是75元。2024年我们从中秋节开始收货上市，那么到春节期间就已经销售一空，供不应求。
14: 嗯，哎呀，一听说这个5斤要卖到75块钱，可能很多过日子的这个妈妈就说了哈，哎呦，这个价格不便宜。但是呢，如果你真正的走进啊我们种小米的那片山地哈，或者说啊我们田家村的话，您就觉得这75一点都不贵了，是不是啊？它生长的环境特别好，而且呢，刚才我们这个丁书记也特别说了，其实这个古种是我们村子里面保留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的一个老古种哈，那可能它的产量比不上现代的一些新的品种，但是它的味道一定是那种传统的味道，是不是？
13: 对 对, 对
14: 啊，这么两点下来的话，那可能您就觉得哎，这好像也不贵了哈，下次一定要买来尝一尝。
13: 欢迎欢迎。
14: 嗯，好的，这是您给我们代言的第一个产品，叫田家小米。
13: 对，对，
14: 嗯。
13: 第二类就是我们的胶东大枣饽饽和面点，这面点包含元宝、鲤鱼、荷花等3种形制，它的主要特点就是采用了新疆的高筋全麦面粉，纯手工制作。那么这个礼盒装是6个大枣饽饽，6个面点，一共是98元。这个礼盒装每年只在春节期间生产和销售。
14: 所以在今天的直播间大家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盒子哈，我们这个今天介绍的6大类产品都展示了，唯独没有这个饽饽，就是因为它已经过季了，是吗？
13: 对。
14: 其实要特别多说一点哈，这个面点也就是胶东的大枣饽饽哈，在咱们莱州尤其是田家村他们这个附近哈，是老百姓在春节期间呢用作贡品啊，那么过了这个初五之后，我们这个家里人再继续把它拿来食用哈，就感受到了我们的先祖对我们的一个庇佑了，是不是？
13: 对。
14: 嗯，它寓意也特别的好，当然口感也特别好，是不是？
13: 对，它因为有那个麦子的麦香味儿，甜甜的。
14: 对，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哈，我身边的这个王主席王帅哈啊就频频点头。为什么？是不是在我们田家村的众多的产品当中，你要给这个产品做代言？
15: 对，我非常喜欢田家的大饽饽。因为我一个是它口味上非常的好吃，它吃起来就是那种来自于小麦的那种微甜的口感，然后做出的馒头呢也比较有筋道，同时呢我对它还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因为它是我们妇联来争取我们上级的这个项目支持，在我们田家村打造的一个这个大姐工坊研发的这个馒头，可以说我是他这个馒头的第一批的试吃者
14: 啊，所以对他也有一份感情在里面，是吗？
15: 对对对
14: 啊，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让我们田家村还有我们文峰路街道的这些妇女哈大姐们啊，都能够在家门口就业，是不是？
15: 对，
14: 而且呢，也把他们这种幸福甜蜜传递给更多的人。好，那说到了我们这个第二类产品，真的是有聊不完的话题哈。
13: 对，
14: 那第三类产品是什么呢？
13: 第三类产品就是我们的网红大单品，就是汤圆。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我们国内首款的零胶、零色素、没有防腐剂、保水剂等任何添加的天然健康汤圆。这个汤圆的皮儿有小米和大黄米2种，那么汤圆的馅儿呢有花生和黑芝麻2种，那么这4个品种都分别有零蔗糖的，以满足对食用蔗糖有特殊要求的消费者。一共是8个单品，那么我们在2024年元旦是首发上市，迅速受到消费者的认可和欢迎，当年成为烟台抖音收藏榜的第一名。2025年元旦，我们又新研发出了小米系列，成为我们当地的热销汤圆，直营店多次抢购一空。那它的零售价每袋是13元，礼盒装是8袋，99.9块。除了每年元宵节前种类齐全外， 我们日常有三种单品销售。
1: 嗯，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啊，我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因为我早在2020年的时候呢，就采访过我们田家村哈，采访过我们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啊，那个时候好像我们还没有开发汤圆，后来呢开发了汤圆，但只有两个品种，等我们第一书记来了之后就给我们这个扩展到了8个单品，是吗？
13: 对。
1: 嗯，那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产业上哈，老百姓已经趟出路子来了，但是第一书记来了之后呢，帮我们提质增效哈，不断丰富我们的这个产品。当然了，如果收音机前或者网络前的朋友们有喜欢吃汤圆的，不妨也把您的喜好告诉我们，也许下一个年度哈，我们田家村出产的这个汤圆就是根据您的喜好、您的口味来定制的了，是吗？
13: 对。
1: 嗯，好。那第四个产品是什么呢？
13: 第四类就是我们的老火腿等这个肉制品系列。它主要的特点就是我们优选德利斯的冷鲜肉，火腿肉啊，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只有盐、白糖、味精、天然的香辛料。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正的健康的肉制品，就连孕妇婴幼儿都可以放心食用。那这个火腿的礼盒装包括有圆火腿、风味的红肠，还有蒜蓉肠、烤肠、四喜丸子等，这也可以单独选购。那这个礼盒装如果每一种都放一件的话，一共是168元。
1: 嗯，好。哎呀，我觉得我们的丁书记真的是特别的认真哈。既然我今天来当这个代言人，我得把这个规格价格哈一一的告诉大家，童叟无欺，只要你喜欢，可以通过我们田家村的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电商平台，也可以通过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这个平台哈来支持我们第一书记在村子里面做产业啊。而且也特别说一下哈，这个产品也是您来到村里之后引进的一个新的品种，是吗？
13: 对。
1: 嗯，那为什么当时考虑到要引进这样的一个产业，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13: 这是因为我们叶县啊，莱州古城叶县，就是在88年啊，叶县老火腿有这个传统。80年代在胶东地区从东北学习，然后引进了这个老火腿系列哈。那田家这个合作社嘛，就是做那个健康食品、健康产品。我的一个朋友，他家里就是我们这个叶县老火腿的，就是制造商。制造厂家。但是吧，他在营销上就是和这个田家，杨书记他们一拍即合，就是优势互补。
1: 对，我觉得这是跟田家村的发展理念是离不开的哈。
13: 对。
1: 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我们下各种力气哈，使各种劲儿，要把我们的那个传统的那个小米的品种保留下来哈。即使在竞争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是希望能有一个传承。那所以这个火腿其实又延续了这个传承。
13: 对。
1: 那虽然不是延续我们这个田家的这个传承，但也是我们莱州的一个传承。
13: 对。
1: 我们呢又不断的去创新，然后得以共同发展。
13: 对。
1: 好，这是我们介绍的第四款产品。第五款产品是啥？
13: 第五类就是我们的小米养生老酒，它是我们黄酒的一种，它的主要特点就是它是100%纯正的5年原浆，没有添加，不进行勾调，是真正的5年年份酒，富含2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活性氨基酸。在使用的时候，饮用的时候，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就是不能煮开了它，不能煮沸，否则就会把那活性的营养物质都给杀死了。那么我们在试饮的时候，就是24年9月份上市以来吧，也不需要加姜、加枣等等，去改善它的口感。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在饮用的时候用那个养生壶，或者用隔热水烫等方式把它温热到40度左右饮用是最佳。它在那个《黄帝内经》说高品质的黄酒吧是服之万全，这是原话。经常饮用吧，对身体大有好处。它这个老酒的每瓶是29.9元。 29.9元，
1: 嗯
13: 嗯，礼盒装是6瓶，179元，
1: 嗯，很亲民的价格哈，
13: 啊，
1: 同时呢，这也是我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哈，啊，来带领着老百姓共同开发的一个品种，是吗？
13: 对，
1: 嗯，刚才我们还有记者在问，这卖的好吗？丁书记说好呀，
13: 对对，
1: 因为它是有老百姓口碑的，是吗？
13: 对，
1: 啊，刚才也说到了，它的价格也很亲民，所以品尝过之后的老百姓都会回购的，是吗？
13: 都会回购，都会回购。
1: 嗯，好，那咱第六类产品是啥呢？
13: 第六类也是最后一类产品，就是我们的俄罗斯风味的大列巴面包。这个大列巴面包的主要特点就是采用了中粮全麦面粉，它用了原产地优质的新疆葡萄干、陕西的核桃仁，价格比较亲民，就是它包含了三个单品，有传统的风味、小米风味的和全麦无蔗糖的。这么一只一根就是10元，三个29.9元，那么礼袋装是装6个，一共是60元。
1: 嗯，好，今天的主题就是第一书记优选哈。哎呦，我们的第一书记不但是把他们的这个种优点呀，我们的这个原材料啊哈，都一一的告诉大家，包括规格还有价格哈，也都第一时间的传递给大家了哈。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特别合格的代言人。
13: 谢谢主持人。
1: 那说到了我们这个田家村哈，其实呢我对他是特别熟悉的，因为刚才说到了2020年的时候我就去采访过哈。那么经过这5年的发展，田家村真的已经是又换了一个新颜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的这个第一书记啊，丁毅书记来介绍一下他所在的这个田家村。丁书记。
13: 好的，主持人。
1: 嗯，
13: 田家村呢位于莱州市文峰路街道，距离莱州市区大约是2公里左右。这个小山村是依山而建，临城而居，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处于大吉山、云峰山、寒桐山、中华月季园等三山一园的中心区域，距离高铁站8公里，交通便捷。村庄共有206户，村民750人。在这个小村里，村民们和睦相处，形成了一种乡风文明、祥和的美丽乡村氛围。村庄环绕着4200多亩的山峦土地，山清水秀，绿树成荫，生态多样，环境优美，是大家向往的安宁之所。田家村有独特的桑葚谷老戏台基地，坐落在民俗馆广场北邻，有4000余棵野生桑葚和150余种鸟类栖息迁移，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自然体验，同时也为鸟类摄影师提供了极佳的拍摄环境。田家村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是道教随山派的发源地，还具有重要的红色教育资源，西海地下医院救生通道。自2018年起，田家村的发展模式被各界广泛认可，并称之为田家经验。村支部书记杨春华频繁受邀至各地分享成功的发展经验，提升了文峰路街道和莱州的知名度。田家村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平台，大力发展健康有机食品产业，从田家小米、大枣饽饽和面点，到菱角汤圆、零添加的老火腿等肉制品，小米养生老酒、大列巴面包、纯天然的阿克苏苹果等等。
1: 嗯，哎，刚才您提到了咱们田家村的党支部书记哈，杨书记，其实我们也是老熟人了。
13: 对对，
1: 您一说到了哈，哎呀，他不断的去带领我们的老百姓哈，这个可以说是开发出了很多的这样的产业的道路，并且到全国各地去分享他的经验。哎，我就在他的朋友圈看到他好像最近在东北，是不是？
13: 对，他到了黑龙江的绥化。去讲课。
1: 对，那其实呢也把咱田家村的这个品牌和产品带到了那边去，是吗？
13: 是的。
1: 哎，您呢就从咱们莱州又来到了济南。
13: 对。
1: 是不是也把咱田家村的这些优质
15: 农产品哈，通过我们的电波，通过我们的网络，带给更多的啊，我们这个听众啊、网友啊哈，还有我们的消费者，哎，那可以说是这两位书记，一个是村里的村支书，一个是我们的第一书记哈，都是啊发展产业，带领老百姓共同致富。那既然杨书记没能来我们直播间，我们就不妨来听听他的声音哈，来自我们田家村的党支部书记杨春华，哎，他怎么来说他眼中的丁书记？
16: 我们第一书记丁毅书记从这个来了村儿以后，可以说给我们村儿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哈。乡村振兴工作中，首先在我们党建方面，帮助我们重新捋顺了我们主体党议的一些顺序，包括我们主体党议开展以来一些工作习惯，包括我们产业方面，领着我们跑了烟台、跑青岛、跑了很多地方，近期刚刚给我们上了一个这个六连民税的一个项目啊，而且我们村庄建设这块儿，给我们引进了完成了一个600万的一个小流域治理的项目啊。那么在我们三产融合方面，我们丁书记可以说跑前跑后啊，帮助我们设置节日，捋顺村庄的文化啊，融合老百姓和我们村集体一家人的这种状态，可以说基本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15: 嗯，那说到了我们的第一书记丁毅书记哈，其实我身边还有一位嘉宾，他对于我们丁书记的工作也是非常的熟悉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王主席请出来。王主席您好。
17: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莱州市文丰路街道妇联副主席包片片长王帅，同时我也是田家村的包片干部。
15: 所以刚才您提到的咱们这个刚才说到的大饽饽产业哈，就是你亲自带着咱们的妇女们共同发展起来的，是吧？
17: 对，没错。
15: 那说到了我们的第一书记丁毅书记，您不妨介绍介绍他在村子里面是如何助推我们的产业发展呢？
17: 好的，丁书记驻村以来，一方面帮助加强了我们村庄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推进了田家村225平方米的小米初加工车间的建成，打造了书记直播间。另一方面呢，帮助发展了产业项目，依托党支部领班合作社开发新产品，并且全过程参与新产品的研发、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积极宣传推介、直播带货，增加了合作社的收入，带领了我们田家村广大的村民群众增收致富。
15: 好的。那其实呢，我们现在看来哈，真的是通过我们第一书记的努力，村子里面的这种产业结构呢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哈，我们的产品也越来越多的走出了田家村。那其实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发展的瓶颈等等哈。那接下来呢，也是想问问我们的第一书记丁毅书记哈，您觉得在发展产业的过程当中遇到比较棘手的问题，您还有什么印象吗？
13: 我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第一个难题，就是田家小米遇到了发展的瓶颈
15: 啊。我以为这个田家小米是我们的传统产业，一直在发展的，它是第一个遇到问题的。
13: 对，我到村驻村以后，经过这个调研跟村里群众访谈，那么大家就说现在田家小米的产量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那么我们这个刚才也提到过，我们从秋收开始，中秋节秋收开始到春节前就销售一空了。那么全年的大部分时间处于无米可售的状态。田间小米的种植面积最多在1200亩左右，年产量只有42万斤多一点。
15: 就是大家看到了它的市场，可是又感觉无能为力。
13: 对对对。这是第一个短板，第一个瓶颈。那么第二个嘛，就是田家小米到现在还不能进行电商和商超的销售，只是一个我们把它进行了这个礼盒装加工之后，在我们当地的店里销售，或者在那个我们那个就是抖音啊，通过抖音销售。但它因为没有那个正规的加工初加工车间，生产经营许可证和产品质量认证，这些包括条码，进入商超的销售 都是受制约的现在。
1: 嗯，明白哈，就是如果你想走得更远，你的这个武装或者说你穿戴的就要更加的整齐一些，是不是？
13: 对，得经过市场监管部门的认可，就是。
1: 是的，其实这也是对我们消费者的一个保护。
13: 对对。
1: 嗯，好，这是遇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老百姓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13: 对，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小米初加工的设备现在比较老化。
1: 嗯
13: 啊，需要更新先进的那个脱粒筛选的设备，包装称重设备，最后就达到一个什么，就是米糠和那个我们小米当中的那个黑头要筛选干净，
1: 嗯，
13: 保证我们给消费者提供更好的质量的那个田间小米。
1: 嗯嗯，好，这是您驻村之后哈，跟老百姓进行座谈，他们谈到了如果想发展我们的产业，这三个瓶颈是需要去突破的，是不是？
13: 对。
1: 嗯，那其实本来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产业，就是小米产业，而且也是大家的一个传统产业。哎，我们有种植的传统，在技术上是没有问题，但是呢在面积上如何去进行一个突破啊？那么我们小米产出来之后，那销售呢也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我们又希望能够借助电商能够让它走得更远，或者能够把价格提高的再多一点啊。那第三个呢，就是在深加工方面哈，或者说在初加工方面，我们希望它能够更细化一些啊，能够更满足市场的需求。那么面对这三个问题，老百姓提出的问题，希望我们的产业可以提质增效的问题，我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如何来解决？那么稍后的时间呢啊，听听我们的丁书记哈，他是如何跟我们的村支书，跟我们的两位班子，跟我们的老百姓共同来破题，是不是？
13: 对
1: 啊，
13: 对，
1: 来看看今天的小米我们发展到了怎样的一个程度哈，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当然了，收音机和网络前的朋友们，如果能够助力我们的第一书记，哎，如果能够帮他们想到好办法的话，都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您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13198110，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乡村广播，直接留言。
18: 今天我们结婚了。
19: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0: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1: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2: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3: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4: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5: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5: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6: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7: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8: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9: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9: 一比一是一，
30: 多少钱？
29: 2400:40，人家2400一锅，合着呢是2400:40。
30: 人家比去年还多。
29: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昭通地三级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0: 丁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2: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5: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6: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8: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9: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0: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近期《第一书记朋友圈》携手全省第一书记，通过线上线下的第一书记优选专区，将派驻村的特色农产、手工民俗、家乡好品推荐给广大的消费者。而《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也诚邀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志愿者，比如说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莱州市政协机关派驻在文峰路街道田家村的第一书记丁毅，莱州市文峰路街道办事处妇联副主席、包片片长王帅做客直播间，为我们来介绍当地的特色农产品，比如说小米、汤圆、老火腿、苹果、老酒、大列巴。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两位到我们莱州市的文峰路街道去走走看看。好的，我看到在直播链接里面有朋友已经开始出谋划策了哈，哎，说如果种植面积不够的话，我们可以扩大种植面积啊。那这说来容易，做起来为啥难哈？接下来呢，马上有请我们的第一书记丁毅书记哈，来说说针对您走访调研老百姓提出的三个问题，咱是如何一一的解决的呢？
13: 好的，主持人。
1: 嗯，
13: 那么针对第一个产量低的问题，我们首先是优选与田家村土壤水利条件基本相同的山岭沙土地。那么在街道的内部，就是我们跟街道的领导经过商议之后，我们要把种植面积扩大到周边的四个村。那么在街道之外，我们又跟我们莱州市的左村镇、郭家店镇、义道镇、陈郭镇各选择一到两个村庄进行试种，每个村庄种3到5亩。那么在试种之后，如果品质不错，就继续向周边的村庄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那么针对第二个不能进商超销售和第三个设备老化的问题，那么在2024年，村里先是投资了9.9万元收购并初步改造了村里的5间平房。那么近期我跟那个杨书记和村支村两委的成员又商量，计划再投资92万元新上小米色选机、全自动称重真空一体机、脱粒机、粮食升降机、打码机等，对225平方米的 小米初加工车间进行水电、墙面、吊顶、通风、排污等装修，那么打造出初加工的车间，由市场监管部门验收合格之后解决这个问题。
1: 嗯，也就是说从我们自身，从设备到技术等等各方面哈，我们在提高我们的这个小米的它的品质，是不是？
13: 对。
1: 当然了，也希望能够借助跟其他周边村的这种合作哈，能把种植面积总的产量能提高上来，是不是？
13: 对对对。
1: 那刚才呢咱也提到了哈，就是你们两位不遗余力的在宣传着我们田家村的这六大产品哈。那么不妨来介绍介绍你们都是如何走出去请进来的呢？
13: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驻村以来，我经过跟市政协机关的领导请示之后，觉着首要的问题还是要确定一个发展的方向和思路。为此，我跟村里的杨书记一起外出到烟台、青岛、北京、临沂等地考察项目，邀请莱州市市直镇街部门的领导和有关的专家们
10: 到村里调研座谈，为产业发展出谋划策，献计出力。之后又会同村两委班子成员们共同研究，确定了坚持研发健康绿色食品的多元化思路。那么在灵蕉汤圆的基础上，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个平台，继续采取委托加工等形式，用支部书记、抖音直播、短视频宣传推介等手段开发新产品，增加合作社的收入，来带领群众增收致富。
11: 嗯，好的。其实呢，说到咱田家村的发展哈，一定是离不开啊我们这个文峰路街道我们整体的一个规划。因为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啊整体布局之下，我们才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哈，啊获得更多的这种支持。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莱州市文峰路街道办事处妇联副主席，也是我们包片片长王帅哈，王主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田家村所在的这个文峰路街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2: 好的，主持人。
11: 嗯。
12: 文峰路街道位于莱州市城南区城区南5公里处，是城区建设的重点区域。辖区大部分都是丘陵地貌，地势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倾向，海拔多在20到40米之间，最高点位于云峰山顶，海拔是305米。那么我们辖区面积有39.9平方公里，辖区内有47个行政村和4个社区。截止到2024年年底，我们街道的户籍人数是在19860人。
11: 嗯，那咱这个街道的主要的特色产业有哪些呢？
12: 我们文峰路街道以企业管理升级工程为契机，积极组织企业申报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独角兽企业和小巨人企业。在去年一年当中，新增了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有3家，新增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有4家，归少工业产值过亿的企业有1家，四上企业有5家。同时我们辖区内有潍烟高铁莱州站，拥有多处的旅游资源，例如我们文峰山魏碑石刻、蒜园子新石器遗址、关家桥新石器遗址、汉代古墓等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有4处。同时我们打造了农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彩虹路呢串联起了沿线的风景和莱州优良的生态环境，沿线规划布局相应的特色产业，具体是小米种植基地，规划打造1000亩的小米种植基地，夯实农业基础，凸显出特色农产品的优势。同时还有水果采摘园，打造600亩的石榴、樱桃、葡萄采摘园，为游客提供丰富的农事体验活动，促进农旅融合发展。其中呢，我们田家村作为乡村治理的典型，每年都吸引了大量的省内外的研学团队前来参观学习，利用现有的研学平台进行优化升级，进一步拓展了功能和影响力。
11: 说到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哈，因为这5年来呢，我也一直在关注着田家村的这个发展哈，从最开始跟杨书记去探讨这个农耕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挖掘再到后来的研学的这种延伸哈，其实田家村都打出了自己的品牌，是不是？
12: 对。
11: 那所以我们第一书记丁书记驻村之后呢，也能够迅速的开展工作，而且呢也能够在我们这个杨书记他发展的这个基础之上，不断的给咱引进一些新的品种，不断的提升咱的这个品牌影响力哈。那么说到了我们驻村之后开展这些工作，也想跟丁书记交流一下哈，您觉得在总结我们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哈，您有哪些小小的经验可以跟我们的其他第一书记进行分享呢？
10: 好，主持人。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条，要立足田家实际，在产业升级上下功夫，动脑筋，真帮扶，以产业振兴来反哺村庄发展，村民致富，实现乡村振兴的良性循环。那么第一点就是要帮助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一是我们争取落实了田家小流域工程项目，那么2024年 积极配合街道党委，争取上级支持，烟台水利部门批复了省级水土保持生态清洁小流域示范工程，就是田间的小流域项目。
11: 嗯，
10: 这个项目总投资是600万元。
11: 嗯，
10: 那么截止当前呢，工程已完成了，进度是50%。
11: 嗯，
10: 今年的9月底全部竣工。
11: 哎，所以我说，如果我要今年再去的话，跟5年之前田家村是一个大变样，是吧？
10: 对对，你肯定，对，认
11: 不
10: 出来了。
11: 不认识他了。对对对，嗯，
10: 对对对，
11: 嗯。
10: 那第二个点就是，我们协调推进了小米的初加工车间建设，这个刚才已经提到了啊，
11: 嗯，
10: 我就不展开说了。
11: 嗯，这样可以让我们的小米产业有一个质的升级，
10: 嗯，
11: 是不是？
10: 对对，
11: 嗯。
10: 第三点就是协调争取了路灯的安装亮化项目，那这个是文峰路街道党委政府的支持，给村里免费安装了路灯19盏，嗯，价值5.7万元，
11: 嗯，
10: 改善了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11: 哎，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哈，啊，其实呢，我们基础设施的这种改善，对于老百姓来说都是看在眼里的，
10: 对
11: 啊，而且实际上它能够跟他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是不是啊？啊，真正的是改善了大家的生产生活的条件。所以接下来呢，哎，我们不妨来听听有一位村民，他叫杨秀芳，他就说到了第一书记来了之后，我们村真的是大变样。咱先来听听他的声音。
14: 自从丁书记来了以后，对我们村的帮助是挺大。给我们村修了3条道，我们大家伙上坡也方便了。我们村都是些山地，为了防止这个水土流失，部分的地块用石头护了坡，还给我们修了蓄水池，方便大家浇地。在村嘞原有的产业基础上，和我们的杨书记一起又欣赏了这个火腿、小米老酒、大列巴面包等一些产品。和杨书记一块儿直播间直播卖货，到社区去宣传推销我们的产品，然后还帮我们在教育路社区开了添加产品直营店，带领我们一起致富。
11: 嗯，哎呀，一说到第一书记哈，这老百姓都很带劲的哈，因为就觉得哎，我们发展产业腰包鼓起来了哈，这日子特别有奔头。嗯，
10: 对，
11: 好，那刚刚呢，这是我们说到了哈，改善我们基础设施条件之后，其实老百姓他们的这种幸福感和获得感就相应的都提高了哈。
10: 对，
11: 嗯，好，那继续给我们来介绍。
10: 好，再就是我们独具特色的都是就是干什么，就是打造了我们一个书记直播间，这就是我们莱州市委组织部和有关镇街的大力支持。那么就是包括文昌路街道双语社区，免费提供了60平米，成国镇英才社区免费提供了200平米的沿街场所，用于合作社我们这6大类产品的仓储展示直播销售。那么这提供的这些沿街的商铺吧，价值就是过百万元了。
11: 嗯。
10: 最后就是我到这个田家驻村嘛，就我们派出单位市政协机关，为了改善办公条件，给村里也捐赠了办公桌椅、电脑一体机等等，这些设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经验做法，就是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帮助发展产业项目，壮大我们合作社的经济。在这个嘛，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也是首先就是一定要确定好发展的思路。我们就会同村支两委的班子成员们共同研究，那么在灵交汤圆的基础上，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个平台，采取委托加工的方式，用我们这个杨书记啊抖音直播，微信短视频等等宣传推介啊，包括我们今天做客第一书记朋友圈等等栏目，我们来这个开发推销宣传推介我们的新产品，增加合作社的收入，带领我们的村民致富。
11: 您别说哈，我有的时候刷这个朋友圈刷视频的时候，还真的是看到过杨书记他在直播哈。那所以其实那个号已经变成了咱们一个优质农产品的一个代言的号了，是不是？
10: 对。
11: 所以如果说您还没有说 这个搜索过哈，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在直播链接下面哈，把那个链接发上去，让大家了解哦是怎样的一个直播链接。那到时候呢，也希望您能支持我们田家村的产业。
10: 对，大家可以在那个抖音平台，搜索田家美食坊，就是田家美食坊，就可以。
11: 就可以了是吧？
10: 对对对。
11: 啊，咱们现在目前好像是不定期的在直播是吗？
10: 咱们直播一。

0: 布了我们这个项目哈，产业项目六大类。那么跟村里的杨书记外出到这个青岛、烟台、北京、临沂哈去考察。那么老火腿、油制品、小米、老酒、大列巴面包啊，包括新疆阿克苏的苹果、这个够销等等吧。这些就是我们一起进行产品研发，跟委托加工的企业洽谈，制定我们的销售计划、直播带货等等。
1: 第三就是我们要全力的推动我们的产品销售。那么在这些六大类产品齐全之后，就是24年的9月8号上市以来，我就是个人发微信的朋友圈宣传推荐了10多次。那么参与抖音直播带货能有7次，到我们社区的幸福超市去推销有3次。
0: 帮助联系销售小米、老酒、小米礼盒、火腿礼盒、大列巴面包礼袋，价值也达到了5万多元啊。合作社那个纯收入是增加了2万元，向社员分红接近4万元。再就是最后一点，就是跟大家汇报的，就是要帮助解决村里的实际困难， 办好各类惠民利民的为民服务实事。那么第一件就是我们开展了送医送药的义诊活动，这个就是在24年的6月份，市政协机关组织有关的这个医院的医生专家到田家村开展送医送药的义诊活动，为村民免费提供诊疗，提供各类药物。
2: 那么这个药物的总价值也是2-3千元。您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咱们的乡医了，就是杨荣礼，因为他说到了您在关心关爱我们这些老年人的时候，也是引进了很多的资源。我们不妨来听听他怎么介绍我们丁义书记他在驻村之后，在我们村子里面开展的这些公益活动。
3: 我是村里一名乡村医生，丁书记来了以后，我们村进行了免费查体，有很多老人都到寺院去，非是在家门口，有了专家为我们解除了很多的这个疾苦。因为俺村的老人比较多，为了这是老人的身体健康，丁书记还组织了这个专家来我们村进行健康讲座，了解了很多的健康知识，谢谢，都非常感激。
0: 其实在关注我们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其实第一书记真的是通过我们乡村振兴的5大振兴，也关怀关心着我们每一个群体，是不是丁书记？
1: 这是应该做的。好，刚才说到了我们开展的这种送医送药的活动，其实呢是解决我们老百姓他们一些实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第二个实际问题就是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呢饮用水的质量问题。这是关乎到村民的直接的身体健康。那么在24年，我争取协调市有关部门免费对村民的饮用水的水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测，发现有个别的项目不达标。对此吧，就联系协调，莱州联通公司，也是我们的政协委员企业，捐赠了净水机，2台净水机，价值2.4万元。 那受到了我们群众的好评。第三点就是走访慰问那困难户。那么我们在重大节日期间呢，与村里的干部一同走访慰问生活困难村民5户，送去米面、油等生活用品。那么在25年的春节，还送去了莱州书法家协会的政协委员秘书写的春联和福字等等。
2: 哎呀，听出来了，您真的是广泛的动员社会力量来共同的助力我们田家村的这种乡村振兴的发展，是不是？
0: 对，
2: 从文化到生活，从生产到我们的方方面面， 借助您和派出单位的各种资源来助力我们田家村各项事业的发展。那其实呢我想您最离不开的还应该是我们这个文峰路街道对您工作的支持，对不对？
0: 是。
2: 那接下来呢

0: 我们就有请我们这个文峰路街道办事处妇联副主席，也是我们包片片长王帅来介绍一下哈。尤其是在我们街道上，妇联是如何助推我们第一书记的工作的。
1: 嗯，好的，主持人。我们妇联在2022年呢，助力田家村打造了一个希望的田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教育实践基地。那么希望田野这个名字来源于总书记对于三农工作的一个部署。原话是这样说的，说现在农村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土地，希望的田野。那么我们基地配有这个希望田野妇女儿童之家、田家小厨、亲子厨房、公益小天使活动中心等，然后为我们这个全市的妇女儿童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活动场所，并且收到了一致的好评。田家村呢通过妇联的执委领办项目、社会组织参与项目的形式，常态化开展妇女儿童工作，打造了希望田野工作品牌。其中综合性产业项目呢，就是以田家村的小米为主题，着重发展小米产业，形成了小米兴村、旅游强村、电商活村的发展产业链。我们田家妇女在助力小米振兴方面也是不容小觑，尤其在电商推广这方面是响当当的小米代言人。我们之前举办的这个巾帼电商大赛，我们田家村的三名主播都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这个决赛。同时我们田家女性奋斗在田家小米生产宣传的一线，积极参与小米展会、小米带货直播、农副产品研发等等多种多样的活动。
0: 嗯，哎呀，真的是从精神文化生活再到产品产业的这种赋能上哈，其实我们妇联都给予了我们田家村，都给予我们第一书记丁毅书记很大的一个支持哈，这样也让我们始终大家都保持在一种积极乐观向上的一种状态，是不是丁书记？
2: 是的，是的。
0: 嗯，那您不妨来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这个田家村都有怎样的一个发展规划，而您的帮扶计划又是怎么制定的呢？
2: 好的，主持人。
0: 嗯，
2: 我就计划重点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是帮助抓好党建的引领，继续建强班子，加强思想建设，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各级关于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和具体工作安排。那么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就是培养入党积极分子2名，年轻后备干部1名，做好人才梯队建设。二是帮助抓好产业发展，那么在现有产品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市场定位，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进行优化升级，继续研发各大类的畅销单品，丰富线上营销方法和线下的销售渠道。以小米初加工为基础，论证考察新上那个粮食仓储和加工的项目。三是帮助抓好设施建设，那么今年我们要帮助圆满完成这600万的田家小流域治理工程项目，力争9月底前保质保量如期顺利竣工，争取100万元的美丽乡村建设项目落实落地，改造更新村内的主要道路。
0: 嗯，这是您给自己的一个工作计划，那在这儿也发布一下咱们的产业需求，看看哪些社会资源可以助力到您的工作当中呢？
2: 好的。田家村有丰富优质的文旅资源，乡风文明，村风淳朴，在完成各类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欢迎社会各界到田家村投资开发，兴业致富，打造集民俗观光、美食采摘、运动玩乐、山林养生等全生态的文化旅游综合体，成为莱州乡村振兴的网红打卡地。
0: 嗯，好，这里就是莱州市文峰路街道田家村。好的，朋友们，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打造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欢迎您的选择收听。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 如果您是第一书记，如果您愿意助力第一书记，都欢迎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大家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第一书记们进行交流。比如说，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4，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除了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蜻蜓 FM 等方式24小时点播收听，搜索第一书记朋友圈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跟您说再会了，明天下午4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咱们不见不散。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鲤鱼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因为整个鲤鱼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6: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6: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7: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畜禽热应激的防与治。
0: 随着气温升高，圈养的猪、牛、羊、鸡、鸭、鹅也热得难受，这是畜禽的热应激。
9: 应对热应激，首先就是防暑降温，气温超过25度，畜禽的采食量就开始下降，超过30度，产蛋率和增重速度就会明显掉下来。
0: 教大家一个土办法，在圈舍屋顶洒水，中午11点到下午3点，每隔1小时用喷雾器或水管往屋顶冲一遍水，能有效降低圈舍内3到5度。
9: 其次，闷热天没有大风的天气还会带来一个隐患，氨气味重，会诱发畜禽的呼吸道疾病。如果人进圈闻到恶心、辣眼睛，说明氨气超标了。这时候可以把南北通风口错开打开，让空气对流起来。
0: 气温突变会导致畜禽消化功能紊乱，可以在饮水里加点小苏打或者电解多维，浓度控制在0.3%左右，同时把喂料时间调整到凌晨5点和晚上7点以后，白天少喂甚至不喂，这叫抓两头歇中间。
9: 最后提醒一下，遇到极端天气，如出现突降雷阵雨，千万不要让淋过雨的畜禽直接进圈，一定要先在通风处晾干，否则感冒会引起肺炎，损失就更加严重。
1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现在是晚上八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10: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1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12: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多措并举，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屏障。面对高温高湿天气，各地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全力保障大棚蔬菜稳产增收。枣庄、菏泽等地积极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助力莘莘学子圆梦大学。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组织专家确认，黄河三角洲成为我国丹顶鹤野外繁殖最难界。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多措并举，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连日来，乐陵市对辖区水库、涵闸、堤防及城区排水管网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巡查，及时清理雨水井壁，疏通排水通道。
13: 发现隐患，第一时间上报，立即处置，做到先清不过夜，隐患不拖延，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11: 同时，乐陵市充分利用智慧水利防洪调度平台，在骨干河道和重点枢纽工程布设感知设备，实现24处涵闸远程一键操控，为精准研判水情雨情、科学调度防洪工程提供有力支撑。
14: 平台能够实时监测河道水位的变化，科学统筹涵闸泵站的启闭时机，既保障防汛安全，又兼顾蓄水需求，真正实现一平观水、一网调度。
11: 为有效应对汛期极端天气，东营、枣庄等地开展多场景防汛实战应急演练。在东营利津，演练模拟短时特大暴雨，某小区低洼路段积水，地下车库雨水倒灌，当地立即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演练小组分工明确，同步联动，衔接顺畅，处置高效。
15: 通过本次防汛抢险演练，社区工作人员熟悉了应急处置流程，汛期弱于险情，我们能快速处置，全力守护居民的安全。
11: 在枣庄高新区云溪小镇商业街区，防汛应急演练模拟突发强降雨导致积水倒灌商户门店，物业管理方立即启动防汛应急预案，整个演练过程反应迅速，配合默契。
16: 我们将总结演练经验，常态化排查隐患，完善预案，备足物资，建强队伍，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在组织商户演练的同时，当地同步开展防汛涵洞应急排水泵站专项检查，针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逐一建立台账，确保汛期抽排设备时刻处于最佳备勤状态。
17: 我们已对辖区所有涵洞排水泵站进行了拉网式排查，确保每一台泵站能拉得出、用得上、排得上。
12: 时光回响，梦幻湾区2026半月湾沙滩音乐节在威海远遥前海科技湾区圆满落幕，市民与游客在音乐中尽享夏夜狂欢，邂逅独属于威海的山海浪漫。活
11: 动现场柔情金曲、热血摇滚、青春老歌轮番唱响，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酣畅淋漓的音乐体验。乐迷们在音浪中纵情歌唱呐喊，声浪席卷整片海岸线，
18: 感觉非常的受欢迎。今天在上面唱歌也非常的松弛和过瘾，也希望给威海的朋友们带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精神。
19: 第一次来到威海，我觉得来感受这里的音乐节非常的开心，也非常激动，听着音乐呢也非常的陶醉。
11: 音乐节让整个湾区化作歌声的海洋，美食则为这个夏夜增添了舌尖上的律动。美味烧烤、特色海鲜、地方小吃、各式饮品，美食摊位前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品尝，尽享夏夜的悠闲时光。
20: 对这个城市最大的感受就是年年来回回开心，你在海边喝一杯咖啡，吃点小海鲜，吹吹小海风，你真的好多心事儿、烦心事儿就随之散去了。
11: 燃动夏夜，浪涌山海。自2017年创办以来，半月湾沙滩音乐节已连续举办10届，活动以音乐为纽带，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引爆夏日消费热潮，成为威海极具影响力的城市文化品牌标杆。
12: 聊城深县创新打造暑期特色青春市集，通过青春小店、潮流市集、少年杂货铺等业态，点燃青年消费新活力。
11: 夜幕降临，深县雁塔新街乐享夏日青聚美好青春市集热闹开场。市集汇聚原创手作、非遗文创、特色饮品等多款新潮品类，全方位丰富市民游客的夜间休闲体验。
21: 我们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我们这是我们第一次带着我们的非遗传统手店来到这里。深县这里零容量非常大，然后我们销量非常可观。
11: 本次市集创新设置好物循环、少年共享、公益杂货铺板块，孩子们通过闲置物品置换、平价售卖、好物分享等形式开展经营体验，在实践中践行绿色低碳、循环共享的消费理念。
22: 我不仅学会了如何来推销售卖东西，还学会了如何合理规划成本，避免亏本，也让我体会到了劳动的不易。
11: 为精准赋能青年消费，助力商户增收，当地遴选20家青春小店，推出消费满减、好礼赠送、优惠套餐等多重福利，最大限度激发青年群体的消费热情与活力。
22: 通过打造青春市集、遴选青春小店、开设少年杂货铺等，持续推出夏日消费新场景，丰富青春经济新业态，不断激活夜间经济、夏日经济新活力。
12: 近期强降雨、高温闷热天气交替出现，大棚蔬菜病虫害进入高发期，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全力保障大棚蔬菜稳产增收。
11: 在阳谷县大埠镇王园村，农技人员仔细查看蔬菜长势，现场指导种植户科学管护蔬菜。
23: 紧接着这个天气温度比较高，有连续降雨，像一些丙海肉、丙豆丙、虫海，你像蓟麻、肥石、菜青虫比较高发。这样的话，以预防为主，防控结合，控制住这个病虫害。
11: 农技人员介绍，雨后积水易造成蔬菜沤根，高温高湿环境还会引发作物落花落果、植株早衰，影响产量与品质。
23: 我们建议采弄及时清理棚里边的排水沟，避免积水沤根，同时使用一些周围亮元素等这种养根的肥料，配合这个叶面肥喷施，促进植株健壮。
11: 在菏泽山东苗语农业科技智能化育苗基地的智慧大棚，棚内外遮阳系统、环流风机、湿联降温设备联动运行，实现精准降温、保湿养护，有效规避了高温暴晒、干湿不均引发的烧苗、枯尖、病害等问题。
24: 现在苗就好怕高温暴晒，如果温度过高，稍微管理不到位，就容易出现烧叶、死苗。棚里面安装了水帘、风机、内外遮阳、空调等降温设备，可以让棚温始终处在25摄氏度左右，保证幼苗在高温天气的情况下正常生长。
11: 农技人员深入大棚，手把手传授蔬菜降温、防病、治虫的科学方法。
25: 现在苗高温高湿时候很容易引起犁谷病、跟软腹病，这是病害。还好引起肥石、蓟麻。防止这个犁谷病跟这根部病的时候，可以用加上个霉灵800倍液进行喷施。防止这个虫害的时候，可以用三种菌或者病虫林1000倍液进行喷施。
12: 济宁市鱼台县依托湖区资源优势，深耕荷叶深加工产业，让小荷叶成为年产值1.2亿元的富民大产业。
1: 眼下正值微山湖荷叶采收旺季，早上6点，十几名村民就划着小船开始采摘作业。
2: 一天能采个千把斤，七八月份、八九月份是最忙的时候，一个月能挣个20000块钱。
1: 早上8点多，新采摘的荷叶被运送上岸，直接被运往村内加工厂进行分拣、烘干、压平。荷叶加工也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
2: 一个月就是3000左右吧，基本上这个村的妇女都在这干活。
1: 鱼台县滨湖街道微湖村紧邻微山湖，有4000多亩湖地。2021年，村里鼓励外出务工能人返乡创业，建厂房、上烘干设备，发展荷叶深加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4: 每天可烘干20000斤，下个月左右生产的40多种产品，主要销往广东、福建、湖南等城市，年销售额大概在400万元左右。
1: 目前微湖村已建成13家荷叶深加工企业，带动附近300多名村民常年稳定就业。
5: 现在全村13家企业，家家满负荷生产，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村集体经济一年也有8万余元的收入。
1: 目前鱼台县荷叶加工厂已发展到40多家，年产值突破1.2亿元，产品不仅畅销国内，更远销日韩、印度等国家。
12: 自8月1号起，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式开启办理通道。枣庄、菏泽等地多措并举，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助力莘莘学子圆梦大学。
6: 同学你好，把学生和家长的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给我一下。
12: 在枣庄市翼城区助学贷款办理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学生在家人的陪同下前来办理贷款业务，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为每一位学生讲解办理相关手续。
7: 这里的工作人员非常热情，办理效率也非常高，现在已经办理成功，就等着上大学开启新学期了。
12: 为给学生和家长提供快捷、方便、高效的服务，贷款办理采用线上加线下双轨服务模式。
6: 想办理这个助学贷款的大学生呢，可以提前在家里下载国家助学贷款 APP， 之后进行一个预申请，申请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线下办理点进行现场办理，这样效率会更高一些。
26: 今年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集中办理时间为8月1日至9月12日，截至目前共办理1360余人，贷款金额近2700万元。
12: 与往年不同，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新推出了远程办贷服务。在菏泽定陶，谢梦媛在志愿者的协助下5分钟就走完了贷款流程。
27: 本来呢，我爸爸就是在外工作，然后没有空陪我来，然后本来挺担心的，我现在心里也踏实了，然后可以高高兴兴又把我的研究生生活了。
28: 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借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
1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发放的，在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办理的助学贷款。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20000元，不低于1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25000元，在读期间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联播简讯。近日，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黄河口丹顶鹤野外繁殖潮达16潮，创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新高。据了解，全球丹顶鹤种群数量为4900只左右，在我国的越冬数量800到1000只，黄河口丹顶鹤繁殖种群大约在35只左右。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组织专家确认，这是该物种我国自然繁殖的最难界记录。济宁市鱼台县占地120亩的巨型稻田画进入最佳观赏季。这幅大地艺术景观以启航155振兴新乡村为主题，作品采用传统手工插秧工艺，历时20天精耕细作，生动展现了鱼台产业兴旺、生态秀丽、百姓富足的乡村新貌。从现在起至10月，游客可登高远眺，饱览稻田画全景。
1: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11: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0: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还田配施控室掺混尿素技术规范。
3: 秸秆还田是经济可持续的秸秆资源高效利用方式之一，可减少焚烧产生的温室气体。
1: 控室尿素可调控氮素养分释放速率，显著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化肥用量和施肥次数，省工省力。目前树枝包膜尿素、硫薄膜尿素和硫加树脂包膜尿素是目前市场应用最为广泛的三种控室尿素。
3: 其中树脂包膜尿素是控室效果较好、应用较广的一种控室尿素。硫薄膜尿素已经应用多年，但存在爆发性释放的缺点，可能会引起局部伤根烧苗。
1: 为克服硫薄膜尿素的缺点，硫加树脂包膜尿素在硫包膜尿素表面包覆聚合物，使养分从硫膜的微孔和裂隙中缓慢释放时，避免硫膜破裂。
3: 但缓释尿素存在价格昂贵、前期养分释放缓慢等问题。控室掺混尿素是由将普通尿素和控室尿素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掺混制备而成，其中包含的普通尿素会满足还田秸秆前期降解所需的氮素，而控室尿素会持续释放氮素，满足秸秆中后期的氮素需求，促进秸秆降解过程，提高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8: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政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一块普通的泥巴经过一双手的揉捏能够变成什么呢？在菏泽东明，有人把黄河泥塑造成了老房子、架子车，把一代人的乡村记忆凝固在了这泥土当中。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东明黄河泥陶，感受泥土里的黄河故事。
9: 像这种就是用咱的黄河泥土，咱故乡的泥土啊，塑造咱故乡的故事，比如人间烟火呀，各种这个农耕啊，孩子的快乐啊，包括这个母亲的像水一样温柔，是吧？然后父亲 像钢铁一样的坚强。成立这个家，咱用他塑造这大河的文化，像这种小派车啊、小家车啊，他都发生了很多故事。那比如假牌车，他会当成跷跷板啊，一个人坐在这儿，来了一敲一敲来，一个人站站，他这故事。以前一个朋友就是说，一看见独轮车就想起他父亲带着他进城，这边带着粮食，那边推着他，他觉得父亲那种啊委托的那个背影啊，还支撑着这个家，他就是让人一种回忆或者是情怀啊，咱就是用咱的这种手艺哈创造出来。
10: 张磊泽。是东宁县县级非遗项目黄河泥陶代表性传承人。20多年前，他离开家乡，来到景德镇学习陶瓷创作。从学习技艺到开设工作室，再到独立创作，他在那里积累了近20年的陶艺经验。但最终，他选择回到家乡。
9: 后来结婚了，有了孩子以后，你看人只有下一代才想起父母了，是吧？有种就想回来，回到家乡。回来用咱这个手艺借一点绵薄之力，来讲一下咱的故事。
10: 回到东明后，张伟泽开始尝试用陶艺的方式记录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因为他发现东明这片土地有太多值得留下来的东西。
9: 在大地上，咱经常会看到就是咱的修大地，这堤坝是用那个石头啊垒起来，它为了得加固啊，要不那水给冲走了。比如像这两个就往上搬石头来，然后这都是瓦，比如咱的。那个假牌车啊，它得需要运输啊，往上拉。不过最主要的还是父辈或者是更远的辈，他们修复黄河的一个贡献。
10: 对于张伟泽来说，泥陶创作并不是简单复制现实，他要做的是从生活中寻找细节，把一个时代的记忆凝固在泥土里。
9: 像这黄河挖了吧，比如说以前那个小孩啊，路上拿个小弹弓啊，还拿着弹弓，哎，他这样看了。他怎么开心呢？或者怎样抓住那个这样瞄准呢？他那种认真，一种童真味儿，那一点是最难抓到的。他那种生动的瞬间，得咔就能定下来，定下来以后才能你再向前走。比如说像你要如果比如说咱要确定做两个任务或者三个形象，你不可能说把这些样给我都，你要确定一个啊，比如用力，他那一对用力这样缠东西，他瞬间他你不可能把这些动作都抓住，你要。有时候有取舍呀，有时候觉得哪个动作都很好，但是你还要去把它确定下来。对于创作来讲，有时候是因为没有思路痛苦，有时候是因为思路多而痛苦。他不跟拍电影，拍电影可以把这个故事一个故事联系下来。
10: 一座老房子有岁月留下的痕迹，一个人物动作有生活中的真实情感，这些细节让张伟泽的泥陶作品有了温度，也有了故事。
13: 这个门太有感觉了，
9: 包括这门像这一点点雕出来，雕出来把门做好，再往上再组装。那点就是，我感觉就是这样，把这个事物跟咱的生活气息结合起来，这个岁月是最难做的。你别看是单纯的一个房子，但是他把他经济事做到里边去，啊，叫它活起来。那破房子得叫讲故事。而且那个破房子虽然破了，但是它还坚强的不倒，保护着我们，不让我们在经历在风吹雨打啊，搁里边有温暖，就跟咱这黄河文化的一个百曲不挠的精神是一样的。
10: 制作黄河泥陶，首先要从黄河泥开始。这些来自黄河的泥土，在张伟泽眼中，不只是创作材料，更承载着一方土地的文化记忆。
9: 黄河从咱这啊进山东，啊，黄河从上游连接着中原文化。
13: 黄河九曲就说到咱山东拐了最后一道弯嘛，所以把上游上很多的故事和文化都冲击下来，冲击融入到咱东明这一块，咱更应该利用好这个黄河泥去挖掘更多的故事。
9: 他每个泥沙里面都带着这上下五千年的底蕴，到咱这咱得珍惜啊。
13: 对呀，都沉淀在这儿了啊。
10: 在张伟泽的创作中，黄河泥陶不仅记录乡村生活，也成为展示东明文化的一种方式。庄子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都是他不断探索的创作主题。
9: 这咱现在看到了，就是咱的庄子文化的一系列精选了十个故事。这十个故事是把庄子的生平、他的生活观，包括他的教学观啊，他的那个把他的传道授业啊，解决他黎民那个贫困问题都有所表达。虽然贫穷，但是他依然乐观的去生活，就是精神世界很丰富。要展现给这几个大家，我希望咱这东明下来，就是咱的庄子文化能够蓬勃发展起来。
10: 从一块泥土 到一件作品。张伟泽希望黄河泥陶不仅能够留住乡愁，也能够成为带动乡村发展的新产业。
9: 那要是长远一点，就是能希望把这种技术啊带给家乡，如果能有大量人喜欢，咱们就可以带动咱本地人啊一起去做，把这种手艺啊这种技术啊在咱的黄土地上扎根啊发扬光大。
8: 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那我们的记者苹果姐呢，在打卡诸城市的一家苹果园的时候发现啊，这家苹果园以苹果生产为基础，延伸发展苹果加工和农业旅游，将一二三产业比较好的融合在了一起。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苹果姐一起到这家苹果园里感受一下吧。
14: 苹果馅水饺您吃过吗？苹果牛仔栗您尝过吗？苹果炒肉丝儿，您听过吗？这餐桌上啊，摆的满满当当的菜品啊，都是用苹果制成的。我身后这片果园啊，一年涌入游客近20万人，他们是靠什么吸引游客，又是靠什么留住游客的呢？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诸城市永辉生态农场，首先带领大家品尝一桌特殊的菜肴。
15: 这是我们用苹果做的酒香苹果圈，这是用苹果做的果干，没有添加，这是用苹果榨的果汁，这是用苹果炒的肉丝，这个是用苹果做的锅贴，这是用苹果银耳做的甜羹，苹果丝加上火腿做的这种小面饼，用苹果丝黄瓜丝做的，名字叫赛香瓜苹果水饺。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苹果丁加上肉丁，
14: 我替大家尝一下。甜香口感，
15: 那个苹果还是脆的。
14: 好，
15: 然后呢还有就是如果是热的时候它还有一点点汤汁，然后吃起来就有一点点清脆的味道吧。
16: 迪依然告诉苹果姐，他们依托农场丰富的水果资源，结合自建酒店的餐饮优势，开发出了以水果为特色主题的系列生态养生宴，而苹果宴是其中的一大亮点。现在经过众多尝试和改良，他们已经有30多道成熟的苹果菜品。
17: 之前见过这种满桌子都是苹果的这个菜肴吗？
18: 没有，头一次吃。
19: 牛肉和苹果已经融合在一起了，特别的有股果香味。
20: 苹果圈外皮很酥脆，里面的苹果也是脆脆的，挺甜的，
21: 口感挺好的，甜度吧也比较适中，有一点苹果应该打碎了，里边有一种沙沙的感觉，
14: 非常的丰盛，很符合大众的口味吧。
20: 好吃，
22: 好吃。
17: 下单来吗？
22: 来。
16: 将苹果的美味与创意有效融合，苹果宴吸引到众多游客的目光，为农场引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9: 从半山腰往下，然后呢一直到下面的村子，目前永辉农场呢占地是1500亩，现在我们的苹果的种植面积是最大的。你像现在北园呢，我们主要就是用于什么大家的科普采摘体验等等，你像我们的那个大田里面呢，主要就是用来什么呀，就是我们生产然后打包装发快递。
16: 农场是2009年建立的，坐落在当地有名的长山脚下。起初农场只是单一种植一些果树，以鲜果销售为主。后来当地政府围绕长山做旅游开发，青岛、日照、潍坊以及当地的游客开始大量涌入。
29: 长山风景区它建的比农场稍晚一点嘛，实际上我们南侧的爬山都是从永辉农场穿过去的，大家可以从西门直接就进来，也可以从永辉农场出去直接爬山。所以呢就说本身挨着长山就自动给导入了一部分流量。
16: 单一的种植模式不再适应农场发展的需求，农场确立建设生态休闲农场，发展乡村旅游的新目标。
14: 我们农场呢一共有2个动物园，这个呢叫做小型的萌宠乐园，一般呢小朋友过来喂喂山羊啊，喂喂小猪啊，喂喂兔子。上边呢有一个乡村动物园，饲养了藏香猪啊，山羊、红头鸭、大批的大鹅。这个大鹅呢非常有来头啊，是我们公司的荣誉员工，他名字呢叫做笨笨，你可以叫他一声
16: 笨笨，
14: 他会答应。笨笨
17: 是养出感情来了吗？
14: 是的，经常过来打卡拍照，然后喂小动物。
17: 就互动性比较强，是吧？
14: 对。
3: 除了小型动物园，为了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农场建立樱桃、蓝莓、杏、苹果、桃、梨、猕猴桃等13个水果主题采摘园，共种植了110个品种，采摘期从每年的5月份一直持续到12月份，其中苹果种植面积600亩，品种多达30个。
29: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个苹果就是红露苹果，一个呢是成熟早，7月底8月初它就会成熟，然后第二个呢它糖度高，它属于纯甜口的，是有糖分的积累，就平常我们所说的冰糖心儿，就是它不是说个个都有哈，但是它大部分都有。
3: 采摘带动了大量的鲜果销售，同时农场把一些卖相不好的苹果加工成苹果干、苹果糕、苹果酱等产品进行销售。
29: 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文旅公司，主要客户群体呢就是中小学生的研学，然后亲子团队、乡村进行考察，包括企事业单位的拓展会议，然后带来大量的团队之后呢，就我们又发展第三产服务业嘛。
3: 游客越来越多，为了能留住他们，农场建立了酒店，能住宿，能吃饭。
2: 加上鸡蛋、面糊，就把它摊成小饼，不要太大。然后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是热菜，也相当于是面点。然后这样包括再做一道汤类的，或者是你像我们在做点苹果的锅贴，我们就负责天马行空，他们就负责实际操作，然后这就是理论加实践的完美结合。
3: 经过上百次尝试，农场开发出以水果为特色主题的系列生态养生宴，苹果宴更是成为了其中的主打，受到游客们喜爱。
29: 所以现在就形成了一个小型的一产、二产、三产闭环的一个模式，一产作为基础，三产反哺一产和二产，然后这样的话呢，经济效益最大化。有个很简单的例子，假如说今天我请朋友吃饭，一吃上的果盘口感也很好，一吃这个果干也很好，哎，在走的时候他就自然而然的就带走了，要不然原来你这些水果的销售你只能通过大家到了农场他可能才会买一点，是吧？而现在就是说你像单吃饭的餐饮也好，还是说来这里的团队也好，他都会通过这种体验，实际体验的形式，然后呢有一个感受，然后他进行一个购买，所以它的带动力还是很强的。
3: 现在永辉生态农场一年能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成为当地的网红打卡地。
8: 盛夏炎炎，竹林里却是一番清凉的景象，泉水送来自然的慰藉。那今天呢，让我们跟随一如相遇去山谷的竹林里消消暑气吧。
4: 在山谷里，人就不自觉地变成了一棵竹子，这棵竹子的夏天饱食山谷的馈赠，自然的三餐。是啊，山谷里一棵竹子的成长离不开土壤、雨露和阳光的滋养。这棵竹子在春天破土的时候就向山谷张开怀抱，才长得挺拔葱翠。你呀你呀，回到自然中来吧，踏进幸福的避难所，遇见穿梭竹林的野风，干净凛冽的清泉，嬉戏的鱼和有清雅面庞的姑娘，就遗忘了人间冷酷和无穷欲望。名利抛之身后，只顾着向上生长。这棵竹子的夏天流动着清澈的清凉的爱意，向自然回赠着最诚挚的绿意。是啊，哪一棵竹子又能忍住吝啬，不去分享这一方绿野，期盼再度重逢。之后你也应当勇敢地抬头，鼓鼓地到下一个人生的山谷。
8: 这发霉的黄豆还能够拿来酿酱，这事儿靠不靠谱呢？在菏泽市东明县就有食品加工企业专门用这种豆子来做美食，咱一块儿去见识一下。
5: 那是这种情况，这就是老祖宗留给咱的瑰宝黄豆啊，它经过加工做的豇豆，它颜色是黄绿色，非常正宗，用它做酱能闻到那香味儿。如果你要在缸里边发酵的话，那个香味会更浓更郁，让你一闻都想吃。
6: 那它上面这一层黄色的是啥？
5: 这是蜜曲霉菌。
6: 这个菌有啥好处？
5: 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
6: 从黄豆把它变成这种状态，它需要多长时间？
5: 需要十天。第一，先经过筛选、水泡、蒸煮，然后再撒上面粉制曲，然后再晒干，再做奶子。这个东西啊，它现在是干奶。咱把这个豆子跟那西瓜放到缸里边，它会喝那个西瓜的水，这样就西瓜跟那个豆子，它两个就完全融在一起了。然后依靠这个菌让它发酵。这个酱香味儿就非常非常浓郁，这就是老祖宗给留下来最好的东西啊！这个谁也拿不走，所以说咱要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一代一代传承。
8: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陆地蔬菜管理技术。
5: 进入夏季，高温、强光、暴雨、大风天气频繁，陆地种植的黄瓜、番茄、豆角、辣椒等蔬菜很容易出现日灼、沤根、土长、病虫害爆发等问题，直接影响产量和品质。做好夏季管理，才能让蔬菜安全度夏，提质增收。
4: 首先做好遮阳降温，正午光照太强，可搭建遮阳网，降低田间温度，减轻日灼病，保护叶片和果实，同时加强通风，降低田间湿度，减少病害发生。
5: 浇水要坚持早晚浇，小水勤浇，严禁中午高温大水漫灌，避免根系受伤，植株萎蔫。暴雨过后必须第一时间排净积水，及时浅除松土，破除土壤板结，提高透气性，防止沤根死磕。
4: 施肥以腐熟有机肥加磷钾肥为主，控制氮肥用量，防止蔬菜土长抗病性下降，结果期可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补充营养，增强耐热、抗旱、抗腻能力。
5: 病虫害防控优先采用绿色防控，蚜虫、白粉虱可以用黄板诱杀，双霉病、疫病、炭疽病等选用低毒杀菌剂，7到10天喷一次，连喷2到3次。
4: 番茄、豆角要及时搭架绑蔓，摘除老叶病叶，改善通风透光条件。黄瓜、辣椒适时采收，促进连续结果。
5: 最后提醒大家，夏季极端天气多，一定要提前疏通沟渠，备好排水泵，做好防汛排涝准备，遇到持续高温干旱及时补水补肥，加强田间巡查，发现问题早处理。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3: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6: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甘肃省玉门市花海镇呢，种植户李俊德在一块新整改的土地上种植玉米，生地肥力欠缺，不过呢，玉米的长势却是令他十分的满意，根系发达，茎杆粗壮，叶片厚实，比邻居家早种10天的玉米还要壮。那么这里边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
7: 这是曲杰新整给的剂，生剂，
8: 漂肥的嘛。
9: 省这上玉米有这个长势非常不错了。你看，这是我们邻居家的，他比我种的早10天，用的复合肥跟我的差距那就大了。不行，我再挖两个对比对比。
7: 我用的是3只虎复合菌肥，用1袋40公斤。
10: 来，你看一下，这用3只虎的，根粗壮又长，你看一下，毛细根比较多，这就是肥料的嘴，全靠它来吸收呢。这样它的养肥用率非常高，并且吧，这个根呢也比较长，就扎根比较深，抗倒伏嘛，细成根2层。咱再看一下这边，根呢没有这边这个健壮。侧生根也比较少，毛细根也比较少，它这个气生根也比较少了一点。茎杆的粗壮度上差别很大，用3只虎的这个茎杆呢比较粗比较壮，没用的呢明显的比较细。这是用3只虎的叶面，这个叶面呢比较宽，并且厚度很好。再看这个叶面对比很明显，这没有用3只虎的比较窄，肯定这个有利于养分的积累，有利于这个生产，
11: 比往年蔬菜要长得好。
12: 3只虎大肥力，
6: 葡萄洗光，黄精洗阴，那么这两种作物啊，一般是不能够生长在一起的。可是，在山东省果蔬研究所金牛山实验示范基地，两种作物却成了伙伴，让一份土地得到了2份收获。
13: 玩吧，蚯蚓。哎，你长到这儿来了？
14: 你看，
15: 鸡头，这样看，这样看像一个鸡头。它本身应该就是长不了很粗的那种。
16: 在葡萄园里不吃葡萄竟然在这里挖，他们究竟在挖啥呢？
15: 泰山黄精一般就是这种鸡头黄精，看起来像一个鸡头，它是一节一节的生长的，是它的3宝之一，灵芝、何首乌还有就是黄精。
16: 原来呀，他们挖的是泰安有名的中草药黄精。那么黄精为什么会出现在葡萄园中呢？
15: 今年已经是第3年了，现在它的长势还不错，在第4年之后才能达到采收的标准，因为它回去要进行切丝加工嘛，所以如果它太细的话可能就切不成丝。
16: 在泰安市岱岳区，黄精的种植面积已经突破20000亩，是当地的名药之一，主要以山地林下种植为主。
15: 因为我们也是在葡萄架下栽培嘛，所以我们的主要的目的是可以增加收益，所以主要还是以葡萄栽植为主。上面是长葡萄，然后下面是黄精，黄精在这个垄上栽培的，也不影响这个葡萄的定梢啊、抹芽啊，这个葡萄的管理肯定没有单独种植的好，但是也还是不错的。
16: 葡萄洗光，黄精洗阴，两种不同生长习性的作物在这里成了一家人。作为后来者，黄精成了葡萄的小弟，享受着大哥的照顾。
15: 黄精它是一种洗阴的植物，它比较怕晒，普通的模式当中呢是需要搭遮阳网进行遮阴，然后我们在葡萄架下栽培呢就省去了搭遮阳网的这道工序，而且还能够额外的增加收益。
16: 在山东省果树研究所金牛山实验基地，葡萄与黄精已经共同生长了3年，获得了不错的试验效果。
15: 正常的亩产可以达到5000斤，因为我们是在架下栽培，是为了便于这个葡萄的管理，所以这个种植密度减少了，亩产我们预估可以达到了3000斤。
16: 相比其他作物，黄精的管理比较简单，不会占用葡萄的管理时间。
15: 黄精它是多年生的，管理起来也比较简单，定植的时候混施了一些有机肥，后期因为我们用的滴灌管基本上没有其他的管理，就是冬天的话会施些有机肥。
16: 在黄精的种植过程中，种植户需要定期对土壤进行杀菌，降低病虫害对黄精产量的影响。
15: 因为黄精它主要是收获这个快茎，所以最担心的就是土壤当中有一些病虫害，特别是一些地下害虫进行危害，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在定植的时候就一定要做好这个土壤的杀毒，在定植之后也要进行一些土壤的杀菌，喷下一些杀菌剂啊进行防护。
16: 在葡萄的管理过程中，为了保证黄精不会被踩伤，种植户需要结合葡萄园的种植规模，选择合适的种植密度。
15: 葡萄的行距有4米，所以我们在距离葡萄主干1.5米的距离进行起垄栽培，两行葡萄中间可以种植4行黄精。如果葡萄行距有3米的话，那我们就尽量的减少黄精的行数，便于这个葡萄的管理作业。
6: 麦肯1号是一个加工型的马铃薯。

0: 三个问题。前期出苗的时候很弱，大家现在看看啊，我这个从种期到现在为止，总共的话是65天啊，植株很健壮，增施了20%的这种和氮肥，又是高质量的这个磷肥。这个品种的话对青草虫的话比较敏感。这片基地啊，没用过后期的这个任何的除草剂，很干净这块地啊，没有草啊。我们除草的话主要是先闷耕，闷耕之后的话打那个2+50封闭，后期的话等苗出之后的话进行2次中耕啊，就是机械除草啊。麦肯呢这个品种，它一杆的这个黑点要注意这一项。平常像我们用的话就是用那个巴斯夫的、凯泽、拜尔的和那个露纳森，现在叶片上很干净。咱们种之后，在种的时候的话需要注意的问题控制好之后啊，也能得到一个高产。
1: 今天来的是九恒园的郝总这儿哈，这片是600亩的麦肯一号原种，这是两个主茎结了10个左右的这个土豆。提醒大家，如果种麦肯这个品种的话，3点：一个是对除草剂的敏感，对芹草酮的敏感。他们这边是闷耕加2+50的封闭，然后中耕在机械除草。第二呢是苗期比较弱，需要高氮的肥料和优质的磷肥去补充提苗。第三点的话就是要防叶斑、炭疽这种黑点病，一旦出现这种病的话要积极的应对。
2: 市场上呀，常见的口感番茄有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黄色的，但是各位，您见过白色的吗？这不，山东省农科院还真就选育出了一种白色的口感番茄，咱一块儿去瞧瞧。
3: 我们推出了一个白果系列，它的果皮的颜色呢是一个呈现一个奶白色。为什么称为白色呢？主要是因为它里面这个花青素还有这个胡萝卜素，它的含量是降低的，也颜色比较漂亮，比较少见一些。但是大家放心，这都是这个常规育种育出的，它的这个营养价值还比较好，它的这个类黄酮含量是升高的。类黄酮呢，它具有一个保健作用，它能够具有抗氧化、活化血管，是对人体的保健呢是非常好的一个物质。这个我们这个白果番茄呢，它就富含这个黄酮这一类的物质。这个果子的产量还是比较高的，它的单果呢能够达到了30克左右，比一个矿泉水瓶盖还要大一些。对它的产量呢，跟经济效益呢是一个有保障的。这个一穗呢能够达到20到30个果子，所以说一般这个有1、2、3、4、5、6能够接到6穗果，6穗果啊，它的产量呢能够达到1万多斤，能够接近这个种的好的话，一年的话能够达到20000斤的产量，产量还是非常高的。这康宁这个植株长得非常粗壮，它这个对在北方来说的话，特别是在咱们黄淮海地区、山东地区、山东啊、河南啊、河北啊、内蒙啊，还是非常适合的。就是它的抗性，综合抗性非常高，既能抗这个死磕、这个各种病毒病，还有这个黄尾病、枯萎病，这都比较好的抗性。因为这个颜色比较稀有，现在还是市面上的一个比较稀缺的一个品种。
4: 在小番茄类别当中，差异化产品色彩形成主流，那么它是有一个引流的一个功效。那在引流的过程当中，同时还要兼顾它的一个口感性，口感为王。在口感的方中当中，尽可能的多彩生活吧，让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现在的一个多彩番茄的一个方向。
3: 主要还是在一些采摘园区，希望下一步呢，我们就加大推广力度，能够尽早的跟各位消费者们见面。
2: 当大包干发源地遇上智慧农业先行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一家山东的农业企业带着手机种菜的黑科技，在小岗村建起了植物工厂，让村民变身上班族，每年还给村里带来了一大笔集体收益。
5: 在小岗村的智能大棚里，严寒现在上班像玩手机，用平板电脑就能管着127亩大棚、6万多棵番茄，喝多少水、晒多少太阳，全在手机屏幕上点一点。
6: 以前只能感觉工业很发达，从来没想过农业也能这么发达。像这旁边的这个帘幕什么的，就是控制温度呀和日照，很发达，很先进。
5: 这里的大棚装了1700多个聪明开关，每天处理2000万条数据。最神奇的是，番茄口味能定制，
7: 通过技术手段调整成适宜不同人口味的那个黄金糖酸比。它就像奶茶一样，它那个所需的糖度呢和酸度呢，我们都可以做到一个精准的调控。
5: 严寒爷爷是当年大包干的带头人，现在孙子成了手机种菜的新农人。严寒和妻子吴凤静在家门口上班， 每月按时拿工资，比

0: 在外打工强多了。
1: 小时候跟过父辈在一起干过活，那时候觉得特别辛苦，就想摆脱这个环境。回来发现这边真的很好，农民是靠天收，我们是公司给我们开工资，肯定不一样，那是有保障的。我们就是从农民嘛，变成产业工人。
0: 起初，这场跨越800公里的山东模式小岗复制，并非一帆风顺。
2: 当时来的时候呢，这好多老百姓也是不理解，就是现代农业啊，这个靠不靠谱啊？刚来招工的时候，他就有一种观望的态度，加剧了我们这个招工难。
3: 对于我们来讲，心里面没有底，有顾虑，经营的这种效益啊，产业结构的这种换挡升级能不能成功呀？因为小岗又是我们讲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啊，如果万一项目失败了，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0: 最终，山东的这家企业通过技术标准化输出、品牌化运营、联农带农机制的三位一体发展模式，让这个智慧大棚实现了年产樱桃番茄1300吨，年产值达4500万元的目标。
3: 就是大家过去对，设施农业可能还停留在就是大棚呀、凯盛豪芬来过以后，它更多的是科技成果的一种转化，实现了工厂化。生产可以首先是在思想认知上面，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看到凯盛的这种生产经营效益，我们也更加坚定了，就是未来通过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能够补齐我们农业发展的这一块短板。
0: 如今小岗村的老乡们除了收地租，还能分红拿工资，100多人实现在家门口就业，20多人变身技术工人，村集体收入11万元。
3: 小岗呢也是通过近些年跟山东的这种合作手拉得很紧，把山东的技术经验模式让小岗在发展过程中真当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新标杆。
4: 山东的智慧农业设施农业，那么复制到小岗村，那么应该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中的又一次的新的革命。原来是通过产权来进行的一个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个匹配和适应，那么这一次呢，是通过技术来使得农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从而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和新型农业生产关系的一个建立。它代表了通过技术来重构新质生产力，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5: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7: 一比一是一，
8: 多少钱？
7: 2440，人家那是了一锅，发展的时候2440。
8: 人家比去年还多。
7: 那也那是啊，如果收好了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9: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12: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11: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翻到土里就是天然营养餐。
12: 第二，种养结合循环链，废物变金疙瘩。养猪养鸡的乡亲们注意了， 粪便别乱扔，那是黑黄金。山东寿光的种菜大户老张建了沼气池，把猪粪发酵成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浇菜，一年省下20000块的肥料钱。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不仅环保还能省钱。
11: 第三，绿色认证贴标签，优质优价不愁卖。城里人现在就认绿色有机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12: 乡亲们，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户可不行，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1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4: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7: 这，我再信你一次。
1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7: 慧姐，你回去干嘛？
2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7: 你看这上面。
20: 我的家。
17: 快！
2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2: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那开头呢还得先说说这个天气啊，热啊，热回了啊。这两天呢我省的大部分地区呢被高温牢牢的掌控了。从8月1号开始呢，省气象台持续发布了高温的橙色预警，多地最高气温呢突破了40度。 这样的天气对于户外的工作者来说也是一个实打实的考验啊。在这个熊山高铁梁山站配套设施建设的现场，数百名的建设者呢错峰施工保进度，确保9月通车目标如期实现。咱们一起看看。
3: 熊山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目前项目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梁山站各项配套设施正全力冲刺。然而连日高温给户外作业带来严峻考验。 山东省气象台8月4号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鲁西北、鲁中、鲁南等多地出现37摄氏度以上高温。高温之下，混凝土浇灌易产生裂隙，露天作业中暑风险增大。面对高温考验，项目部在每个施工点设置了2到3个防暑降温休息室，为工人们提供冰镇西瓜、雪糕、绿豆汤及防暑必备物资。
4: 同时，针对高温天气混凝土浇灌易产生裂隙的问题，安排工人错时错峰上班。京港泰高铁雄安到上丘墩通车在即。目前我们正在进行整个项目的收尾工作。针对近几天的高温天气，我们在沿途每个施工点设置了2到3个防暑降温的休息室，给所有的工人提供一些冰镇西瓜、雪糕、绿豆汤、一些防暑降温的必备品。同时， 针对目前这个混凝土浇灌作业，因为天气太热，容易产生裂缝这个问题，我们安排工人错时错峰上班。正常情况下，我们是每天早上6点上班，10点下班。目前呢，我们把这个中午的这个时间调整到晚上来做，既保证了施工的进度，又保证了工程的质量。
2: 在保证这个施工进度的同时，一定要注意防暑啊，咱也说一声这工作人员啊，您辛苦了哈。 炎炎盛夏，济南高温催火了清凉经济。记者探访本地的这个制冰工厂，发现冰品的消费那是蹭蹭蹭的往上涨。咱们一起来看看。
5: 现在外边的温度呢是36摄氏度，那我为什么要穿着棉衣呢？是因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济南的一家制冰企业的冷库内，这里的温度能达到零下10几度。那么炎炎夏日也带火了我们的清凉经济。那现在整个冰块的销量如何？整个的消费趋势有什么变化？今天我们就一块来了解一下。
6: 最近这个天气也比较热一些，其实我们现在的产量啊，然后基本上都已经拉满了，因为产量比较大一些。然后现在 每天像食用冰的话有50吨，像生物冰袋我们也有40多吨，干冰配送量大概也每天有30到40吨。这样的话，整体的冰量我们一天大概有100多吨的可以生产。像我们食用冰，每天的生产能力是50吨，同时我们也会去灌装冰杯，冰杯的主要的销售渠道就是在便利店，像音乐节啊，还有足球赛啊，会用的比较多一些。其他的话就是像这种袋冰袋装食用冰，这种袋装食用冰主要的这个投放在是像海鲜市场啊，
1: 啊、七里铺啊这样的一种下沉性的市场，它是配送的是一些奶茶店，还有一些这个饮料店使用的比较多一些。
5: 今年新做的一些啊，像这种就是艺术的透明冰，当然它的制作工艺是比较麻烦的。大概做那一条冰啊，200斤，然后要把东西固定在里面，然后把它冻出这个效果，需要7到10天。一些大学的活动啊，毕业活动啊，一些开业啊，其实这是一种趣味和一种艺术，通过冰块的这种方式，然后把它展现出来。
6: 这个炎炎夏日呢，大家肯定少不了我手里拿的这种方块冰。那我手里这块呢，是刚刚从制冰机里面拿出来的。那制冰是什么样的流程呢？
5: 我们自己打造了这条全自动化的这样一个生产线，我们通过这个纯净水导入到制冰机里面，制冰机把它制成这种方块的或圆柱的食用冰。水源其实来自于自来水，然后自来水过来以后，经过这种制水器，大概是6道工序，您像 IO 反渗透膜、2级的反渗透膜，然后活性炭石英砂，加上紫外线的这样的杀菌设备，然后里面我们还有一个臭氧的杀菌消毒，这样我们会把它变成非常纯净的这样水。这就是做出了冰呢，有两个好处，一个是比较透明，第二的话非常的卫生和健康。
2: 这个冰块的一头连着市民的夏日惬意，一头托举着生鲜保鲜、夜市经济、工业降温的民生需求。这火热的冰经济呢，正是服务消费升温的最具体的体现。这个商超呢，很多人都逛过，但是接下来这个商超呢不一样啊，跳出了只卖货的固有模式啊，融合了花艺、咖啡、休闲场景、社区营养健康服务、什么深夜公益面馆、多元业态啊，这个商业体验、健康服务和温情公益有机融为一体，咱们一起瞅瞅去。
7: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济南银座燕山店，但我可不是来逛超市的，而是来喝咖啡、看花艺、做营养检测，甚至呢品尝一碗深夜的免费热汤面。是不是听起来感觉不太像超市？没错，这里呢正在发生一些有趣的新变化，传统商超正在打破边界，长出新的模样。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今年银座燕山店落地了3个新项目：花静坐沉浸式体验场景、HCH 连续营养服务中心、1平米暖心面馆。3个项目、3个方向，却遵循着同一个逻辑，让门店不再只是一个卖东西的地方。超市逛累了，喝一杯咖啡。这里是花健作，整合了自营咖啡、鲜花、烘焙、冰淇淋和茶饮等多个业态。鲜花与咖啡是主题，花艺展示、咖啡品鉴、手工烘焙定期举办。顾客来了可以买一束花、点一杯咖啡、拍一张照，坐下来慢慢放松一下。
8: 感觉很少会有超市里面会有像这种喝咖啡的地方，像我逛累了可以跟我的朋友一起坐在这边，非常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嘛。
9: HCH 连续营养服务中心是全省首个场景化社区营养服务示范点，以医院、社区、家庭3级联动为框架，采用公益加 AR 加商业融合模式，面向周边社区居民提供免费营养检测与干预指导服务，在超市场景中打造营养服务加健康消费的新业态。我们打造山东首家暖心面馆，起初源于对夜间守护群体的关注，外卖小哥、环卫工人、代驾司机等，他们常常在深夜面临吃饭难的问题和困扰，我们希望通过这1平米的暖心空间为他们提供一份热腾腾的关怀。
10: 我们始终把品质消费引领者、美好生活服务商这份企业使命呢放在心里，不光呢要把商品做好，更要扎进社区做深做实这种民生服务。 HCH 连续营养服务中心、花间座包括1平米面馆这3个项目的落地呢，是我们围绕社区定位这种打造的这种创新服务场景。我们就是要做接地气、有温度、不一样的这种社区商场，真正用心服务好每一位顾客，让银座这份温情呢真正走进大家的心里。
7: 3个项目有场景、有服务、有公益，把传统零售的边界一点点往外推，从商品交易到生活陪伴，从消费场景到社区节点。我们常说实体商业在变，变的不仅仅是业态的丰富，更是商业与人的关系。当一家超市开始承载起社区健康和公益的功能，它就不再只是一个买东西的地方，而是一个真正成为了社区生活的一部分。或许这就是未来零售该有的样子。
2: 其实不仅是山东，未来的几天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分布在我国东西两片区域啊，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干热暴晒为主，江南、江淮至黄淮、华北南部、东北地区呢，这一带呢则是闷热感突出。 那东北地区呢等地未来几天很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甚至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啊，这样的天气您得注意防暑了。那有些人就被这样的天气给送进了医院，咱们一起看看怎么回事。
11: 近日，江苏南京一位74岁老人上午10点多在家附近的公园散步时突然晕倒，幸好第一时间被路人发现，紧急送医。
12: 来的时候他是有明显的低血压的过程，皮肤是有干热的，人是有意识不清的，心肌也有轻度的损害，包括肝功能也有轻度的异常，核心的温度是40.4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体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这个环境的降温，这个病人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然后就顺利出院了。
11: 闷热的室内也是高危场所。前不久，46岁的江苏常州市民于女士为了节省电费，酷暑天气不开空调，长期处于闷热密闭的高温室内环境，最终诱发了热射病。
13: 这个患者来到医院主要是急性的一个肾功能的衰竭，到现在还是无尿，所以现在目前来讲是应用我们的这个血液净化技术在给他做血液透析。
11: 医生提醒，热射病是中暑中最严重的类型，致死率超过50%。从接诊情况来看，居家的老年人群是当前防控重点。高温天气一定要及时开启空调风扇，定时开窗通风。除了重症中暑的热射病，很多人在夏天还会出现食欲不振、乏力等苦夏的症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慢性中暑。医生建议要注意科学补水，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要主动多次适量饮水。如果出汗过多，可以补充含电解质的饮料，但不要饮用过多的含糖饮料。三伏天的身体活动讲究适度，时间可选在清晨太阳刚出来或者傍晚日落后，地点选在公园、河边这种有树荫、通风好的地方。散步、慢跑、游泳都可以，尽量别在正午时段跑步暴走。
2: 记者也采访了省气象台，专家表示，山东本次高温天气将持续至本周五，周末高温天气将有所缓解，最高气温也会明显的下降，所以这样的高温天啊，咱还得再忍几天。好了，休息一会儿，一会儿见。
3: 接下来您将看到，接到老板邮件，半小时被骗数十万元，小心冒充熟人诈骗。
14: 仿冒这个真实的邮箱是加了一个 S， 然后与失主进行通联。
3: 便利店外卖饭团意外吃出瓶盖，哪儿来的？事情咋解决？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最近呢，冒充领导熟人类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持续高发，不法分子呢通过精心编织的骗局，层层制造心理压力，一步步诱导受害人转账汇款。北京警方呢就接到一起报案，这个被害人在短短的半个小时内被骗走了几十万元啊。
15: 财务人员孙女士任职的公司从事的是外贸业务，去年年底公司和海外一家服务公司谈成合作，需要付给对方佣金。在沟通过程中，孙女士一直和服务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电子邮箱保持联系。
14: 今年的2月底，孙女士的工作邮箱收到了一封合作伙伴发来的电子邮件，然后说今年年初的这笔交易3月初应当结尾款了，但是他们公司的收款公库有一些注册银行的业务问题，现在不能接收大额的转账，然后现在申请更换一个新的账户。然后孙女士在电子邮件里与对方沟通了几次以后，然后便把这笔本应转到原先账户的这个业务尾款转到了对方提供的新账户里。
15: 今年7月，孙女士接到这家服务公司的催讨佣金邮件，这时候她才察觉到不对劲儿，于是赶紧回头查看第一封邮件。孙女士惊诧地发现，当时给她发邮件说改账户的邮箱根本就不是对方的真实邮件，自己被仿冒的对接人邮箱迷惑，给诈骗分子账户先后5次汇了数十万元，随后立即报警。
14: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事主收到的假邮件，嫌疑人使用的邮箱是 GroundsNet Service， 而实际上这个对方的公司经常与事主进行沟通的真邮箱，它这个 Ground 后边是没有 S 的，也就是说嫌疑人通过注册邮箱的时候就仿冒这个真实的邮箱，只加了一个 S， 然后与事主进行通联。事主如果当时看的时候没有仔细看，很难看出来这个假邮箱与真邮箱的区别。
2: 您看，随着这个企业数字化办公的普及呢，不法分子瞄准了公司的财务人员，借办公软件冒充这个领导熟人诈骗， 这个案件啊，涉及的金额大，造成的损失严重，而且类似的案件是不止一起。
15: 近日，北京某公司的出纳人员马女士突然接到自称公司老板发来的电子邮件，让她尽快处理。邮件包含了一封税务部门的稽查通知，通知中称税务机关要开展抽查，需要下载一款会议软件，添加税务专员的账号，以配合完成抽查工作。
14: 添加了对方的会议软件好友以后，对方组建了一个群聊，在这个群聊里边也有对应的老板、副总及税务专员。税务专员在群里边说，经过筛查，该公司确实在第一季度的报税格式上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可能面临大额罚款。
15: 在这个由所谓税务专员组成的聊天群，公司老板和副总都在群里。老板让马女士按税务专员的要求配合填写自查表格，之后便询问马女士公司账上还有多少可用资金，并给了马女士一个账户，让她尽快汇款。
14: 马女士以为公司可能报税确实出现了相关的问题，便按照老板的要求将公司的流动账户打入指定的保护账户里边。按照该公司的财务流程，任何财务支出都需要付款发起人填写支出凭证，老板或副总签字后才能执行。但是马女士说，当时老板在出差，副总就在办公室，我看他俩都在群里，以为是真人，就没有去当面核实。
15: 将公司账上数十万元钱款转入指定账户后，群里的老板又要求马女士将公司账上的理财产品立刻兑成现金，也转入到对应的账户。这时马女士感觉不太对劲儿，于是给老板打电话询问，这才发现老板根本没有给她发过任何关于所谓税务核查的邮件，也没有注册过任何新的会议软件。马女士意识到自己被骗，立即向警方报案。
2: 你早打个电话呢，也不至于上当受骗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伙，在收到自称是单位领导啊、老师啊或者是同学发来的信息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轻信。如果对方提出了金钱方面的往来要求的时候，一定要通过见面啊、电话等方式进行核实哈，避免造成个人的信息泄露以及财产的损失。随着这个天气越来越热，部分的飙车党、炸街族又出现了炸街耍酷的行为哈，这个行为是存在着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面对这一行为，警方果断出手，整治青少年飙车炸街。

0: 这个炸街呢，看似是激情四溢啊，看是酷得不得了，实际上是这个危险重重啊，又扰民又危害了自身。咱千万不要为了逞一时的威风，把安全两字抛之脑后。那各位家长呢，也一定要教育嘱咐好咱们自家的孩子，不要让孩子成为人见人憎的炸街党啊，对不对？啊，最近呢，浙江宁波警方接到一处停车场的报警，说是有一辆黑色的轿车长期呢只进不出，涉嫌恶意逃费。这个民警就开始调查啊，调查发现驾驶员王某呢多次驾车离场的时候是紧跟前车，利用这个道闸抬起尚未回落的短暂的窗口快速驶出，累计逃费183次，金额超过了3000元啊。
1: 7月15号，宁波市奉化区警方接到辖区内某停车场报警，称有一辆黑色轿车长期只进不出，涉嫌恶意逃费。民警调查发现，该车多次离场时紧跟前车，利用道闸抬起尚未回落的短暂窗口快速驶出，属于典型的跟车逃费。经查，该车驾驶员王某通过此方式累计逃费183次，金额超3000元。很快，民警将王某抓获归案。
2: 闸口本身配备车辆保护机制，前车通过后，如果感应区域还有车辆，道闸不会立刻落架，嫌疑人就是利用这个空隙长期跟随前车闯闸。
1: 目前王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在宁波市鄞州区，警方还发现了多名车主通过跟车闯闸、利用遥控器撕开道闸等方式逃费，最终3名嫌疑人被警方抓获，其中2人被依法行政拘留，另一人因涉嫌盗窃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提示，盗窃罪的侵害对象不限于现金、手机等实体财物，也包括财产性利益。停车场的计时收费服务属于经营方提供的有偿服务，逃费行为本质上就是不支付对价而获取服务，直接造成停车场经营方的财产损失，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0: 就俩字，活该啊！您说您缺这个钱吗？聪明反被聪明误，咱在里面好好的反省一下吧。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3: 接下来您将看到便利店外卖饭团意外吃出瓶盖，哪儿来的？事情咋解决？
4: 你最基本，你这么大一个企业，最基本上连个沟通的人都没有吗？就出现什么安全问题了，他就什么也不管。
3: 自来水管铺入户竟然2年没通水，记者重磅调查。
5: 共同井使不了，那个地下水都污染了，不能喝，打成水不都是臭味。
0: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板出马》。烟台市民史先生呢向我们反映，他在711便利店买了个饭团子啊，孩子食用的时候竟然吃出了一个瓶盖，小瓶盖。史先生呢拍了照片视频呢留存证据和门店沟通这事儿，但是迟迟呢没有得到解决的方案，到底怎么回事？咱看看。
6: 牛肉芝士焗饭团儿哈，吃出个这个东西。
7: 我爱人他买的那个酸奶呀、啊，还有这个饭团什么的，
8: 在他们店里吃的吗？
7: 不是，在家里吃的，
8: 叫的外卖。
7: 对，就是闪购给送过来的。这孩子拿回来以后就吃嘛，一咬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个瓶盖，然后我爱人当时就拍了一个照片，扒开的这个玩意儿的照片的视频他也拍了。我说咱也不是为了要赔偿要什么，就是说你最基本，你这么大一个企业，最基本的连个沟通的人都没有嘛，就是出现食品安全问题了，他就什么也不管，我们回去查查没毛病，你随便找。
9: 这个东西不是我们现场，你像关东煮啊，或者是杂草，我们现场加工的，都是机器一下就是说把它一下包起来的。首先不是人工包的，因为人工包你这个产量很低，你也不可能生产效率这么快啊，是这个样子的。
10: 就像其他的超市一样，我们是进的封闭的包装没开的商品，我们只是代售而已，所以说只能走到这个食品的这个加工坊。然后呢，我们独立比例出来开始反馈。首先我们不是躲了太多，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作为门店，作为711品牌来讲，加盟的嘛，我们都是也是个受害者。我说你放心，我也受害者，我肯定会追着就是我加盟的这个品牌来赶紧落实什么事儿。包括你说万一说这个饭团里面有瓶盖的问题，真的都不是小事儿的，对不对？是支持这个媒体记者以及国家的一些相关职能部门一定要查清楚。所以说我们都非常非常配合。
8: 就是怎么想了解一下咱这个事儿介没介入，然后有没有就是跟他们。
11: 有，他们去现场了，去实地核查，也拍了照片。
8: 啊，就已经介入了是吧？
11: 对，下周一早晨我们有个会，已经稍微晚一点。等开完，我就跟美女老师打电话。
0: 这个食品安全无小事，既然当地的市场监督部门呢已经介入了，也希望能够尽快的调查出个结果啊。夏季来临，人体的气血津液呢消耗加快，很多人都会陷入体虚乏力啊、气色暗沉啊、睡眠不佳、精神萎靡的养生困境。说这个盲目进补呢容易上火伤身，普通的食补呢难以吸收，到底该如何温和内调，补足气血，养好体质呢？那今天我们特邀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营养学科带头人程振倩主任，带领大家伙呢解锁科学滋补的密码，由内而外调养身心，干货满满的养生科普千万不要错过，让我们一起科学进补，轻松养出好气色好体质。
1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本期的神州有品会客厅，我是主持人易如。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营养学科带头人程振倩主任，教大家科学养生，欢迎程主任。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2: 说到这个养生，还真有个问题想要请教程主任哈、最近呢，有一个邻居是刚生完宝宝啊，照顾孩子也非常的辛苦哈、就明显感觉他气色差，体质弱，睡眠也不好、所以想问一下您，像这样的情况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补补身子，调理一下呢？
13: 现在呢的确很多人被各类的养生难题所困扰，那这些养生的痛点呢，核心问题其实就是气血不足、体质虚弱，身体机能失衡。很多人呢就往往会走入一些养生的误区，有时候往往选择了一些食材不合适，比如说营养素单一啊，或者是不好消化吸收啊，从而达不到他想要的这种调理的效果。想要改善这些问题呢，最好是选择一些相对温和、好消化吸收、能够长效内调的滋补的方式，循序渐进的来调养自己的身体。
12: 所以合理的这个调配的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程主任有没有一些比较适合大多数人群哈？您看，既能调理这个产后的体虚，改善气色暗沉，同时呢还能缓解我们的这个疲劳，改善睡眠，还能提升一下我们的免疫力，这样的好方法呢？
13: 其实想要改善这些问题，核心就是拒绝猛补，坚持温和的养护，循序渐进的来补气血、调体质，饮食都要相对清淡啊，再搭配合适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循序渐进的来补充。
12: 主任，刚才您提到哈，这个通过饮食来调理也是非常关键的哈。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多吃哪些食材能够起到比较好的滋补效果呢？
13: 比如说红枣啊、桂圆啊，还有银耳啊、阿胶啊，这些都是大家常用的一些滋补补气血的一些食材。合理使用呢，都可以起到辅助补气血啊、让我们改善我们的肤色呀，调理身体的状态啊。在众多温和滋补食材里边呢，燕窝是最贴切大家需求的这么一种食材。它性平温润，补而不燥啊，比较温和，它的小分子营养成分呢非常容易吸收，不加重脾胃的负担。
12: 确实哈，说到这个燕窝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营养品哈。首先来请教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哈，就这个燕窝到底是什么，它是一款什么样的滋补食材呢？
13: 燕窝呢是菌丝燕分泌的天然的燕窝筑巢凝结而成的物质，它是经过洁净处理后的一种纯天然的药食同源的养生的食材。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天然温润，性平温和，补而不燥。
12: 那燕窝到底好在哪儿？
13: 燕窝的好呢，核心就好在它精纯滋养，由内而外。很多滋补品呢非常容易上火，营养相对粗糙，脾胃难吸收，但是燕窝不一样，它富含大量人体所需要的活性的营养成分，并且全部是小分子水溶性的结构，营养活性高，身体吸收快。它不只是简单的补身体，而且从细胞层面去修护滋养调理身体的机能。
12: 所以这个燕窝来滋补的话，首先是比较温和，同时还是好吸收啊。主任，刚才您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这个燕窝的好处，那么到底哪些人适合通过吃燕窝来滋补身体，同时吃完燕窝之后到底能够改善哪些情况呢？
13: 滋补呢一定要讲究对症，就像刚才说的，产后或者手术后体虚的人群就适合燕窝来养 养生。这类人群呢，他是气血大亏，脾胃虚弱，燥热滋补品容易上火伤身体。而燕窝呢，它是肾平温润，零负担，能很好的守护我们的元气，调理气血，是体虚人群的绝佳的选择。
12: 嗯，我也赶紧给这个邻居推荐一下燕窝这个滋补品啊。同时呢，还有很多30岁以上的姐妹哈，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年纪越来越大了哈，皮肤暗沉，气色也不如从前了，其实特别想由内而外的调理身体哈。主人，那么这类人群是不是也适合通过吃燕窝来调理呢？
13: 你刚才说的是非常对的，像30多岁的女同志，她想养颜，想防衰老，普通的护肤呢只能保养皮肤的表面，像燕窝呢，它是温和内调，搭配燕窝里边的黄金营养唾液酸和 EGF 养颜因子，坚持定量吃，能够从内往外，特别适合日常的养颜护肤。
12: 嗯，所以说内外兼修才能够养出好的气色哈。
13: 对，
12: 那另外呢还有这样的人群哈，就是退休的叔叔阿姨们以及中老年朋友们，吃燕窝能够帮助他们来养护身体吗？主任，
13: 这类人群，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类的适合的人群。中老年人他特别需要康养啊，需要养生。中老年人身体机能是下降的，抵抗力变弱，睡眠质量相对差，也特别容易疲惫，不适合猛补。燕窝里边的成分呢比较温和长效，能够长期调养体质，改善精神状态，非常适合。
12: 哎呀，那这样听起来燕窝真的是好东西哈。您看这个长辈养生也是适配的啊。另外呢，像我这样的上班族，经常可能会熬夜加班，平时作息也比较混乱，感觉是没有什么时间来养生哈，总是感觉浑身乏力。那像这样的情况，能不能通过吃燕窝来简单的调理一下身体呢？
13: 这种情况呢是完全可以的。熬夜高压上班族，现代人作息不规律，情绪焦躁啊，身体呢处于亚健康状态，没有时间去进行复杂的养生。燕窝呢，它就是便捷高效，随吃随养，坚持日常定量吃，就能够舒缓身体疲惫，平复焦躁情绪，改善睡眠质量，慢慢的来调理亚健康状态，帮助年轻人恢复饱满的精神状态。
12: 非常感谢主任哈，帮助我们梳理了四类适合食用燕窝来进行滋补的人。那如果说你也需要，这次呢可以对号入座了。
14: 神州油品提醒您，
12: 燕窝适配人群小 tip：产后术后体虚人群、30+养颜女性、中老年康养人群、熬夜高压上班族，可食用燕窝对症滋补，温和长效，全家适配。啊，程主任哈，刚才我们聊了燕窝的很多的好处哈，它的营养成分到底有哪些？
13: 燕窝的滋补效果，来自于它的天然的活性营养成分。高品质的燕窝呢，富含多重的黄金的营养成分，全方位的滋补我们的身体。今天呢，和大家重点聊它三个最核心、最管用的成分。第一个呢，叫唾液酸，也叫燕窝酸。唾液酸呢，是燕窝里边的黄金营养成分，作为燕窝专属的活性营养成分。不管是中老年人体质偏弱、换季乏力，还是产后身体亏虚、免疫力不足，坚持补充唾液酸，能够慢慢的夯实我们身体的底子，固本养体质。像你们主持人工作忙，压力大，平时适当的吃点燕窝来补补就挺好的。
12: 听完程主任讲，我感觉我确实也要自己去买点燕窝来补充一下了哈。
13: 第二个核心营养成分呢，叫表皮生长因子 EGF， 是天然的素颜养颜的因子，可以从身体内部温和舒服机体细胞，改善粗糙暗沉松弛这个问题。长期坚持食用呢，能够慢慢的提亮肤色，细腻肌肤，养出由内而外的通透的好气色。
12: 陈主任讲完这个成分，感觉这个燕窝更适合我了哈。
13: 对，
12: 可以改善好气色，这样的话以后上节目的时候可能看起来气色就更加的好一些哈。
13: 那第三个关键成分呢，就是天然的水溶性的蛋白质的成分，很容易吸收，不加重肠胃的负担，不会出现上胀气啊、上火啊这种情况，能够补气养元，补足身体亏虚的气血，专门改善常年疲乏劳累、气色虚弱、精神差的问题，是燕窝温和 氧气的核心的支撑成分。
12: 嗯，讲完这三个成分哈，我也可以给大家来总结一下了。唾液酸可以帮助我们把身体的底子养好，抵抗力变强。那 EGF 呢，专门帮助女性养皮肤、养气血。水溶性蛋白呢，补足气血，改善疲惫。那三样搭配在一起啊，真正做到了由内而外，全身都滋养，真的是非常的全面哈。那关于这个燕窝的营养成分哈，比如之前可能看过一些朋友说燕窝的营养成分和鸡蛋是差不多的，
13: 这个是个误区。鸡蛋呢，它主要是富含蛋白质，还有一定的卵磷脂啊、胆固醇啊，以这些营养成分为主，基本上是我们每天要必须吃的。而燕窝呢，它属于滋补佳品，吃燕窝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刚才提到的那些比较好的营养成分，尤其是对于那些人群它是比较适合。但是和鸡蛋它不是一类。
12: 那我们在选燕窝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来挑选，能够挑到一些比较靠谱的好燕窝呢？
13: 选燕窝核心呢就是看两点。第一点呢就是看唾液酸的含量。作为燕窝里的黄金营养成分呢，唾液酸含量呢，直接决定了燕窝的滋补的价值，含量达标，滋补的效果才能到位。第二呢，就看燕窝的品质，优先选择配料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天然纯粹的燕窝。燕窝滋补呢，贵在天然，好吸收。在这儿呢，我想和大家强调一点，吃燕窝一定要坚持长期有规律的食用，才能慢慢的吃出好气色、好体质。
14: 神州油品提醒您。
12: 燕窝营养成分小贴补，燕窝里的黄金营养唾液酸强体质， EGF 美容颜，水溶性蛋白呢补气血，多重营养协同作用。选燕窝呢，一看唾液酸含量，二看品质怎么样。选好燕窝，可续进补，可以实现由内而外养颜、养气、养体质的三重功效。
13: 其实呢，说到品质，高品质的燕窝泡发之后呢，看起来比较均匀，比较舒展，比较完整，不会出现碎烂、发硬的这种情况，泡发的倍数比较稳定，比较充足，这是燕窝营养饱满、干度达标的直观的体现。而且纯正的燕窝泡出来的水全程是澄澈透亮，没有浑浊、发黄、异味这种情况，它的燕丝是纹理清晰、根根分明的，韧性非常足，轻轻的拉扯就能看到自然绵长的拉丝感，弹性特别好，炖煮后呢依然成型，软糯球弹。而那些品质差、加料掺假的燕窝，不是泡不开，就是质地发硬发涩，或者泡发后松散，没有韧性，或者完全拉不出丝来。泡发后的水还可能出现浑浊发黄这种情况。
12: 好，现在我们也了解了方法哈，一看泡发，二看水质，三看拉丝，简简单单三步就可以分辨出燕窝的好坏了。那接下来我们再请程主任教教大家燕窝怎么吃，吃多少，几点吃才能够有效的吸收呢？主任，
13: 科学的进补燕窝呢，首先要注意食用量。人体每天能够吸收的燕窝营养是有限的，过量的补充呢，只会造成浪费。日常家庭养生，坚持每天定量食用就足够。少量规律持续才是燕窝养生的核心的逻辑。
12: 虽然燕窝是好东西，但是呢，我们不能猛吃，而是贵在少量坚持。那主任哈，在一天当中哪个时间段来吃燕窝效果最好，吸收的也最快呢？
13: 燕窝的食用有两个黄金时段，第一呢就是早清空腹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肠胃是比较空的，吸收比较好，小分子的营养呢可以直接吸收，所以这个时间段比较好。第二呢就是晚上睡觉前一小时这个时间段，这个时候呢我们吸收到体内的营养，在我们睡眠之后啊，对我们身体的修复养护是非常好的，能温和修护我们的身体，改善睡眠。
12: 主任还那么吃完燕窝之后还有没有一些小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燕窝的营养更好的锁住呢？
13: 其实是很简单的，我们吃完燕窝半个小时之内避开一些重口味的，像重油啊、重辣呀、重盐，这是刺激性的这些食物，就容易影响到我们燕窝这是好成分的吸收。大家只要记住这个知识就可以了。
14: 神州油品提醒您，
12: 燕窝高效食用知识小 tip。 燕窝呢适合温和慢养食补，空腹吃，定量吃，规律吃，坚持吃，才能够实现长期稳养，达到气色和体质的双向提升。也非常的感谢程主任刚才给我们分享的干货哈。今天呢，我们读懂了燕窝的真实价值，知道了如何科学食用燕窝来科学的进补，也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养出好气色、好体质。
13: 也非常希望大家都能理性的滋补，科学的养生，拥有健康的身体。
12: 好，再次感谢程主任，也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本期我们的神州有品会客厅到此就结束了，下期再见。
13: 下期再见。
3: 接下来您将看到，自来水管铺入户竟然两年没通水。记者重磅调查，
5: 共同井使不了，那个地下水都污染了，不能喝，打成水不都是臭味。
15: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最近临沂市兰山区义塘镇的多位村民向我们反映，他们那里的集中供水改造工程呢已经完工两年多了，却一直没有用上统一管网的自来水。这管道入户设施齐全的惠民工程为何建而不通？村民靠井水度日的难题何时才能解决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16: 临沂市兰山区义塘镇东善村有900余户村民，记者在村里看到统一铺设的供水管网，分户水表一应俱全，拧开水龙头有水流出。村民告诉记者，这流出的水并不是他们期盼的自来水，而是村里沿用十多年的老旧自备井水。
5: 哪有自来水？到现在没安自己都使的自己井，现在那个自来水根本吃不上，那房地方也都通了，就是东善。
16: 村民告诉记者，2023年7-8月份。义塘镇政府牵头实施了统一集中供水改造，在全村铺设了自来水管网。管网铺设完工后，短暂通水没几天就彻底断供，至今两年多没有恢复。这期间，镇村多次告知村民马上通水，承诺一次次落空。
17: 大概用了10天半个月左右，以后就不能用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一次次的说马上供水，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供上，两年多了。
16: 统一的自来水迟迟无法投用，村民饮水只能依赖老旧集体井、自家私打水井。长期取水过程中，村民普遍反映井水存在多重隐患。
18: 哪缸的自来水好？孟山区它没污染的，这边都污染了。
5: 共同井使不了，那个地下水都污染了，不能喝，打成水不都是臭味？
19: 小童啊，给我去买矿泉水喝了，井水间水沟很大的，不好喝。
16: 为解决日常饮水问题，不少村民自备三轮车往返村内临时供水点拉水储存，额外耗费时间人力，大幅增加生活负担。
17: 我们自己开三轮车，一次拉个3桶2桶的，用不几天就没了，太麻烦了。你带多了，时间长了还过期。
16: 配套管网全部完工，供水却长期停滞，问题根源究竟出在哪儿呢？记者首先来到东善村村委会核实情况。
20: 为民生活，干那个自来水统一那个，俺村里本身有自来水管，自备井的，全区统一安排要安自来水的时候，估计就是原先的这个自来水管跟现在的它统一铺设的自来水管弄差了，从一开始就没管供水，到现在。为民生活需要，新的铺设的谁需要？他一开始他就没管供水，我们怎么弄？
16: 针对村委反映的管网施工遗留问题，记者电话联系了项目运营方临沂市兰山区惠民水务有限公司，了解整改方案。工作人员表示，村内管网多重故障叠加，是长期无法通水的核心原因。
21: 为什么学区也是6年多？就是咱在不用水的情况下，一天泼水量的时候是接近3倍方。今年这个工程是肯定是有错，它毕竟前期可能是慢点，可能是重新要做铺管。可不就，他们出了设计之后，出了设计，这不就快了？
22: 东山那边现在就是等着那个领导那边签个批费用，然后进行那个出来的管道整改。因为它有一个资金的一个接触，那个是由咱那个水利局那边去对接。
16: 管网改造资金、施工方案均需水利主管部门统筹推进。记者随即又找到了临沂市兰山区水利局，求证项目推进时限。
23: 你们村的项目是惠民水务来负责施工的，但是今年的项目还没有开始，就是去年一整年都有在排查，但是普通的这些排查手段没有找到问题在哪里，所以需要把整个管网重新给你们再捋一遍。 就对你们整个村的管网重新进行修缮，所以这个工程已经做完实施方案了，还没有开始施工。
1: 那今年能修好吗？
23: 今年肯定会施工。
15: 这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工程的核心是在于通水达标、长项运维啊，管线的铺设、水表的安装呢，只是工程建设的第一步，稳定供水、水质达标才是民生诉求的落脚点。期待当地的有关部门加快管网的改造审批、施工全流程的进度，定期呢向村民公示项目的节点，同步落实过渡区群众应急饮水保障措施，增设临时供水点位啊，优化取水的条件，来缓解村民当前的饮水困难。张国伟，公众都熟悉的一位跳高运动员啊，有人说他是跳高界最会整活的啊，整活界最会跳高的。从这个巅峰赛场的冠军选手到流量时代的公众人物，今天记者带您对话他。
2: 无所谓，
4: 贴三个标签，
2: 干什么事他就是什么样，只要做好自己就够了。我觉得挺好的，我挺快乐的。大家好，我是张国伟。
6: 从巅峰赛场的冠军选手到流量时代的公众人物，从白鹤亮翅到龙吸水，今天我们来对话张国伟。
4: 我们今天的来的比较早，正好赶上了国伟的训练时间，现在呢他就在我身后不远处的位置，就在这里训练。这个厂房呢就是他自费搭建的一个训练场地，我们可以看到呢这四面墙上全都挂满了励志标语，像是懒可以毁掉一个人，勤可以激发一个人。
6: 训练、康复按摩、拍摄短视频，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就是张国伟的日常，
4: 一直在坚持训练。
2: 对，可能中间该直播带货直播带货，该出去做节目做节目。
4: 没有休息时间吗？
2: 没什么特别休假。 你选的吗？
4: 有人说你是跳高界最会整活的，整活界最会跳高的。
2: 只是说我很幸运被大家看到了，大家就当看一乐子，大家对我什么评价我觉得都 OK 的。
4: 你是怎么做到毫无创作瓶颈的？
2: 有的时候就是模仿。你多聪明啊，你怎么可能条条原创？先模仿，然后在模仿的地方找到自己的感觉，然后再原创，再增加，再改变。不要觉得就一定要和别人不一样。哎呀，咱们都一样，咱们都是人。哎，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6: 外界对张国伟的标签层出不穷，但运动员这个身份始终贯穿其中。
4: 您觉得您在跳高方面算天才吗？
2: 天才肯定是，那如果不是天才他也达不到这种成绩。天才很多，只是我比较幸运。
4: 当时的最好成绩是多少？
2: 2.38米，就是咱山东省纪录，全国纪录就差1厘米嘛，目标2.40米。
4: 现在也在不断的，
2: 现在可能比较渺茫，但是我觉得

0: 真想过了，对自己说呢，早一点跟谁谁谁练，然后不要去打那个封闭，会影响你以后的事业，宁可放弃这届奥运会，也不要去顶着冲。那想说太多，但那都是如果了，那有可能我告诉那时候自己，也可能少年得志，反而也不会很好。嗯，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说这做得很好了，我感觉
1: 对于网上各式各样的争议他看得很淡。眼下张国伟也开始尝试直播带货，
0: 光靠拍短视频影响力肯定是不够，然后再加上我的团队越来越壮大，国家体育总局也开始搞这种培训班，运动员也来直播带货，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趋势，我就要做好这件事。
1: 未来某一天当大家在提起张国伟的时候，你希望记住你的是什么？
0: 都无所谓，你愿意叫网红就叫网红，愿意叫运动员就叫我运动员，愿意叫我道明寺就叫道明寺，随便。怎么开心怎么来。
1: 那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大家都非常的迷茫，找不到方向，你对于这些年轻人有没有什么建议？
0: 可以给一定的建议，毕竟咱也35、36了，别着急，别惶恐，别害怕，好好练内功，找到自己愿意付出生命的努力的方向，等待属于自己登场那一刻。
1: 采访的最后，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下一次起跳会在哪里？这个起跳不仅仅是你的跳高，你的自媒体。
0: 下次起跳应该在下个礼拜三吧？啊，对啊，每天都在跳嘛。我每天都在跳，可能在下个礼拜三跳技术。啊，对，就这么简单。
2: 我们离文明的生活远吗？也许只是习以为常，也许只是偶尔少走了一步，也许只是想着自己的匆忙。与其遮遮掩掩，何不找准目标，去改变，去收获，收获微笑，收获健康，收获美好，一点一滴改变我们的生活，文明生活从身边开始。
3: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啊，天气炎热，很多人呢就喜欢去有水的地方玩去啊，有些地方却是暗藏危险。在这个福建的厦门，五名游客在海边玩啊，突然遭遇到了涨潮，被困礁石，只好报警求助。咱们一起看看。
4: 请问现在是厦门的110吗？我们在黄厝海滩，然后有一个男生在离岸边比较远的石头上，他游不过去。
5: 7月9日傍晚，福建厦门黄厝沙滩附近突然涨潮，五名年轻人被困在距离岸边200-300米的一处礁石上，海水不断上涨，其中一人腿部受伤，多人已经体力不支。
6: 警用无人机快速抵达现场，锁定离岸边300米左右礁石上的五名群众。5分钟后，各方救援力量也抵达现场进行施救。我们通过分析无人机的回窗画面，结合潮汐的规律，决定以救援舟接驳的方式进行施救。下午6:36，救援舟成功靠上礁石，五名群众在救援人员的帮助下安全上岸。从接警到救出，我们110联动救援仅用了26分钟的时间。海边游玩安全第一，请勿登上未开发的礁石、野沙滩等涉险区域，关注潮汐的变化，如果遇到危险要及时拨打110。
3: 警方提醒，海边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密切关注潮汐的信息，远离无人礁石、野海滩啊。随着一些劳动者跨省就业啊，总会遇到个人养老保险呢转移接续的问题啊，怎样才能更好地保障自己的社保权益呢？来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回应。
7: 劳动者跨省流动就业后，可以申请把本人的养老保险关系随同转移到新参保地，也可以在临近退休时统一将本人在各省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至待遇领取地。各省的缴费年限不含重复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个人账户储存额累计计算。跨省转移有线上线下两种办理方式，线上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办理，线下可以在转入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窗口申请办理。 养老保险待遇核定遵循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如果参保人员长时间中断缴费，累计缴费年限就会相对较短，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也会相应较少，从而影响养老金的数额。为避免养老保险中断，离职后如果很快找到新工作，应提醒新工作单位及时为自己办理参保手续。如果离职后暂时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可按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等有了新单位后由单位办理参保手续。即使养老保险关系中断了，也不会影响已经获得的养老保险权益。社保机构会为您准确记录个人账户储存额，并且连续计算利息。此外，如果您之前缴纳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后来又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这属于养老保险跨制度流动的情况。当满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时，可以申请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移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并按相应计发办法计算待遇。
3: 2026烟台海岸生活季启动仪式在烟台市知府区知府湾广场盛大启幕，咱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8: 伴随着城市主题宣传片《乘风向海寻仙迹》的播放，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紧随其后的原创情景歌舞《这里是烟台》瞬间点燃现场氛围，节目创新融合京剧与国潮说唱，在传统底蕴与现代活力的碰撞中，立体展现出烟台多元鲜活的城市风貌。原创歌舞《八仙渡烟》是本次活动的重磅亮点，节目围绕新八仙生活主题进行展演，将仙化之奇、仙养之仪等融入歌词与舞美，勾勒出烟台全域文旅资源版图。文化创意短片《烟台五韵跨海而来的非遗之约》讲述了六合螳螂拳、太极螳螂拳两大非遗拳种吸引海外武术爱好者远赴烟台求学的真实故事。2026烟台海岸生活季的启动仪式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大屏上巨鲲自在游弋，随着受邀嘉宾触碰鱼鳍，巨鲲瞬间幻化为大鹏乘风翱翔，扶摇直上烟台空洞胜境。据了解，2026烟台海岸生活季将持续打造全域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围绕五大维度推出艺术会、休闲会、运动会、童玩会、美食会系列活动，助力先进海岸品种烟台城市文旅品牌国际化升级。
3: 韩伟明呢是济南国际泉水节的泉水推荐官啊，深耕泉水水下摄影十余载，以镜头潜入泉底秘境，用40余幅水下泉水作品为2026济南国际泉水节打造专属的视觉展览，一起欣赏一下。
9: 这次影展呢，一共展出了40幅40多年的精品作品，从12年开始，啊，就是自己探索水下摄影。全是我自己这个研制的水下摄影器材。这套照片呢，就是把这个相机放到水下，我在水面上进行操作。
10: 这个鱼是很生动，带着景，这个水波。
11: 能从水底下往上拍，能拍这个泉水，拍这个鱼，拍我们济南变化。
12: 整个作品应该说是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特别是水下的这种大千世界，让更多的人呀，这个了解泉城济南的一种泉水之美。
9: 推选为泉水推荐官，所以说呢，我作为泉城人里面有责任呢，把泉水啊介绍到啊更多的这个地方，介绍更多的朋友，让大家呢从另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观察我们济南泉水，来哈了解我们济南的泉水文化。
3: 盛夏时节，果园飘香，累累硕果挂满枝头。凉山县林业局呢，组织农技专家奔赴一线啊，指导果农科学防灾，确保果树安全度性。
8: 通过全程技术指导与全方位管控，凉山县坚持旱能浇、涝能排的防灾理念，指导果农普遍采取其垄栽培和地下渗透排水措施，确保果园积水能够及时排出。
13: 梅塘栗树下边埋的那个大井用的那个渗水的管子，然后集合到这个水池子里，鱼源打鱼的时候，然后咱可以去这个池子里再抽出去，也不造成果树缺氧。这样这个果子呢，我这一年当中这果子都不够卖了。
8: 除了防汛防灾技术指导，农技专家还面对面传授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实用技术，实现了种植技术指导全覆盖。 通过田间课堂，一批扎根乡土的土专家快速成长起来。他们从最初不懂技术的门外汉，逐渐练就了为果树瞧病、帮果园增产的过硬本领，成为行家里手。近年来，凉山县通过专家田间课堂累计培训果农2000余次，受益果园达1.8万亩。
14: 对咱凉山的很多果园，从建园咱们就开始全程进行技术指导，全程把控。另外，咱是全年四季能现场提供技术的服务。咱还建了果树管理群，然后这个群里也能帮助解决一些问题。群里还邀请了这个国内外的很多专家，这样都提高了咱凉山果树的管理水平。帮助咱凉山引进一些新品种、礼品种、套品种，这几年每年都有这个比较适合的引进试栽了，然后咱再推广。下一步，咱继续邀请果树研究所以及这个其他专家来给咱进行现场及课堂培训。对于咱凉山的这些乡村专家，我们也会经常召集在一块儿，相互学习，相互这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以提高咱们全县的果树管理水平。
3: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孙亮，咱们明天见。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5: 怎么有烟？着火了！
16: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5: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6: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5: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6: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5: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6: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5: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6: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5: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6: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5: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6: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5: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6: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8: 现在是晚上10点。
1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8: 奋斗乡村，
1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8: 日照调频103.8，
1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9: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2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医养方面的问题即时留言，微信公众号搜索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找到我们今天的链接，点开即可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在收看直播的同时呢，也欢迎您互动留言。最近几年啊，频繁听到房颤这个词儿，但是很多观众朋友对于它还不是太了解，非常的困惑，房颤到底是个什么病，出现了房颤可以怎么治疗呢？我们今天就为你请到的是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失常科主任医师王烨主任，做客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和我们大家共同来探讨有关于房颤的话题。欢迎王主任。
21: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到健康山东。谢谢。
20: 非常感谢王主任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大家共同探讨呢有关于房颤的相关话题。如果在这个时间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链接下方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有关于心脏方面的或者房颤方面的问题即时留言就可以了。那主任，我们刚刚给大家提到哈，这个房颤这个词儿好像这几年是经常听到，但是很多朋友好像对他还不是太了解。看您的这个简介哈，你是心律失常科，是心内科的亚专业哈。我们平时经常听到啊，像冠心病啊、高血压啊等等的，可能很少有观众朋友能听到心律失常这类疾病啊，不是很熟悉。那主任能否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21: 其实呢，这个心律失常呀，与咱们的这个高血压啊、冠心病啊，其实都是一大类的，属于我们心内科的一系列的常见病及多发病。那其实具体来说呢，就是心律失常呢，其实我们正常的心脏的，它就管我们正常心脏心跳的。咱们正常的心脏呢，有一个叫总司令，叫窦房结，它会定期的有规律的发放冲动，正常来说是每分钟60到100次。它发放冲动之后，我们的心跳的这种电活动按照咱们的正常的这种通路，从我们的窦房结，然后到我们的房室结，到我们的这个脊柱束、左右束支，然后进行扩布，从我们的心房传到心室，进行一个有规律的传导，就形成了一次的心跳，这就我们称之为窦性心律。那我们的这种心律失常，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传导的路上，不管是你是这个路程出现了问题，还是传导的起始出现了问题，出现了这种异常的心律，都叫做心律失常性相关性疾病。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心跳的快了，心跳的慢了，或者是你心跳的不整齐，心跳的乱了，都是属于心律失常相关的疾病。
20: 如果在这个时间哈，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链接即时和我们互动交流，有关于房颤方面的问题在这个时间就可以和我们主任即时沟通了哈。那主任接下来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到底什么是房颤好吗？
21: 其实房颤呢，就是叫心房颤动的，或者叫心房纤颤，它是一个简称啊，简称为房颤。其实主要的就是说心脏的这个心房的跳动，它不是我们的这个前段说的总司令窦房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支配啊，而是根据接受不同的这种心房各个方向进行的这种电传导的一些信号，从而丧失了规律的正常的传导，出现了这种颤动的这种情况。它的这种心房率呢，每分钟可以达到350到600次，非常快，可以理解为正常的心脏是一下一下的这样收缩，但是房颤的时候呢，就可以理解为这样，我们颤抖 或者是咱土话，然后再哆嗦，所以它没有这种有效的这种收缩，而且频率特别快，从而出现这种心律失常呢，叫做房颤。其实大家可能听到的很少，但是呢，其实据我们的这个统计呢，这个房颤的这个发生率呢，其实是在我们这种心内科，它是发病率最高的一种心律失常的这种疾病。据不完全统计哈，咱们45岁的这种成年人的这种发病率在1.8%到2%左右。
15: 嗯，
21: 而且呢，这个房颤是与年龄相关。75岁以上的这种老年人的话，目前据统计的话呢，男性的房颤发病率在4.5%，女性的发病率在4%左右，所以说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这种发生率。大概呢预估哈，咱们国内目前有1200余万的这个房颤患者，但是啊，这个房颤呢，因为有些患者没有症状，1/3的房颤没有症状。此外呢，还有一部分的患者可能在这种边远乡村，他没有进行这种常规的心电图检查，或者是没有进行一个确诊。其实我们真正的房颤的患病率，这个发病人群是远远高于我们这个数量的。
15: 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失常科的王烨主任。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房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和我们互动的方式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直播互动，找到我们今天直播链接，就可以即时的和我们互动了。刚刚王主任跟我们大家说了到底什么是房颤，刚刚主任说有很多人在房颤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那没有症状我们是怎么发现它有房颤的这种情况出现呢？
21: 其实呢，我们房颤的确诊的标准哈，就是目前确诊标准就是做心电图。可能是你在那个查体的过程中发现心电图，或者动态心电图里面发现的房颤都是进行确诊的。但是呢，我们更多的这个病人呢，可能是他有了一些房颤相关的症状，比如说可能出现了一些心慌，或者是叫心悸啊，就觉得心跳得很快，或者跳得很乱，或者就是老话叫木乱啊，心里就是跳得很不规整的那种状态。还有一份病人呢，会表现为这种胸闷啊、头晕这些症状，这个呢可能是咱们房颤患者常见的一些症状，所以病人可能会去做心电图进行一个筛查。但是呢，刚才说到了还有1/3的这个房颤患者他其实是没有症状的，那他可能最后是以一个比如脑栓塞或者是一个多发的外周动脉栓塞为主诉，比如说肚子疼了、腿疼了或者是脑梗了，然后为首诊症状上了我们的血管外科或者神经内科，然后从而做心电图的时候发现房颤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15: 也就是说通过心电图是可以发现房颤的哈、即便是没有症状的也可以通过每年的查体啊体检可以来发现是否你这个心脏目前这个情况是不是健康啊。
21: 其实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们可能在你心慌发作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可能心电图能捕捉到，但是我们有些病人他是阵发性房颤，就是说可能在你做就是查体的时候呀，你可能真的没有发现你有这种房颤的这个情况，但可能就是平常的时候可能偶尔才会觉得心慌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房颤的情况。
15: 那接下来主任您再给我们大家说一说房颤的常见临床表现好吗？像刚刚说的胸闷啊，还有就是心跳过速啊，可能需要他在发病的时候才能够去做心电图才能够查出来。那我们具体的给大家说一说房颤的其他的这种临床表现好吗？
21: 其实刚才前面我也提到过，其实大部分的病人可能会表现为就是心慌嘛，因为心律失常嘛，就是跳得快了，他属于那种跳得快的跳得乱的那一大类啊，他会表现为心慌或者是心悸，就心跳得不规整，这是一个主要的表现。还有一部分病人就表现为胸闷呐、气短啊，有一些心室率特别快的病人可能会以这种心绞疼为主诉，因为他心跳太快了导致的一个继发性的这种心肌缺血的一个表现，可能会以心绞疼作为主诉啊。还有一部分病人呢可能因为心跳太快了导致血压偏低，会出现这种包括头晕啊、眼花呀这种症状。还有一部分病人呢，他还有一部分可能会表现为就直接就表现为并发症了，比如表现为心衰啊、胸闷憋喘双下肢的一个水肿，作为一 个主诉，然后这个时候来了医院，我们才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房颤，他其实已经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房颤的持续状态，出现了一些并发症的一些表现。还有一大类呢，就刚才说到了很重要，就是一部分出现栓塞了这些病人，然后才通过做心电图啊、查体啊，才发现了他有房颤这么一个潜在的一个疾病哈，这个隐形的这个杀手。
20: 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市场科的王烨主任。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房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链接，在下方就可以即时和我们互动了，有相关的问题就即时的可以和王主任进行交流了。那刚刚呢，我们说了房颤的一些临床表现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王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一聊这个引起房颤的原因有哪些好吗？
21: 其实引起原因的引起房颤的最常见的一大类原因就是本身的心脏器质性的病变，比如说这个病人有这种高血压的心脏病、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啊，比较重的这种冠心病导致的心肌梗死啊，出现的这种心衰啊，以及我们经常会提到了这种肺源性心脏病啊，还有这种风心、心脏瓣膜病啊，这个二尖瓣狭窄，这些都是会导致这个房颤的常见的心脏相关的疾病。此外呢，还有一部分，比如说甲亢啊，常见内分泌疾病甲亢，它也是会导致我们这个房颤的这种这个常见的一大类诱因。此外呢，还有一部分的这个房颤患者呢，他是在就是正常的一些成年人，但是呢他可能会在应激状态下，比如说剧烈的活动啊，然后手术啊，然后缺氧啊，或者是一个情绪异常激动的情况下，可能偶尔也会有这种房颤症状的一个发作。另外呢，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是对于这种没有任何疾病、没有任何诱因啊，这种没有任何疾病的这种年轻人出现了房颤，我们可能称之为这种孤立性房颤，这是我们常见的几大类诱因。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这个房颤它是与年龄成正相关的。就是随着这个年龄的这个病，这个咱们人群的这个年龄这个增加，它的这个心脏会发生这种退行性变啊，从而出现的这种心肌的机制的这种异常，也会导致这个房颤的发生。因此呢，其实很多病人说，哎呀，现在房颤可能越来越多了。一个是什么？咱现在的筛查手段越来越多了，
20: 发现的多了，
21: 发现的多了。另一个就是说，随着咱们现在这种老龄化的这种进展，老年人的这个比例
20: 寿命长了，
21: 比例高了，其实房颤的这个发病率包括这种咱们目前的这种患病人数，其实也是在逐年增加的这么一个趋势。
20: 所以我们大家更要了解房颤哈。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师常科的王烨主任。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房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E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链接，点击我们的直播链接，在收看直播的同时呢，有相关的问题就可以即时的和我们互动交流了。刚刚王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了哈，这个房颤有哪些原因引起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主任跟我们聊一聊哈。你看哈，听主任介绍了以后哈，感觉这房颤的症状啊，好像和冠心病啊、心肌梗死啊等等，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会不会像冠心病、心肌梗死一样，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那种紧急情况？那房颤的危害有哪些呢？
21: 其实呢，这个大部分的，刚才咱谈到了这个他的这个临床表现，可能只是表现为心慌。可能有一些病人呢，可能就像我们很多的病人的一个观念哈，这个病什么叫重啊？就是我难受了，我就觉得这个病重。但是如果是觉得，哎，我其实这个房颤只是心慌啊，有点心里有点不舒服，但我不耽误吃不耽误喝，我就不当回事儿。所以他有的时候其实他是会忽略的。会忽视的。所以呢，但是房颤呢，就是它症状不是那么典型，不是那么明显，但是不代表他是只是那种默默无闻啊，不干坏事的那个人。他被称之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隐形杀手，是因为他会导致一系列的一些常见的一些心脑血管相关的疾病。其实他的并发症呢，第一大类哈，就是最常见的这个并发症就是栓塞。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有三分之一的这个房颤患者他确实没有症状，他可能主诉就是以这个多发的这种栓塞，比如说脑梗死，大面积脑梗死，或者是长细膜栓塞呀、下肢动脉栓塞为主诉，然后到了医院。 其实据我们统计呢，这种对于房颤的这个患者哈，它导致的这个栓塞的这种发生率，与这种没有房颤的这个病人来说，它的这种栓塞的发生率升高了5倍，也就是一个显著一个会导致我们栓塞的一个高风险。因此呢，就是这是一个我们非常非常非常需要去关注的这么一个并发症。第二大类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哈，什么叫房颤？就是心房的这种先颤，它哆嗦，它一分钟能跳350到600次，所以它会导致什么呢？第一个，它快啊，跳啊，乱，它累哈，时间长了之后会出现这种心功能不全的这种情况啊。咱们这种心衰，其实20%到30%的这种快速性的房颤的患者呢，他会合并着这种心功能不全的表现。就像刚才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有一些病人他的临床表现就是以心衰作为一个首发的症状，就是因为在这个房颤，快速性的房颤，他一个是他跳得快，第二他没有这种有效的这种收缩，不能提供一个有效的这种心脏的泵血的这种功能，因此呢会导致这种外周的这种缺血缺氧的一个状态，以及心脏功能的这个异常。因此呢，房颤的这个心衰也是咱们房颤最常见的一大类并发症。第三大类并发症呢，就是可能会导致这个痴呆的这种高发生率。我们考虑就与刚才说到了这种房颤的这种，可能它没有大面积脑梗，但它可能有因为房颤导致这种小的这种栓塞的形成，出现这种微栓塞，以及相对的这种脑的灌注不足，增加了咱们这种痴呆的这种发生率啊。也是据统计呢，房颤会导致咱们痴呆发生率比正常人群提高了1.5倍。第四大类呢，其实相对来说相对少见哈，但是我们在临床上也发生过，在特殊情况下，房颤会出现了这种恶性心律，会诱发我们的恶性心律失常，出现这种猝死的这种发生几率是有的，但是呢，相对来说概率较低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20: 听王主任介绍了以后哈，我们对房颤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啊，这样听来房颤还是挺并发症还是挺严重的啊，是偷走我们健康的隐形杀手哈，可能很多人前期没有症状，甚至很多人前期症状非常的轻，可能缓解一下就一天，可能有一会儿或者缓解一下就没有太明显的症状了啊。所以最害怕的就是疾病在被忽视哈，早发现早治疗，总是这个把这个疾病遏制在摇篮之中啊。
21: 对对对。
20: 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失常科的王烨主任。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房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链接，点开在收看直播的同时即时和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哈。今天呢，我们请王主任跟我们大家聊聊有关于房颤的相关话题。刚刚听主任介绍的这房颤这个疾病，我们还真的是不能忽视它哈。那在确诊房颤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的积极的进行治疗呢？
21: 其实呢，对于房颤的治疗呢，它其实不是一个单方面的说我只是针对这个房颤这个疾病，它其实分为两大方面，一个是就是我们的一个是进行一个抗凝的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抗凝的一个治疗，另一个就是预防卒中啊，第二个就是改善它的症状以及它的远期预后，这是我们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刚才其实说到了房颤最大的一类并发症就是导致这种高栓塞的这种发生率，因此呢，对于咱们房颤的患者来说，抗凝啊，对他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患者来说，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房颤患者，我们都要进行抗凝。其实原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在这种患者宣教呀，或者其他的时候给别人说过啊，他们也意识到我们要进行抗凝。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大家经常会谈到的，我们心内科的一个万金油的一个药。叫阿司匹林啊，大家都会说，哎呀，我抗凝了，我吃着阿司匹林呢。但是首先要给大家说的，这个阿司匹林在我们心内科的这个房颤的这类疾病中，它的抗凝里面它是没有效果的。这个其实连锁大量的循证学证据，阿司匹林是不属于抗凝药物，它只是属于那种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抗凝药物我们选择的话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老牌的什么叫华法林，以及呢我们还有现在叫新型口服抗凝药，比如说什么爱多沙班、利伐沙班、达比加群，这几大类的这种新型的抗凝药都是可以进行抗凝治疗的。但是呢，哪一些患者需要进行抗凝，哪些患者 不需要进行抗凝，这个呢就是有一些我们根据我们的这种插瓦评分啊，以及出血的这种 HESPD 的评分，大夫需要根据你的这种评分进行一个评估，从而决定你下一步需不需要进行启动抗凝治疗。因此呢，确诊房颤之后，建议还是上我们的正规的心内科啊，找这个大夫就诊，我们给你制定好关于抗凝的这个方案啊。这是第一个抗凝，就是为了预防出现这个卒中。此外呢，还有一部分的病人哈，在我们临床上，其实特别是一些老年人，或者是之前有过出血啊，还有一些不能耐受抗凝药物的，或者是他不能长期口服抗，比如一些痴呆，或者是生活不能自理，但是确实是没有很好的这种自理能力的病人，他不能规律的进行抗凝药物的治疗。对于这类患者，我们也可以考虑另一个叫左心耳封堵，然后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它的一个栓塞的几率，就是不需要进行抗凝药物的治疗了。我们就是把我们导致我们血栓形成的那个老巢，就是我们心脏有个特殊结构叫心眼，把这个心眼这一部分给它塞住啊，把它的这个真正的将这个血栓扼杀在摇篮里面。这样的话呢，就最大程度了减少房颤患者将来出现栓塞的这种概率，而且也不需要常年服用抗凝药物。这是第一大类，预防栓塞。第二大呢，原则就是说我们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管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叫维持窦率哈、啊。第一个就是叫维持我们正常的窦性，就刚才说的，就是恢复我们司令部啊窦房结的一个管理，叫维持窦性心率。维持窦性心率呢，分为两大类。第一部分呢，第一大类呢，就是我们常规的这个药物治疗啊，通过药物去维持我们正常的这种节律。但是呢，目前来看呢，我们这种抗心律失常药物，不能很好的去常年的去服用，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可能常年服用的话相对较大。此外呢，这个长期服用这个抗心律失常药物的话呢，它的这个效果也会越来越差。因此呢，还有一大类的这个治疗呢，就叫做射频消融术，它是目前可以根治房颤的一个介入的一个微创治疗，是可以考虑可以根治房颤。这是我们维持窦率的两大治疗，药物和射频消融。此外呢，还有一部分的患者啊，他已经成了一个持续的永久性房颤，他也不可能再转复为正常的窦性心率了。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需要用药物去控制他的心室率，让他的心跳不要那么快啊，把他的心率给他压下来，去比较叫控制，叫维，一个是维持窦率，一个叫控制心室率，这是两大治疗。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哈，但是也是会被我们很多的房颤患者去忽略的。大家认为啊，我好好抗凝了，然后呢，我也好好的去吃药去减少房颤发生了，或者是我也做了射频消融了，那我后面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其实不是的。对于房颤的治疗哈，我们还有一个叫综合管理，就是我们需要从我们的在这个引起房颤的这个疾病的根源，就刚才我们说了，我们的血压、血糖，我们需要好好的控制。
0: 原发病好好控制。
21: 原发病我们需要积极的控制。如果是病人，还有一些就是包括这种慢阻肺的这些病人，出现这种呼吸睡眠暂停的这些病人，我们需要积极的处理原发病。还有一个肥胖，因为肥胖是这个导致房颤的一个原因，此外呢，也是维持房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对于很多的这种进行了消融这个患者哈，但是他很胖，但是我们也需要积极的控制体重，然后适当的运动。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对于这种有呼吸睡眠暂停的这一类的房颤患者，我们需要积极的去干预你的这个呼吸睡眠啊，因为你长期的这个夜间的这个呼吸睡眠暂停会导致一个低氧的一个情况，它也会导致这个房颤啊一个复发，或者是一个房颤的一个维持。因此呢，房颤治疗没有小事，每一个治疗环节其实都是经过大量的循证医学证据和流行病学调查，然后我们得出来的一个结论。至少目前来看，上面的这种综合的治疗是对于房颤治疗是非常关键的。
0: 基本上呢就是分四大步啊。第一步呢就是保守的治疗，也就是我们说的药物治疗。第二步呢就是可以接受一些的微创手术的治疗。刚刚第三类哈，主任提到是长久性的房颤患者。为什么会有长久性的房颤患者？为什么他就不能够进行改变或者是接受手术？
21: 其实呢，就是我们叫长程持续性房颤。其实这类患者，其实第一大类就是因为他之前 第一个，他可能之前不知道他有房颤，他的房颤持续时间已经很长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可能之前知道他有房颤，但是他不去管。所以咱们的房颤呀，就是任何的事情发生的都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持续的啊，任何的问题它都是以逐渐进展的，都是从阵发性房颤，然后慢慢慢慢进展成为一个持续性房颤，持续性房颤，然后慢慢慢慢就进展成为长程持续性房颤。长程房颤就是说明患者他没有转复的意愿，或者是转复的这种可能，而且呢，我们医生也默认了它就是一个房颤状态。其实，在之前的很多年里面呢，这种持续性房颤这种患者呢，其实比例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之前刚才说到了药物治疗它的效果其实是有限的，所以说有一部分的患者其实就默认了它的一个房颤的状态。那我们只能是一方面好好的进行抗凝的一个管理，包括药物或者左心耳封堵，第二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些药物控制它的心室率，让他的这个心跳不要那么那么的快啊，导致咱们这种心衰的这种发生。第三呢，就是我们可能是对于这种持续性房长程持续性房颤来说，他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出现了这种心脏的这种不可逆的心性改变，就已经出现心衰了。那我们就需要可能用药物去不能说是逆转重构吧，就是减少他这种心衰的这种进展啊，可能就是需要更加复杂的一个综合性管理。因此呢，主持人其实刚才这个问题特别好，这个也是我到了后面我可能想给大家去给大家去说的这么一个理念，就是说房颤的这个治疗呢，我们是提倡这个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你越是在最早的情况下进行一个叫最早的情况下干预，它其实它的将来的预后，包括你可能这种复发率是最低的，就是就将这种罪恶的小火苗扼杀在它的摇篮里。我们认为这种理念可能是最能被大家所接受的。
0: 早发现早干预哈，有很多可能没有什么症状啊，也不去管它，慢慢的干预起来，可能给大夫也增加了很多的困难哈。
18: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8: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8: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16: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20: 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医养方面的问题即时留言。我们今天就为您请到的是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失常科主任医师王烨主任做客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和我们大家共同来探讨有关于房颤的话题。那刚刚主任点哈说到了很多的原发病，很多原发病都是可能会导致房颤加重，或者是房颤发生率比较发生率加大的这么一种疾病啊。刚才提到了呼吸暂停综合征，呼吸暂停综合征会加大房颤的发生率吗？
21: 是的，其实我们就说的就叫呼吸睡眠暂停，叫 OSAS， 就是咱们最通俗的就打呼噜哈，特别是 中年男性啊，这个长得再胖一点哈，就是脖子再短一点，然后这个呼噜就是晚上睡觉你就会听着喘几口气儿，突然之间就没有声了。
0: 嗯，
21: 这种情况叫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原来都觉得哎呀，不就打个呼噜吗？其实现在看着不是。其实因为我们这 OSAS 呢，就是这个呼吸睡眠暂停，它会导致很多的心血管相关的疾病。第一大类就是它会导致这种高血压的一个发生。
0: 嗯，
21: 为什么刚才我们反复说了，其实它夜间看似其实你是在睡觉，你在休息，但是其实你这个呼吸睡眠暂停的时候，你是没有有效的氧气进入我们的体内，没法进行一个有效的这个氧气的这种循环啊，我们没有这种有效的这种氧去给我们这种机体去进行供能的，其实你是属于一个缺氧状态，会继发性导致这种高交感兴奋，因此呢它会导致高血压的一个发生啊。第二呢就是会像就刚才提到了，它会导致这种房颤的这种发生率的增加，以及它的这种这个维持的机制的一个增加，都是与我们的这个呼吸睡眠暂停有关系。所以说哈，其实今天虽然讲房颤，但是可能我们也需要把房颤相关的这种疾病，我们也需要去重视它。可能原来我刚才说到了，大家可能会关注啊，心脏的一些问题会导致房颤，其实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呼吸睡眠暂停我们也需要关注。另外我们其实也有很多，我不知道有我们有的一些患者哈，就是这个打呼噜很厉害的，然后我们在房颤射频术后，然后我们也是让这个病人做了我们的呼吸睡眠监测，考虑就是这种外周性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需要用我们的无创呼吸机进行干预。其实大家不要觉得打无创呼吸机用上呼吸机了，其实不是的，它就辅助你的一个有效的呼吸啊，让你真正的夜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达到一个睡眠的有效睡眠、高效睡眠的一个状态。
0: 如果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这种朋友呢，可以去啊了解了解刚刚主任介绍的呼吸机哈，并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的严重哈，它只是在你睡眠的时候用一种相对让你舒服的一种仪器哈，把你的气道打开而已哈。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师肠科的王烨主任，和我们大家共同探讨有关于房颤的相关话题。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点开收看直播的同时呢，也可以及时的和我们去互动留言。刚刚主任我们说到了这个第一类哈，需要药物的进行保守治疗，第三类是可能延误了这种干预哈，可能长久的要和房颤进行和平共处，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它？还有第四类就是很多关于原发病啊，还有它的一些增大房颤发生概率的一些疾病的一些处理哈。那我们反过来说一说第二类哈，刚刚主任说到了消融术哈，房颤的消融手术哈，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手术吗？它的它是我们理解意义的手术，它的创伤大吗？
21: 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房颤的这个射频消融术，其实射频消融术呢是我们就是在这个心律失常这一类疾病里面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所谓的手术，在我们看来其实就是一个微创的一个介入治疗，它不开刀啊，病人不需要全麻，术中呢会有一些疼痛的感觉，但是完全可以去忍受的。在我们中心我们做到就是消融的话呢，它不光是针对房颤哈，我们很多的快速性的心律失常都可以通过房颤进行一个根治或者进行干预。它其实呢这个射频消融呢，我只是今天讲，还有除了咱们的射频消融，包括我们的这个冷冻消融，它是一种用液氮进行这种冷消融。射频消融呢可能是在这种受试群体或者是应用群体可能更广泛一些，它是个热消融，它是将我们的这个通过导管将我们的这种电能转化成为热能，然后就像一个它的这个头端就像我们的一个圆珠笔芯儿，一个直径只有一个毫米的一到两个毫米的一个直径的一个大头，然后将它贴靠在我们的心肌里面，将我们的电能转化成热能，然后达到将这个局部的心肌形成一个热的一个损毁之后呢，就会形成瘢痕的一个形成，从而减少这个心律失常的这种发生的这种概率。它其实是一种微创的一种非常有效的一种手段。
0: 刚才主任介绍了两种消融手术的方法啊，一种是我们通俗的讲热消融，一种呢是半夜的冷消融。那这两种手术有什么样的区别吗？什么样的人适合哪一种手术呢？
21: 其实呢，这种两种消融呢，只是不同的一种消融的一种手术的，哎，对，它的一个仪器的一个不同，但是其实他们的这个最后的导致的这种结果，其实都是一致的，因为我们的冷冻消融呢，可能就可能对患者选择的人群可能更严格一点，我们需要考虑阵发性房颤的患者，或者是我们需要他的肺静脉要长得比较周周正正的，比较好的那种的，所以他可能在一定临床上应用的话呢，它可能受试人群可能会相对的减少，而这个我们的这个热消融呢，就是视频消融呢，它在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它是一个导管，所以它可以形成，就你我可以画圈，我可以画线啊，我可以画点，它相对来说更加好一些。冷的消融它就是形成了一个圈，它只能消融一个圈的这么一个范围，可能相对来说少一些。此外呢，今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目前可能更火一点的，就是叫我们可能其他的叫脉冲消融，当然现在是在临床的一个试用阶段。其实我们也相信，通过我们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消融的这种术式，或者这种仪器的这种不断的这种开发和这种研发以及应用，将来我们的这个房颤，包括我们其他心律失常的这种患者的这种我们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一个获益。
20: 那接受过消融手术之后，是可以彻底的治疗治愈房颤吗？它的治愈率是多少？
21: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刚才提到了房颤这个射频消融呢，就是我们是热消融哈，就主要以热消融为主，它有它的一些它的优势啊，优势就是说它无需开刀啊，然后病人全程清醒。另外呢，它是从哪个方？它是从我们的心这个大腿哈，我们的这个骨静脉，就大腿的这个静脉，然后送到我们的这个心脏，然后进行的这种消融，它相对来说呢操作比较简单一些，因此呢可能更多的这个患者会选择我们的这个微创的这个治疗。但是哈，它有它的根治率，它也有它的一些适用的人群，不是所有的房颤患者我们都会推荐啊，来了一个房颤的，你做消融吧。来了，不是的，就是大家可能会形成这种误解，觉得我们谈的越来越多了，就是我们要推广所有的病人。不是的，我们房颤患者，我们要评估这个病人的一个基础疾病啊，他有些基础疾病可能不适合去进行消融。第二呢，患者的一个一般情况，就是他心房的大小、持续的这个时间啊，这个房颤的这个病人的一个意愿、一些经济的一个情况，然后患者一些心房的这个机制的一个情况，都是我们需要去进行综合评估的。不是所有的病人都会进行一个推荐。其实我们哪些病人的治愈率高哈，就是刚才没有提到，就是哪些病人适合于房颤，或者你可以理解哪些病人他的治愈率高。第一个是就阵发性房颤，就刚刚给大家说的心跳，这个房颤是一阵一阵的。他可能犯了，可能过一会儿几个小时好了，或者一两天就好了，是一阵一阵的房颤，说明了你的这个房颤还没有持续起来，不是持续状态。第二个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左房没有很大，我们在这个房颤评估的时候，我们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病人的心脏彩超里面的这个心房的大小，这是我们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指标。如果你的左房大小没有很大哈，说明你的这个心脏这个没有重构，然后心肌的这个机制是好的，就是你的这个土壤是好的，我们可能给你稍微刨刨土啊，浇点肥啊，你就能长出来很好的这种庄稼。机制是好的，左房没有很大，我们是可以考虑去进行这种消融。第三呢，这个病人他不是那种叫瓣膜性的这种房颤，他没有这种器质性的，比如说这种重度的这种二尖瓣的这种狭窄。此外呢，还有这种房颤呢，虽然它可能持续起来了，这种持续性房颤，但是呢，这个病人合并着心衰，合并着什么三尖瓣的这种反流啊，什么慢慢这种重度的这种反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患者不能耐受药物，或者不想服用药物，或者有更高的这种生活的质量的要求，这种情况下是建议进行射频消融的。符合这几点。那对于这种阵发性房颤，它的成功率，就是咱们消融所谓的一次性的治愈率，阵发性房颤能达到80%到85%。而对于这种持续性房颤，它的成功率就相对要弱一些，它可能在70%左右。当然呢，这个也是与一个是病人基础疾病哈，左房大小，刚才反复提到左房大小，我们这个房颤的持续时间，颤动波的这个心电图颤动波大小，以及呢我们可能与这种各中心这个术者的经验，都是 明显相关的。
0: 嗯，
21: 所以呢，还是一句话，如果是我们要考虑进行根治，就是我们考虑想转复，那我们就要尽早的进行这种消融的这种干预，这样的话病人的这种成功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但是还是老话哈，我们没有一个疾病的一个治疗，我们说哎呀你放心啊，百分之百的
0: 治愈啊，
21: 这个是不可能的。目前我们的这种医学的这种进展，包括我们这种技术的这种发展状态，我们是实现不了的。那我们还是老话，我们就早发现早干预，越早干预病人的其实愈后可能相对是最好的。
0: 嗯，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失常科的王烨主任，和我们大家共同探讨有关于房颤的相关话题。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房颤的相关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点开在收看直播的同时，有相关的问题就可以即时和我们互动了。刚刚主任讲到呢，手术啊，它是首先要满足可以进行接受手术适应症的一些情况才能够接受手术。那接受手术以后呢，还会有一个成功率啊。总体来看，听主任介绍，我们了解到手术的成功率还是不错的啊，70多到80多。但是还有一部分是手术之后并不是太理想。那这部分人应该怎么办？
21: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房颤的复发率呢，我们一直认为是我们从来不去回避的这么一个问题，它是客观存在的。对于一部分的病人来说哈，如果是我们他比如说单次消融之后，然后病人在3个月之后，然后又再次发生了这种房不房颤，我们可能考虑这个是可能复发了。但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哈，有些病人做完房颤手术之后了，可能做完手术之后5、6天、7、8天啊，他又犯房颤了。那病人说啊，那你这个我是不是就复发了？是不是你没有做成功？其实呢，这个也是咱们在做房颤消融过程中有些病人的一个误解。其实我们的这个刚才说到了，其实什么叫消融啊？就是拿着一个电导管，就是相当于热铁哈，你们理解为一个电的一个有热度的一个东西，它将我们的局部的这个心肌进行一个热的一个损伤。损伤之后，像咱们常规来说，我比如说我手烫了一下。烫了一下之后，我的手会先起泡，先变红，然后慢慢起泡，然后我们这个泡，这个水泡破了，然后慢慢的开始结痂，之后结痂掉了，然后之后慢慢的开始愈合，它是有个时间的。其实咱们这个射频也是一样的，我们在手术短时间之内，它会因为我们的手术导致的局部的这种心肌的这种受损，导致的这种心肌的水肿，从而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种心电传导的异常，手术消融导致的这种房颤的这种发生，这种异常的信号，这个呢和你原来的这个房颤的机制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会这个在我们术这个专有的名词叫这个叫房颤消融那个空白期，我们一般会定义为3个月。在这个时间段里边，它在发生这种情况能考虑是手术相关的。等着你过了这么2、3个月，这个疤了，咱们的瘢痕长好了，长结实了，就像我们铺水泥台子，我们要等着它都干透了，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去走，那个时候的心肌才是个正常状态，在那个时候才能去判断你这个手术是不是成功了，是不是复发了。所以这个呢是先给大家先讲的，不是说你刚做完了那个就叫复发，那个不是。另外呢，确实是还有一部分的病人出现了这种手术之后的这种复发的这些情况，那我们又分为两种干预的措施。一般情况下，如果是这个病人的这个，我们在手术过程中会标病人的一个心房的一个机制，就像给大家刚才说，我要看你这个土健不健康，这个土壤的质量怎么样。如果是你这个土壤的质量其实相对来说是很好的，那我们可能只是说局部的给你松松土啊，施施肥呀，浇浇水呀，你的这个就能长出来很好的庄稼，这个叫心房机制比较好的这种房颤。如果是我们在术中发现是这种房颤，然后这个手术之后，然后可能过段时间之后，病人可能又发生了这种房颤，或者是房扑，或者是房缩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我们是建议病人可以考虑再去做一次。因为它有两种的情况，第一种呢，它是你本身这个消融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隔离肺静脉是画圈，但是在这画圈里边呢，可能有一些，因为病人可能 配合不是很好啊，呼吸啊，或者是疼痛啊，或者是我们这个术者的这个经验技术的方面导致这个局部的一个漏点，就是我们画了这个圈儿，就是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去画这个圈儿，但是可能有些圈它这个有些点儿它可能没有有效的这种隔离隔绝状态，可能从这个一个点里边可能露出我们的这种火苗来了，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补点然后再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干预哈，增加它的这种成功率。此外呢还有一部分病人他不是我们所谓的常规的这个肺静脉来源的啊，为什么刚才大家说其实我们是常规的这个房颤的这个阵发房颤成功率哈在80%-85%，其实据我们的这个最后做的循证医学调查，其实大概是80%-85%或90%的这个房颤的患者，他的这个机制就是由于我们的肺静脉触发的。所以说我们当我们把这个肺静脉隔起来了，就是给你围起来了，那你这种不会再有这种异常的信号往外传导，其实就可以达到根治房颤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还有一部分的病人他不是来自于我们这，就是10%-20%的这种患者，他不是来自于我们肺静脉，他是来自于我们心房其他的位置啊，比如说我们上腔静脉呀、冠状窦啊、其他的结集呀，或者是我们心房其他的整个心房里面其他的这些机制，都可能会导致我们异常的这种信号。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没有干预的话，它可能会导致这种房颤的发生，指的是阵发房颤。但如果是持续房颤的话，刚才给大家也说过了，这个持续房颤，心房机制差了，它吐出了毛病了。那吐出了毛病的话，它以后的这种复发率可能相对要高，因为它就不一定是我们这肺静脉来源的了。那我们在进行这种二次去干预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对我们其他的这些机制可能进行干预。可能我们除了你这个吐之外，或者是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常规去进行的肺静脉，我们可能需要去拉那些线呀，画一片，就削一片的点呀，然后去。

0: 的这种情况下，整个心房可能都是低电压呀，都是那种状态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特别去建议病人进行一个二次消融了。所以我们建议这个病人是不是在进行二次消融的话呢，也是要根据这个病人的机制，以及呢你这次到底是一个，如果是一个房扑，就是复发了，还是个房扑机制的话，不是很好的话，我们可能确实不是很建议再次这个手术。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房素或者是一个房扑，和你之前的那个房颤不是一种心律失常的话，那我们还是建议可以考虑二次消融，或者是有些病人可以做到三次消融，因为我们能够去干预到的只是某些地方，我们不可能整个心脏进行狂轰乱炸啊，我们需要明确你是哪一种的心律失常，哪一种机制引起的，是房扑啊，还是房素啊，是折返啊，还是局灶呀，不同的情况我们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一个消融。所以有些病人我们可以考虑二次消融，这个是我们也是指南也是推荐的。另外刚才说到那一部分，就是这病人确实不建议消融了，就是因为他的心房机制太差了，或者是你们再消融的话，病人其实就增加了他的一个费用和一个负担。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长程持续性房颤，应该如何去进行一个治疗，就是我们好好的进行一个抗凝啊，或者是我们进行一个好好的这个药物的一个，就是抗心衰的一个治疗呀，或者是基础疾病的这个治疗，控制心血的治疗，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复发的这些病人进行内干预。此外呢，刚才还谈到了这个左心耳封堵，因为有一些这个很多的一些病人，老年人常年服用抗凝药物啊，它会增加出血的风险。其实什么叫抗凝药物，就是让你的血不容易凝固，不容易凝固就不容易产生血栓，那它的作用是好的，不容易产，但是它的坏作用就是容易出血，所以会增加包括脑出血呀、消化道出血呀这种比较致死性的这种出血的这种发生。所以说如果是这个病人确实是以后就是房颤不能维持了，就是窦率不能维持了，就是持续的一个房颤，但是病人呢确实是还有这种就是抗凝的禁忌，或者是不适合常年抗凝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中左心耳封堵，去减少他以后出现栓塞几率，而且也不用再常年服用抗凝药物。
1: 作为患者的心理哈，就是最希望的就是药到病除，不管是我是接受这种微创手术也好，还是吃哪一类药物也好，好像我这一会儿吃了，我晚上啊就能感觉到明显的好转啊。
0: 对，
1: 但是往往越是长期慢性积攒下来的这种疾病呢，越需要时间慢慢的去化解它啊，确实是有一个时间的。如果接受了一次的这种房颤手术不能够完全治愈，或者是有复发的这种情况，刚刚我们帮主任介绍了要下一步的进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找到病根，再一次进行手术，再一次接受治疗哈。
0: 我们也会进一步评估，也同样的就是所有的病人，就是你这个就像是我们的冠脉造影一样，就像我们冠心病的病人，你不做造影，你不知道你的这个心脏血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同样的，你可能不去做这个，不在手术过程中、消融过程中，你去进行这种心房机制的标测，你真的就不知道你这个土的这个质量怎么样。如果是土的质量好，我们可以接受二次或者是接受三次。但如果是你这个机制就是很差了，我们确实是就不建议病人在就追求完美，我们就可以去接受我们就是房颤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好好的吃药，然后也可以最大程度减少我们的这种并发症的这种发生。
1: 就最后还有我们保守治疗给大家进行
0: 补底
1: 哈，
0: 保
1: 底哈，垫底儿。
0: 对。
1: 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失常科的王烨主任。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房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点开在收看直播的同时呢，即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就可以了。主任今天一直在讲哈，要早发现早干预。那房颤的黄金治疗期是什么时候？
0: 其实它倒没有确切的这种黄金治疗期，就像我们谈到的这种心梗哈，我们要标准的120，120分钟之内要进行开通啊，进行介入治疗。其实房颤呢，刚给大家提到了哈，它引起真的这种急性的这种猝死的这种事件，相对发生率相对不是那么高。但是呢，大家要知道，这种房颤给它可能只是心慌呀，或者导致栓塞，但是也不是说我可能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犯了房颤，我就立马会出现这种栓塞的情况哈。它只是说持续这种状态会导致这种心脏的这种高凝啊，血栓形成。 但是我们是建议什么呢？它是一个择期的手术。

0: 术啊，但是我们是建议就是尽早干预，但是它是择期手术，不是说我今天发现了我立马就要做。
1: 嗯，
0: 其实不是的，因为对于病人来说，他有对这个疾病哈，我们认为他是有一个了解、接受、认知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病人也都是来了之后犯房颤了，考虑，我说你可以去考虑，但是我说你不要超过很长的时间，比如说你考虑了半年了，可能你这半年反复的发作，你的心房就大了。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如果是我们能够去接受，我们可以尽早的进行干预，但是它没有黄金的一个所谓的黄金时间哈，我要立马进行去做，我不做现在会怎么样，它和冠心病不一样，它不是那种不及时处理就不要命，但是呢我们是建议呢病人咱尽早干预，就不要老是等，不要老是拖，因为这个房颤除非刚才咱们说到那种在应激状态下哈，我这个人我就是我可能就是今天喝酒喝大了，或者是我原来没有任何的记录，喝酒喝大了，或者是我这做手术了可能疼痛一个应激，或者是我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导致一个应激状态，我可能就发生这一次。其实很多的病人他的房颤你发生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你的有第二次第三次，你一开始可能只是几分钟，后来是几个小时，再往后就持续一天两天，其实它是有这么一个进展的过程，这就是这个疾病发展的一个正常情况。它一般是除了刚才咱们说到那种正常人哈应激状态下，一般情况下不会说我发生了一次我以后就再不发生了，它只是说你知不知道而已，就是我可能有的时候心跳可能比较快，但你可能在睡眠过程中其实你也发生房颤了，但是你可能当时不知道，只是不知道的一个情况。就这么一个状态。
1: 聊到这里呢，我们大家对房颤哈多多少少有一点认识啊，而且对这个消融术哈，房颤的消融术大家也有点了解啊。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呢，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还有就是 SDTV 健康山东，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哈。我们在查体的时候啊，经常在这个心电图有一行啊，会有一行这个查体的诊断说窦性心律过缓，这个会以后发展为房颤，或者和房颤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
0: 主持人，您的医学背景，我觉得肯定很有很强的一些背景。
1: 对，感谢我们的嘉宾，
0: 真的就是主持人说到一个很多我们可能都不会去考虑，或者是我们没有去深思的一个状态。其实窦性心律过缓呢，刚才我们说到什么叫窦性心律，就是正常人就是一般是60到100次，我们会窦房结会按照这种频率去发放我们的冲动啊，按照正常通路叫窦性心律。窦性过缓就是也是窦房结发放的，只不过它的跳动的发放的频率要减少了，它可能会在60次以内。正常情况下，咱们一般的这种窦性心律过缓，比如说55次到50次到60次左右的这种窦性心律过缓呢，它可能不会引起很明显的一个明显的症状，我们可能不用去干预。但是其实我们也观察到哈，也有这种相关的报道，其实有这种房颤的这种发生率是与我们这种心动过缓有一定的相关性。大家可以这么去理解哈，当你的这个单位的一把手，我们的窦房结功能可能太弱的时候，你可能压不住下面的那些其他的那种异位起搏点的这种造反，在这种心率很慢的这种病人的这种情况下，有时候容易出现包括早搏呀，包括这种房性心动过速啊，这种情况它的发生率确实是有这种增加的这么一个概念，但并不是说100%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们也确实是观察到了有一部分心率很慢的这种病人叫慢快综合征，在很慢的基础之上又出现了这种异常的快速性的房性的心率，叫慢快综合征，有在我们心内科占了不少一部分的一个群体，它是有一定相关性的。谢谢，
1: 非常感谢王主任哈。主任最后再说一说您的门诊时间好吗？
0: 我的门诊是周四的全天啊，我是在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就是山东第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我们的这个是心内心律失常科，因为我们医院把整个心内科都分了一个亚专业。我们的这个主要的主攻方向就是心律失常，就是包括你心脏跳得快啦、跳得慢的、跳得乱的。我们的这个除了我们常用的这个刚才提到的我们这房颤的这种射频消融，其实包括我们的什么 藻博呀，包括我们的什么矢上素啊，其实矢上素的消融成功率是最高的，能达到95%啊，都是可以考虑消融去治疗的。此外呢，我们还有这种起搏器啊，就是心跳的慢了，我们可以考虑起搏治疗啊。另外呢，对于这种心衰的又有这种传导阻滞的病人，我们可以考虑进行就三腔的这种起搏器啊，还有矢素出现猝死的病人，我们可以考虑进行这种 ICD 的植入，都是我们心理失常科常用的这种介入方式。
1: 嗯，好的，王主任的门诊时间呢是千佛山医院，也就是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理失常科的周四的全天，有需要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选择每个周四哈来到我们王主任的这个门诊哈。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做客到我们的节目，期待你的下次做客直播间。
0: 再次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谢谢。
2: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4: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5: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6: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4: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0: 现在是晚上11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13: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4: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5: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6: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有机芸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7: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1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8: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呢，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济南大学派驻莘县古城镇赵楼村第一书记田涛，莘县古城镇党委书记魏永利，莘县古城镇前三里营村村党支部书记助理魏先倩。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9: 酷世界来到我们城，带你第一世界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断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13: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20: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得亮堂堂的，尤其是下的雨，以前还哪里在说啊，哎呀，睡觉没睡的要说他真是。
13: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21: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
22: 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21: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13: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
23: 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兵。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诚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有爱援助之手。
13: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18: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第一书记朋友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啊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济南大学派驻莘县古城镇赵楼村的第一书记田涛。田书记，欢迎您。
2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8: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莘县古城镇党委书记魏永利。魏书记，欢迎您。
2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8: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莘县古城镇前三里营村村党支部书记助理魏先倩。先倩，欢迎您。
26: 主持人好，大家好。
18: 欢迎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那同样呢，我们今天呢不只是在视频直播链接的下方啊发布了我们第一书记在驻村期间开展工作的点点滴滴以及相关的产业，在我们今天的直播台前摆放了两个非常吉祥喜庆的手工艺品啊，过一会儿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将为大家进行这个一一的介绍，欢迎朋友们留言互动。好的，今天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有请第一书记田涛书记啊，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这两年来的驻村感想。田书记，
24: 大家好，我是济南大学派驻莘县古城镇赵楼村省派第一书记田涛。2024年1月份，作为第六轮省派第一书记，我踏上了莘县古城镇赵楼村的土地。驻村两年来，在与村两委班子和村民的朝夕相处中，我从一个外乡人变成了村里人，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我逐渐认识到，帮扶不是高高在上，帮扶不是高高在上给的给，而是蹲下身子来一起想、一起干。 干部脚上有泥，群众心里才有底。你真心把这里当家，这里人就会把你当亲人。深县赵楼村这片热土教会了我什么是脚踏实地，什么是为民情怀。这两年的历练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18: 其实田书记说的其中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啊，刚才他一提到我又再次浮现出了短视频的画面哈，就是什么叫做脚踏实地，什么叫做为民情怀。其实在每次和第一书记交流的过程当中啊，他们的这个宝贵的经历啊，也都是我还有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所能学习汲取到的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啊。当然呢，朋友们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在视频号里面发布了咱们第一书记田涛书记啊，在驻村期间的一个短视频啊，里面有一些这个照片的资料啊，方便大家呢一块儿来了解第一书记的派出啊这个工作经历。刚才呢提到了咱们田涛书记是到了赵楼村是吧？
24: 对
18: 啊，这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您所派驻的赵楼村的情况好吗？
24: 赵楼村位于深县古城镇驻地东北约4.5公里处，共有村民380户，1178人。耕地面积1226亩，村两委干部5人，党员40人。赵楼村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主要以农业种植为主，产业结构单一，村民收入水平较低。
18: 嗯，这是赵楼村的概况哈。那么在派驻期间，咱们肯定也是在这个产业发展方面哈，应该是给当地像经济啊、增长啊、增收致富啊，带来了很多的这个积极的作用，是吗？
24: 是。
18: 嗯，
24: 自2024年1月驻村以来，我们按照组团帮片区示范带全域的工作思路，充分发挥济南大学人才和智力优势，依托济南大学深县古城镇乡村振兴研究院开展组团式帮扶。我们根据帮扶片区前三里营村产业发展需求，以小柳条撬动大产业，切实让片区的农民实现增收致富。通过济南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进邦和谢应泉大师举办2届古城镇齐柳编织技艺培训班，为村民传授齐柳技艺。经过1年多的培训，齐柳柳编已实现产业化发展，村民们足不出户将齐柳编织成日用品和工艺品，真正实现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其次，我们积极争取万村共富资金260万元，在帮扶片区建设烘干室2个，购买编织设备26台，进行齐柳深加工。以上2项带动就业300余人，每年增加群众无工收入400多万元，增加村集体收入110万元。
18: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第一书记田涛书记的介绍哈，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咱们第一书记啊在派驻期间，特别在产业发展增收致富方面啊，咱们所起到的积极的推动性的作用。那么其实提到这个产业呢，很多朋友也包括刚才田书记说的哈，就是咱们这个齐柳的编织啊。其实齐柳的编织呢，朋友们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有所接触，但是估计可能很多朋友并不了解这个齐柳编织它究竟是一个什么造型什么样子哈。其实在我的直播台前现在摆放的就是咱们的齐柳编织的深加工产品，两个非常漂亮的葫芦啊，在我们传统的中华文化里面叫做葫芦文化哈。那么这个咱们的这个项目呢是落到了古城镇前三里营村啊，前三里营村呢今天也派出了我们村里的村党支部书记的助理魏先倩啊来做客节目。这样先倩，像齐柳编织加工这个项目落户到了咱们村里哈，你作为咱们村党支部书记助理，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项目，让大家伙儿了解了解好吗？
26: 嗯，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深县古城镇前三里营村党支部书记助理魏先倩，今天特别荣幸能和大家分享我们村的致富宝贝齐柳编织加工项目。前三里营村紧邻金堤河，曾经闲置的1100余亩滩涂地，如今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引领下，全部种上了郁郁葱葱的齐柳。昔日的滩涂地彻底变身成了滋养增收的绿色银行，生动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不过项目初期，我们只能靠售卖原材料柳条盈利，产品附加值较低。 在2024年，济南大学省派第一书记给项目注入了强劲动能。第一书记不仅帮我们多方联络，邀请到国家级柳边非遗传承人杨进邦老师来到村里，手把手给村民们传授精湛的编织技艺，更通过资金扶持为我们建成了1700平方米的标准化加工车间和2间智能烘干室。如今我们的七柳产业已经形成了种植、加工、编织、仓储、销售环环相扣的完整产业链，村里也建成了板桥古城柳边非遗共富工坊，先后培养出53名技艺精湛的七柳编织能手，其中3人还获评县级非遗传承人，让老手艺后继有人。产品也从单一品类拓展为柳篱笆、伸缩拉帘、柳边工艺品3大系列40余种产品，也凭借精巧的工艺远销到海外。2025年更是创下500余万元的佳绩，直接带动本村及周边村庄30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更让我们振奋的是，我们申报的齐柳编织加工非遗生金项目在2025年4月成功入选为山东省首批万企兴万村优秀案例。这门承载着乡村技艺的老手艺，如今真正成了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金钥匙，让大家的致富路越走越宽广。
18: 这个就是齐柳制作出来的加工的这个产品哈、啊，这个产品啊，我之前的时候见过，但是还真是不知道这是齐柳做的哈、啊。仙仙会做吧？
26: 这个大的我还做不太好，但是小的会。
18: 小的会那就很了不起了哈、啊。这个一般加工一个，你要是做的话，得做多长时间？
26: 这个小的我做的话，得1.5个小时左右。
18: 啊、半个小时这么快啊？那证明这个手艺应该是很多朋友都能学会，是吧？
26: 对。
18: 能解决当地的一些就业问题。
26: 对对。
18: 嗯，非常不错哈、啊。那自从这个项目落户到咱们村之后，给咱们村的老百姓或当地的群众在工作生活上带来了哪些比较可喜的变化，你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6: 行。说起齐柳编织项目给村里带来的变化呀，可真是有说不完的话。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让村民们实现了家门口就业，钱袋子鼓起来了。以前村里的留守妇女老人没事可做，自从柳边工坊建起来后，大家农闲时就能来上班，按件计酬，熟练的编织工人一个月能挣3000多块，就连年龄稍大些的老人一个月也能有1-2千块钱的收入。村里的张大姐跟我唠起这事儿时，脸上笑开了花。她说道，以前在家只能带孩子做家务，现在既能照顾老人孩子，还能挣钱补贴家用，心里别提多踏实了。生活上的变化更是看得见摸得着。这2年村里用齐柳产业带动的集体收入，修了柏油路，安了太阳能路灯，还建起了村民广场，水电路设施齐全，乡亲们也都住上了楼房，并进行集中统一供暖。如今走在村里，平整干净的水泥路通到家家户户，错落有致的农家院收拾得窗明几净，有的村民还在院子里种上了花草绿植，配上田间的齐柳林，让人打心底里感觉舒畅。小小的齐柳条不仅编出了村民的致富路、幸福路，更编出了乡村蒸蒸日上的新气象、新希望。
18: 好的，非常感谢仙仙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深县古城镇党委书记魏永利魏书记啊，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古城镇以及古城镇的特色产业。魏书记。
25: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县古城镇党委书记魏永利，非常荣幸啊，今天走进第一书记朋友圈这个栏目。首先呢，我向大家介绍我们古城镇的一个基本情况。崖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谢晓无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古城镇啊，是范县老县城扬州八怪的重要代表人物郑板桥啊，曾于1742年到1746年在此任县令，位于聊城市深县南部，两省四县交汇处， 古城镇作为范县治所，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素有钢铁普饭官、华北小延安之称。县辖60个行政村，5.8万人，耕地7.4万亩，面积75平方公里，有基层党组织109个，党员2165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篇大文章，要统筹谋划，科学推进。近年来，古城镇围绕乡村全面振兴这一主题，通过实施组织联建、产业联兴、人才联育、治理联动，切实推动联建村由单打独斗向片区化推进、组团式发展转变，形成了跨村联建、四联四促的乡村振兴新路径，实现了由脱贫攻坚贫困镇到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镇的华丽转身，走上了一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特色发展之路，先后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山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在这个特色产业方面呢，古城镇现在已经形成了9+60的一个特色产业格局。九呢，就是在全镇形成了9大特色产业。60呢，就是每一个村，我们60个行政村，每个村都形成了一村一品的特色产业。这个一个是柳边产业，我们已经建成3000多亩的标准化种植基地，开发了3大类40余种产品，生产的柳篱笆已经出口创汇500多万元。二是中草药的养生产业，目前全镇种植牛膝、黄芩、金银花、麦冬等中草药面积达到8000余亩，培育养生茶等产品年营业收入达到10亿多元。三是特色美食产业，古城美食远近闻名，有鸳鸯饼、糟鱼、烧鸡下水、豆腐干、空心挂面、湖州瓜蛋，以及30余家的调理品企业，年产值达28亿元。第四方面的就是服装加工产业，我镇现在已经有服装加工企业40余家，已形成针织、童装、校服11种产品体系，年产值达22亿元。五是木材加工产业，古城镇素有木材加工的传统，各式家居菜板畅销省内外，中式马扎深受群众欢迎，年产值也实现了15亿元。六呢，就是种养循环产业，我们在五里后村啊建设了种养循环共富产业园，建成了存栏120万余的蛋鸡生产基地和2000多亩的有机蔬菜生产基地，形成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全产业链。目前啊，年产鸡蛋4亿多枚，有机芹菜2000多万斤，带动群众就业500多人，实现了农民增收3000多万元。其实现代农业产业，我们创新了4位一体土地集约化经营托管模式，打造了专需耕野品牌，完成大田托管3.2万亩，每亩增产500多斤。八是瓜菜种植产业，种植陆地蔬菜1万余亩，特色林果5000余亩。九呢，是白酒酿造产业，打造了鲁西酒巷品牌，小北美酒远近闻名。九大产业啊，目前已经吸纳180余家企业扎根发展，为我们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18: 嗯，非常感谢魏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有请魏书记来介绍一下第一书记又是如何助力了古城镇开展相关工作的呢？
25: 好的，主持人，这个自从啊济南大学选派第一书记入驻古城以来，他们也是对着带着乡亲乡村的深情，对群众的关爱，扎根基层，真抓实干，成为了我们古城镇啊振兴发展的生力军和贴心人。一呢，是在党建引领、强根基、筑牢发展红色堡垒方面，第一书记啊聚焦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薄弱环节，从规范组织生活入手，严格落实3会1课制度，创新了党课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党的政策，通过组织联建、工作联促、活动联办、信息联通的方式，实现了双方党建工作互促互学、合作提升的目标。我们第一书记啊，李红新书记、陆平书记、蔡高伟书记啊、田涛书记，分别为各自村庄啊这个党员们上党课，进一步凝聚了村两委和广大党员的向心力，激发了村两委干部的工作热情，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呢也是显著提升。第二方面呢，就是产业赋能促增收，激活造血内生动力。 我们第一书记们充分发挥济南大学的资源优势，构建了菜单式的帮扶机制，组织教授专家实地指导产业发展，邀请非遗大师开展技艺培训2000多人次，争取啊资金260万元建设了烘干室，购置了编织设备，投资200多万元又建设了冷库，带动了300余人就业，每年增加群众务工收入400多万元，村集体收入啊200多万元。同时推动了中草药产业规模化发展，规划建设了占地2000亩的秦皇堤上中草药养生产业园，邀请啊农业专家开展土壤检测和品种筛选，完善合作社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助力农民增收1.6亿元。同时搭建了产销对接平台，在济南大学建设了乡村振兴古城特色展厅，拓展了特色产品的销售渠道。第三方面呢，就是在民生改善暖民心，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第一书记们啊，通过走访调研，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投入扶持资金600多万元，实施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建设了柏油路6公里多，安装了路灯400多盏，修建了下水道1200多米，新建了机井19眼，改建了休闲广场3个，极大改善了群众出行灌溉休闲的条件。同时开展彩绘乡村梦振兴共繁荣的墙绘活动，邀请戏曲团杂技团下乡演出，捐赠了广场舞服装，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同时修订了村规民约，抵制高价彩礼恶俗婚闹，每年评选好婆婆好媳妇，营造了崇德向善的文明新风。另一方面呢，又联合社会的资源，捐赠价值20多万元的校园饮水设备，落实了公益厨房项目，同时举办高考志愿填报公益大讲堂，切实解决教育的民生一系列的问题。第四方面呢，在人才搭建具活力汇聚发展智力支撑，我们第一书记们发挥桥梁的纽带作用，在济南大学啊开展了人才交流会，设立了济南驻村第一书记帮扶招聘专区，组织31名专家现场这个指导招聘。同时啊建立了返乡人才信息库，实施了归雁计划，为柳边传承人中草药种植户提供了电商培训、科研机构对接等服务，邀请高校教授深入调研指导，帮助我们啊规划设计了秦皇堤遗址公园、朱里曹营、郑板桥县衙等项目，为我们农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撑，推动了人才资源向发展优势转化。
18: 好的，非常感谢魏书记的介绍，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咱们第一书记啊在助力古城镇发展方面付出的点点滴滴的努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第一书记田涛书记啊，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帮扶工作呢？
24: 好，驻村以后呢，我通过走访调研，对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进行了一一记录和整理，与村两委班的成员及党员、群众代表一起讨论，制定帮扶计划，利用帮扶资金启动了基础设施提升工程。经过1年多的施工，目前建成了1400余平米的活动健身广场，为村庄主干道铺设了3760平方米的沥青道路，2250平米的花砖步道串联起了家家户户。6眼新建灌溉机井解决了农田灌溉难的问题。此外呢，还有部分基础设施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中。
18: 那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呢？
24: 我们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主要开展以下工作。一是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党员活动室等阵地，定期组织党员、村民代表及广大群众，通过宣讲会、座谈会、广播、宣传栏等多种形式，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宣讲党的最新理论、国家大政方针及惠农政策。二是结合重要节庆日和传统节日，组织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刑事政策教育等活动，增强村民的国家意识、集体意识和主人翁意识。三是联系派出单位济南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开展彩绘乡村梦振兴共繁荣墙绘活动，将乡村振兴、孝老爱亲、民俗文化等元素融入墙绘作品中。四是积极联系山东省话剧院、聊城市杂技团、聊城市豫剧团等演出团体，到帮扶村为村民带来文化演出，丰富村民业余精神文化生活。 五是广泛征求村民意见，修订完善贴合本村实际操作性强的村规民约，将反对铺张浪费，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厚养薄葬，规范婚丧嫁娶等内容纳入其中。六是结合我们古城镇统一开展好媳妇好婆婆等评选表彰活动，挖掘和宣传村民身边的道德榜样，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
18: 可以说咱们第一书记啊，在驻村期间所开展的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呀，还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啊，都做出了很多很多的贡献哈。那么朋友们如果说想这个更加立体直观的来了解一下呢，可以关注一下山东乡村广播啊，这六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啊，然后呢点击进来，这样呢发送直播两个字啊，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因为在直播页面下方我们发布了田涛书记提供的相关的资料照片，更加的直观全面立体的了解。当然呢关注了公众号之后呢，进来之后可以点击视频号啊，视频号田涛书记是咱们这个短视频的封面哈、啊，封面人物啊，点击进来呢可以看一下，我们在视频里面也有很多相关的资料图片。当然呢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比如说我们可以来购买一下，选购一下我们第一书记的这个齐柳的编织品啊，来助力咱们村集体产业的发展。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1: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5: 一比一是一，
6: 嗯，多少钱？
5: 两千四百四十了，今年二十了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6: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5: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
1: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昭通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8: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13: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1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2: 第一
13: 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0: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4: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0: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6: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7: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1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8: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丁源，欢迎您的选择收听。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邀请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的志愿者，比如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七路样板。如果您是第一书记，如果您愿意帮助第一书记，都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第一书记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接下来呢，再来和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济南大学派驻深县古城镇赵楼村第一书记田涛，田书记，欢迎您。
24: 大家好，
18: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深县古城镇党委书记魏永利，魏书记，欢迎您。
2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8: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深县古城镇前三里营村村党支部书记助理魏先倩，先倩，欢迎您。
26: 主持人好，大家好，
18: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好了，下面的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有请第一书记田涛书记啊，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田书记，
24: 好的。那么党建是乡村振兴的根与魂。刚驻村时，我发现村两委班子凝聚力不足，党员先锋作用发挥不明显。为破解这一难题，我从规范组织生活入手，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每月定期组织党员大会、支委会，把党课从念文件成唠家常，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党的政策。此外，我们积极与派出单位、党支部开展联建共建，扩宽党建工作思路，推动院村党支部在主题党日活动、志愿服务、党建创新研究等方面深入合作。在创新方面，我们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组织村两委代表外出学习参观，结合考察见闻和村里实际，和大家一起规划村庄发展蓝图，党员们的党性观念更强了，参与村庄建设的热情也被充分点燃。同时，我注重从优秀青年、致富能手中培养后备力量，成功培养一名后备干部，为村党组织建设筑牢了人才根基。两年来，村党支部共发展了5名入党积极分子，1名预备党员按期转正，党组织的新鲜血液不断注入。
18: 那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24: 在这方面主要有以下做法。一是筑牢思想根基，组织党员和群众及时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关于三农工作的相关政策，确保农村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二是谋划发展思路，结合村情实际，协助村两委找准发展定位，科学制定发展规划。三是推动产业兴旺，引导党员在产业发展中当先锋，探索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等模式，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四是化解矛盾隐患，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听民意、解民忧，通过每周二矛盾调解日制度，排查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18: 好了，感谢我们第一书记田涛书记的介绍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先倩来聊一聊哈。先倩呢，作为咱们村党支部书记的助理，同时呢，还有一个身份啊，是我们当地优秀的选调生。平时 想请你聊一聊是如何开展工作助力乡村振兴的呢？
2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作为一名选调生，能扎根前三里营村助力乡村振兴，对我而言既是责任，更是成长路上的珍贵机遇。我的工作信条就是把群众当亲人，把村里的事当自家事，用脚步照亮民情，以实干回应期盼。刚驻村时，我深知基层不是理论考场，唯有摸清家底才能找准发力点。于是我把调研走访当作入门必修课，详细摸清村情民意与产业短板，撰写的选调生筑梦乡村工作方案也获评了山东省选调生筑梦乡村优秀方案，为后续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在民生服务上，我始终把群众的急难重盼放在首位，针对村里老人多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问题，我在村委会设立一站式服务台，集中办理养老金认证、医保交费等业务，还通过村喇叭、微信群等推送教程，打通群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业余时间也组织广场舞活动，走访慰问孤寡老人，用暖心举措传递关怀，协助成立柳边妇联，带领妇女学习柳边技能，更以妇女代表身份参加深县妇女第十次代表大会，把村民心声带上县域舞台。我深知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我把主要精力投入到齐柳产业发展。面对销路窄、品牌弱的难题，我运用专业知识分析瓶颈，撰写工作方案，申报非遗项目，还为村集体企业整理投标资料，拟定合同条款，规范财务管理，线上搭建宣传矩阵，开通微信小店，运营公众号和视频号等，定期更新乡村发展的驻村手记和短视频，也积极向选调新生等平台投稿宣传产业和村庄发展，以及拍摄主题党课和党员教育电视片等，在省市县等媒体宣传发布，全网浏览量超500万次。线下带着产品参加各类展会和宣讲比赛，推动柳边葫芦获评聊城市伴手礼大赛铜奖，并入选礼遇聊城万事礼品名录。此外，我坚持党建引领，协助村党支部规范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让柳边妇联成为党建联系妇女群众的强梁纽带。作为选调生，我既要用新媒体、新思维为乡村注入活力，更要脚踏实地把每件小事办实，在基层淬炼中褪去青涩，让青春在为民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绽放光彩。
18: 嗯，感觉先倩之前我一直以为就是做做这个文案上的工作哈，没想到咱们做了那么多的这个事情啊，很多这个工作我也做过，所以说深有感触。那么当然重点呢是咱们齐柳的编织加工这块哈，下一步这块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26: 齐柳编织产业能有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家的支持。下一步，我们也计划从提质、扩面、增效这三个方面发力。首先是推动产品提质升级，结合现代家居潮流和年轻人的审美，开发更多创新产品，让柳编既保留传统韵味，又符合市场需求。同时，我也积极整理一些柳边记忆的文字和影像资料，计划申报更高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门老手艺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其次是拓宽销售渠道，打响品牌名气。线上方面，我们会继续升级微信小店，开通抖音、快手等直播账号，邀请村民当主播，现场演示编织过程，让更多人了解柳边文化。线下将主动对接全国性的文创展会、农产品交易会，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与市场认可度。最后是扩大产业辐射范围，深化农文旅融合，带动周边村庄发展齐柳种植和编织产业，形成一村带多村、多村共发展的产业集群，让更多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让杞柳编织项目真正成为惠及一方的共富产业。
18: 也希望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咱们第一书记的这个帮扶产业项目哈，杞柳的深加工在我们直播台前就有摆放啊，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哈。朋友们想购买啊，想这个合作都可以在我们下方留言，咱们共同助力啊，第一书记共同助力我们的乡村产业振兴。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深县古城镇党委书记魏永利书记再来介绍一下古城镇下一步又将如何助力乡村振兴，打造杞柳样板呢？
25: 好的，主持人，在如何助力乡村振兴啊，打造杞柳样板方面，古城镇也取得了一些的经验做法。我想呢，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在四个方面趟路子做示范，为乡村振兴杞柳样板贡献古城模式。第一方面呢，是持续在跨村联建人才培育上趟路子做示范，深化跨村联建工作机制，推行党建加网络加产业的融合模式，将联建范围从地域相邻拓展到产业互补，推动村庄从对标先进向创树标杆转变，依托乡贤会、古商总会建立返乡人才创业孵化基地，为返乡青年提供政策对接、技术指导、市场拓展全链条服务，深化济南大学古城镇乡村振兴研究院作用，推动23个学院55条的对接清单落地见效。第二方面呢，持续在推动产业发展、促进农民致富上趟路的做示范。一是做强柳边特色产业，持续扩大柳边种植规模，以致达到5000多亩，建设杞柳良种培育基地，提升原料品质与产量，延伸产业链条，从单一编织品啊，向家居装饰、园林景观、文旅纪念品等多元产品拓展，建立非遗大师工作室、共富工坊、电商平台、产销体系。这开展这个柳边文化旅游节活动，将杞柳观光带与朱里曹营生态旅游项目串联，实现种植加工旅游的深度融合。二呢，是壮大中草药的产业集群，扩大中草药面积达到10000多亩，新增艾草、蒲公英等药食同源品种，建设2000亩的高标准示范基地，升级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引入中草药的深加工企业，开发中药饮品、养生膏、草本洗护等产品，提升附加值。三呢，是推动特色产业多元升级，提速汉盛堂食品、森红家居、种子酒业等重点项目的产能释放，升级谷里后种养循环共富产业园，引入智慧农业技术，构建全链条的生态闭环，深化一村一品建设，打造红庙大蒜、荣抓菠菜、陈抓辣椒等特色农产品品牌，建立标准化生产、溯源化的管理体系，通过农超对接、直播带货，拓宽销售渠道，推广以竹代塑的理念，开发竹制餐具、包装材料等环保产品，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第三方面呢，是持续在推动鲁豫毗邻地区合作发展上趟路的做示范，健全跨省的协作机制，升级金堤河联防联控体系，实现上下游左右岸的治理无缝衔接，拓展火警联动机制，指安全生产、环境治理等领域，联合范县各乡镇建立跨省的联合执法队伍，打造边界治理共同体。
18: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魏书记来介绍一下咱们古城镇下一步的发展计划。
25: 这个今年呢，这个我们古城镇也是确立了12369的一个发展思路，聚焦十大工作板块，全面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第一方面呢，就是树立一面党的旗帜，将党的领导贯彻乡村振兴各领域全过程，健全党建责任体系，制定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责任清单，明确镇村两级党组织及党员干部职责，推进12个村的跨村联建片区党组织规范化建设，推行党员量身份、服务量承诺、业绩量比拼行动，在文化项目、产业发展、民生实质中设立党员责任区、党员先锋岗，以实干作风凝聚发展合力。二呢，即发挥两会人才作用， 利用我们古城镇的乡贤会和古商总会的两大平台的人才优势，构建引才、育才、用才的全链条机制，坚持每年大年初四常态化举办返乡优秀人才座谈会，建立一对一的结对帮扶机制，为返乡人才提供场地、政策、资金等全方位的支持，建立返乡人才信息库，重点吸引文化创意、产业运营、科技研发等领域人才，推动人才资源向发展动能转化，为古城镇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活力。三呢，就是打造三个和美乡村，围绕生态宜居，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建设和美乡村。我们在三里营村突出柳边产业，建设齐柳观光带，打造柳边小镇。在舍里寺啊，突出我们的生命文化，利用星罗棋布的坑塘，建设万亩莲花园，打造。

0: 等产品。三是厚植孝德文化，常德化举办好婆婆好媳妇十大孝子评选活动，推行孝德积分制，让孝善之风啊滋润我们的乡村。四呢是传承黄河文化，保护好秦皇帝遗址，讲述黄河治理、古城变迁的故事，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大局。五呢是激活生命文化，我们要修缮我们的舍利寺遗址，建设生命文化园，打造文化旅游亮点。六呢就是还是打响我们古城的美食文化，整合鸳鸯饼啊、糟鱼等特色的美食资源，建设古城美食街，开发板桥美食礼盒，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啊，让美食文化成为富民增收的新渠道。九呢还是围绕着我们的九大特色产业进一步发展，一是预制菜的加工产业，整合更多的调理品企业，引入冷链物流、精深加工技术，开发高端的预制菜产品。二呢是服装加工的产业，壮大产业联合体，拓展电商及商超渠道，提升贸易规模。三呢是木材加工产业，建设木材加工集中园区，吸引周边小型加工户入驻，形成产业集聚效应。联合济南大学设计开发环保型家居定制、文创木艺品、户外景观木质构件等高端产品，满足中高端市场的需求。四呢是在重要循环产业方面，延伸种植养殖有机肥饲料的产业链，扩大有机芹菜种植面积，加大产业产品的深加工，开发芹菜汁、芹菜粉、冻干芹菜等产品，延伸产业链，提升抗风险能力。在与盒马生鲜、京东合作基础上，拓展大型餐饮、食品企业等多元客户。五呢是在现代农业方面，持续建设我们的专需耕野品牌，扩大土地托管规模，推进育种产业发展。六呢是在瓜菜种植产业方面，建设标准化的瓜菜菌的交易市场，配套分拣包装冷链设施。七呢是柳边产业，我们在扩大5000亩的基础上，还要在尝试的在柳边这方面与布艺、藤条、珠条、陶瓷等材质啊相结合，提升设计感和附加值，开发高端的家居、文旅、纪念品等产品，挖掘并宣传柳边非遗技艺做事，提升啊品牌文化内涵。八呢是中草药的养生产业，我们通过土地流转、合作社带动等方式啊，扩大种植面积，延伸产业链条，是吧？继续开发我们的中药饮品、养生茶一系列的产品，建设我们中草药观光体验区，开发研学亲子游的产品，与周边文旅资源串联，融入板桥故地、和美古城的整体的品牌建设。九呢还是白酒酿造产业，深化我们的鲁西酒巷品牌建设，融入我们的板桥廉政文化、黄河文化等元素啊，开发文化主题酒，积极参与行业展会，进一步啊提升我们的品牌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
1: 咱们今天呢也是为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整个的下一步的一个发展规划，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古城镇的相关内容哈，也是我们济南大学派驻的我们深县的古城镇啊，我们的这个派驻地帮包地。那么节目最后吧，咱们快接近尾声了，我们有请田涛书记为大家来全面回顾一下这两年的工作开展情况好吗？
2: 好的，主持人。两年来，我们驻古城镇四位第一书记始终秉持群众期盼为首位、乡村发展为核心的理念，践行组团帮片区、示范带全域的工作思路，全面提升乡村产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及乡村治理水平，成功探索出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古城模式。一是立足济南大学深县古城镇乡村振兴研究院平台，聚焦古城镇发展需求，构建菜单式帮扶机制，依托学校23个学院的社会服务能力，梳理形成196条帮扶资源清单，为地方提供精准点单式服务，建立涵盖58名专家的智库团队，累计组织17批150余人次专家赴古城镇开展实地帮扶。二是紧扣古城镇12369发展思路及板桥故地、和美古城建设目标，邀请研究院专家深度参与农文旅项目规划，针对西曹营村自然赋予文化特色，科学制定宜居村庄方案，种植观赏竹20000余株，继续扩大土地流转，打造1000亩中草药种植园， 配套建设旅游服务中心、农家乐、民宿等设施。

0: 建成集种植、加工、研学、旅游于一体的康养名村主力曹营，预计呢带动110人就业，年增加村集体收入12万元。三是搭建人才对接桥梁，助力深县人才队伍建设，以2024年3月入籍高校毕业生就业双选会、济南大学站为契机，联动深县党委、政府及人社部门，设立深县驻村第一书记帮扶招聘专区，组织31家企业及相关部门组成招聘团队，现场招聘，精准吸引优秀高校毕业生赴深县就业创业，为地方发展注入人才活力。四是打造振兴示范窗口，探索产销联动新路径。2025年4月，在上级专班指导及派出单位支持下，成功举办济南大学省派第一书记乡村振兴示范点启动仪式，吸引32家企业及单位参展，展示特色产品200余种，接待参观3000余人次，实现交易额1.5万余元，现场达成技术帮扶、产销对接等合作意向12项。五是践行群众利益无小事理念，连续3年举办古城镇高考志愿填报公益大讲堂活动，助力高考学子科学规划升学之路，联动济南大学优秀校友资源，协调浙江正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古城镇2所小学、1所幼儿园捐赠价值20余万元的饮水设备，改善乡村校园饮水条件。对接九阳公益基金会，为古城镇舍利寺中学落实公益厨房项目，解决400余名师生就餐难题。六是扎实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升。2年来，我们利用乡村振兴衔接资金600万元，为帮扶村铺设混凝土路面5000余平方米，沥青路面18000余平方米，安装路灯400余盏，修建排水渠1000余米，铺设下水道井盖500余块，新建灌溉机井19眼，改建休闲广场3个，铺设花砖10000平米，硬化村内地面10000余平米。另外，自筹资金建设生产路300余米，整修200余米，新建填埋垃圾场1处，极大改善了村庄的人居环境。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土木建筑学院教师开展宜居村庄规划设计，为帮扶村的生态宜居、乡风文明铺就坚实路径，统筹乡村振兴衔接资金450万元，建设保鲜冷库，发展杞柳加工产业，为乡村振兴插上腾飞的翅膀。
1: 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0: 好的，那么当前杞柳产业正稳步扩大，但发展中仍有几大需求，希望大家助力。一是资金支持，需扩大加工车间规模，满足日益增长的生产需求。二是电商渠道扩展，目前主要依赖线下销售，希望对接优质电商平台、直播团队，让古城镇杞柳柳边触达更多的消费者。三是产品创新设计，我们希望有文创设计师将杞柳自然之美与现代生活需求相结合，打造潮流新款。四是人才传承，我们急需非遗技艺大师传帮带，吸引年轻人学习技艺，破解传承难题，期待社会各界鼎力相助，让我们携手让非遗产业焕发新生，共绘乡村振兴蓝图。
1: 好的，非常感谢啊！我们今天第一书记和我们这个古城镇的党委书记，还有我们这个优秀选聊生代表三位嘉宾啊，共同来做客了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和我们大家共同分享了第一书记派驻期间的这个工作内容。当然呢，节目最后呢也是发布了产业对接需求哈，朋友们如果说在咱们这个视频或者是广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有想进行合作的或者购买的，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啊，咱们第一时间会联系到咱们相关的负责的同志啊。那这样呢，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我们三位嘉宾，谢谢你们，再见。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植物修复技术治理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方式。
4: 首先是针对不同区域土壤特性、气候环境条件、因地制宜，筛选超负极植物，同时针对不同的污染的类型、不同耕地受污染的程度，着重从当地推广的吸收植物中筛选超负极植物。
3: 其次是充分选择生物量大、能有效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土壤、 且便于种植管理的高积累植物，针对自身农业种植习惯，合理利用高积累植物开展与粮食作物间作、套种、轮作等方式，在实现作物高产的同时去除土壤重金属，同时结合自身种养条件开展农牧结合模式。
4: 最后，我们要充分发挥植物修复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中的优势与潜力，通过优化施肥的比例和方式，合理施用钝化剂等技术共同施用，配合实现受重金属污染农田的安全利用，实现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高效修复，从而降低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对土壤重金属的吸收，提高作物的产量，实现粮食的安全生产，降低重金属进入人体的风险。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零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翻江鼠蒋平，急的是奔奔烂蹦。为什么呢？他发现眼前的形势是极为不利，从人数上讲不如人家多，从力量上对比也比人家弱，现在就盼着来几个有能为的人那才好呢。但是远水不解近渴，怎么能解燃眉之急呢？现在三教堂那出了事儿了，明知的小建模徐良云瑞身遭凶险，有心带人去救，可家里边也出了事儿了，半截腰蹦出来个魔女，这位要回来谁来对付他？倘若白云剑客夏侯仁有个三长两短，见着81门总门长如何交代？因此把蒋四爷急得真魂都出了窍了。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他采取了分兵两路之策，先把家里边留下人保护白云剑客夏侯仁。留下谁呢？头一个海外老剑仙陶禄陶福安。他知道如果那个魔女要回来，只有陶老能对付得了，他唯恐陶老一个人人单势孤。又把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云中鹤魏真给留到家里头，可以做他的帮手。另外沈家庄的事儿就交给小诸葛沈仲元全权处理，余则 全跟着蒋平赶奔三教堂。双方要定好了，明日中午大家见面。闲言少叙，番蒋署安排好了之后，率领老少英雄是直奔三教堂。正好走到正门的西北一片树林里头，遇上二坏活捉昆仑僧。蒋平是又气又笑啊，心说把我们急得火上房，这二位跑这儿耍活宝来了，可也罢呀，没算白费劲儿抓住这么大个卧佛昆仑僧。不过呢，这招可够损的。这才叫钟林和爱虎警告二坏。方叔安一看是蒋平啊，这心才放下。双方各诉其情，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拨了，
7: 摩斯爷爷，你们来的是正好，咱们赶紧赶奔三教堂，说不定这阵我干老他们都上了西天了，都这时间可不短了。
6: 好吧，各位准备出发。冯渊就问乌鸦四叔，这个大和尚如何处理？不如一刀把他抿了，扔到山沟里喂狼算了。
7: 方叔安就晃道：“你别，那可不行。我不是向着这家伙，留着他有用。咱们还不知道三教堂有什么变化，一旦对咱不利，咱们拿着这个活人质。”还能向夏绥良等人交换条件，要整个死口的那可就不好办了。
6: 大伙一听方叔安说的有理，就这样还得架着这个昆仑僧。这方叔安呢和冯渊没这么坏的，两人退到人群的外头，咬了半天耳朵，商量一条坏主意，回来把昆仑僧给架走了。蒋平就问你们俩上哪儿去？回来！
7: 我爷爷你甭管，你把这大和尚交给我们俩看着，准保万无一。

0: 实一会儿你就瞅哈哈笑吧。事在紧急，蒋平也无心细问。就这样，大家来到三教堂的山门外。到这阵天呢，就似亮似不亮的时候了。翻江鼠摘耳侧听，一听这个院里的还打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光说方叔安、蒋平他们了。那么院里究竟有什么变化没有呢？小剑魔白老白一子手仗佛光剑，会斗金灯剑客夏翠良。这场凶杀恶斗，那简直是空前绝后了。一开始，佛光剑对三间匕首院，两人打了160个回合没分输赢。小剑魔也挂了道尽了，心说我出下四川峨眉山把大话扔出去了，我要败到夏随良的手里，我就得抹脖子，我没脸活在世间。因此使出本身全部的能为，夏随良呢也是不例外，他把大话也扔出去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旦败在白老的手下，他也不能活呀。因此他使出浑身的解数，把压箱底的招全抖了出来了。在前文书咱说过，论名次排，金灯剑客夏随良排在第四位，小剑魔屈居第六位，两人差了一截呢。但是小剑魔头一个占个勇字，第二占着个冲字，论能为不次于夏随良，论经验不及夏随良。那么夏随良呢，几天之前身受了两处伤，至今这伤也没痊愈，这就给他带来了不利呀。如果他一较劲儿，或者时间偏长了，他就觉着肋骨隐隐作痛，就这样跟小剑魔打了个势均力敌，不分上下。后来两个人不打了，把兵刃收起来，要决斗掌法。就这样又打了100个回合，仍然没分输赢。俩人又不打了，第三轮继续比兵刃，佛光剑对三间匕首院。刚打到80几个回合，蒋平领着人到了，四爷等到了三教堂山门外头，命人等一字排开，在这讨敌骂阵。正在这时，就听方叔安说话：“众位见光见光，别碰着你们见光见光，驾驾！”大伙一听呀，方叔安什么时候骑着牲口来的？没看着啊！老少英雄甩脸一看，哈，全乐了。闹了半天，他跟冯元两个人呢，冒的坏水，拿昆仑僧当马骑。这个大和尚可倒了血霉了。方叔安骑着他，嘴里带着嚼子，冯元在旁边拿刀当鞭子给赶着。如果昆仑僧不听话，就照腿肚子上跟屁股上拿刀尖扎。如今的昆仑僧是血肉模糊，惨不可言。大伙有心制止，又一想，该，这就叫报应。这昆仑僧做的坏事也太多了，别人抹不开，就得方叔安和冯元这样的收拾他。谁让你坏来的？所以大伙也就没管。和方叔安拔着胸脯，晃着大脑袋，骑着昆仑僧在队伍的最前面，把大脑瓜一拨楞，就叫唤开了：“ 娘呆！我说三教堂的杂毛秃驴们听着，赶紧给夏随良去送信儿，叫他出来受死。如若不然，我们一怒之间闯进三教堂，杀你们个金鸭不剩，鹅犬不留。出来，方老剑客在此。冯渊在旁边给帮腔：乌鸦混账，乌比给子残头萝卜缨子，凑叫老婆样的，还不出来送死，等待何时？我老人家在此。小和尚、小老道往外一看，哟，可坏了！开封府的大队人马来了，急忙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见夏随良送信儿。夏随良一听不敢打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等问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他心里他也没底了。就在这时，徐良猜出来了，肯定援兵来了。冲白云瑞、小剑魔一使眼色，赶紧趁机逃离虎穴。爷儿三个飘身上房，三晃两晃就逃在山门外，跟蒋平众人见面。老少英雄一看呢，心才放下。一瞅这三位平安无事，不过呢，发现小剑魔可累坏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前后的衣襟都湿透了。见着大伙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张着大嘴呼呼直喘。蒋平过来施礼：“老人家，您受累了，什么您都甭提，我们都知道，请到后面休息。”白老点了点头，他心里明白，不管来多少人，对付金灯剑客夏随良还得我。我现在急于要休息休息，等缓过这口气儿的，咱们再算账。他退到后面去，暂且不说。单说金灯剑客夏随良，一听说开封府大队人马来了，就知道拼命的时候到了，赶紧集合人马，列队应战。双方就在三教堂门外的草坪列了阵势了。开封府在北，他们在南面。这时候天亮了，夏随良揉揉眼睛往对面一看，耶耶，我说那谁呀、啊、哎呦，最后看清了，卧佛昆仑僧。怎么在地下趴着当马呀、啊，叫方叔安骑着。哎呀呀呀呀，这第五死人了。不但夏随良吃惊，大堂主、二堂主，所有的群贼没有不吃惊的。夏随良抖擞精神，一晃三间匕首月，高声断喝：呆方叔安，你骑的是不是昆仑僧？一名都不假，我胯下压骑秃和尚，手中的宝刀，今儿个我要宝刀会群贼。哎，夏随良，咱别的事先别提，咱就先提提昆仑僧这件事儿。你是要活的，是要死的？要后者好办，我手起刀落，把他的秃头砍下来。要活的，那咱就得讲讲价钱。方叔安，我要活的，你说吧，什么价钱，有什么条件？那好吧，我说三教堂的三堂主煎丹日月邪昆仑陈仓和尚在哪儿呢？
1: 这
0: 被我们抓住压在跨院。
1: 好了，
0: 我就用昆仑僧啊换陈仓和尚，一对一，和尚换和尚，你也不吃亏，我也不占便宜，怎么样？你要答应，你就要个活昆仑僧；不答应， 现在我就叫你看个热闹。
1: 这
0: 夏遂良一愣，你说这事儿究竟答应不答应呢？转回身去跟血手飞廉、江红烈、五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方天画、詹峰等人这一咬耳朵，大伙一致提出答应他的条件，我们不能不要昆仑僧啊，那是莲花派的派主啊，郭昌达的老师，如果这件事传出去，我们宁愿不要，将来岂不受人的责备？再者一说，昆仑僧那是咱们的硬台柱，慢说换一个陈仓，换三个咱们也得答应。他们商量好了，金灯剑客代表大伙跟方叔安交涉，可以，我们现在就放人，
2: 快点啊，我可等不及啊。
0: 夏遂良让方天画派了几个小和尚、几名小道士奔跨院，时间不大，用软床把陈仓和尚抬出来了。前文书咱说了，陈仓受了伤了，虽然不太重，没有生命的危险，可也不轻，现在走路是走不了，头脑比较清醒，拿绳捆着。小老道、小和尚把软床放到两军阵前，交给夏遂良。夏遂良心中暗想：陈仓啊，你算捡了个便宜，就冲你所作所为，就本应当把你扒皮草旋。嘿，天公不作美呀，今儿个让你多活几日。方帅，你提的条件我们答应，看，这就是陈仓，但不知咱们怎么个交换法。
2: 那还不好办吗？你让你手下那几个人把陈仓先抬过来，然后我就放人。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方叔安，我不相信你的话，容等我们把人给送过去，你再变了卦怎么办？
2: 哎呀，我姓方的是那个人吗？男子汉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无信而不立，我是个正人君子，保证说话算数。
0: 不行，谁我都相信，唯独你的话我不信。这时蒋平说了话了，
3: 对面是金灯大剑夏老剑客吗？
0: 夏遂良一听，怎么这个味儿？小尖声都有点刺耳朵，往对面一看，有个小个儿，这小老头长得挺精神，手里擎着一对明晃晃分水峨眉刺。我，你是哪位？
3: 翻江鼠蒋平是也。
0: 哦，你就是大武艺的老四蒋泽长，
3: 一点都不假。我说老剑客，咱别的先甭提，就这件事儿而论，您只管放心。您要不相信方叔安的话，您最好相信我。您要把陈仓和尚给送过来，我们保障昆仑僧的安全，一定化符前言把他送回去，您看怎么样啊？
0: 这蒋平啊，你的话我相信，咱这么办吧，我喊一二三，咱们同时放人，我这边派人把陈仓给抬回去，你那边派人把昆仑僧给我送回来，咱们说话一定得算数，哪个说话不算是天诛地灭。
3: 好嘞，一言为定，做好准备。
0: 方叔安这会儿也不骑着昆仑僧了，昆仑僧啊一点劲儿都没了，趴在地上跟死人也差不多少了。蒋平一点手，让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憨天锦、粉紫都、卢真、小义士、爱虎
3: 扶这则抬着卧夫。

0: 我昆仑僧，好往对面送。那对面呢？那人是现成的了。双方拉好了架子，夏遂良高声喊叫：“一！”两方面做好准备。二！大家更注意了。夏遂良喊了个三！两方面开始换将啊。小和尚、小老道们抬着陈仓像飞似的，赶奔开封府的差官队。到那把人放下，摸头就跑回来了。爱虎他们也不例外，抬起昆仑僧，来到夏遂良近前啊，胡同把人往地一扔，摸头也回归本队。这阵儿，山门外一阵骚乱呐，人们各看自己的人。单说三侠五义各位英雄，全围拢过来看看陈仓和尚，摸了摸他的鼻子，又摸了摸脉，大伙心放下了，这人家生命没有危险，好好将养和调治，用不了些日子就能康复。大家嘴没说，心里头挑大拇指赞成方叔安。别看没跟大伙商议，他做这个事儿是太对了，他料事是真周全呐。那陈仓和尚是三教堂的三堂主，为了上三门跟开封府的人，人家说正理才得了这么个结果。不救谁也得救陈仓，不然的话就得叫人家戳脊梁骨。你看他想的多周到，这事儿做的没这么对的了。范江叔、蒋平冲着方叔安点了点头，行啊，瞎子有出息了，
1: 嘿，老剑客嘛，能没出息吗？
0: 蒋平一笑，扭回头来告诉爱虎：“你们哥四个别闲着啊，现在有你们无多，无你们也不少，你们辛苦一趟，把陈仓和尚先送回沈家庄养伤，快派人给调治伤症。”
2: 是。
0: 四小领命，抬着陈仓和尚先回沈家庄了。等回去之后，他们又回来复命，咱不必细说。金灯剑和夏遂良众人呢，全都围拢过来，仔细观看，一瞅昆仑僧这乐子大了，大脑袋上长个小脑袋，比馒头还大三圈，又青又紫。现在啊，这包都变成黑色了，看这样得动手术，里边全是淤血。他们不明白这包是怎么来的，就因为他拿脑袋碰石头自己碰的，这也怪不了旁人。另外再一看，哎呦，后背、屁股蛋子、腿肚子上全是刀眼儿了，左一条子，右一道子，横三竖四，简直都成了漏勺了。看来伤势比较严重，但是没有性命之忧。金灯剑客一咬牙：“来人，赶紧把大和尚抬到后院调治。”“
2: 大师。”
0: 把昆仑僧也架着走了。夏遂良一看这件事办完了，手握三尖匕首钺，点手问蒋平：“蒋矬子，今天你领着大队人马来到三教堂，莫非要与某决一死战不成？既然要是这样的话，请过来吧，随便哪一位，夏某奉陪。”你看对比之下，夏遂良的精力就超过小剑魔，他也累还有伤，但是精力还挺充沛，小剑魔累的就拿不起个来了。此时此刻就在队伍后头张着大嘴直喘，看来这个根基还是有差别的。要不怎么把金灯剑客排到第四位，把小剑魔排到第六位呢？蒋平敢过去伸手吗？ 哪一个打得过金灯剑客呀？在这时，冰山北极岛的出家老道霹雳光峰水上浮舟诸葛鸳鸯，老道迈步来到金灯剑客夏随良近前，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师兄，小道有礼了。”金灯剑客把眼珠子一瞪：“哦哦，不敢当，不敢当！哈哈，这不是诸葛道爷吗？请问你要跟某决战不成？”“非也。”“师兄啊，我先有几句话要讲在当面。我记得几天前，您在华山脚下对天发誓，要回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永不出头。这话是您说的吧？话音犹在，您怎么就变了卦了呢？事隔多日您没走，相反的变本加厉，跟开封府上三门为仇作对，所谓何故？”“诸葛鸳鸯，你不要明知故问了，其实你没有这个资格问。但是呢，我告诉你，前者我是说过那个话，我那是鼻子，我口不应心呐。你在当场是最清楚，你们八九个人收拾我一个人，攒鸡毛凑胆子，你们算什么能耐？把我累得筋疲力尽，最后那个白衣子赶到了，趁热打铁，他捡了个便宜。因此我不服气呀、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这口气我顺不过来，我不能走。诸葛鸳鸯，道理很简单，我都说清了，废话少说，你们赶紧伸过脑袋受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7: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6: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7: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6: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3: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6: 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8: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9: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8: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9: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6: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
8: 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金灯剑客下随良什么话也听不下去了，还没等这诸葛元英把话说完呢，他就把眼睛眯起来了，哗楞楞楞，一抖掌中的三尖匕首月。诸葛元英，我奉劝你少说废话，你给我躲开，念咱们同门同户，我不要你这条命。你叫三侠五义开封府的人滚过来，我跟他们玩不了。我这口气要顺不下去，我绝不回东海小蓬莱。诸葛元英就问：“师兄啊，我且问你，怎样你才能顺过这口气来？你能不能交代清楚？”“可以。”“两条。”“一，小剑魔白老白一子跪在我的面前，任凭我发落，是杀是打，那就再凭我了，我才能出得来这口气。第二一条，有人如果能赢了我，打我个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我无话可说，我也回东海小蓬莱。这两条件你做得到吗？”“当然了。”“要说第一条，恐怕你们不能答复啊。那白老绝不能跑到这儿受死了。那就得说第二条，你们哪个是我的对手？”“谁？”“恐怕没有吧。我看这个事儿咱解决不了。”夏虽良的话音未落，从石喇子后边肉蹦出一个人来。“你说什么？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就没有一个人能收拾得了你？你比别人强什么呢？说这话真是死不要脸。我来收拾收拾你。”“
11: 爷爷。”
0: 大伙一愣啊，这是哪位？等仔细观看，蹦出了一个黑大汉。此人真好像半截黑塔相似，这张大黑脸，两道抹子眉，二目如灯，手里擎着一条泥金大棍。别人不认识他，徐良认识他。上回书咱说过，徐良夜探三教堂遇上个劫道的，就是这位。不分青红皂白，非跟徐良伸手。后来徐良逼得没办法了，揍他三十他子儿，给他脑门子鼻梁子来几个包，他摸头跑了。他说他找人去，结果一头就没影了。没想到这会儿他又露了面了。究竟这个人是谁，徐良也说不清楚，在场的人也都不认识他。就见这个黑的汉手提大棍，迈开两条大长腿，眨眼之间来到两军阵前，冲着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鞠了个躬：“道爷，您是好人，方才您说那话我全听清楚了，句句在理儿，不愧是三清弟子，大慈大悲。您呐，不能对牛弹琴， 跟牲口讲道理讲不出来，你看他能听得进去吗？他不是人。您呢也就别费这唾沫了，赶紧归队去喘喘气儿。我是赶车的车老板，专门能训教各种各样不听话的牲口，您呢就把它交给我吧。夏遂良一听，是什么？我成牲口了？哎呦，事到如今还没有一个人敢这么指着鼻子骂我呢，这家伙也太狂了。这时诸葛道爷归了队了，回去之后问蒋平和方栓，这人是谁呀？不知道啊，我还想问您呢。嘿，闹了半天是个帮忙的，看来他要暴打不平。安下众人议论暂且不提，单说黑炭双手平端大棍，冲着夏遂良一歪脑袋。哎，姓夏的，方才你说什么来着？在场这些人谁也不是你的对手，你可真够狂的。你就忘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英雄背后还有好汉呢。你说这话未免有点伤重吧，小铁，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你。夏遂良把火往下压了压，狂徒，尔是何人？甭问。是谁也无需告诉你。这么跟你说吧，我身后还有个人，这人要一露面，你准保比别人的矮半截。此话怎讲？你腿一软就得跪下，你信不信？年轻人，你说我说话太狂，你比我也强不了多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我老师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站在我的面前，其他人我没有一个跪的。你竟敢大言不惭说出这种话，真叫某可发一笑，是吗？要这么说咱俩别斗口。你那边人也不少，开封府的人也不少。哎，各位老少爷们儿，咱不管是仇人还是朋友，你们都听清楚了啊，希望各位给做个见证。一会儿你们看究竟我们俩说话，哎，谁灵验？夏遂良啊，那是后一步的事儿，咱就说眼前的，我就不服你，咱俩比比怎么样？好啊，既然如此，你伸手吧，伸手就伸手。黑大汉说着，双手抡起大棍来，冲着夏遂良是搂头便砸。夏遂良往旁边一躲，大棍砸空了。金灯剑客单手提三尖匕首钺，探出一只手来，一抓他的棍子，黑大汉把棍头往下一搭了，现棍转，棍转就是那头，啪，直戳夏遂良的太阳穴。夏遂良往下一哈腰，这大汉冷不丁一转身，使了个孤树盘根，扫夏遂良的双腿。金灯剑客一低了腰，又躲开了，心中暗想：罢了，这黑大汉真有点冲劲儿，这一马三刀还真不错啊。打了也就五六个回合，金灯剑客根本没还手。他要想先摸摸底，后来发现呢，这黑大汉话说的挺大，实则的本领也就是一般，因此他这心就放下了。等第六个照面，黑大汉轮棍又砸起来了，夏遂良往旁边一歪脑袋，哎， 使了三个手指头把大棍给掐住，疼，像钳子一样就给握住了。狂徒，撒手！他微微一使劲往怀里一拽，这黑大汉就受不了了，不撒手连人都得过去。没有办法，他把两只大手一张，这回闹了个净手，大棍子让夏绥良给抢过去了。金灯剑客用手掂量掂量这条棍子，冷笑了一声：“年轻人，我劝你今后说话，思考思考，不要把话说得太大了。你觉着你挺了不起，在我眼里你什么也不是啊。”这条冰铁棍在我手里跟那麻杆儿也差不多少，你不服吗？请你上眼。哎，夏绥良一手握棍头，棍子那头在地上戳着，用磕膝盖往棍子当中一拱，再看这棍子乐子大了，成了弓背了，整个就弯了。夏绥良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把这条棍子往回一扔，弹亮亮亮亮亮，逃命去吧。金灯大剑手下不死无名之辈，我要把你打死，没地方洗手去，滚。这黑大汉脸都紫了，一哈腰把弯棍捡起来。好好小子，好小子，真够厉害的，你等着，我现在就叫你搓半截。莫回头，他又跑到石喇子后边去了。就在这时，听见有苍老的声音：你竟给我丢人呐，真是自讨无趣。这回碰了钉子了吧？我没想到这家伙这么邪乎，我早就对你说过，人家不厉害能叫金灯大剑吗？还不给我后退。
11: 是。
0: 石喇子后边有人弹奏一声，紧跟着走出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一看这老头长得真好看。你说老头还好看吗？啊，别看上了年纪了，这人长得非常富态，平顶身高九尺左右，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一张大脸锃明瓦亮，是面如晚霞，尤其被早晨起来的太阳光一照都起薄色呀。五官端正，眉毛胡子刷白刷白的，白的那么干净，头上戴着黄绫色鸭尾巾，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半匹黄绫子勒头，身穿黄缎色一身裤褂，腰里仨带子，大衣在胳膊肘上搭着，挎着一口长剑，蹬着一双洒鞋。别看衣着上并不华丽，但是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冲这老头说话唐音这个足壮劲儿，就知道是个了不起的武林高手。老者迈步来到夏绥良近前，钉子步往那一站：绥良啊，还认识我吗？你一开始夏绥良没认出来，等他仔细看了看，哎呀一声，把三尖匕首越扔了，拿磕膝盖当脚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抢步来到这老头的面前，两只手一伸，抱住老头的两条腿：“恩兄，您挺好吗？小弟给您磕头了。” 黑大汉在旁边把嘴一撇，怎么样？

0: 你挺好嘛，托哥哥的福，小弟还勉强活着吧。把眼泪擦干净。你我偌大年纪，哭哭啼啼，岂不被旁人耻笑？哥哥，您这从哪儿来？
1: 从家来。
0: 我嫂嫂，哎，她早就故去了，如今就剩下我们爷儿俩过日子了。他指这爷儿俩，就指方才那黑大汉。
1: 哦，哥哥，您来的不是时候，这正是战场，恕小弟不能款待。这样吧，您呢，先到三教堂少坐片刻，容小弟把他们打发走了，而后再陪您闲谈。
0: 遂良啊，你说错了，我不是来跟你闲谈，我是跟你来说正事儿来了。这个仗不打行不行呢？当然行了，完全听哥哥您的。好兄弟，要听我的话，第一，罢兵不战，这仗别往下打了。第二，贤弟啊，你的事儿我都清楚，你做的不但不对，而且不对是125个不对。干脆一无是处。恕哥哥直言，我这么说你，大概你心里头不痛快。作为过命的朋友，我不得不直言相告，奉劝你赶紧回东海小鹏来陛下宫，向武圣人于和前去请罪，而后闭门思过，再不要招惹是非了。如是者，你是我的好兄弟，我是你的好哥哥。要不是这样，随良啊，咱们俩的关系可也就了结了。你说怎么办？你是听我的话还是不听呢？
1: 听。
0: 哥哥，在这个世界上，我就听您的话。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我现在就服输认罪。您怎么分派都行，口不应心，叫我不得好死。房叔安听着吧，大脑袋一拨了。哎呀，这事儿邪门啊！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夏随良还有福的人儿啊！哎呀，看这意思，这老头的威力，比那于和于九连也不在以下呀。看着没，有门儿。这老头是我们的贵人，他这一露面，满天的乌云都散了。不但方叔安这么想，在场的人也是这么想的。这老头是谁呀？四川成都府的人，是成都府著了名的一个老隐士，50年都没露面的。人送绰号威震巴蜀，气吞山河，姓石，叫石伦石宝山。石老剑客，你看50年没露面了，在场的人有几个知道他的呢？那个黑大汉是他一个亲徒孙，人送绰号叫云里金刚，黑头太岁，姓杜，叫杜万。这爷儿俩千里迢迢从成都府赶到山西白树林三教堂。为什么夏随良对石宝山这么恭敬，又哭又掉眼泪，是百依百顺的？那您还用问吗？那石宝山肯定对他有好处，而且不是一般的好处。

0: 咱们只用很简单的几句话，把这经过做一介绍。原来夏遂良啊，是陕西汉中府的人，原名不叫夏遂良，他叫夏继忠。年轻那会儿家里有钱，夏遂良从小就酷爱武艺。不惜万贯家财聘请名师学武。后来他父母早丧，夏遂良家里头养着21个教师。您想，一个人教给他一招，他是不是就会21招？而且不断的变换呢。他在20来岁就成了名了，那是汉中府有名的拳师。结果由于年轻，万贯家财被人家给骗了，落得就剩下一个人，除了一身好功夫之外，家产尽绝。夏遂良也没在乎这个，就在汉中府岭南镖局当了一名普通的镖师。别看他年轻，武艺高啊，镖主对他很信任。有一年，镖主让他负责送一支镖赶奔西安府，要路过秦岭。夏遂良满口应承，认为这事儿万无一失。这是他进了镖局头一次独当一面，结果出了事儿了。在大山里边遇上一个强盗，叫镇山魔花里豹。可这家伙掌中手使一对大锤，凶猛无比。结果把夏遂良给打败了，镖叫人抢去了。夏遂良一看可傻了，这只镖价值连城啊，把我的骨头渣子挫碎了，我也包赔不起呀。镖主的饭碗子都叫我给砸了，我们就得一块儿去打官司，干脆我别活了。人要到这一步啊，往往都要寻短见，来个一死了之。他刚把绳套拴好了要上吊，哎，偏赶遇上石宝山了。石宝山那会儿年轻，小伙长得相当带劲，骑着高头骏马，带着几名仆人，人家从成都上西安去办事儿，正好在秦岭路过，发现此事，就这样把夏遂良给救了。后来一问怎么回事，夏遂良哭着说了。石宝山把胸脯一拍，妥了，你别死。是不是劫你那个人长得挺大个子，那脸上青一道紫一道绿一道，手使一对冰铁压油锤啊？对，好了，他劫你的镖，你放心，我跟他认识，一句话我给你要回来。夏遂良还不相信呢，结果石宝山一露面，见着花里豹，二话没废，把镖要回来了。打那之后，夏遂良对石宝山是感恩不尽。石宝山恐怕他在路上再出事儿，一直陪着他，两个人都到西安府。夏遂良把镖送到地方，把钱领下来，哎，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后来问明石宝山的家乡住处，他回了镖局子，辞职不干了。夏遂良有自己的想法，心想说这活儿干不得，一旦出事儿，家败人亡。看来我的能耐还不行啊。过去我觉着不错，万贯家财，学了一身好功夫，结果人后有人，天外有天，我比人家石宝山呢，我差他天地。你看人家见着花里豹一句话，把银子要回来了，我能行吗？追根寻源，就是我的武艺还没到一定的程度。他辞职之后，不远千里到了四川成都府去访石宝山。石宝山正好在家，一看他来了，非常高兴。夏遂良说明来意，趴地下要拜石宝山为师。石宝山说什么也没答应。 说咱俩年纪相仿，我怎么能收你当徒弟呢？这不你来了吗？你是我的好兄弟，咱俩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成生死的把兄弟。就这样，俩人磕了头，拜把子了。夏绥良就住到石宝山家里头，一日三餐，哥俩形影不离，探讨武艺。石宝山把自己所会的也都教给他了。后来他跟夏绥良说：“兄弟，你别看当初我比你强，现在我发现你比我强得多。你要跟我学能耐，就把你糟践了。我这两下哪能行呢？这么办，我给你介绍个人。介绍谁呀？上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去见普渡普老剑客，只要他了，人家一点头收你为徒，兄弟你可就了不得了。”哎呀，夏绥良一咧嘴：“大哥，我早就听说这普老剑客了，那人好像个神仙似的，人家能收我吗？”“放心，他能赏我这个面，我跟他了，人家有一面之识。”他俩摘良辰，挑吉日，沐浴更衣，带着足够的路费和几个仆人，起身赶奔八宝云霄观去见总门长普渡普群生。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一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7: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多措并举，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屏障。面对高温高湿天气，各地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全力保障大棚蔬菜稳产增收。枣庄、菏泽等地积极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助力莘莘学子圆梦大学。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组织专家确认，黄河三角洲成为我国丹顶鹤野外繁殖最难界。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多措并举，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乐陵市对辖区水库、涵闸、堤防及城区排水管网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巡查，及时清理雨水井壁，疏通排水通道。
8: 发现隐患，第一时间上报，立即处置，做到先清不过夜，隐患不拖延，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6: 同时，乐陵市充分利用智慧水利防洪调度平台，在骨干河道和重点枢纽工程布设感知设备，实现24处涵闸远程一键操控，为精准研判水情雨情、科学调度防洪工程提供有力支撑。
9: 平台能够实时监测河道水位的变化，科学统筹涵闸泵站的启闭时机，既保障防汛安全，又兼顾蓄水需求，真正实现一平观水、一网调度。
6: 为有效应对汛期极端天气，东营、枣庄等地开展多场景防汛实战应急演练。在东营利津，演练模拟短时特大暴雨，某小区低洼路段积水，地下车库雨水倒灌，当地立即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演练小组分工明确，同步联动，衔接顺畅，处置高效。
10: 通过本次防汛抢险演练，社区工作人员熟悉了应急处置流程，汛期弱于险情，我们能快速处置，全力守护居民的安全。
6: 在枣庄高新区云溪小镇商业街区，防汛应急演练模拟突发强降雨导致积水倒灌商户门店，物业管理方立即启动防汛应急预案，整个演练过程反应迅速，配合默契。
11: 我们将总结演练经验，常态化排查隐患，完善预案，备足物资，建强队伍，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在组织商户演练的同时，当地同步开展防汛涵洞应急排水泵站专项检查，针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逐一建立台账，确保汛期抽排设备时刻处于最佳备勤状态。
12: 我们已对辖区所有涵洞排水泵站进行了拦网式排查，确保每一台泵站能拉得出、用得上、排得上。
7: 时光回响，梦幻湾区2026半月湾沙滩音乐节在威海远遥前海科技湾区圆满落幕。市民与游客在音乐中尽享夏夜狂欢，邂逅独属于威海的山海浪漫。活动现场，柔情金曲、热血摇滚、青春老歌轮番唱响，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酣畅淋漓的音乐体验。乐迷们在音浪中纵情歌唱、呐喊，声浪席卷整片海岸线，
13: 感觉非常的受欢迎。今天在上面唱歌也非常的松弛和过瘾，也希望给威海的朋友们带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是精神。
14: 我第一次来到威海，我觉得来感受这里的音乐节非常的开心，也非常激动，听着音乐呢也非常的陶醉。
6: 音乐节让整个湾区化作歌声的海洋，美食则为这个夏夜增添了舌尖上的律动。美味烧烤、特色海鲜、地方小吃、各式饮品，美食摊位前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品尝，尽享夏夜的悠闲时光。
15: 对这个城市最大的感受就是年年来回回开心。你在海边喝一杯咖啡，吃点小海鲜，吹吹小海风，你真的好多心事儿、烦心事儿就随之散去了。
6: 燃动夏夜，浪涌山海。自2017年创办以来，半月湾沙滩音乐节已连续举办10届，活动以音乐为纽带，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引爆夏日消费热潮，成为威海极具影响力的城市文化品牌标杆。
7: 聊城深县创新打造暑期特色青春市集，通过青春小店、潮流市集、少年杂货铺等业态，点燃青年消费新活力。
6: 夜幕降临，深县雁塔新街乐享夏日轻聚美好青春市集热闹开场。市集汇聚原创手作、非遗文创、特色饮品等多款新潮品类，全方位丰富市民游客的夜间休闲体验。
16: 我们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我们这是我们第一次带着我们的非遗传统手店来到这里。深县这里人流量非常大，然后我们销量非常可观。
6: 本次市集创新设置好物循环、少年共享、公益杂货铺板块，孩子们通过闲置物品置换、平价售卖、好物分享等形式开展经营体验，在实践中践行绿色低碳、循环共享的消费理念。
17: 我不仅学会了如何来推销售卖东西，还学会了如何合理规划成本，避免亏本，也让我体会到了劳动的不易。
6: 为精准赋能青年消费，助力商户增收，当地遴选20家青春小店，推出消费满减、好礼赠送、优惠套餐等多重福利，最大限度激发青年群体的消费热情与活力。
7: 通过打造青春市集、遴选青春小店、开设少年杂货铺等，持续推出夏日消费新场景，丰富青春经济新业态，
17: 不断激活夜间经济，夏日经济新活力。
7: 近期强降雨、高温闷热天气交替出现，大棚蔬菜病虫害进入高发期，农协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全力保障大棚蔬菜稳产增收。
6: 在阳谷县大埠镇王园村，农协人员仔细查看蔬菜长势，现场指导种植户科学管护蔬菜。
18: 紧接着这个天气温度比较高，有连续降雨，像一些冰海肉、冰豆饼、虫海，你像蓟麻、黑石、菜青虫比较高发，这样的话以预防为主，防控结合，控制住这个病虫害。
6: 农技人员介绍，雨后积水易造成蔬菜沤根，高温高湿环境还会引发作物落花落果、植株早衰，影响产量与品质。
18: 我们建议采农及时清理棚里边的排水沟，避免积水沤根，同时使用一些周围亮元素等这种养根的肥料，配合这个叶面肥喷施，促进植株健壮。
6: 在菏泽山东苗语农业科技智能化育苗基地的智慧大棚，棚内外遮阳系统、环流风机、湿联降温设备联动运行，实现精准降温、保湿养护，有效规避了高温暴晒、干湿不均引发的烧苗、枯尖、病害等问题。
19: 芹菜苗就好怕高温暴晒，如果温度过高，稍微管理不到位，就容易出现烧叶、死苗。棚里面安装了水帘、风机、内外遮阳、空调等降温设备，可以让棚温始终处在25摄氏度左右，保证幼苗在高温天气的情况下正常生长。
6: 农技人员深入大棚，手把手传授蔬菜降温、防病、治虫的科学方法。
10: 芹菜苗高温高湿时候很容易引起犁谷病、软骨病，这是病害。还好引起飞虱、蓟麻。防止这个犁谷病跟这根部病的时候，可以用加上个霉令800倍液进行喷施。防止这个虫害的时候，可以用三种菌或者病虫菌1000倍液进行喷施。
7: 济宁市鱼台县依托湖区资源优势，深耕荷叶深加工产业，让小荷叶成为年产值1.2亿元的富民大产业。
3: 眼下正值微山湖荷叶采收旺季，早上6点，十几名村民就划着小船开始采摘作业。
20: 一天能采个千把斤，7、8月份、8、9月份是最忙的时候，一个月能挣个20000块钱。
3: 早上8点多，新采摘的荷叶被运送上岸，直接被运往村内加工厂进行分拣、烘干、压平。荷叶加工也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
20: 一个月就是3000左右吧，基本上这个村里妇女都在这干活。
3: 鱼台县滨湖街道微湖村紧邻微山湖，有4000多亩湖地。2021年，村里鼓励外出务工能人返乡创业，建厂房、上烘干设备，发展荷叶深加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21: 每天可烘干20000斤鲜荷叶左右，生产的40多种产品，主要销往广东、福建、湖南等城市，年销售额大概在400万元左右。
3: 目前微湖村已建成13家荷叶深加工企业，带动附近300多名村民常年稳定就业。
22: 现在全村13家企业，家家满负荷生产，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村集体经济一年也有8万余元的收入。
3: 目前鱼台县荷叶加工厂已发展到40多家，年产值突破1.2亿元，产品不仅畅销国内，更远销日韩、印度等国家。
7: 自8月1号起，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式开启办理通道。枣庄、菏泽等地多措并举，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助力莘莘学子圆梦大学。
23: 同学你好，把学生和家长的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给我一下。
6: 在枣庄市翼城区助学贷款办理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学生在家人的陪同下前来办理贷款业务，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为每一位学生讲解办理相关手续。
24: 这里的工作人员非常热情，办理效率也非常高，现在已经办理成功，就等着上大学开启新学期了。
6: 为给学生和家长提供快捷、方便、高效的服务，贷款办理采用线上加线下双轨服务模式。
23: 想办理这个助学贷款的大学生呢，可以提前在家里下载国家助学贷款 APP， 之后进行一个预申请，申请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线下办理点进行现场办理，这样效率会更高一些。
25: 今年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集中办理时间为8月1日至9月12日，截至目前，共办理1360余人，贷款金额近2700万元。
6: 与往年不同，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新推出了远程办贷服务。在菏泽定陶，谢梦媛在志愿者的协助下，五分钟就走完了贷款流程。
0: 本来呢，我爸爸就是在外工作，然后没有空陪我来，然后本来挺担心的，我现在心里也踏实了，然后可以高高兴兴又把我的研究生生活了。
1: 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借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线上签。
6: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发放的，在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办理的助学贷款。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20000元，不低于1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25000元，在读期间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联播简讯。近日，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黄河口丹顶鹤野外繁殖潮达16巢，创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新高。据了解，全球丹顶鹤种群数量为4900只左右，在我国的越冬数量800到1000只，黄河口丹顶鹤繁殖种群大约在35只左右。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组织专家确认，这是该物种我国自然繁殖的最难界记录。济宁市鱼台县占地120亩的巨型稻田画进入最佳观赏季。这幅大地艺术景观以启航155振兴新乡村为主题，作品采用传统手工插秧工艺，历时20天精耕细作，生动展现了鱼台产业兴旺、生态秀丽、百姓富足的乡村新貌。从现在起至10月，游客可登高远眺，饱览稻田画全景。
3: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6: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肉牛养殖注意事项。
5: 高温酷暑对咱们家养的肉牛影响特别大，很容易出现热应激，不爱吃食，长势变慢，还容易引发各种病害。夏季养殖的几个关键注意点，首先第一点，做好防暑降温。
4: 牛舍一定要保持通风通透，可以装上风扇、遮阳网，养殖密度不要太大，牛栏里不要挤得满满当当，给肉牛留足活动散热的空间，减少扎堆受热。
5: 第二点，保证充足干净饮水。夏天肉牛耗水量大，一定要全天不断清水，水槽要经常清洗，防止变质污染。 可以在水里适量加点食盐和电解多维，增强肉牛抗热能力，千万别让牛喝污水、死水，避免肠胃生病。
4: 第三点，合理调整饲喂时间和饲料，避开中午高温时段喂牛，尽量选择清晨和傍晚清凉时段投喂。夏天草料容易发霉变质，切记不喂发霉发热的草料，精饲料现拌现喂，少喂高热难消化的饲料，保护牛的肠胃。
5: 第四点，搞好圈舍卫生和疫病防控，每天及时清理牛圈粪便，保持圈舍干燥干净，定期做好消毒。夏季蚊蝇多，要及时灭蚊灭蝇，定期给肉牛驱虫。
4: 平时多观察牛的精神、吃食和反刍情况，一旦发现牛喘气急促、精神萎靡、不吃食，要及时隔离救治，避免造成损失。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8: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一块普通的泥巴经过一双手的揉捏能够变成什么呢？在菏泽东明，有人把黄河泥塑造成了老房子、架子车，把一代人的乡村记忆凝固在了这泥土当中。今天啊，我们就一起走进东明黄河泥陶，感受泥土里的黄河故事。
9: 像这种就是用咱的黄河泥土，咱故乡的泥土啊，塑造咱故乡的故事，比如人家养活呀、啊，各种那个农耕啊，孩子的快乐啊，包括这个母亲的像水一样温柔，是吧？然后父亲像钢铁一样的坚强，成立这个家，咱用它塑造这大河的文化。像这种小排车啊、小驾车啊，它都发生了很多故事。那比如驾排车，它会当成跷跷板啊，就比如坐在这儿，来这一翘一翘来，一个人站站，啊，这故事。以前一个朋友就说，一看见独轮车，就想起他父亲带着他进城，这边带着粮食，那边推着他。他觉得父亲那种啊委托的那个背影啊，还支撑着这个家，他就是让人一种回忆，或者是情怀啊，咱就是用咱的这种手艺啊创作出来。
11: 张伟泽是东明县县级非遗项目黄河泥陶代表性传承人。20多年前，他离开家乡，来到景德镇学习陶瓷创作，从学习技艺到开设工作室，再到独立创作。他在那里积累了近20年的陶艺经验，但最终他选择回到家乡。
9: 后来结婚了，有了孩子以后，你看人只有下一代才想起父母了，是吧？有种就想回来，回到家乡，回来用咱这个手艺借一点面膜子里，然后讲一下咱的故事。
11: 回到东明后，张伟泽开始尝试用陶艺的方式记录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因为他发现东明这片土地有太多值得留下来的东西。
9: 在大地上，咱经常会看到，就是咱的修大地，这堤坝是用那个石头啊垒起来，它为了得加固啊，要不那水给冲走了。比如像这两根就往上搬石头来，然后这种瓦，比如咱的那个架排车啊，它得需要运输啊，往上拉。不过最主要的还是父辈，或者是更远的辈，他们修复黄河的一个贡献。
11: 对于张伟泽来说，泥陶创作并不是简单复制现实，他要做的是从生活中寻找细节，把一个时代的记忆凝固在泥土里。
9: 像这黄河娃了吧，比如以前那个小孩啊，路上拿个弹弓啊，还拿着弹弓，哎，他这样看了，他怎么开心呢？或者这样抓住那个这样瞄准呢？他能有认真，一种童真味儿，那一点是最难抓过来。他那种生动的瞬间，得咔就能定下来。定完以后才能你得相信做，比如说杨强，你要如果比如说咱要确定做两个任务或者三个形象，你不可能说把这些杨过都，你要确定一个啊，比如用力，他那一段用力这样缠东西，他瞬间他你不可能把这些动作都做，你要有时候有取舍呀，有时候觉得哪个动作都很好， 但是你还要去把它确定下来。对于创作来讲，有时候是因为没有思路痛苦，有时候是因为思路多而痛苦。他不跟拍电影，拍电影可以把这个故事一个故事连接下来。
11: 一座老房子有岁月留下的痕迹，一个人物动作有生活中的真实情感，这些细节让张伟泽的泥陶作品有了温度，也有了故事。
12: 这个闷儿太有感觉了，
9: 包括这闷儿像这一点点雕出来，雕出来把闷儿做好，再往上再组装。那天就是我感觉就是这样把这个事物跟咱的生活气息结合起来，这个岁月是最难做的。你别看是单纯的一个房子，但是他把他经济事做到里边去啊，叫他火起来。那破房子里叫讲故事，而且那个破房子虽然破了，但是它还坚强的不倒，保护着我们，不让我们在经历在风吹雨打啊，搁里边有温暖，就跟咱这黄河文化的一个百屈不挠的精神是一样的。
11: 制作黄河泥陶，首先要从黄河泥开始。这些来自黄河的泥土，在张伟泽眼中，不只是创作材料，更承载着一方土地的文化记忆。
9: 黄河从咱这儿啊进山东，啊，黄河从上游连接着中原文化。
13: 黄河九曲就说到咱山东拐了最后一道弯嘛，所以把上游上很多的故事和文化都冲击下来，冲击融入到咱东明这一块，咱更应该利用好这个黄河泥去挖掘更多的故事。
9: 他每个泥塔里边都带着这上下五千年的底蕴，到咱这咱得珍惜啊。
13: 对呀、啊，都沉淀在这儿了。嗯，
11: 在张伟泽的创作中，黄河泥陶不仅记录乡村生活，也成为展示东明文化的一种方式。庄子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都是他不断探索的创作主题。
9: 在现在看到了就是咱的庄子文化的一系列精选了四个故事，这四个故事是把庄子的生平、他的生活观，包括他的教学观啊，他的那个把他的传道授业啊，解决他黎明那个贫困问题都有所表达。虽然贫穷，但是他依然乐观的去生活，就是精神世界很丰富，要展现给大家。我希望咱这东明下来，就是咱的庄子文化能够蓬勃发展起来。
11: 从一块泥土到一件作品，张伟泽希望黄河泥陶不仅能够留住乡愁，也能够成为带动乡村发展的新产业。
9: 那要是长远一点，就是能希望把这种技术啊带给家乡。如果能有大量人喜欢，咱们就可以带动咱本地人啊一起去做，把这种手艺啊、这种技术啊，在咱这黄土地上扎根啊，发扬光大。
8: 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那我们的记者苹果姐呢，在打卡诸城市的一家苹果园的时候发现啊，这家苹果园以苹果生产为基础，延伸发展苹果加工和农业旅游，将一二三产业比较好的融合在了一起。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苹果姐一起到这家苹果园里感受一下吧。
14: 苹果馅水饺您吃过吗？苹果牛仔粒您尝过吗？苹果炒肉丝儿，您听过吗？这餐桌上啊，摆的满满当当的菜品啊，都是用苹果制成的。我身后这片果园啊，一年涌入游客近20万人，他们是靠什么吸引游客，又是靠什么留住游客的呢？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诸城市永辉生态农场，首先带领大家品尝一桌特殊的菜肴。
15: 这是我们用苹果做的酒香苹果圈，这是用苹果做的果干，没有添加，这是用苹果榨的果汁，这是用苹果炒的肉丝，这个是用苹果做的锅贴，这是用苹果银耳做的甜羹，苹果丝加上火腿做的这种小面饼，用苹果丝、黄瓜丝做的，名字叫赛香瓜苹果水饺。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苹果丁加上肉丁，
14: 我替大家尝一下。嗯，甜香口感，
15: 那个苹果还是脆的。
14: 嗯，
15: 然后呢还有就是如果是热的时候它还有一点点汤汁、
14: 嗯、
15: 然后吃起来就有一点点清脆的味道吧。
16: 李依然告诉苹果姐，他们依托农场丰富的水果资源，结合自建酒店的餐饮优势，开发出了以水果为特色主题的系列生态养生宴，而苹果宴是其中的一大亮点。现在经过众多尝试和改良，他们已经有30多道成熟的苹果菜品。
17: 之前见过这种满桌子都是苹果的这个菜肴吗？
26: 没有，头一次吃。
27: 牛肉和苹果已经融合在一起了，特别的
7: 有个果香味儿。
10: 苹果圈外甜的很，酥脆，里面的苹果也是脆脆的，挺甜的，
18: 口感挺好的，甜度吧也比较适中，有一点苹果应该打碎了，里边有一种沙沙的感觉，
19: 非常的丰盛，很符合大众的口味吧。
20: 好吃，
21: 好吃。
22: 下单来吗？
20: 来。
16: 将苹果的美味与创意有效融合，苹果宴吸引到众多游客的目光，为农场引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7: 从半山腰往下，然后呢一直到下面的村子，目前永辉农场呢占地是1500亩，现在我们的苹果的种植面积是最大的。你像现在北园呢，我们主要就是用于什么大家的科普、采摘、体验等等。你像我们的那个大田里面呢，主要就是用来什么呀，就是我们生产，然后打包装发快递。
16: 农场是2009年建立的，坐落在当地有名的长山脚下。起初农场只是单一种植一些果树，以鲜果销售为主。后来当地政府围绕长山做旅游开发，青岛、日照、潍坊以及当地的游客开始大量涌入。
27: 长山风景区它建的比农场稍晚一点嘛，实际上我们南侧的爬山都是从永辉农场穿过去的，大家可以从西门直接就进来，也可以从永辉农场出去直接爬山。所以呢就是说本身挨着长山就自动给导入了一部分流量。
16: 单一的种植模式不再适应农场发展的需求，农场确立建设生态休闲农场、发展乡村旅游的新目标。
28: 我们农场呢一共有两个动物园，这个呢叫做小型的萌宠乐园，一般呢小朋友过来喂喂山羊啊，喂喂小猪啊，喂喂兔子。上边呢有一个乡村动物园，饲养了藏香猪啊，山羊、红头鸭、大批的大鹅。这个大鹅呢非常有来头哈，是我们公司的荣誉员工，他名字呢叫做笨笨，你可以叫他一声笨笨，他会答应。笨笨
29: 是养出感情来了。
28: 是的，经常过来打卡拍照，然后喂小动物。
29: 就互动性比较强，是吧？
28: 对。
16: 除了小型动物园，为了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农场建立樱桃、蓝莓、杏、苹果、桃、梨、猕猴桃等13个水果主题采摘园，共种植了110个品种。采摘期从每年的5月份一直持续到12月份，其中苹果种植面积600亩，品种多达30个。
27: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个苹果就是红露苹果，一个呢是成熟早，7月底8月初它就会成熟。然后第二个呢，它糖度高，它属于纯甜口的，是有糖分的积累。就平常我们所说的冰糖心儿。就是它不说个个都有哈，但是它大部分都有。
16: 采摘带动了大量的鲜果销售，同时农场把一些卖相不好的苹果加工成苹果干、苹果糕、苹果酱等产品进行销售。
27: 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文旅公司。主要客户群体呢就是中小学生的研学，然后亲子团队、乡村进行考察，包括企事业单位的拓展会议。然后带来大量的团队之后呢，就我们又发展第三产服务业嘛。
16: 游客越来越多，为了能留住他们，农场建立的酒店能住宿能吃饭，
30: 加上鸡蛋面糊，就把它摊成小饼，不要太大。然后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是热菜，也相当于是面点。然后这样包括再做一道汤类的，或者是你像我们再做点苹果的锅贴。我们就负责天马行空，他们就负责实际操作，然后这就是理论加实践的完美结合。
16: 经过上百次尝试，农场开发出以水果为特色主题的系列生态养生宴，苹果宴更是成为了其中的主打，受到游客们喜爱。
27: 所以现在就形成了一个小型的一产、二产、三产闭环的一个模式，一产作为基础，三产反哺一产和二产，然后这样的话呢，经济效益最大化。
30: 有个很简单的例子，假如说今天我请朋友吃饭，一吃上的果盘口感也很好，一吃这个果干也很好，在走的时候它就自然而然的就带走了。要不然原来你这些水果的销售，你只能通过大家到了农场，他可能才会买一点。是吧？而现在就是说，你像单吃饭的餐饮也好，还是说来这里的团队也好，他都会通过这种体验、实际体验的形式，然后呢有一个感受，然后他进行一个购买，所以它的带动力还是很强的。
16: 现在永辉生态农场一年能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成为当地的网红打卡地。
8: 盛夏炎炎，竹林里却是一番清凉的景象，泉水送来自然的慰藉。那今天呢，让我们跟随一如相遇去山谷的竹林里消消暑气吧。
4: 在山谷里，人就不自觉地变成了一棵竹子，这棵竹子的夏天饱食山谷的馈赠，自然的三餐。是啊，山谷里一棵竹子的成长离不开土壤、雨露和阳光的滋养。这棵竹子在春天破土的时候，就在山谷张开怀抱，才长得挺拔葱翠。你呀你呀，回到自然中来吧，踏进幸福的避难所，遇见穿梭竹林的野风，干净凛冽的清泉，嬉戏的鱼和有清雅面庞的姑娘，就遗忘了人间冷酷和无穷欲望。名利抛之身后，只顾着向上生长。这棵竹子的夏天流动着清澈的清凉的爱意，向自然回赠着最诚挚的绿意。是啊，哪一棵竹子又能忍住吝啬，不去分享这一方绿野，期盼再度重逢。之后你也应当勇敢地抬头，鼓鼓地到下一个人生的山谷。
8: 这发霉的黄豆还能够拿来酿酱，这事儿靠不靠谱呢？在菏泽市东明县就有食品加工企业专门用这种豆子来做美食，咱一块儿去见识一下。
0: 那你在这东西吗？这就是老祖宗留给咱的瑰宝黄豆啊，它经过加工做的豇豆，它颜色是黄绿色，非常正浓，用它做酱能闻到那香味儿。如果你要在缸里边发酵的话，那个香味会更浓更郁，哦，让你一闻都想吃。
1: 那它上面这一层黄色的是啥？
0: 这是米曲霉菌。
1: 这个菌有啥好处？
0: 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
1: 从黄豆把它变成这种状态，它需要多长时间？
0: 需要10天。第一，先经过筛选、水泡、蒸煮，然后再撒上面粉制曲，然后再晒干，再做奶子。这个东西啊，它现在是干了。咱把这个豆子跟那西瓜放到缸里边，它会喝那个西瓜的水，这样就西瓜跟那个豆子，它那个就两个就完全融在一起了。然后依靠这个菌让它发酵。这个酱香味儿就非常非常浓郁，这就是老祖宗给留下来最好的东西啊，这个谁也拿不走。所以说咱要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一代一代传承。
8: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狗南山房田镇毛子房的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蛋鸡蛋壳质量守护指南。
8: 进入夏季，高温高湿、热饮鸡会导致产蛋性能下降和蛋壳质量恶化。第一，强化降温与通风。在鸡舍屋顶铺设遮光网或喷涂反光漆，舍内安装风机、湿帘等降温设备，使温度控制在22到28度。
6: 同时保持良好通风，尤其夜间也要开启循环风机，排出余热湿气，避免冷风直吹鸡身。
8: 第二，调整饲喂与营养，改在清晨和傍晚凉爽时段喂料，增加饲喂次数，刺激采食。
6: 日粮中提高育混料或添加2%到4%的油脂，以提升能量，并补充维生素 C 和小苏打，缓解热应激，改善蛋壳质量。
8: 第三，保证清洁饮水，提供足量新鲜的深井水或凉水，每隔2小时换水一次。可在饮水中添加电解多酶或抗应激剂，同时增加水线清洗频率，防止细菌滋生。
6: 第四，科学控制湿度与粪便管理，及时清理粪袋或刮粪板，减少氨气产生。地面撒生石灰吸潮，将舍内湿度控制在50%到65%之间，避免高湿闷热。
8: 此外，夏季自然光照过长，应适度遮光，保持每日16小时稳定光照，避免光热叠加应激。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9: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甘肃省玉门市花海镇呢，种植户李俊德在一块新整改的土地上种植玉米，生地肥力欠缺，不过呢，玉米的长势却是令他十分的满意，根系发达，茎杆粗壮，叶片厚实，比邻居家早种10天的玉米还要壮。那么这里边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
10: 这是去年新整改的地，生地
11: 漂肥的嘛。
12: 省这上玉米有这个长势非常不错了。
10: 你看，这是我们邻居家的，他比我种的早10天，用的复合肥跟我的差距那就大了。不行，我再挖两个对比对比。
13: 我用的是3只虎复合菌肥，用1袋40公斤。
14: 来，你看一下，这用3只虎的根粗壮又长，你看一下。毛细根比较多，这就是肥料的嘴，全靠它来吸收的，这样它的养肥利用率非常高，并且吧，这个根呢也比较长，扎根比较深，抗老毒嘛，细成根2层。大家看一下这边， 根呢没有这边这个健壮，侧生根也比较少，毛细根也比较少，它这个气生根也比较少了一点。茎秆的粗壮度上差别很大，用三只虎的这个茎秆呢比较粗比较壮，没用的呢明显的比较细。这是用三只虎的叶面，这个叶面呢比较宽，并且厚度很高。再看这个叶面对比很明显，这没有用三只虎的比较窄，肯定这个有利于养分的积累，有利于这个生产，
13: 比往年蔬菜还要长得好。
11: 三只虎大肥力，
9: 葡萄喜光，黄精喜阴，那么这两种作物啊，一般是不能够生长在一起的。可是，在山东省果蔬研究所金牛山实验示范基地，两种作物却成了伙伴，让一份土地得到了两份收获。
4: 玩吧，蚯蚓。哎，你长到这儿来了？
15: 你看，
16: 鸡头，这样看像一个鸡头。它本身应该就是长不了很粗的那种。
6: 在葡萄园里不吃葡萄竟然在这里挖，他们究竟在挖啥呢？
16: 泰山黄精一般就是这种鸡头黄精，看起来像一个鸡头，它是一节一节的生长的，是它的三宝之一，灵芝、何首乌还有就是黄精。
6: 原来呀，他们挖的是泰安有名的中草药黄精。那么黄精为什么会出现在葡萄园中呢？
16: 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了，现在它的长势还不错，在第四年之后才能达到采收的标准，因为它回去要进行切丝加工嘛，所以如果它太细的话可能就切不成丝。
6: 在泰安市岱岳区，黄精的种植面积已经突破20000亩，是当地的名药之一，主要以山地林下种植为主。
16: 因为我们也是在葡萄架下栽培嘛，所以我们的主要的目的是可以增加收益，所以主要还是以葡萄栽植为主。上面是长葡萄，然后下面是黄精，黄精在这个垄上栽培的，也不影响这个葡萄的定梢啊、抹芽啊，这个葡萄的管理肯定没有单独种植的好，但是也还是不错的。
6: 葡萄喜光，黄精喜阴，两种不同生长习性的作物在这里成了一家人。作为后来者，黄精成了葡萄的小弟，享受着大哥的照顾。
16: 黄精它是一种喜阴的植物，它比较怕晒，普通的模式当中呢是需要搭遮阳网进行遮阴，然后我们在葡萄架下栽培呢就省去了搭遮阳网的这道工序，而且还能够额外的增加收益。
6: 在山东省果树研究所金牛山实验基地，葡萄与黄精已经共同生长了3年，获得了不错的试验效果。
16: 正常的亩产可以达到5000斤，因为我们是在架下栽培，是为了便于这个葡萄的管理，所以这个种植密度减少了，亩产我们预估可以达到了3000斤。
6: 相比其他作物，黄精的管理比较简单，不会占用葡萄的管理时间。
16: 黄精它是多年生的，管理起来也比较简单，定植的时候混施了一些有机肥，后期因为我们用的滴灌管基本上没有其他的管理，就是冬天的话会施些有机肥。
6: 在黄精的种植过程中，种植户需要定期对土壤进行杀菌，降低病虫害对黄精产量的影响。
16: 因为黄精它主要是收获这个快茎，所以最担心的就是土壤当中有一些病虫害，特别是一些地下害虫进行危害，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在定植的时候就一定要做好这个土壤的杀毒，在定植之后也要进行一些土壤的杀菌，喷下一些杀菌剂啊进行防护。
6: 在葡萄的管理过程中，为了保证黄精不会被踩伤，种植户需要结合葡萄园的种植规模，选择合适的种植密度。
16: 葡萄的行距有4米，所以我们在距离葡萄主干1.5米的距离进行起垄栽培，两行葡萄中间可以种植4行黄精。如果葡萄行距有3米的话，那我们就尽量的减少黄精的行数，便于这个葡萄的管理作业。
9: 麦肯一号是一个加工型的马铃薯品种，主要是用来加工薯条和马铃薯裙粉。那因为种植基本是订单，市场风险比较小，所以很多人喜欢种这个品种。那种植麦肯一号有没有需要注意的问题呢？
17: 这是刚开始做豆，来看看两个主茎啊，总共结了10个。这块基地啊，种的是麦肯品种，面积的话是600亩地。从播种到生长的话，到现在是65天，现在植株都很健盛，叶片都很干净。麦肯大家种的时候啊，需要注意的有3个问题。前期出苗的时候很弱，大家现在看看啊，我这个从种期到现在为止，总共的话是65天，植株很健壮，增施了20%的这种氮肥，又是 高质量的这个磷肥。这个品种呢，会对青草虫的话比较敏感。这片基地啊，没用过后期的这个任何的除草剂，很干净这块地啊，没有草啊。我们除草的话，主要是先闷耕，闷耕之后的话打那个2+50封闭，后期的话等苗出之后的话进行2次中耕啊，就是机械除草啊。麦肯呢这个品种，它一杆的话这个黑点要注意这一项。平常像我们用的话，就是用那个巴斯夫的、凯泽、拜尔的和那个露纳森，像在叶片上很干净。咱们种植户在种的时候的话，需要注意的问题控制好之后啊，也能得到一个高产。
15: 今天来的是九恒园的郝总这儿哈，这片是600亩的麦肯一号原种，这是两个主茎，结了10个左右的这个土豆。提醒大家，如果种麦肯这个品种的话，三点，一个是对除草剂的敏感，对芹草酮的敏感。他们这边是闷耕加2+50的封闭，然后中耕在机械除草。第二呢，是苗期比较弱，需要高氮的肥料和优质的磷肥去补充提苗。第三点的话，就是要防叶斑、炭疽这种黑点病，一旦出现这种病的话，要积极的应对。
9: 市场上呀，常见的口感番茄有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黄色的，但是各位，您见过白色的吗？这不，山东省农科院还真就选育出了一种白色的口感番茄，咱一块儿去瞧瞧。
18: 我们推出了一个白果系列，它的果皮的颜色呢是一个呈现一个奶白色。为什么称为白色呢？主要是因为它里面这个花青素还有这个胡萝卜素，它的含量是降低的，也颜色比较漂亮，比较少见一些。但是大家放心，这都是这个常规育种育出的，它的这个营养价值还比较好，它的这个类黄酮含量是升高的。类黄酮呢，它具有一个保健作用，它能够具有抗氧化、活化血管，是对人体的保健呢是非常好的一个物质。这个我们这个白果番茄呢，它又富含这个黄酮这一类的物质。这个果子的产量还是比较高的，它的单果呢能够达到了30克左右，比一个矿泉水瓶盖还要大一些，这是它的产量。

0: 这个各种病毒病，还有这个黄尾病、枯萎病，这都比较好的抗性，因为这个颜色比较稀有，现在还是市面上的一个比较稀缺的一个品种。
1: 在小番茄类别当中，差异化产品色彩形成主流，那么它是有一个引流的一个功效。那在引流的过程当中，同时还要兼顾它的一个口感性，口感为王，在口感的方中当中，尽可能的多彩生活吧，让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现在的一个多彩番茄的一个方向。
0: 主要还是在一些采摘园区，希望下一步呢，我们就加大推广力度，能够尽早的跟各位消费者们见面。
2: 当大包干发源地遇上智慧农业先行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一家山东的农业企业带着手机种菜的黑科技，在小岗村建起了植物工厂，让村民变身上班族，每年还给村里带来了一大笔集体收益。
3: 在小岗村的智能大棚里，严寒现在上班像玩手机，用平板电脑就能管着127亩大棚、6万多棵番茄，喝多少水、晒多少太阳，全在手机屏幕上点一点。
4: 以前只能感觉工业很发达，从来没想过农业也能这么发达。像这旁边的这个帘幕什么的，就是控制温度呀和日照，很发达，很先进。
3: 这里的大棚装了1700多个聪明开关，每天处理2000万条数据。最神奇的是，番茄口味能定制，
5: 通过技术手段调整成适宜不同人口味的那个黄金糖酸比。它就像奶茶一样，它那个所需的糖度呢和酸度呢，我们都可以做到一个精准的调控。
3: 严寒爷爷是当年大包干的带头人，现在孙子成了手机种菜的新农人。严寒和妻子吴凤静在家门口上班，每月按时拿工资，比在外打工强多了。
4: 小时候跟过父辈在一起干过活，那时候觉得特别辛苦，就想摆脱这个环境。回来发现这边真的很好，农民是靠天收，我们是公司给我们开工资，肯定不一样，那是有保障的。我们就是从农民嘛，变成产业工人。
3: 起初，这场跨越800公里的山东模式小岗复制，并非一帆风顺。
6: 当时来的时候呢，这好多老百姓也是不理解，就是现代农业啊，这个靠不靠谱啊？刚来招工的时候，他就有一种观望的态度，加剧了我们这个招工难。
7: 对于我们来讲，心里面没有底，有顾虑，经营的这种效益啊，产业结构的这种换挡升级能不能成功呀？因为小岗又是我们讲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啊，如果万一项目失败了，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3: 最终，山东的这家企业通过技术标准化输出、品牌化运营、联农带农机制的三位一体发展模式，让这个智慧大棚实现了年产樱桃番茄1300吨，年产值达4500万元的目标。
7: 就是大家过去对，设施农业可能还停留在就是大棚呀、凯盛豪芬来过以后，它更多的是科技成果的一种转化，实现了工厂化。生产可以首先是在思想认知上面，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看到凯盛的这种生产经营效益，我们也更加坚定了，就是未来通过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能够补齐我们农业发展的这一块短板。
3: 如今小岗村的老乡们除了收地租，还能分红拿工资，100多人实现在家门口就业，20多人变身技术工人，村集体收入11万元。
7: 小岗呢也是通过近些年跟山东的这种合作手拉得很紧，把山东的技术经验模式让小岗在发展过程中真当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新标杆。
8: 山东的智慧农业、设施农业，那么复制到小岗村，那么应该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中的又一次的新的革命。原来是通过产权来进行的一个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个匹配和适应，那么这一次呢，是通过技术来使得农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从而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和新型农业生产关系的一个建立。它代表了通过技术来重构新质生产力，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9: 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0: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

0: 不与理睬准没错，
1: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0: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为蔬菜大棚补充二氧化碳。
5: 大棚蔬菜进入冬季管理关键期，为了保温，大棚常常密闭不透风，里头的二氧化碳被作物吸收后浓度会很快下降，庄稼就容易吃不饱，导致叶片发黄，长得慢，果子结得少。如何安全又经济地给大棚补气呢？
4: 第一，增施发酵好的农家肥，像腐熟的羊粪、牛粪，在分解过程中就能缓慢释放二氧化碳，还能改善土壤，一举两得。
5: 第二，利用化学反应简易生成，可以少量购买一些专用的二氧化碳固体气肥颗粒，按照说明埋在垄间，它就能缓慢释放。也可以用小桶吸硫酸和碳酸氢铵发生反应来产生，使用时一定要小心戴好手套。这个方法成本低，但一定要在技术员的指导下注意安全通风操作。
4: 第三，科学管理通风，在晴天中午棚外温度不太低的时候，适时拉开棚顶通风口10到20分钟，让外界富含二氧化碳的空气进来，这是最直接的方法，但一定要注意时间，别让作物着了凉。
5: 补充二氧化碳虽然好，但也不是越多越好，浓度太高了人也容易头晕。一般建议大棚里浓度保持在1/800到1200比较合适。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13: 我的家。
10: 快，
14: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5: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4: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客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营养方面的问题即时和我们留言。微信公众号搜索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今天的话题页面，点击即可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了。在收看直播的同时呢，也欢迎您在线和我们互动留言。青春期啊，正是不少少男少女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同时呢也是青春痘的高发期。虽然青春痘是青少年的青春印记，但是一些情况严重未得到有效干预的青春痘呢，对青少年的容貌有心理造成不小的影响。青春痘学名为痤疮，有超过95%的人会有不同程度的痤疮，其中呢3%到7%患者呢会留有痕迹，而且呢斑痕一般形成就没有办法自然的消除。那今天的健康山东呢，为您请到的是山东第一科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医学美容科岳振华主任，和我们大家共同探讨有关于合理护肤的相关话题。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主任。你好，岳主任。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我们把岳主任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共同探讨我们很多少男少女哈都特别喜欢的话题，就有关于美丽哈美皮肤方面的问题。那刚才我们说到了痤疮，特别想问一下岳主任，什么是痤疮？
5: 痤疮呢，它是一个毛囊皮脂腺单位的一个慢性皮肤病，它是一个炎症性的一个皮肤病，像我们的青少年呢，就是一个痤疮的高发的人群。那这个痤疮呢，是最常见的部位呢是面部，像我们额头呀、下颌呀，还有面颊部都是常见的累积部位。另外呢，它的头皮还有我们的肩胛部、胸背部都是常见的好发部位。那痤疮呢，它有不同的表现类型，就比如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粉刺。那粉刺呢，我们是有这个白头粉刺、黑头粉刺。顾名思义呢，白头呢就是我们的毛囊口呢还没有完全露出来啊，这个毛囊里边的这个角质栓呢堵在里面啊，出现了一个白色的一个很小的小的鼓起来的小东西，那我们叫白头粉刺。那如果是露出来了这个外界的环境把它这个氧化掉了，就会出现一个黑头粉刺的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如果是粉刺在慢慢的发生，然后炎症比较明显了，就会出现了一个红色的丘疹的情况。然后再进一步呢，就是一个脓泡啊，还有呢就是结节，甚至呢有一些皮损呢比较大、比较深呢，就会出现这个囊肿的情况，最后呢有可能会变成斑痕。
4: 在这个时间，有关于痤疮或者其他 皮肤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及时的和我们留言。另外呢，也可以关注一下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点开就可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同时在下方也可以有相关的问题，及时的和我们互动留言。刚刚主任告诉我们大家，这到底是什么是痤疮哈？我们都以前只以为这个大的脓包啊，这不容易好哈，就是痤疮。原来像黑头啊、粉刺啊，都是在这一类啊这一类里面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说一下痤疮发生的原因有哪些，好吗？
5: 好的，痤疮呢，它的病因呢是多元性的，就我们最常说的，它的最主要的因素呢是和内分泌有关系，主要是说的是雄激素。那青春期为什么是容易长青春痘，就是因为一到了青春期呢，我们身体里边的雄激素开始分泌的就多了。那雄激素一多呢，就容易皮肤呢出现这个皮脂旺盛的这个情况啊，皮脂旺盛了就会堵塞我们的毛囊口。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呀，就是特别是女生容易患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这是一个内分泌的一个问题啊。一旦出现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情况呢，也容易患有痤疮的这个病。另外呢，遗传因素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它的发病因素。就是就比如说我们在门诊上经常看到患者他脸上的痘比较厉害，我们经常就会看一下他陪同的家属，看看他家属呢脸上是不是也是出油比较多啊，或者是有痘坑的这个情况。这个痤疮的这个家族史呢还是比较常见的，有一些呢是和雄激素相关的，和内分泌还有免疫相关的一些携带这些易感基因都有可能呢会产生这个痤疮。另外呢，这个痤疮的发病因素呢还和我们的微生物感染有关系，就比如常说的这个痤疮丙酸杆菌啊，还有这个马拉色菌啊，还有一些表皮葡萄球菌，都是我们在痤疮皮损呢经常能化验到的一些感染的病原体。另外呢，有一些其他因素也会对我们的痤疮发病呢有很大的关系，就比如说经常熬夜。那我们在门诊上呢也看到一个情况，就是说在这个高考季之后还有这个期末考试之后呢，一般青少年的痤疮患者就是比较多的。因为这段时间呢他们考试呀压力一大，然后爱熬夜都会呢是对这个痤疮有一个加速有一个这个加重的情况。另外呢，有一些人呢爱就是这个饮食好油好这个高脂饮食，然后高盐饮食还有高糖饮食，都会呢对痤疮呢是一个加重的因素另外呢，有一些女生呀爱化妆，这个化妆品呢会堵塞我们的毛囊口，也会对这个痤疮呢是起到一个恶化的作用。
4: 有很多个方面哈，都是造成痤疮的原因哈。特别是像刚刚说到的青少年是痤疮的一个高发时期，那为什么青少年的孩子是痤疮的高发时期呢？
5: 因为呢青少年呢他们的这个雄激素开始分泌旺盛了他们的雄激素开始分泌旺盛了之后呢，毛囊口呢都就容易堵塞。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小朋友他们可能护肤品还没有更换还没有及时更换，用了一些呢保湿效果特别好的护肤品，然后就特别油，就更容易堵塞毛孔。
4: 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点开即可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了。在收看直播的同时啊，也欢迎您有相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即时和我们留言互动哈。刚刚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了有什么是痤疮啊，痤疮的一些形成的原因，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啊最容易啊出现痤疮的这种情况啊。那我们怕的是痤疮吗？那它长痘了好了不就好了？还是怕长过痘之后，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不太懂得护理皮肤，留下相应的这样的痘痕痘印很难消除呢？
5: 是的， 如果是轻度的痤疮，很有可能他们就是一过性的，好了就好了，也不容易留下痕迹。但是呢，如果是他一旦痤疮的炎症情况呢比较剧烈，就容易形成这个痤疮的疤痕。就比如说有一些人呢，他就是容易形成我们常说的痘坑，还有一些人呢，他容易在像是下颌角这个部位形成增生性的疤痕，我们叫瘢痕疙瘩。这种瘢痕疙瘩呢，治疗呢是更难的，而且呢，这些情况呢都是不能够自行恢复的。另外呢，还有对女生，特别是对女生呢比较苦恼的就是痘印的情况。有一些人呢，他是常年的长痘，那常年长痘呢，就会常年的留下一些痘印的情况，就比如说是一些红痘印还有黑痘印，这些呢对他们来说呢，都会造成他们面容上的一些焦虑，甚至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呀，还有交友啊和工作。所以这些呢，就是痤疮带来的这些容貌上的焦虑是更重要的因素。
4: 那既然说到痘坑和痘印是痤疮，相当于是它的并发症，痤疮之后可能会留下痘坑痘印，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这种影响，特别是容貌上的这种影响那我接下来我们再请岳主任给我们大家说一说，这痘坑和痘印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好吗？
5: 好，这样就是如果是这个痤疮它的炎症，它会带来一些炎症性的皮损，像是丘疹呀、囊肿呀、脓包呀、结节这些情况，这些炎症呢就会带来真皮层的毛细血管扩张，毛细血管扩张呢就会形成我们的红色的痘印。如果是这个红痘印慢慢的消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是没有注意好防晒，那会带来这个表皮基底层的色素的沉着，那会形成一个黑色的痘印。那另外呢，有一些患者他有一些爱抠挠爱挤压痘痘的这个坏习惯，也会造成我们皮肤的角质层还有这个表皮基底层的损伤。表皮基底层损伤了之后呢，也会造成这个炎症后的色沉带来一个褐色的这个痘印的情况。另外呢，是如果是这种炎症呢特别剧烈累积到了真皮层，那这个就会刺激真皮层里边出现一个酶叫基质金属蛋白酶，这个酶呢激活了之后呢，就会分解我们的胶原蛋白和弹力纤维，从而造成呢弹力纤维的断裂，从而呢就会引起这个萎缩性的疤痕，也就是我们痘坑就出现了。
4: 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与皮肤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可以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了。在收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呢，有相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及时的和我们留言。刚刚我们说了这个痤疮是怎么形成的包括痤疮有哪些原因形成的等等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说一说，这痤疮有没有分级啊、分度啊、分等级这样的情况呢？
5: 痤疮分级呢？是痤疮呢是我们就是痤疮这个分级分度是我们治疗痤疮就是这个治疗方案的选择，还有我们疗效评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目前呢是根据2019版的痤疮诊疗指南是将我们的痤疮皮损呢分为了三度四级。那仅仅只有粉刺的情况呢是轻度一级，那如果是有炎症丘疹的情况呢就是一个中度二级，如果是有出现了脓包的情况呢就是一个三级中度，那如果是出现了结节囊肿的情况呢就是重度四级。这些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分级和分度的情况。那我们主要是根据这个分级和分度来调整我们的治疗方案。
4: 有相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在这个时间呢都可以关注一下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点开就可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在收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呢，也欢迎你有皮肤方面的问题及时和我们留言。刚刚我们说到了分级说完分级之后，我们特别关心的就是既然有了痤疮了，有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那我们怎样去进行治疗它呢？
5: 痤疮呢就是大部分呢是比较轻的、那如果是仅仅只有粉刺而且数量比较少，那我们就可以稍微涂点外用药，自然而然呢这个皮损呢就很快的消退。就比如说仅仅只有粉刺，我们就可以抹点这个阿达帕林凝胶或者异维酸红霉素凝胶这种维 A 酸类的制剂来进行治疗，过上几天慢慢的这些闭口粉刺啊就消退掉了。如果是这种中度的皮损，如果是不光有粉刺还有这些炎症丘疹，那我们可能呢就得需要一些涂抹一些这种抗菌消炎的药物，就比如说常用的像是氟西地酸乳膏、颗粒霉素凝胶这些药膏来进行治疗。这些药膏呢它有杀菌消炎的作用。如果是这个单纯的抹药膏还是消不大下去，那我们可以呢口服一些抗菌消炎的药物，就比如说常用的像是米诺环素、多西环素之类的，它们呢对于痤疮丙酸杆菌呢都有一定的杀伤的作用，同时呢也有抗击炎症的作用。如果是这个皮损呢还是更重一些，可能呢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些像是抗雄激素的药物，就比如说像是异维 A 酸。那异维 A 酸口服呢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种皮损呢它的恢复呢也是需要一定的过程的，需要规律长期的一个治疗。像是这种大的囊肿呀、脓包呀、结节呀，除了这个口服异维 A 酸之外呢，我们经常呢也可以用到像是刷酸、光动力治疗，甚至一些激光的治疗，来让这个皮损呢快点的消下去。因为呢这个皮损呢如果是长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很有可能呢就会出现疤痕的情况。
4: 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可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及时的和我们互动留言，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啊，特别是我们今天共同探讨的话题，有关于痤疮方面的问题啊，以及痤疮怎么样治疗啊，和痤疮可能会给我们留下的这个斑痕怎样去治疗啊，都可以在这个时间呢及时和我们互动交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哈，痤疮后遗症有哪些啊，有了后遗症以后应该怎样进行处理好吗？
5: 痤疮的后遗症呢我们可以归类为三类，一个呢是痤疮的红斑，一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痘印儿，一个呢是痤疮后的色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痘印儿，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痤疮的疤痕。那我们先说痤疮后红斑，痤疮后红斑呢我们可以呢外用一些维 A 酸的制剂，另外呢也可以外用一个药膏叫多磺酸粘多糖乳膏之类的这一类的药膏。但是呢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涂抹这一类的药膏呢它们的恢复时间呢通常是比较长的，得按月来不能着急，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样的话呢它的效果呢是大打折扣的如果是说你是一个急脾气，或者是已经试过这些药膏了不怎么管事儿，那你可以呢试一些光电类的治疗，就比如说我们通常说的强脉冲光，也叫光子嫩肤它呢就有一定的驱红的作用，它主要是能够呢用这个一段波长的强脉冲光它能够对这个我们的真皮层的毛细血管扩张，然后起到一个封闭的作用，而达到治疗效果。那这个痤疮后的这个色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痘印儿，我们可以涂抹像是左旋维 C 还有这种熊果苷软膏积雪霜这种药膏来涂抹，也是和去除红痘印儿一样需要 时间呢是比较长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光电类的治疗，就比如说我们的调 Q106 系激光，就是我们通常常听到的白瓷喇叭，还有像是皮秒激光，对于我们的黑痘印呢都有一定比较好的效果。它们的恢复呢相对而言呢是较快的。另外呢像刚才去除红痘印的光子嫩肤，对黑痘印也有一定的作用。那我们需要注意的话，不管是你想去除红痘印还有去除黑痘印，一定要记住管住自己的手，尽量的别抠别挠啊。另外呢还要做好一个补水保湿，还有做好防晒。如果是防晒不到位，你的这些美白的工作都白费啊。那另外呢还有痤疮疤痕的治疗，痤疮疤痕的治疗呢相对而言呢是需要的时间更长的，他们的治疗周期呢也是更多的，他们的恢复呢也是更慢的。那我们常用的治疗痘坑的方式呢，最常用的是叫剥脱性的点阵激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二氧化碳激光、耳激光，这些呢都属于这个剥脱性的点阵激光。它们的治疗间隔呢差不多是要需要2到3个月一次，通常呢至少得需要3次以上的时间啊。另外呢还有像是一些非剥脱点阵这个还有黄金微针射频这些呢都对这个痤疮疤痕呢有一定的效果。另外呢除此之外还可以应用这个皮下分离还有填充的技术来改善我们局部的萎缩性的疤痕，也是痘坑的情况。如果是一旦形成了这种增生性的疤痕、疤痕疙瘩，我们呢除了像是点阵激光之外呢还可能需要这种疤痕的激素内注射，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封闭治疗，也是得需要多次治疗逐渐的缓解，想让它完全的去掉，这个是特别难的，是这样。
4: 那在疤痕的治疗当中哈，刚刚我们介绍的这几种方法，哪种方法是用的比较多的？
5: 疤痕的治疗呢我们用的最多的现在的话是一个剥脱性的点阵激光。
4: 剥脱性的点阵激光这个治疗起来是不是有疗程啊，或者是有这种阶段的？
5: 剥脱性的点阵激光呢一般呢我们是需要间隔2到3个月治疗一次，它们的恢复期呢至少是在1周的时间。因为这些点阵激光呢它就是像就是激光光束，像一个个矩阵排列的一些小光点，穿透我们的表皮到真皮，然后它会刺激我们真皮层的胶原纤维，刺激它们的新生，然后达到重塑的作用，来对这个疤痕呢进行一个修复，他们的治疗效果呢一般是需要作用2到3个月才能够看到。另外呢做完了之后呢皮肤也需要一定的恢复的时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恢复期是至少1周，是它会形成一个一个的点状的血性的痂皮，这些痂皮掉落呢需要至少恢复1周。那1周之后呢我们还需要继续的防晒，如果是一旦防晒不到位的话，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色沉的情况，所以它的治疗呢是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过程。另外呢这个治疗次数呢也是相对而言是要更长一些的，它的治疗呢次数呢可能至少得3次以上，而且呢是根据这个痤疮疤痕的类型呢有不同。像是滚轮状的就是这个疤痕，就是它的这个比较扁平，它的这个厚度就是它的那个深度比较浅，像这样的话呢它的次数呢相对原因是少一些的。那像是香车状或者是冰枣样的疤痕呢，它们的次数可能会更多一些。
4: 总之它是一个周期相对来说比较长的治疗的这么一种方法啊。如果不想接受这样的治疗，就是在痤疮的时候尽量不要让它留下，
5: 早治疗，
4: 不要让它留下这种疤痕啊。很多朋友啊，特别是青少年朋友，家长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要前期给他需要用一些药膏的时候，会不会这些药膏对他们的皮肤产生依赖性？
5: 是这样， 痤疮的这些药膏呢，其实没有什么依赖性。有我们通常呢会用到一些抗菌药、抗炎药，有可能呢会暂时出现一个耐药的情况。那我们用上一段时间，觉着效果弱了，我们可以更换一种，换一种呢，慢慢再用，再用上一段时间再换过来就可以了。因为呢，还有呢，就是我们通常用的药膏呢都不含有激素，有些在门诊上一开药膏，家长就特别害怕，担心大夫呢给。给孩子呢开一些激素类的药膏，但实际上呢，治疗痤疮的药物基本上是不含有激素的。
4: 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的家长朋友哈，不要过分担忧哈，该去医院治疗就治疗，该给孩子涂药膏就涂药膏哈。一旦哈没治疗不得当哈，留下了痘坑痘印，到后期是更麻烦，更长期的这种的治疗的方法哈。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聊一聊这个痘坑治疗有哪些注意事项好吗？
5: 痘坑的治疗呢，是我们是通常是用到一些稍微带点创伤性的治疗。我们刚才说到的，二氧化碳点阵激光呀，耳激光点阵呀，还有这个射频微针，还有这个就是皮下分离之类的，这些治疗呢，都是稍微带点痤疮，带点这个损伤性质的。我们需要在治疗，一般呢是需要在治疗之后呢，前三天是避免沾水的，可以外用一些。抗菌的药膏就比如说氟西地酸乳膏之类的药膏呢，来进行一个抗感染的预防作用。另外呢，还可以涂抹一些生长因子凝胶或者生长因子喷雾来促进我们皮肤的这个愈合，促进这个表皮的修复。另外呢，在这个做完治疗之后呢，也可以每天敷一到两片这种医疗器械类的面膜，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种医用敷贴，来进行一个湿性的愈合。除此之外呢，我们做完了治疗之后呀，一定要注意好防晒。这个如果是在结痂之期之前呢，我们可以通常呢是采用一个硬防晒那就是在家里待着，尽量的少出去活动。那也可以，如果是实在是有一些特殊场合需要我们出去，在一个户外的环境，那我们就戴好这种防晒的口罩、防晒的面罩，戴好帽子、打好伞，做好硬防晒。那如果是结痂已经掉落了，可以进行这个正常的皮肤护理的，那我们该涂抹防晒霜呢，就涂抹好了。而且呢，是一定要间隔好时间，不要涂了。一白天涂一次就忘了，那这样的话呢，也是有可能会出现色素沉着的情况的。
4: 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及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健康山东 SDTV， 及时的给我们留言哈。
1: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4: 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客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那健康山东呢，为您请到的是山东第一科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医学美容科岳振华主任，和我们大家共同探讨有关于合理护肤的相关话题。刚刚我们好多次都提到了防晒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咨询一下岳主任，防晒到底有多重要好吗？
5: 有一句话叫养而不防老，防晒才防老。防晒呢对于我们的皮肤呢
4: 非常的重要，
5: 非常重要。对于痤疮患者来说呢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呢是防晒呢就是如果是你不注意防晒的话，你这个炎症性的皮损呢就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一个伤害，从而呢带来一个这个色沉的情况出现另外呢有做一些皮肤的治疗就像是光子嫩肤呀、点阵激光呀、射频微针呀之类的这些就是修复类的治疗都是要注意好防晒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用的一些药膏呢有一点光，也有的是有一点光敏性的，也是需要注意好防晒才可以的。
4: 有些朋友觉得哈，这夏天确实太阳挺足的，我是需要防晒的，但是像冬天啊雨天啊就不用去防晒了，是这样吗？
5: 通常呢我们用到的防晒霜的级别呢可以低一点，但是说不能也不能不用防晒，就是我们可以用 SPF15 的，就是多涂抹几次也可以，但是不能不用，或者是说呢就是也是需要做好的一些硬防晒的准备的，就是说戴帽子戴口罩，有一些敏感性皮肤呀，还有这种日光的敏感性皮肤呢，都是发病率呢相对而言会稍微低一点，这样疫情一放开了之后又出现一个恢复
4: 过去了啊。
5: 对，是的。
4: 刚刚我们说了一年四季哈，不管是下雨还是阴天都是需要防晒的，那是什么年龄段的人都需要防晒吗？有些人觉得哎，我年龄大了晒不晒的也没有关系了，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去做防晒了？
5: 其实并不是这样哈，像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医学美容科的门诊上呢经常能看到一些老年斑的患者，就是我们学名叫脂溢性角化，这种患者呢一般呢就是平时不注意防晒，在他们的特别是颞部这一块呢就容易出现一颗一颗的这种褐色的斑片，或者是丘疹或者是斑块的情况。如果是他们注意好防晒了之后呢，这些呢反而不容易出现。这还有呢就是如果是说有一些疾病呢叫日光性角化，我们听到呢不觉着害怕，但是呢它是属于一个癌前病变，这个呢也和日晒呢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记着就是尽早的来医院进行就诊和治疗。
4: 刚刚说了哈，不管你是爱美也好，还是这个年龄大了不太注意形象也好，也是要做防晒的哈。很多老年性的这种的那个光化皮肤病啊等等的，也都是因为没有做好防晒形成的哈。那既然说了这个每个年龄段都需要防晒，有些男同志这心里就想了，这个男的嘛皮糙肉厚的，是不是就不用防晒了？
5: 并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些日光性的皮肤病它是不分男女的，有一些呢爱美的就是女生嘛通常比较爱美，所以我们在门诊上看到这种脂溢性角化的患者呀，日光性角化的患者反而是男性更加多见。
4: 因为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不太注意防晒，
5: 是的，
4: 结果出现了问题啊。
5: 对，还有一些中老年男士特别喜欢钓鱼，一钓鱼的话呢一晒一整天，就是这个皮肤呢他们也觉着无所谓，晒晒可能更显得也有阳刚之气，但是时间一长，各种的这种老年还有日光性的皮肤问题可能就出来了。
4: 那您在临床当中啊，到您门诊的男孩多一些还是女孩多一些？
5: 其实男孩呢更少一些，女孩更多一些。
4: 女孩多一些、啊、
5: 对，因为女孩嘛更注重外表一些，而且呢就是像是痤疮吧，女孩呢就更容易主动的来进行治疗。有一些男孩呢来门诊上呢大部分是被家长压来的。
4: 那家长意识还不错。
5: 对，家长意识还不错。
4: 看来有的时候过来人还是很重要的、啊、
5: 对，他们怕留下一些痕迹啊，影响以后找对象什么的。
4: 主要是可能人和另外一个人哈、最初接触的时候啊，就是一面就是当下的第一眼印象是非常重要的啊。家长也是想不管是在哪个层面哈、哪怕是在颜值这个层面啊，也是给别人留下很好的印象啊。所以说家长还是比较注重孩子们的这个成长中的这个颜值方面的啊。那这个男孩和女孩在这个日常护理当中有区别吗？
5: 男孩和女孩在这个痤疮这个方面呢，日常生活上呢确实有很大的区别。一般呢男孩啊雄激素他们分泌的就更多一些，所以呢男孩呢普遍更爱出油，他们运动更多呢也普遍的更爱出汗。另外呢男孩的他们的饮食呢也更加的油腻。另外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男孩呢就觉着他们的外观呢大多数男孩呢觉得他们的外观呢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他们的对于痤疮的治疗呢这个欲望也比较低。而女孩呢就 更不一样一些。女孩呢，虽然是她们的雄激素分泌的要弱，但是呢，更有周期性。就比如说有一些女孩呢，她们可能是在这个月经期还有月经的前期更容易三三两两的蹦一些痘，然后就一个月来那么一次，一个月来那么一次，搞他们就很烦。还有一些女生呢，我们门诊上呢也经常看到，像是合并了这个多毛呀，还有月经不调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提醒他们，是不是需要查一下这个妇科彩超，看一下有没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这个情况。如果是一旦是出现了这个病症呢，建议他们去妇科门诊去看一下，进行一些妇科的治疗。另外呢，女孩呢，虽然她们不爱吃油腻的食物，但是有一些女孩呢特别爱吃甜食，特别是爱喝饮料呀、喝奶茶这些情况。其实甜食呢，对于这个痤疮的发病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发病因素。另外呢，女孩呢就是比较爱美，特别呢想着没事就化个妆出去美一美。那这些化妆品呢，有一些是含有致痘的成分的。另外的这个化妆品呀，它经常在这个我们脸上厚厚的糊一层，会容易粉质的这种东西呢，会容易堵塞我们的毛囊口，也会呢诱发这个痤疮的发病。另外呢，这个频繁化妆就要频繁卸妆，那这些卸妆呢，一旦是比较频繁，那就会面临一个过度清洁的问题，就容易造成我们皮肤屏障的一个损伤。有一些女生，特别是有一些女生呢，就容易在这个患有痤疮的同时呢，也患有这种叫玫瑰痤疮的情况，或者是一些敏感性皮肤的情况。另外呢，女生呢也容易就是过度治疗。如果是她们长痘了，第一反应呢是在网上呢查查小红书，查查这种经验的分享，看看有没有一些护肤品呀、是有什么神效啊。让这种呢频繁的是不同的这种祛痘的产品或者是药物呢，有可能会对他们的皮肤呢角质层带来一定的损伤，是这样的。
4: 如果在这个时间啊，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也可以关注一下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点开就即时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在收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呢，有相关的问题即时和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刚刚呢我们探讨了一下哈，这个男孩护肤和女孩护肤是有区别的哈，应该怎样相应的进行护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叶主任跟我们聊一聊，在这个日常生活如何控油来预防痤疮的发生好吗？
5: 好，一般呢是这样，就是有一些人呢就觉着我出油比较多，那我们就经常洗脸就可以，或者是用一些比较重的就是清洁力度比较大的洁面产品来进行一个控油。其实呢这并不全对因为我们如果是单纯光频繁的洗脸，并只是带走了一些油脂，但是呢带走油脂的同时呢也会带走额外的水分。那皮肤呢一旦觉得自己皮肤干了，就会分泌更多的油脂来保护我们的皮肤，然后这种情况呢就会出现一个越洗越油的情况出现，或者是出现一个就是这个外油内干的情况出现，反而呢会对我们的皮肤呢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控油方式。那真正比较好的控油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上呢需要注意，第一个呢是尽量的作息规律一些。一般呢我们自己也会能感到，一旦熬夜了或者是一旦压力比较大就是工作劳累了一整天，脸上就往往就积了一堆厚厚的油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作息规律呢对于我们的控油呢有一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这个控油呢一定要做好保湿。 因为皮肤一干呢就更容易出油，而且呢对于我们的皮肤屏障呢也是一个不好的情况。另外呢就是这个饮食呢尽量清淡一些，尽量避免吃一些高油高糖的食物。另外呢这些奶茶饮料也是我们希望我们能避免的一些食物。另外呢有一些控油的就是这个成分，就比如说是烟酰胺呀、A 醇呀、A 酸呀，还有这种金缕梅啊之类的，是也是我们经常用到的护肤品里边常用的一些成分，是这样的。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控油呢，是需要我们作息呢尽量的规律一些的，还有一个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情。
4: 放松心情也是很好的治疗和预防的一种方法啊。其实很多问题的出现哈、就在这个心情上的调整都是很关键的哈、刚刚岳主任聊到哈、这个如果你这个控油啊等等这方面做的不正确的话，有可能就会损害到皮肤的屏障。那接下来我们请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聊聊什么是皮肤的屏障。
5: 皮肤屏障呢就是我们皮肤啊通常我们叫一个砖墙结构。这个的话是因为我们皮肤呢是由我们的角质表皮层的最外面角质层，它是有一层角质形成细胞的。它和我们角质形成细胞里面的一些脂质的成分呢就像是这个砖里边的水泥一样，共同呢组成一个我们的皮肤屏障的结构。我们的皮肤屏障呢它是有一定的防御的作用的。对，就是它能够防御我们外界的一些不良的刺激，然后保护我们皮肤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另外呢我们有一些护肤品的吸收呢也是通过这个砖墙结构来的。这个皮肤屏障呢是需要大家格外需要注意的，因为有一些过度清洁的方式，就比如说用一些就是清洁力度特别大的或者是皂基类的洁面产品，或者是带有磨砂颗粒的，都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皮肤屏障结构的。这样的话就容易造成一些像是敏感性皮肤呀、玫瑰痤疮呀之类的情况。
4: 一旦皮肤屏障受到损害之后啊，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5: 一旦皮肤屏障受损了呢，我们就更容易出现呢皮肤干燥、刺痛、发红、干痒之类的这种情况。往往呢一遇冷一遇热，皮肤就特别容易发红。还有一些女生特别是在情绪紧张或者特别激动的情况也是特别爱红的。另外像这种春天呀，这种紫外线比较强，一晒就特别容易发红发烫，也特别影响她们的心情。
4: 如果一旦这个皮肤已经屏障遭到破坏了，应该怎样去修复它呢？
5: 一般呢如果是皮肤屏障受损，我们第一个呢是尽量的减少过度清洁，尽量的少洗脸。如果是洗脸的话呢，尽量的只用清水洗脸，就别用什么皂基类的洁面产品，或者是不要过度清洁了。另外呢如果是有一些女生想刷酸，尽量的也克制一下。还有呢就是这个皮肤屏障受损呢，尽量的选用一些皮肤屏障修护类的护肤品，像是我们有一些这种护肤产品可能里面存在一些像是维生素 B5、 红墨药醇、神经酰胺之类的这种护肤成分，都是对我们的皮肤屏障修护有好处的。另外呢像是这种香料呀、香精呀，还有防腐剂、酒精之类的这种刺激性的成分，能避免就要避免。
4: 如果皮肤屏障被损坏了之后可能你修复起来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5: 是的，
4: 它损坏的时候不是一下子就成了那个样子所以它修复的时候也不可能是一下子就能修复好尽管这个在这个医学美容上还是有非常先进的这种科技但是也是需要时间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一聊这个脸上最常见的其他的皮肤问题。我们今天给大家聊了这个痤疮，还有聊了就是由于皮肤敏感造成的皮肤屏障损伤。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哪些皮肤上常见的问题吗？
5: 我们脸上呢就是损伤性的皮肤病，就像是痤疮、玫瑰痤疮这种就是发红的，还有一些呢是发黑的，就比如说最常见的黄褐斑，黄褐斑呀、雀斑呀，
4: 斑类的，
5: 对，斑类的，还有像是脂溢性角化，也就我们刚才说到的老年斑，通常是在老年发生，但是实际上我们在九零后群体里边也见到了。除此之外呢，像我们眼周呢会出现有像是苏丘疹啊、汗管瘤，还有一些扁平疣啊、还有一些是寻常疣，也是经常能常见的。还有呢，就是面中部有一些出油比较多，可能会伴随的炎症叫脂溢性皮炎，也是经常能出现的在面部的损伤性皮肤病。
4: 这些都是非常影响颜值的哈。对我们的颜值都是有着这种非常直观的。让人看着不舒服的影响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说说这个斑类在临床上我们怎样去治疗它改善它好吗？
5: 好，对，虽然是都是色斑，但是它们的是形形色色的，病因也不同。那相对而言呢，雀斑是最好治疗的。雀斑呢主要是和遗传有关系。我们肉眼看到呢就是像一个个小沙子蒙在脸上，是这样的。一般呢像这种雀斑的话，我们通常呢建议他们是做调扣激光或者做皮秒激光，这样的激光呢一般呢是需要1到3次就能够把脸上的这种雀斑呢给它消退掉，治疗效果呢也是比较好的。但是需要注意，就是做完治疗之后呢要注意好防晒，如果是不注意好防晒，一旦出现了一个暴晒的情况，这个雀斑呢有可能会出现复发的可能性。这个色斑里边的黄褐斑是我们治疗起来特别难的，黄褐斑呢又叫斑中之王，他们的治疗呢确实特别难。黄褐斑呢他们的它的发病呢也有很多的因素相关，就比如说遗传因素，内分泌的因素，就是有一些人经常是在生孩子妊娠时间出现，或者是生完二胎之后出现，对于这种产后焦虑呢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另外呢它和日晒呀、心情呀也都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个黄褐斑呢和这么多因素有关系呢，也决定这个斑呢是很难不好治疗的。对，我们通常呢黄褐斑呢是采用一个综合治疗的办法，像口服外用药物，还有包括光电类的治疗，甚至水光注射之类的情况。如果是进行光电治疗呢，建议是大家不要盲目，在这个治疗之前呢建议大家面诊看一下这个你的黄褐斑它是在一个稳定期还是在进展期。如果是在一个进展期，这个色素细胞呢一般是比较活跃的，那我们在这个阶段呢打激光很有可能呢会造成这个色斑的反黑的情况，而在稳定期黄褐斑呢是比较稳定的，我们做完了激光治疗呢一般是见效也是比较好的。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黄褐斑的治疗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没法说指望它一次激光或者一次治疗能够带来一个斑直接消退的情况出现。另外呢这个黄褐斑的这个日常生活一定要注意好防晒和作息规律，因为这个日晒和这个熬夜都对这个黄褐斑的这个加重呢有很大的影响。
4: 那像很多的我们常说的老年斑应该怎样去治疗呢？
5: 老年斑呢通常是用一些物理的办法，像这种平的就是没有高起出皮面的褐色的这种斑片或者是一些斑疹，我们直接用这种去色素的激光来进行治疗就可以。如果是一旦凸起于皮面了，我们现在呢就可以选择像是剥脱性的激光，直接把这个凸起来的皮损给它去掉或者是说冷冻呀、电离子呀还有射频都是可以的。就是它们的恢复呢是需要大概1周的时间，1周结痂掉了 就基本上恢复正常。
4: 通过岳主任的介绍我们知道了哈，其实这个虽然都是祛斑，但是斑和斑还不太一样哈，有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去掉的斑，有可能就是比较顽固的斑，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了属于是黄褐斑哈，在治疗的过程中要防晒，在治疗之后也要防晒，可能呢需要反复的治疗才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啊。看到很多的一个年轻的朋友哈，这个眼周围会有很多的小米粒啊，那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常说的这样的脂肪粒

0: 是苏修症，还有可能呢是汗管瘤，或者是呢扁平疣。如果是扁平疣呢，是我们做一个叫皮肤公交显微镜检查就能够确诊，这个呢是一个感染性的皮肤病，我们需要把这个皮损呢给它及时的去掉，因为皮损里面呢是有病毒颗粒存在的，如果是你不管它的话，它有可能会串的越来越多，特别呢是需要避免搔抓不要让这个病毒呀来传到其他的地方。另外呢还有一个病呢是叫汗管瘤，汗管瘤呢是我们真皮层的这个汗管样的物质堆积造成的，这个就像是床上贴了一个被子，被子底下垫了一个东西一样，那它看起来是表皮凸起来的，实际上这个皮损呢不在表皮上，而是在真皮里。汗管瘤呢一般是治疗起来是比较难的，我们呢目前是只能治标不治本。
1: 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点击收看就可以了。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及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关于脸部哈，很多很多的问题哈，应该怎样进行治疗它，认识它。那接下来还有朋友问到，他说他的这个脖子上啊经常会长一些小肉豆啊，他说这个是什么情况，应该怎么办？
0: 脖子上的这种小肉揪呢，我们通常是叫丝状疣。它和这种扁平疣，还有我们小孩经常长的寻常疣啊、脂疣啊，其实是一大类，都是 HPV 感染引起来的皮肤病。那我们需要的话，就是用这种激光呀、或者射频呀、冷冻之类的物理办法治疗起来呢，效果是最快最好的。另外呢，提醒大家尽量的是，不要和别人共用搓澡巾啊，以避免这种传染被传染的情况。另外呢，如果是自己有这个病症呢，尽量的避免搓澡，因为一旦搓澡呢，这个病毒就会串到其他有皮肤裂隙的这个部位出现这个皮损呢增加的这个可能性。
1: 如果在这个时间哈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哈，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同时也可以及时的和我们留言啊。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啊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岳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个门诊时间好吗？
0: 我在这个医学美容科的门诊呢，通常是在周二还有周天的全天。另外呢，我还在我们医院呢值半天，是周六上午的白癜风专病门诊，就是专门呢为一些白癜风患者呢进行一些医疗的服务。
1: 那既然说到白癜风了，我们就给大家补一个小小的话题啊。白癜风一旦发生了，它是可以控制的吗？
0: 白癜风呢一旦发生呢是可以控制的，只是呢目前还没有完全除根的办法，因为呢有一些白癜风呢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有一些白癜风患者呢他有可能会出现复发的可能性，我们呢如果是规律的治疗，早期治疗是有可能会出现这个临床治愈的。
1: 那白癜风的发病原因是什么？
0: 白癜风的发病呢也是一个多因素，也是一个多因素造成的一个疾病，它和免疫有关系，因为这个白癜风呢，虽然我们看到是皮肤上的一块块小的白斑或者是大的白斑，有一些人呢就觉得它是一个皮肤表面的问题，但实际上呢这个皮肤的色素脱失通常是和我们免疫系统的这个T 淋巴细胞呢它攻击我们的色素细胞导致的，是一个免疫相关的问题。有一些白癜风患者呢可能伴随着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另外呢白癜风和遗传也有关系，这个并不是说你得了白癜风你的孩子就一定得或者一定有家族史的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呢其实95%的患者呢是没有家族史的，只是呢这些白癜风患者呢通常是携带了一些和免疫呀和黑色素细胞代谢异常呀之类的这些易感基因，携带了这些易感基因呢就更容易得白癜风。另外呢白癜风呢还和这个

0: 精神因素呢有很大的关系。有一些是压力大，或者是生活上有一些应激性的大事件，就有可能会出现白癜风的情况。另外呢，白癜风和这个微量元素也有一定的关系。
1: 那白癜风的高发人群有哪些？
0: 白癜风的高发人群呢，实际上是20岁以前，20岁以下的，包括一些青少年，20岁以下呢是这个白癜风的高发人群，他们的发病呢差不多占到了就是白癜风患者的一半。
1: 大部分的白癜风患者在发现的比较及时的时候，是不是控制的是比较好的？
0: 对的，我们白癜风患者呢，就尽量的是，希望他们早点重视起来，早点治疗的，因为这个白癜风呢，在这个病程的早期，他们的复色相当，也是一个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快的过程。另外呢，我们在病程的早期呢，及时的控制住，尽量的避免呢更多的白斑产生，对于我们的治疗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另外呢，白癜风的白斑的复色呢也和病程有很大的相关性。我们的病程越短，越早进行一个复色的治疗，我们的白斑的复色呢，需要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是更少的。另外呢，就是因为呢这个白斑呢，在早期有一些色素细胞还没有完全脱失掉，我们这个时候呢用一些药物还有光疗呢，是复色呢是特别快的。
1: 好的，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哈，我们线上的时间哈现在是马上接近尾声了哈，但是大家可以和我们互动哈，及时的留言，我们看到您的留言之后呢，尽可能的及时的给你回复哈。好的，非常感谢岳主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期待您的下次做客好吗？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14: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5: 我是东南山黄家镇毛子黄的团。
16: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7: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8: 我们党支部淋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5: 增加了广大团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0: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2: 现在是凌晨3点。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2: 奋斗乡村，
1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青岛调频94.4，
13: 淄博调频90.0，
12: 德州调频104.7，
1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2: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1994级植物保护学院植物保护专业的毕业生殷富伟。殷主任您好。
21: 大家好。
12: 欢迎您做客直播间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现在从事什么工作好吗？
21: 当前呢，我主要从事的农机推广事业啊，从毕业以来就一直在从事这项工作
12: 啊。您现在呢是在泰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担任副主任啊，也是正高级农艺师，还是咱们山东省现代耕作制度技术体系泰安综合实验站站长是吗？
21: 对。
12: 一看您的肤色就知道您一直常年奔走在咱们的田间地头是吧？
21: 对啊，因为我们搞农业推广不在田间，掌握不到第一手资料。
12: 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那殷主任呢是中共泰安第11届党代表啊，也是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先进个人、泰安市三下乡先进个人、泰安市第10届青年科技奖的获得者、泰安市13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等等哈，有一系列的荣誉。那这些荣誉呢，都离不开您所从事的工作，也就是近30年的农业技术推广，是吗？
21: 是的。
12: 那说到了农业技术推广，就是您学会了一个技术，然后再传播给其他的农民朋友吗？只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吗？
21: 不是的。其实农机推广呢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技术是由专家和高校和科研单位啊他们集成形成，然后呢我们要把它引进过来，通过试验示范的形式，通过我们大量试验确定在我们当地能够进行推广，所以我们才进行推广。适合于广大农民，适合于用这是我们也主要农机推广工作哈。其实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农机推广是一个狭义但是也是广义的。我们农机推广现在呢做的不光是技术的推广，而且是还要做一些技术的考察。在生产过程中啊，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要深入到田间的时候进行了技术考察，掌握在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是为老百姓解决生产存在的问题，通过这样把技术运用上去。同时呢我们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啊，还要给 当地的我们的领导提供一些参考参谋，这样呢为他们决策做出我们的技术支撑。我们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通过我们开展的调查发现了问题，叫制定一些相对应的技术意见，这样通过我们的网络，通过我们的文件，通过我们的一些信息设施，把技术意见及时发放到下去，指导一些县乡农技人员，还有我们种植户进行田间的管理，这是我们发技术意见。还有呢，我们要深入田间进行技术指导。虽然现在我们信息化很发达了，但是呢在我们推广的过程中啊，有些技术还需要我们要深入田间地头，深入到老百姓中间，甚至众生中间，亲自讲给他们，要亲自讲给他们怎么做，这样呢把技术的落实，再把田间管理，如果出现了什么技术问题我们现场解决啊。比方说原来我们在2021年遇到秋汛，我们那个秋汛天影响了玉米的收获，影响了小麦的播种，我们呢技术人员呢经常的就是几乎是天天在田间地头奔波，这样给农作户怎么叫他们收，我们怎么指导他们种，晚播条件下我们怎么样是吧，适当增加播量，提高播种质量，这样保证来年的产量，这是我们要把这些技术指导给老百姓。
0: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打通农业技术服务最后一公里，你一直在这一公里上来回奔跑，是不是？
21: 是的。因为呢，县市县乡实际上是一体的。我们农技的体系建设比较完善。所以我们呢，市这一级呢，要统筹全市的这个技术的应用，然后指导县乡农技人员，要做好当地的技术的指导，以保证粮食安全技术的落实。
0: 好的，您是1994年考入了山东农业大学，学习的是植保专业是吗？
21: 对。
0: 那1998年毕业之后就一直都是在泰安，都是在咱农技推广中心从事这个农技推广工作吗？
21: 是的。
0: 哇，这一扎根就是近30年的时间。
21: 对啊，一直没有变。
0: 那待会儿的时候哈，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哈，这30年的您的收获，还有您的一些经验哈。其实呢，刚才说到了哈，您不光是把一些技术传递给我们的老百姓，更多的呢，也从老百姓那儿收集到很好的一些应用的良法，然后汇集到我们的科研单位当中，最后变成了一个可以普及的技术，是吗？
21: 对，因为实际上是。发明来自于民间。
0: 是的，来自于我们的实践，是吧？那在您这个实践的30年的过程当中，其实您也是我们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见证者、实践者哈。也就是说，过去可能您要跟一家一户的老百姓，或者说三五亩地的这样的老百姓进行农业技术的这种推广和交流，但是随着我们现代化农业发展，我们集约化的生产，是不是现在您面对的也都是一些合作社呀、家庭农场啊等等这些比较大规模的生产用户呢？
21: 是的。原来小农户其实对技术的迫切度还不是很够。他们因为他们三五亩地
0: 就
21: 对它影响不大，
0: 对，
21: 但是现在随着种植大户的规模化生产，他们需要的技术性迫切性越来越强，所以我们呢，给我们提出来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在做每一项技术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亲自实践，包括比方说我们播种时候，我们要掌握拖拉机的特性，我们怎么样播的速度，保证播种质量，这样怎么样才能够指导农户。如果你没有亲自经验，没有亲自的实践，你老百姓其实有些地方比我们要强。
0: 就是得下地干啊，是不是？
21: 对。
0: 刚才也说到了哈，那现在呢，我们的服务对象哈，有很多都是这种专业合作社呀，或者家庭农场啊，大面积的种植的这样的一些农户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有一位应该是您的老朋友了哈，是我们泰安市岳阳农作物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薛丽娜。薛总您好。
1: 你好，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咱合作社主要种植哪些作物呀？
1: 我们合作社呢主要是以粮食种植为主。 同时开展这个土地流转、农业社会化服务啊、以及农业技术推广等工作。
0: 嗯，那咱合作社的规模有多大呢？
1: 现在我们核心的这个示范基地啊是1300亩，合作社呢这个辐射带动了是18000亩。
0: 嗯，哎呀，听您的声音很年轻哈，就觉得现在从事农业生产，尤其是上千亩这样一个规模的合作社，都是这些年轻人嘛，殷主任。嗯，
21: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回到了我们田间，也回到了农村，为我们农业做
0: 贡献。对啊，薛总哈、啊，想问一下，就是您跟我们的殷主任是不是在平常的时候也会经常接触，邀请他到您的合作社进行一些专业指导呢？
1: 是的，因为我们种植的粮食面积比较大嘛，在每年的种植过程中会遇到很多这个不同的情况，比如说这个因天气造成的不同表现啊，包括在品种选择、在技术选择上，我们都会跟他这个咨询交流，他也就是多次给我们进行了指导，为我们保障我们的粮食颗粒归仓都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0: 嗯，你们认识多少年了？
1: 应该得15-16年了吧。
0: 15-16年了，哇，也就是说你们是老朋友了是吗？
1: 是的，
0: 是朋友吧。不光是工作上的
1: 朋友，他也是我的老师。
0: 嗯，哦，也是老师哈，亦师亦友啊。那么在平常的这种接触当中，如果让您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殷主任的话，您会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他呢？
1: 应该是爱岗敬业，还有一种默默无闻，然后为我们种植大户贡献的，还有就是乐于奉献，能够在这个我们太原大地这片土地上为我们这些种植大户提供技术指导，提供各种服务，这也是我们所有大户对他的认可和肯定。
0: 他的技术为您的生产保驾护航，而他的为人是不是也让您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呢？
1: 是的，因为本身我们对我们来说，我们种粮吧，相对是收益比较稳定，就是投入和产出，比较辛苦的一个活儿。
0: 嗯，
1: 但是呢，他就是从来也是这个不怕辛苦，我们有什么困难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他也能及时给我们进行技术指导。
0: 嗯，
1: 特别是在2023年咱们那个元旦的时候，不是天气急剧降温嘛？
0: 嗯，
1: 我们的小麦也不同程度吧。受到了一些冻害。
0: 嗯，
1: 然后也是我们积极给他打电话啊，他也是赶快就来到我们地里，根据不同的情况啊，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分类指导，然后春季如何管理。其实针对我们这个后期的这个小麦丰产，包括我们后期的这个粮食增产，挽回了很多的损失。
0: 所以说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他就像一个老师一样哈，一直在我们的身边指导着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啊。那今天殷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不知道您有什么想对他说的话吗？
1: 肯定是有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所处的地方是温阳田嘛，我们这片温阳田真的是多次刷新了多个这个粮食高产记录。其实我们粮食的丰产还有我们的增收都离不开他的一些支持和付出。特别是现在随着这个土地规模化经营的越来越大，我们更离不开他在一些新品种新技术的一些指导。其实也是希望他在农业技术推广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希望他能在我们太原大地这片沃土上为我们多产粮、产好粮，多多给我们进行技术指导。然后我们呢，作为新农人来说，我们也是多多听他的一些这个增产增收的一些这个高产秘诀，这样也是确保我们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0: 哎呦，我要为薛总点个赞哈。哎呦，我觉得其实你是说出了您和很多老百姓的这种心声哈。那么既自己扎根于我们的这个田间，那更感谢我们身边这些保驾护航的这些农技人员哈。那好，那也祝您今年能够丰产丰收好吗？
1: 好，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好，再见。那我想问一下殷主任哈，像薛总这样的这个您看哈，他说一个电话就能打给您，我不知道在您的朋友圈或者在您的手机的电话本里面有多少这样的这个我们的服务对象呢？
21: 我们的种植大户呢，现在不是信息化时代。
0: 嗯，
21: 我微信群里有个农业推广联盟群。
0: 哦，
21: 我们做了这样的，我们的人已经超过200多人。
0: 嗯，
21: 还有个农业推广群。
0: 嗯，
21: 那个也有100多人。
0: 嗯，
21: 真正常年联系的种植大户，其实得在100多户。
0: 嗯
21: 啊，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做粮食产业啊，我重点还他们做粮食这个，
0: 嗯，
21: 为粮食国家贡做更大的贡献，粮食安全，
0: 嗯 嗯，
21: 他们需求的，实际上对我来说，
0: 嗯，
21: 他们给我打电话需求。实际上这是我的本分工作。我有时候说过，
0: 嗯，
21: 我拿着这份工资，我就要干这个活儿。
0: 嗯，但是没想到干的过程当中哈，志同道合的这些朋友们，或者说尤其是这些我们现在的合作社啊，或者家庭农场的农场主们哈，其实他们也给了您力量，对不对？
21: 是的，
0: 嗯，
21: 他们的需要实际上是给我更大的鼓励和支持哈。
0: 嗯嗯，
21: 并不是我支持他们，我好多说了，我好多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
0: 嗯嗯，
21: 但是呢有些关键的一些技术，
0: 嗯
21: 啊，有些影响生产可能他们想不到的，
0: 嗯，
21: 通过我的提示啊，他们可能哟突然一下子明白了，哎，应该是这样做，然后我们在播种时候我们提高播种质量，
0: 嗯，
21: 播种速度的问题，
0: 嗯，
21: 越老的技术他们觉得播种质量很好了，播种水平很高，
0: 嗯，
21: 但是它速度就降不下来，
0: 嗯，
21: 我们通过我们的讲解，我们的观摩，我们学习，给在他们什么牢牢记住，
0: 嗯，
21: 什么样的速度能够保证我们的播种质量提高播种，
0: 嗯，
21: 现在我们都提出来叫七分种三分管，关键在播种。
0: 嗯，哎呀，一说到自己的专业哈，我想您的这个话匣子就打开了是吗哈。其实呢我知道在我们的日常这个工作当中哈，您离不开他们，他们也离不开您啊，我们的互相的这种合作哈，你看创造了几个全国的记录哈，比如说在2019年的时候，小麦亩产达到了828.7公斤，刷新了当时的全国记录是吗？
21: 是的。
0: 嗯，2022年的玉米亩产达到了1092.1公斤，获得了全省粮食高产竞赛的第一名。
21: 是，
0: 那还有很多的技术哈，比如说小麦玉米周年四改两晚的一个节水节肥的高效丰产技术哈，也是获得了我们相应的一些业内的肯定，是不是？
21: 是的，
0: 嗯，
21: 因为现在呢，在小麦玉米周年，我重点向粮食安全，
0: 嗯，
21: 小麦玉米周年单产的现在就单产提升，
0: 嗯，
21: 小麦玉米周年，我们这个地区是非常关键的。其实从80年代那些老前辈们就一直在做我们汶阳田的蹲粮田，
0: 嗯，
21: 蹲粮田建设，现在咱省提出蹲半粮建设，
0: 嗯，
21: 我们呢也是从那时候从示范，我们建立示范田，
0: 嗯，
21: 建立产量挖掘，为了长粮于季，其实我们呀深挖增产潜力，
0: 嗯，
21: 是为了实现长粮于季，
0: 嗯，
21: 我们国家提出长粮于地、长粮于季，
0: 嗯，
21: 我们用我们的技术能够产出我们的粮食来，
0: 嗯，
21: 这样呢深挖我们潜力，所以这几年呢，我们一直在致力于小麦和玉米的周年高产，
0: 嗯，
21: 这样呢为老百姓种植，特别种植户提供他们的技术支撑，
0: 嗯，
21: 以提升我们大面积的单产提升。
0: 嗯，您刚才说到了哈，我们之前的很多的这样的农业科技的院士们啊，或者说专业人员们哈，其实我觉得就应该从您走进山东农业大学那课开始说起，是不是？因为咱们农技推广之路一走就是近30年，而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就要从1994年啊，殷富伟殷主任走进山东农业大学开始，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就给你播种了希望，给您播种了一个梦想的种子，是不是？
21: 是的，
0: 嗯，
21: 因为刚才我原来跟你说的故事，啊，原来我家长是东平湖里。黄河畔，
0: 嗯，
21: 地理比较差，都是沙土地，
0: 嗯，
21: 营养不够，所以我们当时的呀产量很低，所以当时想吃上白馒头，
0: 嗯，
21: 就是我的愿望了，所以
0: 那时候一个小小的梦想，
21: 对，
0: 嗯，
21: 然后呢上了山东的大学以后呢，
0: 嗯，
21: 特别感到了老师们的严谨的治学态度，
0: 嗯，
21: 再一个呢，其实在我印象中，当时呢就是于松烈院士，
0: 嗯，
21: 当选工程院士，
0: 嗯，
21: 其实给我们这个很深的，
0: 嗯，
21: 当他呢提出来经脉半经脉技术，其实他常年扎根于滕州吉所镇那个地方，
0: 嗯，
21: 他就在地里，天天在地里，
0: 嗯，
21: 通过长期的探索，
0: 嗯，
21: 实现了经脉半经脉，实际上就是中产到从低产到高产的，
0: 嗯，
21: 既节省了种子， 还能提高了产量。
0: 嗯
21: 嗯，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李清溪教授，
0: 嗯，
21: 当时那矮梦牛，
0: 嗯，
21: 我们当时也很激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那个获得了国家产品发明一等奖，
0: 嗯，
21: 空缺了很多年，
0: 嗯，
21: 特别我们有省属高校，都说我们能农业大学，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地位不高，但是呢，他做出来世界级的成果，
0: 嗯，
21: 这样给我们激励的。再一个激励着我们，就是我们要沉下心来，
0: 嗯，
21: 做我们普普实实的事情，
0: 嗯，
21: 啊，其实榆树那样是就是研究的播种，
0: 嗯，
21: 其实就是很看似很简单的问题，
0: 嗯，
21: 它给解决了我们其实粮食的增产的问题。
0: 所以就像您刚才跟我们分享的一样，那个时候这两位教授他们对我们的这种影响榜样的力量哈，影响了您30年的时间，
21: 现在一直会还影响我下去，我会还坚守在我们农业推广第一线，争取为种植户提供一点点的帮助吧，为我们的粮食的担心，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我小小的一点力量。
0: 哎呀，您谦虚了哈，因为我们也知道，在您的这近30年的农业技术推广的过程当中哈，您也是在做着自己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示范，创造了不同的这种全国纪录哈。当然了，也为我们这个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哈，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那说到了当年考山东农业大学，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当时让您困惑了吗？
21: 选什么专业确实没有困惑，
0: 嗯，
21: 当时说报山东大学，
0: 嗯，
21: 因为我一个校友师兄吧，
0: 嗯，
21: 他也是高中师兄，他也上了珠宝学院，学了珠宝，他就说了，你上珠宝吧，珠宝是为农业，是保驾护航的，他是植物医生，他植物医生，他说人的医生是为人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植物医生是为植物的健康生长保驾护航的，所以作用非常大，为生产能力还非常好，所以说呢，我那就也当时说好的专业也不清楚，他就说那就好，就上植保吧，
0: 上植保。那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还有其他的专业你可以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其他的专业吗？
21: 其实啊，植保专业只是他现在大农学专业，他原来都是农学大农学专业，他还有当时我没上学的时候啊，不光是植保的知识，植保是可能学多一点，包括各类的作物栽培，也在学习，包括粮食栽培，蔬菜的栽培，这些包括育种我们都在学习，所以学是一样综合的一个学科，
0: 对，它是一个基础是吗？它是在农业生产当中的一个环节，你必须要对整个的农业生产都要有所了解，你才能不是这个纸上谈兵，谈这一个植物保护是吗？
21: 是的，你并想病害防控，你不知道作物的生长发育过程，不知道什么时候容易发生什么病虫害，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防，所以说我们要研究小麦不这各项作物俩，这种生长发育过程容易哪个时期容易发生什么病害什么虫害，所以我们根据这样我们可以制定我们种植方案。
0: 我记得您之前的时候介绍，在1994年的时候，咱们这个植保还不是一个学院，是不是？
21: 对，它是植保系。
0: 植保系，现在呢已经变成了一个学院哈，而且这个学院里面呢还有很多个专业，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介绍给大家哈。那么说到了这个植物保护啊，那么您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些知识，在您之后的工作当中能够用到多少呢？
21: 其实是很多用处的。比方我们下级技术指导啊，好多就像我是学植保的，我是学土肥的，我是学作物栽培的，
0: 对，不同专业了。
21: 但是一说，叫我们作为农技推广人员，我们叫杂家，要什么都会，
0: 都会，都懂。
21: 老百姓、种植户们问。他不可能说你是学植保的，我就光问你植保的专业，我要问你栽培的专业和施肥的技术。所以大家，我们作为我们技术人员、农技人员、农技推广人员呢，我们是更加的掌握全面的一些技术。
0: 其实您不光是专业很全面哈，爱好也很全面，是不是？
21: 是
0: 啊，在上大学期间，是不是也是体育爱好者？
21: 对啊，那个所以体育啊，是鼓励人。是激人奋进，再一个呢就是团队协作，我一直在强调，我一般做的是团队训练，篮球啊、足球、排球啊，这些活动的，所以呢我们像团队力量是巨大的， 你一个人再强，
0: 嗯，
21: 也不如一个团队。所以我们在农业推广过程中呢，我也不就是单打独斗，我们要组成团队。所以借助我们工作体系，就是太阳综合实验站，
0: 嗯，
21: 我们也组成团队，通过小耕作制度，我们从小麦玉米周年啊，
0: 嗯，
21: 包括我们的两菜一粮啊，
0: 嗯，
21: 这些不同的耕作制度上，不同的耕作方式上，
0: 嗯，
21: 我们通过我们团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种植的水平。
0: 嗯，也就是说，您从山东农业大学走出来的时候啊，已经是有了一定的专业技术，有了一定的专业知识。那同时呢，也强身健体，也有一个团队意识、团队精神啊。然后带着这些精神走出山东农业大学之后，然后从事了近30年的农业技术推广，是吗？
21: 是的。
0: 嗯，那如果说作为一个从山东农业大学走出近30年的这样的一个毕业生哈，您对自己的母校啊，用3个词来形容，您会怎样来形容呢？
21: 其实学校呢，我们学校，我第一个是感谢，
0: 嗯，
21: 啊，感谢山农大对我的培养，
0: 嗯，
21: 其实我非常设想，原来我说过，山农大严谨的治学态度，
0: 嗯，
21: 对我一直这样的。我当时我还是上大学的时候啊，
0: 嗯，
21: 我是作为家长代表，
0: 嗯，
21: 我说了一个这种话，就是。当时我们农大学校是对作弊零容忍，
0: 嗯，
21: 这对我一直很那啥，
0: 嗯，
21: 他说不管在任何时候，
0: 嗯，
21: 不能作假，
0: 嗯，
21: 不能作假，踏踏实实，
0: 对，
21: 这样办得好看。
0: 这是做人做事的一种态度哈，那同时尤其是在农业方面，一点懒都不能偷，
21: 对，
0: 是不是？
21: 是的，
0: 嗯，
21: 所以我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再一个呢，我们学校的厚重，
0: 嗯，
21: 啊，他培育了。
0: 一代又一代的
21: 农业农人，
0: 对，
21: 山农人，
0: 对
21: 啊，也是一些大家，
0: 嗯，
21: 也有勤勤恳恳的在基层，在乡镇一直在做我们农业就推广，哎，
0: 嗯，好，首先是严谨啊，我们的这个不管是教学也好，还是我们的科研也好，都是严谨的态度。那第二呢，就是非常的厚重哈，人文方面，其实我们都是受益者哈，秉承着山东农业大学的精神走出校门之后，你看，比如说，殷主任就是在他的工作岗位上一待就是近30年的时间。其实我要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也是从山东农业大学走出的。那我一干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就是干了20多年的时间。
21: 你也是宣传我们农业。
0: 对对对，所以我们都离不开这个农业哈。那更离不开的就是我们的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是不是？
21: 是的。
0: 嗯，好，那其实在上半时段接近尾声的时候再跟大家透露一下哈，刚才之所以殷主任说他呢是家长代表哈，因为他的孩子也走进了山东农业大学，是不是？待会儿的时候我们继续来听我们的殷主任介绍哈，他与山东农业大学，他的家人与山东农业大学我们的这个渊源哈。那为什么这么认可山东农业大学？肯定是有很多的精神激励着我们，当然了，在这里可以学到什么，走出校园之后可以干什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泰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副主任、正高级农艺师、山东省现代耕作制度技术体系泰安综合试验站站长殷富伟共同来交流。当然稍后的时间呢，也会听到他的师弟、他的家人的声音。那欢迎您关注山农大家说栏目。
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
13: 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0: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1994级植物保护学院植物保护专业毕业的殷富伟。那殷主任呢，现在是在泰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担任副主任、正高级农艺师，山东省现代耕作制度技术体系泰安综合试验站站长。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哈，那么殷主任呢是1994年走进了山东农业大学，1998年呢就从事了我们的这个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哎，刚才我们好像是聊到了儿子是不是啊？那孩子在考大学的时候，当时是有多个选择，还是他觉得哎，爸爸是从农业大学走出的，我也想去学农呢？
21: 其实我一说了，我从毕业到现在我是离不开山东大了的。
0: 就是一直在跟山东农业大学有交集是不是？
21: 他当时呢，他可以上山科大，他就技术什么那个通过了山东大的信息学院直接可以考，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上山农比较好。最后呢也是选择了植保专业。
0: 植保啊，也是植保专业是吗？那好，待会儿的时候我们得听听他的声音哈，得听听他自己是不是真的是喜欢这个专业，喜欢这个学校。而说到了这个学校山东农业大学哈，我们马上有请的呢是山东农业大学的夏晓明教授。那他呢应该是您的师弟是吧？
21: 对，
0: 师弟，也是植保学院的。那今天我们都是来自植保学院的这些学生哈，毕业生们，马上有请的是夏博士。夏博士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那我先跟
21: 你好。夏先生好。
0: 你们应该是老朋友吧？
21: 是的，我们从一入学。
4: 我跟殷师兄应该是从97年我入大学的，应该我们见的第一面是9月份吧。到现在应该有个97，到现在有多少？
0: 27年的时间了。
4: 对对。
0: 也就是说，从您一入校那个时候，他应该是大三了，你们两个人就认识了。
4: 是的，是的。
0: 但是学校的学生很多呀，怎么就能一下认识了？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爱好，还是有共同的话题？
4: 一个是还是爱好吧。就是我们因为原来殷师兄比较擅长或者是爱好体育，我呢原来也喜欢体育，这样呢，另外呢，因为我们刚入校的时候，那么师兄是一个热心的人，所以说呢，他那时候作为我们的师哥，那么带领了一帮人，在我们刚入校的时候，我们对于学校整个的生活学习都不太熟悉，那么他会这个从一入校接我们，帮我们这个很多从生活学习给我们很多的帮助，所以说我们这个就很熟悉那个时候。
0: 那也就是说两个人已经交往了近30年的时间哈。那在您的眼中，殷主任是怎样的一个人，或者用什么样的词可以来形容他呢？
4: 他首先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植保人。
0: 植保人。
4: 对，用我们这个植保学院毕业的学生来说，他是一个植保人。并且他现在是应该在他的这种影响下，那么他是我们典型的一家两代植保人。
0: 对对对。那植保人有什么特质吗？
4: 植保人我觉得从殷师兄来说的话，从他本人包括我觉得植保人，那么有几个特点。一个首先就是这个敬业。殷师兄这个身上体现的非常非常的这个敬业，那么对于工作方面，对于专业方面，那么是兢兢业业，也非常的认真，也非常的细致。 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热情啊。那么这个热情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殷师兄，那么这个对工作的一种热情，对植保的一种热情，对农业的一种热情啊。因为对于农业科技工作者来说，如果没有热情，那么是很难能够坚持这么长的时间，也很难取得这么我们说目前的这种成就。另外呢，从他对于我们正常的这种朋友之间或者是师兄弟之间的交往来说呢，他对于我们这种人啊是非常热情，对于我们的朋友，对于我们的同事，对于我们的同学，很热情。另外呢，就是他能够我觉得师兄取得这么大的一个成就，还有一个就是自律，生活方面工作方面非常非常的一个自律。简单举一个例子，因为他现在住的离他的单位比较远，我知道，那么早上起来以后，我了解的是自从搬过去以后这么长的时间，早上他一般都是要走着走路啊，大家走，我记得应该是得走一个小时左右吧。所以他的生活工作都非常非常的自律。所以用三个词四个词吧，植保人的精神，敬业，热情，自律。
0: 好，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也会反观一下您哈，您作为师弟来说，也是一个植保人，是不是？
4: 对对。
0: 所以呢，同样的哈，您也非常的执着，从事于我们这个农业的这种科研。那么我看到您的这个履历当中哈，2006年的时候，您获得了农药学博士学位啊，然后呢，现在是在山东农业大学的植保学院担任党委委员、制药工程专业的主任，也是农药学系的副主任、支部书记哈。那是不是您和这个殷主任，我觉得始终是离不开山农大的这种氛围，总是不管是工作上、生活上还是对于下一代的教育上，感觉农大是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是吗？
4: 是的是的。
0: 那其实刚才也说到了，您除了跟他是师兄弟的关系，在工作当中其实你们两个人也始终有交集，是不是也是在互相扶持、互相帮助的，对吗？
4: 对，从上学到工作，我们其实在专业方面包括在工作中，我们其实是交往也比较多。
0: 那在工作当中你们两个人会有怎样的一种交集，或者说怎样的互相支持呢？
4: 我觉得可能师兄站的那个层次和位置，可能对于我个人来说，对于我帮助是比较大的。一个是因为我们是学校，那么师兄是这个技术推广单位，那么我们学校呢要做一些这个基础研究啊，当然有一些应用基础研究。那么我们做农业的讲求是顶天立地，那么我们要立地呢，就离不开这个技术的这种转化和推广，而在这一块呢，师兄给了我们很多无私的帮助啊。这个我们有些的技术需要去推广，需要去这个落地，那么师兄都会无偿的去帮我们去联系地方，然后包括那么我们在整个的技术的应用过程中碰到了一些问题，可能没有师兄他一直是在一线，那么他的这种经验可能跟我们在实验室里做的有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那么他会提出很多的很好的一些建议啊。当然有的时候可能在一些理论层次上可能那么这个倪主任可能有时候他们那边会欠缺一些，那么他也会找我们毫不客气的，或者说很直接的让我们去帮他做一些这种这个理论方面的一些东西。所以在这个方面工作上呢，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啊，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关系。当然师兄除了对我个人的这种帮助，对我们学院包括对我们农大的很多的老师，我知道的哈，那么都会有很多的帮助也建立了很好的多年的这种合作关系。
0: 而且我觉得其实这就延伸了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一个办学理念哈，就是学用结合，学以时为贵，育人为本，学术至上。那其实我们是从校园里又延伸到了我们的实践当中，是不是？
4: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那 因为你们两个人其实是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哈，所以呢感觉有点仪式感的哈，在节目当中，比如说平常可能化行动，哎，比如说觉得这老大哥特别好哈，一叫即到，但是呢今天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做一个连线，那不知道您有什么想对师哥那个殷主任说的话呢？
4: 送给

0: 师兄八个字吧，祝师哥和家人健康快乐平安顺遂。谢谢谢谢谢谢。其实我想这也是殷主任也要送给您和家人的一个美好的祝福哈，也希望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你们的友谊长存，我们 尤其是通过这种学术的这种交流，工作上的交流哈，能够共同推动我们的乡村振兴，推动我们的技术发展，好不好？好嘞。嗯，好的，谢谢您，夏教授。好的好的，再见。再见主持人。嗯嗯，好的，那其实呢说到了哈，两位都是从我们的这个植物保护学院走出来的毕业生哈，那一位呢现在是教授，一位呢现在是我们的农技推广站的副主任哈，那么我们来听一听现在山东农业大学我们的植物保护学院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植物保护学院前身包括山东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学系、山东省立农学院植物病理学和昆虫学教研室，以及齐鲁大学农业专科学校的一部分。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将其合并为山东农学院植物病虫害学系， 1954年更名为植物保护系， 2000年12月撤系建院， 成立植物保护学院。学院现有植物保护、制药工程、烟草、森林保护、应用生物科学等5个本科专业， 设有植物保护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植物保护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设有植物保护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设有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教授任名誉院长， 教授26人，副教授34人，中国科学院院士1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1人，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国家级人才9人， 泰山学者特聘教授等省部级人才24人。 近年来学院教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100余项， 年均科研经费3000万元， 年均发表 SCI 论文80篇， 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等省部级奖励14项， 学院毕业生就业落实率一直名列学校前茅， 连续多年获学校招生就业先进集体。 迄今已有8000余名毕业生分别工作在教学、科研、技术推广、企业经营和党政管理岗位上。
1: 主要是也是我自己选的这个专业，可能就是我当时是想着我就是在做，就准备做一个选一个农学类的专业。然后也一直在纠结去农学还是学植保，因为小时候吧，就我们初中高中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实习，那时候我家长就冬天啊带着我们去看那个小麦的一个分裂情况，然后就不同时间段，然后带我去地里，然后给我讲那个小麦分裂。其实那时候就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认知，但是就已经 产生了兴趣，
2: 对对对，产生了最开始的一个认识。然后后来就是还有一个事情，就比较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高考完的时候，家长就带我去地里，然后大概7月份，然后天就很热，然后家长就跟我说，你就跟着我们看看这些就这些病害啊，以及怎么管理这些苗情啊。然后就当时跟在家长身后，然后当时就天也很热，然后我第一次认识到就是做农业就非常辛苦，真的天很热。
1: 感受到了哈，其实在你的心目当中，从小呢就埋下了这样对于农业的一颗种子啊，那个时候就是兴趣，而兴趣呢又是最好的老师，他就无形当中引领着你就走进了山东农业大学。其实就像你刚才说到的，你看到过自己父母他们流的汗啊，他们皮肤晒得黝黑，你也感受到他们也很累，但是在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在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时候，你还是毅然选择了这条道路，是吗？
2: 是的，是的，就是主要就是现在是越走这条路，就对自己选择就越坚定，就是随着知识面的，就是逐渐认识到了，就是确实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然后这也是我自己就是在无论家长也好。学校也好，当然家长是在小时候对于自己一个教导，学校是在长大了以后对自己认知的一个树立吧，然后就认识到还有很多不足，然后也想通过自己的这种以后做科研也好，包括做基础工作，包括技术工作也好，然后就是能为中国的农业不能说排忧解难吧，但是还是想为中国农业做点贡献的。
1: 这就像我们从节目最开始说的那一句哈，胸怀天下，志存高远啊。而走进了山东农业大学，你也可以感受到学校的这种农大精神，爱国爱校，质朴厚德，求真创新，实干奋进。而你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哈，在践行着我们这些校训哈，登高必字。所以在选择研究生的时候，仍然是选择跟农业有关系的，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我研究生还是在做这个植物相关的一些。
1: 那你觉得有没有受爸爸的影响呢？
2: 这里肯定是有受家长的影响的。就是家里原来小时候有个很小的一个菜园，就一小点地，然后就在那儿种丝瓜，其实就是小区门口那一点地，然后种丝瓜。其实从那时候就教我们，就是像一些基础的植物保护措施，像除草除虫，有一些虫子他会抓下来给我们看看，讲讲这个是什么，像起草之类的地里的虫子也会给我们讲。
1: 原来从你小学的时候，你爸就已经给你选好了植保专业了，是不是，尹主任？
3: 有这个想法。
1: 有这个想法。好，那其实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哈，那如果说用三个词来评价一下自己的父亲，你会用什么词呢？
2: 就肯吃苦，然后就特别实在。
1: 吃苦耐劳，非常的质朴，是吗？
2: 是的，是的。
1: 其实就像刚才殷主任也说到了，农业生产啊，你没有半点可以偷懒的地方，所以必须要求真务实。那同样，我觉得这几个词也要送给你，也希望你在你的学业和你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啊，都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就像爸爸一样，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那最后还有没有想对父亲说的话呢？
2: 我感觉家长就是工作这么多年，然后特别辛苦，然后在这里谢谢我的爸爸吧。
1: 两个人都有点腼腆，不善言谈，但也许这就是植保人身上务实的一个特征哈。那好的，今天的连线呢告一段落，但是呢我们美好的祝福和期待哈，期待着下次山农大家说能够邀请你走进直播间，好不好？
2: 好的。
1: 好，因为可能信号不太好哈，那也希望你学业有成，也希望你在这个农业领域当中也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也能够取得自己的成绩，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1: 好的，再见。好的，那刚才呢跟我们的师哥师弟，这也是小师弟是不是这个交流当中

0: 行同样也为山东农业大学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好的，那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哈，也想问问师哥，您有没有想对师弟师妹说的话，不管是他们在校还是走出校门之后从事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寄语给他们吗？
1: 这时候我们的农业非常辛苦，实际上也非常有成就感，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我们做，我们农业在世界上还不是非常先进的，所以还需要我们的广大的师弟师妹们，要为我们中国的农业做我们应该做的贡献，实际上广袤的我们大地上有你们的舞台，
0: 有我们的舞台，胸怀天下，志存高远。那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农大家说，本栏目呢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那今天呢，我们是通过山东农业大学1994级植物保护学院植物保护专业的毕业生殷富伟的分享，来了解到了山东农业大学，了解到了植物保护学院30多年的发展。而殷主任呢，我们在这儿也祝您工作顺利，为更多的农民朋友可以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两种良法也能够推动我们的乡村振兴。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山东农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能够走进山农大家说，分享各自的成长故事，感受梦想的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 作为山东大培养这个农业技术人员，我在整个工作中，帮农民种下乡，记农民种下地，只要是农民需要的，我都会义无反顾深入到田间地头，给他们指导生产，一般做好两种两法的配套。特别2019年，我们在带区建立高碳公安田，亩产达到了828.7公斤，刷新了当时的全国纪录。为了提高农业技术推广，我们创建了农技推广实验示范基地，为农业技术实验示范推广搭建了平台，为我们农技人员种植户提供了观摩学习的场所。在山东大学习期间，有两件事情让我终身难忘，同时也激励着我在工作中要耐得住寂寞。一个呢是余松烈先生长期扎根于田间地里，创新了小麦精磨技术，开辟了小麦高产新途径。1997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士，那时候我也正是学生。他也是当时设省属学校的第一个院士。另一个呢，就是经过46年的研究，由李清奇教授主持的冬小麦爱改多抗高产新种子爱蒙牛的创造及利用这个项目，获得了1997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我们给我们做报告的时候说，这个奖当时已经空缺了2年了。1998年毕业以来，我一直从事农技推广工作，扎根于大地，辛勤的耕耘，常年奔忙的泰安各地，往往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深挖小麦玉米，周年生产潜力。2014年，当时在我们高碳示范田实现了小麦加玉米亩产达到了2010.84公斤，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小麦玉米周年亩产双吨的这种好的成绩。所以我也感谢山东大学的培养，也感谢老师们的指导，学弟学妹们啊，选择了山东大就要心系农民，心系农业，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用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发展，广袤的大地上有你的舞台。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玉米种肥同播与高效施肥技术。
1: 一是在品种选择上，要选用耐密性好、抗倒性强、中短生育期且后期脱水快的品种，像登海605、正丹958、中丹909等，都是生产上表现非常稳健的选择。
0: 二是要合理密植，我们要根据品种特性和地力来定密度。耐密型品种基本苗建议在每亩4500到5000株，如果是大穗型品种，每亩可设计为4000到4500株。
1: 三是要种肥同播，这是该技术的关键，要求利用种肥同播机一次性完成。种肥侧向间距要保持在8到10厘米，纵向深度差在5到8厘米，一定要注意肥料不能离种子太近，否则极易发生烧种。
0: 四是控制氮肥用量，针对目标产量在600到700公斤的田块，纯氮用量建议在每亩12到14公斤，折合尿素约是每亩26到30公斤。
1: 五是科学分配基锥比例，基肥中的氮占比为40%，磷钾肥最好随种肥一次性全量施入，剩余60%的氮肥建议在大喇叭口期结合灌水或降雨进行机械追施，以满足玉米生长最旺盛时期的养分需求。
0: 另一方面，还要做好以下配套技术。一是要合理灌溉，夏玉米播种时往往气温高、蒸发大，在种肥同播后一定要及时浇好蒙头水，确保种子发芽和肥料溶解。
1: 二是要注意病虫草害防控，播后苗前要及时进行土壤封闭除草，在玉米抽雄吐丝期建议采用一喷多效技术，混合喷施杀虫剂和杀菌剂，防治玉米鸣、草地贪夜蛾和大斑病。
0: 三是确保播种质量，机械播种深度要控制在3到5厘米，注意播后镇压，确保苗齐、苗匀、苗壮。
1: 除了以上这些管理手段，高地力麦田保水保肥能力强，更有利于玉米应对高温干旱，提高千粒重。在日常生产中要坚持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不断培肥地力，才能确保庄稼年年高产、岁岁丰收。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3: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2: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翻江鼠蒋平急的是奔奔烂蹦，为什么呢？他发现眼前的形势是极为不利，从人数上讲不如人家多，从力量上对比也比人家弱，现在就盼着来几个有能为的人，那才好呢。但是远水不解近渴，怎么能解燃眉之急呢？现在三教堂那出了事儿了，明知的小建模徐良云瑞身遭凶险，有心带人去救，可家里边也出了事儿了，半截腰蹦出来个魔女，这位要回来谁来对付他？倘若白云剑客夏侯人有个三长两短，见着81门总门长如何交代？因此把蒋四爷急得真魂都出了窍了。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他采取了分兵两路之策，先把家里边留下人保护白云剑客夏侯人。留下谁呢？头一个海外老剑仙陶禄陶福安，他知道如果那个魔女要回来，只有陶老能对付得了，他唯恐陶老一个人人单势孤，又把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云中鹤魏真给留到家里头，可以做他的帮手。另外沈家庄的事儿就交给小诸葛沈仲元全权处理，余则 全跟着蒋平赶奔三教堂。双方邀定好了，明日中午大家见面。闲言少叙，番将署安排好了之后，率领老少英雄是直奔三教堂。正好走到正门的西北一片树林里头，遇上二坏活捉昆仑僧。蒋平是又气又笑啊，心说把我们急得火上房，这二位跑这儿耍活宝来了，可也罢呀，没算白费劲儿抓住这么大个卧佛昆仑僧。不过呢，这招可够损的。这才叫钟林和爱虎警告二坏。方叔安一看是蒋平啊，这心才放下。双方各诉其情，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拨了，
7: 摩四爷爷，你们来的是正好，咱们赶紧赶奔三教堂，说不定这一阵我干老他们都上了西天了，都这时间可不短了。
6: 好吧，各位准备出发。冯渊就问乌鸦四叔，这个大和尚如何处理？不如一刀把他抿了，扔到山沟里喂狼算了。
7: 方叔安一晃脑，你别，那可不行。我不是向着这家伙，留着他有用。咱们还不知道三教堂有什么变化，一旦对咱不利，咱们拿着这个活人质还能向夏随良等人交换条件，要整个死口的那可就不好办了。大伙一听方叔安说的有理，就这样还得架着这个昆仑僧。这方叔安呢和冯渊没这么坏的，两人退到人群的外头，咬了半天耳朵，商量一条坏主意，回来把昆仑僧给架走了。蒋平就问你们俩上哪儿去？回来！ 我爷爷你甭管，你把这大和尚交给我们俩看着，准保万无一失。一会儿你就瞅哈哈笑吧。
6: 事在紧急，蒋平也无心细问。就这样，大家来到三教堂的山门外。到这阵天呢，就似亮似不亮的时候了。翻江鼠摘耳侧听，一听这个院里的还打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光说方叔安蒋平他们了。那么院里究竟有什么变化没有呢？小剑魔白老白一子手仗佛光剑，会斗金灯剑客夏随良，这场凶杀恶斗那简直是空前绝后了。一开始佛光剑对三间匕首院，两人打了160个回合没分输赢，小剑魔也挂了道尽了，心说我出下四川峨眉山把大话扔出去了，我要败到夏随良的手里我就得抹脖子，我没脸活在世间，因此使出本身全部的能为。夏随良呢也是不例外，他把大话也扔出去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旦败在白老的手下他也不能活呀，因此他使出浑身的解数，把压箱底的招全抖了出来了。在前文书咱说过，论名次排，金灯剑客夏随良排在第四位，小剑魔屈居第六位，两人差了一截呢。但是小剑魔头一个站个勇字，第二站着个冲字，论能为不次于夏随良，论经验不及夏随良。那么夏随良呢， 几天之前身受了两处伤，至今这伤也没痊愈，这就给他带来了不利呀、啊。如果他一较劲儿，或者时间偏长了，他就觉着肋骨隐隐作痛。就这样，跟小建模打了个势均力敌，不分上下。后来两个人不打了，把兵刃收起来，要决斗掌法。就这样又打了100个回合，仍然没分输赢。俩人又不打了。第三轮继续比兵刃，佛光剑对三间匕首月。刚打到80几个回合，蒋平领着人到了。四爷等到了三教堂山门外头，命人等一字排开，在这讨敌骂阵。正在这时，就听方叔安说话：“众位见光见光，别碰着你们见光见光。驾驾！”大伙一听呀，方叔安什么时候骑着牲口来的？没看着啊！老少英雄甩脸一看，哈，全乐了。闹了半天，他跟冯元两个人呢，冒的坏水，拿昆仑僧当马骑。这个大和尚可倒了血霉了。方叔安骑着他，嘴里带着嚼子，冯元在旁边拿刀当鞭子给赶着。如果昆仑僧不听话，就照腿肚子上跟屁股上拿刀尖扎。如今的昆仑僧是血肉模糊，惨不可言。大伙有心制止，又一想，该，这就叫报应。这昆仑僧做的坏事也太多了，别人抹不开，就得方叔安和冯元这样的收拾他。谁让你坏来的？所以大伙也就没管。和方叔安拔着胸脯，晃着大脑袋，骑着昆仑僧在队伍的最前面，把大脑瓜一拨楞，就叫唤开了。你娘的，我说三教堂的杂毛秃驴们听着，赶紧给夏随良去送信儿，叫他出来受死。如若不然，我们一怒之间闯进三教堂，杀你们个金鸭不剩，鹅犬不留。出来，方老剑客在此。冯渊在旁边给帮腔：“乌鸦混账，乌鼻盖子，残头萝卜缨子，臭脚老婆样的，还不出来送死，等待何时？我老人家在此。”小和尚、小老道往外一看，哟，可坏了！开封府的大队人马来了。急忙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见夏随良送信儿。夏随良一听不敢打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等问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心里头也没底了。就在这时，徐良猜出来了，肯定援兵来了，冲白云瑞、小建模一使眼色，赶紧趁机逃离虎穴。爷儿三个飘身上房，三晃两晃就逃在山门外，跟蒋平众人见面。老少英雄一看呢，心才放下，一瞅这三位平安无事。不过呢，发现小建模可累坏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前后的衣襟都湿透了。见着大伙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张着大嘴呼呼直喘。蒋平过来施礼：“老人家，您受累了，什么您都甭提，我们都知道，请到后面休息。”白老点了点头啊，他心里明白，不管来多少人，对付金灯剑客夏随良还得我，我现在急于要休息休息，等缓过这口气儿的，咱们再算账。 他退到后面去，暂且不说。
8: 嗯，

0: 单说金灯剑客夏遂良，一听说开封府大队人马来了，就知道拼命的时候到了，赶紧集合人马，列队应战。双方就在三教堂门外的草坪列了阵势了。开封府在北，他们在南面。这时候天亮了，夏遂良揉揉眼睛往对面一看，耶耶，我说那谁呀、啊、哎呦，最后看清了，卧佛昆仑僧。怎么在地下趴着当马呀、啊、叫方叔安骑着。哎呀呀呀呀，这地无死人了。不但夏遂良吃惊，大堂主二堂主所有的群贼没有不吃惊的。夏遂良抖擞精神，一晃三间匕首月，高声断喝：呆方叔安，你骑的是不是昆仑僧？
1: 一名都不假，我胯下压骑秃和尚，手中的宝刀，今儿个我要宝刀会群贼。哎，夏遂良，咱别的事先别提，咱就先提提昆仑僧这件事儿。你是要活的，是要死的？要后者好办，我手起刀落，把他的秃头砍下来。要活的，那咱就得讲讲价钱。
0: 方叔安，我要活的，你说吧，什么价钱？有什么条件？
1: 那好吧，我说三教堂的三堂主兼丹日月邪昆仑陈仓和尚在哪儿呢？
0: 这被我们抓住压在跨院。
1: 好了，我就用昆仑僧啊换陈仓和尚，一对一，和尚换和尚，你也不吃亏，我也不占便宜，怎么样？你要答应，你就要个活昆仑僧；不答应，现在我就叫你看个热闹。
0: 这
1: 夏遂良一愣，你说这事儿究竟答应不答应呢？
0: 转回身去，跟血手飞廉、江红烈、五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方天画、詹峰等人这一咬耳朵，大伙一致提出答应他的条件，我们不能不要昆仑僧啊，那是莲花派的派主啊，郭昌达的老师。如果这件事传出去，我们宁愿不要，将来岂不受人的责备？再者一说，昆仑僧那是咱们的硬台柱，慢说换一个陈仓，换三个咱们也得答应。他们商量好了，金灯剑客代表大伙跟方叔安交涉，可以，我们现在就放人。
1: 快点啊，我可等不及啊。
0: 夏遂良让方天画派了几个小和尚、几名小道士奔跨院，时间不大，用软床把陈仓和尚抬出来了。前文书咱说了，陈仓受了伤了，虽然不太重，没有生命的危险，可也不轻，现在走路是走不了，头脑比较清醒，拿绳捆着。小老道小和尚把软床放到两军阵前，交给夏遂良。夏遂良心中暗想，陈仓啊，你算捡了个便宜，就冲你所作所为，就本应当把你扒皮草旋。嘿，天公不作美呀、啊、今儿个让你多活几日。
1: 方帅，
0: 你提的条件我们答应，看这就是陈仓，但不知咱们怎么个交换法。
1: 那还不好办吗？你让你手下那几个人把陈仓先抬过来，然后我就放人。
0: 不行，不 行不行不行，方叔安，我不相信你的话，容等我们把人给送过去，你再变了卦怎么办？
1: 哎呀，我姓方的是那个人吗？男子汉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无信而不立，我是个正人君子，保证说话算数。
0: 不行，谁我都相信，唯独你的话我不信。这时蒋平说着话了，对面是金灯大剑夏老剑客吗？夏翠良一听怎么这个味儿，小尖声都有点刺耳朵，往对面一看，有个小个儿，这小老头长得挺精神，手里擎着一对明晃晃分水峨眉刺。我你是哪位？
2: 翻江属蒋平是也。
0: 哦，你就是大武艺的老四蒋泽长，
2: 一点都不假。我说老剑客，咱别的先甭提，就这件事儿而论，您只管放心。您要不相信方树安的话，您最好相信我。您要把陈仓和尚给送过来，我们保障昆仑僧的安全，一定化符前言把他送回去，您看怎么样啊？
0: 这蒋平啊，你的话我相信，咱这么办吧，我喊一二三，咱们同时放人，我这边派人把陈仓给抬回去，你那边派人把昆仑僧给我送回来，咱们说话一定得算数，哪个说话不算是天诛地灭。
2: 好嘞，一言为定，做好准备。
0: 方叔安这会儿也不骑着昆仑僧了，昆仑僧啊一点劲儿都没了，趴在地上跟死人也差不多少了。蒋平一点手，让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子都、卢真、小义士、爱虎、傅瑞泽抬着卧佛昆仑僧好往对面送。那对面呢，那人是现成的了，双方拉好了架子，夏遂良高声喊叫，一两方面做好准备，二，大家更注意了，夏遂良喊了个三，两方面开始换将啊。小和尚、小老道们抬着陈仓像飞似的赶奔开封府的差官队，到那把人放下，摸头就跑回来了。爱虎他们也不例外，抬起昆仑僧来到夏遂良近前啊，胡同把人往地一扔，末头也回归本队。这阵儿山门外一阵骚乱呢，人们各看自己的人，单说三侠五义各位英雄全围拢过来看看陈仓和尚，摸了摸他的鼻子，又摸了摸脉，大伙心放下了，这人家生命没有危险，好好将养和调治，用不了些日子就能康复。大家嘴没说，心里头挑大拇指赞成方叔安。别看没跟大伙商议，他做这个事儿是太对了，他料事是真周全呢、那陈仓和尚是三教堂的三堂主，为了上三门跟开封府的人，人家说正理才得了这么个结果，不救谁也得救陈仓，不然的话就得叫人家戳脊梁骨。你看他想的多周到，这事儿做的没这么对的了。翻江书蒋平冲着方叔安点了点头，行啊小子，有出息了。
1: 老剑客嘛，能没出息吗？
0: 蒋平一笑，扭回头来告诉爱虎，你们哥四个别闲着啊，现在有你们无多无不，你们也不少，你们辛苦一趟， 把陈仓和尚先送回沈家庄养伤，快派人给调治伤症。
2: 是。
0: 四小领命，抬着陈仓和尚先回沈家庄了。等回去之后，他们又回来复命，咱不必细说。金灯剑和夏遂良众人呢，全都围拢过来，仔细观看，一瞅昆仑僧这乐子大了。大脑袋上长个小脑袋，比馒头还大三圈，又青又紫。现在啊，这包都变成黑色了，看这样得动手术，里边全是淤血。他们不明白这包是怎么来的，就因为他拿脑袋碰石头自己碰的，这也怪不了旁人。另外再一看，哎呦，后背屁股蛋子腿肚子上全是刀眼儿了，左一条子右一道子，横三竖四，简直都成了漏勺了。看来伤势比较严重，但是没有性命之忧。金灯剑客一咬牙，来人，赶紧把大和尚抬到后院调治。
2: 大师，
0: 把昆仑僧也架着走了。夏遂良一看这件事办完了，手握三尖匕首钺，点手问蒋平：“
2: 蒋矬子，今天你领着大队人马来到三教堂，莫非要预谋决一死战不成？既然要是这样的话，请过来吧，随便哪一位，夏某奉陪。”
0: 你看，对比之下，夏遂良的精力就超过小建模。他也累，还有伤，但是精力还挺充沛。小建模累的就拿不起个来了。此时此刻就在队伍后头张着大嘴直喘，看来这个根基还是有差别的。要不怎么把金灯剑客排到第四位，把小剑魔排到第六位呢？蒋平敢过去伸手吗？哪一个打得过金灯剑客呀？在这时，冰山北极岛的出家老道霹雳光峰水上浮舟诸葛鸳鸯，老道迈步来到金灯剑客夏遂良近前，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师兄，小道有礼了。”金灯剑客把眼珠子一瞪：“哦哦，不敢当，不敢当！哈哈，这不是诸葛道爷吗？请问你要跟某决战不成？”“
2: 非也，
0: 师兄啊。”我先有几句话要讲在当面。我记得几天前，您在华山脚下对天发誓，要回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永不出头。这话是您说的吧？话音犹在，您怎么就变了卦了呢？事隔多日您没走，相反的变本加厉，跟开封府上三门为仇作对，所谓何故？
2: 诸葛鸳鸯，你不要明知故问了，其实你没有这个资格问。但是呢，我告诉你，前者我是说过那个话，我那是鼻子，我口不应心呐。
0: 你在当场是最清楚，你们八九个人收拾我一个人，攒鸡毛凑胆子，你们算什么能耐？把我累得筋疲力尽，最后那个白衣子赶到了，趁热打铁，他捡了个便宜。因此我不服气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这口气我顺不过来，我不能走。诸葛鸳鸯， 道理很简单，我都说清了。废话少说，你们赶紧伸过脑袋受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8: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7: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8: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7: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7: 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6: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6: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7: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金灯剑客夏随良什么话也听不下去了，还没等着诸葛元英把话说完呢，他就把眼睛立起来了，哗楞楞楞一抖掌中的三尖匕首月。诸葛元英，我奉劝你少说废话，你给我躲开，念咱们同门同户，我不要你这条命。你叫三侠五义开封府的人滚过来，我跟他们玩不了。我这口气要顺不下去，我绝不回东海小蓬莱。诸葛元英就问师兄啊，我且问你，怎样你才能顺过这口气来？你能不能交代清楚？
2: 可以。
0: 两条。一，小剑魔白老白一子跪在我的面前，任凭我发落，是杀是打，那就再凭我了，我才能出得来这口气。第二一条，有人如果能赢了我，打我个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我无话可说，我也回东海小蓬莱。这两条件你做得到吗？当然了，要说第一条，恐怕你们不能答复啊。 那白老绝不能跑到这儿受死了。那就得说第二条，你们哪个是我的对手？谁？恐怕没有吧。我看这个事儿咱解决不了啊。夏绥良的话音未落，从石喇子后边扔蹦出一个人来。你说什么？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就没有一个人能收拾得了你？你比别人强什么呢？说这话真是死不要脸。我来收拾收拾你。
2: 爷爷，大伙一愣啊，这是哪位？
0: 等仔细观看，蹦出了一个黑大汉。此人真好像半截黑塔相似，这张大黑脸，两道抹子眉，二目如灯，手里擎着一条泥金大棍。别人不认识他，徐良认识他。上回书咱说过，徐良夜探三教堂遇上个劫道的，就是这位。不分青红皂白，非跟徐良伸手。后来徐良逼得没办法了，揍他30子儿，给他脑门子鼻梁子来几个包，他摸头跑了。他说他找人去，结果一头就没影了。没想到这会儿他又露了面了。究竟这个人是谁，徐良也说不清楚，在场的人也都不认识他。就见这个黑大汉手提大棍，迈开两条大长腿，眨眼之间来到两军阵前，冲着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鞠了个躬：“道爷，您是好人，方才您说那话我全听清楚了，句句在理儿，不愧是三清弟子，大慈大悲。您呐，不能对牛弹琴，跟牲口讲道理讲不出来，你看他能听得进去吗？他不是人。您呢，也就别费这唾沫了，赶紧归队去喘喘气儿。我是赶车的车老板，专门能训教各种各样不听话的牲口，您呢就把他交给我吧。”夏绥良一听：“是什么？我成牲口了？哎呦！”事到如今，还没有一个人敢这么指着鼻子骂我呢。这家伙也太狂了。这时，诸葛道爷归了队了。回去之后问蒋平和方栓：“这人是谁呀？”“不知道啊。”“我还想问您呢。”“嘿，闹了半天是个帮忙的，看来他要暴打不平。”安下众人议论暂且不提，单说黑大汉双手平端大棍，冲着夏绥良一歪脑袋：“哎，姓夏的，方才你说什么来着？在场这些人谁也不是你的对手，你可真够狂的。你就忘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英雄背后还有好汉呢。你说这话未免有点伤重吧，小铁，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你。”夏绥良把火往下压了压，狂徒儿是何人？甭问，是谁也无需告诉你。这么跟你说吧，我身后还有个人，这人要一露面，你准保比别人的矮半截。此话怎讲？你腿一软就得跪下，你信不信？年轻人，你说我说话太狂，你比我也强不了多少。这么跟你说吧， 除了我老师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站在我的面前，其他人我没有一个跪的。你竟敢大言不惭说出这种话，真叫某可发一笑，是吗？要这么说咱俩别斗口，你那边人也不少，开封府的人也不少。哎，各位老少爷们儿，咱不管是仇人还是朋友，你们都听清楚了啊，希望各位给做个见证，一会儿你们看究竟我们俩说话，哎，谁灵验。夏翠良啊，那是后一步的事儿，咱就说眼前的，我就不服你，咱俩比比怎么样。好啊，既然如此你伸手吧。伸手就伸手。黑大汉说着双手抡起大棍来，冲着夏随良是搂头便砸。夏随良往旁边一躲，大棍砸空了。金灯剑客单手提三尖匕首钺，探出一只手来一抓他的棍子，黑大汉把棍头往下一搭了，现棍转，棍转就是那头，啪，直戳夏随良的太阳穴。夏随良往下一哈腰，这大汉冷不丁一转身，使了个孤树盘根，扫夏随良的双腿。金灯剑客一低了腰，又躲开了。心中暗想罢了，这黑大汉真有点冲劲儿，这一马三刀还真不错啊。打了也就五六个回合，金灯剑客根本没还手，他要想先摸摸底。后来发现呢，这黑大汉话说的挺大，实则的本领也就是一般，因此他这心就放下了。等第六个照面，黑的汗轮棍又砸起来了。夏随良往旁边一歪脑袋，哎，使了三个手指头把大棍给掐住，躺，像钳子一样就给握住了。狂徒，撒手！他微微一使劲往怀里一拽，这黑的汗就受不了了，不撒手连人都得过去。没有办法，他把两只大手一张，这回闹了个净手，大棍子让夏随良给抢过去了。金灯剑客用手掂量掂量这条棍子，冷笑了一声，年轻人，我劝你今后说话思考思考，不要把话说得太大了。你觉着你挺了不起，在我眼里你什么也不是啊，这条冰铁棍在我手里跟那麻杆也差不多少，你不服吗？请你上眼。哎，夏随良一手握棍头，棍子那头在地上戳着，用磕膝盖往棍子当中一拱，再看这棍子乐子大了，成了弓背了，整个就弯了。夏随良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把这条棍子往回一扔，弹亮亮亮亮亮，逃命去吧。金灯大剑手下不死无名之辈，我要把你打死，没地方洗手去，滚。这黑大汉脸都紫了，一哈腰把弯棍捡起来。 好小子，好小子，真够厉害的，你等着，我现在就叫你搓半截。莫回头，他又跑到石喇子后边去了。就在这时听见有苍老的声音，嘿，你竟给我丢人呢，真是自讨无趣，这回碰了钉子了吧。我没想到这家伙这么邪乎，我早就对你说过， 人家不厉害能叫金灯大剑吗？还不给我后退。
2: 是。石喇子后边有人弹奏一声，紧跟着走出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一看这老头长得真好看，你说老头还好看吗？啊，别看上了年纪了，这人长得非常富态，平顶身高九尺左右，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一张大脸锃明瓦亮，是面如晚霞，尤其被早晨起来的太阳光一照都起薄色呀。五官端正，眉毛胡子刷白刷白的，白的那么干净，头上戴着黄绫色鸭尾巾，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半匹黄绫子勒头，身穿黄缎色一身裤褂，腰里仨带子，大衣在胳膊肘上搭着，挎着一口长剑，蹬着一双洒鞋。别看衣着上并不华丽，但是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冲这老头说话，唐寅这个足壮劲儿就知道是个了不起的武林高手。老者迈步来到夏随良近前，钉子步往那一站。随良啊，还认识我吗？
0: 你
2: 一开始夏随良没认出来，
0: 等他仔细看了看，哎呀一声打来来来来来来，
2: 把三尖匕首越扔了，拿磕膝盖当脚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抢步来到这老头的面前，两只手一伸，抱住老头的两条腿。
0: 恩兄，您挺好吗？小弟给您磕头了。
2: 黑大汉在旁边把嘴一撇，怎么样？哎，我说各位，大家看见了吧？我们俩说话谁灵验呢？我说他得搓半截，他不服气儿，这回搓半截没？哎，夏随良也不抬杠了，这一下把两面的人全都闹懵了。就见这个老者呀，也挺难过，眼泪围着眼圈转了转，就是没流下来。哈腰伸手把夏随良的胳膊架住，兄弟，起来起来起来，你挺好吗？托哥哥的福，小弟还勉强活着吧。把眼泪擦干净，你我偌大年纪哭哭啼啼，岂不被旁人耻笑？
0: 哥哥，您这从哪来？
2: 从家来。我嫂嫂，哎，她早就故去了，如今就剩下我们爷儿俩过日子了。他指这爷儿俩，就指方才那黑大汉。
0: 哦，哥哥，您来的不是时候，这正是战场，恕小弟不能款待。这样吧，您呢先到三教堂少坐片刻，容小弟把他们打发走了，而后再陪您闲谈。
2: 随良啊，你说错了，我不是来跟你闲谈，我是跟你来说正事儿来。
0: 这个仗不打行不行呢？当然行了，完全听哥哥您的。
2: 好兄弟，要听我的话，第一罢兵不战，这仗别往下打了。第二，贤弟啊，你的事我都清楚， 你做的不但不对，而且不对是125个不对。干脆

我是你的好哥哥。要不是这样，隋良啊，咱们俩的关系可也就了结了。你说怎么办？你是听我的话还是不听呢？听，哥哥，在这个世界上，我就听您的话。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我现在就服输认罪。您怎么分派都行，口不应心，叫我不得好死。房叔安听着，把大脑袋一拨了。哎呀，这事儿邪门啊！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夏随良还有福的人儿啊！哎呀，看这意思，这老头的威力，比那于和于九连也不在以下呀。看着没，有门儿。这老头是我们的贵人，他这一露面，满天的乌云都散了。不但方叔安这么想，在场的人也是这么想的。这老头是谁呀？四川成都府的人，是成都府著了名的一个老隐士，50年都没露面的。人送绰号“威震巴蜀，气吞山河”。姓石，叫石伦石宝山，石老剑客。你看50年没露面了，在场的人有几个知道他的呢？那个黑大汉是他一个亲徒孙，人送绰号叫云里金刚、黑头太岁，姓杜，叫杜万。这爷儿俩千里迢迢从成都府赶到山西白树林三教堂。为什么夏随良对石宝山这么恭敬，又哭又掉眼泪，是百依百顺的？那您还用问吗？那石宝山肯定对他有好处，而且不是一般的好处。咱们只用很简单的几句话把这经过做一介绍。原来夏随良啊，是陕西汉中府的人，原名不叫夏随良，他叫夏继忠。年轻那会儿家里有钱，夏随良从小就酷爱武艺，不惜万贯家财聘请名师学武。后来他父母早丧，夏随良家里头养着21个教师。您想，一个人教给他一招，他是不是就会21招？而且不断的变换呢。他在20来岁就成了名了，那是汉中府有名的拳师。结果由于年轻，万贯家财被人家给骗了。落得就剩下一个人，除了一身好功夫之外，家产尽绝。夏随良也没在乎这个，就在汉中府岭南镖局当了一名普通的镖师。别看他年轻，武艺高啊，镖主对他很信任。有一年，镖主让他负责送一支镖赶奔西安府，要路过秦岭。夏随良满口应承，认为这事儿万无一失。这是他进了镖局头一次独当一面，结果出了事儿了。在大山里边遇上一个强盗，叫镇山魔花里豹。可这家伙掌中手使一对大锤，凶猛无比，结果把夏随良给打败了，镖叫人抢去了。夏随良一看可傻了，这只镖价值连城啊，把我的骨头渣子挫碎了，我也包赔不起啊。镖主的饭碗子都叫我给砸了，我们就得一块儿去打官司，干脆我别活

0: 人要到这一步啊，往往都要寻短见，来个一死了之。他刚把绳套拴好了，要上吊，哎，偏赶遇上石宝山了。石宝山那会儿年轻，小伙长得相当带劲，骑着高头骏马，带着几名仆人。人家从成都上西安去办事儿，正好在秦岭路过，发现此事，就这样把夏遂良给救了。后来一问怎么回事，夏遂良哭着说了。石宝山把胸脯一拍，妥了，你别死。是不是杰米那个人长得挺大个子，那脸上青一道紫一道绿一道，手使一对冰铁压油锤啊？对，好了，他接你的镖，你放心，我跟他认识，一句话我给你要回来。夏遂良还不相信呢，结果石宝山一露面，见着花里豹，二话没废，把镖要回来了。打那之后，夏遂良对石宝山是感恩不尽。石宝山恐怕他在路上再出事儿，一直陪着他，两个人都到西安府。夏遂良把镖送到地方，把钱领下来，哎，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后来问明石宝山的家乡住处，他回了镖局子，辞职不干了。夏遂良有自己的想法，心想说这活儿干不得，一旦出事儿，家败人亡。看来我的能耐还不行啊。过去我觉着不错，万贯家财，学了一身好功夫，结果人后有人，天外有天，我比人家石宝山呢，我差他天地。你看人家见着花里豹，一句话把银子要回来了，我能行吗？追根寻源，就是我的武艺还没到一定的程度。他辞职之后，不远千里到了四川成都府去访石宝山。石宝山正好在家，一看他来了，非常高兴。夏遂良说明来意，趴地下要拜石宝山为师。石宝山说什么也没答应，说咱俩年纪相仿，我怎么能收你当徒弟呢？这不你来了吗？你是我的好兄弟，咱俩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成生死的把兄弟。就这样俩人磕了头拜把子了。夏遂良就住到石宝山家里头，一日三餐哥俩形影不离，探讨武艺。石宝山把自己所会的也都交给他了。后来他跟夏遂良说，兄弟，你别看当初我比你强，现在我发现你比我强得多，你要跟我学能耐，就把你糟践了。我这两下哪能行呢？这么办，我给你介绍个人。介绍谁呀？上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去见普渡普老剑客，只要他了，人家一点头收你为徒，兄弟你可就了不得了。哎呀，夏遂良一咧嘴，大哥，我早就听说这普老剑客了，那人好像个神仙似的，人家能收我吗？放心，他能赏我这个面，我跟他了人家有一面之识。他俩摘良辰，挑吉日，沐浴更衣，带着足够的路费和几个仆人，起身赶奔八宝云霄观去见总门长普渡普群生。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5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5: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4: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5: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6: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一场车祸剥夺2条生命，一个新的生命却又奇迹般诞生。惨烈现场在诉说着一个怎样的悲情瞬间？
10: 孩子受到挤压，从母体飞出去。
11: 应该当时应该有生命迹象，因为看第一个他有发出一个低沉的一个声音，包括那个手脚他还会，应该说还是有点动。
9: 众人爱心接力，奇迹宝宝能否平安？加害者与被加害者家庭又该如何化干戈为玉帛？本期《法治天下之车轮下的奇迹宝宝》，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一起惨烈的事故当中，一对夫妇被夺去了生命，但是就在灾难发生的一瞬间，他们的小宝宝却奇迹般的降生了。接下来这个闯过鬼门关的小宝宝会有什么样不同寻常的经历？夺取他父母生命的肇事者又将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9: 2014年3月18日一大早，在厦门打工的赵庭元带着怀孕10月的妻子匆匆出门。
13: 我嫂子说她肚子痛吧，快到孕产期了嘛，可能是去生小孩吧。
9: 预期的幸福没有降临，一场横祸却不期而至。

0: 你是事故的刚才报案的当事人吗？哎，那现在的时候还在现场，那伤者那个受伤情况怎么样？
1: 当时是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就是当时看到这个一部这个重型货车就停在这个角生路的这个道路的右侧，一部摩托车倒在这个货车的左后侧，大概距离大概12-13米左右。哎，那现场是有当时看到有两个人是伤者是倒在地上，肇事这个重型货车驾驶员还留在事发现场，应该说他也比较惊恐。
2: 监控录像显示，一辆大货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右拐，结果撞上正在行驶的一辆摩托车，摩托车上正是赵廷元夫妇。事故发生后，肇事大货车司机郭建才第一时间拨打110报了警。民警在惨不忍睹的事故现场竟然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小生命。
1: 应该当时应该有生命迹象，因为看第一个他有发出一个低沉的一个声音，包括那个手脚他还会应该说还是有点动。
2: 伴随着小生命的啼哭声，两个家庭的命运在那一刻被彻底改变。
3: 看完刚才的短片啊，相信每个人心中啊都是五味儿平。我们既为这起事故呢感到痛心，也为这个奇迹般降生的宝宝呢感到揪心。现在这个宝宝状况如何？这起案件又是怎么审理的？我们今天呢也特别请到了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家事法庭的庭长，本案的主审法官郭庆法官，有请郭法官。

0: 郭靖，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家事法庭庭长，2013年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先进个人，2015年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福建省优秀法官。
1: 郭法官你好。
2: 罗旭你好。
1: 这起事件呢，之所以媒体和公众特别关心，是因为事故当中啊，有一个孩子奇迹般的降生到了这个世界上。这孩子到底是怎么生出来的？
2: 发生事故以后呢，从母体里面飞出离母体几米远的地方，然后呢，带着他的胎盘孤零零的降生在马路上。
0: 车祸现场诞生的婴儿，第一时间被送往厦门市海沧医院进行抢救。
3: 因为他出生以后是在公路边上，那我们不能想象当时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满身都是沙粒，然后呢，脸部有擦伤啊，肩部皮肤也有擦伤。
0: 方梅医生感叹生命奇迹的同时，后来发生的事情让他感受最深的是一份爱。
3: 那很多很多的人都是自发的到医院来探望宝宝，是各种你想象不到的方式，就是有的人是带着小孩子来让孩子来看这个宝宝，有的人呢是送那些生活必需品，还有玩具，还有甚至连他上学以后的书包都有人送。
0: 他叫郑丽娟，厦门市海沧区的一名志愿者，车祸发生那天开始主动承担起宝宝的临时妈妈。宝宝人生的第一个晚上就是由他陪伴度过的。特护病房外还有和郑丽娟一样的爱心妈妈在病房外边等待着，爱心在不断接力中。
4: 这个事件起来的时候，当时对我们厦门来说确实反响和冲击真的是最大的，我们马上就发布了一个就是定向募捐的一个倡议，来自全国各地的捐款是源源不断的，我们每一天的那个款项都有更新。那最终的话，我们海沧红十字会的募捐的款项是80.12万。
0: 经过医院紧急抢救，婴儿最终奇迹般的生还，并在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家人给这个孩子起名叫赵平安，更多的人称呼这个孩子为奇迹宝宝。肇事大货车司机郭建才于车祸发生当天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5: 在这一事故，我们经过现场勘查，特别是调取了周边的一个视频资料，就认定应该是大货车驾驶员，他在超越同方向的摩托车后右转弯，应该说转弯角度过大没有注意他的车右侧的一个车辆的行驶动态与那个摩托车发生碰撞，应该负这起事故的一个全部责任，我们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然后移送起诉。
1: 这起案件啊，这个新闻媒体之前的曝光啊，所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种高关注度是不是也对咱们法院产生了一定的压力
2: 应该有，因为整个社会都非常关注这个案件，是后果非常严重，这个案件应该怎么样判处刑事处罚，这是社会大众所关注的，我们又感到一定的压力。
1: 这起案件到了咱们法院之后，咱们是怎么审理的？
2: 这个案件首先就是案件发生以后呢，交警着手责任认定以后，就是一个民事赔偿和刑事责任这个的问题。那么民事赔偿首先有两种途径，一种就是我们在海沧法院的一个交通法庭进行先行调解，如果没有调解的话，就等到刑事案件起诉后的一个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那这个民事赔偿，我们是引导他们进行协商处理。
0: 车祸发生一个月后，肇事司机和被害者双方家属及肇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人员来到海沧区人民法院交通法庭，在法官主持下就车祸经济赔偿问题进行民事调解。然而调解刚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局。
6: 死者家属他们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说笼统的打包160万。那么司机的老婆过来，他们说那个赔偿的太高了。
7: 当时他们车主表示我最多只能赔10万，10万我还是去接的，因为我买车已经欠下钱了。
0: 经过先后三次调解，双方家属以及肇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三方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保险公司赔付112万元，肇事司机家属赔付26万元，总计赔偿138万元。 然而，就在要签调解书的那一天，事情又发生了变化。
7: 那个体质宝宝去检查一下，他说里面脑积水，那就是这个小孩子还有危险。
6: 所以希望说，司机这边再加一点钱。那么司机他老婆就不愿意。
0: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调解再度陷入僵局。
1: 如果在这个时候民事调解没办法进行下去，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请郭法官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2: 这个民事案件的调解赔偿没办法调解成功的话，那么可能就要进入附带民事诉讼。那么产生的后果，一个就是被告人没办法得到被害人家属的谅解，他没办法得到从轻的处罚，还有一个就是奇迹宝宝的医药费仍然没有着落，那么就是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呢都处于一种这个悲伤的情况，无法得到释怀，
1: 是最终事情没法解决啊。对，在这个时候您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2: 这个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法院就是引导双方当事人充分的考虑到诉讼的风险和执行的一个问题，然后引导他们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折中的处理，体会双方的一个对方的难处。
0: 民事调解困难重重，签字当日却又生波折。
8: 然后我们就担心后面的医疗这一块。
0: 刑事审理广受关注，案情清晰，法官为何又要化干戈为玉帛？
2: 我们不仅要关注到这个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同样也考虑到这个结果对双方家庭所产生的影响。
0: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车轮下的奇迹宝宝》。赵廷超，死者赵廷元的弟弟。事故发生后，他在医院、法院两个地方来回奔波。哥嫂去世，除了还在医院的小平安，哥哥还有两个孩子，今后的生活如何继续，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
8: 医疗报告我都拿回来的，就是这个小孩可能脑积水，以后要做手术，然后我们就担心后面的医疗这一块。
0: 而肇事车辆司机郭建才一家生活本就困难，一场灾难更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
6: 说司机这边的话，他确实家庭情况也很困难，司机的大女儿就后来就辍学了，然后后来他老婆又检查出说有尿毒症。
0: 经过工作人员不懈努力，肇事方家属同意再多支付5000元赔偿款，赔偿金额最终确定为138.5万元。遇害者家属也应肇事司机家属要求出示了一份谅解书，双方终于在调解书上签字，这场一波三折的民事调解终于尘埃落定。
8: 遇到这个事情呢，他们也是不好过，我们也不好过，是不是？这个大家都是不好过的。
1: 谅解书在我们案件审理过程当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2: 谅解书就是在我们一个刑事诉讼和2012年修改以后有一个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制度是说，原被告就是受害人和被告人的经济赔偿达成协议，然后被告人对他们进行真诚的道歉，取得被害人谅解以后，这个是一个对被告人从宽处罚的一个情节。
0: 2014年5月30日，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检察院对此案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郭建才犯交通肇事罪。海沧区人民法院将这起特殊的交通肇事案交由家事法庭进行审理。
1: 这起交通肇事案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呢，本来应该由刑事法庭来进行审理，但是我们注意到这起案件呢，最终是由厦门市海沧区的家事法庭来进行审理。郭法官，在这当中咱们法院有什么样的考虑？
2: 我们海沧法院的家事法庭成立于2013年4月份，受理的案件范围为婚姻家庭继承案件，还有未成年犯罪的案件和部分被害人为未成年的案件。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小平安就是未成年人，所以呢这个案件是分到我们庭来审理。因为呢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未成年的成长离不开家庭，我们这个不能把它仅仅当成一个刑事案件的审理，因为我们家事法庭呢关注的是一个家庭，我们不仅要关注到这个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同样也考虑到这个结果对双方家庭所产生的影响。
0: 起交通事故，两个家庭遭受打击。为了更好地审理这起案件，郭法官在案件审理之前决定走访双方家庭，了解更多情况。
9: 好哈，连三个月了是不是？
10: 哎，今天
9: 十八号对三个月吗？
10: 今天就是三个月，
9: 三个月，
10: 刚刚三个月。
9: 小孩上大学了，
11: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我很久没抱这么小的了，
9: 知道吗？
11: 谁呀？哎呀，
12: 里面这家，就这家。
0: 为了让遇害者家属真正谅解郭建才的过失行为，化解两家的心结，郭法官带领郭建才两个女儿前往遇害者家庭看望奇迹宝宝小平安。
9: 谢谢，不错，爱家爱家，睡觉。
13: 小宝宝已经上了多少镜头了？从央视到地方媒体。
1: 郭法官，在案件开庭之前呢，我知道您还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说去走访双方的家庭，而且还带着肇事方的孩子去看这个奇迹宝宝。为什么要这么做？
2: 我们是希望说，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认为说有一个基础，就是可以化解这个仇恨，消弭仇恨，让人间充满爱。因为这个案件呢，小宝宝一家呢已经承受社会的，他们已经释放出他们对被告人一家的善意，然后我们走访他的小宝宝一家呢，主要是倾听他们对这个案件处理的意见。那么听到他们表达这种谅解的意见以后，我们又去走访了被告人的家属，看到他们家人呢也很善良，他们也表达出对宝宝一家人的担心，所以呢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呢，就引导被告人他的两个孩子到他那宝宝家去看望他们孩子。我们认为说他们这种大手拉小手可以干戈化玉帛。
0: 2014年6月25日，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14: 被告人郭建才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两人死亡，一人受伤，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刑事责任。
2: 被告人郭建才，你没想到，就因为你那么少看了那么几眼，奇迹宝宝出生在马路上。
15: 我现在家庭的情况就是，小女儿在读高一，大女儿在大二。再加上我老婆，那个现在都检查出那个慢性肾衰竭，已经就接近尿毒症了。基本上什么活也干不了了。
1: 这起交通肇事案件，交警方面提供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大货车的车主郭某应该负全责。那么对于这个认定，郭某是否认可呢？
2: 这个他对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呢是没有意见，但是呢他在庭审当中也提出说，他那个大货车存在盲区，所以才产生这个事故。我们在驾驶当中都更应该多看几眼，才能避免这种事故的产生。
0: 一起两死一伤的严重交通肇事案件，判决却又为何从轻量刑？
2: 酌情考虑，最终确定他这个是可以缓刑的。
0: 案件最终尘埃落定，奇迹宝宝现在状况如何？
9: 你看他的眼睛好漂亮哦！
0: 法治天下之车轮下奇迹宝宝。2014年7月2日，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
2: 判决如下：被告人郭建才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0: 被告人郭建才当庭表示服从判决。
15: 很感谢这个法院，还有那个对方家属的谅解和社会新闻的关心，让我能够在社会上努力改造自己，回归于这社会。
0: 这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交通肇事案件终于尘埃落定。
1: 我们看到这起案件的最终咱们法庭宣判 是判肇事司机郭某3年有期徒刑缓刑5年。为什么这么判？咱们的考虑是什么样的？
2: 这个在这个案件的量刑上是这样子考虑的哈，刑罚规定呢，他这个死亡2人。受伤1人，这个是属于情节恶劣，应当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但是呢，这个郭某呢，他在这个案件发生以后呢，在现场打电话报警，并等待交警到来，案发以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所以是可以认定自首。那么自首刑法上规定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这是一个情节。还有一个就是他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被害人谅解，这个是一个酌情从轻的处罚的情节。所以呢，我们综合考虑这两个情节以后，给他确定的有期徒刑3年。那么再考虑一个他这个家庭状况和他的悔罪表现，最终确定他这个是可以缓刑的，那么酌情考虑最后缓刑是5年。
16: 医院这边又跟他看了一下，海川医院又去看了，好像成长状况还是不错，但是就是他还是要到医院去定期看。最近他又回老家了，不懂得现在情况怎么样。
11: 这个宝宝最近情况怎么样？
17: 还好一点点。
11: 还好一点，他那个脑部那个什么水肿，现在情况
17: 怎么样？做了手术了。
11: 做手术了是吧？那又开颅还是怎么样？
17: 是开颅。啊，那个时候很小嘛，没开颅。嗯。
11: 非常标准的，非常标准的抱婴儿的姿势。哦，一岁的就那就是3月份的，三四月份的时候。
18: 过年的。
11: 哦，过年的啊。你看他看，你看他的眼睛好漂亮哦。上次我们来就是跟他玩了，哎呀，那个可爱，
17: 现在还差一点，就是现在也不会走路，你说话怎么不会
11: 说？说话都不会说啊，会不会说一两个词？
17: 不会啊。
11: 奶奶什么的。
17: 他这个就是后遗，这个后遗症。
19: 你想就行了。
2: 了解到就是小平安现在是跟他的奶奶一起生活，那么他的健康状况呢，头部经过手术以后呢，现在只需要说经常去复查，但是健康成长呢，现在是。那么对郭某一家人呢，我们有关注，他的女儿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但是他的妻子仍然就是说身体健康还没完全恢复，但是经济状况已经好转了，两个家庭都已经慢慢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这是我们感到非常欣慰的地方。
1: 在这起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啊，社会各界也表现出了大爱和善意。那么这种关注对于咱们法院来说有什么样的作用？
2: 我觉得这个社会大爱的关注呢，对我们法院审理案件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小平安一家人接受了社会的捐助，社会的大爱，他们爱的反馈，爱的传递，一直下去，从小平安家人延续到郭某一家，从郭某一家延续到我们社会，所以呢，整个社会的矛盾得到化解。
1: 太好了，一个原本非常惨烈的案件，但是经过所有人的努力啊，最终演绎成了一出温情的人间悲喜剧啊。这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20: 发生这么一个悲剧，但是最后的结局呢，却让我们看到了很多温暖。我觉得海沧法院呢，他们在审理这个案件当中，更多的是从法理、人情，以及呢，也就是说，在坚持法律的背景之下，考虑到了这个处理这个案件，怎么才能够实现社会效果、法律效果高度的统一，让法治展现出它的威严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人性的这样一种力量关怀。也就是说，法官呢，他不仅仅是冷冰冰的一个法律的面孔，他更多的想到了在这个社会当中人性的关怀和人道主义的这样一种支持。
2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8: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19: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18: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19: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18: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19: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18: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升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19: 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18: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2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4: 青岛调频94.4，
23: 淄博调频90.0，
24: 德州调频104.7，
2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2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为了房子，女儿一纸诉状寻求法律公正。
7: 房子我也跟着干，啥都没有，你得给我一个礼物。
6: 为了房子，母亲当庭下跪寻求公正判决。
7: 我是说无实力，我这款子我不敢打呀，我打不过他呀。
25: 在这个家庭这些矛盾过程中，要把亲情放在第一位。
6: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别让拆迁拆散了亲情。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这一家人啊，原本是和和美美的，但是因为房产的问题呢，亲女儿就把70多岁的父亲母亲和他的亲哥给告上了法庭。这一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先来看看短片的介绍。
6: 2013年，蔡连明夫妇以及儿子儿媳所在的村庄纳入了拆迁范围，根据拆迁政策，可分得4套楼房和一些补偿款。2014年4月。就在一家人沉浸在乔迁新居喜悦中，女儿蔡文双将父亲蔡连明、母亲卢凤书以及哥哥蔡文宝、嫂子赵凤玲告上了法庭。原因是自己曾在26年前出资共同建设过未拆迁的老宅，要求拿回这4套楼房里面属于他应得的那份。一场民事诉讼就此开始。
7: 就那个做的啥的是的都盖房了，我那院子大哈，全是我弄的，房子我也跟着干，门儿我过诉讼去了，我啥都没有，我不要行，你得给我一个礼物。
6: 母亲不认为女儿曾参与投资建设过老宅。
7: 我们祖宅，我闺女她要有户口，她要是占着地，她要是那个户口她存在家，不用您说，21天作弊。她结婚26年了。等着一瞅弄楼房来，一瞅着到弄楼房跟前来，一口咬定得要他那俩门，这他喝不掉情理吗？他也不喝不上情理。
6: 母女两个人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甚至在庭审过程中，母亲以当庭下跪的方式否认女儿的说法。
7: 我说朱法官，我求求你了，你瞅瞅我孩子还好老实，我是说无实力，我这官司我不敢打呀，我打不过他呀。
6: 同时父亲也否认女儿的观点。
26: 房都是我盖的，你们这个他啥证据都没有。
6: 全家人都反对女儿的观点，那么女儿究竟是有没有参与过投资建设呢？
1: 其实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呢，碰上房屋动迁啊，又给安置房又给补偿款，不是一件坏事儿。但是这一家人呢，却因为这点东西呢，闹得亲人反目。亲闺女啊，把自己亲爹亲妈还有亲哥告上了法庭。这件事情到底背后有什么故事呢？我们今天也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也是咱们北京市模范法官朱正同志。有请朱法官。
25: 好，朱法官好。
27: 莫西你好。
1: 哎， 周法官，听说当时庭审的现场啊，这70多岁老太太当庭就给你跪下了，
8: 是啊，
1: 是吧？是啊、这一般人就吓懵了。
8: 对，
1: 当时你作为法官，你看到这一幕，当时心里什么感受啊？
8: 刚开始确实给我吓了一跳啊，
1: 吓一跳，
8: 因为庭审的过程中，老人啊，这个心情啊，突然的就激动起来了，然后跟我说是这个，他这样说是不对的啊，这个他是一种污蔑或者是一种诬陷啊，情绪还特别激动啊，当时失声痛哭，失声痛哭，所以说当时我们也是宣布一下休庭，缓和一下这种气氛，后来就是我们也是进行一下家访啊，去家里走访了一下，产权实际上我们老百姓很简单，就是这个我们叫物权或者叫所有权，但是呢，实际上就是这东西是谁的。但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主要是在农村地区，这样的看似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复杂化了呢？就是在于证据规则这个问题上。
1: 什么叫证据规则？
8: 就是我们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像产权、像所有权或者说物权这样在证据的审查上面的这个考虑上呢，当事人或者是我们的老百姓啊。他没有什么证据，实际上没有什么证据是没有。
1: 那有什么呢？
8: 有的就是证人，
1: 证人，
8: 有的是证人，
1: 他父亲，
8: 一个是他父亲，再有一个是当时的工友。
9: 经过法庭调查，在蔡家未拆迁宅院中有2处房产，分别是父母居住的143号和哥嫂居住的141号。大家都对父母居住的143号房产没有争议，存在争议的是哥嫂居住的141号房产。为此，妹妹说自己26年前曾参与投资建设了这个房子。就在这个时候，之前不认可女儿的父亲，此时却站在了女儿一边，认可女儿应该有她一份。
10: 88年盖房，87年拆，是吧？那会儿找办公的不好找，刚改革开放嘛。我去村里厂子哈，都是我那个一下夜班去厂里给我拆房去。早点我得给买了吃了不成啊，去那拆房去。
26: 我说扔这闺女跟儿子一样，闺女也照样养活。我说我堂嫂不应该他得呢？他说那个，他是外庄的。
9: 同时，妹妹也出示了当时一些帮工的证词，证词中说，确认有过帮工，但是是属于无偿帮工。母亲当庭否认女儿的说法。
12: 你这个我抓咋弄？我抓人谁都知道，盖了3层房都是我操持，我儿子帮我干。
26: 我母亲她盖了房以后，我又都是重新装修，结果都漏，这全是平房的，那是瓦房啊。漏雨什么的全是我自己又施工了。
9: 为此，一家人分成了两派，父亲和女儿认为应拿一份，母亲和儿子儿媳不同意。那么曾经参与建设是否就能分得一份房产呢？一家人分成了两派，女儿是否能拿到一份房产？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别让拆迁拆散了亲情。
8: 当时的这个上班的一些领导用来作证的，证明他当时盖房的时候出过力呀，有过这方面的这个付出啊，
1: 对，那按说出过力，而且又是这家亲闺女，对吧？从这个法理情理上讲，应该有他的，对吧？作为咱们老百姓
8: 是
1: 肯定会这么理解。那你作为法官，您怎么看？怎么断呢？
8: 那么这个东西又涉及到一个什么其他问题？就是你出过力，你为这个家庭添过砖。加过瓦，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你的？这个我们是不划等号的。
1: 不划等号。
8: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对吧？但是我们又是各自独立的一个个体。那么你比如说，我回去给我父母做顿饭，我是不是要向我父母收钱呢？是吧？如果把这个市场经济化的东西我们引入到家庭的这个规则里面，显然是不适用的。那么你作为女儿，当时家里在盖房。我说我请两个人过来帮忙，或者是家里盖房的这个工人在吃饭呀，我给他做个饭，那是不是这个房子盖好以后，我必须要得到这个房子的房产多少多少多少？那不是这样。那么这个房子到底是谁主导盖的？在谁的地方上盖的？这是我们要审查的一个。
1: 这更重要。
9: 据了解，有争议的房子是在80年代初建造的，刚开始是一间简单的民居，在经过20-30年的变迁。房子的结构和装修随着经济富裕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从简单的民居到砖瓦结构，从砖瓦结构到2层小楼，到拆迁前的3层小楼，每一个时间节点又有着不同的变化。经过法庭调查后确认，女儿蔡文双提供的证据不足， 所以不能分得哥哥房产中的一部分。就在这个时候，父亲考虑到女儿嫁出去26年，过去也曾受过一些苦，也想让女儿获得一份。父亲在法庭上又提出，儿子没经过父亲允许私自去办了这门牌号拆迁，所以儿子的两套房所有权应该是父亲的。父亲想着，如果能将儿子的两套房先归到父亲的名下，父亲就可以拿出一部来分给女儿。
26: 因为我都是我盖的，不是我又没分家，这主要这个那啥，当家人都是我呀。
9: 对父亲的这番话，儿媳妇则是很不满意。
0: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您说我父亲，您说我这个丈夫又是一个老实人，对他也没有什么虐待过，也没有什么什么骂过他，给还经常给他买什么买东西，他为什么他到现在还一分楼房，他给他为什么他不给我？
9: 然而这个时候，母亲和儿子提供了另外一个证据，儿子居住的141号房屋最早的所有权是叔叔的。叔叔无儿无女，是儿子经常照顾叔叔，在叔叔去世后出殡时也曾为叔叔披麻戴孝，所以就能证明是叔叔将房子过继给了儿子。
26: 对，我叔叔死以后就是什么过去有实行那种什么打幡啊摔盆啊这就是过去的一种继承仪式。
7: 对的，在南过咱们农村继就是呢继承人就是我儿子。
9: 那么按照母亲和儿子的说法，这种农村习俗是否算是一种财产继承仪式呢？
25: 农村有些习俗，比如说在这个人去世以后，办理丧葬事宜的一些重要环节，是交给这个死者认为最重要的人去办。所以说当时这个儿子都提出，这个人死亡了以后，我给扛的幡儿，我给摔的罐儿，所以，我当然有权利从他手里，从这个死者手里得到他相应的这个财产。
11: 是，
25: 我不可能说是啊，你给他摔了一个盆儿，扛那个幡儿，这个房子就是你的，那这是不可能的，你连派出所这个户籍证明都不可能来等同于你的房屋所有权。那么这些东西只是你的一种行为，农村一种习俗，但是还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从侧面来说，农村有这样的习俗，我们可以结合其他的证据，综合的考虑他说的这个情况。
11: 那还需要什么样的证据呢？
25: 你比如说就是建房，这个房谁建的呀？是吧，谁出的资啊？这是最简单的，是吧。我们说房屋虽然没有所有权证，但是这个房我一砖一砖一砖我给起来的啊，我当时在这方面我花了多少多少钱啊，这是一个显然是一个很主要的问题。
9: 就在法庭否认了民间习俗能继承财产的说法之后，儿子又拿出了姑姑的证词，证明说在叔叔去世之后，在爷爷奶奶的主持之下，用口头赠与的方式将叔叔的房子给了自己。对于姑姑的证词，妹妹则说出了另一番话：
10: 我三姑有聋，还是都是有点神经有点毛病，
13: 我三姑都没做账，我三姑让我们治苦。
9: 爷爷奶奶的口头赠与是否就能算是一种财产继承仪式呢？
11: 双方啊这么纠缠这个问题啊，这个纠结背后呢，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还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口头财产赠与的问题啊。这儿子说呢，这中间是几个亲戚是吧，说了这房子就给你了，就赠与了，所以呢他就去办了这个门牌号。那如果说真是这个口头说一说，这个在法律上能够采信吗？
25: 这个首先说，我们说这个赠与合同这个问题，赠与合同一定是书面的，一定是书面的。那么在这起案子当中，赠与的这个人已经去世了，你就不能再找到他说，你这怎么找他就没法找了，是吧？叫死无对证也可以说。
11: 死无对证。
9: 对于儿子蔡文宝的两条举证，认定农村习俗继承仪式和口头赠与不能作为证据后，法庭又经过多次走访公安局、村委会调查，了解到所有信息，包括户籍证明，都确认141号房屋的所有权是儿子蔡文宝的。父亲所说的儿子私自办理门牌号的说法，是否可以认定这个房子就是父亲的呢？
11: 为什么双方会关于门牌号这个去办理，有没有告诉父亲，双方会争执起来，这门牌号有那么重要吗？
25: 这就是在我们农村的这个地区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我们农村地区它的这个平房的建筑现在是没有 所有权证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房屋产权证。
11: 哦，
25: 啊，我们房屋产权证一般是在城区才有，在农村地区没有。
11: 嗯，

0: 哦，没有，那怎么办呢？
1: 它这个东西呢，就是按照我们常理来说，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门牌号码不能等同于所有权。
0: 嗯
1: 啊，也就是说，不是说这个门牌办在谁的名下，这个房子就是谁的。
0: 对，第一点，这咱们明确。
1: 这是明确的。
0: 对，
1: 因为它跟它的户籍有一定关系，就是你的户口在哪儿，你的门牌号可能都在哪儿。
0: 嗯，
1: 但是它牵扯到一个户主的问题。
0: 户主的问题
1: 啊，牵扯到我们户口本第一页，就是户主是谁。在农村地区办理门牌号码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它有一定的手续的。
0: 嗯，
1: 虽然我们说不能等同于所有权证，但是你当时办理的时候，毕竟提供一些材料，从这些材料的这个提交上，还有从这个当时我们这个镇的政府，还有我们这个村委会，可能都会提交一些相关的材料。那么从侧面可以作为一种佐证，
0: 啊，
1: 结合其他的证据，再综合的认定这个事情。我们通过这种常理来分析。作为父亲来说，他说这个门牌号登记的时候他不知情，但是我刚才说门牌号登记是有手续的，你不知情不行，你不行公安局那块你都过不去啊。而且门牌照是发一个证的呀，是给你发，你要钉在那个墙上的呀，你能说你不知情吗？你天天跟那儿住，天天都看到有一个门牌号，你说我不让办一个门牌号。那么第三个就是父亲本身作为一个被拆迁人，他有他自己独立的债院，跟儿子跟女儿都没关系，是老两口的，他亲自办理了拆迁手续。那么这处房你没有亲自办，而拆迁也是有一定手续的，是要经过公示的，这房到底是谁，拆迁公司是有，包括这个开发商是有一套完备的手续的。那么如果你说我不是这村的人，我根本都不知道拆迁，有可能你这房呱呱被人拆了，那么你是这个村的人，你亲自己独立的办了一套手续，啊，那你应该是熟知这个拆迁的这个流程的。那么反而这一套房子你没有亲自参与，那么我们说你跟常理又有一个违背常理的地方。
0: 所以，您作为法官最后是怎么判的这个案子？
1: 就是我们最后认定了，一共是四套拆迁制房，那么有两套，所对应的那个宅院，实际上我们认定是儿子自己建的，啊，那我们就把这两套房就判给了儿子。啊，然后这两套房所对应的拆迁安置补偿款，那么也都归儿子所有。
0: 这听上去很公平，那双方是不是就偃旗息鼓了？
1: 后来这个当然，女儿这一方觉得还是有些问题啊，他们上诉以后呢，二审呢，但是维持原判。
2: 在经历了一审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女儿又要求北京市第三人民法院第二次审理。2014年9月，最终法院判决如下。位于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韩庄村山海民居北区2号楼2单元302号和303号房屋归集补偿款归蔡文宝、赵凤玲所有，驳回原告蔡文双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的判决之后，母亲把父亲又告上了法庭，要求离婚。
0: 这下子真热闹了啊！争完了这个房子之后呢，老两口又要离婚。这个案件是吧，到目前为止啊，就我们光看的都看得心惊肉跳的了啊。当时您作为法官是怎么来处理的？
1: 老两口来离婚的时候，我们在立案之前给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老太太非常坚持，就是说实在是过不下去了。而且在整个的这个我们在之前这个一审二审房产之诉当中，老两口一直处于分居状态，一直就是今天他打打我，明天我打打他，就是这种状态。所以后来我们就进入个正常的这种审理阶段。
2: 导致父母离婚的直接原因就是女儿没有分到哥哥的房子，一气之下住进了父母的房子里。想想这都是母亲支持哥哥才有这样的结果，于是迁怒于母亲，将母亲赶出了家门。
3: 那个老头他叫张万祥，这都在一边小区住。他说你是蔡文宝家吧，我说是，我说你有事儿，我说你这咋了，他说不了，他说你老太太这底下哭呢。
4: 我是三层，他说我们抓了一个人，哎，正在这路过，把他给领我那儿去的，还是说得清我。
5: 你要跟你儿子要1200一个月工那个生活费了，你再来不要1200生活费了，你都跟他们合唱楼台吧。都揪着我这儿，都把我揪这个，我还我是东门，都把我顺着门揪出来刮，都把我推出来了。

0: 就是这种，我还给他两下子，都有，都来一回。
1: 为了能拥有自己的房子，无奈之下，母亲起诉要求离婚。被推出家门的母亲该何去何从？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别让拆迁拆散了亲情。
2: 母亲呢，跟儿子还搬出去一块住了，
3: 对
2: 对吧？这一家人好好一家人就这么分裂了，是吧？看得我们也挺痛心的。所以现在等于是房屋之争又加入了家庭矛盾，
3: 是
2: 变得很复杂，
3: 是
2: 这一锅大粥啊。作为法官您怎么看呢？
3: 是我们说这个钱房子是矛盾的一个催化剂。以前可能锅碗瓢勺碰一碰，哎，就过去了。这回就过不去了，就打的是你死我活，经常是你去我的家里呱呱呱把东西砸了，我去你的家里呱呱呱吵一场，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这样的事件经常发生，经常，报警，请民警进来这个处理这样的情况。
2: 我听说当时您这个多次走访啊，包括到公安局。多次做这个调解工作，
3: 对，我去每次去老太太家，因为老太太看不见嘛，都是颤颤巍巍的，先把我领到那儿，然后就开始先问我是不是朱法官，因为他是很相信我，问清楚了我的身份以后，他就开始，我主要是听他说，这种倾诉，我觉得是减轻他内心的压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不要随意的去打断他的话，让他说够了。让他哭够了，可能这个效果就会更好一些。
2: 这当法官不容易啊。那前后往返了几次？
3: 我印象当中去他们家得有四五次。
1: 今年是蔡连明家头一次全家不在一起过节。离婚之后的蔡连明如今自己居住在这间大房子里，尽管房间里面已经是凌乱不堪，但是他总是认为老伴儿还在，经常拿出与老伴两年前的合影端详。
4: 这是我，这是他妈。
1: 他会在明年年初搬进这个四楼40平米的小房子里。对于父母的离婚，女儿是这样理解的：
5: 我妈现在都说我爸天天虐待她，打她骂她，你说可能她不哪说能离婚？
1: 对于离婚的原因，这一次母亲和父亲的观点相同了。
0: 这离婚呢，他离的，他离的不是为这事的，他为要楼房的。
6: 就以前对我惹不好，我都想我们是一个完整的家，我都养他一辈子，都是我养他，就用这房我闺女挑拨他，他都同意。
2: 哎，真是令人惋惜啊！最后老两口呢，也没过到一块儿去。虽然朱法官啊在中间是尽力的调解，但是因为他们积怨实在是太深。所以呢，最后落得这样的结果。那关于这个案情呢，我们今天也有一位法律专家为您来点评，我们来听听专家的意见。
7: 在这个案件里面，法官为了处理这个案件，多次上当事人家里去，多次进行调解，尽管最后处理是通过判决来处理的，但是法官的功劳和调解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因为亲情要想维系的话，调解是最好的处理办法。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很多旅游者呢都会选择在夏季去海边游泳，但是下海游泳前就要了解一下潮汐的变化，不然就会非常的危险。
2: 畅游一番是既可以磨练意志、陶冶性情，又可以锻炼身体来调节生活哈，可谓是最佳的一个夏日的休闲度假的方式。但是如果大家来到海边游玩，不学会观潮汐变化，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
1: 什么叫做潮汐呢？潮汐就是海水在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周期性的运动。涨潮时，海水推波助澜，迅猛地上涨，淹没了整个海滩，达到高潮。过后一段时间，海水又自行地退去，裸露出整片的沙滩，这就是落潮。如此循环重复，永不停歇。
2: 海水的这种有节奏的周期性的涨落运动呢，就叫做潮汐。
1: 那么这种潮汐变化对旅游者有什么危害呢？落潮时不宜下海游泳。大多旅游者来到海边，换上游泳衣呢，就下海畅游起来。如果这时正好是落潮时间，结果游来游去，发现自己离海岸线已经很远了。如果这个时候游泳者不熟悉水性，或已经很累了，就会非常的危险。看这位女士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落潮的海水把她带到了较深的地方，要想回来，只有依赖救生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海水在落潮时是渐行渐远地离开海岸线的，正沉浸在游泳的快乐之中的游泳者很难发现这种变化，而一旦发现，就可能距离海岸线较远了。
2: 所以对于游泳的初学者或者是普通的游泳者来说呢，落潮一定不要下海游泳了。
1: 那么什么时候游泳最好呢？满潮时游泳是最佳选择。涨潮时，由于海水离海岸线越来越近，水位也会变浅，对于游泳者来说呢，不会存在被卷入大海深处的危险。但这并非就是说涨潮时游泳最好。如果像这样迅猛的涨潮对身体较弱者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最好不要下海。海水在涨到满潮的时候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滩，持续稳定的时间也很长，海涛也较为平静，这个时候游泳是最佳的时间。
2: 如何才能够识别涨潮和落潮呢？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可以计算涨潮落潮的方式。
1: 这个方式是以农历进行计算的，从初一到十五乘以0.8就是海水涨潮的时间，农历16到30就用日期数字减去15再乘以0.8，这就是海潮的基本计算方式。这个计算方式是否正确，今天我们就试验一下。今天是阳历7月3日，农历20，那就用20减去15再乘以0.8等于4，那就是凌晨4点到下午4点海水缓缓地达到高潮。现在是上午9点半，我们看到海水正在涨上来。
2: 师傅，麻烦问一下，这个潮水涨最满的时候大概能到什么位置？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是吗？
3: 刚开始涨一点啊，涨大点啊。
2: 如果涨的话，这么长的距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涨到这儿呢？
3: 得下午
2: 啊，大概是该几个小时是吧？
3: 下午涨大潮才能到这儿啊，大潮下午四点
1: 啊。当地人的解释与我们的计算结果是基本相符合的。
2: 另外呢，由于各个海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啊、气候还有气温的不同呢，这个潮汐变化的周期会稍稍有一些差异，但是呢，这种计算方式大致还是可以比较正确的计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1: 温馨提示一，游泳时如果风是向海里刮，注意不要被倒卷的海浪带离海岸。二，初学者不要迎着海浪游泳，以免呛水。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开头先说一个好消息，在烟台海洋近海海域，由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捷龙三号遥12运载火箭搭乘东方航天港号火箭发射船顺利升空，将两颗卫星送入了预定的轨道。
4: 我现在是在山东海洋，就在刚刚捷龙三号遥12运载火箭搭载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我身后的海域成功发射。此次发射成功标志着海洋市率先在全国商业航天领域实现星舰船用一体化发展模式的重要突破。
5: 这么大的东西几秒钟就可以推上天空去，非常震撼。好，我讲，我觉得我们国家代表我们国家强大嘛，振奋人心。Yeah!
6: 想带孩子过来，然后感受一下现场实际。他一直对这个太空探索很有兴趣，
7: 看到这个非常壮观，也想跟他们一样探索宇宙。
8: 第一次实现了这个新舰厂一体化的一个闭环，我们持续的对火箭进行的技术状态的优化，到今天我们的状态基本稳定，保持很高的可靠性。
9: 那么我们在这个整个的核心指标方面呢，优于这个目前在轨的美国和欧洲的这样的一个高空卫星系统。这两个星的话呢，是按照严格的这个回归轨道来编队飞行，保障的话呢，我们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5天完整的观测和重访，就可以赋能到包括我们的农业、林业、近海的这个养殖业。
3: 点赞啊！最近我国多地出现了持续性的高温天气，部分的地区最高的气温突破了40度啊！气象部门的预计高温的范围呢，还将进一步的扩大。气象部门发布的高温预警就是夏日热度的等级说明书，看懂它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科学的避暑防暑。咱们接下来一起学习一下都有哪些预警等级。
2: 高温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黄色预警是指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橙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红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遇到橙色和红色预警，需启动防暑降温应急措施。公众尽量减少户外运动或工作时间。外出时做好防晒，并携带防暑药物。如必须进行户外作业，需缩短连续工作时间，或选择早晚时段轮换作业，并采取强制通风、降温等措施。
3: 酷暑难耐，谁都想找个地方去凉快凉快，对不对啊？这个济南地铁近百座地铁站专门就划设了啊便民纳凉区，并且配齐了休憩的座椅啊、防暑的物资啊和免费的茶饮，为这个市民游客和户外的劳动者打造了消暑纳凉的新去处啊。接下来咱们一起凉快凉快去。
10: 持续的闷热高温天气让凉爽舒适的室内场所成为市民消暑的首选。在济南地铁4号线营市街站宽敞通透的纳凉区内，坐满了前来避暑休息的市民。该站点紧邻儿童医院，结合周边客流特点，车站贴心配备了卡通休闲座椅，循环播放儿童动画影片，并提供免费的饮用水。在地铁6号线山东大学站便民纳凉区服务更趋多元，除了为环卫工人快递 小哥等户外劳动者准备了解暑的酸梅汤、饮用水，还增设了便民图书角，书香伴清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到此阅读休闲，避暑纳凉。
11: 孩子放暑假了，然后我们就带孩子到这边来，孩子呢可以在这里看看书，我们呢就在这里聊聊天。
12: 现在天挺热，工作一阵子出一身汗，这底下的底下有凉快，有自由的水凳子挺齐全的呀。
13: 像乘客也好，周边的居民也好，还有咱们的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大家路过的时候啊，工作累了都可以进来歇歇脚、喝口水。我们将不断优化服务举措，让市民乘客的出行更加安心、更加温暖。
3: 热浪之下，济南交出了一座城的良心答卷，这个良是透心凉的凉啊。那最近呢，多地医院接诊了很多运动以后诱发呼吸系这个碱中毒的患者，患者多在剧烈运动以后出现了胸闷啊、急促换气等不适的症状。那什么是呼吸性的碱中毒这类的病症，为什么会选在这个夏季高发，哪些人群需要特别注意啊，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呼吸性碱中毒是一种酸碱平衡失调的病症，指的是呼吸过度通气，体内二氧化碳的排出速度大于产生速度，体内二氧化碳含量快速下降，造成血液的 pH 值升高呈碱性。
14: 如果你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一个炎热的环境下，或者是封闭的，或者这种潮湿湿热的环境下，那你的呼吸可能会更快，而且你的出汗也会导致体内的这些液体的失衡、酸碱的失衡，这样你的二氧化碳还会被排出的更多。
2: 医生介绍，青少年、年轻女性、心肺功能偏弱的人群在夏季进行户外运动时要特别注意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生。此外，本身有焦虑症、情绪容易激动的人群也要警惕。
14: 情绪比较敏感的这个人群，那个在夏天的时候吧，他有意无意的会出现一个咱们所说的情绪放大，就是可能平时不是那么容易生气的事情，这时候他可能会因为天气太热，心里有些烦躁，这时候他情绪控制就不太好，呼吸的深呐、呼吸的快，这种情况下这个容易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表现。
3: 这个呼吸性碱中毒常常在闷热的环境下发作，所以很多人容易把它误认为是中暑啊，导致处置不及时。这个呼吸性碱中毒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它和中暑又应该如何区分呢？
2: 医生介绍，呼吸性碱中毒和中暑在症状上存在一定区别，中暑患者也会出现类似胸闷气短或者头晕等症状，但是会伴随体温升高，呼吸性碱中毒患者则不会有体温升高，主要表现为口唇、四肢末梢麻木，
14: 呼吸频率很快，这很焦虑，那个出现又深又大的这种呼吸，在真正发作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嘴唇四肢的一个麻木，肌肉痉挛会出现这么一个鸡爪形的这么一个手，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表现。
3: 如果出现了呼吸性碱中毒的相关的症状，该如何采取紧急措施缓解呢？咱们继续来看。
2: 第一，马上停止运动，迅速到阴凉地方休息，防止晕厥或者摔伤。第二，调节呼吸节奏，延长呼吸时间，减少二氧化碳排出。第三，如果身边有纸袋或者大信封，可以用其捂住口鼻，缓慢呼吸，把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入，数分钟后即可缓解。
14: 口袋呼吸的时候，你别全部捂死，稍微留一点缝，这样的话呢，让它还是有一些空气进去，那个能，但是它大部分是在呼吸自己的呼出来气体二氧化碳。如果说它神志意识已经不清楚了，那我们就应该是及早的去呼叫120，及早的去进到医院里去进一步抢救。
15: 接下来您将看到同城交友结果被骗80000元，网恋陷阱请小心。
16: 就是我打转给转进去平台的钱，他又如数还给我。
15: 小区交房3年，地下车库竟被爆改，事情咋解决？
17: 相关手续齐全吗？
18: 都报备过，应该是
17: 手续批下来了吗？
18: 具体我得去问一下。
15: 跨区破损路为何绊住了村民的致富路？记者重磅调查。
19: 这么多就这么多，
20: 压出得有80公里吧。
3: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 去年年底，为了降低负债的成本啊，缓解净息差收窄的压力，各家银行呢纷纷下架五年期的大额存单产品。但是在今年夏天呢，沉寂了大半年的五年期的大额存单正在限量回归，这些存单呢线上线下的额度持续的紧俏，咱们一起了解一下吧。
19: 七月以来，五年期大额存单又重回市场。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
20: 单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五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
19: 在国有大行情况基本相同，
21: 只能说我们连线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
19: 目前国有大行五年期存单封顶1.6%，起购金额为20万元，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本轮产品普遍可转让，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那么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呢？
22: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五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在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19: 业内认为，此番五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并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那么，在当前利率环境下，普通储户是否适合配置五年期大额存单？选购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对于普通储户而言，专家建议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23: 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一致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3: 网恋邂逅同城佳人，甜言蜜语许诺线下见面，一次次诱导充值送礼，哎，不少的单身男性呢就深陷温柔的圈套，直至钱财散尽才幡然醒悟。这个不是什么电影的桥段，最近呢，四川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就破获了一起特大同城交友电信网络诈骗案。
24: 2026年2月25号，一名李姓中年男子匆匆走进四川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报案，称其在某情感交友 APP 上认识一名叫七月的女子，该女子自称在攀枝花做生意离异，随后两人建立恋爱关系，女子让其在平台上充值送礼物守护，并承诺之后见面，在平台充值的钱会原额补偿，只为了刷数据。
16: 就是说我打转给转进去平台的钱，他又如数还给我。
25: 平台上的女用户会不断以见面相处、线下约会为筹码，要求受害人充值、赠送虚拟礼物、开通专属服务、口头承诺全额返还一切花费。
24: 李先生先后充值了4万元给这名叫七月的网友，但其依旧不愿与李先生见面。更加恶劣的是，该平台内多名聊天账号使用同款套路，轮番对李先生实施诈骗，叠加所有支出，李先生累计被骗金额达到8万余元。在李先生无力继续充值之后，这些网恋对象态度急转直下，微信拉黑，消息不回，彻底失联。李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26: 我们研判后发现受害人较多，案情较大，核查确认这款诈骗交友软件归属辽宁一家科技公司研发运营，该团伙为躲避监管打击，频繁对多款同类诈骗 APP 改名更换包装，借助网络信息流投放广告，大范围引流吸纳用户。
24: 通过研判，警方发现了一个以孙某、岳某为核心首脑，采用工会化管理模式运作的诈骗团伙。他们经营的这款交友软件诈骗了全国23个省份的受害者，登记受害群众300多人，平台整体资金流水突破7000万元。
26: 这个团伙内部分工精细，利用标准化诈骗话术包装白富美女性人设，锁定辨别能力较弱、有情感需求的中老年单身男性，实施精准诈骗。
3: 经过长时间的线上研判、线下的落地摸排啊，攀枝花公安组织了60余名警力，兵分四路开展统一的抓捕行动。
24: 6月23号，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专案组正式发起全网抓捕行动，60余名参战民警划分4个抓捕小组，同步奔赴黑龙江省肇东市、海伦市、辽宁省葫芦岛市、山东省临沂市四地实施合围抓捕，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名。通过审讯深挖，结合书证、电子证据复盘，该诈骗团伙的运营脉络清晰地浮出水面。早在2022年9月，首要嫌疑人孙某就在辽宁葫芦岛注册成立科技有限公司，批量研发付费同城交友 APP。 为扩大诈骗覆盖面，孙某组织多人在多地成立技术公司，对其研发的多款同城交友 APP 进行了技术端口对接，实现多款诈骗软件数据用户资源互通。在顶层公司之下，犯罪分子搭建了多层级分销诈骗体系。
26: 赵某和楚某最先承接业务，建立工作室，先后招募了70余名专职的撩手进驻平台进行网络诈骗。之后赵某和楚某又发展了于某单独成立了一个工作室，之后再招募了20余名撩手进驻交友平台进行诈骗。赵某和楚某居于中间阶层，向上是对接的是孙某，结算那个诈骗资金，向下管理各个聊天工作室，之后再按照固定的比例提取诈骗资金，逐一分成。
24: 据调查，仅2025年至今，该团伙作案涉案金额就高达2000余万元，全周期累计流水7000余万元，300余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截至目前，孙某等1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等刑事强制措施。
3: 在网络上自称是同城单身，主动热情的搭讪，以解锁私信、解除平台限制、线下见面等等理由索要充值送礼的，还有一句话啊，别管是见面不见面的，只要是要钱的啊，一律都是骗子。遇到咱们第一时间报警。在青海西宁的街头呢，一辆满载货物的三轮车在道路中央突然翘头了啊！这个驾驶人呢是无法把车头压下，危急时刻，山东元清律师陆福前冲了上去。
0: 到时候就是老师，我们律所要过来慰问我，我们开车准备就是要去机场去接他们，就看到在路口中央，然后一个三轮车头朝上，然后后面就朝下就拖着地面就往前滑行，然后一个大姐就是挂了，双手就挂到车头前面，然后他就然后车头离地面大概有将近2米，到时候一看这种情况，我们就赶紧把车停下来，那就跑过去的时候，到时候有一个应该是送快递的，他到时候就已经站在车头往使劲往下压了，那我就赶紧让他下来，我说咱们三个人一块抬，然后我们三个人使劲抬才把车头给抬下去，本身就是一件小事。这么小的一件事，受到这么大关注，还是挺惭愧的。就这么一点小事而已。我最开心的是，我孩子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爸爸，你真帅。”
3: 遇到这种事儿，咱山东人没得说，必须上啊！同时也给陆律师点个赞。再说看孩子啊，看孩子这一刻都不敢离开啊，但是总有一些心大的。那在枣庄站，一名幼童呢，因为家长返回列车取行李，就被独自留在站台上了。咱们看看怎么回事。
1: 你们带好孩子了哈。

0: 家长是在带着孩子下车后又返回列车拿行李，当他再次准备下车时发现列车车门已经关闭，就这样于站台上对孩子走散了。
1: 阿姨，阿姨，阿姨，
2: 铁路部门呢也提醒广大的旅客，带着孩子出行的时候务必啊让他保持在咱们的视线之内，切勿因为匆忙而疏忽了安全。在这个苏州盛泽镇的街头，一辆轿车在路中央突然就溜车了，危急时刻右侧的一辆私家车果断的左打方向，将其稳稳的逼停了。
3: 当晚，盛泽镇顺湖西路路口，一辆黑色轿车长时间停在机动车道，恰好被路过的交警中队队员沈文杰发现。此时，醉驾司机吴某毫无反应，车子径直往路口中央滑去。就在警方准备采取强制措施之际，右侧车道准备右转的私家车驾驶员涂先生果断向左猛打方向，斜插进车道，用自己的车身稳稳抵住黑车，将其成功逼停。
4: 下来，下来！这人已经横蒙掉了，把车停了。他已经醒了，我都在溜车呢。
3: 民警迅速控制吴某，现场呼气测试显示每百毫升163毫克，远超醉驾标准。
5: 酒驾，车子本来停在这里的，啊，陈老板发现的，然后后面呢？当我到现场的时候，他已经在溜车了，你知道吧？
4: 哎呦，撞了！
5: 后面有一个人，他直接帮忙截停的，右转弯车道直接帮忙截停。
3: 随后，吴某被带往医院抽血检测。他交代，当晚去喝朋友孩子的满月酒，饮下7-8两白酒，自认为叫了代驾便开车回家，结果等红灯时酒劲上头，直接睡了过去。
6: 代驾的师傅呢？
7: 那代驾师傅，
6: 啊、我怎么没有代驾师傅？
7: 没有代驾师傅呀。你放心好了啊，我们全程录音录下来，
6: 变成我自己开车
7: 啊。
3: 目前苏州盛泽交警中队已向果断出手的涂先生致谢，并为其申报见义勇为奖励，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8: 接下来您将看到，小区交房3年，地下车库竟被爆改，事情咋解决？
9: 相关手续齐全吗？
10: 都报备过，应该是。
9: 手续批下来了吗？
10: 具体我得去问一下。
8: 跨区破损路为何绊住了村民的致富路？记者重磅调查。
4: 这么多，就这么多，
11: 压出得有80公斤吧。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家住在青岛西海岸新区爬山社区的这个居民反映啊，这个小区交房以后，地下车库内增设了300个规划以外的储藏室，不但占用了公共区域，还存在着消防的安全隐患，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一起来看。
12: 地下车库某个区域上搭设了隔板，把那些车位啊、行车道，包括公共区域，包括一些消防设施，全都圈到里边了，当储藏间用。村里找施工队建的，对我们造成了很大影响。
13: 这个一开始就是规划设计的，只不过是后期建设的，绝对没有占用这个消防通道。
9: 相关手续齐全吗？
13: 都报备过，应该是。
9: 手续批下来了吗？
13: 具体我得去问一下。
14: 7月26号，卫健部门重新给出了认定。目前看，这是不符合规划要求的。我们现在这个处置方法就是按照它的函询的确认的情况，我们立案查处。
2: 您看，既然当地的这个执法部门已经进入了啊，咱就希望尽快的有个结果出来，我们也会继续关注。那接下来是生活帮的银铃6:30，那夏天烧烤配啤酒，哈哈，成为很多人的消暑的首选。那急性胰腺炎患者也是明显的增多，部分的重症患者甚至出现了多器官衰竭。那这个急性胰腺炎有哪些症状？哪些人属于高危人群？该如何预防？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方威，给大家来做科普啊。您好啊，您好，方瑞，您好，
15: 好，主持人好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先给大家伙介绍一下这个急性胰腺炎到底是怎么回事。
15: 好，这个胰腺呢是我们人体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消化器官，它正常情况下可以分泌很多强大的消化酶，正常情况下呢，这些酶呢在胰腺里头它是没有消化功能的，只有流到十二指肠里头跟我们那个胆汁结合在一起才会被激活，但是呢由于各种的致病原因就可以提前激活这些胰酶的时候，那么就开始消化胰腺自己，从而引起急性胰腺炎。那么急性胰腺炎呢，发病急，进展快，如果治疗不当的话， 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大概有20%的急性腺炎呢，会进展为重症的急性腺炎。啊，重症性腺炎的死亡率可以高达20%到30%，还会造成一系列的并发症，胰腺脓肿啊、假性囊肿啊、糖尿病啊等等。
2: 嗯，那这个急性胰腺炎为什么是夏季高发？
15: 嗯，首先呢，高脂饮食、暴饮暴食，我觉得这个是夏季的主要元凶。
2: 嗯，
15: 啊，大家都喜欢吃个烧烤、吃个烤串啊、吃个卤味等等，这些都属于高油高脂的食物。啊，再加上短时间内进食呢，会瞬间刺激胰腺大量分泌。那么暴饮暴食呢，还可以引起我们十二指肠里头的压力升高，导致我们的胰液排出通道受阻。这样的话，胰液就会反流，自我激活。
2: 嗯，
15: 这样也会直接诱发我们的胰腺炎的发生。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卤串啊、夜宵的人群是急性胰腺的高发的人群。第二呢，就是大量饮酒。然后酒精呢是胰腺的头号杀手，那么酒精呢会直接刺激我们的胰腺细胞，那么激活嘛我们胰酶异常的分泌，而且关键酒精还可以引起我们胆道还有胰管的括约肌的痉挛，阻塞我们的胰液的排出。所以当你喝这些冰镇啤酒的时候，那么喝起来说很爽啊，但是刺激了我们胃肠道的痉挛，
2: 是，
15: 那么边喝酒边卤串，双管齐下，双重刺激，那么我们胰腺呢就很容易瞬间崩溃发炎。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胆道疾病。那么有些人呢平时其实会有一些小的胆结石啊，这些小胆结石呢一旦脱落就会阻塞我们胰腺和胆道的共同通路，那么阻碍我们的胰液的排出，那么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呢胰腺炎的最主要的一个病因啊。所以他平时虽然可能没有症状，但是你这一痛这个重油夜宵，哎，再来配上一杯冰啤酒，那么引起我们胆囊剧烈收缩，这时候我们的小结石就可能会脱落下来，诱发急性胰腺炎。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少见的原因，比如药物啊、外伤呀、高钙血症啊等等啊，这些也可以诱发胰腺炎。
2: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会被这个病给盯上了？
15: 啊，过去呢，这个胰腺炎常被视为中老年人的专利。啊，但是呢，现在，高脂血症胰腺炎其实越来越多了，而且呢，患者的年龄呈现明显的一个年轻化趋势，所以我也总结了一下这些患者的共同特点啊，就是第一呢，是不喝水啊，不喝白开水，日常就是以奶茶、可乐这些碳酸饮料为主，那么饮食的爱好呢，偏好外卖啊、炸鸡呀、汉堡呀，还有这些火锅啊，这些高油高糖的这些食物。而且平时不活动啊，那久坐啊，坐在电脑前啊，或者说是这个就在室内啊，不愿活动，体重呢普遍超标啊，所以这些长期的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呢，会逐渐扰乱我们代谢的功能，就像脂肪就像小油滴一样，它阻塞了我们的胰腺的小血管，从而引起我们的胰腺炎。
2: 嗯，那急性胰腺炎都有哪些症状？
15: 好，那么急性胰腺炎呢？分为普通型的，还有重型的。因为普通型的呢，它的这个我们也有时候也叫轻型哈。
2: 嗯。
15: 那么它的这个症状呢，跟胃炎是比较相似的，哎，疼痛个几个小时啊，或者一两天呢，哎，我们这个有时候吃饭少一点，饿它就好了。但是重症胰腺炎呢，它可以在2天到3天之内迅速的危及生命，啊，那么发生这个重症胰腺炎的时候，除了胰腺本身它发生病变啊，遭殃之外的话，那么我们的胰液可以从破坏的胰腺细胞中流出来，
2: 哦，
15: 腐蚀其他的周围的其他器官啊，引起我们炎症啊坏死啊，甚至危及生命。
2: 嗯，
15: 所以我们的胰腺炎的主要的症状呢是这个腹痛啊，所以腹痛的话，它多表现为进食之后、吃饭之后不久啊，出现一个持续的上腹部疼痛，所以这种疼痛是很难忍的，而且以胀痛为主，是个持续的疼痛，不像有时候胃痉挛它一阵一阵的，它是持续性的，那么还会向后背放射啊，因为我们的胰腺呢是一个腹膜后的器官，所以有些人呢甚至还表现为一个背痛啊，背痛，特别是值得提大家注意的是，老年人呢往往对疼痛不太敏感啊，所以说如果家里啊有种老年人出现疑似的症状，要提高警惕，及时就医啊。那么第二个症状呢就是恶心呕吐啊，还有腹胀，刚才讲了我们这个疼痛其实主要以个胀痛为主哈。 那么那个在起病后出现，那么频繁发作啊，所以说而且呢你呕吐之后呢你的腹痛腹胀不会缓解啊，不像这种胃炎一样有时候吐完可能就好，
2: 嗯
15: 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发热了啊，就是如果是个重比较重的胰腺炎的话会有中度以上的发热啊，甚至如果坏死的话可能会出现高热。
2: 哦，那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以后我们的应急处理有什么一些注意的事项？
15: 对，那么首先呢这个胰腺炎是往往是由于暴饮暴食啊或者酒精刺激引起来的，所以应该马上停止进任何食水啊，以免胰腺的这个胰液分泌增多加重病情。那么急性胰腺炎呢是一种极危重的这个疾病啊，所以说需要专业的医生进行诊断和治疗啊，所以一旦觉得有可能是哈，一定要尽快的就医啊。那么另外呢那个患者可能觉得会腹痛啊，所以我们可以采用仰卧位啊啊双腿屈一下来减轻这些腹痛啊，但是呢要注意哈，千万不能腹痛的时候揉肚子。
2: 哦，揉肚子，
15: 哎，你越揉呢可能会造成炎症的一个扩散，也不能更不能吃止疼药
2: 哦，
15: 因为吃止疼药以后当时不疼了，它掩盖了病情啊，反而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医生的一个判断，
2: 嗯，
15: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
2: 嗯嗯，啊，所以说这是特别要提醒的一点哈。
15: 对对对，
2: 还有别的吗？
15: 那么还有我刚才讲了我们会引起呕吐哈，有呕吐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呼吸道的通畅，头偏向一侧啊，避免发生这个误吸啊。那么还有就是它会因为呕吐呀不能吃饭吃喝水啊，导致一些液体丢失啊，可能造成脱水啊，所以说应该及时去医疗机构进行补液啊，补充电解质。
2: 好，那哪些人是属于急性胰腺炎发病高危人群呢？
15: 高危人群呢主要是几类哈。第一个呢刚才讲到我们中国人呢其实最主要就是结石性胰腺炎啊，胆结石性胰腺炎，所以说他的胆道有结石的这个患者是高危人群，他会堵住我们的出口啊。第二呢就是高血脂啊肥胖的这类人群啊，要引起高脂血症胰腺炎。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长期饮酒的或者你有习惯的这样的，特别是空腹的喝这种大量饮酒或者喝烈酒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有胰腺炎病史的啊，所以说那么这样他再发的几率就很高，所以一次暴饮暴食就可能诱导再次发作。
2: 好，那如何预防急性胰腺炎？
15: 那么其实就是预防这些高危病因了。那么首先我们就在夏天呢千万不要暴饮暴食啊，规律吃饭啊，尽可能的做到少饮酒啊，不饮酒。那么饮食呢也清淡哈，清淡为主，那么粗细搭配啊，多吃蔬菜啊，那么少吃这些动物脂肪和含油脂比较高的食物啊，晚饭呢也不能吃太多啊，那么甜食要少吃啊，控制血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改变生活方式是吧，适量运动啊，那么把我们的体重呢控制在正常合理的范围之内，
2: 嗯，
15: 那么有效的治疗糖尿病啊，甲状腺功能啊减退啊等等这些基础的疾病。那么特别是妊娠期的我们女性呢要注意要常规检测血糖血脂，那么特别是妊娠期本身就可以诱发这种高血脂啊，所以争取通过饮食呢来调节血脂水平。那么这个既往高脂血症性胰腺炎的患者呢需要定期的复查你的血脂啊，规律服用降脂药物啊，所以说限制脂肪的摄入。所以当你发现你的甘油三酯水平高于11.3毫摩尔每升的时候呢，就其实就很危险了啊，要及时就医服药。那么我们要把甘油三酯水平呢降到5.6毫摩尔每升以下啊，这个是一个常规的降脂目标。但是你要想如果这个你得过高脂血症胰腺炎或者想要这个防范它再复发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更低一些，要把甘油三酯水平呢降到2.3毫摩尔每升以下。
2: 好，感谢方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这个急性胰腺炎呢从来不是简单的吃坏肚子，它是不良的饮食引发的致命器官炎症。那夏天呢也是发病的高峰期，一时的口服之欲很可能换来住院手术甚至危及生命。所以管住嘴，不暴食，忌饮酒，忌重油，期待您的胰腺啊，善待您的胰腺才是夏季最划算的养生。咱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8: 接下来您将看到跨区破损路为何绊住了村民的致富路。记者重磅调查，
4: 这么多就这么多，
11: 压出得有30公里吧。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 在潍坊青州市和寿光市交界处有一条路啊，叫做江州路。这条路呢，一边连着青州的蔬菜种植村，一边呢直通寿光全国蔬菜交易市场。但是这条路破损了四五年，一直无人修缮，挡住了过往行人和车辆，也压低了菜农的收入，到底是怎么回事？来看记者的调查。
1: 青州市河关镇孟家村的孟大哥种植了三个蔬菜大棚，眼下正是黄瓜收获期，他每天都要把自家采摘的新鲜黄瓜运出村售卖。然而家门口这条通往寿光方向的江州路成了他绕不开的难题。
16: 因为咱青州的时候主要就是多那就拉不出去了，说一个都找找个兜儿，我一个都市场的话都就带他拉了。
1: 江州路南起青州江家村，北至寿光中里村，全程总长约3公里，其中青州段2.5公里，寿光段仅500米。记者现场实地查看，整条路面沥青大面积开裂剥落，有的路段大小坑槽连片分布，大型坑洞直径可达数米，路基砂石完全裸露。晴天车辆驶过，尘土漫天，视线受阻，极易引发剐蹭。雨天路面积水积泥，坑洞深浅无法预判，底盘低的家用车拉踩三轮车通行风险极高。
16: 这么多轿子么多，我这拉车还不得有事啊？他来了好轿子，这没根儿买得走的，
11: 坑坑洼洼的有水了，不想咽回点儿。前道路就是从旁边转，远处得有3-4公里吧。
1: 江州路沿线辐射青州4-5个种植村落，当地村民以黄瓜、韭菜大棚种植为主。寿光作为全国蔬菜集散中心，是农户稳定外销渠道。孟大哥告诉记者，这条路颠簸不平，自己运到寿光很容易造成蔬菜磕碰损伤，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将蔬菜卖给上门收菜的商贩，收入大打折扣。
16: 带着上市场，这我多买五毛钱，现在咱当出不去，就只拦着他们的贩子们，他自己来他一笔市场的无形中加了5毛钱，平均也得
17: 平均的货一千斤一千斤。
1: 村民告诉记者，道路破损已有4-5年时间，多年来他们一直持续反映，每次向上反映后，属地仅采用渣土建筑垃圾简单填埋坑洼，只能短期缓解，降雨过后路面很快恢复破损原貌，治标不治本。
11: 不是一个反映，都反映跟大后一年也反映，反映了反映他来了做啥的一点的，
17: 但是点的呢那上下了雨那坑那水比这还都深呀。
1: 依据农村公路条例，县道的养护由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实施，乡道村道的日常养护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乡道村道的养护工程由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实施，或者交由具备条件的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一条道路分属2个县级市，行政等级、养护主体划分不同，成为修缮推进的核心卡点。接着首先来到道路青州段属地青州市河关镇政府了解情况。
18: 我要到上面当事情，看上面能讲我多少钱，什么的钱，就等真正的招企业也好，等真正的财政完了报点钱，等进来把这路全修起来。今年我不说100%的修啊，80%的修是厉害。
1: 河关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他们已经将道路维修预算方案报给了青州市交通运输局。青州段修缮已有明确时间表，那近500米的寿光交界路段推进情况如何呢？接着随即前往寿光市化龙镇政府。
19: 在两个乡镇，河多是河多不起来一般，都资金问题啊，那什么河多不出。乡镇都负担不起了，我不收路一些费嘛。
20: 好，那得问问交通局问的。
1: 针对乡镇反馈的权责分歧，接着来到寿光市交通运输局进一步核实。工作人员坦言，这条路在青州市属于县道，但在寿光市却属于乡道，日常养护应由镇政府负责，无直接资金拨付权限。
21: 乡道是我乡镇上说，他们有钱修他也可以修啊，没钱就临时修不了了。
2: 乡村振兴，交通先行啊。一条失修的这个交界路啊，暴露出了跨县域农村公路协同治理的短板，道路的分段确权、行政等级不统一、养护的资金这个分摊机制缺失，小病害拖成了大难题。期待青州、 寿广两地的交通主管部门主动的牵头，建立跨区域道路的协同修缮机制，早日的填平坑洼，畅通产销通道，让群众脚下的堵心路真正变成带动蔬菜产业增收的乡村致富路。接下来这事儿也挺让人着急的。南京六合警方最近接到辖区居民的报警说，家中85岁的老人走失了2个多小时了，一场顶着高温和时间赛跑的紧急搜救随即展开。
0: 2个小时了，找不到的就没有了。
3: 南京市公安局陆河分局机场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时，已临近中午，室外高温，老人在外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民警立即核实老人体貌特征，展开搜寻。
5: 老人叫什么名字？
0: 叫
5: 85岁，穿的是灰色睡衣是吧？老人身上没有任何动静设备给他？
0: 没有任何动
5: 静。上地铁？
0: 没有去。我在坐在里。
5: 从这边下去了？有没有看到一个老头拄个拐杖在这过去啊？去就是靠了，然后说老爷子往上面走了。
3: 经过1个小时左右的排查，有村民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老人不久前途经此地，消失在远处草丛中，但这片区域草木高度过人，沟坎交错，地形复杂，视线严重受阻，无人机低空巡查也难以精准定位。
5: 八个人数一个，
0: 怎么跑进来了？怎么这无人机找也找不到？
5: 找的，找的，找的。找到了，在这个地方找到了，小伙子，在仓库，在仓库这里，就听到老人的声音了，是吧？好好好，那请，出来，请。
3: 中午11点半左右，搜寻人员终于在一片野竹林中发现了老人的身影。在仔细检查老人无外伤后，将他扶上警车，安全护送到家中。
1: 从萌芽探头，拔节抽穗，到开花灌浆，田间丰收。从干燥晾晒，颗粒归仓，到物流运输，检验加工。从超市选米，厨房交响，到唇齿留香，光盘节约。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节粮减损，责任大，践行需要，你我他。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作为这个国家八纵八横的这个高铁网京沪辅助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维肃高铁是打通鲁南地区连接苏北长三角地区的快速通道。那最近呢，维肃高铁维和特大桥双线连续梁顺利合龙，咱们一起了解一下。
22: 要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次合龙的连续梁全长401.7米，是维肃高铁潍坊至日照段最长的连续梁。采用双线布置，双主跨达128米。维肃高铁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山东、江苏北部区域路网布局，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
2: 顺利合龙标志着这条国家高铁大动脉的建设迈出了关键一步，好期待啊！无锡有一对母子在这个暑假历时26天，骑行了1700公里，从江苏无锡前往陕西延安啊，沿途瞻仰15座烈士陵园，把旅途变成了一堂实地红色教育课。
23: 母亲吴慧娟告诉记者，她和儿子之前骑过川藏线和北京方向，但今年的路线与以往不同，不再只是体能挑战和风景体验，而是把寻访烈士陵园作为主线。
24: 说是不是应该先去延安呢？因为延安是属于这个革命圣地嘛，是属于这个政治中心，那我们应该是先到延安去，然后再去井冈山。后来我们就把这个行程给改了一下。
23: 6月29号，吴慧娟带着13岁的儿子黄浩胜从无锡新四军江抗东进烈士陵园出发，途经江苏、安徽、河南、山西、陕西5省，计划于7月下旬抵达延安革命纪念馆。母子俩沿途共寻访了15个烈士陵园。到达延安的那一天，他们很开心，但这26天的行程却是异常艰难。平原路段，他们一天能骑150公里，两个人各自驮着一个大背包，里面装着换洗衣服、备胎，还有补胎和修链条的简易工具。清晨6点就出发，晚上8点半才歇下，中午吃饭时休息20来分钟，其余时间都在骑车。
24: 对于我来讲，其实挺让我 感到欣慰的，因为我们在进城，因为那个时候呢是台风的影响嘛，那我们需要翻越太行山。事实上我当时已经有想坐车的想法了，但是孩子坚持了，孩子说既然来了，那我们就索性再等两天，我们骑车翻越太行山。
23: 要说骑行带给黄浩胜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整个人有了精气神。几年骑下来，他眼睛里有了光。长途骑行考验的就是专注力和耐力，长期的户外运动慢慢就把孩子的心性重塑了。
6: 作为年轻人，就是不能半途而废吧，就是一定要坚持下来。
23: 明年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吴慧娟打算暑假带着儿子骑行经过井冈山、南昌、长沙这条线，从起义枪声到燎原星火，主题就叫百年建军，重走星火三角。
24: 那我们能够生在中国现在这样和平幸福的这种环境下面，事实上我们是需要感谢这些革命先烈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幸福生活。但是如果我们不走出去，不走到这些就是我们说烈士陵园，包括一些革命遗址，不走到这个环境里面去的时候，事实上对于孩子来讲，他是感受不到说我现在是有多么的幸福。
6: 就是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生活，毕竟都是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刻苦学习，磨练自我，未来为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2: 再来说一下手机呀、笔记本电脑啊、平板电脑啊，这些是准大学生的开学三件套啊。最近是价格全线上涨，你要配齐一套中配的产品，比去年来说要多花1500到2500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看看记者的走访。
23: 走访南京多家数码卖场，了解到今年手机、笔记本、平板全线涨价，整套配齐成本较往年明显增加。来看具体的涨幅数据，16G、32G 内存条价格涨幅均超30%，英伟达游戏显卡价格同步上涨20%以上，配件成本上涨直接传导至终端，普通办公笔记本单价上涨500元以上。电竞游戏笔记本涨幅高达1000至1500元，涨价根源不在销售端，而在上游供应端。
7: 主要是近两年来呢，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爆发式增长呢，对这个CPU、GPU 还有这个内存的一个需求是大幅的一个提升。然后呢，这个世界上关于这一块的这个制造还有生产的产能有限，所以说严重挤压了这个消费级市场。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比较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所以进一步推高了这个消费级芯片的这个价格。
23: 李鑫分析，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7: 像三星、海力士，还有我们国产的长信存储等等，其实都在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但是呢，这一个过程呢，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23: 面对涨势，商家也拿出了应对方案。记者在京东茂看到，门店推出了数码组合套餐，成套购买可享专属优惠，手机专区叠加国补、电补，运营商专项套餐后，性价比明显提升。
9: 像这款机型的话，挂牌价是1699，然后我们这款加完国补加电补全部算完以后，到手的话是1350左右啊。然后我们现在也和运营商也是做了一个活动，就是您可以办一个学子卡，一个立减500元的这个一个活动。像这款的话，加完补贴以后全部算到手，差不多800多块钱。
23: 记者也为不同情况的准大学生算了笔账。文科类专业以日常写论文做 PPT 为主，4000至5000元轻薄本即可满足需求，无需追求高性能读写。理工科设计类专业涉及制图建模，建议优先保证笔记本的显卡和内存配置，平板可按需延后购买。游戏本当前溢价最严重，若非刚需可观望至双11，或考虑上一代 CPU 机型，性能差距不大，但价格实惠不少。总体而言，目前价格购买需要理性思考，按需而行。
10: 电子产品说实在的，在选择的时候本身也是有高中低之分，选择自己适合的。
12: 步入大学先了解一下主要的情况，然后根据自己的一些需要，然后比如说一些电脑配置啦、平板配置啦，然后逐个分期按情况进行。
2: 也是提醒大家伙啊，理性消费不跟风，这个钱要花在刀刃上啊。为了筑牢青少年暑期安全防线，提升未成年人啊防溺水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的能力，德州平原县蓝田救援队走进了金河源社区，开展暑期防溺水安全科普公益课堂活动，为青少年送上一堂干货满满的安全教育课。
8: 课堂上，蓝田救援队队员用生动直观的语言向在场学生讲解了野外池塘、河道、沟渠等水域存在的安全隐患，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原则，提醒学生杜绝私自下水、水边追逐打闹等危险行为，引导大家提高防范意识，远离危险水域。
13: 我和我的小伙伴在玩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不要私自下水去游泳，不要到危险的水域去游泳。如果想游的话，我们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去正规的游泳馆，保护好我们的安全。
14: 我也会经常给小朋友讲一些关于防溺水的知识，提醒他们千万不要到比较危险的水域去游泳。平时的话也可以让他们画一些防溺水的手抄报之类的，或者是在黑板上画一些黑板报，也可以提高他们的防溺水意识。
8: 本次活动还设置心肺复苏实操教学环节，蓝天救援队队员示范讲解溺水后意识判断、呼救求援、胸外按压等心肺复苏完整操作流程，细致纠正按压位置、按压深度、频率节奏等动作要点，耐心解答同学们提出的各类安全疑问，让大家初步掌握基础应急施救方法。
15: 下一步，平原县蓝天救援队将持续聚焦暑期安全重点，常态化开展防溺水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宣传活动，同时配合相关部门开展重点水域常态化巡查值守，持续加大安全科普力度，构建家校社联动、全方位覆盖的防溺水安全防护体系，全力守护全县青少年平安、快乐、健康度过暑期。
2: 在淄博，当地特色果品三色李啊，迎来了这个丰收。果农们呢，忙着采摘，实现了产销两旺。小小的李子正带动农户持续增收，一起来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
25: 在山东淄博市周村区的三色李种植果园内，果农们正在采摘、分拣、装箱，一派丰收的繁忙景象。
26: 可以达到五六千年亩产，品质比较好，市场认可度比较高。但啥什么地，如果全部进入丰产期的话，这个可以纯收入会达到90万元。

0: 左右，最高的到21，它那个因为剥皮儿，梨核口感比较好。
1: 此外，当地还联动食品企业开展果品精深加工，研发推出三色李果酒、果醋等产品，持续延伸果品全产业链。小小的三色李已成为带动农户持续增收的致富果。
2: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师生最近来到了平邑县四合村，开展为期一周的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咱们一起看看。
3: 这个啤酒的话，是我们这个临沂平邑用金银花提取物做的这个啤酒，是我们这里的特产。来，你先尝尝。
1: 在秀美的平邑县四合村金银河畔，山东农业工程学院的青年学子们支起小摊，向来往游客介绍当地的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
4: 我们团队本次最大的亮点呢，就在于持续的更新升级，创新性的提出了品牌化、数字化、文创化三位一体的助农服务新路径。
1: 作为平邑金银花山楂复合系统核心保护区，四合村围绕金银花三产融合发展，持续拓展深加工和文旅产业。从去年开始，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师生聚焦四合村特色产业，持续为当地特色产业注入新鲜活力。
5: 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我们的虚拟主播助农直播。一年来呢，我们依托平邑当地的金银花山楂特色产业，打造了我们的银花花红果果特色虚拟主播形象，设计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我们还做了相应的配套表情包，一方面呢，让更多的观众注意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还吸引更多游客来到我们的平邑，去了解我们的金银花山楂复合系统。
1: 本次实践活动以数字助力农耕传承为主题，同学们开展农医小课堂，讲解金银花山楂药食同源知识，拍摄金银花开微电影，并制作 IP 形象科普视频和数字科普地图。
6: 围绕平邑金花山楂复合系统这一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开展创新实践，农耕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离不开青年一代的主动担当。未来呢，我们也将不断完善实践成果，持续做好相关的宣传推广工作，以青年创新思路守护珍贵农耕文脉。
1: 通过在四合村持续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学院师生不断更新升级助农手段，以品牌化、文创化、数字化创新形式实现长效助力产业发展。
4: 一方面呢，我们通过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这一优秀的平台，让我们的青年学生走出校园，在实践当中锤炼自己的真本领。另一方面，我们团队常态化地助力我们当地的农产品推广、文化传承以及产业升级，真正地为我们的乡村振兴源源不断地注入我们青年的力量。
2: 那生活忙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孙亮，咱们明天见吧。
7: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
9: 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5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
8: 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
9: 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的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
8: 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

0: 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1: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1: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0: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哈、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1: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网络订餐给差评，一场官司惹上身，
7: 当时确实比较意外，因为没想到这个事情会被告。
6: 论坛发帖事件，原被告说法不一，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8: 当时而且那个帖子上面已经写着我的店名了。
7: 贴吧的用户在问是哪家店的时候，他老板就在底下直接就说，
6: 差评发帖是否对商家构成名誉侵权？法院又将怎样审理？
7: 因为这么多电商平台什么的给的差评多了去了，何况我又不是他同行，
9: 只是其用餐后其自身的一个主观感受。
6: 原被告双方各让一步，看法官如何将新类型案件化难为易。法治天下之差评风波，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现如今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诸如网上购物、网上订餐、网络约车等等啊，这些新鲜事物也是随之应运而生。可是呢，在网上买东西也好，订餐也好，买卖双方都是见不着面的，这时候啊，网上的各种点评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些点评呢关系到了商家的生意和信誉。不久前，江苏省徐州市的刘先生就因为在网上订外卖的时候给商家点了差评，居然惹上了一场官司。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家住江苏省丰县的刘先生是一家 IT 公司的职员。2016年10月份的一天，在家休息的刘先生突然被一阵重重的敲门声所惊醒。
7: 他的态度非常蛮横，然后就是要我删差评，不删都不行，然后两个人就在那僵持着，然后他就还要，反正就是凶得不行，然后就要找我，感觉要打架一样。
11: 敲门的男子就是原告段先生，即被差评饭店的老板。
8: 我说的也可能也不好听，对吧？我说您下大雪，我说您理解一下，对吧？我说这么冷的天，谁给你送去？妈的，挣点辛苦钱，我说容易没。
11: 刘先生和段先生在门口僵持了10多分钟后，段先生的父亲也赶到了刘先生家。
7: 后来他父亲也追过来了，然后要把他拽回店里去，让他不要这样，然后他还是那样，然后我们两个就一直僵持在那儿。
11: 因为从未遇到过这种给差评被店家找上门的事情，刘先生感到十分生气，随后便在当地论坛上发了一则帖子。
7: 因为他上门之后嘛，我觉得这种商家比较少见，然后我就在我们当地的百度贴吧、丰县贴吧，然后发了一个帖子，把这个老板上门的经过说了一下。
11: 帖子发出去后不久就引起了一些网友的关注，同时也激怒了饭店老板段先生。最终段先生的饭店作为原告，以名誉权被侵犯为由，将刘先生告上了丰县人民法院。
7: 当时确实比较意外，因为没想到这个事情会被告，然后呢也没有，当时没有太担心，因为想到这个事情肯定不成立的嘛，因为这么多电商平台什么的给的差评多了去了，何况我又不是他同行，我就是在网上买东西吃。
10: 网上点餐给差评，由此引发了一场官司。那么法官将如何审理此案呢？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李珠，有请。
11: 李珠，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曾获得江苏省丰县优秀公务员、丰县人民法院先进工作者称号。
10: 那么接到这个案子，你首先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工作？
12: 在接到这个案件之后，我首先要翻阅卷宗材料，通过原告提供的起诉状和证据副本来了解他的诉求。像这种通过外卖平台点餐引起的名誉侵权纠纷是互联网新兴事件，因为是新类型案件，我们首先要查阅相适用的法律，也借鉴了相关案例。互联网侵权纠纷案件呢，取证一般比较困难，这就会给案件的事实查明带来一些阻碍。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案件事实，我们通过走访或者是打电话的形式向原被告双方了解情况。
11: 接手案件之后，李珠法官并没有急于开庭，而是第一时间通过电话和原告进行了联系，同时也前往被告刘先生家里了解事实。
12: 啊，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们是丰县法院，然后有一个就是快餐店起诉你的案件，那个我们回执单上显示传票你签收了，诉状副本你也签收了，这个事情你知道吧？
7: 这个事情知道。
12: 啊，你这样方便过来坐一下吗？
7: 请坐一下。
11: 走访中，李珠法官了解到，2016年9月导致饭店老板段先生找上门的那次点餐，并不是被告刘先生在原告饭店第一次点外卖，也不是刘先生第一次给原告饭店差评。早在2016年1月，被告刘先生就通过外卖平台在原告饭店点过外卖，并给了差评。
7: 主要是当时吧，然后点了一份外卖，当时也比较饿什么的，收到外卖之后一看，这个饭菜实在是质量有点差。
12: 你认为他那个不能吃是食物变质了，还是就不符合你的口味不好吃？
7: 不仅仅是不好吃，因为他那个是明显的，就是咱比如说咱自己煎炸东西烤东西，把肉烤得全黑了全糊了，就吃不下去了。
11: 在那之后，一直到2016年10月，被告刘先生通过网络外卖平台在原告饭店共计点餐20多次，并且有好几次都给了差评。
8: 老大很小一个店，然后开到现在，我跟我老婆我们两个人白手起家，比较在乎这个我店里的口碑，知道吧？就是我比较在意别人对我店的这种看法。
7: 我们那附近餐馆也比较少，推荐了就那三五个，然后就在那儿点了一次，说他运费贵，然后他说不点嫌贵，什么不乐意就别点之类的，没当真，我以为他商家也是半开玩笑之类的，没当真。
11: 在饭店老板段先生看来，给了差评还继续点餐这种行为让人很不解，继续点餐又继续给差评则令人很气愤。最终段先生忍无可忍，决定上门找刘先生理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节目一开始发生在刘先生家门口的那一幕。
8: 但是我就留个心，我就把他的号码存了一下，第一次在百度，后来在美团，再后来在饿了么。
7: 那就这种事情
8: 我真是想不通。
11: 段先生的饭店主要以卖卤肉饭、炸串等食物为主，差评发帖事件之后，段先生自己觉得饭店的生意也开始一天不如一天。段先生认为饭店生意是受到了刘先生数次给差评以及后来发帖事件的影响。
8: 我接了饭完之后，紧接着就对我店里就造成很大的影响了。那连着那几天我的外卖就是说就基本上就没怎么有顾客了，知道吧？
11: 2016年10月，段先生的饭店作为原告把刘先生起诉到法院，要求其限期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5000元。2016年10月26日，丰县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此案。类似的案件该法院之前并未遇到过。
13: 针对这个案件呢，我们发现是个新类案件，就是应法官申请以后呢，我们专门召开了这个法官专业会议，对于案件的如何定性，怎么样把握这个尺度，都做了这个非常充分的研究。
10: 好，那么在前期了解过程当中，您都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12: 刘先生在收到法院给他送达的起诉状副本之后，他当即就删除了在论坛发的帖子，而目前的证据呢，仅有原告单方保留的一些网络截图。在走访调查当中，我们认真听取了原被告讲述事情的经过， 而对于该案一些重要的案件事实，原被告双方存在各执一词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就要首先证明被告是否存在这个发帖的行为，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进一步考虑发帖的内容是否对原告饭店的名誉权造成了侵害。
4: 办案遇难题，网络截图是否作为直接证据？
13: 拍照呢，它仅仅是对这种证据的复制，不能完全代表一定是电脑所发的。
4: 开庭审理被告缺席，庭审能否如期进行？
14: 被告给予我们的答复呢，是在外地出差，没办法到庭准时开业，准时参加庭审。
4: 被告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法庭又会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之差评风波正在为您讲述。开庭之前，原告饭店为了证明被告刘先生给予差评是出于恶意，饭店名誉权受到了侵害，曾向法院提交了一系列网络截图证据。
14: 在外卖平台中的截图呢，原告方是想证明被告在点餐后给予差评，是恶意评价。原告提供的百度贴吧的截图是想证明被告在贴吧中故意发帖想诋毁其名誉，对其名誉造成了侵权。
4: 针对原告的诉讼理由以及提交的证据，李珠法官等人也向被告刘先生进行了认真的核实。
14: 你在给他那个差评的过程中，你都用到了什么样的词汇？
7: 就是对那个肉描述的是发黑，比较硬。
14: 就
7: 发硬发黑不能吃。
4: 被告刘先生给差评以及发帖的初衷了解清楚了，另外一个难题又摆在了法官们面前。原告提交的网络截图能否作为审理此案的直接证据呢？
13: 拍照呢，它仅仅是对这种证据的复制，不能完全代表一定就是电脑上发的，因为现在电脑好多数据它是可以修改的。并且你在拍摄的过程呢，据我所了解，拍摄过程可能有一个时间，你仅仅固定这一个时间，这一个画面不能完全等同于就是电子数据本身，就说明这个复制件或者复印件它是不能直接作为定案依据来使用的。
4: 那么要如何固定原始证据呢？遇到类似情况大家应该怎么做？
13: 法律上的固定证据呢，你可以申请法院，根据现在的规定，你可以要求这个公证处把你这个证据，你比如你取证这个过程，可以要求公证处公证一下，也可以这是固定证据的一种方式。在你证据真实的情况下，如果说构成对你商业信誉的侵犯，要结合帖子的内容，同时还要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才能达到他这样一个证明目的。
10: 好，那么在原告看来，被告的评论当中哪些内容是侵犯了他们饭店的名誉权呢？
12: 原告认为被告在两次评论中使用了服务差、红烧肉发黑、油炸致癌等字眼，造成其饭店的名誉受损。此外，原告还认为被告在发的帖子当中内容中故意暴露了其饭店的名称和地址，这些都是原告认为被告有故意诽谤抹黑他饭店名誉的想法。
10: 好，那么被告的行为是否侵犯了其快餐店的名誉权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开庭时间到了，李珠法官发现被告刘先生的身影却始终没有出现，于是他便用电话联系了被告，查问了原因。
14: 被告给予我们的答复呢，是在外地出差，没办法到庭准时参加庭审，但是出差在外呢，并不是一个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可以不到庭的一个正当理由。因此呢，我们在综合适用法律的情况下进行了缺席审理。
4: 2016年12月14日，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案件审理当中，刘先生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成为了本案的一大争议焦点。一方面，原告认为被告刘先生通过外卖平台给予原告差评的行为对其构成了名誉侵权，才导致其饭店生意变差，
8: 差评率少，然后所以说排名也高，销量也高。
4: 面对原告的观点，被告却认为给店家差评是对外卖的客观评价，并非恶意评论。
7: 就是因为买的不能吃，所以才这样说的，不会说故意找他茬什么。
15: 那么对于被告刘先生的差评行为，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
14: 只是其用餐后其自身的一个主观感受，所用的词语呢也并没有达到侮辱诽谤的程度，所以呢我们认为被告刘某是对原告是不构成侵权的。
15: 另一方面，原告还认为被告刘先生在网络贴吧发帖的行为也对其饭店的名誉构成了侵权。
8: 当时而且那个帖子上面就已经写着我的店名了。
7: 贴吧的用户在问是哪家店的时候，他老板就在底下直接就回了。
15: 而关于是谁在贴吧上透露了店名这件事上，原被告说法也不尽一致。对于这个细节，李珠法官也进行了认真核实。
14: 贴吧的那些网友的回复中呢，有网友问到是哪一家店，在这个时候呢，原告方就主动提出来是哪家店，就是自报了家门，就相当于。
15: 对于被告刘先生的发帖行为，法庭最终给出了这样的认定。
14: 首先呢，被告所发网帖的标题以及内容并没有披露商户的名称或者经营者的名称，因此无法谈及会给原告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其次呢，被告所发网帖的内容只是其自身所接受服务之后的一种感受或者评价，以及对原告经营者找上门的一种情绪宣泄，内容也并不涉及侮辱诽谤的意思，因此我们认为被告所发网帖的行为对原告的名誉权也并没有构成侵害。
15: 因被告给予差评的行为，其在网络贴吧发帖的行为没有对原告餐饮店构成名誉侵权。2017年2月27日，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随着这起名誉权纠纷案的审结，差评风波也暂时告一段落。
8: 我就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因为他已经删帖子了。我的最终目的，当时诉讼结果其实并不是说我让他赔钱。
10: 好，案子其实一审结，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有很多的疑问。以往我们所理解名誉权受到侵害，是指的具体的人。那么这个案子当中呢，这个被告评价的是一家快餐店，我们怎么理解快餐店能够成为名誉权受到侵害的主体呢？
12: 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呢，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所以无论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包括我们的个体工商户，它都存在一个名誉权的问题。比如说个体工商户在外面有销售东西的，有做其他交易的，都可能产生一个名誉权的问题。这个名誉权和我们公民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它主要涉及到经营范围内的经营的好与坏、经营收益的问题。因此本案中的饭店作为其有独立字号的个体工商户也是享有名誉权的。
15: 网络点评名誉侵权究竟怎样界定？
13: 你不能讲我接受服务或者这个交外卖过程当中我一点金钱不能提，这样呢确实也是对消费者的一种侵害。
15: 差评纠纷买卖双方又会如何看待？
16: 但是如果他是恶意差评，我就要打个电话问他一下什么情况。
17: 店家对于差评这一方面还是应该有一定的忍耐度吧。
15: 消费者与商家如何发展才能形成良性互动？法治天下之差评风波正在为您讲述。一定程度上，消费者的差评行为确实影响到商家的声誉。
13: 其实这个名誉权，其实无论是对，如果对公民来讲呢，他是对自己的包括社会地位啊，品位啊等等一个人身的评价的降低。当然对于经营者也是一样，如果说很多人，我们有时候买东西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就喜欢看那个差评，如果差评太多了，可能其他人消费者我可能就不想购买你这个东西。
15: 那么生活中消费者如果遇到商品确实有问题时，消费者该如何合理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13: 我们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规定啊，作为消费者有权利对你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好与坏是有权利做出评价的。对于你商家来讲，就是说在一定程度范围以内，你要对消费者的评价有一个一定合理限度的容忍。你不能讲我接受服务或者这个交外卖过程当中我一点金钱不能提，这样呢其实也是对消费者的一种侵害。
18: 因为网络订餐及购物后给予差评，由此引发的纠纷，本案并不是个案。2016年7月，岳先生在一家名为万好驴肉火烧的店铺订餐后，因给了店家差评，竟被店家持刀上门砍伤。最终岳先生在医院里被缝了19针。2014年11月11日，消费者王征运因在淘宝上给了代购商家一个差评，被商家起诉至法院，要求其删除差评，公开书面道歉，并赔偿损失7178.80元。法院经审理后驳回了商家的诉讼请求。2013年6月24日，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对杨某等12名淘宝差评师敲诈勒索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如下：被告人杨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而被告人吴某、周某、陈某等11名从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1年及10个月，并分别处罚人民币2000元。同时，法院将之前扣押的该团伙作案工具10台电脑予以没收。那么，对于差评引起的纠纷，商家是如何看待的呢？
16: 遇到过，只在就是，像你销售的多，就是在网上销售的多，各种客户他都有，各种习惯的、各种口味的、适合各种口味的都有。这个我没有太多的考虑这个差评的这个，但是如果他是恶意差评，我就要打个电话问他一下什么情况。如果是恶意差评，我们就要向第三方平台反映。
19: 不会的，这个不会气愤，因为咱们自己做的可能不到。也就造成这个情况。
20: 不会介意是吗？
19: 不会介意的。
18: 对于此类事件，消费者又会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7: 他如果说他问我为什么给我一个差评，我也得给他说一下为什么给他差评。然后他要是态度很强硬，毕竟我有我说的权利，我有我说的权利，我怎么说就应该怎么说，我是客观实事求是说就可以了。
17: 我觉得这个就是都是个人想法吧，无所谓对错，但是可能店家对于差评这一方面还是应该有一定的忍耐度吧。因为毕竟消费者是就是有很多种人存在嘛。
10: 好，我们知道这个网上订餐啊、网上购物啊，这是一种新型的买卖的方式啊，有别于我们传统的这种购物的体验哈。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商家和消费者怎么做才能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的？
12: 这个网络外卖订餐不同于线下的实体消费。目前呢，外卖订餐平台对所点餐品仅有图片的描述，消费者没有更直观的感受。而买家评论功能设置呢，可以让顾客参考以往的评价，让点餐者心里有一个参照或比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明确了，消费者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但借机诽谤诋毁损害名誉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我们在遇到此类状况的时候，双方都应当有个容忍度。网络并非法外之地，买卖双方在评论的过程当中都要注意一个语言控制和情绪发泄的方式，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民事纠纷。
10: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21: 我们的侵权法里面一定有一个，就是说侵权一定有什么，一定有侵权事实。那么商家如果不能举证他因为这个评论行为所造成的影响，使自己造成的这个侵害事实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一般的我们没有办法认定他侵权。对于这种网络订餐或者网络购物的行为，当我们有一种新生的事物，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而且是一种我们讲一种虚拟的一种交易，那么我们讲更多的除了我们讲的法律的规矩之外，对于我们讲到的这个订餐啦、购物这些行为的话，我们更多的除了规范之外，需要行业自律，需要企业自律。那么只有行业企业自律，才能培育好顾客和商家的一种信任感。只有通过我们讲到的这个企业、社会以及国家现在的法规这种多元主体的治理，那么我们讲网络环境，不管订餐、购物的购物，它会越来越好。
10: 好，感谢专家说法。本案当中，我们看到段先生和刘先生因外卖差评而对簿公堂。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劝诫消费者和卖家，如果在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一定要采取正确的方法进行沟通。 消费者可以适度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卖家也应该积极地听取顾客的意见和建议，在产品质量和外卖服务方面进行相应的改进，这样才能够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网上订餐环境。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炎热的夏天正式登场了，高温和降雨使得隐藏了大半年的蚊子开始出来作怪了。一般家庭里都备有风油精，用来防止蚊虫的叮咬。但是近年来，人们又摸索出一些风油精的新用途。
20: 精呢，是我们夏季家庭啊治疗蚊虫叮咬一种常见的药物，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了它其他的一些用途。它使用呢非常的方便，而且疗效呢也很明显。那有个伤风感冒、晕车晕船，以及被蛇虫叮咬，还有神经疼痛的时候，它都能派上用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夏季使用风油精的小窍门。
0: 首先，夏季天气炎热，人们都开始使用不同的招数，好能够让自己更凉快一些。在电风扇的扇叶或者是空调的扇叶上打上几滴风油精，会随着电风扇和空调风叶的不停的转动，你会感觉啊室内清新凉爽，而且还有驱赶蚊子的作用。
20: 天呢，天气炎热，那我们身上啊经常都是黏糊糊的，大家呢都习惯回到家以后啊冲一个澡，这个时候呢风油精啊也能派上用场。那在浴球上滴上几滴风油精啊，我们整个人洗澡之后都会觉得清凉舒爽，而且呢还能够防治痱子，防止蚊虫的叮咬。同样，如果我们是在浴盆当中洗澡啊，那在水中呢滴上几滴风油精也能达到同样的作用。
0: 夏季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气候常常会比较潮湿，所以得脚气的人就会多了起来。脚气瘙痒难忍，如果在每天洗脚之后将风油精滴几滴在棉棒上，涂在患有脚气的部位，这样连续坚持一周以后就可以止痛止痒，治疗脚气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脚气的病菌繁殖能力强，如果平时不注意卫生，很容易产生交叉感染，所以涂过一个部位的棉棒就不能再涂其他部位了。
20: 小范围的轻度烫伤啊，我们可以把风油精呢直接涂在患处，每隔3到4个小时啊涂一次，效果呢会比较明显，而且呢还不会感染，治愈后啊也不会留下疤痕。但是对于深度烫伤来讲啊就不能使用了，尤其是在水泡破了之后啊，如果滴上了风油精呢，很容易会产生刺痛感。
0: 夏季人们都会吃一些生冷的食品，以便更好的防暑降温，时啊却会适得其反，由于受凉或者过食冷饮，从而呢会引起寒性腹痛。但是风油精在这个时候也能发挥一下它的作用，将风油精滴几滴在肚脐内，然后用伤湿止痛膏或者是普通的胶布把肚脐覆盖，以便风油精不会很快的挥发和沾到衣服上，最后卧床休息一会儿就不会觉得疼痛了。
20: 提醒大家的是，在面部涂抹风油精啊，很可能会酿成色素沉着的后果，影响颜面的美观。所以呢，爱美的女士啊，最好就不要在面部涂抹风油精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风油精对于治疗口角溃疡也十分有效。每天在刷牙时，1-2滴风油精在牙刷上，然后再刷牙。二，使用风油精时必须注意，
12: 风油精中的樟脑成分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故不能超量使用。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这里是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边陲的那坡县，在距离那坡县近100公里的百都乡，有一个百都人民法庭。
24: 还有你们这个当时你们双方达成那个抵押协议书也是这里是吧？是这个，你把这个纸拿去改一下，然后就拿来给我们。
4: 大厅里此时聚集了很多村民，法官们正紧张地忙碌着。52岁的叶林庭长已经在这里工作了近10个年头，对于百都人民法庭审理案件的难度他深有体会。
24: 我们百都法庭的话呢，是管辖是两个乡，一个是百都乡，一个百省乡，两个乡呢都处在边界线上，案件比较复杂，那个矛盾也比较复杂，有些案件呢解决起来还是千头万绪，难度比较大。
4: 那坡县百都人民法庭西北面与云南省毗邻，西南面与越南接壤，地处两省两国的交界位置。特殊的地域环境还养育着壮族、苗族、瑶族、彝族4个少数民族，边境贸易纠纷、民族矛盾纠纷，无一不在考验着法官们的智慧与抉择。大杂居、小聚居是这里少数民族分布的主要特点，而定期的百都乡集市贸易，各民族都会从4面8方赶过来，使得沉静的街道变得一时热闹起来。今天叶庭长正好利用这个赶集的机会进行一次普法宣传。
24: 请我们是纳坡法院百都人民法庭，我们是纳坡百都人民法庭。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做法治宣传、法律宣传活动，我们把这些宣传材料都发给大家，向亲戚朋友宣传哦。
4: 不一会儿，前来咨询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咨询土地纠纷的，有咨询讨还欠款的，还有咨询边境安全的，事无大小，叶庭长他们都会逐一耐心地为群众解答。
25: 家里面有一个邻居啊，闹点闹不矛盾啊，就一个站一个地啊，然后我们可以讲出
24: 来啊。
26: 讲出来啊。在我们都很久嘛，很久了，合同还在，
27: 很久很久。
26: 但是我们必须要依法办事，不过做什么我们依法来做。合同你们要放好，合同我要放好，因为合同里面规定的条款，我们到时候就按照那条款来领。
4: 法官们积极热心的工作态度，群众们专注而真挚的眼神，在阳光的映衬下，成为集市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普法宣传之后， 法庭一天的工作行程还远没有结束。
6: 装一点水，上山没有水不行啊。
4: 他们还要驱车赶往几十公里之外的壮族村寨去开庭。
6: 我们呢，那个因为是法庭，所以案件的话都是在各村各村屯办理审理案件呢，都是巡回审理比较多，基本上巡回审理，然后是走村串寨，上山过河，就是家常便饭了，正常主要都是这样。
4: 然而，长途跋涉对百都人民法庭的法官们来说，还不是最艰苦的情况。
6: 有时候经常是，就是把穿冬天的话呢，即使寒冷的话，要把脚脱下来踩到水里面踩不去。
4: 由于正值雨季，就在他们刚进入大山不久，便遇到了山体滑坡，无法继续前行。而这种的情况，叶庭长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眼前的这位59岁的壮族老审判员方月海即将退休，虽然不再审理案件，但是他仍然坚持和大家一起工作，希望能为法庭多出一份力。经过2个多小时的山路颠簸，这才赶到了开庭现场。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阵雨打破了他们的计划。看着淅沥的雨水，叶庭长拨通了原告陈某的电话。
6: 现在想打雨开庭也开不得，正想看等一下雨停了，想这样再说了哦。
4: 半个小时后，雨终于停了，法官们也赶紧去布置现场。拉横幅，挂国徽，一张圆桌，四个方凳，简易的巡回法庭就这样搭好了。
6: 本合议庭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陈志斌诉被告赵日江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
4: 原告陈某承包着村里几十亩山林，辛苦打拼一年，略有积蓄，打算把年久失修的房屋进行翻新，于是请来邻居赵某帮忙。原本陈某希望今年能在新居里过上年，然而没想到的是，就在被告赵某操作挖掘机施工的时候，却发生了一起让双方都始料未及的意外。案件的起因是由于被告赵某在操作挖掘机时，把原告陈某房屋的外墙撞出了一个大窟窿。那么，这到底是因为原告的指挥不当，还是被告操作失误造成的呢？
6: 先说这个窟窿先，窟窿是被告的那个挖掘机造成的。
8: 对啊，这个挖掘机造成的呀、啊，是我们造成损失的，我们是要赔。
4: 对于损坏原告房屋墙体，被告一口承认。就在我们以为案件将尘埃落定时，双方却在法庭上争执了起来。
8: 我们就讲一个福建电话，就会给我们赔偿了6万，
9: 不接受，不处于我们的造成损害的方面，我们坚决不赔。
4: 案情看似并不复杂，可处理起来却相当棘手。对于原告所说的房屋裂缝，法庭决定去现场进行勘查，评估房屋的损失情况。
6: 开庭，保持静，保持，休庭。
8: 这时候还在看，给我们。
6: 小党，这边啊，
9: 这边，送这边，
6: 送那边，兄弟，送那边来来，这边上来，这边来吗？这边来吗？这个都这个两种移动啊，
8: 不行。我们是移动，但是各方的啊。
4: 简陋的屋子里，一个大窟窿显得格外醒目。然而除此之外，原告介绍说，楼上的房梁还出现了许多裂缝。 经过现场勘查，叶庭长发现双方在赔偿金额上分歧较大。虽然庭审上双方同意调解，但此时他们都不愿做出让步，叶庭长只好决定停下再继续做双方的调解工作。
24: 通过调解的话，一个也是让群众之间呢，他们互相的那个矛盾冲突啊，能够及时化解，因为他们都在那里居住了那么世世代代，握手言和的话，那么就更好一些。
4: 每年百都人民法庭平均受理各类民商案件就有200多件，其中大多数案件都是以调解结案，调解率高达90%。回到法庭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忙碌了一天的他们却还没有吃上午饭。
11: 来，我正在接菜，等一下啊。
13: 那个正好在剪
24: 你。就是我们这里的话呢，是在乡下，乡下的话呢，经常是回来晚是买不到菜的，买没有菜卖，只能到菜园这里看，随便弄点青菜啊，我们就煮一餐。
4: 法庭的四名成员，叶林庭长，审判经验丰富，沉着稳重；副庭长李毅，工作积极，踏实肯干；90后的书记员小党，乐观开朗，直言快语；而老法官方月海不善言辞，任劳任怨。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坚定地守护着边境的安宁。简单的一顿晚饭，几个人忙忙碌碌的身影看似平淡，却让他们感受着家的温馨。百都人民法庭管辖着百都和白省两个乡，辖区内96.3公里的边境线和68块界碑成为了这里标志性的符号。今天一大早，由于没有多余的时间，法官们的早饭都是这样解决的，因为他们还要驱车赶往壮族村寨百合乡，距离法庭100多公里。副庭长李毅虽然在百都人民法庭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是由于庭内人少案子多，他还兼任着助理审判员和代理审判员的工作。2016年8月，法庭成功调解了一起涉及到越南边民利益的买卖合同纠纷案。这个案件经过李毅2个多月的调解，最终拿到了最后一部分募赎款。今天他要把这些钱还给越南边民。
14: 这个电子厂收购了我们中国边民还有越南边民的一些募赎，但是由于最近他们厂方的资金出现了困难，没有能够及时的支付这笔款项，就导致了这起纠纷的发生。
4: 木薯是一种热带地区的直立灌木，它的块根富含淀粉，是制作工业淀粉的原料之一，所以种植和销售木薯也成为纳坡县村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14: 目前热厂方已经将大部分的款项已经发放，涉及到的金额总共达到130多万元，目前都已经陆续发放完毕。这就是他们的厂区。
4: 由于目前不是淀粉的生产季节，所以工人们都已经放假了，只留下一个照看厂区的大姐看守。
24: 喊唱的是呗？
14: 之前他们天天的了，反正司机啊、农民他们还来照了，唱那边照吗？
4: 简单的了解情况后，一行人又匆匆赶往当时起诉的村民郭某家中，把厂方还的募赎款同村民郭某进行结算。
24: 好，今天我们来做做回访。
14: 就想问一下，现在你们款项是多少？那还大概欠多少？然后另外，我们也是把他们现在欠的款项也发放给你们。
7: 现在我们欠的一万多了吗？
14: 一万多，就基本上就是现在这个款项。
7: 是啊。
14: 就是当时，就是当时你们是怎么跟他们要这个木薯的？
7: 就是他们拉过来的，我们是要把它拉交易费的。
4: 因为越南边民们供应给中国村民的木薯都是先供货，之后定期支付，但是由于厂方一直拖欠，导致村民现在还欠着越南边民的钱。
14: 你们等下就把那个钱付给你们，那你们是怎么样把那个钱付给越南边民的？
7: 打电话，通过电话给他过来接啊。
4: 拿到钱的村民郭某心情溢于言表。赶紧将喜讯传给了电话那头的越南边民，让他们到573号界碑前来领取。为确保欠款真正落实到边民手中，法庭临时决定陪同村民郭某前往界碑。来到界碑时，越南边民已经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拿到钱的越南边民急切地想要表达他们的心情。
13: là bên Trung Quốc nhiều cái cứ lấy bây giờ lấy sắn Việt Nam sang là sang Việt Nam cho xuất sắn sang Trung Quốc là Trung Quốc phải trả hết tiền cho Việt Nam nhá. Bây giờ là tôi xin cảm ơn các bên Trung Quốc phỏng vấn.
15: Tôi bên Việt Nam, dân Việt Nam làm sắn tại đất Việt Nam và bán sang Trung Quốc chưa được tiền. Hôm nay nhờ cấp lãnh đạo cấp trên và Trung Quốc lãnh đạo của Trung Quốc cấp trên giúp đỡ cho hai bên được tiền cho dân làng biên giới của Việt Nam. Dân chúng tôi rất cảm ơn chính phủ của Trung Quốc giúp đỡ rất nhiều. Cảm ơn được tiền rồi, không có gì phải vướng mắc nữa.
14: 这个案件虽然说是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然后权利义务也比较明确，但是实际上这起案件中它隐藏着越南人的利益，所以最主要我们还是考虑从中越边境的和谐稳定的角度上的看法来说来看这件事。
4: 百都人民法庭辖区内人口约40000人，其中以少数民族人口居多，分散居住在山林里，各个村寨也基本上都是户连着户，山林火灾成为这里的高发事故。
24: 像我这个辖区的话，去年就有十多件，所以群众这方面防火意识特别欠缺。
4: 前不久，这里就发生一起重大烧山案件。三个小孩在山上一边放牛一边生火取暖，结果因没有将火堆彻底扑灭，从而引发了森林火灾，烧毁林木的损失价值为30多万元。所以针对少数民族的防火宣传也成为了百都人民法庭一项重要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走过吊桥，隐藏在山林里的苗族村落才逐渐进入视野。
16: 你们就叫我叶老师吧。今天我们来到你们这里呢，就是要给大家，包括全体这样跟大家讲一下防火的问题。
4: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专注的眼神，叶庭长讲起了那起火灾的经历。
16: 有三个小朋友，他们就上山去放牛，放着放着感觉冷了怎么办呢？拿个火机点火，点那个柴火啊，那个草啊，就来烧烤火，火越烧越大，结果一烧把旁边烧草啊都烧着了，就引发了一场山林火灾。
4: 一场生动的防火课， 就这样展现在孩子们面前。
0: 切断电源。
25: 但是我们进山放牛的时候不能带什么？不能带，不能带火柴，不能带火机，对吧？然后我们进山的时候不能玩火，清楚没有？
4: 在孩子们兴奋之余，书记员小党也对大人们做起了宣传。
10: 火柴梗，家里边的电线一定要做好那个防护措施，放在高一些的地方，不要给小朋友触碰到，好不好？
4: 90后的小党担任书记员的工作已经2年了，虽然他最年轻，看着他工作的样子，却有一股难得的认真劲儿。不知不觉，防火课已经接近尾声了。看着这些身穿制服的叔叔，孩子们心中充满了崇敬，似乎也明白了他们背后所付出的辛劳。紧张的工作之余，叶亭长都会不定期抽出一点时间去探望一位曾经的战友。
17: 这个怎么卖？这个
18: 5块。
17: 对，5块啊。
18: 这个也5块是吗？这个也5块。
17: 哦，这个好像有点能能啪啪啪响哦。
4: 几袋子水果，虽然价格不贵，但却代表着他们沉甸甸的心意。
17: 金叔，金叔，在家吗？
4: 眼前的这位行动不便的男子，就是叶亭长时常挂在嘴边的战友，也正是与他在法庭共事多年的老保安秦罗怀。
17: 比检查的好多了，
10: 这边还认同。
4: 在工作期间不幸中风，他从此双腿不能直立行走，如今只能在家安心养病，慢慢恢复。
17: 看起来也要特别注意点，因为我们就是那些年纪大了，说肚子。

0: 像叮嘱自己的家人一样。
1: 好好休息啊，把水，把身体恢复，尽快恢复。
0: 因为常年的在外工作，回家两个字对于叶庭长来说已经是一种奢望，而父母正是他心头最大的牵挂。
2: 父母亲的话是在外地，外地的话那些都比较年纪比较大了，父亲也80几岁了，母亲也快80岁了，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说也确实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0: 古有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远方，年事已高的父母更懂得叶庭长远游的责任，从未怪罪过他一句。
2: 每个星期打电话，他就说你就安心工作，好好工作，不要耽误工作，不要想我们在这里，我爸我和你爸在这里都很好，就是这些。听到这些的话，我也是感到酸溜溜的。
0: 在百都法庭法官们的心目中，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已成为他们主要的工作方式。前几天开庭审理的原告陈某的房屋纠纷案，经过叶庭长的耐心调解，双方最终就赔偿达成一致。被告向原告赔偿一楼墙体修缮费用20000元。这起历时2个月的案子终于圆满地画上了句号。大山深处的百都法庭，小到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它只是静静地伫立在那里，遥望着山头若隐若现的村寨，遥望着远处曲折的边境线。
2: 首先呢，这片土地吧，有个很深的感情，爱这个土地。去到哪里，群众呢都很热情，这里是远远的打招呼是吧，都喊叶庭长来我这里，来我家坐一下吧。
0: 叶庭长一行人又出发了，迎着渐渐染映的醉人夕阳，犹如从国徽上摘下的那一抹红色，又继续消失在大山的深处。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答案。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5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 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5: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4: 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5: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4: 镜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 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上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